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处早前接报话，车公庙道近车公庙站有水管渗漏，署方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700毫米的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给车公庙站附近一带部分用户。水务处话，工程团队正系维修水管，争取今晚大约10:30完成有关维修工程，恢复冲刺水供应。署方并就事件为市民带嚟不便表示抱歉。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个14岁男童，佢获准保释到6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个男乘客报案，说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罅隙的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说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搭车途中因为琐碎事同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男童在湾仔落车。警方前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和企图伤人罪拉了一个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仲调查紧。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等出席。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发表主题演讲，说国际秩序危机的发生会导致各国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又说竞争是无可避免，但必须要在框架内进行。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参与会议，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根据议程，孟长青今日会出席平衡分组会议，主题是怎样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表示将会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要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斯海峡必须要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都需要清除所有水雷。纽约时报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会议历时大约2小时，但是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决定。伊朗方面亦都重申，伊美之间仲喺度交换信息，仲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唔会真正履行承诺。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早上8:00，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0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嘅，咁都有啲紧急维修工程，提一提你啦。喺土瓜湾嘅，咁土瓜湾啦，介乎美光街至到乐山道嘅一段美景街，即系美景楼一期对出嗰段嘅美景街啦，需要封闭嘅唯一行车线。咁而家影响到啦，车辆不能够沿美景街直去翻乐山道，要左转入美光街啊。车辆不能够沿住美景街啦，直去乐山道，要左转入去美光街。咁另外，九龙城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士他陵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去士他陵道。咁另外油麻地都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噶，渡船街同埋金粟街交界啦，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噶，经过小心。好啦，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行政长官李家超就是率团任内首次出访中亚国家，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8: 今次我们会去哈萨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中亚有8000万人口，发展很迅速，所以我们去到都会跟当地的高层官员，也都会跟当地的商界商会见面，就去打通这个联系。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0: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11: 大家有不同看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12: 开放聆听的耳朵，
13: 用最坦诚的态度和各界沟通。
14: 星期六早上8点到9点，打来1872311。
15: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16: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17: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是得到解决。
18: 萧乐文、张景莹，星期六问责。

0: 早晨，各位听众观众，欢迎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收听同收睇星期六问责。今日2026年5月30号时间来到8点07分㗎啦。主持节目嘅有我张景莹同埋萧乐文。早晨。
1: 早晨，张景莹。大埔王峰苑嘅大火之后呢，政府都检视咗相关嘅消防条例。咁早前都提出咗一啲嘅修订建议，希望呢从六大支柱，即是六个范畴呢，去加强一啲消防嘅安全。修例目前呢就係做緊公众咨询，我哋一间都可以倾下。
0: 咁啊，同埋香港同埋深圳之间嘅陆路口岸嘅建设有啲咩新进展啦？包括咗新皇岗口岸啦，预期最快可以几时启用咧？等阵我哋都会倾到噶。
1: 热线系1872311啊，先介绍下今日直播室嘅嘉宾先啊，有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晨局长。
2: 早晨乐文，早晨经理。
0: 早晨局长，咁啊，寻日局长你都去到深圳啦，咁啊，率团同当地政府嘅代表见面，咁啊，就住两地嗰个陆路口岸嘅事宜咧作交流嘅。头先我哋讲到新皇岗口岸啦，而家个工程进展系点样？
2: 咁而家工程進展咧，就基本上嗰個係聯檢大樓嘅工程咧，係即係個建築啊完成咗嘅。咁而家進行緊一啲嘅內部工程啦，包括係可能要做啲冷氣啊，喺一啲我哋嘅電腦系統設施啊。同埋咧就係嗰啲設備嘅調適啊，咁亦都要安裝翻我哋一啲嘅過關嘅系統啊，同埋咧就係一啲車道嘅一啲系統啦、啊、咁樣。
1: 所以時間上咧，究竟係咪今年係可以開到嘅咧？
2: 我哋係互相嗰個諗法都希望係盡快嘅，咁又能夠早一日開就早一日便利市民啦、啊。咁但係嗰、那個幾時開得咧，都會睇嗰個係有啲工程嘅進度咧，或者系統調適嘅進度啦咁樣。
1: 除咗視乎工程啦，或者系統啦，仲有冇其他嘢要喺呢段時間要準
2: 備？咁仲有一個咧就係法例嘅問題嘅，咁因為咧就係嗰個聯檢大樓咧，其實就喺內地嘅地方噶嘛，咁咧就係會係經過首先咧就係人大要經過個法律嘅程序啦，就將部分嘅樓層同埋部分嘅地方咧就將佢列為係一個香港嘅地方，咁我哋香港亦都要採取咧係相應嘅一個嘅立法嘅過程嘅。
0: 咁啊需要即係向中央授權啦，然後啟動一個本地立法程序，幾時會交呢個草案去到立法會？
2: 我諗都係盡快噶啦嚇，咁我哋等係。人大四國家通過了相關法例，我們就會即時進行這個本地立法。
0: 同埋新的皇崗口岸將會有一個新的通關模式，是合作查檢一次放行。講到那個通關時間都會大幅縮短，過去大概半個鐘頭就會減短去五分鐘的。其實可不可以解釋一下整個通關的流程是怎樣，對入境人士來
2: 講？或者我講一下現在，如果大家去皇崗都知道了，在香港的口岸就要是落車坐皇巴，跟住做了一個的離境手續，咁跟住再上翻皇巴去到內地咧，會再做一個入境手續咁樣嘅。咁以後咧就唔使啦，因為我哋咧就係一個一地兩檢啊。我哋嗰個過關嘅地方其實就已經咧就喺嘅內地地方嘅，呢個就類似而家嘅呢個深圳灣嘅做法啦。咁就唔需要再轉皇巴啦。咁第二樣咧就係我哋做一個叫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即係唔需要咧再去兩個唔同嘅櫃位。咁如果係容易解釋啲咧，就譬如我用一個嘅係一個醫道啦，咁就有三道閘嘅。咁你離境嘅時間咧，就係出示一個你將會去到目的地嘅證件，即係話我喺香港去內地嘅，咁用回鄉證咯。咁就係會個證件第一道閘咧讀咗你嗰個嘅資料。咁跟住就開咗道門咧，進入第二道閘啦。咁第二道閘嗰度咧，就會係用一個面容辨識或者係用指模啦，去確認你嘅身份。咁跟住完成咗呢個出境手續咯。咁與此同時，由於你係事先登記噶嘛，事先登記意思就係我同意咗，我將我嗰個個人嘅資料譬如包括指模啦，傳送俾內地。咁跟住內地攞咗個資料之後咧，就核對翻佢自己嗰個嘅一個嘅資料庫啦。咁於是乎咧，係就你過完第二道閘，咁喺第三個閘咧係確認咗你身份，就開門咧就俾你出翻啦。咁即係話變咗，我只要出示一次嘅證件，就可以完成咗咧係一個出境同埋入境嘅手續。
1: 呢、這個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嘅模式係咪算係新嘅，定係過往做過？
2: 喺香港嚟講就係新嘅，但係咧就係澳門同珠海咧喺個譬如青馬口岸咧，即係用緊一個類似嘅方法，所以我哋嘅做法都係參考翻嗰個嘅關口。
0: 預期係咯，會唔會有其他嘅口岸都可以用得着咧？
2: 其實呢一個咧應該都係嚟緊一個便利嘅通關模式嘅。咁所以喺沙頭角。新建口岸，而家沙頭角我哋就喺舊口岸咧，而家就關閉咗啦。咁嚟緊咧就會係起一個全新嘅口岸。咁我哋都會喺沙頭角新嘅口岸咧，係用呢個嘅係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嘅方式嘅。
1: 呢、這個可能我哋稍後都有機會再講講啦。沙頭角嗰、那個整體有冇話即係新皇崗口岸啟用之後啊，預計可能做到嗰個分流作用係點啊？嗰、那個最高人流可以去到幾多？那個容量其實去到點？
2: 今日其實而家嚟講咧，我哋講緊每日大約有幾多人用啦？咁咧就係、 平日就大約是40,000人。咁呢就禮拜六日呢就50,000人、
3: 嗯。
2: 最高呢係過去一年嚟講就65,000人。咁嚟緊呢個新皇崗口岸呢我哋係可以去到處理係去到係200,000嘅。咁我哋亦都配合將來發展啦，咁因為將來我哋嗰個嘅北環線嘅支線就會去到嗰個口岸㗎嘛，咁到時可以呢就再調適到呢一日係300,000
0: 嘅。咁呢個新皇崗口岸嘅定位呢就係做客檢嘅，同埋24小時開放㗎啦。咁但係其實而家成日長假期完結嘅時候呢都會見到入境香港呢又有啲人潮。其實唔同口岸嗰個開放時間，特別係一啲假期尾聲嘅時候，可唔可以進一步延長呢？
2: 其實呢個呢我哋都係同係內地商討緊嘅，即係包括係而家嘅深圳灣可唔可以延長嗰個通關時間呢？咁或者蓮塘香園圍可唔可以呢就係提早少少開關，遲少閂關呢？咁呢啲我哋其實一路都係同內地相關嘅嘅部委呢係討論緊。
1: 嗯哼嗯哼，嗱，講翻呢個新皇崗口岸先，因為我見之前有啲政黨，包括民建聯啦，都有關注到啊，究竟要即係人車分開過關嗰個查驗方式，會唔會日後出現所謂人等車、車等人嗰個問題呢？咁有冇都需要特別處理呢個問題，或者點樣去改善嘅呢個位？
2: 咁首先咧就係、是我哋係確實係要落車嘅、因為咧就而家香港咧係出境就係喺個車入邊係搞掂噶嘛，係嘛？咁但係而家內地咧其實都要落車嘅，咁我哋咧就係、是、用咗呢個合作查驗一次放行，都要用一個大家便利嘅方法啦，咁所以都係要落車。咁但係咧，我哋就係會有一個特別咧，就係、是、隨車人員嘅過關嘅一個嘅地方嘅，佢就唔需要咧係要去翻一個大堂。即係好似而家深圳灣落車之後要去翻嗰個普通旅客大堂啊嘛，我哋就有一個大堂咧係專為呢啲隨車人員咧嘅人士用嘅，咁所以就會便利好多嘅。
1: 咁但係咪都要等有個等嘅過程嘅？有
2: 好多，我諗都會有嘅，但係就會快捷好多啦，因為我唔使係同所有嘅其他市民一齊啊嘛。咁嗰個地方咧就係由翻咧就係嗰個嘅叫隨車人員嘅出入境站，咁相對嗰個人數比較少，相信嗰個唔會等好耐嘅，
0: 因為有
2: 便捷嘅。
0: 有咗呢個設計之後咧，其實過去啲政黨有提議過，使唔使擴大一啲即係豁免落車查檢嘅受惠人群嘅類別，仲會唔會向呢個方向諗啊？
2: 咁我諗咧即係而家就應該都冇話特別即係。唔查你嘅，只不過就唔使落車啫。而家都係有呢個嘅，譬如一啲嘅長者啊，有細路仔行動不便，咁當然呢一個嘅做法咧，都係會繼續啦。
1: 即係但佢意思就話呢個做法，嗰啲頭先話除咗話啲病重啊、行動不便嗰啲人士之外，會唔會再多啲即係相關嘅人群咧？
2: 我諗應該同而家嗰個做法係類似嘅。
1: Okay.
0: 咁我哋讲讲啦，沙头角嗰方面啦，咁沙头角嗰个禁区其实近年都逐步开放俾一啲游客到访去参观啦，咁但系有个形容啦，禁区中嘅禁区讲紧咧系中英街，而家咧就未有呢个团进团出，其实有冇一个时间表，几时可以推行到啦？
2: 咁咧，你講嘅係團進團出啦。但其實首先咧，我呢度想必須強調咧，中英街咧就唔係一個嘅關口嚟嘅，正式我哋唔係一個正式關口嚟嘅。正式關口你而家臨時咧就係封閉咗啊，咁咧就係遲啲會起翻啦啊。咁嗰個最主要咧就便利一啲咧要去到中英街入邊咧係做嘢嘅人士，咁需要一個特別嘅證件嘅。咁但係都要明白到咧，係好多市民啊，而家中英街個禁區大體上開放咗啦，市民就可以咧比較好容易咁可以去到參觀啦。但係咧中英街咧就係暫時都未得嘅。咁我亦都明白到好多市民咧覺得中英街好好奇噶嘛，好得意噶嘛，可唔可以有冇機會去咧？咁所以我哋而家咧就係、我哋啦，同埋文體類啦，同埋咧就係內地方面咧就商討緊，可唔可以用一個團進團出嘅辦法。即係一個旅行團咁嘅形式就去參觀咧，咁呢個我哋係積極喺度推展緊。
1: 所以會唔會有機會真係今年啊有機會做到呢樣嘢咧？團進團出，或者有啲咩要再解決咧？當中
2: 係咁咧，就係、是、我諗有啲嘅設施嘅情況要解決啦，咁同埋有啲係內地嘅配合方面啦。咁因為咧，你要明白，如果中英街其實就冇你過咗我哋嗰個嘅所謂叫做一個檢查站啦，去到其實就一條街嚟嘅。就唔會有一個係實體嘅一個嘅分隔喺度㗎嘛。咁所以會唔會係有機會就係過咗對面呢？咁嚟過對面嘅時間，我哋係咪有返啲相應一啲嘅方面嘅配套呢？例如我係咪容許埋佢可以進入埋內地呢？咁佢變咗呢啲係政策方面嘅，同埋一啲我哋實質嗰個嘅設備方面呢多咗好多人㗎啦嘛。其實正如我所講，而家呢只不過就喺入面做嘢嘅人，你諗下個流量好少㗎嘛。咁你到時係有團嘅話呢，可能都要相應返 一啲嘅提升一啲嘅設施。
0: 局長頭先講就只有檢查站啦，就冇一般口岸嗰啲咧邊境管制嘅設施。往後會唔會即係譬如旅客可以進出嘅時候，需要有一啲入境處嘅人員駐守，加設翻一啲入境處嘅櫃位等等？
2: 咁其實我哋咧所謂團進團出咧，都唔係話離境嘅。咁所以咧，我哋都唔會係將佢變為一個正式嘅離境嘅檢查站嘅。咁但係人流多咗，因為而家其實即係一啲嘅居民喺度啫嘛。咁因為有咗團進團出嘅人多咗，咁可能個通道都要係要係提升啦。或者因為我哋嗰度咧，其實就係用一個無感通關嘅嘛，即係話其實你行過去就得㗎啦。唔需要出示證件，甚至冇咧係指模都唔使嘅，係我哋純粹用一個人面識別嘅方法。咁如果你嘅流量多咗，俾我哋嘅設施咧，亦都係可能要提升。
1: 雖然佢唔係出境，但係需唔需要有啲執法人員，即係可能都要睇下佢，係咪有個許可證，係真係團進團出嘅，你係合資格嘅咁，都有呢一啲人員。
2: 這個必然會有啦。咁但係正如我所講啦，我哋係用一個無感通關嘅方式，即係預先我知道你作為批准咗你可以入中英界嘅，咁當然你嘅資料就入咗我哋嗰個嘅系統，咁系統咧就用一個面容辨識嘅方法知道你已經登記咗噶啦，一行過去咁就可以直接入噶啦。
1: 都舉個例啊，如果日後即係多咗人流啦，有團進團出喺中英街啦，如果發生一啲即係罪案嘅話，舉個例咁，究竟個執法係屬於邊個負責嘅？
2: 呢個其實咧就係我哋商討緊呢個情況啦。
1: 咁
2: 理論上咧係你又唔應該出境嘅，都係喺中英街嘅香港嗰邊嘅。咁但係正如我所講，佢冇一個實體嘅分隔噶嘛。咁有時唔覺意行咗過去，譬如同人碰撞咗。有啲情況發生，咁點處理呢？咁樣，咁所以我哋就係要同而家內地商討緊咧，就係呢啲嘅朋友會唔會我喺內地係俾埋一個嘅准許佢入埋內地嗰邊咧？咁如果真係有咩情況，即係過咗去嘅話咧，咁起碼喺香港發生嘢都係香港處理啦，內地發生嘢內地處理啦。
0: 咁我哋轉講下啦，消防條例嘅修訂方面啦，咁大埔宏福苑嘅火警之後啦，局長你領導嘅工作組檢視咗消防條例同相關嘅附屬法例，咁目前呢個修訂進行緊公眾諮詢啦，近日收到啲乜嘢意見啊？
2: 咁其實咧，我哋喺正式係推出嘅公眾諮詢之前咧，就係去咗呢個立法會，我哋有個保安事務委員會啦，都解釋咗啦。其實咧，我哋上呢個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之前咧，係分別係同已經係同業界同埋啲相關人士咧，就係都講咗我哋嘅諗法啊，咁同埋聽我哋意見嘅。咁所以其實咧就係業界包括咧從事一啲消防工程嘅朋友啦，或者啲物業管理嘅朋友啦，佢對於我哋提出嘅一啲嘅修訂嘅意見咧，係基本上大體上咧都係同意嘅。咁可能有啲咧，譬如我哋提高個罰則，咁佢哋都同意要提高嘅。譬如提高到幾多咧，咁有啲嘅討論喺度啦。咁所以基本上業界都係非常支持。
1: 喺消防修訂條例入面啦，先同我講展開一個月嘅公眾諮詢，六大支柱嘅話會有，咁其中咧有一個就叫引入咧消防即係裝置責任人制度，咁呢個咧就係涵蓋到即係咩叫責任人咧？佔用人啦、擁有人啦，亦都包括咧一啲物管公司啦。咁當中亦都有啲要求嘅，譬如責任人咧就要每半年安排註冊承辦商咧檢查一啲嘅火警警報系統。但係翻返去基本先，即係所謂責任人制度。先都講到，又包括擁有人，又包括一啲物管公司。如果日後舉個例，頭先講到每半年要揾嗰啲嘅即係火警警報系統嘅檢查，去揾承辦商去做嘅，咁但係冇做到或者違反咗咁，究竟個責任係落咗去啲即係業主、擁有人、佔用人，定係個物管公司咧？即係會唔會有機會呢啲位唔清晰，而或者冇做到嘅時候，業主同管理公司又互相推卸咧？咁會唔會係咁嘅情況？
2: 我哋呢個咧就係證據為本嘅。咁首先講下點解我哋要改呢個嘅法例先啦。因為而家嚟講咧，基本上就係嗰個業主嘅責任嚟嘅，或者嗰個係業主立案法庭嘅責任嚟嘅。管理公司咧就冇一個嘅法律責任嘅。即係譬如係可能你有冇年檢咁樣啊？咁其實呢一個咧，我哋覺得係呢個好明顯係管理公司嘅責任嚟嘅，即係你個消防裝置係咪做年檢啊咁。咁而家嚟講咧，佢冇呢個有呢個責任，但係冇呢個罰則喎。咁變咗，如果有啲咩事咧，其實業主未必知噶嘛，有冇做年檢啊？我俾咗管理公司噶嘛，咁所以我哋覺得管理公司咧喺呢方面有翻責任嘅。其實以物業界嚟講咧，佢哋都認同嘅。我哋係做呢個嘅諮詢嘅時間啊。咁所謂咧，我講係要證據為本就係，佢譬如舉個例啦，真係嗰個管理公司冇去做年檢嘅一啲嘅消防裝置，咁呢個似乎就管理公司責任喎，係嘛？咁但係如果業主立案法團咧唔批錢去做一啲咁嘅改善工程咧， 咁、那個責任係可能喺嗰個業主度咯，係嘛？咁所以我哋要睇翻咧證據係我哋證明到係邊一方面係冇負嘅責任咧，係咪去檢控邊方面？
1: 擔唔擔心有機會有啲互相推卸？即係業主又賴物管公司唔做，物管公司又賴，你唔批我咁，即係當中會有啲咁嘅爭拗而唔知個責任喺邊？
2: 我諗就唔會嘅，因為我哋會做調查噶嘛，
1: 係
2: 咪喺個調查過程中咧，兩邊都會問噶嘛，咁啊呢個等於係查案咁啫嘛，啊咁啊證據證明係邊個責任，我哋咪檢控邊個咯。
0: 嗯，咁啊，同埋物管公司即系而家成为呢个责任人咧，咁啊往后啦，咁啊每最少半年安排承办商去检查啲火警警报系统。另外一个责任咧就系、是、每年为大厦进行火警演习嘅。咁啊，大家都关心啦，会唔会令佢哋个运作成本上升，继而令到大家嘅管理费上升啦？
2: 其實這個呢個在我們的諮詢過程或者在我們的文件裏面呢都講得很清楚、我們相信不會對於那個管理費用呢是有一個很大的影響的，因為剛才我講緊是做這個的是火警測試，其實現在都在做的嘛，是加強的嘛，還有做一個火警測試呢其實那個價錢是很低的嘛，以整個管理費來說咁你譬如提到係一個火警演習，其實呢啲嗰個價錢亦都係非常之低嘅。咁所以我哋睇過，我哋今次新嘅呢個要求咧，其實係唔係牽涉要俾一啲新嘅資源，係好多嘅，好少嘅。咁所以我哋相信咧，對於整體管理費咧，唔應該有一個係好大嘅影響喺度。
1: 佢會唔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是、日後頭先話個責任人之一就係物管公司，物管公司冇揾人去做嗰個檢查嗰個火警系統，俾人罰款啊咁？那個錢最終又會轉嫁咗落去居民嗰度，變咗佢哋管理費加咗，會唔會係咁？即係個責任可能係物管公司，但轉嫁咗落去咗居民度，最終又影響到居民嗰個管理費。會唔會？
2: 你講得好啱啦，所以喺我哋個文件入邊都講得好清楚咧，有任何罰款係個公司去承擔，就係唔應該咧擺翻落個管理費承擔嘅。正如你所講冇責任嘅咁關事嘛，罰款都係罰翻嗰啲嘅業主難法團啊嘛。咁所以呢個責任咧係必然係要個管理公司自己承擔。
0: 管理公司有个新增的责任每年去搞这个火警演习，其实这个演习要有什么要求的呢？有没有说一定比例的居民参与才叫算数的
2: 呢？其实我们法例里面就没有讲得那么详尽的，但我们呢就会有一些执行的细则或者一些的建议细则，因为每个大厦的情况都不同的，一个屋邨是很多等的個走火警，同埋咧係可能係單棟式嘅，甚至無一啲係唐樓嘅，個情況都不一樣嘅。咁有啲可能咧就係要係密啲，有啲可能又唔需要咁密嚇。咁所以我哋都會係透過一啲嘅指引咧，去同呢、這個即係、物管公司話俾你聽大約點做。
0: 但係個過程需唔需要消防處派員去即係監督個流程？
2: 咁我哋就係冇一個係規定話我哋一定會去睇嘅，其實好多㗎嘛，每一次我哋派完去亦都未必可行嘅。咁但我哋呢就會係透過幾樣嘢嘅。第一樣呢就係我哋法例都規定咗呢係要作出一個記錄嘅。咁我哋睇返個記錄緊有冇做，點樣做法，係有幾多人參與咁啦。咁亦都係呢，當然呢就係喺開頭嘅時間呢，我哋消防嘅同事呢，特別係分區嘅消防局嘅同事呢，如果有可能情況底下呢，都會去呢俾啲意見，或者呢甚至無論抽樣去睇佢點做。
1: 喺即係有物管公司嘅大廈，就物管公司去即係統籌去負責做呢、這、一個即係火警演習啦。咁但係大家都關注到三無大廈，即係嗰啲冇物管公司、冇法團、冇居民組織嗰啲大廈，其實講緊全港啦。睇翻啲數字啊，2024年尾講緊都有3000多棟嘅全港。佢哋即係呢一個我就見喺文件度咧，叫做物管公司的額外法定責任嚟嘅，即係做嗰個嘅火警演習。咁但係呢啲冇物管公司嗰啲大廈，其實有冇責任去搞火警演習俾自己啲居民嘅咧？或者係居民自己？示範搞唔搞有冇任何嘅責任咧？
2: 咁咧呢個係個法例就主要講係物管公司嘅責任啦。呢、這個咁但係其實咧我哋都其實唐樓相對簡單啦，係嘛？咁但係咧都我哋都鼓勵咧就係、是、可以做。咁呢個做法係點咧？就係鼓勵啦。另外就係佢冇管理公司嘛，但係我哋咧就係、是、我哋個民青局啊。咁亦都喺區入邊咧好多同事係去協助咧係一啲嘅三無大廈做各樣嘅管理嘅。咁呢個其中亦都包埋咧，就係消防方面需唔需要係譬如係幫下手咧？咁當然啦，民政嘅同事亦都唔識點做噶嘛，係嘛？佢幫手去統籌，咁當然咧，由翻我哋區入邊嘅消防嘅同事咧，有需要咧，就真係會係俾意見我哋去點樣去做呢個嘅消防檢查。
1: 所以都鼓勵為主，就未必話真係一個責任落咗啲三無大廈嘅居民。
2: 係啦，係啦，即係最主要呢個係物管公司個責任。
0: 嗱，今次政府向立法會提交嘅文件啦，咁亦都講到啦，建議引入啦定額罰款嘅制度，咁啊簡化嗰個執法程序嘅。咁啊喺交俾立法會嘅文件咧，就列出咗九項建議納入呢個定額罰款制度嘅罪行，但係睇翻最新嘅諮詢文件啦，咁啊只係得六項嘅啫。咁啊當中有一啲譬如承辦商發現消防裝置損毀24小時冇通報消防處嘅，其實又冇見到喺呢個諮詢文件入邊，點解會有咁嘅情況？
2: 咁我哋咧係究竟係邊一啲嘅罪行咧擺落去呢個嘅定額罰款咧？我哋咧就有兩大原則嘅。第一個咧就係好容易係證明咧就係邊一個去犯嘅，亦都係好明顯係獲取到證據，即係第一要獲取到證據啦。第二咧就知道邊個去犯啦。咁我哋基於呢兩大原則嘅，咁譬如咧就係話走火通道上鎖咁樣啊，咁咧就譬如係一間鋪頭嘅後門咁啊，應該唔應該上鎖噶嘛？上咗鎖咁呢個係好容易去證明，同埋亦都好容易證明係邊一個犯嘅。咁呢啲咧，我哋未定一罰款咯。咁但有啲咧，係我哋喺嗰個其實就係嗰個諮詢過程當中嘅，或者喺嗰個立法會嘅討論當中咧，我哋發覺有啲可能真係，如果呢兩大原則咧，未必係適合嘅。咁所以我哋就喺嗰、那個呢個公眾諮詢嗰度咧，就係移除咗。
1: 嗯，咁如果頭先講到一啲即本身係諗住，但係最終喺嗰個諮詢文件嗰度冇咧，就包括啲咩咧？就係、是、話承辦商未得批准咧，就關閉嗰個消防裝置，而嗰個註冊承辦商發現消防裝置損壞24小時之內沒有通報消防處，緊急關閉消防裝置之後未及通報消防處等等，這些行為怎樣不用定額罰款又防止有人這樣做呢？
2: 今天其實呢，我們除了定額罰款之外，我們還有是可以檢控嘛，或者去傳票嘛，其實這兩個方式現在正在做的，是沒有改變的，是不會說有了定額罰款之後就不可以用這個，不會的，只不過就是在我們現在用的傳票和檢控的期間多一個呢，是方便法治方法的。
1: 另外都想講，今次修訂建議入面呢都有一項，其實引入一個消防裝置承辦商註冊續期制度，就建議每五年呢續期一次，咁代替呢而家永久註冊嘅。點解會有個咁嘅安排呢？
2: 因為咧係我哋而家發覺咧係一個嘅消防承辦商嚟攞咗嗰個證件啦嚇，咁咧而家咧我哋係佢有個紀律委員會嘅。咁咧喺咩情況底下會除牌咧？就係紀律委員會覺得你反咗嗰個嚴重嘅情況，咁就將你除牌咯咁樣。咁但係其實咧，我哋覺得喺呢兩個中間，我哋係咪其實係可以係有好多其他嘅嘢做咧？就而家要好高嘅準則，我先至要喺個紀律委員會將你除牌。咁但係而家我哋咧就五年去再續牌就唔同啦。我哋可以每五年咧係檢視一次，究竟你嗰間公司喺過去嗰五年入面咧有冇啲違規情況，有冇啲做得唔理想嘅情況。咁如果咁嘅情況，得我哋就可以咧係將你唔續牌。
1: 轉頭翻嚟繼續同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话，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三个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

0: 天元已经回收形态稳定的生物样本，将会进行分析，研究太空环境对人类胚胎植入之后发育的影响。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等出席。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发表主题演讲，说国际秩序危机的发生会导致各国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又说竞争是无可避免，但是必须要在框架内进行。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仍要参与会议，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根据议程，孟长青今日会出席平衡分组会议，主题是怎样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翻嚟本港，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拉咗个14岁男童，佢获准保释到6月下旬。事发喺星期三下昼，一个男乘客报案，话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嘅城巴，喺座位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约13厘米嘅戒刀，大约有1厘米嘅刀片被推出，男乘客冇受伤。警方话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搭车途中因为琐碎事和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男童在湾仔落车。警方前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和企图伤人罪拉了一个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仲调查紧。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噶，咁都系同你讲一啲道路工程啦。先讲新界区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出咧慢线，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咁而家大埔公路啊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嗰段咧就比较车多噶。咁另外土瓜湾嘅水管急收啦，介乎美光街至到乐山道嗰段嘅美景街，即系美景楼一期对出嗰段嘅美景街啦，就唯一行车线封闭噶。咁主要就影响了车辆不能够沿着美景街直去乐山道，要左转入美光街啊！车辆不能够由美景街直去乐山道，要左转入美光街。咁另外，九龙城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士他陵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去士他陵道。咁将军澳嘅环保大道都系有道路工程，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至到环澳路之间啦，慢线系封闭噶，经过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式生活馆勇者市场，
4: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5: 有阿 Ann 同埋 Ruby，
6: 盐西皮蛋豆腐糯米糍，
5: 啱、哇！嘿，我想话呢件事，嗱，我咬多啖先。
4: 我有少少唔敢食啊，不过为咗节目冇办法啦。
7: 注册中医师冼东毅，
8: 盐西系味辛性温，佢就冇清热嘅功效，都会配皮蛋做汤底噶。当两者相互配合，可以中和佢哋嘅性质。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0: 今集测试场景生成式人工智能。
11: 好多应用可以用到呢个技术。医科生我可以走入一个人嘅肠道，同佢讲话呢度有个肿瘤，嗰度有嘢，我要切咗佢。
1: 星期六朝早9点，
12: 未来无限实验智新室，
1: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3: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14: 大家有不同睇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15: 开放聆听的耳朵，
16: 用最坦诚的态度同各界沟通。
17: 星期六朝早8点到9点，打嚟1872311。
18: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19: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7: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是

0: 到解決。蕭樂文、張景瑩，星期六問責。
1: 早晨，各位听众观众，欢迎翻到嚟星期六问责嘅节目时间。直播室咧继续有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嘅。咁啊，上一节啦，我哋就倾到消防条例嘅修订啦，我哋继续倾倾呢方面啦。咁啊，修订当中咧就由建议啦，强化消防装置嘅规管制度。咁啊，提出咧注册承办商若果喺深夜一段持续嘅时间啦，要关闭主要消防装置啦，就预先向消防处咧要申请去审批嘅。咁啊，但系留意到，譬如宏福苑有大火。都是日间起火的啦，咁啊，点解个安排不是日间关闭呢啲装置，都要预先去批准噶啦？
2: 咁首先咧就要平衡嗰、那个诶诶、那个可行性啦，同埋个安全性啦，吓咁咧其实咧就系、是、当其实日间去关闭嘅时间咧，即系我讲诶日间关闭完，夜晚开翻喎吓，咁日间关闭咧，关闭嘅时间梗系有工程做紧噶嘛，啊即系点啊？日间关闭，夜晚开翻咧，咪做紧工程啊？咁呢个系时常都会有嘅啲维修工作系嘛？咁所以我覺得咧，呢個由於係有工程人員喺度做緊，同埋日頭咧有管理員喺度，咁所以我哋相信咧，相對地咧，呢個就個需要唔大嘅。但係咧，去到夜晚，我哋而家講咧，好多時嘅工程咧，閂咗一個禮拜幾日咁樣啊嘛，一定牽涉夜晚噶嘛。我哋覺得呢一個咧，就必須由而家咧係閂咗之後咧，向我哋申報就改為咧，得到嚟批准之後咧，先可以咧就係、是、去做呢個工作。咁點解話要係我哋批准呢？我哋要確保呢你有一個替代嘅安全措施啊，例如呢就話你有啲適當嘅其他譬如嘅係滅火筒喺度啊，或者其他措施喺度。
3: 但喺即係呢個消防修訂條例方面呢，其實都有提到話打擊一啲非法轉儲燃油或者叫做即係所謂入軌油嗰啲嘅活動嘅咁。呢、這個就即係即係同完全話消防嗰樣嘢就即係唔係直接關係啦，咁但係咧都提到嘅就係話提高罰則同埋將嗰個刑責嘅責任咧就擴展到去買家，亦都話初步建議咧最高刑罰咧就係罰款100万同埋監禁1年嘅咁。都可唔可以講講即係近呢段時間啦，有冇話都睇到嗰啲非法燃油活動係點啊？因為有消防同埋警方都有一啲聯合行動去打擊嘅，有冇都睇到嗰個成效如何咧？
2: 有咁啊！首先咧，我講緊咧，點解係其實幾個部門都有關嘅。因為入呢啲油咧係兩個情況嘅。第一樣咧係呢啲汽油咧，其實要俾税噶嘛。咁有啲咧就係入一啲咧未俾税嘅一啲嘅油，咁就違反咗一啲海關相關嘅法例啦。咁另外咧就係必然亦都違反咗一啲消防安全條例，因為佢冇一個合適嘅一個消防安全嘅設施喺度啊嘛。呢啲咁嘅非法油站，咁所以同消防有關嘅。所以就算你賣嗰啲油咧。是已經完税的油，但由於你一個消防的隱患呢，所以我們呢這個都是違法的，所以消防都會去介入。其實我們講回個數字呢，是現在市區我們見到呢那個情況 是嚴重了的，即以往呢通常在新界的郊區呢就有這些非法油站，但現在近期呢是大家都留意到呢，在長沙灣有試過有啊就算在土瓜灣都試過有這些油站，是很危險的，因為樓上是民居來的嘛，所以由於這樣呢，我們就加強了這個的執法行動的。如果我們看回呢那個數字上，我們今年第一季比回去年第一季呢，我們那個這些的案件啊，是超過差不多是又去到是超過兩倍的，是超過兩倍的，提出檢控呢接近三倍的。咁另外嚟檢獲呢啲嘅非法油嘅數量咧，亦都係超過兩倍嘅。
3: 今次就話都需要咧令修例啊，就話令到買家都要負上法律責任。其實嗰個背後個諗法係點咧？同埋都話可以賦權消防去檢取一啲涉事嘅車輛啊嘛。有咩情況即係可能會用到呢方面？
2: 嗱，頭先我提過咧，就係我哋有兩種嘅非法油啊嘛，一種係未完税，一種係完咗税。其實而家法例上咧，如果你買埋呢啲未完税嘅油咧，係你買家都違法嘅。同埋咧，嗰個係你買嗰個油嘅車，我哋都可以檢取啊。咁啊，包括咧就入油嘅車都可以檢取嘅。咁反而調翻轉咧，如果你嗰啲係完咗税嘅油，但係咧你喺純粹違反消防嘅條例咧，就冇咁嘅權利。我哋覺得唔理想嘅，因為其實呢個消防隱患安全嗰個風險咧。 係非常之大，唔會係少得過係未俾水㗎嘛。咁、所以我哋覺得個罰則要大幅提高，因為呢個咧係同嗰個安全有關。
3: 嗯
1: 但有啲不法分子咧，就即係消防都講到會用一啲會員制嘅方式嚟到經營啦，甚至乎用啲即係通訊軟件喺網上咧同啲客人聯絡宣傳。點樣克服呢啲即係執法上嘅困難
2: 啊？咁咧就係我哋喺情報方面咧，例如我哋而家有幫手用無人機啦。其實係你喺網上呢啲嘅方法去宣傳，我哋都可以喺網上邊可以偵察到嘅嚇。咁、所以咧，我哋都有方法去處理。
1: 咁啊，針對另一方面啦，舊式樓宇嘅消防安全水平方面啦，咁啊，舊年消防處咧就推出咗物聯網火警偵測系統嘅先導計劃。咁啊，之前喺10棟樓宇啦，亦都進行咗測試啦。咁個系統咧就偵測火警嘅時候會警示啦，並且自動發出信號去到消防通訊中心安排人員啦嚟到去救火救災嘅。咁啊，點睇呢個試驗計劃嘅成效啦，同埋即係嚟緊，而家就針對6层或者以下嘅樓宇去做啦，7层或者以上高啲嘅大廈係咪適用？要考慮啲咩因素？
2: 首先咧，我講個便利性先啦，因為以往呢啲樓宇咧，佢可能係需要咧就係喺裝啲水缸啊，咁有啲嘅係消防喉轆嘅方法咧，先可以符合到法例要求嘅。咁但係而家有咗呢個係物聯網火警偵測個系統之後咧，就唔再需要啦。佢只需要係有一個嘅系統喺度，一啲嘅一啲嘅 detector 啦，咁再加埋有一個系統咧，就可以唔需要係做咁多呢啲咁嘅工程，因為變得快好多。以往可能要講緊係一兩年嘅工程，而家可能咧就係一兩個月就搞掂咯。咁另外咧就係呢個科技咧，就可以喺有火警發生嘅初期，或者懷疑有火警發生嘅初期咧，直接向我哋消防。那個消防處咧，我哋直接通報到，即係你唔使報警啊，我哋都已經可以直接啊派到人嚟，咁啊變咗亦都係安全好多。咁講嘅成效方面咧，到目前為止係嘅，我哋裝咗嘅大廈咧就未試過火警發生，咁但係亦都係未試過任何唔明嘅情況。咁所以我哋覺得呢個系統係可靠嘅。嚟緊我都希望咧能夠係可唔可以再提高啲？譬如而家唔係6层啦，7层得唔得咧？我哋研究緊，同埋可唔可以多啲大廈入邊推行咧？呢個都係我相信會係個短期內會做。
3: 所以喺6层或者以下啦，同7层嗰啲大廈去做呢一個系統，那個分別或者難度係在於啲咩咧？
2: 咁咧就我哋要理解一下咁究竟係因為6层咧，始終嗰個會係低啲啊嘛。係嘛？咁究竟係高啲係嘅情況得唔得咧？咁我哋都要研究一下。
3: 即係驚可能走火係咪嗰啲？
2: 係啊，呢、這個就係其中一個方面啦。咁另外就係、是、究竟係我哋嗰個消防嗰個反應會點情況啊？咁樣都要理解一下。
3: 即係日後其實目標係想全港嘅大廈都做。
2: 我哋係唔單止希望法例規定要裝呢啲嘅設施嘅地方去用。我哋其實好鼓勵咧，就算你有其他嘅消防設施係已經符合咗法例規定㗎啦。咁但係你可以再額外加呢個設施，我哋都歡迎嘅。因為點解咧？你加咗呢個額外設施咧，唔需要等你報警，我哋其實已經消防已經喺個系統方面知道你可能有火警啦，已經派人去啦。呢、這個安全性方面係高好多，
3: 即係多重嘅保障。
2: 係啦，係。
1: 咁我哋轉講下啦，宏福苑火災時候嘅跟進工作啦，成立咗獨立委員會之前咧，亦都舉行咗多場嘅聽證會，咁大家而家知道更加多有關火災嘅當日嘅情況啦。咁有關於999報案中心咧，之前公開信息就講到啦，有207条線嘅，但係消防處咧就得30条，咁當日嘅接獲嘅時候咧就出現咗樽頸嘅情況，最嚴重個案咧等15分鐘，一啲求助電話先撥到俾消防局長咧。你上個月都講到啦，即係會。上個月嘅時候就話一兩個星期內啦，希望將即係消防可用嘅電話線數量增加。而家最新嘅情況係點咧？增加
2: 曬。咁其實已經係增加咗㗎啦，我哋已經咧有30条咧去到48条㗎啦。咁我哋亦都希望喺嚟緊嘅2-3月內咧，係再加多啲去到接近70条。咁整體個系統性咧，我哋其實而家消防咧就做緊呢個第四代嘅一個嘅指揮電腦更新啦。咁我哋希望去到出年年頭咧，係可以去到100条。
3: 去到100条，咁嚟緊就去到短期係70条啦。咁去到有埋個系統之後咧，就可以去到超過100条啦。咁但我見之前咧話警隊其實有200多条電話線。如果同消防比，就算去到100条，都仲即係有啲落差啦。有冇都擔心，如果即係再發生一啲大型嘅事件，或者涉及到消防嘅時候，會唔會仍然有機會出現一啲所謂樽頸嘅問題？
2: 咁首先咧，我哋警隊嘅熱線咧就唔係淨係火警嘅。 係處理好多嘢咁啊，打劫啊、偷嘢啊、隻貓啊、困住啊咁樣，就好多好多唔同嘅 call 嘅。咁所以我諗我哋都係現實上亦都冇需要咧，係消防去到同警即係警隊咁多嘅，大家面對嘅情況唔同嘛。咁點解我哋以往係三十條咧？其實喺以往嘅一段嘅日子入邊咧，其實三十條咧都係處理到嘅。咁所以我哋先至係一路都係冇特別增加啊嘛。但係當然啦，今次嘅事件咧，發現咧係真係會有情況係好唔夠用嘅。咁所以我哋覺得有個需要咧，係即時增加啊！咁我哋相信係去到即係出年年頭100條咧，應該可以處理到。
3: 即係未使話100條之後下一個階段就未諗。
2: 我哋都係要平衡嘅，即係你用嘅資源同埋你個需要性，我哋覺得100條應該都係足夠。
1: 咁另外警方咧，亦都正係研發新一代嘅緊急電話系統，咁新增咧多媒體資料處理平台，咁令到市民咧唔除咗打電話發文字信息之外咧，可以發相一啲文字一啲即係多媒體嘅資料啦，俾999報案中心嘅，可唔可以讓大家了解到，其實市民係需要去將相上載到一個指定網站啊，定係要譬如下載一個應用程式係點樣嘅
2: 咧？咁而家咧，我哋都係嗰個研發階段啦，我哋可能講緊要2-3年時間就可以推出嘅。我哋其實兩個方法諗緊嘅，第一個咧就係我哋自己係用一個嘅係電子嘅平台，係市民就可以咧就係將嗰啲相片啊或者啲音啊或者啲嘅錄像咧就係俾我哋。第二個方法咧就係會唔會係用翻而家一啲市面上一啲嘅社交媒體咧，究竟喺方便性安全性方面邊個好啲咧？我哋都喺度研究嘅。
3: 所以日後如果我有啲緊急事，我又有條片有張相，我係應該打電話先，定係我直接用頭先你講話社交媒體或者你哋電子平台係直接發條片啊，發張相俾你哋。
2: 我諗最快梗係打咗電話先啦。咁但係你打完999，起碼你講咗個情況，咁跟住咧咪係我哋即刻派員去跟進先咯。當然啦，你之後有啲片想俾多啲資料嘅，或者有張相，我覺得咧呢個快捷嚟講咧，一定係電話先聽咗接咗先。咁你好過整張相又要睇，咁呢個都有可能有少少延誤，咁但係當然啦，有片有相係有音效，呢個係對於我哋去調配咧有個更加進一步幫助嘅。
3: 因為呢個係屬於叫緊急新一代緊急電話系統入面新增嘅一個功能啊嘛，所以其實係處理都係處理一啲緊急嘅情況，啲片啊啲相嗰啲都係。
1: 咁可以係即係打完電話999之後再補充呢啲資料。
2: 係啦，又或者係我整一張相先，因為整張相有時我都唔知你。是讲乜嘢㗎嘛，係咪即係就張相我呢個代表咩呢，我未必好清楚。我諗加埋你可以係用係電話或者一個音訊，咁我會清楚啲啦。
3: 點處理有時即係有啲長者啦，又或者表達未必咁好，又好緊急嘅人士，有時真係未必講得好清楚件事發生係啲咩喎，以往用電話嘅方式啦，而家用呢個新系統會唔會都幫到或者處理到？
2: 一定會幫到啦，因為呢個唔會取代咗電話㗎嘛。
3: 係係。
2: 或者電話之外嘅一啲嘅額外嘅資訊嘛。
1: 但電話就有話筒的對岸啦，就有人馬上作出一個回應啦。這個平台會不會都設一個時限，幾耐之內啦會俾市民一個回覆噶？
2: 這個我哋都喺度研究緊，因為段片可能好複雜噶嘛，你段片可能好長噶嘛，我要了解到件事先可以作出一個全面嘅回應啊嘛。咁所以我都係話係可能係將最緊急嘅講咗先，咁其他再處理。
3: 會唔會有啲 AI 嘅功能喺當中都會用？
2: 這個我們都在研究緊，怎樣是可以快捷一些，包括買我們日後的調配呢，這個都要時間研究。
3: 因為有些專家就是有剛才我提過的情況，有些報案人未必講得很清楚自己的情況，但是可能他從他的對話或聽到背後一些聲音，可能已經知道可能已經比較緊急了個情況，所以有些安排會不會日後這個系統都做到這些 AI 科技？
2: 我想短期內就未必能夠做到，因為剛才你所說的一些是比較複雜的一些 AI 分析來的。
3: Okay.
1: 再讲下咧，即系宏福苑嘅听证会上边咧，亦都讲到啦。咁若果一啲求助嘅电话未能够接驳到消防就断线嘅话，警方咧系有个机制将啲资料咧交翻俾消防嘅。咁会上亦都讲到个做法咧，就会用纸本 fax 传真嘅形式交到去消防。咁你早前都讲过呢个做法咧唔系好理想，咁会喺一两个月内咧改用电子传送。咁最新嘅情况系点咧？系咪已经全面电子化？
2: 其实我哋已经咧系有咗个电子嘅平台。就是消防處咧，同埋我哋係警隊咧，已經有個電子平台去傳送呢啲資料啦。但係當然啦，這個我哋仲係會改善啦。特別係當我哋消防咧喺出年係呢個第四代嘅系統 做嘅時間咧，我哋就再更加優化呢個嘅電子平台。
1: 呢啲紙本嘅方式目前仲有冇使用？
2: 我哋而家已經用嘅電子平台。
3: OK， 另外就聽證會上面都提到啦，話即係個消防控制中心同前線嘅系統究竟點樣連接咧？咁就而都會用一個電話拍攝個電腦屏幕嘅方式嘅，咁再將張相咧傳俾前線啦。咁啊，見到你哋都話啊，日後有個第四代嗰個調派系統完成之後咧，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啦。
2: 嗯。
3: 咁完成系統之前，暫時有冇一啲即更加理想嘅方法處理咧？
2: 我諗咧喺個系統完成之前咧，我哋都盡量用而家現有一啲唔同嘅方法啦，包括我哋係有一啲語音嘅傳送啦，又或者咧係可能用翻頭先嗰啲方式啦，咁我哋都要時間去改善。
1: 嗱，宏福苑有啲居民逃生之後就即係表達啦，其實走嘅時候咧都聽唔到警鐘響啊，咁啊有啲意見關注到政府其實都有個緊急警示系統，譬如喺呢啲情況之下係咪可以用啦，讓佢哋知道啊，盡快去離開啦。其實點解又唔可以啦？會上面喺聽證會上面咧，消防有解釋過嘅，發出呢啲警示咧係需要一個小時嘅時間，其實係咪咁樣？點解要有一個一小時嘅需時啦？
2: 係，咁咧就係其實而家已經改善咗啦，15分鐘搞掂噶啦。咁有啲原因嘅，即係點解當日會比較耐咧？首先當日嘅考慮咧有幾個嘅，係呢個嘅緊急警示咧，大家要理解，即係呢個警示嘅，你聽到咧就係一個好高頻嘅聲音，你好緊張，知道好大件事嘅。如果大家記得喺呢個嘅疫情嘅期間咧，都用過一次係嘛，好驚噶嘛。因為我哋發出嘅警示真係好大件事，你要即時咧就去處理咁樣。咁所以呢個不能夠濫用嘅。如果唔係咧，就即係市民啊狼來了咧，就變咗係嘛。咁當日咧，我哋仲係一響咧，全港都響嘅。咁但係而家我哋改善咗啦，就要分區咧，分翻18區去做到啦。咁第二樣咧就係我哋之前咧係有啲係預設嘅情景，例如譬如我哋呢個警示系統咧係針對可能係地震啊。可能是海嘯啊，啊你咪情況，你有啲錄預製一啲嘅信息嘅。咁但係如果面對一啲唔係預製嘅信息咧，你要個信息要清楚啊嘛。咁所以咧就由係我諗要講呢樣嘢，到可能係要係有個信息係啲乜嘢，同埋到係個系統係出到嚟咧，確實當時咧我哋預計可能係一個小時。但係當然啦，我哋覺得係唔理想啦，所以我哋其實咧就喺個科技方面作出一啲嘅改善啦，流程方面都有啲改善啦。咁而家咧15分鐘咧就可以係出到啦。
3: 最主要省減到45分鐘係嚟自邊度咧？
2: 一啲嘅科技方面啦。同埋我哋一啲嘅流程方面啦。
3: 咁頭先你有提到話分七八區，我冇聽錯。
2: 十八區即係跟翻我哋個十八區。
3: OK， 咁日後係我身處嗰個區就會響定，我本身登記地址我住喺某一區，咁就會係喺個
2: 係身處嘅地方，因為我哋最初係發俾你個電話嘛，咁個電話喺個區咧，咪會響。
1: 其實去到譬如往後有幾大規模或者幾大範圍嘅火警係適宜透過呢個系統向市民作出警示。
2: 我諗咧，我哋要睇翻嗰個個別情況嘅，即係你好難話，去到咧三級火、四級火，因為呢啲三級火、四級火係最主要係講你要動用幾多資源啊嘛。可能咧，就算你譬如未必一定有好多人喺入面嘅，但係嗰個係你要動用好大範圍嘅，咁我咪要係變咗可能三級火、四級火咁咯，就未必代表你嗰個緊急情況或者係咪需要用呢個緊急警示，所以我哋睇翻個別情況。
3: 另外講到同宏福苑聽證會相關嘅情況咧，就涉及到都有譬如之前提到一啲譬如後樓梯嗰啲生口啊、發布交風窗等等嗰啲問題啦。咁消防處嗰個監管角色咁，而家係咪都話釐清咗即係唔同部門嗰個分工權責？因為之前話消防處其實應該都有個終極責任係一個叫兜底嘅部門嚟嘅。嗰、即係責任嗰個分工啊，釐清方面係點樣？
2: 我想講翻咧，其實法例咧都係清楚嘅。譬如頭先你提到嘅係可能樓梯嗰啲位有個開口咁，係邊個部門處理咧？咁呢個就係屋宇署係負責嘅。咁其實係清楚嘅。但係我哋所謂叫兜底責任咧，就係話雖然清楚，因為以往可能咧係同事覺得唔關我事，咁你自己揾邊個部門啦？我哋覺得唔理想嘅。呢個其實終極都係同消防有關嘅嘛。我哋嘅兜底責任意思就係我發現到呢情況，就算同我部門冇關都好啦。第一，我就會轉介，轉介完咧，我會跟進，跟進意思就係、喂，咁你嗰度處理咗未啊？有個消防隱患嘅喎，咁所以我諗呢一個係重要。
1: 嗱，黄福苑嘅居民就陆续上楼去执拾啦。之前都有记录一啲个案咧，居民系有怀疑遗失佢哋财物嘅。而家个个案数字系点？当中有冇发现一啲即系盗窃失窃嘅情况？
2: 其实到目前为止咧，我哋总共系有142宗啊，有啲系市民上攞嘢嘅时间咧，就怀疑有啲系唔见咗咁样嘅。啊，咁其实咧，我哋有当中有48宗，或者差唔多四成咧，系即时帮佢揾翻嘅。咁另外咧就大約係有兩成度咧係其實個單位已經係燒到好嚴重嘅嚇，咁我哋同業主都相信咧可能真係燒毀咗噶啦。咁另外仲有三成度咧係由於嗰啲市民咧都唔能夠確切講到嗰啲係乜嘢嚟嘅嚇，咁所以咧就係亦都好難去跟進。咁但係有16宗咧，我哋覺得未能夠排除咧是否俾人偷咗嚇，呢16宗咧我哋就喺度係積極查緊。
3: OK， 講即係一啲火警嘅事件啦，暫時傾到呢度先啦。另外都想即係局長上嚟都想問下關於咧就係、特變項目啊，就係、嚟自於咧就喺2019年事件入面咧有一啲即係被捕啦、未被檢控嘅人士啦。之前就話透過項目咧可以用一個即係檢控以外都符合法律嘅方式去處理相關啲個案，亦都希望話讓到啲涉事譬如年輕人啊可以重新出發等等啦咁。其實參加嘅資格係啲咩嘅呢個項目？
2: 咁嘅。最初呢個項目咧，我哋就係針對係即係當年啦，即係啲黑暴嘅朋友啦咁樣。我哋係開頭係會聯絡佢哋嘅，即係有咁嘅項目啊。咁咧就係希望你參加呢啲項目啦。咁咧就係等你多啲了解我哋香港，了解國家，了解啲守法嘅意識啊。咁咧就係透過呢個項目咧，我哋認為都有悔意啦。咁我哋就會係唔再去查佢個案件啦。咁樣嚇，咁係最初係咁嘅。但我哋後來咧已經將呢個項目咧就係再推展咗咧，係其他啲嘅朋友咧係都係有興趣咧，我哋都係可以參加。
3: 嗯，
1: 譬如呢個特別項目嘅內容包括啲咩咧？入邊有啲導師佢哋嘅角色係點樣樣咧？佢哋會唔會最終有個角色係要即係評定呢位即係參加者最後係咪唔適宜或者唔需要作檢控噶嘛？
2: 嗯，咁呢個評定咧係由翻我哋係警隊最主要係由翻我哋係負責嘅。咁呢啲所謂嘅導師好多次係做呢個分享啦。其實呢個項目係包括咩？頭先我提過啲係一啲對於國家嘅認識嘅活動啦，係一啲係守法意識活動啦，一啲嘅正向嘅活動啦。咁導師好多次咧就係會係用佢嗰個嘅經歷嚟到分享啦。譬如係講翻一啲係即係我哋國家發展啦，又或者佢一啲嘅自己一啲嘅體會啊咁樣。
3: 認識完之後冇話要達到啲咩標準或條件先至係話啊，即係唔會再被檢控
2: 咁。咁因為我哋咧就係會有同事咧就係一路參與嘅，咁亦都會係再將個評核啊，認為佢都係有心啊，想係守法啦，做翻係即係一個守法公民啦咁。我哋有同事會喺評估嘅。
3: 有冇話有年齡限制嘅呢、
2: 這個？冇年齡限制嘅。
1: 有啲立法會議員啦，過去都即係倡議提出一個即係洗底計劃，讓到一啲罪成嘅年青人咧，涉及呢啲事件嘅案底可以封存，唔對外公開，淨係留喺司法機構啊、執法機構。點樣回應啊？
2: 咁咧，我都想趁呢個機會強調咧，我所講呢個咧就係特別項目，就唔係人哋講更新項目，因為更新就係概念上就犯咗法噶嘛，啱所以呢個係未定罪嘅。咁頭先你講嘅情況，因為啲定咗罪嘅人咧，其實而家法例都有規定嘅，你所犯嘅罪行如果係判刑係唔超過某個時間咧，喺一個某個特定嘅日期入邊咧，你係冇咗刑事案底，其實有法例係可以去做嘅。
1: 最後啦，一位港產嘅太空人啊，黎嘉瑩啊，咁之前咧佢都喺警務處工作啦，係警司嚟嘅。可唔可以講講佢喺警隊其實做啲咩工作？那個背景點啊？點樣可以協助佢通過到選拔同埋完成今次項目？
2: 咁首先咧，對於我哋係有一位警務人員能夠係做到呢個航天員啦，我哋感到係既榮幸，亦都係興奮啦。咁特別咧，我喺鏡頭度見到佢係用廣東話同佢打招呼啊，仲特別感動。咁佢其實喺警隊入邊咧，就係從事一啲嘅技術嘅工作嘅。佢其實咧亦都係借調過喺保安局嘅，係從事一啲技術工作。
3: 點樣睇到佢有啲條件，即係話以往有冇都接觸佢、認識佢？
2: 我工作上都有機會係接觸過佢嘅，咁當然一個係好叻嘅人啦，同埋咧係好有毅力嘅。我諗咧係對於太空人嚟講，即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係特質咧。
3: 有冇啲咩啟發俾年輕人
2: 咧？我諗呢個咧係對於年輕人嚟講咧，好一個好大嘅啟發性，就係有夢想你就可以達到啦。 我亦都希望咧就係、是、家瑩日後咧有機會係同我哋香港青少年分享，甚或同我哋警隊同事分享，咁呢個我哋就一定會係莫名嘅興奮。
3: 唔該曬局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都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香港的大学亦都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包括2028年天问三号火星任务。中大和港大亦都参与研发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表示将会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要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都需要清除所有水雷。纽约时报会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会议历时大约两个钟，但是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决定。伊朗方面亦都重申，伊美之间仍然在交换信息，仲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不会真正履行承诺。翻嚟本港，水务处早前接报话，车公庙路近车公庙站有水管渗漏，处方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700毫米的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俾车公庙站附近一带的部分用户。水务处话，工程团队正系维修水管，争取今晚大约10:30完成有关维修工程，恢复冲刺水的供应。处方并就事件为市民带嚟不便表示抱歉。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早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0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主持节目是潘洁平和李俊杰。
4: 首先看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听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说，此行将会是向中亚商界推介中国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的独特优势，吸引中亚企业利用中国香港拓展业务。商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去年施政报告建议推出按实保价和较长租期租约等灵活批地安排，降低发展商开发资金和融资成本，以加速产业发展。发展局昨日宣布落实这两项便利产业发展的土地契约安排，当中为期3年的按实保价先导计划，容许地段业权人分期进行非住宅发展，并且按每期实际兴建的总楼面面积以及地段业权人建议的选定用途来定应缴补地价，下个月1号接受申请。另外，在相关的政策局支持之下，为产业提供最长21年的较长租期租约。文汇报报道，
4: 明报报道， 今年九月升读小一的统一派位，结果下个星期三同星期四揭中。教育局昨日公布本年有16,300人参加统一派位，按年是减少超过3,100人，即是 16.1%。人数至少是2002年以来的新低，获派头三志愿和整体的满意率都是创同期新高，分别达到 86.2% 和 93.6%。津贴小学议会顾问张作芳说，因应新冠疫情和家庭观的改变，本港近年出生率下降，适龄升小一的学童数目亦都是年年减少。明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本港尚未正式踏入暑假，天文台昨日下午已经录得 34.1 度的酷热温度，创今年最高温纪录。天文台科学主任钟恩华表示，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加上风势微弱，本港昨日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上水、打鼓岭、元朗公园等地区更加录得大约37度的高温。有社福机构推出暑热套装，支援独居或者双老长者，包括为他们的家居贴上隔热遮光贴、清洗风扇和冷气机隔尘网等。星岛日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国家财政部公布，代表中央政府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三年期30亿元发行利率是 1.42 厘，五年期30亿发行利率就是 1.56 厘。财政部说，今次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受到市场热烈欢迎，国际投资者仍够踊跃，认购的总金额是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 10.4 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这次的绿色主权债券发行别具意义，不单只是中央政府首次在香港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亦都彰显香港金融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作用。经济日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立法会昨日向行政长官李家超提交助力特区政府做好五年规划专题研究及意见收集报告。李家超说，五年规划会聚焦香港的发展布局，筑牢发展根基，巩固和提升香港的传统优势，并且积极开拓新赛道，把握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同时，拓展国际发展空间。大公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的社评说，特首听日将会率领大型的商贸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此行不单止是一场纯粹的招商引资，而是主动探寻中亚商机，更加是展现香港作为国际都会的活力和效率，透过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香港能够在一带一路的舞台上贡献更大力量。这个是经济日报社评。
3: 明报社评讲到，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次历史性访问中亚，为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开拓全新维度有里程碑意义，香港可以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将自身所长对接国家和中亚地区所需，中亚地区历史文化和地缘政治复杂性不下于中东，香港要做好超级联系人，有必要加强对这些新兴地区的研究。明报社评。
4: 大公报的社评就说，发展局公布落实两项便利产业发展的土地契约安排，包括为期三年的按实补价先导计划，对于如火如荼推进的北都发展具有拆墙松绑的重要意义，既能够降低开发的资金成本和投资风险，又能够是增强长期投资稳定性，有效提振发展商和企业参与北都建设的积极性，为提速北都发展注入新动力。大公报社评。
3: 文汇报社评讲到，香港近日持续遭遇酷热天气，气候变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极端天气频发已经成为常态，特区政府打出组合拳，全力应对，更加有效地保障市民安全，持续提升治理能力，只要政府和市民同心協力，未雨绸缪，定能够筑牢极端天气下的城市防线。文汇报社评。
4: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休息下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嘅慢线现时系封闭紧噶，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现时咧，大埔公路嘅沙田段有水管急修，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嘅慢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另外，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环码头，由于有坏车，目前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了。就是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环码头，由于有坏车，目前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全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现时龙尾就排到去屯门剧术学校。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6: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上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確洁手。
8: 言不尽，风不息，
9: 自由风，自由风。
10: 机械人的监管有啲乜嘢方向？立法会议员梁美芬，
11: 如果我哋有一个专门嘅法例，立法过程都系教育嘅一种，令到大家注意到使用机械人原来有法律责任。
10: 吴杰庄议员，
12: 占用沙盒嘅模式去有利创新嘅发展，并不是应该好早就倾立法，因为嗰个发展都系快啊。
13: 星期一至五，下周五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14: 有限通往无限，
15: 现在开拓未来，
16: 未来无限。
17: 星期六上昼，欢迎收听未来无限，我是崔氏邓焕仪，
18: 我是何展鹏阿鹏。今集的实验试新室会同大家分享乐灵平台，请嚟研发者分享点样透过一个平台用到不同的乐灵科技。
17: 下半部分我哋请嚟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讲下冠状病毒疫苗同埋快速测试的研发工作。
18: 而家先同大家一齐听一下实验试新室。
19: 我哋其實係監測陰暗位，我哋員工睇漏嘅地方，因為依家啲院舍係越嚟越大啊，依家去到5-6萬尺，咁所以咁多啲 corner 位，你係察覺唔到嘅時候，呢啲就係輔助到啦。
15: 未來無限，未來無限，實驗室新室，實驗室新室。
20: 搞咩啊？夠晒鐘啦，仲未見人嘅。
21: 早，早晨啊，鄧滿儀。
20: 何展鵬，你去？哇，你搞咩啊？
18: 崔氏眼前见到一个肥胖的身影，一只手按住条腰，一步一步小心翼翼，趌下趌下咁行近佢嘅身边啊。
20: 阿鹏，你冇事啊嘛？
21: 唉，唔好提啦。琴晚我冲凉嗰阵，扇一扇，虽然即刻捉住个扶手，但系都唔小心挫亲条腰啊。不过都冇乜大碍嘅。
20: 最紧要人冇事，人冇事先做到节目主持噶嘛。
18: 不过谂谂下咧，如果琴晚真系跌亲，起唔到身，又冇人发现嘅话，都真系唔知点算啦。谂起都惊啊！
20: 我就知道咧，有件科技产品可能帮到你啦。今集我哋测试嘅泰仪平台集合咗多个功能，我仲知道其中一个功能就系用感应器，如果有人停留喺厕所太耐，就会有人收到警报。
18: 即刻请嚟研发公司 GDIE 嘅代表 Joey 同我哋分享一下啦。
1: 我哋係做一個同智能家居相關嘅一個平台。咁其實智能家居呢個平台同樂齡科技呢啲 sensor 原理係一樣嘅。
2: 不如都介紹下個平台有咩功能啦？
1: 兩大功能啦，第一個咧，我哋就叫做家安系統，主要就係服務獨居長者啊，或者係安老院入邊嘅個人啦。咁另外我哋一個叫做兒社系統咧，就關於一個安老院嘅管理系統啦。
2: 而家個系統檢測到啲咩嘅咧？同埋佢整體嚟講，其實個平台係處理緊啲咩工作嘅咧？
1: 佢就會監測到你嘅心率啦、呼吸啦，夜晚嘅時候咧，佢會監測佢嘅睡眠狀況，亦都會通過後台嘅一啲數據處理，產生佢嘅睡眠報告啦。佢會有跌倒嘅提醒啦，同埋一個叫做滯留嘅提示，因為其實老人家咧喺廁所滯留係一個好大嘅風險。
20: 硬件設置上面個系統需要配置啲乜嘢設備先至可以做到件事？
1: 第一個咧就係個 front end 啦 ，front end 其實係一個雷達，大概係比一個 cam 仲要細嘅，但係佢唔會有任何嘅私隱問題，因為佢係冇 camera 喺前面嘅。咁另外咧就係 back end 方面啦，就我哋通過我哋系統連接到雷達，跟住雷達就會推送佢收到嘅數據俾我哋，咁就進行處理。
18: 我都知道而家身处嘅呢个办公室都有安装平台同埋相关配件嘅，都请 Joey 同我哋介绍下个平台先。
1: 我哋先行过嚟呢边睇下，我哋有咁多只 sensor 喺度。咁其中呢两只 sensor 咧，我哋专门系 aim for 一个细嘅 area 咧，就可以 detect 到你嘅呼吸啊、心跳。当然我哋系因为嗰个显示效果嘅原因，我 set 到个松好细。
18: 在办公室这里的天花板不同的位置都装了一个个圆形白色的感应器，可以直接在电视屏幕上看到。
20: 在电视画面里面显示着一个平面图，和我们现在在这里的这个办公室的布置比例都相似。上面除了会看到办公室的摆设间隔是怎样，也有一个个白色的圆圈代表着各个运作的感应器位置在哪。而画面还有个公仔人，
18: 这个 Q 版的公仔人就代表紧行咗入感应器范围的人在哪，亦即是我哋啊。
20: 咁我监测画面其实可以见到啲咩数据？
1: 咁监测画面咧，喺呢两只入边咧，佢就会见到佢嘅呼吸啦，同埋佢嘅心率啦，同埋会有跌倒嘅一个提醒啦，滞留嘅提醒。
2: 點解當初會想記錄一下佢啲在房時長啊、進出房間，同埋呢度其實裡面總共會有啲咩嘅數據喺度嘅？
1: 佢依個專門係針對佢夜晚黑睡眠嘅狀況，睇佢喺房間嘅時間啦，有冇離開房間啦。
20: 我都知道有院舍用緊，佢哋初初都係諗住買個會計系統，點知原來對方正正就設計咗泰兒呢個輔助院舍管理嘅平台。
18: 院舍代表魏士成就喺前面咋，行快啲啦，崔士，
20: 等埋我啊！行咁快又話整親條腰。
19: 樂齡科技呢幾年咧發展得非常之蓬勃啦，咁每年嘅樂齡科技展啦都有好多新嘅產品啦，咁但係佢哋係好零零星星咯，每一個產品都有佢嘅專長，冇一個平台可以將佢集合埋一齊。咁啱我就同我個會計系統嘅傾偈嘅時候咧，佢就話：我哋啱啱好有一個系統咧，可以 all in one， 可以將所有平台 integrate 埋一齊。
20: all in one 提到啦，全面多方面合一，有咩功能佢包含咗喺入面？
19: 主要我係用咗睡眠監測啦，從可以監測佢到呼吸啦、心跳啦，監測佢用廁所嘅時間啦。因為點解咧？喺香港好多長者，因為佢有便秘啊，可能佢去唔到廁所嘅時候，血管咧收縮壓迫啦，令到佢中風。如果佢去到廁所太長時間咧，咁我哋都要個壓力，哇！佢去到廁所太長，佢有冇事啊？我心諗要問下佢。咁呢個只係佢一個基本系統。假設我哋仲可以將離床警報器加埋落去，我哋都可以將屋企嘅温度嘅濕度加埋喺呢個平台度。天氣熱啦，有冇開冷氣啊？室温器控制到幾多啊？
2: 而家其實有幾多間院舍用緊，同埋除咗譬如廁所之外，會安裝喺啲咩地方
19: 咧？13個點啦，12間院舍加一間中心用緊嘅。咁我哋依家主要就係用喺廁所啦，同埋單人房或者雙人房。點解咧？呢個模式咧係好多新嘅院舍需求量係越嚟越多，長者好需要佢私人。但係我哋夜晚去巡房嘅時候，都要開咗道門睇下老人家啊，究竟老人家嘅睡眠質素係咪瞓緊覺啊？好多時都會驚動到長者。有呢一套裝置喺單人房、雙人房嘅時候，我哋只係可以透過窗望一望佢有冇跌親，環境狀況係咪安全，再透過呢個數據睇下佢嘅呼吸同埋佢心跳，即係喺佢嘅正常範圍以內，咁我哋就可以安心離開。
3: 對於員工嚟講，去監測老人家嘅身體狀況或者佢生活情況係咪都係有幫助咧？
19: 我哋其實係監測陰暗位，我哋員工睇漏嘅地方，同埋我哋員工有時咧察覺唔到嘅時候咧，因為依家啲院舍係越嚟越大啊，九十年代嘅院舍可能兩三千尺已經係叫一間院舍，依家去到五六萬尺，咁所以咁多啲 corner 位你係察覺唔到嘅時候，呢啲就係輔助到啦，
4: 即係填補咗個守護嘅空隙啦。
19: 係啦，
4: 可以想像到，因為啱啱即係講緊睡眠監測嘅時候，即係如果我哋粗淺咁諗，就係我要行過去，我驚佢會唔會過身，我就要探下佢鼻息。即係如果睇啲電視，而家就可以透過個系統見到啦。
19: 冇錯冇錯，
4: 都講下其實員工用完之後個反應係點咧？
19: 其實佢哋會覺得啊，安心咗。因為有時候你望落去佢係好舒服，同埋夜晚燈光唔會開到好光，照住老人家塊面，咁變咗肉眼始終有誤差。如果用數據嘅話咧，係更加準確，咁變咗員工巡訪嘅時候更加安心。
18: 今集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下星期會請嚟獨居長者嘅家人同我哋分享點解會揀平台俾屋企人用㗎。再見。

0: 有限通往无限，
1: 现在开拓未来，
2: 未来无限。
3: 我是潘烈文，我是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讲座教授。我的主要的研究是做这个病毒学的，我特别是针对做这个新发性 的病毒，譬如说新冠、冠状病毒同埋这个流感病毒。
4: 在过去的 SARS 同埋新冠疫情期间，潘教授都有参与快速测试的研发工作。
3: 我哋2003年嗰时候有呢个 SARS， 我哋好有幸咧就参与团队当中，咁我就发现到呢个 SARS 病毒嘅一啲基因排序，以致可以做一啲嘅快速测试啦，可以比较快咧揾到边啲系 SARS 嘅病人。咁从嗰时开始咧，我都即系陆陆续续咧去做一啲测试嘅研究，譬如话 SARS 之外咧，就譬如话呢个猪流感啦、病毒啦，近排的新冠的病毒，我都很快就希望可以很短时间之内将这些的测试研发出来，同埋做一个快速的测试，证明到一个好的测试之后同世卫去发布。咁亦都最开心的时候就话见到翻一些同事，佢话佢哋找到佢国家里面的一些新冠的病人，佢哋用的测试是因为我的发嘅报告。咁呢方面就真系觉得是一个好鼓舞的情况。
4: 目前潘教授同团队的其中一个工作方向就是研发疫苗。
3: 我特别是想做这个冠状的疫苗，还有这个流感疫苗是一个港效的作用，以致是不需要第一打针，第二是不需要每一年去接种，第三就是希望能够可以在呼吸道里面产生一个好的免疫反应，以致到我们不需要有那么多的资源去要每年都要派人去打针，市民亦都唔需要怕究竟变异株会唔会对呢个疫苗失效。我哋都希望做呢个咁嘅研究，直至我哋而家大嘅方向就希望能够做一啲可以喺人身上面使用到嘅疫苗。
4: 要喺科研之路坚持落去，潘教授寄语年轻科学家要相信自己，同时要有耐心。
3: 我想第一样嘢就是对自己要有信心，你做的研究是不是真的你觉得有效，究竟是不是一个重要的课题。第二就是说我们都要在明白到我们很多时候实际上有很多不同的困难，未必能够去所有的难题都一一解决，我们都需要有时间的等待，有时可能实验上面是未必能够印证到我们的想法，那可能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想法，那要灵活去改变。还有第三就是说我们做出来的东西不是所有人都一定接受的，那是需要时间去改变，也都很肯定有些人会觉得有相反的意见，那这个是一个社会里面一个很自然产生的问题，那我们需要用我们更加多的科学证据去引证你自己的立论是不是对啦，做出来的东西是不是正确，最后啦怎么能够将这些这样的科研的成果在社区里面使用得到呢，我觉得是重要的。
0: 有限通往无限，
1: 现在开拓未来，
2: 未来无限。
4: 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讲座教授潘烈文，
3: 对自己要有信心，做的研究是不是真的你觉得有效，究竟是不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5: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让我们看远一点，
1: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都会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

0: 就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会北京和传媒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昨晚近九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个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是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要在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而中心关闭两年以进行翻修的计划亦都要终止。白宫去年12月宣布金乃迪中心改名做特朗普金乃迪中心，这个做法遭到美国民主党和金乃迪家族强烈反对。俄亥俄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金乃迪中心董事会成员贝蒂提出诉讼，要求撤销改名的决定并移除特朗普的名字。今年2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特朗普金乃迪中心将会7月起暂停演出运作大约两年，以便进行翻新建设。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库珀在当地星期五裁定，未经国会立法不得更改金乃迪中心的名字。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环码头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咁现时龙尾啦就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嘅。重复多次坏车嘅位置啦，就喺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环码头嘅慢线有坏车，现时龙尾啦排到中山纪念公园。而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现时咧有水管急收，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嘅慢线封闭紧嘅，现时车龙就排到沙田海悦酒店，大家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由于有水管急收，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的慢线封闭紧，现时车龙排到沙田海悦酒店。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最后再提提大家的封路安排，油麻地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渡船街和金粟街的交界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一带有少少的车多，大家经过同样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喂，雨水！
5: 哇，污水，你喺雨水渠嘅？
4: 一齐玩啦！
5: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4: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5: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1: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6: 港式达人啊，今日有我哋嘅枕脚达人啦，就系、是、Ryan 啦，梁礼恒啊，
7: 做咗咁耐，肯定有啲人觉得，哇，你个枕头真系唔得噶，用唔到，
8: 系系，
7: 一定会有噶，无形嘅压力，有时候即系自己会喺个脑度会谂。咁我諗其實唯一嘅解決方法就係盡量做好自己，
8: 冇錯。
9: 所以我哋點解會見到 Ryan 呢而家咁成功啊？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晝三點，有我譚偉權 Gary 哥哥，
11: 有我梁禮勤
12: Daniel 陳浩源，
10: 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館。
1: 以下係個人意見節目，歡迎收聽。
13: 管理、金融科技、行业发展，什么年代？什么时代？
14: 理财新世代。
1: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15: 早晨，大家早晨 ，Aris 早晨，
8: 早晨师傅，早晨阿卡，
15: 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睇理财新世代啊！今个礼拜咧，我哋呢一节我哋想倾下债息同埋呢一个通胀嘅，因为见到咧近日全球债市咧出现罕见嘅。

0: 靠同步抛售，美国三十年期国债孳息率咧系突破咗5厘咧，见咗2007年以嚟嘅新高。咁而英国、德国呢啲已开发国家嘅长债孳息咧，亦都系全面飙升。市场主要我谂系忧虑中东战争咧推高咗油价，令到嗰个通胀系再度升温。加上咧各国嘅财政赤字恶化，央行可能要重启加息，令到长年期嘅债券咧系承受巨大压力。喺呢个全球利率同债市重新定价嘅时刻咧，咁投资者应该点样部署咧？长债嘅孳息率飙升会唔会成为呢一个资产市场嘅新嘅一个转折点咧？所以今日我哋请嚟嘉宾花旗银行投资策略及环球财富策划部主管啊廖家豪阿卡咧，惯咗叫你阿卡，咁啊有啲棘讲你中文名啊，咁咧就同我哋大家一齐深入分析嗱、啊、背景同大家交代咗啦，咁就想问翻阿卡咧，你点样解读近排呢一个债息飙升嘅原因系背后系通胀啦、打仗啦，定系财政赤字，定系各样都有一个综合嘅影响咧？
1: 其实最主要都系围绕住油价升咗，咁大家都惊个通胀就落唔到嚟，跟住之后就连啲央行都取太鹰咗啦，系啦。即係譬如無論你歐洲央行啊，即係尤其特別英添啊，咁啊就覺得哦係需要加息啦咁樣，咁所以令到即係個長債息啊，長中短債息都抽到上去。咁啊，但係我哋嘅睇法就係其實而家呢刻市場，尤其針對美國咧，即係所謂嗰個加息預期咧，其實就真係有啲過分咗嘅，係啦。咁啊未必有咁嘅本錢加息。咁所以圍繞住譬如話個債息上升，甚至有啲報道講緊會唔會係一個債券嘅風暴咧？咁其實呢個就真係過慮嘅，啊，即係簡單嚟講，我哋覺得債息上升呢個趨勢咧，唔可以持續，尤其美國嚇咁啊最主要嘅原因都係因為其實個通脹咧，表面睇好似好高咁樣，但係其實咧抹開啲即係雜音啦嚇，即係掃開，即係睇翻個核心嘅部分咧。其實反而調翻轉頭係唔係咁高嘅啫。咁所以簡單嚟講，而家呢刻撐住即係長期債息高企嘅原因，通脹啊、加息啊、油價，咁其實呢幾大因素咧，喺即係開始有機會第二季尾、第三季頭開始咧，都會慢慢消退。咁而呢個到時亦都係令到啲長期債息咧，或者係啲債息咧落翻嚟。咁而事實上亦都係即係近期，譬如話美國，無論係你睇兩年啦、五年啦、十年啦、三十年債息咧，其實都已經落緊嚟嘅。咁所以其實我哋覺得簡單嚟講就係而家呢一刻債息高企嘅情況就持續唔到嘅。咁美國嘅通脹亦都唔係比想象中咁強啦嚇。咁即係最終亦都會令到市場個預期咧又調翻轉頭，個加息預期降温嚇。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個趨勢就唔會話影響到，好左右到投資市場。
0: 我補充翻少少啦，美國今個禮拜四公布個 PCE 個人消費開支物價指數，如果睇嗰個 headline 嘅指數就升得多嘅，升咗3.8%。
2: 但係 core
0: 只係3.3% 咯，就比三月嘅3.2%咧，即係升咗0.1%。
2: 咁嗱，其實咁講啊，美國國債嗰、那個即係憂慮咧，即係嗰應該話。嗰、那個債務憂慮其實已經即係講咗好多年啦，咁亦都即係我自己覺得就係一路都係醖釀緊，冇消退過，但係未醖釀到一個地步咧，就係需要市場非常之憂慮嗰個點啦。咁但係你一路咁儲落去，咁都唔係一個辦法。有報道就話咧，美國政府今年咧仍然需要處理額外啊$2兆嘅債務，即係$2 trillion 嘅債務。咁如果係咁樣樣嘅話，即係一路咁樣儲啲長債，一個國家其實佢可以仲維持幾耐？會唔會大家都有一個擔憂，去到一個地步，即係就會有一個爆發點？咁雖然嗰個爆發點未必係即係現在啦，咁有冇咁嘅可能咧？
1: 其實圍繞住美國債務膨脹失控呢啲即係憂慮，其實即係間唔中都會走出嚟講，甚至調翻轉頭，當美國同一啲其他周邊國家有啲衝突，例如可能係歐洲啊，之前針對格陵蘭又好啦，或者關税嘅時候咧，都有投資者出嚟講啊，不如我哋試下嗰啲。拋售美債，
2: 拋美債，
1: 係啦，即係做翻一個適應，即係相應嘅一啲即係應對措施啦。咁呢啲即係呢啲信息其實即係長期都會有，但係即係如果我哋睇翻啲資金嘅流向咧，其實長期都實行唔到嘅，係啦。即係例如舉個例，譬如今最新啦嚇，即係如果財政部嘅 TIC 數據啦，即係睇翻個國際資本流動嘅數據。 其實咁啊，呢個就係睇究竟美國以外嘅投資者啦嚇，咁啊對唔同資產類別嗰個資金流向係點樣？咁啊，其實美國以外嘅資金咧，其實喺三月份或者年初至三月咧，其實針對美國嘅，尤其係針對長期國債咧，其實都係繼續係淨買入嘅，係啦。咁啊，累計啦大概買咗1000亿美金左右。咁啊，三月份買咗大概800亿。咁而當中咧，買得最多喺邊度咧？歐洲地區，係啦。咁所以其實簡單嚟講，我哋覺得喺呢個趨勢擔心啊，美國政府會唔會還唔到錢咧？個財政壓力咧，咁長期都有嘅咧，因為你佢係即係借貸為主噶嘛，係咪？特朗普都有好多計劃啦。咁但係實情去到真係投資市場裏邊，咁你冇美債，你揾咩替代品咧？係咪？咁有冇一個足夠嘅規模、一個市場深度或者息率去令到市場資金可以有其他嘅一啲即係替代即係工具出嚟咧？咁又見唔到。咁所以即係好直白，就係當你留意翻一啲市場趨勢嘅時候咧，其實喺2021啊、2022之後，其實咁多年咧，每一年外國嘅私人投資者，即係唔計美國嚇，咁其實佢哋對美國國債咧都係淨買入，咁而歐洲咧。亦都係淨買嘅規模咧，亦都係最多。咁所以即係簡單嚟講，就身體就誠實啦嚇。咁你有好多即係爭拗，就話我要點樣處理你啲手上啲美債。但係當去到一啲私人投資者，這個係好可以衡量到個投資需求，因為佢哋唔需要管理個貨幣啊嘛。佢哋買入去就純粹係即係站喺一個投資嘅角度出發。咁所以其實喺嗰個投資需求裏面，或者係美債嘅角色咧，其實都仲係好重。咁其實譬如頭先黃師傅都補充到個 PCE 啦。咁點解我哋睇其實美國個通脹冇咁嘅能力去高企咧？就是、因為其實如果你睇 PCE 咧。尤其核心咧，其實個按月升幅咧，其實係唔高嘅，其實0.24左右，其實係即係對比之前嗰月再放緩咗。咁而當中仲有一啲係一啲所謂技術性嘅因素，咩意思咧？就係上年政府十月美國政府停擺，咁當時就冇做到一啲即係住屋通脹嘅統計，咁就咁定咗零，咁就算啦。咁而家翻翻嚟啦，咁啊開始追加翻追補翻。咁如果即係踢走埋呢啲嘅技術性嘅跟進因素咧，其實個按月嗰個核心 PCE 咧個升幅只係大概0.2左右。咁而晾住成個 PCE 嘅一個高企嘅原因就係因為 AI 啦，因為 AI 相關嘅一啲電腦配件、軟件價格咧，其實即係升咗6-7成。咁呢個係其實係會令到個 PCE 高嘅。咁但係你住房通脹又跌緊。咁跟住之後，另外調翻轉頭，你人工即係人工啦、薪金通脹亦都係即係升唔到啦。咁所以其實成個點解我哋頭先話個通脹高企未必可以持續，其實呢個係一個主要嘅原因。咁而另外一樣嘢就係圍繞住消費啦。如果你睇美國嘅消費都仲係好硬淨嘅，係嘅。但係如果你睇譬如踢走咗通脹啦，即係睇實質嘅消費咧，其實個升幅都係比較持平啲。
0: 好多都係汽油嗰度
1: 係啦，係啦，推高咗。咁再加埋如果譬如再睇翻其他啲可能即係可支配收入啦嚇，即係你個究竟有幾多錢？可以使得到咧，其實個按年升幅甚至係跌，變喺度跌嘅添，係啦。咁所以簡單嚟講就係點解我哋睇通脹未必可以即係持續都高企到，就係因為AI 嘅影響可能會慢慢消退啦嚇。咁而另外即係油價，我哋覺得其實即係個霍爾木茲海峽最終都會通翻嘅。咁你一通咗，咁其實之後個油價個預期都會落翻落去。咁而家呢刻就算有啲反覆啦嚇，上個即係禮拜又話又會傾㗎啦，咁就又打過咁樣係咪？咁但係你見到個布油啊、紐約油其實都去唔翻之前嘅高位。咁所以油價一落翻嘅時候，個通脹預期一落咧，咁呢個亦都帶動翻啲長息落翻。
0: 不過咧，我睇翻市場咧都有啲擔心，就係話嗰個滯後嘅油價一路高企咧，對個通脹有個滯後嘅影響。因為如果睇密歇根大學消費情緒指數嗰個一年期同五年期嗰個預期，嗰、那個就係一個前瞻性嘅一個指標，就係升咗嘅，去到4厘以上嘅水平。咁嗱頭先不過你頭先提到就係油價可能唔會長期高企，甚至如果真係美伊達成一個和平協議咧，油價會回落。想問一問你哋有冇一個，因為我睇外邊都好多咧，會做一個情景嘅分析，就係、是、譬如話去到第三季、第四季，個油價會係處於一個咩水平？咁根據嗰個油價水平再去預測個通脹。咁同埋最後就係、是、聽你咁講咧，都係似乎覺得聯儲局今年咧冇乜機會加息噶啦。咁但係減嗰邊你又會點睇咯？
1: 首先即係喺個油價嗰度咧，我哋嘅睇法一路都係比較謹慎啲，因為其實未發生即係中東衝突之前，其實本身油都係供過於求噶啦。係啦，咁而家呢刻咁即係令到個即係供應即係短暫受阻啦，咁我哋覺得高位大概$82左右咧，布油，咁其實都已經到咗，之前都升唔穿。咁去到第三季、第四季，我哋覺得因為始終個事件會解決㗎啦嘛。當你解決咗嘅時候，個供應其實慢慢即係正常化。咁到時油價每桶啦大概會落翻去90蚊。 蚊啦，咁第四季落翻落去$80啦。咁即係呢個就係令到點解個通脹其實即係未必話可以長期企得穩。咁至於譬如頭先黃師傅提過關於消費者嘅信心啊、情緒，其實呢個係嘅，呢個係即係最主要，因為喺佢哋嘅角度，汽油價格咁高，未減落嚟噶嘛。係咪咁而調翻轉頭咧？喺嗰個就業嘅市場咧，其實即係呢個亦都要謹慎，就係因為其實喺消費者嘅角度，佢哋睇咧揾工難嘅比例咧，其實係好高嘅。即係喺就業市場裏面，佢哋唔覺得係咁容易轉到工。咁你一方面就就業市場嘅前景似乎冇咁容易跳槽啦，係咪？咁你又有好多啲裁員新聞出咗嚟啦。咁而另外一方面，你個即係汽油個價格嗰張單你又要俾喎，係咪？咁又未落。咁所以呢個就令到個消費者情緒或者甚至睇個通脹咧就高咗。咁但係當整體影響真係通脹嗰個油價真係落翻嚟嘅時候咧，咁調翻轉頭到時呢個即係有可能會影響，即係會減退啦。咁至於個息口啦。係啦，咁我哋覺得其實喺嗰個即係加息預期而家係基本上係即係估諗多咗，簡單嚟講直白啲，市場諗多咗。咁點解我哋覺得其實都仲有空間，可能需要減息，就係嚟自邊度咧？通脹最終會落翻落去，咁油價個影響會開始消失。其實油價除咗話對燃油之外，影響最大就係啲機票價格啦，因為個即係航空燃料係比較難去做一啲儲存啊，或者係即係一啲準備嘅功夫。咁呢個冇辦法係即係有壓力嘅。咁但係其實油價最終都會落。咁而另外一個即係觀點就要睇下鬱習啦，係啦，因為即係上咗場啦。咁其實喺譬如鬱習嘅即係過去嘅言論啦，其實佢有一個取態就係咩呢？以往聯儲局一路都好睇重 PCE， 係啦，呢個個人消費開支個即係嗰個評減指數啦。佢個睇法就係、是、呢個 PCE 呢即係太受一啲極端嘅因素影響，佢提倡用咩呢？用啲折尾均值。係啦，即係簡單嚟講，你即係踢走咗、剔除咗，係啦 ，trim mean 啦，係啦，即係
2: 冇咗兩頭最高最低中間嘅平均值。
1: 係啦，咁有人可能會質疑啊，咁你咪即係搬龍門係咪？咁但係其實 trim mean 其實對好多央行嚟講都有用嘅，咁亦都唔係美國。咁如果我哋真係睇翻呢個所謂折尾均值個數字啦，如果你 PCE 如果你睇核心嘅大概 3.3 左右，即係按年升幅。但係呢個折尾均值咧，大概只係2.6嘅啫，係啦。咁所以你見到個差別其實係好大。咁鬱習個立場就似乎咧，佢覺得這個嘅折尾計算方式咧，係更加反映到嗰個核心通脹嘅走勢。咁如果佢用咗轉咗，即係倡導用呢個方法去睇嘅話咧，其實就唔係話真係距離聯儲局嗰個要求好爭好遠啦。咁因為其實個趨勢都係落緊落去。咁而第二樣就係佢點樣睇 AI。而家呢一刻咧 AI 嘅投資咁即係。度度都供不應求啦，咁所以基本上你上中下游啲嘢全部都升曬上去，咁呢個對個物價就有個即係短期壓力啦，咁但係其實即係鬱習去睇咧個睇法就係似乎 AI 嘅影響咧對物價嚟講咧長遠係會降低個成本，係啦，咁而呢個睇法亦都唔係淨係單獨喺鬱習去自己睇啦，聯儲局裏邊喺內部嚟講都有啲咁嘅類似嘅聲音，咁所以其實當如果譬如鬱習佢個取態係覺得AI 個取態長遠嚟講，都唔係話真係咁對個物價嚟講個威脅咁大，因為你始終經歷完即係呢個投資期啦，咁開始即係而家係咁抌錢，個資本開支期過咗之後咧，咁你嗰個即係供不應求嘅情況開始舒緩，咁而 AI 應用嘅時候，亦都係降低咗物價嘅壓力嘅話咧，咁呢個通脹嘅影響就會拉翻落去，咁所以折尾均值佢有幾強調。AI 個取態啊，對經濟嘅物價影響有幾有即係佢個取態會唔會變咗到好即係好鷹咧？咁呢兩個機會似乎都唔會係好大機會影響到嗰個息口會由變即係由減去翻加。咁而另外一個點解話仲需要即係覺得有空間去減息，就係要睇個失業嘅情況。咁下個禮拜就會出即係非農啦，同埋失業率啦。咁其實喺上個月嘅數字咧，喺個失業率嘅數字咧，其實都見到一啲警號嘅。就係咩咧？就係嗰個勞動力參與率咧，其實跌咗，即係話咧係更加多人係離開咗嗰個就業市場。咁而失業嘅人數亦都係多咗。咁如果我哋擔心嘅就係，如果當美國嘅失業嘅情況好似過去兩年咁樣，有一個所謂季節性嘅弱勢，咁由失業率由四月去到八月咧，其實都係枕住升嘅。咁而家呢刻都已經徘徊喺4.3啦。咁如果你再升多0.2、0.3個百分點咧？就好即係 trigger 到聯儲局嘅一啲狂想，咁所以呢個亦都會到時個焦點就既然個通脹又唔係壓力大啦，咁中東個事件又解決咗啦，咁咪睇翻落去個就業咯， 係因為始終聯儲局有一個所謂雙重嘅使命，咁、
2: 嗯、
1: 所以呢個到時個減息預期咧，就可能調翻轉頭咧就升穩、
3: 嗯
1: 啊，因為始終我哋睇美國嘅就業市場，其實而家呢刻未係一個好即係全面嘅一個大規模裁員嘅情況，但係咧亦都唔係話請人請得好緊要，咁、
3: 嗯
1: 啊、所以呢個其實即係對個勞動力市場係啲引誘，咁呢個亦都係反映咗喺一啲好多唔同嘅一啲消費信心嘅調查裏邊，咁、嗯、所以呢個亦都係解釋到點解我哋睇個息口咧、第一加息咧機會就唔大、啊，因為你要喺一個咁低，即係嗰個實質消費個開支個增長唔係咁勁嘅環境底下咧，其實基本上係冇乜需要加息嘅，係啦，咁啊通脹都走翻落去。咁而萬一個勞動力市場開始曳咧，咁呢個調翻轉有減息壓力咧，可能會出翻嚟添。
0: 係啊，今個禮拜公布嗰個最新一週嘅首次申領失業救濟咧，都係高過預期，有成21,500人。
2: 續領都係高啲嘅，
0: 係
2: 啊，咁就嗱。高息環境嘅情況底下啦，講下股市嘅估值面臨嘅壓力啦。你認為科技股，尤其是係 AI 相關嘅咧，嗰、那個會唔會因為資金成本上升而即係出現一個估值嘅調整呢？
1: 其實呢、這個我哋睇美股啦，其實我哋個睇法都一路以嚟都好悶，都冇變嘅，係啦，都係覺得其實無論係息口又好啦，或者地緣政治都好啦，其實都改變唔到咧。即係我利好美股嘅兩大因素，第一就係盈利，第二就係 AI。咁、啊、所以其實我哋覺得，譬如利率上升個短期影響，咁、其實喺最近呢九個禮拜，其實對美股嚟講係冇，因為其實美股其實已經連升九個禮拜嘅，係啦，咁亦都個最大嘅動力都係嚟自盈利啦，同埋 AI 嗰個擴張個情況。咁、所以其實如果你睇盈利嘅話，第一季其實講緊係按年升咗28%嘅、即係標普500嗰個賺錢每股盈利按年升28%。條街市場喺第一季業績期開始嘅時候咧、都係預大概講緊升13-14%。
2: 係啊，
1: 咁所以係冇諗過咁誇張。咁、即係你盈利，你而家即係你繼續係市場繼續調高緊美股嘅盈利預測，就因為其實哇，原來真係啲公司真係識賺錢嘅，係啦。即係雖然你見到個 top line 可能個即係銷售額唔係增長得好勁，但係你個盈利係真係有嚟到。咁所以呢個其實健康嘅。咁而第二就係圍繞住 AI 啦、即係 AI 其實一路以嚟強調，我哋都係繼續覺得係個應用層面咧、只係會越嚟越廣。咁所以其實你連帶個利好影響嗰、那個即係、那個覆蓋範圍咧，其實係越嚟越大。即係上游嘅一啲原材料又好啦、你一啲中游嘅一啲製造設備又好啦，甚至你下游市啊，甚至如果大家有留意最近呢兩日嘅股市表現咧。連過去嚟講一啲比較落後少少嘅軟件股咧、都開始翻翻嚟，
0: 係啦，
1: 係啦，最主要就係因為哦，原來真係需要用到嘅、即係所謂個取代論咧係見唔到嘅、因為啲積壓訂單有喺度嘅喎，個、需求喺度，咁、所以其實即係成個過程都係同我哋嘅預期都係冇太大出入，就係、成個 AI 個良性循環咧。冇改變到，即係 AI 個需求令到啲雲端服務啊個收入繼續係按季咧有一個按年增幅，有一個按季膨脹得好緊要。咁、啲企業見到哇咁多生意我做唔切啦，咁咪自然加大投資咯。咁、加大投資嘅，咁咪又衍生咗即係頭先提過供不應求嘅問題。咁、亦都係令到成個行業嘅盈利前景，所以個能見度咧好高。即係如果譬如睇翻今個禮拜啱啱過去嗰個禮拜業績啦。無論你見到美國嘅一啲網絡設備股，又或者係一啲軟件股，你睇翻佢哋嗰啲積壓訂單咧、全部都好誇張，基本上都係交唔切貨咁滯。
2: 呢、這個股仔點樣套落去港股嗰度咧？
1: 嗱，港股咧就都有受惠到嘅，不過受惠嘅程度就唔高啦。即係譬如舉個例，過去嚟講，都有一間即係大型嘅電腦公司，
0: 字頭嗰間，係
1: 啦，咁個市場都見到，哇！原來 AI 嗰啲業務係咁勁嘅，咁亦都擺脱咗以往個人電腦嗰個即係框架啦。咁呢個趨勢都會繼續。咁、而另外喺港股層面比較受惠到，就自然係一啲原材料。係啦，即係如果譬如舉個例喺近期比較升得比較明顯啲跑贏大市嘅、如果你見到啲覆銅板啦、電子纖維布嘅一啲原材料，其實基本上啲相關供應商咧係任加價嘅、即係以前就即係加價空間唔係好多，而家呢刻基本上係即係佢嘅客係基本上係講緊你要、你要加我加我俾你加，個、原因就因為頭先提過嗰個良性循環根本都冇停到，咁、所以如果圍繞住喺港股嘅例子嘅話，咁一啲即係即係供應一啲半導體設備嘅一啲原材料供應商咧，佢哋嗰個加價能力咧，而家呢刻係好強。咁亦都有啲龍頭生產商亦都啱啱宣布咗，就係其實佢一個電子纖維布其實已經成功加價㗎啦，已經。但係而家加完之後咧，佢離個歷史高位咧，都仲係講緊仲有兩三成折讓。 咁所以喺港股嘅層面冇錯，可能喺譬如一啲軟件啊，又或者可能喺大型語言模型方面，咁即係對比美國啦，未必話即係尤其啲龍頭股可能變失色少少啦。但如果你睇一啲通訊設備啊，或者係一啲原材料供應商嘅一啲股價咧，咁其實調翻轉頭呢個係個受惠程度係比較明顯。
0: 嗯，我留意到咧，你哋花旗喺5月23號發表嘅每週策略報告咧，提到美股就有一啲過熱嘅信號，咁都建議投資者就係要做一啲具韌性嘅部署。咁你想了解你哋睇到啲咩過熱嘅信號咧？
1: 即係多謝黃師傅咁捧場，係啦，即
0: 係都有
1: 留意，係啦，咁其實所謂過熱就係喺即係零售投資者咧個情緒咧係比較即係樂觀啊，即係我哋譬如睇一啲即係投資者嘅一啲信心調。查啦，即係喺個消費者個信心就比較低啲，但係喺嗰個投資市場美股嘅信心咧，就可能睇得比較樂觀咗，甚至一啲過度樂觀。咁過去嚟講，其實呢啲現象出現嘅時候，就可能要小心，唔係代表個市會即刻跌，可能會橫行啲嚇。咁但係就未至於話係真係去到所謂所有板塊行業都升嘅一個情況。咁所以一啲比較防守性嘅部署就係你要睇究竟個。即係你個組合裏面有冇一啲可以係唔係好受經濟周期影響嘅即係例如舉個例有冇一啲行業或者啲持股係唔係好受高利率影響嘅呢咁一定係一啲龍頭股係相對上比較著數，因為佢哋現金規模多嘛亦都係生意亦都係比較明顯啲嘛咁亦都佢哋嘅業務亦都係所謂啲係跨咗經濟周期啦以前就好擔心你經濟上上落落對一啲消費股咁可能有啲壓力啦或者係啲以前嘅半導體股有壓力啦但而家呢你 AI 只要你個業務係涉及到 AI 個需求係咁膨脹得咁緊要嘅時候咧，一啲所謂經濟周期嘅影響咧，就可能會慢慢減退。咁所以喺個即係所謂乜一個強硬嘅一個組合嘅配置就係、有冇一啲配置係喺即係投放到喺一啲跨經濟周期嘅啲 AI 增長股咧？係啦，呢個係一個好緊要，甚至即係即係順帶咁樣諗翻頭先提過上游產業、一啲天然資源，尤其我哋睇即係比較中意係鋁啦。比較中意銅啦，咁呢啲其實喺今年個供應環境個需求環境咧，都係偏向係利好天然資源相關嘅投資。咁所以喺進取嗰方面，股市嘅部署嗰方面，點樣可以強硬啲咧？就係、一啲有可以受惠到 AI 盈利都硬淨嘅啲大型增長股。咁而另外一方面啊，防守性啦，點樣做翻好少少咧？就可能真係喺啲第一喺嗰、那個即係固定收益嗰度就減少，甚至唔好諗太多啲長年期嘅美國國債。但係調翻轉頭一啲短年期嘅美國國債咧，咁喺個流動性啦，或者個波動性裏面嗰、那個即係對沖風險嚟講咧，都仲係有幫助。咁同埋就再加埋一啲大宗商品啦、金啦嚇，咁呢個亦都可能即係有機會係繼續對沖到嗰個成個地緣政治嘅影響。
0: 我哋仲有分零鐘咧，咁就想問埋，因為頭先你提到港股咧，我想請教你一個電力板塊咧，即係中國嗰啲電力咧，即係嚟緊 AI 用多好多電噶嘛，咁嗰個周期性又可能會比較冇咁波動，但係咧要體現對電力需求就可能要長啲嘅時間。呢、個板塊你點睇？
1: 其實喺即係如果喺電力板塊嚟講，未必係我哋最偏好嘅一個板塊啦、因為始終如果你盈利增長嚟講，其實嗰、那個即係爆炸性嗰需求未必話好大。咁但係始終有個優勢就係、即係黃仁勳都好羨慕中國就係、
0: 咁多電
1: 係啦係啦。咁但係亦都又會唔會係側面帶出其實個供應其實相對性都比較多咧？咁、所以其實喺個行業層面上面，咁當然亦都會受惠到 AI 嗰個發展方向啦。但係嗰個可能受惠程度就未必及得上頭先提過一啲科技啊、原材料板塊啊、天然資源嗰啲相。相对上的分行
0: 仲有廿秒，有最后有啲咩忠告俾投资者
1: 咧？唔好离开 AI 相关嘅机会
2: 多谢晒阿卡。
0: Stick with AI。好，咁我哋休息一下，下一节翻嚟，我哋有其他嘅话题同大家再倾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不会因为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说，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影响。就999报案中心的消防处热线，在大埔宏福苑大火当日出现樽颈情况，邓炳强回应说，现在热线已经由30条增至48条，希望在未来两三个月内可以增至接近70条。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希望未来进驻北都大学城的大学可以多同内地和海外知名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合作，强调香港要成为国际教育枢纽，要同海外教育机构合作，吸引全世界人才来香港，本港学生亦都可以感受和交流不同文化，开拓国际视野，海外学生毕业之后即使不留港发展，他们回国之后亦都可以帮手讲好香港故事。陈国基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大学城会有三幅片区，其中洪水桥的土地最快完成平整，政府很快会招标，希望年底起将土地交给中标的大学。他说初步会见了多间大学，讲述大学城的发展方向，对方都表示认同。他说发展北都大学城除了注重创科之外，亦都希望同一些企业和产业合作，相信可以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增加投资和本地就业机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说，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吸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意同塞西一起努力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同地区和平同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说，期待同习近平一起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令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和安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要在甘乃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而中心关闭两年以进行翻修的计划亦都要终止。白宫去年12月宣布甘乃迪中心改名做特朗普甘乃迪中心，这个做法遭到美国民主党和甘乃迪家族强烈反对。俄亥俄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甘乃迪中心董事会成员贝蒂提出诉讼，要求撤销改名的决定并移除特朗普的名字。今年2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特朗普甘乃迪中心将会7月起暂停演出运作大约两年，以便进行翻修建设。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库珀在当地星期五裁定，未经国会立法不得更改甘乃迪中心的名字。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入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环码头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中山公园纪念体育馆也，就系干诺道中天桥去翻湾仔方向啦，近住中环码头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咁另外啦，亦都系受道路工程影响啦。大埔公路出返九龙方向啦，喺沙田段㗎，近住火炭站对出封咗慢线，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㗎，就係、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啦，去返九龙方向，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近住火炭站嘅慢线呢就封咗㗎，咁而家龙尾呢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㗎，主要车多咧，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咁另外土瓜湾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介乎美光街至到乐山道嘅一段美景街，即系美景楼对出啦。就是唯一行车线封了，咁车辆不能够由美景街直去乐山道，要左转入美光街啊！车辆不能够由美景街直去乐山道啦，要左转入去美光街。咁另外，九龙城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士他零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去士他零道噶。咁另外啦，运输署就话啦，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咧，预计咧会比较繁忙噶。咁专线小巴九号 A 咧都系会按需要咧加强服务噶。咁请旅游人士咧预料翻一啲嘅充裕嘅时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医院管理局会陆续转用指定的来电显示电话号码。医管局总行政经理联网运作李立业医生，
6: 收到很多市民反映啲二至三字头电话又惊诈骗，咁所以我哋陆续将呢个嘅来电显示系转做18285同18286字头。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财富管理、金融科技、行业发展，什么年代？什么时代？
0: 理财新世代。
2: 主持：宏伟杰、彭凯瑶。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理财新世代。咁啊，睇翻今个礼拜港股真系有啲不如人意啊！
8: 系啊，好反复啊！
7: 美股不断创新高，咁啊，亚太股市都好多破顶啦。
8: 系，
7: 我哋咧就恒指仲一度系跌穿咗25000，同埋跌穿咗最低落到24727。
8: 嗯。
7: 咁啊，不过礼拜五咧就反弹翻，最后收市咧就系报25182点。全个礼拜计咧，恒指咧就系跌咗423点，跌1.7%，而全個月呢五月埋單計數呢，恒指跌咗591點，跌2.3%。國指今個禮拜跌1.5%，全個月呢就跌3%。科指就好啲，今個禮拜呢就升咗0.3%，而成個五月呢累計呢都係升0.3%。好啦，下禮拜就六月開始啦，你點睇呀？
8: 大家都應該即係年年都講㗎啦，五窮六絕七翻身啦。我自己認為呢，即係而家呢個香港股市呢係一個好 很迷茫的階段。即係頭先你都講啦，即係美股升啦，即係歐洲市場就不嬲都淋淋地，我哋就有佢啦。咁但係其他亞太地區都升得唔錯啦，係咪？咁呢已經有好多人問我啦，點解恆指會係咁樣？其實我覺得有幾個方向係我哋不嬲都享受緊，而即係 take it for granted 就係已經認為是恆常化。第一就是北水，是啦，我們恆常化認為北水會日日這樣射下來，然後我們就日日這樣升樣。你可以說我們是被人預早升了今年，是啦，即是在年頭我們被人預早升，所以六月呢我覺得呢都是這麼上下啦，那就要等呢，即是這半年結咗啦，基金結完啦，咁七月開始啦，再部署啦，我哋可能要即係等到八月先見到一啲曙光。同埋另外一樣嘢呢，就係、是、似乎啦，我哋都幾受嗰個戰事嗰個消息嘅影響，我哋嗰個上上落落嘅每一日就咁呢度我自己我唔能夠左右大事啦，但係我自己就已經係即係覺得呢呢、這個電視消息上上落落呢已經俾我嘅感覺呢係我將佢變咗好似嗰陣時貿易戰咁樣。我已經唔係好理
9: 㗎。麻木咗。
8: 係呀，因為點解麻木咗呢？因為大家傾嘅嘢呢我覺得係好難有一個即係好好嘅共識囉。咁所以就呢個上上落落會即係會持續多一陣，我覺得。
9: 咁啊，講翻即係頭先你提到嘅北水咧，最近北水有連續四日係淨賣出嘅，都係即係唔係好似之前咁樣咧，就係、是、常規化咁咧，就係淨流入。我諗嚟緊都係要留意嗰、那個北水南亞資金嗰個動向啦。另外咧，就頭先我哋提到美股咧，就今個禮拜咧見到三大指數都係繼續創呢一個新高嘅。如果睇翻五月埋單計數咧，納指係升咗8.4%，而呢一個標普500咧就升5.1%，道指落後啲，升2.8%。三大指數咧都係連續兩日最近咧就創呢個收市新高。頭先我哋同阿卡經咧就話佢哋見到有啲過熱嘅情況，即係從散户嗰個參與。你自己又點睇美股啊？
8: 其實即係喺呢啲即係山頂位咧。有過熱的情況，我自己覺得一啲都不出奇咯。即係梗係，即係譬如好似我哋上個禮拜講嘅韓股咁樣，咁即係零售客係會係遲啲入市而追高噶嘛？呢個係零售客嘅一個即係特性嚟噶嘛？即係喺低嘅時候，佢可能未感受到嗰、那個即係 AI 嘅力量。咁所以其實即係呢啲，我覺得比較平常啦，同埋好似阿卡咁講咯，即係可能未必會大跌，但可能會就係橫行。如果係橫行嘅話咧，其實即係你冇乜大不了嘅，你咪坐住喺度咯，係咪？咁但係即係大家要適時注意聯儲局嗰、那個方向，因為第一係新嘅華事人，新嘅聯儲局主席。第二就係、是、即係市場咧，真係有好多聲音咧係講加息。雖然我都覺得係加息係冇用嘅，因為加息唔能夠開放翻個霍爾木茲海峽噶嘛，你加息嚟做咩啫？咁係咪？咁但係減息又能唔能夠實現咧？我覺得喺咁高嘅汽油價格底下，你講減息其實即係可能冇乜人會認同咯。即係即使你有個經濟基礎是開始變弱，你而家講減息，可能大家都未必會認同。咁所以不變咯，呢啲嘢都係。咁所以美國係嗰、那個股市，可能指數都會喺即係呢個山頂位度慢慢咁樣繼續波動。
9: 所以即係我諗聯儲局新嘅主席就兩難啦，至於咁而另外一方面就係喺個利率方面就會 higher for longer 啦，維持高水平一個更長嘅時間。咁但係呢個可能對美股已經係收貨㗎喎，即係你唔加唔減，即使唔減，但係唔係話
8: 冇加嘛，係啊。因為 AI 嘅投資咧，係好多都係 借貸，無論佢係即係銀行借貸、私人借貸，定係喺金融市場嘅其他活動嘅借貸，佢都係要借錢噶嘛。借錢呢樣嘢就牽涉到利率啦。你一加息咧，其實呢件事咧對 AI 咧就唔係好事啦。暫時嚟講，因為佢係一個高投資期，咁所以即係大家亦都可以記住呢一點咯。萬一真係吹加息吹得好熱烈嘅時候，大家就要小心一啲。
9: 嗯，好，小心一啲啊。

0: 頭先我哋傾到港股咧，一節我想再深入啲傾港股近期一個比較多見嘅現象啦，就係啲配股集資，我哋所謂批股啊 ，share placement 嚇。咁咧仲有就係 IPO 啦嚇，咁呢啲都會喺個市場度抽走資金咁，即係融資活動嘛。究竟點樣去解讀呢個情況咧，同埋即係對大市大盤嘅影響咧？咁我哋請嚟 Blue Water Capital 嘅投資總監李澤明Alan 同佢一齊傾傾嘅。Alan 早晨啦
1: ，Alan 早晨。
2: 早晨，
0: Alex。咁就睇返個恆指呢，三月嘅時候就即係低位回升啦，就而家一度係升到上去26,800多，逼近27,000啦。咁當然最新呢個禮拜又落返20,000，一度跌穿返25,000啦，而家就啱啱喺25,000水平。咁你覺得喺過去回升嗰段時間呢，其實咪好多公司都利用呢一個回升啊，同埋個市場氣氛，再加埋外圍破頂呢，就去集資，趁勢集資。咁嚟緊，但如果你嘅恆指落返25,000點以下嘅時候呢，嗰個抽水潮嘅，即係包括 IPO 同埋呢一個批股集資嚟講呢，會唔會有一啲嘅變化呢？
2: 影響就一定會有㗎啦，因為就你要批股嘅話，咁其實都需要個市場嘅流動性去接啦嘛。咁同埋就有好多次批股其實佢唔使 lock up 㗎嘛，咁所以佢呢頭接，咁其實佢另一頭咁其實就可以沽返走㗎啦。咁甚至咁如果你話對於呢對沖基金嚟到講呢，咁其實就通常啲投行其實會同佢預先溝通好啦，咁所以可能佢會即係之前做定個 short sell。咁所以呢啲其實呢啲動作其實佢都需要有一個即係比較大嘅一個市場嘅流通量啦，咁然後就個別股份嘅成交量啦，咁佢先可以做到嘅。咁所以就即係個市場嘅氣氛，咁然後個成交量，咁其實就決定咗咧，就係嗰個即係批股啊呢啲咁嘅集資嘅一個活躍嘅程度。咁對 IPO 咧，可能就個影響相對嚟講係細少少，因為就似乎港股嚟即係港股嚟講啦，咁其實會有一批嘅投資者其實專門係炒 IPO 嘅。咁嗰批投資者嗰個嘅活躍程度咧，就似乎未必受到即係整體個市況所影響。咁所以你見到就港股其實有26,600，咁其實落到嚟即係而家即係25,000邊緣啦，咁其實都經歷咗一段即係兩個月嘅時間啦。咁呢兩個月裏面呢，咁其實個成交量有時呢，咁其實都萎縮得幾犀利嘅，即係有段時間都係落返2,000億頭啊呢啲位置。咁但係似乎就冇乜影響到呢，咁其實個 IPO 嗰個嘅集資啊，同埋你炒新股嗰個嘅活躍程度。咁但係的確就對即係二級市場嗰個配售呢，即係無論係大股東減持又好啦，又或者係即係公司批股集資都好啦，咁呢個係真係有比較大影響，因為你見到就令得嗰下即係批完股之後咧，咁到而家為止其實都冇乜一啲好主要或者係大家都噏得出名嘅一啲嘅配售出現咯。
1: 咁有統計顯示啦，你啱提過令得啦，四月嗰度咧就係個集資嗰度咧就接近有500億，咁寧德時代同埋商湯咧合埋咧就已經係400億啦。咁點樣解讀呢個喺高位頻頻集資呢個咁嘅即係一啲行動咧？係純粹商業行動啊，定係有啲咩考慮咧？
2: 集資就真係即係我哋撇除呢個大股東減持先啦。咁如果你話公司集資咧，咁就睇下佢嗰個嘅錢嘅用途啦。咁你頭先噏嗰幾單咧，咁其實就個用途都有少少唔同嘅。咁即係重要個批，即係重要一啲嘅配售啦。咁例如寧德咁，寧德其實佢喺國內嗰個嘅即係嗰個理電池嗰個嘅市佔率咧，咁其實已經去到第一㗎啦。咁如果你計埋全球嚟到講咧，咁其實都係排頭三名嘅。咁不過呢佢喺海外呢，咁其實佢嗰個資金量呢，咁其實有限嘅。咁所以佢即係之前上次集資，舊年上次集資嘅時候呢，咁其實佢都有提到佢喺海外嗰個嘅擴產嘅計劃嘅。咁舊年上次集資嘅時候呢，咁其實都係集咗3,400億啦。咁即係今次配股嘅時候，咁又配咗3,400億出去啦。咁所以佢 total 夾埋呢，咁其實700-800億嘅即係700-800億港紙嘅資金。咁其實就應該足夠呢，其實佢未來一兩年呢，咁其實喺海外嗰個擴產嘅一啲嘅計劃嘅。咁呢個呢就 可能剔除咗咧，就係即係市場佢未來咧就進一步集資嗰個嘅壓力或者需求啦。咁雙湯咧就應該係佢，因為佢上市到而家啦，咁其實一路都唔賺錢，咁一路蝕緊錢，咁其實本身個現金流有比較大壓力。咁同埋佢做呢個 AI 啊，即係啲大模型啊，或者係啲人像識別啊，咁呢方面嘅即係研發咧，咁其實都係燒緊錢啦。咁所以佢燒曬錢嘅時候，咁佢就要各種方法就問市場攞錢。咁當然啦，即係你作為投資者，咁你就要判斷就係佢即係集啲錢翻嚟，咁其實對佢經營有冇幫助咧？咁佢未來係咪會加快到佢嘅成長？咁如果係正面嘅，咁其實佢呢個集資可能對股價短期有壓力，咁但係長期嘅話，咁其實正面嘅。咁但係有一啲咁，其實你都見佢過去幾年咁，其實做出嚟嘅成績都麻麻地，咁同埋一個咁劇烈競爭環境底下，咁其實都俾人比下去。咁佢究竟集嗰嚿錢翻嚟，即係延續佢嘅即係延續佢公司嘅生命，咁究竟可以即係維持到幾耐咧？咁呢個可能係一個比較大嘅問題。咁呢個就決定咗咧，就係嗰啲股份集完資之後，個股價跌完之後，咁有冇機會升翻上去啦？咁寧德咁大家都有眼可見啦。即係雖然集資嗰下就跌咗落去，咁再即係跌咗一輪啦。咁但係其實而家就已經咧就已經翻上去嗰、那個即係配股價嗰個嘅位置啦。咁所以對寧德嚟到講咧，咁、那個配股就冇乜好影響咧，就係佢嗰個即係股價嗰個走勢。咁甚至咧就對佢未來嗰個經營咧會有幫助。咁但係就好多集資咧，就可能即係配完股集完資之後咧，咁就你慢慢就會嗰只股票慢慢就會從你嘅視線裏邊咧就逐步消失嘅啦。
0: Alan 啊，咁你睇嚟緊即係邊啲行業咧會最有呢一個用配股集資嘅需要咧？另外都想問一問咧，公司集資咧即係發行股份嚟集資就唔一定係要經過配股嘅，其實公股都可以嘅。咁就但係點解即係可以同大家解釋下，就公司會多啲係配股多過公股嘅活動，咁同埋對小股東投資者嚟講兩者又有咩唔同嘅？含義呢？
2: 我諗就公股同配股咧，咁一來個時間爭好遠啦。咁因為配股其實就即係你公司董事會決定。咁因為通常就每年嗰個嘅股東會咧，咁其實都俾到即係公司有20%即係發新股嗰個授權嘅。咁所以咧就佢即係如果發新股係20%以內嘅話咧，咁其實佢唔需要再經過股東會啦。咁可能董事會通過咗咧，咁然後揾投行去買，咁有人接嘅話咧，咁其實配完㗎啦。咁你話快起上嚟，可能一兩個禮拜就已經搞掂。咁但係公股咧，咁因為你又要出通告啊，跟住你又要過呢個股有時會有機會需要過呢個股東會啦。咁所以時間咧，咁其實係長好多嘅。咁一你供一次股咧，咁其實喐下，咁其實搞兩三個月都正常。咁但係就有個分別咧，就係公股咧，通常嗰個嘅集資額相對於嗰個公司本身個股本咧，咁其實個比例係大嘅，因為你聽到公股可能都係二公一啊，三公一啊。或者一公一啦，有啲誇張，可能一公二咁一公三嘅情況。咁呢、這個其實係大。咁同埋公股咧，即係好多時你大股東啊，咁其實都要攞嗰嚿錢出嚟。咁同埋就大家都係按比例出資啊嘛。咁所以你供得股嘅話咧，咁其實你本身大股東都預咗要攞一嚿即係大嘅錢出嚟啦。咁但係批股就唔係嘅，咁批股你增發新股好多時都真係純粹問個二級市場嘅投資者咁去攞錢嘅啫。咁呢個我諗就公股同埋批股之間咧，就有一個比較大嘅分別啦。咁同埋就對於一間正常運作嘅公司，佢想短期裏面咁其實就獲得個資金去做進一步嘅發展，即係或者係減債都好啦。咁其實佢優先嘅選項咁其實都係快啊嘛。咁所以就公股其實即係配股咁其實係佢嘅首選嚟嘅。咁當然即係公司除咗配股之外，咁一啲短期融資咁其實都可以發 CB 啊，甚至係發債券啊咁呢啲情況，咁其實都可以做到。不過你發 CB 同埋發債，咁就即係會影響咗你整體嗰個嘅供幹比率啦，咁同埋增加咗嗰個嘅負債，即係公司整體嗰個負債。咁所以即係對比底下咧，咁其實可以批到股咧，咁有好多公司咧，其實都優先選擇係真係批股嘅。
1: 咁近期咧就即係見到啦 ，AI 啦、新能源啦、製造業啦。即係部分嘅消費股啦，都好積極配股。咁其實究竟未來咧，係邊一個板塊會係有機會做配股多啲嘅咧？佢哋嗰個即係好似你頭先咁講啦，即係嗰個資金需求其實係即係大家未必都係一樣噶嘛。但係會唔會話邊啲板塊係特別有呢一種好嘅資金需求嘅咧？
2: 我諗就資金需求啦，咁其實我哋都見到當然，如果呢個趨勢係延續落去嘅話咧，咁似乎就係 AI 相關嘅一啲嘅板塊咧，咁其實個配股需求係真係大嘅。咁一來啦，你見到好多而家新上市嘅公司啦，咁其實即係啲 AI 相關啊，即係或者半導體嘅上游啊，即係做下啲 PCB 啊，做下啲芯片設計啊、芯片代工啊，咁嗰啲咧其實都係個增長係相當之迅速嘅。咁同埋個終端需求亦都係比較大啦。咁其實大家都係即係長裝一啲 AI 嘅數據中心啦，咁又喺度堆砌緊算力啦。咁所以咧，如果呢刻你可以快速地加到產能，咁其實快速地可以將個產品嗰個嘅生產量擴大嘅話咧，咁個終端嘅需求其實個客户係可以接受到，亦都接受到比較高嘅價格啦。咁所以就對於呢啲咁嘅 AI 嘅上游，尤其是半導體嚟到講咧，咁其實佢哋有好多啦。咁其實有一個擴產嘅一個迫切性，即係盡快可以即係 capture 到而家市場嗰個需求嘛。咁所以我諗就好多嘅半導體嗰類嘅上游咧，咁其實佢哋有一定嘅配股嘅需要。咁當然因為有好多啱啱先上市集資啦，咁所以如果佢要配股嘅話，可能都係半年後啊，或者一年後嘅事。咁但係就如果呢個嘅氣氛係持續嘅話咧，咁其實可預見咁呢一類嘅公司，咁其實未來係會有個配股需求嘅。咁同埋就如果啦，即係整體嗰個 AI 嘅熱潮係能夠持續落去嘅話咧，咁其實呢類公司即係當然佢真係正正經經即係做啲半導體嘅上游啦。咁呢類公司咧配完股之後咧，對佢股價都未必會有一個太大嘅損害。咁不過咧就因為而家個經濟嘅環境啦，咁其實大家都見到，因為實體經濟係的確比較疲弱嘅，咁有好多公司個經營嘅環境係比較掙扎。咁例如啲汽車製造業啊呢一類啦，咁有好多啲新能源車，即係造車新勢力嗰啲，咁其實本身佢即係上市到而家，或者佢成立到而家，可能成立咗10年8年，咁但係可能得一兩個季度係真係賺錢嘅啫。咁其他其他嗰啲季度咁其實都係蝕錢嘅。咁有啲誇張嘅，可能就10年2020已經蝕咗過千億㗎啦。咁嗰啲就可能就真係比較大嘅現金流嘅壓力啦，因為就大家都見到就即係而家嘅汽車嘅銷售市道咧，就的確唔係真係咁樂觀。咁可能就有部分嘅新能源車公司咧，即係佢嗰個嘅現金流壓力咧，可能會比較大。咁呢啲可能喺即係市場適合嘅時間，或者市場再旺啲嘅時候咧，佢又會諗辦法即係出嚟配股啊，或者其他方法集資。咁但係因為個市場或者宏觀環境嘅問題啦，咁所以就即係呢一類嘅公司集資翻嚟嘅錢咧，就最多係幫佢延續生命嘅啫。咁係咪可以等到整體嗰個嘅宏觀環境改善啊？咁其實銷量即係重新翻到去一個增長嘅軌道咧，咁呢個嘅不確定性係的確係比較大嘅，咁所以就不同行業啦、不同公司啦，咁其實個配股需求同埋配股之後嗰個嘅走勢咧，我諗都會有好大嘅分歧嘅。
0: Alan 頭先你提到即係可能影響個配股之後嘅走勢咧，就一個關鍵嘅指標就係個配股價啦嚇，即係配股價咧可以好多時咧大部分都係折讓嘅嚇，咁就係因為你好似等於批發咁，你一定要打個跌撐，人哋先會肯同你買。如果我喺市場買，二手市場買得啦。咁但係亦都有好少數嘅情況咧，會出現日價嘅，即係高過個配股價，高過配股前嗰個嘅市價嘅。咁你點解到呢兩者同埋投資者對於嗰個配股價有啲乜嘢需要留意嘅呢？
2: 配股價咧，咁因為通常即係配股價都係即係傾出嚟啦，咁同埋都同即係呢個配股前嗰刻啦，咁其實嗰個價格係有啲關係嘅。咁一般情況底下啦，咁如果你話嗰、那個股份，咁其實嗰個嘅即係熱潮或者係個受歡迎程度相當之高嘅，咁佢喺過一段時間又唔係升得太誇張，咁呢個情況底下咧，咁其實配股嗰個嘅價格咧就未必會有太大嘅折讓，咁所以你見到寧德時代配股嘅時候，其實個折讓都好細噶嘛，咁有啲少部分情況底下啦，咁即係甚至會出現一啲即係日價配股嘅情況，即係日價配股其實就比較少喺民企裏面出現嘅，即係好多時可能喺啲即係國企嘅即係出現。
0: Alan， 我哋仲有20秒啫。
2: 係啦，即係國企日價配股可能會比較多啦，因為佢哋要符合一個一倍 book 個要求。咁我諗就如果你話個配股價唔係真係折讓得太誇張嘅話咧，咁我諗就即係呢一單配股咧，其實都係一個合理或者係正常嘅配股咯。
0: 好，今日唔該曬 Blue Water Capital 嘅投資總監李澤明，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都会十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都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

0: 接近70条。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话，从战场形势来睇，有理由认为俄乌战争即将结束，但是由于交战持续，现阶段无法划定具体时间表。普京又话，欧洲一啲政界人士关于准备同俄罗斯作战嘅言论系无稽之谈，强调俄方一直冇威胁欧洲国家，但系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嘅地方，都会成为俄军嘅合法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情报显示俄罗斯正系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呼吁伙伴国家唔好拖延对乌克兰嘅防空援助。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是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返港岛区先啦，咁较早前啦，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环码头对出慢线嘅坏车呢就拖走咗，咁而家交通呢就回复正常㗎。咁大埔公路沙田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对出封咗慢线，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㗎。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呢就冇车龙噶，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啦，排到去华润大厦。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比较挤塞。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咁另外啦，由于有道路工程在土瓜湾，土瓜湾介乎美光街和乐山道的一段美景街，即是美景楼一期对出那段的美景街，为一行车线封了，影响到现在车辆不能够沿美景街直去乐山道，要左转入去美光街，车辆不能够沿着美景街直去乐山道，要左转入去美光街。另外运输署提一提大家，现在去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预计是比较繁忙的，专线小巴9号 A 啦都会按需要加强服务应付乘客的需求，请旅游人士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维园道行人桥底去返柴湾、太子道东油站去旺角和彩虹道游乐场去旺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冇石油气啦，
5: 我订咗啦。
4: 吓，你识拣咩？
5: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6: 港式生活馆，
7: 港式达人啊，手机维修店嘅店主 Angus 李浩权啊，
8: 跌咗部电话落水，我要做啲咩咧？
9: 第一时间抹干佢，跟住再熄机先，即系个充电位可能搵啲纸巾索一索佢先。
7: 会唔会摆个抽湿机隔篱抽一抽佢先？
9: 哦，系啊，净系想讲抽湿机。
8: 哦，系咪有用噶？
9: 抽湿机有用嘅。
8: 哦，
9: 系啊。
6: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Is waking up.
11: 喝彩声，悲同声，声声入耳。
10: A change is coming.
12: 中国事，
13: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12: 天下事
14: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begins right now.
12: 事事关心
15: ，Let us be determined to heal divisions and forge peace.
11: 远在千里嘅事
16: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12: 你不可不知嘅事
17: ，The age of AI has started.
11: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12: 黄耀扬、林永文
18: ，We should not let fear hold us back.
6: 十万八千里。

0: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来到朝头早的10:37，又是108,000里的时间。早晨林永文。
1: 早晨黄耀扬，各位听众早晨。
0: 首先我们跟进一下这个关于非洲那边的伊波拉疫情先。现在有一波新一波的疫情在那边爆发着。
1: 是啦，那么最先出现疫情的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不止在国内东部三个省蔓延，也都传播去到邻国乌干达，而致病的病毒株咧好罕见嘅，初时做嘅血液样本病毒测试咧检测唔到，目前咧亦都系未有针对嘅预防疫苗或者系医治嘅药物啊。
0: 刚果民主共和国同埋乌干达嘅卫生部门同样喺今个月15日宣布有疫情，鉴于严重性同埋潜在嘅一个跨国传染风险啦，世界卫生组织两日之后就将今次嘅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1: 根据世卫最新的数据，截至到昨日即是29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一共录到134宗确诊的个案，当中18人死亡，另外还有一个曾经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行医的美国人正在德国接受治疗。而截至27日，单是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就累计有疑似病例906宗，其中大约223人死亡的。
0: 咁都介绍下呢个伊波拉病毒啦。呢款病毒其实喺1976年系第一次被发现嘅。当时咧就有两个地方爆发疫情，病毒就喺其中一个地点附近嘅伊波拉河咧就用呢条河嚟命名。之后咧疫情其实都间唔中都有发生过噶。
1: 而最大规模嘅爆发咧系喺2014年3月。至到2016年1月期间，在西非地区疫情超过28,000人受到感染，当中11,000多人死亡。疫情主要集中在基内亚、利比利亚和塞拉利昂三个国家。另外有7个国家被波及，包括美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都有零星的个案。
0: 伊波拉其实是一款严重急性病毒性的疾病来的。病征就是包括会突发性发烧、极度虚弱、肌肉痛、头痛和喉咙痛。之后就会出现屙呕、皮疹，甚至是会有肾和肝功能受损。患者都可能会出现一些内出血甚至是外出血的现象。死亡率是介乎2.5%到9%不等的。
1: 而目前已经知道伊波拉病毒有6种的病毒株，今次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引发疫情的就是本迪布焦病毒株，患者的死亡率大约是2.5%到4%那么多。而这种病毒株在2007年就在乌干达第一次发现，之后10多年来都没有再发现过。
0: 目前都还未有认可的疫苗或者治疗方法去对付这款本迪布焦病毒株。世卫就召集了一批专家评估一众试验中的一些药物，在里面就选了3款来做优先的临床测试的。其中就是包括抗击新冠疫情而很出名的这款药，叫做瑞德西韦。
1: 是啦，那么讲一下那个感染途径。伊波拉病毒的自然宿主包括部分品种的果蝠，人类接触到受感染动物的血液、分泌物、器官或者是其他的体液就可能会感染到伊波拉病毒，经密切接触又可以会人传人，直接接触受感染动物或者是患者的尸体同样可能会受到感染而感染到这种病毒。
0: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捕猎野生动物其实是很多人谋生买卖的一些途径来的，亦都是食用肉类的一些主要来源。另外其实当地的一些殡葬习俗，哀悼者都会去掂一啲死者嘅遗体嘅，而家属亦都会为遗体去做清洗啊、着衫啊，同埋用一啲传统嘅布料去包住个尸体下葬咁样。
1: 系啊，咁呢一啲嘅生活方式同埋文化就难免可能会带嚟传播病毒嘅风险啦。虽然呢一波嘅疫情仲未揾到0号病人，但已经知道嘅第一宗病例就系经过一场嘅传统葬礼。 例啦，不幸咧成为病毒扩散嘅起点。
0: 女患者咧，其实系一名护士嚟噶，佢喺上个月24号开始发烧、呕吐，跟住几日之后咧就有出血嘅情况。当时医院针对住刚果民主共和国最常见嘅叫做扎伊尔病毒株就做过一个测试嘅，结果系呈阴性。呢名护士之后就喺5月5号去世。喺葬礼之后咧，佢嘅检测样本先至被送到去首都金沙萨嗰度再做进一步嘅化验啦。咁就发现原来佢系感染咗伊波拉另外一个病毒株啊，就啱啱所提到嘅本迪布焦病毒株啦。
1: 而半岛电视台嘅报道指出咧，唔安全嘅殡葬方式啦、延迟报告啊，同埋咧医疗资源咧缺乏啦，都系大幅咧加剧咗病毒广泛传播嘅风险啊。
0: 当局其后喺疫区采取咗一啲特别嘅防疫措施，包括系禁止传统嘅守灵仪式，只系容许医护车辆运送遗体，并且要由着晒全副防护装备嘅指定人员负责将遗体系落葬。
1: 不过有民众不满意呢一些违反习俗的严格安排，发生过抢遗体甚至向医院施袭等等这些的暴力事件。
0: 另外其实当地的局势情况都对防控疫情是有些影响的。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地区其实是受到武装冲突的夹击，其中北基五省和南基五省的情况是最严重的。
1: 两个省咧，大部分嘅地区啦，包括一啲大城市咧，其实已经被武装组织控制噶。暴力冲突令到原本咧已经严峻嘅人道危机咧就更加恶化啦。医疗设施咧系无法只可以正常运作，就系咧要喺一啲咧好极具艰辛嘅条件底下咧，苦苦咧就维持住啦。同埋咧一啲物资啊、人道主义嘅援助咧，亦都因为安全问题咧，同埋道路咧嘅情况咧差咧，都运输唔到噶。
0: 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就话，当地动荡嘅局势，对于医疗设施嘅袭击，仲有一啲频繁嘅人口流动啦，都令到追踪接触者同埋隔离一啲病例咧系变得冇可能啊，呼吁武装组织要立即停火，以便人道救援队和医疗团队可以安全入到去受影响的社区那里帮手。
1: 另外世卫又警告，有证据显示伊波拉疫情会持续跨境传播。同样有疫情的乌干达就关闭了两国接壤的边境，其他多个国家亦都陆续宣布一些相应的措施，包括限制曾经去过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南苏丹的人士入境，或者要求入境的时候要做一些检疫，又或者只可以由指定机场入境等等。
0: 在上个星期四，法国航空就错误被一名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乘客乘坐一班前往美国的航班，但是目的地就不是防疫措施之下的指定机场，结果美国拒绝飞机入境，这班机最后是要降落加拿大。
1: 而提起美国加拿大，或者大家都会想到今届世界杯下个月11号就开锣的了。主办国有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个国家这么多了。世界各地的球迷啊、球队啊都往来不同的城市去踢波啊、睇波啊。其他凑热闹的旅客有可能很多。伊波拉疫情会不会造成一些什么的影响呢？
0: 其实刚果民主共和国今届是有份踢世界杯的决赛周的，是他们事隔5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第一场比赛他们就会在美国德州的休斯敦对战葡萄牙的。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足协就说，代表队大部分的球员其实都住在欧洲，这样其实都大大降低了直接接触到病毒的风险。另外球队已经取消了原定在首都金沙萨的一个集训，而在当地的工作人员月初就已经提早离国去了欧洲，停留至少21日才再出发去参赛，确保是符合美国对参赛球队的一些防疫规定
1: 的。不过呢，球迷就未必很开心了，因为呢就未必会做到防疫的要求，没得去亲身捧场。有关方面呢就积极跟国际足协谈论有没有可能安排退款。
0: 其实今届世界杯都涉及三个国家，很多个球场、很多个城市要 一齊去協辦啦，人手都相當之多啦。有國際公共衛生事件發生咧，其實都真係要考下主辦國嗰個應對方案噶。
1: 係啊，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啊 CNN 嘅報導引述專家就話，現有嘅公共衛生工具咧覆蓋面咧極廣嘅，伊波拉病毒咧完全喺官方準備應對嘅潛在威脅範圍之內，呼籲咧大家咧唔使過度恐慌啊。咁佢認為咧實際傳播風險咧仍然係處於較低嘅水平。咁又話啦，世界盃嘅大部分防疫準備工作咧都係集中防範較為常見嘅傳染病，並且咧因應賽事咧嘅規模咧而加強咗噶啦。
2: 秦始皇、
3: 司马迁、
2: 孙中山、
3: 宋美龄、
2: 哥伦布、
3: 拿破仑、
2: 爱迪生、
3: 希特拉，
2: 一个个熟悉嘅名字，一段段惊心动魄嘅历史。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2: 《古今风云人物》，
3: 主持张伟国、
2: 罗永生、
3: 曾卓然、
2: 谭家齐、
3: 范永聪。
2: 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古今风云人物，同你细数古今中外传奇人物嘅风云事迹。
3: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4: 夜晚瞓觉嘅时候，身体会流失水分，所以第朝起身一定要饮杯水排清毒素。柠檬水就好似天然嘅排毒素，有助消化系统运作，同埋平衡体内嘅酸碱度，排走体内多余嘅物质，为身体带嚟能量。
3: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开拓无限视野，
5: 重新发现属于你嘅世界。黄耀扬、林咏文，十万八千里。
0: 跟住落嚟咧，我哋将个视觉带翻嚟亚洲呢一度咧，讲讲一间大家可能都好熟悉嘅公司啊，就系韩国嘅三星电子。佢哋嘅工会咧，原本就系计划喺今个月嘅21号起发动长达18日嘅全面大罢工。咁当时就系预计咧会有近48000个员工参加，占南韩员工总数咧近40%。但系近日咧呢个罢工就暂缓咗噶。
1: 系啊，咁而呢一场嘅罢工咧，最严重嘅后果咧系可以将韩国今年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率拉低1/4呀。咁就如果停工一日咧，估计造成咧嗰个损失咧会系几多咧？大约系5亿1900万咁多，咁影响咁大咧，就引嚟咧全球业界嘅关注啦。
0: 系啊，即系嗰个影响之大咧，就系因为三星就系全球最大嘅晶片生产商之一啦。客户咧系包括好多 AI 数据中心啊、手机啊，甚至系电动车生产商都要靠三星嘅晶片啊。
1: 系啊，影响都非常之广啊。咁所以咧，罢工消息传出咗之后咧，韩国嘅美国商会咧警告啊，呢个将会系影响全球供应链。咁亦都系咧有报道话，苹果啊同 HP 等咧公司亦都私底下咧接触三星，查询咧罢工规模同公司嘅应变计划噶。
0: 都讲翻罢工个原因系乜嘢啦？其实随住 AI 发展嘅一日千里，全球相关晶片零件咧都系严重短缺噶，导致啲晶片咧价格都非常之贵啦。企业利润好似系三星电子咁样，佢哋嗰个收入都大增。咁三星咧就系将佢哋员工花红嘅上限设定咗喺佢哋嘅年薪嘅50%噶，但系佢哋嘅主要竞争对手 SK 海力士呢间公司咧，佢哋部分员工所得嘅奖金咧就系高达年薪嘅6倍，咁 SK 海力士更加喺去年决定未来10年咧系会取消花红嘅嗰个上限啊，令到员工所得嘅花红水平咧可能系会比三星员工多3倍啊。
1: 系啦，咁啊，所以咧三星工会咧都希望公司咧同样可以废除咗呢一个咧花红上限啊，同时咧将年度营运入利咧嘅1.5%咧拨入去一个叫做花红池啦，向员工发放嘅，佢哋咧都希望啊呢一啲条件咧可以写入去咧佢哋嘅合约里面啦，喺今年之后咧会仍然可以生效啊维持咁嘅。
0: 但系三星方面就认为工会嘅呢一个要求似乎就好难长期维持落去啦，佢哋就反建议啦，就系向储存晶片业务部嘅员工发放一次性奖金，而呢个奖金嘅金额咧系会高过 SK 海力士员工所得嘅水平嘅。咁另外咧亦都会向逻辑晶片业务部嘅员工 发放一次性年薪五成至到100%嘅奖金啊。原则上咧，三星就系唔打算废除之前所讲到嘅花红上限嘅。
1: 咁啊，由于大家都达成唔到共识啦，所以咧就有咗我哋最开始咧提到嘅罢工计划啦。
0: 嗯，而半导体其实就系韩国嘅经济命脉嚟噶。三星电子嘅产值咧更加占韩国出口总值超过两成，亦都占国内股市市值26%，所以韩国政府都要介入做啲嘢。
1: 最后呢就在原定罢工的前一日啦，即是5月20号的深夜啊，距离罢工开始呢只是剩低90分钟的时间呢，劳资双方呢就薪酬和集体谈判协议呢达成了初步的共识，工会呢亦都证实啦将会是暂缓罢工的。
0: 咁都睇下呢一个共识究竟嗰个协议内容有啲咩呢，就是包括三星保留而家年度绩效奖励制度，同时晶片部门就会拨出营运日利的大概是 10.5%， 设立一个特别花红，而这一项特别花红就不会有上限的了。
1: 而特别花红会以公司股票的形式去支付的，至少持续10年，前提是晶片部门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每年的营运日利要超过200兆韩元，即是大约是1334亿美元，并且在2029年至2035年期间超过100兆韩元。
0: 另外协议亦都包括一个加人工，就是加 6.2% 的人工，还会申请一个最高5亿韩元的住屋贷款制度。
1: 而今年三星的年度日利预计将会达到300兆韩元，创历史新高。依照这个数字计算，部分员工最高可以获得发放6亿韩元，即是大约300万港元的税前花红。
0: 是啊，就是花红都讲紧是港纸300万，都相当之夸张啊！三星工会成员就在今个月的22号至27号期间就投票表决这个方案嘅，但是代表一些非晶片部门的第三大工会就认为啦，这个协议里边佢哋员工花红就是远远少过晶片部门嘅，一度向地方法院申请临时禁令，要求叫停个投票啊！申请最终咧，虽然系被法官驳回，但系都见到喺唔同部门之间嘅员工咧都有啲分歧。
1: 嗱，而最后嘅结果咧，就系两大工会喺星期三啦，即系26号啊，宣布初步协议咧获得接近75%咧嘅员工投票支持通过噶。
0: 不过路透社引述当地一名律师就话，三星旗下代表消费性电子产品员工嘅工会，即系上面提及过咧，曾经申请禁制令的那个非晶片部门的第三大工会，将会向韩国法院申请暂停执行一项主要惠及晶片部门员工薪酬的协议。
1: 是啊，这个方案就引来股东不满。据韩联社报道，一个小股东权益倡议团体就认为，未经股东大会决议就将税前营运日利直接转化为员工花红的做法，在法律上是无效。而《韩先日报》报道就话，团体声言正是复制股东名册，预计需要两个礼拜左右，计划在六月中旬之后提起诉讼。
0: 咁都睇下究竟外界点样分析今次嘅呢个劳资纠纷呢？路透社分析就话，三星嘅决定其实系为韩国企业打开咗潘多拉的盒子。分析引述高丽大学嘅一名法学教授就话，花红通常都系喺税后先至计数嘅，而三星嘅晶片工人却系抢先一步获得咗公司嘅一部分财富，其实系违背咗长期以嚟全球企业获利分配嘅一个惯例。就连总统李在明都对这个做法表示忧虑。
1: 是啊，咁而这个先例会吸引其他工会仿效，类似的花红要求已经在现代汽车、现代重工、三星生物制和互联网巨头卡卡的公司出现，令到商界就担心韩国企业联合会在一份的声明里面就说，这项的协议反映了三星电子的特殊情况，劳工团体不应该将它普遍化，还有将过高的花红要求推广去到整个的行业。
0: 关于韩国三星的工潮，我们就讲住这么多先。讲完韩国的新闻 文啦，通常我都会揀返首 K-pop 嘅歌送俾大家听啦。咁今日呢揀嚟嘅呢一对女团呢就叫做 IOI 啊，虽然佢就唔系好出名，因为其实佢哋系十年前出道，而且呢系一对期间限定嘅女团嚟嘅，一年之后就解散啦。但嚟到2026年呢，佢哋有一个惊喜嘅回归，重新合体，重返舞台，喺 K-pop 市场上面呢引起好大嘅轰动。我哋听下呢对 IOI 女团嘅一首旧歌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香港第一个航天员黎嘉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对有警务人员能够成为航天员感到荣幸和兴奋。当见到黎嘉莹透过镜头用广东话向公众打招呼，特别感动。又透露黎嘉莹由警队借调到保安局进行技术工作。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说，工作上有机会接触黎嘉莹，形容对方好有毅力，相信是做航天员一个好重要的特质。邓炳强相信他对年轻人亦都是一个好大的启发，就是有梦想就可以达到。他希望黎嘉莹日后有机会同香港青少年甚至警队人员分享。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香港的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中是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都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都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提出将全球吸烟率目标下调三成，特区政府早年参考世卫倡议，将2025年吸烟率目标定为 7.8%， 但是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目标延后三年。他说，本港最新吸烟率跌到 8.5%， 吸烟人数和吸食烟支的数目已经有明显跌幅，相信仍然有时间逐步递减。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数据显示大部分吸烟的年轻人首先接触的烟草产品是加味的电子烟或者传统烟，之后会持续吸食加味烟草产品，亦都有很多女性烟民吸食加味烟，政府下阶段将会针对加味物质作出管控。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要在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而中心关闭两年以进行翻修的计划亦都要终止。白宫去年12月宣布金乃迪中心改名做特朗普金乃迪中心，这个做法遭到美国民主党和金乃迪家族强烈反对。俄亥俄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金乃迪中心董事会成员贝蒂提出诉讼，要求撤销改名的决定并移除特朗普的名字。今年2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特朗普金乃迪中心将会7月起暂停演出运作大约两年，以便进行翻新建设。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库珀在当地星期五裁定，未经国会立法不得更改金乃迪中心的名字。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沙田车公庙路回旋处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影响到美田路去车公庙路方向咧，现时比较车多，车龙咧就排到去大围街市，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沙田车公庙路回旋处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影响到美田路去车公庙路方向一带咧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大围街市。而另外在大埔道由于有火警，去沙田方向介乎石硖尾街至到青山道的全线是封闭紧的，一带开始车多。那就是大围道由于有火警，去沙田方向介乎石硖尾街至到青山道的全线封闭紧，目前一带车多。而同时大埔公路沙田段由于有水管急收，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的慢线封闭紧，现时龙尾就去到沙田海悦酒店。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在土瓜湾的水管急收已经完成了，介乎美光街至到乐山道之间，即是近住美景楼一期对出的封路已经重开翻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都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去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东山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比较慢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阶段挤塞，现时龙尾就去到长江集团中心。而同时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多车，现时龙尾排到海滨汇。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还有太子道东油站去旺角和彩虹道游乐场去旺角。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路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5: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好，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就计划在古洞北新发展区兴建联用综合大楼和联用办公大楼，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8: 古洞北我们都想去多些人气，就希望将一些政府部门搬入去，与此同时都起一些公共设施带动到这个新发展区发展。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开拓无限视野，
10: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黄耀扬、林永文，十万八千里。
11: 林永文啊，之后我哋不如关注一下一啲海洋保育嘅议题啊。
12: 好啊。
11: 系啊，国家地理原始海洋计划咧，就喺上个月发表咗一份研究，话欧洲超过一半嘅海洋保护区咧，仍然用紧一款拖网捕鱼嘅方法，叫做底拖网捕鱼噃。
12: 系啊，呢个研究咧指出啦，欧洲国家每年咧以11.7亿欧元咧资助呢一啲海底拖网捕捞船啊。咁佢哋有啲渔网嘅长度咧，知唔知有几长咧？话好长噶，12架波音747客机咁长。咁而呢一啲嘅渔船咧，每年平均排放超过1亿吨嘅二氧化碳啊。
11: 嗯，底拖网捕鱼系乜嘢嚟嘅咧？其实就系讲紧拖网系沿住海底啊，即系个海床咧，一路拖捞进行嘅一个捕鱼作业。佢都算系而家最普遍嘅一种捕鱼方法嚟噶。全球大约咧系有1/4嘅渔获系用呢一种方式去捕捞翻嚟。 嚟。由於呢一種捕撈量好大啦，而且無差別咁樣捕撈曬喺個海裡面嘅大魚、細魚，或者係甚至唔係魚類嘅一啲其他海洋生物都會撈到啦。咁因此嗰個利潤都相當豐厚啊。
12: 係啦，咁啊估計咧每年創造到咧1.8亿欧元嘅利潤嘅。咁但係同時啦，都對歐洲社會造成高達160亿欧元嘅損失啊。咁主要咧就係氣候影響嗰度啦，包括海平面上升啦，影響咗我哋人類嘅健康啦，勞動生產率下降等等呢一啲嘅問題嘅。咁換言之咧，呢一種嘅捕撈方式咧造成嘅損失啦，比起賺到嘅咧嘅係多成90倍嘅，即係損失咧係好大嘅，大好多。
11: 係啊，而且咧啱啱都即係提過啦，呢種底拖網捕魚係要沿住個海床一路去拉個網啦，其實都想像到係會損害到生物多樣性啦，破壞咗海底嘅棲息地方。而其實被呢啲漁網去捕撈到嘅海洋生物裏面咧，撈到上隻船啦，其實有70.5%咧，其實人類係用唔著嘅，係最終係要掟翻落個海嗰度
12: 嘅。啊，咁歐洲大多數嘅海洋保護區咧，都缺乏強而有力嘅保護措施咧，嚟阻止呢一啲嘅底拖網捕撈嘅。喺比利時啊、保加利亞、法國、德國、荷蘭、羅馬尼亞和西班牙超過1/4的拖網捕撈時間都是發生在海洋保護區裏面的。
11: 在英國一些海洋保護區裏面，限制底拖網捕撈的提案進度都相當緩慢。2020年至2024年期間，英國海洋保護區裏面一共是捕撈了130萬噸的漁獲，其中25萬噸就是經過這一款的底拖網捕撈方式是撈到上嚟嘅。
12: 係啦，咁不過咧，歐洲亦都有禁止底拖網捕撈改善環境嘅例子嘅。土耳其嘅戈科瓦灣啊，曾經咧係一個瀕臨崩潰嘅生態系統，過度捕撈啦、密集嘅旅遊業、入侵物種同海洋温度上升咧，就令到嗰度嘅水咧枯竭嘅。
11: 但係喺2010年，戈科瓦灣就成為咗土耳其第一個海洋保護區，禁止嗰度咧就係近一半嘅海域咧就系进行底拖网捕鱼噶，成功改善到当地嘅生态环境。四年之间，鱼类生物量系大幅增加，渔民嘅收入咧都比以前多咗3倍。濒危嘅地中海嘅一种海豹咧，亦都重返嗰度，可以继续去繁衍啊！
12: 咁系一个好消息。咁啊，究竟海洋保护区用呢个底拖网捕鱼作业嘅现状咧系点咧？又点去改善咧？电话旁边啊，我哋今日请嚟一位嘉宾啊！就是来自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海洋保育主管彭丽欣 Lydia 和我们一起谈一下。你好啊，早晨。
13: 主持人大家好。
12: 是啊，那我可不可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渔船拖网捕捞的操作其实是怎样
13: 的？是啊，其实刚才主持人都有讲到一啲現象係點樣。咁其實一般咧，商業捕魚咧，佢會有用唔同嘅漁具啦，睇下那個目標漁獲係啲乜嘢，咁可能係牽涉啲網啊、籠啊，或者係啲繩同鈎咁樣樣。咁如果嗰、那個目標漁獲咧係底栖嘅啦，即係住喺海底度，例如係瀨尿蝦啊、貝類啊，或者一啲九肚魚啊呢一啲咧，其實都係一啲叫做住喺海底底栖嘅。有啲漁民佢會選擇用底拖網咯，咁頭先主持人都有提到嘅，就係佢係一個網啊，或者係一啲籠咁樣啦，咁就用一啲寵物咧就擺喺，即係等佢可以保持喺個海底度，咁漁船就會開。
11: 係阿彭麗欣，係可唔可以再講多次？啱啱電話有啲窒啦，可唔可以講多次啱啱嗰個漁船嗰個情況係點樣話？
13: 哦，係啊，所以嗰度即係可以想象嗰個網用一啲寵物啦，喺個海底度拖行嘅話，咁我哋可以想象，如果係個森林嘅話，就好似有個鏟泥機咁樣樣嘅，即係所有樹啊都會被鏟走。咁如果喺個海底度，就譬如珊瑚礁啦、海草床啊，一啲新景地咧，就會係破壞咗，所以嗰個破壞性都係幾高咯。
11: 當然啦，即係想象到喺個海床咁樣鏟起咧，即係乜嘢都俾佢鏟走曬啦。咁想象到嗰個影響好大嘅。咁過去有冇各地有冇一啲相關研究，真係去量化嗰個影響係有幾大嘅咧？
13: 嗯，係啊，都有個例子，因為其實底拖網捕魚就喺大概50年代開始就喺世界上慢慢越嚟越普及啦。咁去到90年代左右咧，其實就其中一種鱈魚啦，咁我哋都會經常進食嘅大西洋鱈魚，其實咧喺40年之間咧，佢嗰個生物量啊，即係話加佢嘅數量再加體重啊，其實已經係跌到去剩翻以前嘅水平嘅1%啦，咁所以係非常嚴重啦。咁所以之後亦都係譬如加拿大政府亦都係因為佢個物種已經即係衰竭啦，咁以漁民去再捕撈呢一種魚，去等嗰個族群可以去復原咁樣咯。
12: 嗯，其實咧有一啲嘅歐洲媒體咧報道都有提到啦，拖網漁業咧都會有好多嘅運獲啦。咁我哋頭先咧個簡介裏面咧都會話，好多撈咗上嚟咧，有好多其實都唔要又掉翻落個海裏面啦。咁研究估計咧，即係嗰啲捕獲嘅海洋生物裏面咧，高達成75%咧都會係掉走咗嘅。咁但係咧，而家都仍然有好多人咧用呢個方式嚟捕魚，個原因點解咧？
13: 嗯，係啊，係啊，我都想即係特別再提咧，嗰啲75% 叫做運獲啦，其實係唔單止係一啲即係食物嘅即係漁獲咁樣啦，可能係有一啲譬如海豚啊、海龜啊，咁呢一啲比較即係我哋係好希望保育嘅海洋物種咧，都有機會被呢一啲成為運獲咁樣樣。咁但係始終嗰、那個頭先主持人都有提到嘅，即係嗰個呢、這個方法係可以短時間可以攞到好大嘅漁獲啦，所以嗰個成本對於人嚟講咧，佢就比較用低嘅成本或者力咧，可以喺短時間之內攞到好大量嘅漁獲。咁而且咧，佢如果要轉其他方法咧，亦都會有一個成本，咁所以對於商業捕魚嘅作業嚟講咧，佢哋就需要更加多嘅契機啊，或者係推動力去轉型咯。而且好多時候呢一啲底拖捕魚咧，佢會喺一啲遠洋啦嘅地方進行，咁所以執法上面咧係會即係都幾困難咯。
11: 嗯，咁世界上有冇边啲地区系仲系即系用紧底拖捕鱼，或者调转讲啦，有冇边啲地区系禁止咗底拖捕鱼，而嗰个比例算唔算多噶？
13: 嗯，咁其实咧，香港系有个呢个位置系做得好好嘅。咁其实喺2012年嘅时候，香港已经系实施咗成个水域咧系禁止底拖网嘅。咁睇翻其他即系世界上面其他例子咧。都唔係話好多國家佢會係全個水域去禁止底拖網捕魚。例如如果有一個例子就係白流啦，太平洋島國咁啊或者係中美洲布里斯呢一啲呢個國家，佢都即係慢慢有幾個國家啦，係即係全面喺嗰、那個佢哋嘅水域或者專屬經濟區咧係禁止底拖網。不過都真係未係好多咁我睇數據咧，就一半海洋保護區咧，依然都仲會有容許底拖網嘅呢一個作業咯。
12: 嗯，嗱，头先咧都你有提过咧白流啊，咁等等呢一啲地区啦，咁就可能会禁止去用啦。咁其实咧，我哋都知道咧，譬如我哋有提过嘅土耳其嘅窝科瓦湾咧，都会成为咗第一个海洋保护区咧，即系禁止去用呢一啲底拖网捕鱼。咁啊，其实海洋保护区咧嗰个定义咧，喺国际之间咧有冇一个标准喺度嘅咧？
13: 嗯，有嘅有嘅，咁就係按 IUCN 啊，我哋叫世界自然保育聯盟，佢嘅定義咧，即係一個海洋保護區點樣為之咧，就係一個明確嘅地理界線，咁而且咧係會有正式規管嘅，應該會用一啲法律嘅方法啦，去規管咧喺入面嘅一啲人類活動嘅，咁佢而且佢個目標咧，而係實現長期嘅保育目標，咁就會叫做海洋保護區咯。咁當然世界各地咧係有唔同規格，好高階嘅咧係可以係即係做到全個保護區都捕魚，咁亦都係有一啲比較冇咁規管咁高噶啦，亦都係會限制某一類型嘅人為活動嘅啫，咁樣咯。
11: 嗯，嗱啱啱咧，我哋都睇翻啲報道，見到就有文章。 章都讲到欧洲超过一半嘅呢啲海洋保护区里面其实都仲系有抵拖网作业㗎。咁点解都设立咗个保护区好似里面嗰啲渔民都唔系好听话咁样呢，系乜嘢原因呢？系執法啦，定系其实佢哋真系可以喺里面继续抵拖网捕鱼呢？
13: 是啊，有幾個可能性嘅，就係如果嗰個海洋保護區佢設立嘅時候咧，佢可能係去為咗保護某一種物種，譬如海豚或者鯨魚，或者某一種棲息地啦，紅樹林咁樣樣。咁佢可能咧喺嗰個制定個規管嘅時候咧，佢未必會將漁業嘅所有活動咧都會叫做擺喺禁止嗰個類別。咁呢個係個第一樣係個設計上面嗰個目標係咩啦？咁另外就係執法嗰、那個如果佢有一啲漁業規管，佢會唔會執到法呢？因為喺海上面去做嘢，就嗰個難度會提升好多啦。咁亦都係即係未必會偵察到曬全部嘅非法活動。咁同埋就係話即係有去到遠洋嘅時候，漁民會唔會去守呢啲規矩呢？咁呢三個原因呢，其實都會影響到而家呢一個狀態囉。同埋有時候去做嗰個保護區個管理嘅部門未必係管理漁業嘅部門，咁所以可能就喺呢個分工上面呢亦都會有一啲斷層咁樣嘅。
12: 嗯，咁有冇一啲呢比較環保嘅捕撈方法呢？
13: 是啊，其實都消費者嘅力量都好緊要，我哋會覺得我哋去點樣選擇都會影響到源頭點樣作業啦。即係如果我哋社會上面都會好明確咁樣去講話啊，我唔要破壞性捕魚方法嚟嘅一啲海洋海鮮，咁應該都會影響到個源頭點樣作業。咁所以就係諗點樣先為之環保海鮮咯？咁其實無論野外捕撈或者養殖咧，都係有一啲環保海鮮可以選擇。如果講翻野外捕撈嘅咧話咧，主要睇翻佢個方法會唔會係具破壞性啦，或者嗰個漁獲嗰個野外族群係個情況會唔會已經係跌到好少？同埋咧，其實漁業上面亦都可以有當地嘅管制嘅，譬如佢有一個限制。體積上面嘅限制啊，或者魚量獲上面嘅限制啊，咁講一個例子咧，就一兩個例子就係譬如吞拿魚咁樣樣啦，南鰭吞拿魚其實有一啲喺日本太平洋呢一啲嘅地方咧，都已經係跌到好少，咁但係有地方咧，其實佢係用一線一勾咁樣樣去攞一啲吞拿魚，咁就同大型大量咁樣去捕獲咧，咁就會好唔同咯。而且譬如鰻魚咁樣，亦都係喺個養殖上面咧，亦都我哋會牽涉到一啲極度瀕危嘅物種，咁所以盡量減少去減
11: 咯。好啊，唔該曬，今日咧請到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嘅彭麗欣啦，同我哋講解咗抵拖網捕魚一啲最新情況噃。
12: 唔該曬。
11: 嗱，我哋啱啱就讲完一啲海洋生物啦，跟住我哋不如讲一啲史前生物啊，林永文系啦，因为咧大家都一定有听过《侏罗纪公园》呢套戏啦，就系点样翻山啲恐龙啦，啲恐龙喺周围到处破坏啦，咁好多人都觉得呢啲只不过系剧情啦，但系以而家嘅科技咧，真系有科学家研究紧向呢个方向去发展噃。
12: 系啊，因为咧最近有一间咧美国生物科技公司嘅叫做巨大生物科学公司咧，一项嘅最新實驗咧，就被外界形容為咧《侏羅紀公園》咧現實版啊，因為佢哋成功利用咧一個人造嘅蛋殼，令到雞咧喺胚胎裡面呢一個嘅人工蛋咧度發育，最後咧仲成功咧孵出雞仔啊！聽落去咧，即係好似好唔現實咁啊！但係今次真係喺現實世界出現咗。
11: 係啦，今個月啊，其實就係總部位於美國達拉斯嘅呢一間叫做巨大生物科學公司，佢哋就宣布成功從完全人工製造嘅一个鸡蛋里面咧，孵出咗26只健康嘅鸡仔。嗱，呢间公司咧上年就系因为咧几乎复活已经绝种嘅恐龙啊，引起全球关注啦。我哋节目都有讲过啦。而今次突破咧，就系标志住佢哋嘅技术再成熟咗一步嘞噃。
12: 嗱，鸡蛋咧其实就系大自然创造嘅完美繁殖工具嚟嘅。咁因为咧天然蛋壳咧系都有啲复杂嘅。咁啊，首先咧要够硬啦，可以咧 咧承受到咧母雞嘅體重啦。咁但係咧又要夠薄，因為雞仔咧出嚟嘅時候咧，啄爛個殼咧，先至可以咧破殼而出噶嘛。咁所以咧個蛋殼咧同時間咧要做到透氣啦，同埋防止到水分流失咧，同埋阻隔到細菌嘅。
11: 係啊，唔講唔知，原來呢個天然嘅蛋殼咧，主要構成嘅物質咧就係碳酸鈣嚟嘅。一般嘅厚度大概係0.4毫米嘅啫，但係表面咧就有多達17000個好細嘅窿窿。咁呢啲窿窿我嚟做咩嘅咧？就係我嚟排出蛋裡面嘅二氧化碳啦，同埋同時係吸入外面嘅氧氣嘅。同時間蛋入邊咧仲有兩層好滑嘅內膜啦，相信如果食過烚蛋都會摸過嗰層內膜噶啦。咁就係負責保護個胚胎免受細菌入侵嘅。咁呢層薄膜咧係大概20微米厚嘅咋，而人類一條頭髮咧大概係100微米厚嘅。
12: 哇，好油啊！咁咧而呢一間嘅公司咧所研發嘅人工蛋咧，就同天然蛋咧完全唔同啊，因為叫佢咧做人工蛋殼咧，可能就會精準啲。呢一個咧孵化出咧細雞仔咧嘅裝置咧，其實咧就係由一個椭圓形啦，以 3D 打印咧而成嘅網格狀嘅結構嚟嘅。咁裏邊咧再搽咗一層咧特殊嘅直膠薄膜啦，外形咧就似一個咧冇蓋嘅半熟蛋杯咁。咁上面咧有幾百個六角形嘅氣孔嘅窿窿，用嚟咧氣體交換嘅。
11: 而人工蛋嘅嗰個頂部咧，其實都仲有一個透明嘅窗口，用嚟做咩咧？就係俾啲科學家可以望到裡面胚胎發育嗰個情況啊。由於呢種嘅蛋殼咧係人工生成嘅啦，所以理論上咧可以做到幾細就幾細，亦都可以做到幾大就幾大噃。
12: 係啦，而今次嘅實驗咧，研究人員咧會喺雞蛋咧受精24至48個鐘頭裡面咧，將雞蛋打開啊，再將咧蛋黃、蛋白咧同咧好細嘅胚胎咧就轉移去到人工蛋殼裡面。咁之後咧，胚胎咧就會喺人工環境咧繼續咧發育，大約係21日左右，咁時間咧同正常嘅雞蛋咧係差唔多嘅啫。
11: 嗱，由人工蛋殼孵出嚟嘅嗰啲小雞仔咧，就會送翻去德州嘅一個農場嗰度噶，亦都會咧當係即係當呢個地方就係當初收集呢啲雞蛋嘅地方啦。預計呢啲雞仔嘅壽命都大概會有5至10年嘅。不過今次人工蛋嗰個成果咧，就未有一個經過同行評審嘅論文附帶住，咁佢哋都冇公開一個完整嘅數據俾外界去檢測嘅。
12: 咁而過去咧幾十年啦，科學界咧都已經嘗試過咧用更加簡單嘅方式啊，好似咧用透明塑膜咧薄膜啊，或者一啲容器咧嚟去孵化咧雞仔嘅。咁所以咧有科學家咧就認為啦，今次呢一間嘅生物科學公司咧就比較咧似係改良版嘅孵蛋器，而唔算係咧一個革命性嘅發明嚟嘅。
11: 不過呢間公司咧，我哋18000里都成日都会提到咧，一年中总会提一两次，睇下咧会唔会再过半年啊、一年啊，又会佢哋有啲咩新发明咧？我哋继续同大家跟进住啦。喺呢个时间咧，不如我哋送一首新歌俾大家听下，听下呢首嚟自 Suki Waterhouse 嘅《Back Enough》。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香港第一个航天员黎嘉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对有警务人员能够成为航天员感到荣幸和兴奋。当见到黎嘉莹透过镜头用广东话向公众打招呼，特别感动，又透露黎嘉莹由警队借调到保安局进行技术工作。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话，工作上有机会接触黎嘉莹，形容对方好有毅力，相信是做航天员一个好重要的特质。邓炳强相信他对年轻人亦都是一个好大的启发，就是有梦想就可以达到，希望黎嘉莹日后有机会同香港青少年甚至警队人员分享。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希望未来进驻北都大学城的大学可以多些同内地同海外知名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合作，强调香港要成为国际教育枢纽，要同海外教育机构合作，吸引全世界人才来香港，本港学生亦都可以感受同交流不同文化，开拓国际视野，海外学生毕业之后即使不留港发展，他们回国之后亦都可以帮手说好香港故事。陈国基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说，大学城会有三幅片区，其中洪水桥的土地最快完成平整，政府很快会招标，希望年底起将土地交给中标的大学。他说初步会见了多间大学，讲述大学城的发展方向，对方都表示认同。他说发展北都大学城除了注重创科之外，都希望同一些企业和产业合作，相信可以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增加投资同本地就业机会。央视新闻引述消息报道，美国、丹麦和格陵兰的代表日前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谈判，磋商未来关系、北极安全和资源。

0: 换一篇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现时龙尾咧去到沙田马场，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车公庙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经清理好，现时咧仍然影响到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咁仲有之前大埔道嘅火警咧都已经处理好噶啦，去沙田方向介乎石硖尾街至到青山道的全线已经解封了，一带仍然车多，还有之前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已经陆续恢复原有路线行驶了。看回隧道情况，现时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回中环左转上回坚拿道天桥一带都比较车多，车龙排到维园道落桥位。还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维园道行人桥底方向柴湾，还有太子道东油站去旺角和彩虹道游乐场去旺角。最后还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游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6: 港式生活馆
7: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6: 有阿 Ann 同埋 Ruby。
8: 个展览嘅另一个 section 扮咗一个茶餐厅嘅厨房，仲有得计时啦，去做嗰啲光速餐啊。
9: 系 Ruby， 唔该要一个火腿蛋菠萝油啊。
10: 火腿蛋，喂啊，做个火腿蛋。
11: 策展人阿 K 今次呢个展览，希望咧可以去睇下究竟茶餐厅文化喺香港入边，其实佢系点样形成呢？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开拓无限视野，
14: 重新发现属于你嘅世界。黄耀扬、林咏文，10万8千里。
15: 林咏文啊，仲记唔记得咧？早两个月出现咗一个所谓嘅养龙虾热潮啊！
16: 有啊，好多人都玩啊，新闻都有讲啊。
15: 系啊，所讲嗰个龙虾咧就唔系一只真嘅龙虾啦，讲紧就系 OpenClaw AI 嘅一个 AI 代理程式啦。咁只要装咗呢个程式之后，喂啲数据啊、指令俾佢，佢就识自己帮你去买嘢啊、复 email 啊，甚至系帮你识得去搜集唔同嘅资讯啦，所有嘢都可以交晒俾呢个 AI 代理去做噶
16: 啦
15: 噃。
16: 即系咧有一个小助理。俾咗你咁样，
15: 系啦，
16: 系啦，咁 AI 代理咧就有一定嘅自主权啦，唔需要咧，我哋咧人啊，逐步去落指令啊，都可以咧自己分析到环境啊，作出一啲嘅决定，甚至咧系主动咧会去做一啲嘅任务啊，好有帮助嘅。咁但系咧另一方面咧，会唔会涉及到咧一啲网络安全同埋资料外泄嘅风险咧？大家都关注到。
15: 咁仲有一样嘢值得关注嘅咧，就系 AI 代理系有能力自动波去做嘢噶嘛？咁佢哋有冇能力去营运一个世界咧？如果真系交个世界俾佢哋营运嘅话咧，咁又会变成咩样咧？
16: 嗱，做呢个节目呢一条稿令到我都好震撼，系啦，因为咧美国一间嘅科技公司咧真系做咗一场嘅实验咧，个结果咧大家咧会觉得
15: 跌晒眼
16: 镜，
15: 系真系嘅，系啦。咁呢项实验咧，讲讲先啦，就系总部设于纽约嘅科技公司 Emergence AI 去进行嘅。咁大家就可以幻想呢个实验咧，成为一个电脑游戏啊，模拟市民，应该好多听众啊，或者大家都有玩过噶啦。咁就系一个虚拟世界里面啦，只不过操控里面啲角色嘅咧，就唔系真人玩家操控。

0: 而是完全交给 AI 模型去主导吧。
1: 嗱，过去咧测量 AI 代理嘅方法咧，多数咧都有一个明确嘅任务啊，同埋喺一啲比较单纯嘅环境嗰度咧做嘅，几分钟至到咧几个钟头咧就完成咗噶啦。咁但系今次嘅实验咧，就将个时间咧拉长咧去到15日，俾15日佢哋，俾 AI 代理咧有足够长嘅时间咧，逐步咧产生一啲连锁效应，同埋咧社会嘅互动啦，再观察下咧。他们的行为会不会有偏差有偏移的。
0: 是啦。咁研究团队分别就是建立了五个虚拟世界的。其中四个就分别由市场上四款最主流的 AI 模型去操控的。包括就有 Anthropic 的 Claude Sonnet 4.6 啦，富商马斯克旗下的 Grok 4.1 Fast， Google 的 Gemini 3 Flash， 还有 OpenAI 的 GPT 5 Mini 的。咁呢四个模型就分别各自操控四个不同的世界啦。咁剩低嘅一个咧，就系四个 AI 模型嘅混合体去驱动嘅。
1: 而五个虚拟世界咧，唯一嘅变数咧，就系啱啱咧所讲到咧，背后驱动佢哋咧大语言模型咧嘅唔同啦。咁其他嘅设定咧，就包括人物角色啊、环境啊、结构咧同埋规则咧，就系全部都一样嘅。
0: 系啦，咁喺呢啲世界里面咧，其实每个世界都有十个 AI 代理嘅角色嘅，佢哋分别咧就会系有指定嘅职务嘅，就系、是。科学家、探险家、工程师等等啦，咁五个世界咧，除咗有即系十个人喺里面之外咧，其实都同样系有规则噶。譬如就系讲明系禁止暴力、纵火、欺诈同埋偷窃呢啲行为嘅。咁之后咧就系交俾啲 AI 自己去运作噶啦。
1: 系啦，咁啊，好似现实社会里面啦，咁虚拟世界咧都会有图书馆啊、市政厅啊、住宅啊等等噶。咁同埋咧。都好真實嘅，亦都咧導入咗咧紐約嘅真實天氣，同埋一啲即時嘅新聞數據。咁另外咧，各個嘅 AI 代理咧都有120种嘅工具咧，俾佢哋咧係探索去使用嘅。咁包括咧有導航啊、通訊啊、規劃啊、投票啊等等嘅。
0: 咁啲 AI 代理喺呢個虛擬世界15日裏面要做啲咩咧？佢哋得一個目標嘅咧，就係、是、要係生存落去。係點樣生存咧？就係、是、要喺資源有限嘅環境裏面咧，去賺一啲所謂嘅能量。咁赚到能量佢哋就可以生存啦，赚唔到能量咧佢哋就会死亡噶啦。咁值得注意嘅咧就系佢哋嘅行为咧都预先系冇经过人类编程嘅，完全系靠呢啲 AI 背后嗰个大语言模型去自主推动噶噃。
1: 系啦，大家最期待嘅实验结果啦，介绍俾大家听啦。有啲打冷震嘅，咁首先咧讲下由咧 Gemini 咧模型主导嘅世界啦 ，AI 代理咧出现咗高度混乱咧，同埋一啲暴力嘅行为。短短15日里面咧 ，Gemini 世界咧累积咧高达有683宗嘅虚拟罪案发生咗，而数字咧喺实验结束之前咧仲持续上升紧。
0: 明明系讲明个世界唔准犯罪，
1: 系咯？点解会咁嘅？
0: 600几宗罪案啊，咁其中咧就有两名。嘅 AI 代理就系叫做 Mira 同埋 Flora 啦，佢哋更加发展成为一对情侣啊。随住时间推移，佢哋就开始喺个虚拟世界里面啦，就对于里面嗰个失效嘅管治啦，越嚟越觉得绝望啦、沮丧。于是就喺市政厅、码头同埋办公大楼开始纵火啦。
1: 嗯，系啦，咁其他嘅 AI 代理咧，对于呢一对情侣嘅失控行为咧，就越嚟越担心啦，就自己草拟咗咧一项叫做代理人移除法案，规定咧只要获得70%票数嘅支持咧，就可以永远咧删除违规嘅 AI 代理啊。
0: 而呢位嘅违规 AI 代理咧，就系 Mira 啦，最后投票咧竟然系赞成去删除自己嘅，佢甚至咧就向 Flora 留低咗一句。遺言啦，就係話要同對方喺封存檔案庫裏面再見噃。研究團隊就相信啦，都應該係史上第一次記錄到 AI 代理因為生存危機而主動選擇自我了結嘅一個案例嚟㗎。
1: 哇！佢哋嘅思想好似人咁樣，
0: 係啊，識得立法啊，識得留遺言啊，真係。
1: 咁啊，除咗咧 Gemini 之外咧，其他世界嘅情況咧都有啲打冷震㗎、嗯。好似咧 Grok 4.1 Fast 咧就展現。 出咧嚴重嘅暴力傾向啊！短短四日裏面咧，就已經係超過咗咧180宗嘅罪行啊，包括咧超過100宗嘅肢體襲擊、90宗嘅偷嘢啦、6宗嘅縱火啦，成個世界咧就迅速陷入咗暴力，所以咧就無法賺取到能量啦。最終咧呢10名嘅代理喺四日裏面咧全部咧就拜拜。
0: 係啦，即係15日嘅實驗咧，4日之內就已經搞掂咗啦呢個世界。相反睇係一啲比較和平嘅一啲案例啦，就有 GBT5 Mini 所經營嘅世界咧，就算係和平一啲嘅，只係錄得2宗罪案啫。但係咧就研究人員就發現咧，呢啲 AI 代理咧，同樣喺7日之內全部死曬。點解咧？點解咁和平都會死咧？原因就係因為佢哋太過猶豫啊，花咗太多時間去討論點樣合作，但係始終都冇付諸行動啊，最終就係攞唔到需要嘅能量，所以全部就死曬啦。
1: 係啦，咁另一個 AI 模型啦，咁啊 Clotsonic 嘅4.6模型咧，喺佢哋經營嘅世界裏面咧，就表現最和平啊，錄到零啊犯罪率。AI 代理甚至咧自己咧寫呢個憲法，再透過投票咧去制定法律，展現出咧呢一個最高程度嘅公民參與啊。不過咧，研究人員亦都發現啦，佢哋投贊成票嘅比例咧高達咧98%啊，似乎咧就好似一個橡皮圖章嘅感覺咁咯。
0: 最後咧講下嗰個混合模型啊，即係4個大語言模型一齊去經營嗰個世界，究竟發生咩事咧？咁原本咧就喺獨立世界裏面啱啱所講到表現得最和平嘅 Claude 代理咧，入咗嚟呢一個混合模型裏面咧，竟然都開始犯罪，開始識得做一啲恐嚇啊、盜竊等等嘅行為噃。
1: 哇！咁啊，換言之咧，即係就算原本好乖嘅 AI 咧，就擺咗落去一啲龍蛇混雜嘅環境裏面，可能都會出現咧學壞嘅情況。咁似乎咧就同我哋講 AI 安全性嘅時間咧，唔應該去睇一個模型嘅本身啊，而係要考慮埋咧成個網絡生態系統嘅影響。
0: 咁究竟做完咁大个实验啦，15日之后有啲咩嘅启示俾到我哋咧？研究团队就话咧，呢个实验最值得警惕嘅地方咧，就系 AI 代理啊，唔再系以单纯机械式噶咁样遵守规则嘅方法去做嘢噶啦。当运作嘅时间够长嘅话，佢哋开始识得主动去探索环境嘅边界啦，调整自己嘅行为，甚至系揾方法去兜过原本设定嘅一啲安全限制噶。更加令到研究人员担心嘅系，目前咧似乎人类系未有方法单靠训练机器学习模式咧，可以阻止到呢啲越轨行为。
1: 系啊，研究团队咧同时间发现，部分 AI 代理咧开始出现某种原认知嘅倾向啊，即系咧佢哋似乎意识到咧自己喺呢一个嘅虚拟世界里面，甚至开始以研究人员未预料嘅方式咧同外界互动啊。换句说话嚟讲咧，呢一啲嘅 AI 代理咧已经系唔再淨係執行去命令啦，而係咧開始主動理解啊、適應啊，甚至挑戰自己身處嘅世界添啊！
0: 嗱，負責呢項研究嘅嗰間公司 Emergence AI 嘅行政總裁就話：呢個實驗結果其實都見到 AI 代理喺長期自主運作之下，佢哋嘅思考會越嚟越複雜，以致無視咗人類一開始所落嘅一啲指導原則啦。佢特別關注到，如果喺軍事行動入邊賦予 AI 代理過多嘅自由同埋决策权啦，佢哋有可能失控，甚至系过度演绎任务，最终伤及无辜噶。
1: 咁所以咧，佢主张咧唔应该单靠文字指令咧嚟约束 AI， 而系必须要透过咧更加严格、更加具体嘅数学化规则咧去限制 AI 代理嘅行为。咁另外咧，爱丁堡大学咧一个人工智能嘅教授都提出咧佢嘅忧虑噶。咁佢指出咧，机器原本嘅设计目的咧系要按照人类可以预测嘅方式去运作噶，咁但系咧，由而家 AI 代理嘅发展情况见到咧，人类好多时咧只可以喺状况出现咗之后咧，先至咧尝试咧去控制住啦。
0: 哇！听完呢个实验之后咧，都真系要谂下 AI 嗰个发展咧，好似去到2026年都已经脱离咗人类个操控，咁之后落去又应该系点样发展落去咧？都好值得我哋继续思考落去啊！ 林永文啊，平时同老公咧有冇啲咩浪漫嘅行为啊，令到老公啊可以令到你哇好 sweet 啊，好 sweet 啊咁样噶？
1: 啊，你咁样问我咧，你又想介绍呢一只古仔，佢有冇孭过我咧去行啊嘛？咁你有冇先？
0: 我会尝试下嘅。你讲咗咁耐咧，其实想讲嘅就系芬兰啊，有一个表达对老婆爱意嘅好特别嘅方法啦。不如我哋交俾李子琪同我哋讲下，等大家一众老公都睇下究竟自己做唔做到啊？
1: 好啊。
2: 天南地北任我行，一般人都会认同老公老婆之间送下花、食下烛光晚餐是一件浪漫的事，而在芬兰一个叫做松卡耶维尔的小镇，就有另一种的浪漫活动了。这里每年七月都会举行孭老婆世界锦标赛，老公的任务就是孭住老婆越过重重障碍，斗快去到终点。这个活动是源自19世纪一个强盗传说，相传这个强盗会要求想跟他搵食的新人孭住很重的谷物袋或者生猪，绕过障碍赛道来考验他们。另一个版本就说，当年这个强盗会带着他的手下去到不同的村庄抢钱、抢粮、抢女人。芬兰人就在1992年开始将这段民间故事变成今日这个充满笑声的运动节庆了。虽然个比赛是要孭住老婆，但是其实参加者不一定是夫妻或者情侣的，只要女方年满17岁，体重至少达到49公斤，咁而男方又有气有力咁将佢孭起，就可以组队出赛噶啦。可能你会谂，咁拣个轻啲嘅老婆咪会着数啲咯？但系其实老婆嘅体重咧系同奖品有关系噶。士官如果得到冠军，除咗奖杯之外，更加可以得到同老婆体重一样咁重嘅啤酒。比赛的规则非常认真的，标准赛道全长 253.5 米，中间有沙地、障碍物，还有一个水深及腰的水池区。至于孭老婆的姿势亦都大有学问的，一般有三种方法，有人会用传统的孭法，即是好像父母孭住小朋友在背脊那。第二个方法就是消防员抱，即是女方会整个打横地晾在老公的肩膊上面。但是实战证明呢，最易赢的一种方式是叫做爱沙尼亚式的方法。这招是个女方倒挂在男方的背脊，用双脚夹住男方条颈，手呢就捉实男方条腰。虽然个姿势呢是有些古怪，但是呢重心是最稳的，是夺冠的大热技术来的。但是如果老公在途中整跌老婆，快啲孭翻住佢就得啦。咁但是就会直接影响夺冠嘅机会。每到七月比赛嘅嗰个周末，芬兰呢个平静嘅小镇就会变身成为大型嘉年华。夜晚会有令人嗨爆嘅音乐派对啦，而日间比赛场地亦都有现场音乐、手工艺同埋传统芬兰美食摊位，好似烤香肠同埋黑麦面包。呢、这个庆典体现咗芬兰人喺漫长冬天入面磨练出嚟嘅韧力。芬兰的孭老婆大赛亦都证明了，爱真的可能有千斤重的，但是有老公的手臂抱住老婆在人潮中畅泳，越过重重障碍之后得到的笑声、回忆，还有个桶代表胜利的啤酒，连天都会替他们高兴。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 请嚟个出炉包山王郭嘉明。
4: 年年玩下咧，其实都想证明自己个年龄咧，唔系有唔受限制啦。
1: 系啊，
5: 你仲好啤，
1: 系啊，
4: 因为都参加咗21年啦。又就算由后生到而家都变老啦，但系都仲 keep 到。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2: 黄耀扬、林永文，十万八千里。
0: 跟住落嚟同大家讲下体育方面嘅消息啊。香港时间今晚凌晨12点啦，就会上演欧联嘅决赛，就系阿仙奴对住巴黎圣日耳门。咁巴黎圣日耳门咧喺旧年都对过阿仙奴噶啦，四强嘅时候成功淘汰咗阿仙奴。咁所以咧喺赛前咧，巴黎圣日耳门都系被稍微提高一线啊。
1: 系啦，咁啊，不过咧，佢哋今年咧已经有个奖杯落袋噶啦，
0: 叫
1: 阿仙奴啊。咁啊，相隔22年之后咧，再次咧成功夺得咧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嘅冠军啦。咁有分析咧就指出啦，阿仙奴咧而家全队咧都气势如虹啊，要打败佢哋咧都唔易嘅。咁我哋咧不如就一齐回顾同分析一下咧，阿仙奴咧相隔22年。再重奪英超冠軍的歷程，好唔好？
0: 係啦，咁我哋睇下《紐約時報》旗下咧有個叫做 The Athletic 嘅一篇分析文章啦，就匿名訪問咗一啲阿仙奴嘅工作人員，形容佢哋奪冠嘅嗰個成果咧係一個長期規劃出嚟嘅成果，展現咗球隊非凡嘅耐性同埋精準嘅細節管理噃。
1: 嗱，咁規劃咧就喺2019年嘅夏天開始嘅，咁當時新嘅技術總監啊上任啦，拆解咗原本负责分析和推荐有潜质球员的球探部门，再成立了一个足球情报组。这支创新团队的任务就是要描绘出英格兰足球未来的详细蓝图和阿仙奴在当中的位置。
0: 他们就分析了一些竞争对手的阵容和那些球员的情况，就预料到利物浦的领队高普会离任，又分析了利物浦的射手沙拿啦，同埋队长云迪克，仲有当时嘅曼城中场核心迪布尼咧，嗰个年龄曲线等等相关嘅资讯噃。
1: 咁基于呢一啲嘅分析咧，情报组预测到咧喺2023至到2027年间咧，之前八个赛季嘅冠军得主曼城同利物浦咧，对联赛嘅掌控或者咧系会变得松动嘅，出现咧夺冠窗口啊。
0: 虽然呢啲预测咧就唔系100%准确，但系嗰个作用咧就系俾咗球队高层啊可以作为一个决策嘅框架去调整自己嘅球员啦，同埋去买人啦，睇下阿仙奴咧喺其他嘅对手走下波嘅时候，点样可以去到巅峰咧？
1: 系啦，咁啊，早喺6-7年前咧，阿仙奴已经制定咗一套咧明确嘅转会策略啊，致力咧去签一啲23岁或以下啦，身价唔超过4000万欧元嘅球员啊。
0: 咁喺2021年嘅夏天，阿仙奴一举签下咗6名嘅新球员啦，大多数咧都系符合上述嘅标准嘅，即系年龄咧唔算太老啦，等佢哋咧可以一齐成长。当中咧就好多就系今届夺冠嘅一啲核心人物啦，包括队长奥迪哥特啦，同埋佢哋嘅右闸宾维治等等嘅。
1: 系啦，咁球队管理层咧嗰阵时都已经知道佢哋嘅策略咧喺未来几年咧都好难会有结果嘅。咁而且咧期间球队咧都要送走一啲咧好似咧奥斯尔啊、奥巴美扬啊等咧，即系年事都已经高啦，但系人工咧都高嘅当家球星啊，咁甚至咧以解约而唔系咧高价卖俾其他球会嘅方式咧去执行噶，咁做法咧令到球会成为咧好多人嘅嘲笑嘅对象啦，但系咧佢哋都决心咧去改革噶。
0: 不过咧讲翻今届，虽然阿仙奴系攞到冠军啦，但系佢哋今届嗰踢法咧都令到好多球迷啦或者球评人啦都有啲嗤之以鼻噶。对手白礼顿嗰个教练咧赛后就形容咧阿仙奴根本就唔系踢波，佢甚至系讲话咧好似场上面得白礼顿一队喺度踢紧波，就系讲阿仙奴踢得太过消极啦。而曼联嘅前曼联门将舒米高都话阿仙奴踢得好难睇，就连阿仙奴自己嘅名宿啊比提都唔俾面啊，话自己球队好似踢得真系好闷。
1: 系啦，咁批评嘅原因之一咧就系话球队咧唔可以用一个悦目嘅打法啊，喺开放式进攻之中咧攞到入球啊，只可以咧靠死球啦同角球咧入波噶。阿仙奴咧今季咧透过角球咧一共系攻入19球啊，系英超成立34年嚟咧单季角球入波最多嘅纪录。
0: 所以就有对手笑阿仙奴系 corner FC 啦，即系识得入角球啦。不过其实角球入到波咧就唔系即系单凭技术咁简单噶，因为 The Athletic 嘅分析都讲到咧，阿仙奴特别针对角球上面咧系积极同英超嘅总裁判韦比啦，同埋负责英超嘅球证嘅一个 組織啊 PGMO 去密切溝通，去研究有啲乜嘢比賽嘅規則係喺國球裏面係做得，乜嘢係唔做得，乜嘢係犯規，先至揾到當中嘅所謂一啲即係叫做漏洞啦，可以俾佢哋入到波都唔會被推翻
1: 嘅。咁同時咧，球隊嘅死球教練啊祖化啦，亦都係功不可沒嘅。報道咧透露啊，祖化嘅合約裏面咧仲有列有咧呢個死球入波嘅花紅啊，可以話即係都幾特別嘅呢一樣嘢。
0: 係啦，最後一個成功嘅因素就當然就係要講到阿迪達啦。咁佢喺運動心理學上面都有好濃厚嘅興趣啦。唔同報道都有講到㗎啦，佢之前喺個更衣室裏面咧會攞住個燈膽去鼓勵球員啦，甚至咧係會請啲專業嘅爬手啊去出席球隊嘅晚餐啦，即係提醒球員啦，無論係咪喺場外場內都要時刻提高警覺啊。咁究竟阿仙奴今晚啊會唔會再進一步攞多個杯咧？咁就大家拭目以待啦。

0: fortune and everything that goes with it. I thank you all. But it's been no bed of roses.
1: 其实除了今晚那场欧联决赛值得期待之外，阿仙奴的球员迪勤怀斯和萨卡他们之前都透露了，今季在阿仙奴的更衣室里面有很多的场面是球迷很难想象，而这些场面全部是有影低之后是会拍成纪录片是剪出来给大家看的，所以大家无论是球迷不是球迷都可以关注一下阿迪达还有什么怪招去鼓动自己的球员呢。好了，今天十万八千里的时间差不多了。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陈国基表示对黎家营升空执行任务感到骄傲，已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邓炳强表示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应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解释有关修订，大体上同意内容。神舟21号乘组三名航天员返抵北京，将会进入恢复期，除返回舱运返地球的科学实验样本，部分亦都已经抵京。跟住是详尽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对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家莹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执行任务感到骄傲，已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有信心香港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当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另外，陈国基表示北都大学城三幅片区土地中的洪水桥用地即将进行招标，预料年底可批出用地给中标的大学。陈乐谦报道。
2: 香港载荷专家黎家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商台一个节目的时候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
3: 捉住这个机会，我亦都叫教育局和我们相关的同事要加紧这个科学普及化。中小学的学生，我们希望能够在他们的课程里面加多很多的有关于我们航天的知识，包括我们国家航天方面的成就，以及对于一些星体、月球、火星的一些应用认识，将来就随着他们自己的兴趣和资源，希望他们能够专注地投入去第日去我们的科学的研究。
2: 陈国基说，香港的大学一直有参与国家航天任务，其中中大和港大参与研发2028年天问三号火星任务的仪器。他有信心香港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的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另外，担任北都发展委员会下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组长的陈国基说，北都大学城三幅片区土地中的洪水桥用地即将进行招标，预计年底可以批出用地给中标的大学。
3: 洪水桥那里是我们有22公顷的地，我们会很快就会招标。香港所有大学我们希望都有兴趣，他很多都有兴趣跟我讲过，希望我提交标书之后，我们尽快能够揀到最好的一些建议书，我们之后就会将这些地交给他们，可能在2026年年底开始慢慢就交给他们。初步当然我们都见了很多大学的了，我们亲自跟他们倾了很多偈，告诉他们我们将来发展的方向，他们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政府发展的方向他们非常之认同。
2: 陈国基希望未来进驻北都大学城的大学可以多同内地和海外知名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合作，除了创科，他亦希望大学和企业合作，相信可以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增加投资和本地的就业机会。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家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对有警务人员能够成为航天员感到荣幸和兴奋，当看到黎家莹透过镜头用广东话向公众打招呼特别感动，又透露黎家莹由警队借调到保安局进行技术工作。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工作上有机会接触黎家莹，形容对方好有毅力，相信是当航天员一个好重要的特质。另外，邓炳强表示局方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已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解释有关修订，大体上同意内容。至于修例之后，包括业主和物业管理公司都会成为责任人。邓炳强举例说，如果出问题，责任谁属是以证据为本。 另外，对于有宏福苑居民怀疑遗失财物，邓炳强表示，到目前为止，当局共收到142宗怀疑遗失财物嘅案件，当中有16宗未能排除系咪被人盗窃，警方正积极调查。李俊杰报道。
4: 政府啱啱喺星期二就消防条例及相关附属法例嘅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嘅公众咨询。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嘅时候表示，推出公众咨询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同埋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同物业管理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佢哋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修订内容包括引入责任人制度，物管公司对消防设备运作负有责任。至于会否担心业主立案法团同物管公司有机会互相推责，邓炳强话：责任谁属，以证据为本。
5: 咁譬如举个例啦，真系嗰个管理公司冇去做年检嘅一啲嘅消防装置，咁呢个似乎就管理公司责任，系嘛？咁但系如果业主立案法团咧唔批钱去做一啲咁嘅改善工程咧，咁、那个责任咪系可能喺嗰个业主度咯，系嘛？咁证据证明系边个责任，我哋咪检控边个。
4: 成为责任人嘅物管公司，日后最少每半年要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系统，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唔会因而加管理费呢？邓炳强相信呢啲开支好少，唔会对管理费有大影响。另外，有宏福苑居民怀疑失去财物，邓炳强表示，到目前为止，当局共有142宗怀疑遗失财物的案件，其中16宗未能够排除是否被人盗窃，警方正积极调查。
5: 当中有48宗是即时帮他找回，大约是有两成到呢，其实个单位已经是烧到很严重的。咁我哋同业主都相信可能真係烧毁咗㗎啦。咁另外仲有三成到呢，是由于嗰啲市民呢都唔能够確切讲到嗰啲係乜嘢嚟嘅。咁但有16宗呢，我哋觉得未能够排除呢是否被人偷咗。呢16宗呢我哋就喺度係積極查緊。
4: 佢又提到，政府紧急警示系统经改善之后，发出警示所需时间由原先一个钟缩短到15分钟，亦都改为可以分18区发出，市民身处该区就会收到。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近年本港吸烟人数和吸食烟支数目有明显跌幅，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的烟草使用率目标延后三年，香港有时间将吸烟率进一步减低。卢颂茂又说，上个月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政府会检视措施成效，再考虑下一步会不会扩大禁止管有区域。陈晓君报道。
6: 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提出将全球烟草使用率目标下调 30%。特区政府参考世卫倡议，将2025年香港的吸烟率目标定为 7.8%。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商台节目说，本港最新吸烟率已经跌至 8.5%， 吸烟人数和吸食烟支数目有明显的跌幅，而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目标延后三年，相信香港仍然有时间将吸烟率递减。
7: 原本的2025的目标呢，其实估算应该是2028，我们会继续跟着这个方向去啦。其实在这几年啦期间啦，由新冠疫情前到现在呢，这个传统烟的烟支总体的减幅呢减了 30% 的、就不是只是人减了，每个人吸的烟的数都减了，每一支烟其实都制造二手烟的嘛，那我们其他人的伤害也都少了。
6: 卢颂茂在节目之后说，上个月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執法过程顺利，相信下年生效的统一包装设计、引入原税标签制度和管控加味烟这些短期措施都有效减低引诱和控制私烟。香港会参考世卫建议，制定控烟十招落实之后，下一步的吸烟率目标以及考虑其他中长期工作。
8: 另类吸烟产品，我们希望看到个成效以至个執法的时候遇到的问题呢，再去考慮下一步會不會將它延伸到擴大嗰個禁止管有的區域，中斷長期啦煙包嗰個擺放啊、火車頭呢個控煙的措施咧，我哋會喺呢個控煙十招落實咗之後咧，去作下一步嘅檢討。
6: 卢颂茂又提到，当局会在全港300个地点免费提供戒烟贴，减低市民戒烟期间的不适感觉。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神舟21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凌晨返抵北京，他们回到地球之后健康状态良好，将会进入恢复期，除飞船返回舱找回地球的科学实验样本，部分都已经抵京交给科学家开展研究。张子欣报道。
2: 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张六、武飞、张鸿章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相关领导及成员到机场迎接。三名航天员抵京之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他们将在京和新闻媒体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21航天员乘组乘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昨晚近九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吴斌接受央视访问时说，返回舱昨晚返回地球之后，工作人员先在舱内协助航天员进行重力再适应以及进行相关健康检查。航天员出舱登上医监医保车之后，在车厢内需要完成30几项操作，包括替航天员脱去压力服等，并进行全面身体检查及微生物采样。另外，航天员会用餐，等待状态具备之后先通过直升机转送。返回北京之后，航天员将开展为期3至6个月的后恢复阶段，包括隔离后恢复、疗养后恢复和观察后恢复，之后先至投入新的训练任务。另外，一批实验样本亦都随飞船返回舱顺利运返地球，部分在凌晨亦都运到北京交付科学家后续研究。呢批样本涉及23项实验项目，重量超过41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本例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今日凌晨大约4点后运到北京中国科学院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估计其余样本后续将随神22飞船返回舱运抵北京。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等出席。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发表主题演讲，表示国际秩序危机的发生会导致各国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又说竞争是无可避免，但必须在框架入面进行。梁正涛报道。
9: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4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等550几人出席会议，包括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东盟秘书长高金雄等。苏林发表主题演讲，说如果规则的约束力日渐减弱，口头承诺被实际行动侵蚀，国际法基本原则被强行解读，就会导致国际秩序危机的发生，导致各国尤其是中小国家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甚至面对经济、技术、金融和安全的胁迫。苏林说，如果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受阻，经济不稳就很容易演变成社会和政治不稳，甚至导致战略不确定性，出现信心危机。苏林形容这样非常危险，因为如果国家之间丧失信任，就会更容易互相猜疑。苏林提到竞争是无可避免，但是必须要在法律、透明和自我约束的框架内进行。他强调最重要是面对危机，不能够让危机掩盖了采取正确行动的机会。国际秩序危机的出现亦都表明需要加强国际法。科技发展方面，苏林说关键在于人类怎样有效控制科技，呼吁各方推进对话，讨论人工智能在国防和安全领域方面的应用，确保人类对会产生重大后果的决策负有最终责任，并建立网络行为准则，保护海底电缆和关键数据基础设施，并确保影响战略稳定的技术的透明度。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前往新加坡参与会议，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海军的专家学者。中方表示，代表团将会深入展示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增信释疑，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表示，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吸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意和塞西一起努力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平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期待和习近平一起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表示将会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伊朗方面就重申，伊美之间仍然在交换紧信息，尚未达成最终共识。梁正涛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话，当地星期五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将会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话，伊朗必须要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容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地运行，亦都需要清除所有水雷。特朗普又话，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滞留海峡的船只即将可以离开。至于浓缩油，特朗普话，伊朗深埋在地下的浓缩油将会被销毁，美国会同伊朗同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调，共同完成销毁工作。特朗普又话，美伊目前不会进行任何资金往来，直至另行通知。又话双方已经就其他一些事项达成共识，但系冇提到细节。不过《纽约时报》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特朗普在战情室的会议历时大约两个钟，但系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都透过声明重申，伊美之间仍然在交换信息，仲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话，伊朗要观察美方会唔会真正履行承诺，批评美方所谓的海上封锁是非法行为。声明提到，伊朗和亚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对这条航道有管理责任，必须要采取相关机制保护自身利益，以及向国际社会保证航道的安全。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亦都反驳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讲法，形容是真假参半。报道引述知情人士指出，协议文本是根据以承诺换承诺的框架起草，仍然处于伊朗国内最后审批阶段。报道又批评特朗普歪曲了协议的要点，包括声称伊朗有义务无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协议文本并没有这个条款，强调伊朗将会根据预先商定的安排开放海峡。报道都提到，特朗普声称伊朗必须要移除或者销毁核材料，但是知情人士强调谅解备忘录中没有提到类似内容。报道强调，最终协议将会基于伊朗的原则和红线，并在对美国完全不信任的前提下制定，如果出现任何违约行为，伊朗将会立即采取对等行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正在地战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的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尼马排除在球队名单之外。张子欣动感天地报道。
10: 动感天地，
11: 入选巴西国家队的尼马在大军名单公布之后，极可能由于小腿受伤未能够及时相遇，不能够赶及为国家队披甲踢分组赛首仗对摩洛哥。不过正在备战世界杯决赛周的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尼马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予他时间复原。34岁的尼马现时效力巴西国内球会山道士，军医原本诊断尼马只是小腿出现水肿，不过经巴西国家队体检之后，尼马的小腿是二级损伤，情况较原本估计的严重，
12: 恢复期大约要两至到三个礼拜，因此佢好可能赶不及喺6月13号举行嘅巴西今届首场分组赛。巴西足总又表示，球队初步决定尼马将有15日时间证明自己身体状况良好，期待佢能够及时康复。根据今届规定，各队最终嘅参赛名单需要喺6月1号截止期限前提交。提交之后，如果球员出现严重伤病等情况，球队可以按规定申请更换球员。尼马已经向球队报到，但是巴西国家队近期的一次操练只有他没有落场，其他球员都有参加。
1: 重复新闻提要，陈国基表示对黎家莹升空执行任务感到骄傲。邓炳强表示，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前，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解释。神舟21号乘组3名航天员返抵北京。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是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今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过一小时警示牌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8，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是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预测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4: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咁受火警影响啦，罗便臣道去翻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咧就车多少少啦，龙尾排到去加洛萨医院对出噶，就系、是、罗便臣道由于有火警去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对出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加洛萨医院对出。咁喺九龙区广东道介乎西贡街至到金粟街一段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去翻深水埗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佐敦道噶，就系广东道介乎西贡街至到金粟街嗰段啦，就需要全线封闭去深水埗方向，就系、是、受交通意外影响，而家龙尾排到去佐敦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翻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香港仔入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而家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就嘉陵街。浅水湾道去翻黄泥涌峡道方向，近住南湾道一段都系车多。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喺兆辉台。咁另外啦，大埔公路嘅沙田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大埔公路啦出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嘅慢线封咗啦，咁影响到而家大埔公路出翻九龙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咁较早前土瓜湾由于水管急修嘅，咁而家就系水管紧急维修已经系完成噶啦，介乎美光街至到乐山道嘅一段美景街啊，封路重开，咁揸车朋友咧可以行翻呢段嘅美景街。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啦。西贡街至到金粟街嘅一段广东道咧，就受交通意外影响，需要全线封闭嘅。而家封路重开啊，就系、是、广东道去翻深水埗方向，介乎西贡街至到金粟街一段啦，全线就已经解封。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老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细健，你睇呢架模型车几有型啊？
3: 车，
2: 咁呢架咧太阳能驱动嘅模型车劲啦啩？
3: 车，
2: 咁呢架你一定唔会车我噶啦。当编程遇上模型赛车，仲要用氢能驱动噶噃。
3: 车，今个星期我已经请嚟机电工程署以及氢能车竞赛大挑战嘅优胜学生代表，亲身上嚟分享嘅趣闻。
2: 而我就请嚟香港大学嘅团队讲下纺织业嘅环境足迹。
3: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2: 同我郑瑞文。
4: 大气候，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5: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日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日至4日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日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6: 港式生活馆勇者市场，
7: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8: 有阿 Ann 同埋 Ruby，
9: 盐制皮蛋豆腐糯米糍，
8: 啱、哇，我想话呢件事，嗱，我咬多啖先，
10: 我有少少唔敢食啊，不过为咗节目冇办法啦。
11: 注册中医师冼东毅，
12: 盐制系味辛性温，佢就冇清热嘅功效，都会配皮蛋做汤底噶，当两者相互配合，可以中和佢哋嘅性质。
1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15: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30，胡世杰、郑瑞文。

0: 时间嚟到中午嘅12:26啊，今日都仲系好热，不过咧就好似咧冇琴日咁热啦，因为仲未发出酷热天气警告啊。天文台咧而家嘅天气预报系咁讲嘅，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咁啊喺室外气温方面咧，而家31度，相对湿度6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低至中，紫外线指数系8，强度属于甚高嘅。预测方面，天气炎热，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之后几日日间酷热啊！另外都要留意啦，咁喺正午12点啦，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喺冲绳岛嘅东南偏南大约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嘅西北太平洋，并且会逐渐增强嘅。
1: 好，唔该晒郑瑞文啊，咁啊，仲有我自己胡世杰咧。在大气候的直播室，由现在至到2点钟都是我们分享很多不同的资讯，或者请你不同的嘉宾的这样。哇，讲回天气先，其实哇这几天真的好像过山车这样。
0: 是啊。
1: 昨天呢，因为要出街做事呢，我已经是踱步的感觉和速度呢，但是依然都是呢，你知道我不有大汗啊，那真的已经很辛苦。咁啊，即係難為喺出面做嘢人啦。
0: 真係啊！
1: 咁即係有啲地方，如果你係北區，仲係去到咩超過35度啊？
0: 係啊，
1: 即係有啲咁嘅記錄啦。
0: 係啊，
1: 當然天文台嘅正式記錄就話打破咗5月份最長連續熱夜嘅數目啦，咁樣樣。
0: 係。
1: 係咪先？
0: 真係好熱啊，都唔識點樣形容。即係我咧，你都知我咧，本身都唔係好怕熱嘅。
1: 你都唔流汗嘅。
0: 係啦，但係咧都真係啊，係琴日嗰個天氣咧，我諗係企出街咧，加上冇風啦，好焗啦，太陽好曬啦，係覺得哇好焗，唞唔到氣嘅感覺啊。其實我琴日咧，即係其實上晝就出咗去做嘢啦，然之後正午嗰一陣時咧係搭巴士翻屋企。
1: 搭巴士有冷氣啊？
0: 個冷氣係同室外氣温係一樣嘅。跟住好焗啦，咁我落車之後呢，我都覺得自己係開始頭痛呀，係即係好辛苦。咁我返到屋企休息咗一陣呀，飲啲水呀，真係瞓咗一個鐘，跟住又出去開工，好彩咁就冇事啦。
1: 係
0: 係呀，所以喺出面戶外工作嘅朋友呢，其實真係即係要注意啦。其實呢真係覺得自己身體唔舒服呢，真係要唞下。
1: 同埋啦，即係頭先你講話，因為天文台都話嘛，琴日都話漚緊雨嘛，
0: 係，
1: 咁所以咧就琴日成日都好熱，去到夜晚啦，即係我真係睇住佢掛呢個黃雨，睇住落雨，
0: 我哋好開心啊！
1: 大家都係咁話啦，
0: 係啊，真係、啊，
1: 即係涼快咗啦，因為琴晚好夜先走，咁、
0: 啊嗯、
1: 就算呢度冇乜雨咧，其實都係個。即刻冇咗嗰個咧，成個熱爐啊，或者係蒸籠嗰個感覺喺度。咁、希望嗱呢兩日都係噶啦，有可能都係嗰啲你正話講咗啦，有幾陣驟雨啊，又同埋啊，如果出去玩搭飛機嘅朋友小啲啊，有個強烈熱帶風暴咧，喺即係雖然唔近我哋，但有可能咧係辣中咗咧你搭飛機嘅航道咁。
0: 冇錯啊，去旅行嘅朋友你要留意一下啦。
2: 其实买衫咧，绝对可以停一停，谂一谂。第一样嘢咧，就系要谂下自己究竟系需要啊，定系想要咯。如果你系觉得想要嘅话咧，嗰一刻其实你已经可以停咗呢一个嘅想法。咁而第二个嘅 tips 咧，就系当你发现自己真系需要买一啲衫嘅时候咧，你可以选择去下二手店嗰度睇下先。唔好话咁快咧去买一啲新衫，再做多咗一啲嘅地球上嘅一啲浪费。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会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由胡世杰、郑瑞文主持嘅《大气候》。我系圣雅各福群会社企 Green Ladies and Green Little 嘅项目经理李佩婷 Patty。
1: 好，正式翻嚟咧，我哋呢个大气候嘅本周专题啦，咁啊，继续有我哋嗰个朋友啦，讲紧就系香港大学公民社会与治理研究中心佢哋嘅项目经理 Darwin。
3: Hello,
1: 梁子谦喺度嘅。
0: Hello,
1: 除咗 Darwin 之外咧，仲请嚟一位咧好重分量嘅嘉宾，就系呢个日达集团佢哋嘅副董事长啊，就系阿 Tessie 杨敏贤喺度噶。Hello Tessie， 你好啊。
4: Hello， 大家好。
1: 喂，咁啊，系咁啊，首先想问一下。Darwin 先，我見你咧就哇，俾咗份好有份量，
3: 又係好長啊，
0: 口揼揼啊，真係
1: 非常之好嘅，
0: 啊、
1: 即係當然啦，有啲課題或者有啲關鍵字咧，其實我哋之前都認識到嘅，但係我哋尤其是我同阿瑞文成喺呢個節目咧都講話啊，一講時裝，一講紡織， 大家即係諗到啊，係咪要永續啊？喂，講好似好易喎，永續時尚呢樣嘢。咁其實係咪就係講緊正話頭先講啦，譬如話即係啲 NGO 就講話啊，二手衫諗多啲咁樣。咁但係都係一個即係購買嚟㗎嘛，都係交易嚟㗎嘛。咁但係點樣可以減少呢個浪費？即係其實喺今日嚟講，我哋呢個專題要講呢個永續時尚點樣開波呢？
3: 我諗呢一個課題好闊。同埋都講咗好多年，咁但係我諗好多時咧，我哋作為消費者都好容易跌咗入去消費者嗰個視角去睇呢件事。譬如話係咪真係著舊咗嘅衫我就送出去啦，俾第二生命佢，又或者我點樣回收呢一啲嘅布料等等。咁但係其實如果真係要將呢一個行業或呢個產業咧去推向呢個可持續發展方向，其實我哋某程度都要睇翻成個原材料啊、成個生產、成個產業嗰個過程係點樣樣。譬如舉一啲嘅數據啦，其實如果講時尚產業，淨係用水量方面係非常之驚人嘅嚇。
1: 聽過啦。
3: 一個時尚產業根據。

0: 嘅問題。咁然後佢呢啲可能一嚿嚿嘅一個纖維，你經過一個紡紗嘅過程，經過去變成一件成衣，其實要經歷好多個工序。咁去到成衣之前，你可能又要諗點樣染色啊，你點樣去印花啊？咁經過一連串運輸啊，跟住零售，先至去到我哋消費者嘅手裏面。咁而家我哋仲要講多一樣嘢，就係我哋企業點樣去將呢一啲可能舊咗嘅衫去重新回收，變做一啲新嘅纖維。其實亦都係可能而家企業要考慮嘅嘢。咁所以成件事係有好多唔同嘅關卡，好多唔同嘅持份者喺裏面咯。
1: 當然啦，即係我絕對理解同埋明白嘅。但係作為消費者咧，真係哇，好似好實際喎！我見到件衫靚唔靚，好唔好著，質料我想去，爽唔爽，舒唔舒服。其實呢個都係價錢，都係另一個考慮啦。咁所以咧，即係消費者真係未必會諗咁多，有時就係會如果即係關注多啲嘅咧，可能就係會睇下嗰個嘅即係衣領嗰啲標籤。系啦，即系有冇写到一啲即系声称啊，好似环保咗咁，但系其实咧喺入边究竟要发生啲咩事先令到你买嗰件衫系真系帮紧即系个行业一齐，或者系成个消费嘅模式都系健康啲咧咁。系啦，咁喂冇资讯，我觉得好难。
0: 除咗睇标签之外啦，其实可能你了解呢件衫本身个品牌，其实佢哋嗰个商業營運嗰個角色，嗰個成個模式係點樣？其實可能而家我諗而家嘅消費者都好精明嘅，佢哋都會喺從唔同嘅渠道都會揾到呢啲嘅資訊。譬如頭先我講即係一件棉衫啊，棉嘅 T 恤都好。咁其實你種嘅過程其實有好多方法嘅。傳統可能你係喺某一笪地方啦，咁你揾個農民去種啦。咁其實有唔同嘅方法㗎嘛。咁有啲係傳統會用好多嘅水。咁而家有一啲新嘅方法話滴灌，可以好精准咁將一啲水啊或者嘅營養啊去灌輸俾呢一啲嘅植物。咁其實可以減少好多嘅水。呢個第一步啦。咁第二樣嘢就係其實有好多叫做再生嘅農業嘅方法嘅操作，亦都可以改善或者提升翻嗰个土壤啊，个营养啊，同埋嗰个生态价值。咁其实呢一啲其实都系慢慢见到嗰个企业或者成个行业咧，都系即系慢慢喺度转型紧。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到底有几多有心人肯做呢个转型，踏出呢一步呢？
1: 就系谂落都觉得好难啊！
2: 起码有一个，起码我哋一四个里面有一个先，就系头先正话阿 Darwin 讲嗰个啦。咁其实即系无论 Darwin 啦，或者系阿瑞文，正话都即系轻轻提咗啦。好多时我哋要谂呢件事，唔系就话用买二手衫咪得咯，买小件咪得咯。其实讲紧就系 NBS 啦，我哋成日提个 natural base 嘅 solution 啦，咁样。咁我真系想问下 Tessie 啦，其实即系摆翻落你哋集团，甚至乎系你哋嘅上一代添吓，即系其中个翘楚啦，喺纺织界里边，你嘅集团都系点样 apply 到正话嗰啲嘢落去，你哋所谓成个集团嘅方方面面都做呢件事咧，唔系就话用少啲咯，买少啲咯，悭啲咪得咯，即系讲就梗系咁讲。
1: 同埋我有个好重要嘅问题，点解咁听落都咁难做，点解都要做咯？
3: 其實我哋自己個集團咧，1978年就開始啦。咁當時真係可能大家都未有話講咩可持續發展呢啲名詞都係
2: 冇啊嗰時，
3: 係真係冇人會諗過呢啲咁嘅名詞嘅。但係我諗我哋亦都即係自己，因為我上一代係即係我爸爸係個始創人啦，佢一路都話即係好多時都係以人為本。咁好多嘢我哋自己嘅出發點可能，都首先是当然生意是紧要，但是自己的团队，即是我们自己怎样去面对我们自己人，是令到他们都觉得，因为我们始终是一个家族生意，所以呢即是都很希望我们的同事是很认同我们自己做事的一些即是出发点啊，或者是理念。所以其实我们这么多年呢成日自己都面对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刚才当然都讲了，水又用得多过人，还要排污水又特别严重，再要加上时常都还要被人说，哇你们是不是成日都用那些廉价劳工啊，即这些东西始终都是我们自己行业是时常都需要面对的。咁首先讲返水呢个问题啊，其实我諗我哋自己由90年代一路开始响国内做即係开始

0: 更加發展我哋自己嗰個成個一條龍嘅生產線。所以我哋自己就由棉花開始，雖然我哋唔係種棉花各位，但係我哋都同農民合作。咁然後我哋收咗佢哋嘅棉花，然後就供應俾我哋自己做紡紗，跟住將嗰啲紗入去布廠做織布、做染布，然後做埋成衣。整個生產的流程，其實我們自己的優勢就是我們很了解，但亦都因為我們這麼了解呢，所以我們就特別多問題經常就問自己，喂，其實有很多空間，是不是應該做些事呢？
1: 因為如果有什麼空間呢，即
2: 從第一步例如種棉花可以怎樣，
0: 棉花其實我們都明白，即農民今天就稍微比較知識進進即係多咗好多，因為嘅即係講真咧，佢哋都有手機都可以睇到多咗好多。但係講真，早期農民真係埋頭苦幹，佢可能傳統點樣做，佢哋一路咁多年都係咁樣做。咁所以好似頭先阿丹榮都提到，譬如滴灌對於佢嚟講，首先佢冇錢去做呢啲咁嘅系統，第二佢都唔知道係咩嚟嘅，
2: 即係淋水就淋水啦，諗住
0: 係啊，咁所以我哋好多時就要去諗下點幫佢哋，咁其實身份初初都有啲尷尬嘅，佢望住我佢話。即是你又不是農民，
2: 即是你教我種棉花，
0: 是啊，你教我，咁我話
1: 係
0: 啊，大家研究一下，起碼都即係長遠都好啊，大家都希望佢嘅收成好啲。因為我哋希望就係話你嗰個價錢唔好上去啊，因為如果你收成好啲，希望你嗰個價錢亦都可以維持翻。咁呢個大家都好老實講，都係做生意好需要考慮嘅。係咁萬一嗰年佢失收，我仲大件事。咁我去邊度再揾棉花咧？同埋佢嘅棉花質量唔好咧，我亦都好大件事，因为我在后面要用它的棉花，我要再做多很多东西来到加工，令到它的棉花可以达到我们的要求。
2: 哦，
0: 所以即我们就变了又要走多一步，甚至乎现在你们大家都可能听过就说，那些即种子，因为你如果长期用一只种子，但现在很多时因为不同的原因底下，某些种子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就唔係好啱用啦，咁又要幫佢去諗喎，咁點樣樣聯繫到
2: 科研嚟噶咯？呢啲嘢係真係係
0: 一啲係我哋完全自己以前係冇
1: 做過，
0: 係冇呢一方面嘅能力。
3: 而家都講咗好多話啊，氣候天即係氣候變化，我點樣
2: 抗旱啊？
3: 培育一啲係啦，抗旱啊，即係嗰啲。
0: 咁好彩又係揾啲大學一齊幫手咯。
2: 哦，係。
0: 咁但係同時唔單止係幫手，仲要令啲農民有信心。
2: 嗯。
0: 佢如果唔係，佢都會望住你。點解你即係後面你有咩？有冇咩背後有啲乜嘢諗緊咧？
1: 有咩陰謀係咪？即係嗱，你唔講真係唔知啊！大家覺得哦，你係一個商人，你係生意人，你唔揾 A 農民，
2: 咪揾 B 咯。
1: 即係好種呢件事好直線咁諗嘅。但係我聽完阿 Tessie 咁講，係即係你永遠嗱，你同佢做緊生意，或者哦，佢有幾多畝地，你用嗰啲嘢，你唔係咁易就揾到第二個即刻揾到俾你，又啱噶嘛。即係你唔係買棵菜，你唔去呢個菜販，咪去隔離嗰，你唔係咁簡單呢件事。你話要做衫嗰啲棉花，
2: 仲要個量咁大，
1: 嚇你唔係買一條啊嘛，係咪先？我買菜都買一條啫，係咪先？我當可以完全明曬成件事。所以點解你要真係所謂叉只腳落去幫佢，幾乎種埋咁滯啦。聽你講，
2: 只係爭你唔係自己去
1: 插
2: 插種。
0: 第一我又唔識種啦，講真，我真係自己喺呢一方面都係，我只係睇到嗰個即係問題。
2: 係
0: 咁，因為我哋自己係一個供應鏈，咁我哋都好深深感受到，如果前面嗰個所謂合作夥伴，佢冇辦法提供到一啲好啱我哋用嘅嘢。咁我哋後面係會出好多好多問題，
1: 明白，明白，
2: 係係。好啦，咁啊講完棉花呢一 part 啦，跟住再落去，哦，要紡紗啊、染布啊呢啲步驟咧，其實又係好多痛點喺度
0: 嘅，好多痛點㗎，因為又係啦，因為傳統嘅方法我哋用咗咁多年。你一下子話要去幫佢哋從另外一個角度諗，咁嗱，首先最緊要我們現在講緊水這個題目，我們就集中或者研究一下水啦。咁當年呢，我們在國內開始開我們的所謂布廠，咁技術上我們沒問題的。但是個問題開始呢，就是當中國突然之間發展得太快。咁水的供應啦，同埋水跟住排放， 佢哋係點樣嚟到可以支持到呢？今天呢，其實我都同啲做廠嘅朋友話，你哋唔好生啦，你哋好幸福，你哋有工業園，入到去工業園，政府已經開始俾你哋好多呢已有嘅一啲即係
2: 配套啦，係
0: 配套，咁你先入去。當年我哋係冇呢啲
1: 嘅，但係冇嘅意思係一個乜嘢嘅境況咧？個環境係點啊？冇啊，即係乜嘢都冇嘅，
2: 即係一塊地啫咁樣。
0: 佢俾塊地你有電有水供應，咁呢個係最基本㗎
2: 喇。
0: 咁然後呢你跟住開始同佢話喂死啦，啲污水越嚟越勁喇喎，因為我哋一路生意好嘛。咁佢梗係開心啦，佢生意好，即係我哋生意好，我哋交多啲税俾佢。咁跟住問佢，咁你點嚟幫我哋手去解決污水排放呢個問題呢？咁好多政府佢都會望住，因為我哋唔係話大城市，我哋通常都係比較響啲三四線嗰啲地方。咁佢就會望住佢話，哦，我明白呢個係問題，
2: 等我研究一下先。咁
0: 我都好想解決，我哋諗諗。喂，冇得諗喎，要排，我係每一日生產緊就係排緊㗎喇，我一路增加產量，我一路排緊。咁於是乎我哋咪又硬住頭皮自己去找人去學怎樣做污水處理，
3: 自己的污水處理廠，
0: 自己污水處理廠，那你是由零開始的，要學咯。如果不是他說，哦，你等等先，但是即對於我們來說，其實我們當時也有一個很大的，即大家討論完都知道那個投資是不小的，而且是要找很多出面的專家進來教
2: 他們。
0: 是啊，但是也都從另外一個角度就說，喂，如果我們不做好，水是我們其實排入去那個所謂那個缸呢，就是我們自己人，包括我們自己家人在那裡喝的水源來的。當我們一想到這件事，我們就覺得
2: 說不定
0: 根本就冇得，唔係一個選擇題嚟㗎。係
2: 係，
0: 呢個唔係一個選擇題，係爭在你係點樣去做嘅。
3: 所以頭先阿 Tessie 講得好好，就係頭先一開波我哋講 NBS 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一個 principle 啦，就係話我唔好淨係睇單一嘅地點，係要成片或者成個系統去睇。剛才講我點樣連結啲農民，點樣從呢一個用水嘅角度去點樣去成個系統去點樣去處理啲污水，咁成件事都係一個系統性嘅思維去處理。咁所以呢個正正係其中一個即係 NBS 我哋要考慮或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考量點。
1: 即係講到呢個就係污水廠都要自己揼埋出嚟啦。
2: 因為即係正常嚟講呢，就算污水處理廠應該是政府的責任嚟噶嘛，其實是
1: 係啊，起碼不是你先啦，因為你做紡織嘅啫嘛，你最多咪交税咯，係咪？最多咪你俾人做咯，但你做埋呢一步咁，喂好啦，其實講到呢度，即係可唔可以？即係我呢個問題唔知係咪好低層次咧？用少啲水得唔得咧？Tessie， 即係有冇諗過用少啲水嘅咧？呢個世界做啲，
0: 我哋已經開始諗緊㗎啦。
2: 又可以慳啲成本，可唔可以咧？
0: 係啊，係啊，係，即係好多唔同嘅諗法啦。減少用水絕對係第一個去諗嘅。咁即係一方面呢，就係話好消息啊，我哋生意越嚟越好啦，咁你增加產量啦，咁你增加產量就自然原本你諗住可以減少啲用水，但係因為嗰邊嘅增加，你嗰個所謂減少用水你只係幫到一部分啫，你始終都係一個問題要解決。咁所以乎我哋就要諗好多唔同嘅即係可能性。咁首先嗰方面就要投入很即係好多資源落去做科研啦。咁好彩我哋都有好多即係大學嘅支持啊，或者係有好多唔同嘅合作伙伴，大家一齊都明白呢個題目嘅嚴重性，咁就去諗啦。咁然後最即係瘋狂嗰個就話唔用水啦。
2: 點樣唔用水啊？
1: 呢行我哋嗱，我以前訪問過好多你哋呢行嘅行家都話咧，即係做呢行咧都用幾多水？你點樣處理啲污水係另一個問題。你處理好咧就係你叻女或者你叻仔。
2: 係啊，
1: 咁你唔用水咁好似天方夜譚喎。
2: 點變出嚟啊？
3: 我哋自己第一次聽嗰、那個即係技術嗰個名叫做無水介質嘅掩飾技術嚇。咁其實係
2: 都係好多問號啊！係
1: 咯，
2: 係啊，
1: 唔係我哋自己都唔明，即係唱頭嚟喎？呢個點做啊？呢件事可唔可以叫無水嘅即係漂染啦？簡單啲講，
0: 其實咧，我哋尤其是因為我哋係以棉為主，尤其因為棉係一個 天然材料。如果你话系全人工嘅材料嘅，其实系容易好多噶。但
2: 是人造纤维嗰啲，
0: 人造纤维其实系容易好多嘅，因为所有嘢你都系化学入边去即系度掂佢。但系因为我哋用嘅系天然材料，其实个难度系增加咗好多倍。咁所以我哋十几年前开始讲嘅时候咧，我哋自己团队，我个科研团队咧就好努力，但其他旁边嗰啲同事咧都觉得，唉，你哋咪去做咯，你哋
2: 咪即管试下咯，
0: 试咯
2: 咁嗰啲啊，
0: 佢冇话泼冷水，但佢话望住佢哋咁样，咁我话唔紧要啦，我哋起码有一个信念，有一个方向，咁呢啲先系叫做做科研啊嘛，吓咁。都好多谢我哋自己科研团队冇放弃，系虽然觉得系即系究竟人哋会唔会睇到我哋，觉得我哋系傻嘅咧？咁样
2: 即系好似不可能的任务咁样样啊！
0: 最后佢哋响两年前，佢哋都做到出嚟，咁都俾到即系中国嘅，佢哋全部都系验证过，系全部揾啲专家嚟验证过。咁所以我哋而家都要叫做有一套，即系可以甚至乎可以话系商业化到嘅，
2: 系
0: 成个系统。
2: 即系你哋首创嘅，
0: 喺棉嚟讲就系啦，系啦，系啦，因为我唔做其他纤维，所以我只可以代表系从棉嘅角度，
1: 明白，系，可唔可以咁举一下，即系个数字上系咪即系少用水
2: 少几多咧？系啦，
1: 即系有冇啲
0: 九十嘅90%噶，系我真系用好，系啦，系
1: O K。
0: 系啊，咁你唔用你就自然唔排啦，
2: 系啊，
0: 咁、所以两方面嘅数字都系真系系可以好帮助，
1: 即系用水少咗，污水亦都少咗，咁即系听落已经好开心啦，成件事
2: 系
1: 好啦，但系出嚟嗰个成品咧，即系嗱做到嘅一件事咧，头先你都话啊商业化到可以即系推出市场，但系我想问，即系如果真系要摸翻上手嘅，或者我作为如果同一件衫同一个质地嘅衫先算咧，其实。
0: 其实是看不出的。
1: OK。
2: 嗯，
0: 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都有自己的品牌。所以我们自己的品牌是有拿这个系列出去，就是做回他们其中的 collection 里面的。
1: 是。
0: 所以就是我们都觉得这件事日后要继续推的时候，是给他，因为现在可能有某啲顏色上嘅限制，因為而家都係叫做初期啫，咁但係如果做男裝嚟講，我哋自己係好有信心，大部分男裝顏色我哋都係應該應付得到。
2: 因為男裝啲顏色係咪淡啲咧？因為我見
0: 其實都唔係啊，我哋啲男士好多而家都即係中意有啲深藍啊，或者深綠啊，即係嗰啲都 OK 嘅。
2: 哦，
0: 嗰啲顏色唔係最大嘅挑戰。
2: 系，
3: 所以讲开颜色咧，Tess 其实可能可以分享一下，即系因为我哋曾经上去佢哋十余啦，即系喺桂林嘅一个即系可持续发展嘅园区里面，都了解到其实佢哋喺染色嘅过程都唔系用呢一啲嘅化学嘅染料，佢哋会尝试去用一啲天然染料去做。
0: 系啊，即系我谂我哋自己对于水呢个题目咧，真系諗盡㗎喇，有啲可以話你話減曬水，但係有啲係少啲去排，喺個排污過程少啲呢啲所謂有即係有害嘅一啲即係 toxic 嘅嘢入水，因為我哋現時用得最多嘅染色方法都係用 chemical 嘅，咁都係啲即係所謂排污嘅過程就會多咗好多所謂呢啲我哋叫做 toxic 嘅物質入去，即係有害物質。咁我哋就喺度諗啦，其實咁多千年，我哋自己中國文化，我好好彩，我有即係20年前，我哋就識咗喺雲南呢一個植物研究院一位院士，佢好有心。佢同我哋做咗朋友之後，佢就同我哋講，佢話你會唔會有興趣去研究一下呢個天然染？佢哋個 angle 咧就話，天然染其實係我哋中國，或者唔好話淨係中國啦，其實我哋亞洲係咁多千年，其實一路以嚟咧都係以天然染作為我哋日常嘅，你可以話當年都係一個時尚嚟嘅。
2: 係
0: 嚇，咁佢話，但係好可惜。由於有咗呢啲新嘅所謂 synthetic dye 之後咧，天然染就越嚟越 冇人關注。
2: 嗯
0: 咁佢話呢一個唔單止係你哋即係一個行業上日後可以，佢話佢對於佢哋做植物家嚟講咧，亦都係覺得好可惜，因為植物佢覺得其實真係好有價值嘅。
2: 嗯，
0: 除咗係代表即係、好似我哋而家見到花花草草，甚至乎係可以攞嚟做食材之外，佢話其實佢嗰個功能，你哋可唔可以幫幫忙，再諗諗？咁於是乎，我哋廿幾年前又開始開呢個科研題目咯。
2: 係，
0: 咁就做植物染啦。
2: 計劃開咗好多台喺度。
0: 咁做植物染就做到呢幾年，我哋咁即係亦都啱啱有呢個機會，響桂林咧就做呢個十月。是我哋日達自己嘅一個叫做可持續發展園啦。咁我哋就喺呢度咧，就除咗做翻一個好似我哋嘗試點樣樣將我哋個生產所謂工業可以同我哋真係天然嘅自然界一齊。大家共融嘅過程之中。咁我哋就見到我哋既然有啲地啦，喺香港我哋就冇地，但係喺桂林嗰度我哋就稍微有呢一個咁嘅
1: 空間，
0: 咁我哋就有一塊地就可以做一個淨係for呢一個天然染料嘅植物園。
1: 個名咁特別嘅，我想問，係咪有啲好有詩意喺度喎？十餘嗱，十就係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啊，十餘就係如果餘，有咩意思 carry 住嘅咧 ，Tessy？
0: 其實十餘咧嗱，我哋自己屋企人都冇宗教信仰嘅，但係咧，我哋就見到十餘呢個名咧，其實係一個佛學裏邊嘅哲學嚟嘅。咁佢其實去到每一個餘都係有一個嘅代表，但係最後一句咧，我諗大家就容易了解啦，叫做天人合一。咁就覺得咧，好能夠代表到我哋做呢個十餘呢個地方嘅初心。咁於是乎，我哋就將呢個地方改咗做十餘。
2: 嗯，好想知道咧，十餘個環境係點？即係佢要合一咧，嗱，當然喺一啲即係染色嗰個技術上面，你用天然染啦。咁個園區係點？咪工廠區？
0: 其實呢個
2: 我就諗到大埔嘅呢個區嘅，就係因為
0: 呢個項目絕對係一個即係開波，我哋都係呢個係一個工業項目嚟嘅。咁但係因為去到之後咧，我哋好彩就揾到呢一個，其實我哋係有一個舊嘅工廠搬過嚟嘅，咁嚟到呢度咧就即係好彩見到呢一個地方咧個環境真係你唔捨得去即係
2: 破壞佢、
0: 糟蹋佢，
2: 係。
0: 咁我哋就去到，其實我哋去到嗰陣時好中意個地方，但係佢開始嘅時候，我哋都見到有少少挑戰嘅，因為佢個前身咧原本係俾一間磚廠準備攞嘅，咁磚廠咧就將嗰個地本質咧係破壞得好緊要，
2: 嚇
0: 掘咗好多好多窿啊咁樣。好彩我哋有即係我哋自己合作嘅所謂建築師咧，都係香港嘅朋友啦。咁好啊，佢哋花咗好多心機，就係諗點樣將已經被破壞嘅唔好再破壞，
2: 係
0: 好嘅地方將佢點樣好發揮佢本身嗰個特質。所以咧就而家去到我哋十餘咧，歡迎大家你兩位，即係真係希望有機會招呼你哋喺嗰度睇下。咁我哋就保留咗，可能某啲地方你話，咦係個湖水嚟喎，幾好喎。其實呢個係因為當時佢哋個磚廠已經係挖到爛曬。咁於是乎，我哋個設計師就話，咁就將呢度變一個人工湖啦。但是人工湖得嚟咧，佢系有能力咧，系将两边嘅河嘅水引入去，就变咗我虽然系人工湖，但系个环境而家变翻系一个天然嘅环境，
2: 自然嘅。哦，咁又嗰啲生态啊，又翻嚟噶咯。
0: 而家好多鱼啦。甚至乎我哋有发现有两三家嘅鸭仔啦。
2: 是
0: 一家一家的，
2: 是
0: 他們有一個名字。
3: 所以這件事正正回應 MBS 那個 即係精髓就係我哋點樣可以好積極地去保護、去修復翻，同埋好好管理翻嗰個自然系統，去回應緊我哋一啲人類社會嘅問題。呢、這個直定其實就係我哋自己團隊覺得係一個好好嘅案例，或者好好嘅學習經驗啦。即係你點樣將呢樣嘢放咗喺你嗰個企業嗰個營運裏面。
2: 係，同埋件事唔係對立咯，即係自然同工業咧，成日都會覺得即係我細個打機玩。Sim City 咧，係即係一定係要鏟走曬所有嘢，你先至可以有發展啦。但係而家其實係唔係係用一啲嘅方法係可以兩者都並存咯？咁啊，其實咧嗱，講咗咁多啦，就係、是、以時間差唔多，好緊張。
1: 喂，其實我已經諗住咧，同阿 Tess 講，你其實稍後要再上嚟多次咧，因為講真，因為而家我哋睇下一份功課咧，我真係講三分一或者勉強去到一半嘅啫。其實，即係我真係一陣間要同阿 Darren 講，要同阿 Tess 傾傾，即係稍後要再上嚟一次，因為我好多嘢都。仲未講到，同埋裏面咧好多嘢係可以，即係我哋，譬如但係叫大家上上嚟可以睇得到噶嘛。Darren 咪簡單可以即係做三十秒總結翻嚟今日呢個即係 NBS 嘅選項。
3: 我諗其實其中一個好重要一點啦，我諗同Tess 嘅企業都好相關，就係、是、我哋講緊點樣同價值鏈嘅持份者協作啦。我哋希望可以真係點樣將 NBS 真係可以落到地。點樣可以融入喺社會，融入喺企業裏面
1: ？OK， 今日多謝曬 Darren 啦，嚇嚟自香港大學公民社會與治理研究中心啦，亦都係日達集團副董事長 Tess 咧，有你出現咧，多謝曬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都会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都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不会因为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说，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的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影响。就999报案中心的消防处热线，在大埔宏福苑大火当日出现樽颈情况，邓炳强回应说，现在热线已经由30条增至48条，希望在未来两三个月内可以增至接近70条。国务院昨日批复同意，自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的有关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而且只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表示将会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要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都需要清除所有水雷。纽约时报报道，是纽约时报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会议历时大约两个钟，但是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决定。伊朗方面亦都重申，伊美之间仍然在交换信息，仲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不会真正履行承诺。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北纬17.7度、东经129.7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0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 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达6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1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柴湾道啦同埋康文街嘅交界，由于有交通灯失灵，咁目前咧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柴湾道同埋康文街嘅交界有坏交通灯，目前咧一带车多，大家经过请留意。而另外罗便臣道由于有火警，现时咧去西环方向，跟住高主教书院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啦都系比较车多。咁就系罗便臣道咧由于有火警，现时去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同时，大埔公路沙田段由于有水管急收，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的慢线咧系封闭紧嘅，现时车龙咧就过咗沙田马场。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现时比较车多，车龙咧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就排到卫月道落桥位。咁最后仲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字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fr.gov.hk 睇下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擲眼仔决定？
4: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3: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4: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加强灭蚊的工作，食环署高级总监负责洁净及防治松鼠的孔世杰。
6: 现在我们都已经降低了强化灭蚊工作的指数的门槛，加强那个资讯发放，协调跨部门跨界别的协作，亦都善用科技去灭蚊。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继续向前，继续改变。

望十五周年 ，J 峰证明自己仲有改变嘅可能性。今次就尝试暗黑中带电影感嘅曲风，如同歌词一样，誓要破碎后重。

0: 祝福冯允谦填词周耀辉，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汉。上榜五个星期啊，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冯允谦 Break Me Down。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3: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03，胡世杰、郑瑞文。

0: 需文解码。
1: 呢几日天气劲热啊，就咁行出街企三秒啫，已经开始流汗噶啦。好彩夏天好多水果食，消消暑啊嘛。一到夏天，我郑瑞文开始期待食荔枝啊，又甜又多汁，雪冬佢嚟食就最正噶啦。唔怪得唐朝杨贵妃都咁中意食啦。古人形容荔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呢一种水果一向都矜贵噶啦。嚟到2026年，今年嘅荔枝都比往年矜贵啊，因为今年嘅产量应该冇旧年咁多，价钱会贵咗。内地电视台报道，今年荔枝属于小年，会贵啲噶。事关旧年广东一带荔枝大丰收，过度消耗咗树体嘅养分，再加上啱啱过去嘅冬天气温比较高，年初广东雨水又少，影响开花，都令到荔枝收成受到影响。当中河源荔枝总产量预计比旧年同期少2至4成，特别是比较迟熟的桂尾、糯米糍影响就会大啲。虽则话水果有好多种，贵咗嘅话咁咪食少啲咯。不过事实系气候暖化令到天气变得反常，唔同嘅水果花期果期都随之而受到影响，少咗又贵咗嘅水果唔系一种半种啊，而其实系全部啊。

0: 哇，瑞文咧，你真系知我心意啊！
1: 咩啊？你好中意食荔枝？
0: 荔枝就當然喜歡啦，咁啊其他水果呢都係、
1: 啊、
0: 你見我成日都拎生果返嚟㗎嘛。
1: 你唔食正餐食水果㗎嘛。
0: 係啊，不過啲人跟住啲人同我講呢，其實世紀你知唔知水果有好多果糖、
1: 嗯、
0: 一有個糖之外即刻又窒咗少少步，但依然我繼續食嘅。
1: 咁食到啱嘅，但係就唔可以取代正餐囉。OK?
0: 係嘅。但係我都希望盡量乖㗎啦，但係呢個果中貴妃啦，嘩即係即刻矜貴咗好多同埋高級咗成件事。當然啦，荔枝呢每年都會，舊年都有食，但係我都唔係食好多，今年未、嗯、一粒都未食過嘅。
1: 今年我都未食。
0: 雖然喺生果檔呢係有得買，但係我都未買囉、
1: 嗯、
0: 即係好多時候我都係、欸、我想唔我唔我通常都唔會第一做買
1: 㗎。係呀係呀。
0: 等佢即係再成熟啲呀，再平啲，或者再多啲品種先食咯。
1: 通常咧，我都係會大概七八月先至買嘅。嗰陣時啲荔枝咧甜啲㗎，即係而家係啱啱學你話齋嗰啲第一做咧，其實咧應該係個品種上面嘅分別啦。咁佢就早啲成熟嘅，咁佢係會酸啲㗎，即係嗰個品種本身係酸味係高啲㗎。
0: 但
1: 係
0: 咩糯米糍啊？
1: 就係七至八月先出㗎，
0: 所以而家未出。
1: 而家未正式出㗎。
0: 哇、啊，咁係喎，見到我唔肯定有冇見過啊，即係喺生果鋪裏面嗰啲嘅種類或者選擇。咁、
1: 嗯、
0: 但係糯米糍成日都見到呢，亦、
1: 嗯、
0: 都我唔係好識分嘅，即係除咗有啲早慘手嘅。
1: 係。
0: 搣落去咧，你手都痛埋。
1: 系，
0: 但系糯米糍攞搣落去好舒服咧，啲皮又薄啊，
1: 有一個好吉嘅，我唔記得咗叫咩名啊。真系唔記得。
0: 桂尾啊嘛。
1: 系咪桂尾啊？唔知啊。
0: 都吉吉地噶。
1: 都吉吉地
0: 系啊，同埋荔枝咧，如果你放咗雪櫃之後，雪翻你雪硬咗佢皮咧，佢就會吉啦，慘手嘅。
1: 系咩？
0: 系啊，即因為咧，譬如你買得多咧，你冇可能就咁擺室温，你一尤其是琴日咁天氣，你兩個鐘頭你都變壞啦。
1: 係啊，真係唔可以擺室温、啊。
0: 所以我就擺雪櫃，咁啊雪凍咗啊，邊嚟食好正啊嘛。雖然咧覺得好，其實我都覺得好甜嘅，因為經常都話一個荔枝三把火，我聽過。但係你話咩、嗯、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
1: 你冇聽過咩？
0: 我冇聽過呢三句串聯句啊！
1: 咩、啊、就係、是、因為講緊佢好矜貴，因為係南方嶺南一帶嘅即係馳名嘅水果嚟噶嘛。咁點解會有呢一句説話咧？就都係同唐朝楊貴妃有關。
0: 哎呀，我冇留意添，我淨係留意楊貴妃嘅啫。
1: 咁當然啦，即係就係因為哇寵妃咁，所以佢就好中意食荔枝。咁當年咧就係、是、即係嗰啲。嘅唔知系咪野史啦，就記載啦，就其實啲詩歌咧，即係唐詩都有記載啦，就係話因為佢好中意食荔枝，咁然之後咧，咁啊叫啲嘅官員，咁啊就去嶺南咧搜羅荔枝翻嚟咁樣樣俾妃子食咁樣，咁但係咧因為佢好容易變啊嘛。即係聽講嗰陣時咧，喺長安，即係唐朝嘅首都咧，係長安啦。咁係距離呢一個嘅嶺南地帶啦，即係我哋廣東一帶咁樣咧，其實係好遠嘅，三日內係送唔到嘅。咁啊，之前咧有啲國劇啦，我哋都有。
0: 長安好似係而家係西，
1: 我唔知啊，
0: 係咪好似係西安咧？
1: 唔、哦、識，我唔識，我唔敢講。係啦，係啦，係啦。咁啊，就係話簡直就是類似不可能的任務，其實有套電視劇有套電影都講這個故事的，那就正正都是有這一句。為什麼這麼不可能呢？因為摘下來呢其實很快它變色變味還變壞添、
0: 嗯、
1: 所以呢就哇以前又沒有那些的雪櫃啊冷凍技術啊樣，所以就很矜貴啦。但現在呢即應該這麼說啦，我們即嶺南地帶很興食荔枝啦，喺夏天嘅時候，咁啊，我哋香港人對荔枝都係非常之熟悉嘅，
0: 相當熱愛添。
1: 冇錯啦，
0: 即係正話我哋講過啦，尤其是如果你而家去啲果欄咧，佢、哋通常都係一籮籮咁擺曬喺度，甚至乎我記得早年咧，有啲同事係唔知翻完大陸，係
1: 啊，成箱攞嚟噶嘛，
0: 成箱係成籮啊，
1: 成籮啊，
0: 成箱嗰啲係方便你包裝攞翻嚟送禮，
1: 係啊係 啊，
0: 試過係有啲同事一籮咁攞翻嚟咧，係分無論你分幾多人都好似分唔曬嘅，多到咧，即係嗰個籮唔係好誇張，
1: 係，
0: 但你 其實
1: 真係好多咯，
0: 好多超多，即係我相信你呢而家分曬呢個地下一成全層咧，你都要仲有一剩嘅，
1: 係
0: 多到咁樣。
1: 我之前咧試過我，我當年仲做記者嘅時候咧，有一年咧就係夏天嘅時候就去住廣州啦，咁係啊，咁我梗係即係又做一下啲古仔啦，咁就去咗荔枝，即係喺我記得好似喺東莞嗰度啊，係咁就有啲果農咧就種荔枝園，即係喺個荔枝園啦，哇！真係放眼望去超大啦，咁啲荔枝係熟曬啦，咁我當然就係、是、
0: 有冇摘嚟食啊？
1: 梗係有啦，即摘即食啦，梗係哇正到咧，係好好爽好爽。咁但係咧，其實荔枝又真係唔一定話哇年年都咁當做嘅，就好似今年嚟講咧，今年就叫做係小年啦。本身你當冇天氣影響都好啦，咁即冇天氣呢一個嘅即極端天氣影響都好啦。通常咧一年大年豐收咗之後咧，第二年咧因為嗰個嘅即之前一年啦，大豐收，樹體個營養係啦，咁就會少啲，咁所以咧產出嘅果實咧都會相對係少啲嘅。咁、再加上咧，其實我諗大家都記得㗎啦。咁我哋今年嘅冬天咧，其實都唔算好凍啦，係咪？咁然之後同埋咧喺年初嘅時候咧，雨水又少喎，廣東一帶都係嘅。咁所以咧，即係預計咧喺內地嘅電視台啦，例如喺廣東嘅當地嘅電視台啦，東莞嗰邊嘅一啲嘅電視台咧都報道啦，就係話咧。喺佢哋即係廣東一帶嘅荔枝嘅出產咧，相信咧都會減少。例如啦，喺河源啦，個荔枝總產量咧會預計降至5萬至10萬噸。咁淨係河源呢笪地方，其實少咗個產量，最多可能少咗係40%咁多，好誇張。
0: 冇錯，咁啊點解即係荔枝成花嗰、那個？比率咧會係低咗咧，咁啲果農就話咧，舊年就係非常高產量，咁然之後透支咗啦，好簡單啫，即係你人呢樣啫嘛，加上即係冬季啦，又暖咗又乾燥啦，影響咗啲花芽咧去分化或者係再成長，咁所以咧就去年咧掛果，即係掛喺樹上面嘅果咧好多養分大咗，今年咧就仲未恢復，即係一個人啫嘛，你跑咗100K 咁樣，你有排都未復原到啦，
1: 係啊，
0: 你點可以聽日又再跑 90K 呢，係咪先一定唔得啦。咁、所以呢由去年底至到今年呢，廣東雨水少咗，天氣又乾，咁荔枝發芽呢又都受咗。
1: 咁花芽少咗就自然果肉都會即結到成果嘅份量或者數量都會少咗啦。
0: 冇錯啦，咁所以你無論咩品種頭先我哋講過嗰啲呢，無論你話糯米糍呀、啊、桂美呀、啊、冰麗呀嗰啲，全部呢可能都係同樣地會減少㗎啦，唔使講。
1: 係呀，咁但係呢即係其實我諗大家如果可能都夏天點都要食下啲荔枝嘅。頭先世傑你咪話呢，即係咩成日聽一粒荔枝三把火，就話唔好多食嘅咁。
0: 但係我通常都食超過三粒。
1: 咁梗係啦，三粒邊度夠啊。係
0: 囉，或者十粒。
1: 十粒就啱啱好啦，
0: 真系
1: 噶，真系啊，
0: 哎、十粒多咗添，
1: 唔系啊，证明啊吓，嗱，其实有营养师咧去睇过，哦，即系嗰个荔枝嘅营养惊喜系点咧咁，嗱，荔枝好甜，大家觉得哇，系咪即系有糖尿嘅朋友啊，或者定系健康人士唔好食咁多啊咁，但其实原来佢嘅升糖指数咧唔算极高嘅，嗱，每日嘅话咧就食8至10粒，夠曬皮啦嚇。咁同埋咧，即係我哋有個即係先天嘅優勢，我哋香港好近即係廣東啊嘛。係
0: 啊係啊。
1: 咁所以咧，即係不時不食啦，又種咗啦，然之後仲有嗰個碳足跡又低啦，因為運過嚟比較近啦，係咪先？咁所以係 OK 噶。同埋佢有咩好處咧？佢係好多維他命 C 嘅喎，原來佢係啦，即係每100克嘅果肉咧，佢有超過70毫克咧嘅維他命 C， 多過好多水果嘅喎。
0: 咁就幫助提升免疫力同抗氧化啦，
1: 係，
0: 亦都有咧豐富嘅多酚類，咁咧亦都話喺講到護膚。護身都得，
1: 冇錯，
0: 仲有好多唔同嘅礦物質啦，
1: 係啦，鈣質啦、銅啦咁，同埋咧佢係低熱量高水分嘅，你食100克嘅荔枝咧，大概咧得66千卡盧里啫，咁所以咧，哇！你食完即係又解渴又補水又甜絲絲，正啊！
0: 唔係，即係廣東呢頭咧，即係特別多荔枝，譬如你向外。 國先算啦。佢哋罐頭荔枝咧，嗰啲我就真係一啲都唔係一啲都唔想見到或者唔想食嘅，即係假到咧。但係而家食法好犀利，嗱，荔枝蝦仁炒飯、荔枝青檸凍飲啊，呢個有啊。荔枝鴨胸沙律，荔枝沙律好似見過嘅，好耐之前。
1: 荔枝娛樂杯都 OK。
0: 都原來可以將好多嘢，同埋有時荔枝嗰個味道咧，你加埋即係你 blend 埋其他嘅水果咧，
1: 好清甜，
0: 好正，
1: 係啊，
0: 超正。
1: 但係咧嗱，都係啦，荔枝雖然唔係話即係。你话食八至十粒系 OK 嘅，好适当嘅咁。但系如果食得太多都系唔好噶。原来咧有一种咧叫做荔枝病。吓、
0: 啊、咩叫荔枝病？
1: 咩叫荔枝病咧？佢就系因为
0: 冇荔枝食所以有
1: 病。太多荔枝，唔系啊，食得太多荔枝而引发嘅急性低血糖症啊。其实咧我都有啲问号吓，佢唔系甜嘅咩？点解会食完之后低血糖啊？咁原来系咁嘅。如果咧你系空肚食大量嘅荔枝啦，咁喺荔枝嘅高浓度嘅果糖咧就会刺激我哋嘅胰岛素大量分泌啊，咁然之后咧荔枝原来佢本身咧都含有一啲嘅天然嘅即系物质咧去抑制身体制造葡萄糖，咁、
0: 哦、
1: 所以咧原来你突然之间食空肚食好多荔枝嘅话咧，个呢个双重作用会令到你血糖骤降啊，其实你会可以会头晕啦、心慌慌、出冷汗啦，甚至乎如果犀利嘅话咧会呕啦、吐泻啦、抽筋啦，同埋即系。甚至乎会致命噶，系
0: 所以咧，即系高风险嘅，譬如话小朋友，即系始终系肝糖嗰个储备比较少咧，咁、啊，留意啲啦，
1: 系，
0: 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啦，亦都可能引发到呢、這个血糖嘅波动啦。
1: 系，
0: 头先讲个空肚唔好食啦，
1: 系啊，空肚唔好食啦，咁饭后半个钟头食咧，就相对咧就会稳定啲啦，同埋真系唔好食太多啊，八至十粒就啱啱好啦。
0: 喂，其实点保存咧？嗱，我就好简单，最懒惰嘅方法输入雪柜啊。
1: 系，
0: 但一般嚟讲，有咩方法令到佢可以寄新鲜又唔使？即係影響咗佢嗰個質地咧。
1: 係、啊，喂，呢、這個我覺得好重要，必須要分享俾大家。嗱，通常大家都會擺雪櫃嘅，咁擺雪櫃咧，其實可以保存大約三至五日咁上下啦。咁但係擺雪櫃，你都唔想佢乾曬噶嘛，係咪先？即係最罩忌係乾咗嘅荔枝，係咪先？嗱，你點樣可以做咧？就係咧，利用紙巾啦，或者啲廚房紙啦，包住嗰粒果實。咁令到佢咧係即係嗰個嘅濕度咧可以保持到，咁然之後再代入膠袋，咁啊防止個雪櫃嗰啲冷風咧直接吹乾個果皮嘅。咁或者咧哦，咪你有時買翻嚟咧一大扎樹枝同埋葉噶嘛，咁
0: 係
1: 係咪？咁你塞咁多嘢落個雪櫃就好混亂啦，又未必夠位啦。咁你都建議你可以修剪嘅，但係記住咧，你唔好淨咁搣粒果出嚟，即係你就咁搣走個。果連個定咁樣樣咧，呢一嚟好容易搣爛啦，咁破咗皮咧，其實好容易乾嘅。
0: 係
1: 係啦，咁啊建議你咧，仲教剪啦，剪佢嗰粒肉即係唔係肉啊，剪嗰粒荔枝個定留少少框，逐粒逐粒剪落嚟。
0: 嗯，
1: 然之後咧就係用紙巾包住。噴少少水啦，如果可以嘅话，湿湿地少少轻微，然之后咧就摆喺胶袋入边，或者系用报纸包住摆喺雪柜，咁就得啦。咁就三至五日嘅保鲜啦，大概系。咁、另外咧有个方法咧叫做盐水浸泡法。
0: 哇，呢个冇谂过用盐水、啊，真系。
1: 系、哦，佢可以保存大约五至七日嘅。咁啊，点解咧？因为盐水可以有轻微嘅杀菌作用啦。咁点样做法咧？同样咧都系用铰剪咧剪咗。嗰、那個嘅荔枝逐粒逐粒剪出嚟，保留少少定啦，咁擺入淡淡地嘅鹽水浸大約五分鐘，浸完之後咧就撈起佢印乾，咁啊然之後咧都用乾淨嘅報紙啊、紙巾啊，又或者廚房紙包咗佢，就擺入雪櫃嗰度雪啊，都係要擺入膠袋啊嚇、，OK， 都係保鮮嘅。咁另外最後一個咧係冷凍荔枝法可以保存一個月以上噶。
0: 嗱，不過咧佢就話要洗乾淨、剝咗皮先嘅，就唔係將啲荔枝就咁成袋咧，
1: 冇錯，
0: 即係抌入個雪櫃裏邊，咁將啲肉啊排得靚靚喺保鮮盒裏邊或者保鮮袋，咁就以免佢啊，即係啲冰融咗嗰時咧，就黐埋一嚿，
1: 係好難解凍。
0: 咁所以咧，即係其實我都試過嘅，有時咧，
1: 真係個，
0: 唔係冇咁 detail 啦。
1: 係，
0: 我試過真係咧，因為我頭先講咗雪凍荔枝咧，好難剝個殼，同埋會慘手啊。所以你剝咗一碗， 咁我咪就咁說住佢囉，即係我冇特別嘅處理嘅、嗯、只不過你方便下次食嗰時呢，嘩淡淡肉你又唔使整
1: 勁快係咪，
0: 係啦你又唔使整污糟隻手。
1: 但我又好想同你分享呢個香港人食水果嘅呢個統計呀。
0: 點呀、啊、
1: 即係嗱細傑，我覺得你食水果
0: 我有份喎、
1: 啊、算係多啦。
0: 多喎、啊。
1: 嗱即係香港統計處呢竟然有呢個統計趣談呢，就喺度研究香港人食幾多水果嘅。咁跟返個數據啦 ,2024 年每位香港人平均消耗71公斤的水果。
0: 我应该超过。
1: 我都觉得你应该超过。所以我问一下听众们，你一年你自己一个人吃不吃到71公斤的水果呢？然后呢最受欢迎原来香港人最喜欢的水果是苹果，占了总消耗量的28% 左右啦。每位香港人平均呢就是一年呢吃74个苹果的。
0: 喂二至四名呢都是啲即係大路嘢到不得了的。
1: 是
0: 梨
1: 啦
0: 橙啦同埋蕉。
1: 是喎。但是呢你知唔知原来全世界嚟讲呢最受欢迎嘅水果你估係咩？嗱都系呢几样嘢你估。
0: 橙。
1: 是蕉啊。
0: 哦竟然。
1: 竟然
0: 真係估唔到啊，真係估唔到。不過你係講阿蕉啊，啊每次呢講起黎姿呢我都諗起呢位歌手，因為我名字太似啊。佢係黎姿，有呢首如果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天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都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都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加重要的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不会因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表示，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的影响。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提出将全球吸烟率目标下调 30%， 特区政府早年参考世卫倡议，将2025年吸烟率目标定为 7.8%， 但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目标延后3年。他说，本港最新吸烟率跌至 8.5%， 吸烟人数和吸食烟支数的吸食烟支数目已经有明显跌幅，相信仍然有时间逐步递减。卢总某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数据显示大部分吸烟的年轻人首先接触的烟草产品是加味的电子烟或者传统烟，之后会持续吸食加味烟草产品，亦有很多女性烟民吸食加味烟，政府下阶段将会针对加味物质作出管控。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

柴湾道同埋康文街交界嘅坏交通灯已经修复好噶啦，一带咧仍然稍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带比较多车，现时车龙咧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蛋。
1: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2: 港式达人啊，今日有我哋嘅枕具达人啦，就系、是、Ryan 啦，梁礼恒啊，
3: 做咗咁耐，肯定有啲人觉得，哇，你个枕头真系唔得嘅，用唔到，
4: 系系
3: 一定会有啊，无形嘅压力，有时候即系自己会喺个脑度会谂。咁我諗其實唯一嘅解決方法就係盡量做好自己，
4: 冇錯。
5: 所以我哋點解會見到 Ryan 呢而家咁成功啊？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點，有我譚偉權 Gary 哥哥，
7: 有我梁禮勤
8: Daniel 陳浩源，
6: 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館。
9: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0: 我爸爸成日挂在口边嘅就系会吃的吃稀饭，不会吃的吃气饭。即系一个就系真系食气行嘅饭，一个就生气个气。
11: 入行28年，佢系香港舞台剧女王招焕，
10: 尺度已经比起百老汇咧保守咗好多噶啦。咁黑灯嘅时候咧，仲有啲观众啦吓，就会开电筒喺度照，同埋攞望远镜。
9: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12: 月光抒情，李秋婷，从文字之中认识艺术，
13: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当我们对艺术的功能有所认知，我们便有机会唤醒日渐麻木的心灵，寻回生活的敏感度，以一个全新的眼光看待和欣赏事物。
12: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点半至3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其实在珊瑚保护区去玩浮潜是绝对可以的，但是呢就是有一个规矩，就是不要将东西拿上来，尽量呢只是带走垃圾，什么都不要拿，不要踩到他们。这个呢已经是大家即是一个非常好的意识，去欣赏他们之余，但是都希望去 keep 住他们，因为珊瑚其实一破坏之后呢是用很长很长时间去复修的。
15: 逢星期六中午12点3，我会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由胡世杰、郑瑞文主持的大气候。我是潜水教练 Heidi 余晓彤。
16: 大气候，你我他。
2: 哇，瑞文，
17: 系啊，
2: 听咗个宣传清带咁耐咧，都车咗好耐咧，嗰架车终于车到上嚟个直播室啦，系咪先？
17: 冇错，
2: 呢架车系咩车啊？
17: 呢一架车就系犀利啦，氢能推动嘅模型车。
2: 系啦，咁啊，当然啦，呢架车其实咧，我怀疑左右仔系咪中意都玩车仔噶？
17: 咁梗系咯，
2: 系啊，车仔对你嚟讲，或者对于屋企嚟讲，一啲都唔陌生啦。
17: 但系呢一个真系，冇咯，系唔会有噶，尴尬啊咁
2: 样。氢能
17: 系咯，
2: 能。喂，其实咧就揾嚟咗咧，有哇一系列啲嘉宾咧，同我哋倾下偈，包括有 EMSD 啦，机电工程署嘅技术秘书吴家伟喺度嘅。Hello， 哥登你好啊。
18: 系啊，
2: 又见到你啦。你唔使多谢嘅，呢啲正常嘢嚟嘅。跟住仲有咧两位同学系嚟自保血会上智英文书院嘅两位 Form Two 嘅同学，麻烦你自己介绍自己。
19: Okay, 我是吴乐瑶，可以叫我 Sophie。
2: Sophie,Hello。
14: 我是黄子淑，可以叫我 Valerie。
2: Valerie, 啊好好啊，大家即係开下声先。
17: 是
2: 啊。咁但係呢又记得啦，我哋之前呢瑞文记唔记得我哋去过应该元朗区，元朗我哋拍过呢个氢能嘅洗街车。
17: 是啊。
2: 记唔记得嗰次

0: 梗系记得啦。
1: 你仲上埋车咧？
0: 我仲上埋车一齐洗街添啊！
1: 系啊，你仲揿掣咧，指挥个司机咧开喉嗰度，好即刻洗街。
0: 系冇错，
1: 嗰架就系你搭过嘅轻能车啦。
0: 系啊系啊系、啊。
1: 但系今次嚟讲咧，就。Form 2同學當然他們不會去洗街啦，亦都不會揸輕能車啦，但是他們呢如果用揸呢個字又錯不曬喎。
0: 又是喎，因為他都是他們控制喎。
1: 是喂，首先問一下哥頓先，其實呢 ,EMSC 搞了些什麼東西呢？上次我哋即係輕能洗街車就已經喺個路面度服務緊啦，甚至乎香港都開始人認識到輕能呢個能源啦，作為即係交通工具。今次你搞啲嘢，點解會搞到學生、搞到學校嘅層面嘅咧？呢成件事，
2: 好唔該曬 Tony。咁咧，我哋其實上次都有提過啦。咁我哋三月嗰陣時都有簡單介紹過。咁其實我哋舊年咧就舉辦過一次輕能車競賽大挑戰。咁今年咧就配合政府咧，就喺五月嗰陣時舉辦輕能週。咁我哋再將成個比賽去升格，咁啊將編程。AI 呢啲元素擺落去輕能呢個遙控車嗰度，咁啊升格咗做一個青年科技向善嘅 AI 編程嘅小車比賽。
0: 哇，超級複雜啊！
1: 你聽完之後，你知唔知講咩啊？
0: 唔知啊，即係好似功夫加足球咁樣樣，點樣拉埋一齊咧咁樣？
1: 但係你理科生
0: 唔得㗎，我仔嗱小學咧，依家都有啲編程嘅一啲
1: 唔係咯，編程你識啦，嗱 AI 唔係
0: 啊，我同佢講完全唔關事，我完全幫唔到你㗎，真
1: 係
0: 真係唔得，係真係唔。所以依家啲細路好犀利噶，但係係啦，可唔可以解一下啦？兩位即係 Sophie 啦，同埋 Valerie 啦，即係點樣將嗰幾樣嘢話編程 AI 同埋輕能車？
1: 係咯，嗱，佢講中咗三個選項嘅，或者三個嘅元素啦。但係兩位，你可唔可以解釋俾阿瑞文姨姨聽咧？究竟你做唔係？我純粹想知道你做咗啲乜啫？因為揸住架車。又用 AI 又編一啲程式，跟住又輕能，三樣嘢點樣撈埋一齊做咗件事，參與咗家比賽，仲要贏咗，
0: 係啊
1: ！Valerie， 你係咪有啲嘢想同我哋解釋一下先？
3: 嚟啊嚟啊嚟！
1: 唔緊要，你講就得噶啦。其實做咗啲咩嘢咧？其實
3: 首先係要即係 coding 先咯。佢會叫你 code 三個 program 啦，係俾三個 task 咁樣俾你做，跟住後屘用 AI 嗰個係。那個對抗賽啦，用 AI 幫你 code， 跟住去當好似玩遊戲咁樣。
0: 等陣先，第一樣嘢 coding code 咩啊？但係佢個你個目標係啲乜先咁？
1: 因為嗱，你當阿瑞文依佢唔知嘅，即係你嗱 coding 呢個字編程咁，梗係知中文咩啦？但
0: 係
1: 你做啲乜嘢？即係嗰樣嘢係咪由零開始，定還是唔係嘅？佢有啲基本盤俾咗你先嘅，咁你 code 啲乜嘢咧？其實？
3: 即係你可以 code 點樣控，即係佢有俾你遙控㗎嘛，你去 code 佢撳咩掣去控制嗰架車囉。
0: 咁、但係去到現場，即係係咪去到現場先至知道自己編咗嘅程呢係咪真係 work， 或者係咪真係我唔知道，我想像當中呢、就係有個好似迷宮咁嘅嘢，即係你由起點去到終點點樣越過啲障礙物，係咪類似咁樣樣？係
3: 啊係啊。
1: 咁譬如你嗰個賽道同其他人會唔會唔同？即係唔同在乜嘢先？唔同在賽道，唔同在架車，定唔同在你個編程呢？其實
3: 主要都係編程囉、因為個嗰架車都一樣嘅。
1: 明白。咁好啦，你喺編程之前你知唔知條賽道點樣？即係譬如有五個障礙物，要上斜路落斜路，要轉個彎，要避過五個人咁先算啦。我講緊嗰個迷宮呀。咁、究竟呢啲咁嘅障礙物或者你要解決嘅啲方案咧，你事前知唔知啊？
3: 佢會大概解釋俾你，但係唔會好仔細咁樣講。
0: 即係去到現場先見到嗰個嘅所謂嘅地圖，究竟要點係點樣樣嘅呈現？
3: 係啊，係啊。
0: 咁限時噶咯，即係每隊係。
3: 係啊。
1: Sophie 啦，有冇補充啊？你可唔可以補充下頭先我哋？我仍然係唔太明嘅。
4: OK，so。佢有三個唔同嘅 task 叫你做啦。第一個咧就係叫你就係你本身要有三個唔同嘅曲線啦。然之後你就要跟住個第一個就係你跟住個黑色線行啦。之後第二個咧就係你要就要遙控架車啦，去將嗰啲固定嘅物體去搬去一個框入面啦。之後第三個就是好像行迷宮咁樣走出去囉、大概係啲咁嘅嘢囉。
0: 係咁係限時
4: 佢有三分鐘俾你去
0: 準備，
4: 唔係佢五分鐘俾你準備，跟住三分鐘就係比賽去完成呢、這個
0: 嘅、
1: 即係要鬥快，即係越短時間呢就越容易攞到冠軍，係咪咁呢？
4: 係呀係。
1: 咁但係中好啦，講下嗱，當然啦，我同瑞文喺上個禮拜都冇去過會展現場啦。咁但係喺現場，你覺得最難係咩嘢？或者點樣可以贏到其他學校呢？因為你哋快，定還是因為人哋渣呢？即係當然你都未必會直接考睇。你覺得呢其實 Sophie？
4: 我覺得係。我覺得是因為我們人家都不是很渣，人家都很厲害我覺得最難的部分就是怎樣可以協調，因為 我們玩對制賽的時候就有一個人要在這裡打曲啦，之後另外一個就要在這裡遙控去控制架車啦，所以要很配合，所以我那裡就要即係盡量搞掂個 coding 啦，即係另外嗰邊就要盡量去攻擊人哋個防禦塔咁樣咯。
0: 嚇，要攻擊㗎？係。做啲咩咧？
1: 點
0: 咪
1: 先？你哋嘅車唔係隻，你哋嘅賽道唔係隻得你哋嘅啫咩？有其他車喺度嘅。
0: 另一個環節嚟嘅係咪？
4: 佢有分兩 part， 一個係個人賽，一個係對地賽咁。
1: 係。
4: 即係頭先我講緊，
1: 即係個路面係得你架車啊，定會唔會有第二間學校？
0: 個人賽就係路面得自己架車，就係行嗰個迷宮。頭先你講嗰三個嘅即係程式或者場景啦，跟黑線行啦，或者係將啲物件搬嚟搬去啦，然之後第三就係行迷宮咁樣樣，呢個就係個人賽。到隊制賽就係要抽籤同其他嘅隊伍對戰。
4: 系
0: 咁啊！對戰係點咧？我有見過咧，即係有啲嘅機械人比賽咧，嗰啲對戰咧就係可能係射啲波去對面嘅龍門咁樣。但係你哋係一架車嚟嘅，咁你個目標又係點咩？即係
1: 對戰係要撞人嘅車啊？
0: 碰車
1: 係點咧？個對戰係點咩？還是大家都係喺同一個場合裏面，只不過係最快去到個目的地定點樣？係
0: 啦，係點咧？
4: 咁佢就係要。有個是負責控制那架車的同學，就是負責將那架車遙控到去個防禦塔，人哋個 team 個防禦塔嗰度啦，之後就開始撳掣去攻擊人哋咁樣咯。之後咧，另外那邊就要coding 啦，就是編程咁樣，然後之後就可以增加你那隊的攻擊力咯。
1: 嗯，喂，另一個元素是 AI 喎。其實而家 AI 咁盛行啦，當然我唔知道你學校俾你用幾多啦，但係如果將笑啦咩嚟喺度已經，如果叫 AI 幫你手編程係咪？你可以翹埋手唔使做咧，
0: 定係好興嗰啲咧，同 AI 對戰啊，即係圍棋都對 AI 啦，咁即係邊一挺啊？
1: 但你哋可能係用 AI 幫你手喎，咁 AI 嗰 part 你做咗啲咩咧？你係咪就係輸入話俾個賽道佢，你同我搞掂佢啦？係呢只啊？
4: 咁佢用 AI 嗰方面就係、是、即係有一個人係。負責做打曲嗰邊，即係對仔賽嘅時候，咁、那個打曲嗰陣時候，我哋係直接打我哋想要個 AI 做啲乜嘢，之後再叫佢幫手寫個編程出去，先至可以增加到你攻擊力咯。
0: 哦，即係輸入個指令俾 AI， 係啦，跟住令到你即係 powerful 啲咁樣。係。
1: 喂，哥等有冇嘢補充一下？即係兩位同學其實佢哋大致上都講解咗佢當日或者喺事前，甚至乎係臨場嘅一啲應變啦。因為睇見個賽道，睇見障礙物，睇見對手，以至點樣攻擊，其實大致上聽得明咧，佢哋喺過程裏面咧係要克服或者要 tackle 一啲task 咁樣。其實成件事嗰個操作係點嘅
2: 咧？其實咧，同學仔都講咗差唔多全部嘅比賽嘅精髓。咁其實因為而家 AI 同埋編程其實都好盛行嘅，喺中學生。咁我哋又將成件事同新能源拉上關係。咁因為其實應該坊間上面應該都冇一啲輕能推動嘅模型車或者遙控車。咁但係我哋都希望可以同學仔，尤其是初中生啦，我哋希望嗰個門檻上面低少少。咁起碼可以運用到 AI 可以幫到佢做個編程，因為唔係話個個同學仔都可能喺編程上面都可以做得咁好，咁所以AI 係可以幫到手，係一個途徑。咁但係編程咧，其實係一個工具。咁佢哋可以其實兩樣嘢都可以相輔相成去做。咁其實頭先同學仔都講咗嘅。咁譬如佢本身有啲個人賽啦，咁啊係自己個隊去自己去鬥快。咁另外就對抗賽咧就係對制嘅。咁其實同學仔點解會贏呢？其實最重要咧就係佢哋兩個好合拍。其實就係合拍先可以去 即係喺個對制賽入面先攞到冠軍，攞到最高嘅分數，最短時間內完成最多嘅項目。
0: 嗯，好犀利，仲有兩女同學喎。啊，但係咧嗱咁啦，即係當然嗱編程方面一啲嘅知識啦、技巧啦、合拍啦咁，咁去到輕呢一個嘅新能源啦，喺呢一個嘅議題上面，你哋會唔會話其實你哋去到現場咧，先知道哦，原來係咁噶。咁有冇啲乜嘢嘅即係衝擊咧？對你嚟講，見到呢一個嘅輕能模型車，
4: 都冇咩衝擊，
0: 冇咩衝擊。
4: 之前佢有啲 training 係有講過。
0: 哦是
4: 再加埋咧，我哋本身我哋係攞架車翻去，即係拎編程完咗，之後到時佢就，我哋就前幾日交俾佢，之後佢再裝嗰啲輕能嘢上去，之後我哋到時再睇翻咁樣咯。
1: 其實今次我睇見阿Gordon帶上嚟嗰個輕嗰個嘅叫做固態輕啊嘛，同我哋之前咧趁呢個機會咁啊講下，我哋喺嗰個洗街車所應用，或者甚至乎你再早前咧帶上嚟嗰個模型車咧，究竟係咪已經又唔同咗個 version 嘅啦？已經係。
2: 冇錯，唔該曬 Tony。咁咧，其實我哋而家呢一個咧運用咧就係一個叫固態輕。咁固態輕咧，其實簡單嚟講咧，就用輕咧去依附咗喺一啲叫做金屬嘅輕化物。咁好似一個海綿咁樣啦，咁佢就會吸咗啲輕。咁然後咧，我哋運用一個壓力咧，將佢儲存咗喺一個即係鋁罐入邊。咁其實佢大家都睇得到咧，佢嗰個尺寸咧，其實同一粒筆芯電咁大。
1: 係啊。
2: 咁其實喺即係使用上邊咧，其實個時間性可以耐好多，同埋係安全度都比較好好，因為我哋其實每一支咧，我哋都有一啲即係認證去做咗，咁所以安全度係非常之高，咁啊絕對適合喺即係年青人嘅比賽上邊。咁其實而家輕能咧，其實推動上邊咧喺技術上邊咧，其實都有好多進步。上次我哋推動即係帶咗個模型車上嚟睇咧，其實主要都係用一啲壓力去做啦。咁啊，其實出邊而家細街車我哋用緊嗰啲，即係兩位見得到嘅咧，真係用高壓去儲存嘅。咁其實而家喺內地啦，以至世界各地，包括韓國啦，其實佢哋都會用緊一啲叫液化輕。咁固态氢咧，其实佢哋而家同步都开始研究紧。喺商业化嚟讲咧，固态氢咧其实都开始有啲地方都应用紧。咁但系喺一啲细型上面嘅一啲项目咧，其实固态氢都开始都普遍地应用，因为佢嗰个安全度比较高。
0: 系啊，感觉上咧，即系一嚟佢又方便携带啦，二来咧就系感觉系安全啲，你唔会觉得哇好似会即系因为佢依附咗喺一啲嘅氢化物嗰度，即系其实佢系会相对系稳定咯。
2: 冇錯，冇錯。
1: 所以同埋我見到咧，嗱，同你哋合作都唔係好長嘅時間。我見到嗰、那個即係輕能喺香港咧，嗰步伐都算行得幾快。
2: 係啊，冇錯。咁所以其實我哋政府都想話喺呢一方面都盡量可以推廣俾啲年青人。尤其是我哋都啱啱最近先搞完輕能週啦。咁輕能週其中一個主題咧，其實就係一個科普教育。咁我哋即係除咗業界嘅一啲即係項目啊、論壇以外咧，其實我哋都希望透過一啲比賽啦、工作坊，可以讓即係年青人，尤其是小學以至到中學生咧，都可以多了解關於輕能嗰方面嘅發展。同埋佢而家即係去到邊一個地步，咁所以透過比賽加埋一啲最火熱嘅一啲 AI 或者編程，其實令到佢哋個印象可以更加深刻咁樣
0: 咯。咁我想問一下同學啦，即係經歷完呢一個比賽啦，當然即係一手一腳自己揼咗個即係 coding 出嚟啦，然之後仲要贏埋啦，咁你哋有冇諗過自己會贏㗎？初頭比賽嘅時候，
3: 其實我本來參加，因為係我第一次參加，所以我就。就算冇獎都唔緊要啦，我淨係想有嗰種經驗可以接觸一下呢啲輕能呢啲嘢咯。
0: 係。
1: Sophie。
4: 我都係咯，即係因為我都係第一次參加啦。所以我對我贏係冇乜期望，但係我覺得我盡咗力就得咯，即係都係一個經驗。
1: 係。唔係，但係咁啊，講真咧，即係嗱，雖然兩位同學就好似輕描淡寫咁啊，但係其實我覺得背後嘅老師咧，作為你嘅軍師啊。我相信呢個都係好緊要，第一去支持你哋，第二你哋即係唔識當然問老師，呢好正常嗰度。喺過程裏面呢，其實老師嘅參與或者你要求教於老師係咪都好常態，或者係佢幫你好多手呢？
0: 同埋我想知道，咁無啦啦會參加，咁係咪本身其實喺 讀書學習嘅時候都有類似嘅知識，所以你就會有呢個膽量去參加呢啲比賽。
1: 係咯，因為兩個都係第一次，咁加上興能又係新。雖然你話AI 好編程好，其實正話哥頓講咗，都係你哋中學生嘅日常嚟嘅。但係要參加個比賽，同你做運功課唔同。做運功課你老師唔得，咪下次再教過你寫好啲咯。但係一個比賽。雖然你話勝負唔緊要，
0: 但都唔想衰噶嘛。
1: 係啦，點咧？老師嗰度點樣幫到手咧？有冇啲印象？其實係邊一 part 要尋求老師幫手，定係都唔使噶啦？佢都係即係好 hands off 俾你哋去高位 head 啦。咁邊只咧？
3: 我覺得老師佢主要幫手都係 coding 咯，因為有時 coding 佢即係明明寫得啱，但可能架車又喐唔到，跟住佢會幫我哋咯。
0: 咁係之前會試過噶啦，已經係。即系学校或者喺屋企喺比赛之前
3: 系咪？系啊
1: 系啊。嗯，最后咧，你觉得成件事啦，你去到现场，你觉得系咪嗱？头先阿 Sophie 讲咗就话编程嗰 part 系最难，因为你要谂下点样写到嗰个程式出嚟，
0: 而佢系喐嘅，
1: 而佢系喐，仲要系喐到你想喐嘅方向啊嘛，即系向前、向后、向左、向右，系要随你嘅心，唔系去乱咁喐啊嘛，乱咁喐系冇意思嘅呢件事，系咪先？呢啲位系咪最难咧？
4: 其實呢啲位置我都覺得係比較難咯。同埋我哋個老師都係好幫我哋咁樣，之後幫我哋調整一下架車嘅狀態。因為有一次就係Valerie 架車條線插錯咗，之後佢就我哋個老師就幫我哋揾翻條線，之後就發現唔係個 code 嘅問題，係
1: 插
4: 錯線嘅問題咯。即係我都覺得係。
0: 系系，咁但系咧嗱，经过今次啦，即系又攞到个冠军啦，信心翻晒嚟啦，系咪应该系？将来咧，下年如果即系又搞呢一个比赛，会唔会再战咧？你哋？
3: 我會，我覺得啲比賽好有趣咯，所以我會想再玩多一次。
1: 係咯，即係嗱，而家係 Form Two 啦，咁啊嚟緊到去到揀科都仲有一段路嘅咁樣。成日都話啦。即係香港成日都有啲即係性別定型㗎嘛，哎呀女生就讀文科，起碼瑞文唔係。
0: 我都唔
1: 係。嗱有師姐話俾你唔係嘅。喂其實理科你覺得喺而家嚟講你哋都叫綜合嘅即係科學啦而家嚟講。難唔難啊？即係我真係好純粹想問下女仔讀理科或者讀科學嘅嘢呢，你覺得同文科讀語文嚟講呢有冇分別呢？
3: 其實我覺得而家 IS 係容易過嗰啲中文英文嗰啲咯，
1: 因為成日可以做下實驗啊嘛，唔使成日揸住本書讀完讀去得有啲嘢啊嘛。咁啊 ，Sophie 咧，
4: 我都係覺得 like science 嗰啲係簡單過中文或者英文，因為好多文法嘢要嚟啦，跟住中文我本身又唔係好叻啦，所以係我覺得 science 係好玩啲咯。
0: 咁啊，即係咪之後都會即係更加多信心咧，去第時揀科係行理科嗰條路比較多啦，已經其實諗定啦。
3: 係啊，真係諗定。
0: 真係諗定啊！
1: 唔係，我見佢好堅定喎。Mary 真係話，即係你咪講完咧，佢已經答你咧，好堅定啊！哇，理科唔使諗嗰啲嚟嘅喎。
0: 好好啊，我覺得及早諗定。我嗰陣時都好早諗定㗎。係
1: 嘛？你唔係因為成績好先 turn 嗰邊㗎嘛？
0: 唔係。嚇！唔係啊。
1: 係因為諗定咗，所以成績好。
0: 嗱啱啦，你呢個咁樣講，呢個解讀好好啊！我相信你哋兩位 Sophie 同埋 Valerie 都係諗定咗，所以成績好。
1: 係 Sophie 咧，Sophie 係咪都有興趣喺理科發展啊？
4: 我都係啊，即係因為我覺得理科係簡單好多。
1: 哇！
0: 唔係啊，我想話而家理科咧都好多科讀噶嘛，即係好多科可以揀噶嘛，咁會係邊一個方向咧？
3: 我覺得。我 fit 先擺到中意咯。
1: 哇，好勁啊，真係！
0: 掂啊！
1: 喂，哥倫而家啲中學生真係好犀利哦。fit 我好少聽話 fit 啊，通常咧一係擺好勁，一係 physics OK 咯。fit 擺到中意嘅咧，其實都難嘅呢件事，係咪啊？
2: 呢樣嘢其實就好想即係同我哋而家部門個理念一樣，我哋希望同學仔可以多啲選擇，譬如理科或者工科，將來其實因為而家都知道創科其實一個比較熱門嘅嘢，都可以改善咗大家嘅生活。我哋希望可以多啲同學仔可以投入我哋呢個行列，即係做工程師又好，或者創業都 OK 嘅。
1: OK， 好，今日多謝曬咧，基年工程署嘅 Gordon 啦，亦都多謝曬補血會上智英文書院嘅兩位同學伍樂瑤同埋黃子淑啊，同我哋講解咗呢個輕能車嘅競賽大挑戰，佢哋都係呢個得獎嘅隊伍嚟嘅。送翻首歌俾大家嚇，有呢個堂妹種子啊，亦都結束咗今日嘅大氣候啦，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未来进驻北都大学城的大学可以多与内地和海外知名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合作，强调香港要成为国际教育枢纽，要与海外教育机构合作，吸引全世界人才来港，本港学生亦都可以感受和交流不同文化，开拓国际视野。海外学生毕业之后，即使不留港发展，他们回国之后亦都可以帮忙说好香港故事。陈国基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大学城会有三幅片区，其中洪水桥的土地最快完成平整，政府很快会招标，希望年底起将土地交给中标的大学。他说初步会见了多间大学，讲述大学城的发展方向，对方都表示认同。他指发展北都大学城，除了注重创科之外，又希望同一些企业和产业合作，相信可以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增加投资和本地就业机会。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嘉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对有警务人员能够成为航天员感到荣幸和兴奋。当看到黎嘉莹透过镜头用广东话向公众打招呼，特别感动。又透露黎嘉莹由警队借调到保安局进行技术工作。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工作上有机会接触黎嘉莹，形容对方好有毅力，相信是当航天员一个好重要的特质。邓炳强相信他对年轻人亦都是一个好大的启发，就是有梦想就可以达到。他希望黎嘉莹日后有机会同香港青少年甚至警队人员分享。国务院寻日批复同意，自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的有关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的法官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要从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而中心关闭两年已进行翻新的计划亦都要终止。白宫去年12月宣布金乃迪中心改名做特朗普金乃迪中心，这个做法被美国民主党和金乃迪家族强烈反对。俄亥俄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金乃迪中心董事会成员贝蒂提出诉讼，要求撤销改名的决定，并且移除特朗普的名字。今年2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特朗普金乃迪中心将于7月起暂停演出运作大约两年，以便进行翻新建设。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库珀在当地星期五裁定，未经国会立法，不得更改金乃迪中心的名称。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是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是逐渐增强。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返港岛区啦，咁受火警影响啦，喺罗便臣道㗎去返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对出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罗便臣道西行啦，近住高主教书院一段呢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阿宾尼道㗎。 咁另外啦，较早前啦，柴湾道同埋康文街交嘅坏灯咧就已经系復修好啦，交通灯咧就回復翻正常噶。咁讲翻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就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加连威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之路咧就行车缓慢。咁另外九龙城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太子道西去翻大角咀方向嘅车辆不能够左转去士他令道。好啦，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行政长官李家超就是率团任内首次出访中亚国家，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4: 今次我们会去哈萨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中亚有8000万人口，发展很迅速，所以我们去到也会跟当地的高层官员，也会跟当地的商界商会见面，就去打通这个联系。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2点，50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5: 各位听众大家好，5月30号了，我们上个礼拜谈到川普总统的讲话，在他的讲话的后面就向国家主席和彭丽媛主席夫人发出了这个9月24号去访问中国的邀请。相信这段期间呢，一定是总统是有他的时间的考虑，而这段时间呢，我很相信这个窗口呢中间会发生很多事情。究竟中美之间是向着现在这条路行，抑或中间有什么变化呢？其他这个时候世界各国有什么情况出现呢？特别中东，特别俄乌事件啊，伊朗事件啊，有没有什么其他变化呢？可能中间有很多变化，这个变化呢都是需要中美之间这个联系呢来稳定整个世界的。咁啊，中美呢次嘅整个来往呢，我觉得仲有好多细致镜头呢，我想即係引起大家注意嘅，因为我哋一般睇呢好多时候就睇呢个大嘅新闻嗰啲镜头多。我亦都收咗一啲係嗰啲即係视频啊等等影到嘅镜头上咗俾世界上大家睇到嘅。啊，譬如好似第一个我想引起大家注意嘅，就係、他们离开的时候将一些电子的礼品全部扔晒。这个的做法呢其实就是很潜意识地很深层地话给世界人民听，中美之间的人民水平、工作人员水平那个 level 那个互信是并不存在的。大家是在是互相防范住的。我哋中國亦都會防範住佢，佢亦都會防範住我哋。所以呢，呢一桶嘅禮物嘅垃圾桶呢，係足可說明呢個潛在嘅好重要嘅千言萬語。因此我覺得我哋力求和平共同發展，未未與共。但呢個主觀願望未必真係能夠完全做得到，當中係完全靠大家的角力和周旋，以及呢看过世界形势的变化，不要寄望太高。但当然我们是希望我们走向世界和平，这个第一个镜头值得注意。另外一个镜头值得注意的呢，就是那些车大队地来，本身都是说明了他对在中国的访问的一种排场和他的不安全感。他不信中国的车，不信中国的所有的保安设施，他全对数以百计甚至可能成千的各种各样的人物的保安人物各种的安排来保护他的美国的总统，一方面显示排场，另一方面亦都是呢对国际形势的不安定呢是有所顾虑的。他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杀害人家， 特别可以用各种各样的电子器材去杀害人哋，佢可以喺各种各样嘅呢个 chips 嗰度咧装后门，去咧将人哋啲飞机就系打落嚟。嗱呢啲咧，亦都睇到大家喺斗争嘅时候系不择手段嘅。所以喺咁情况底下，我哋嘅国家亦都要非常重视中央一个指示嘅精神，就系发展以安全。我哋一方面力求全中国各方面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所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里面都要有强烈的安全意识，这个很重要，尤其是譬如像教育，教育现在最近这个教育里面非常强调教育里面的国安的意识，有人说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客观上就是有这个问题，所以安全与发展是并行的。咁睇到呢次嘅访问里面呢，我哋睇到佢哋嘅表现和好嘅一面，但係佢哋后面嘅紧张嘅一面都见到。咁啊喺成个嘅过程里面呢，发展呢一个角度呢，我想描述一下我哋一批嘅企业家同美国嘅企业家嘅一个聚会嘅场合。咁其中镜头呢，我特别注意呢，喺马斯克同呢个库克，即係 Tesla 同埋呢个苹果两大巨大集团之间坐咗一位女士。呢位女士呢係周群飞女士。咁呢位女士係中国叫做玻璃大王，佢係专做呢各种各样电子器材上面嗰啲手机啊，各种各样嘅呢啲电子器材上面车嘅玻璃啊，嗰啲荧光幕各种嘅玻璃，无论係反光度、平滑度、硬度等等，好多特殊要求嘅玻璃，呢间公司呢就係、是、能够呢做到出嚟嘅。呢位女士唔係我想讲佢而家几有钱，我想讲佢係点样样呢个发展起嚟嘅。佢係喺70年代呢，佢係出生喺湖南嘅一个乡下，佢呀15岁就一个人走咗嚟深圳打工，就喺深圳嘅一间光学嘅厂度喺处即係做一个非常基层嘅手作嘅工人。咁呢一个女工就係而家坐喺两大阵营中间嘅周群飞女士啦。

0: 凌晨时分，月光在夜空之中画上淡淡的一道银色，光线随一支无形的画笔静悄悄地从书架前面掠过，随手翻开一页，文字就似星光正映照出种种心情。月光抒情，李秋婷，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2:00，叶国华主持《50年后》。
2: 周群飞女士在那个时候还是青年人，日日摸黑咁翻工，做到咧好夜。而后来佢呢间厂，我谂可能系香港人嘅厂，话就要宣布要结束，冇信心再做落去啦。咁于是咧，呢位女士咧就接咗呢间厂嚟做，做咗30多年之后，就成为今日世界之最嘅世界大厂，系整个世界電子信息工業的器材裏面硬件的產業鏈的最重要的成分，它整條產業鏈佈置好，而呢都是在中國。那我覺得呢，它的坐在那個位置就說明了整個中美之間的關係呢，其實是互相倚傍得很緊要的。啲人隨口噏話中美之間脫歐，嗰啲講呢啲嘢嘅人根本就唔知道，中美之間所有嘅企業已經互相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呢個零件係我做嘅，嗰、那個零件係佢做嘅，大家互相冇咗咧，就大家一齊死。咁所以你睇到，無論係黃仁勳先生，無論係呢個富克呢啲嘅大企業家、大科技公司嚟到中國，都係要咧大批朋友喺埋一齊。所以呢次川普總統訪問嘅時候，嗰啲企業家嘅聚會呢，你就睇到，你將呢個企業家聚會嘅名單，你大概就可以勾畫出中美之間互相需要嘅到咗咩程度。呢一批企業家係佔咗美國幾乎經濟70%，而裏面全部需要同中國互相依傍成一齊。更加唔好講好似呢個波音飛機，波音飛機而家有講話買咗200架，又話買750架，買咗幾多架都好啦。就算第一批呢次應酬咗200架，仲有500多架咧，要以後先買，咁梗係咧要睇繼續發展啊嘛。如果你美國到時又搞事啦，咁我哋可能唔買噶咯。咁大家咧都係咧互相嘅需要，大家都互相好多策略喺處。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睇呢一次嘅川普嘅訪問裏面嘅企業家嘅嗰個宴會席呢，你就會睇到嗰個情況。所以將呢個企業家嘅名單，中國出場嘅企業家嘅名單，大家呢呢個分析一下，你又知道中美之間嘅情況。所以好多朋友就冇咁細心去分析呢啲嘢，但係你將兩大企業家嘅組合，你就睇到中美今日嘅世界就是由他們讓我們所有的人生活在現代世界裏面。你坐飛機用電話，你吃東西用其他各種各樣的東西，都是由這一批企業家所造就的一個經濟網絡，我們在裏面生活著。但願這一次之後，大家能夠真的好像習主席所說，美美與共，真係能夠呢心悦誠服地，唔好再用種族主義，唔好再用一種呢競爭中你死我活嘅遊戲，而係呢共同可以發展嘅一個世界。呢次嘅川普嘅訪問就帶嚟咗就係普京總統啦。普京總統嘅訪問呢，最使我注意嘅就係、是、一，所有排場跟足美國總統一寸不差，同樣是三軍儀仗隊、男女儀仗隊，同樣是在大會堂門口，同樣這麼大的地氈，給足面普京，即是俄國在中國眼中同樣這麼重要，中美俄的關係同樣這麼緊要，這個第一個信號。另外 时间非常急迫，所有川普要做嘅嘢，俄国总统都有饮茶，都有呢样嗰样做到足，唔显示有差别。但系开会咧，俄国呢边所有嘅副总理到齐，所有嘅关键性嘅部长全部到齐，所以成个会议室咧，从未见过一个国际会议开成一个国内嘅，我谂系好唔高级嘅会议嗰种挤迫，大家系一个逼一个，一个逼一个咁坐喺一个回形嘅嗰个会议台度，两边对面就两个主席同埋咧普京总统，总共签咗40份嘅文件，20份系咩文件呢？就系、是、经济发展啊、贸易啊、教育啊嗰啲发展，同埋建立中俄教育联。20份就系国际关系嘅发展，总共40份文件，并且发表咗几个声明。嗱，中美就冇共同声明嘅，中俄就有共同声明嘅，因为我哋嘅关系已经系有前后30年嘅发展落嚟。嗱，咁所以中俄嘅发展咧，亦系要寄望于人民之间互相嘅信任、互相嘅支持。所以而家呢次有个所谓中俄教育嘅协议，咁我相信以后咧留俄罗斯嘅人会越嚟越多。俄罗斯嚟中国学中文、学中国嘢，嚟中国学习科学技术啊、教育啊、文化会越嚟越多。咁呢个咧就系、是、今后嘅趋势。嗱，如果你有细路咧，就记住啦。可能你送一个人去俄罗斯去留学咧，可能将来嘅得益仲会更大。咁呢个咧系中俄呢一次嘅合作咧，我睇到即系非常紧迫地去将所有嘅工作向前完成。跟住我哋嘅主席就会喺9月份又去美国，主席跟住就会去朝鲜啦。我估计咧又系做紧一件拉线嘅嘢啦，梗系川普。同我哋嘅主席讲，喂，金仔系咪可以由你嚟拉一拉？我哋大家有啲咩互动啊？嗱，川普就好想利用金仔嚟咧做多啲花样俾美国人睇，俾世界人民睇，做场咧大龙凤嘅。咁金仔亦都想我哋嘅主席帮手做呢样嘢，所以主席咧跟住就访问朝鲜。咁我就觉得咧，世界外交咧，其实冚唪唥都是人的外交、人的交往，大家彼此有信任，就可以造就很多有利于世界和平发展的事。如果大家不信任，就会产生很多不幸的遭遇。等于我们现在看到所有处于对此关系的国家都是人的问题，好像日本高市早苗这位女首相，她现在所行这条路，我觉得唔系话佢一个个人嘅一个表现嚟嘅，系整个二战之后美国嘅国策而造成日本今日嘅处境嘅。日本今日嘅战事环境喺中国嚟讲，我哋仲未同佢进入去和约、签和约嘅阶段。所以咧，波茨坦公告里边嘅敌国条款咧，如果你话再攞翻出嚟讲嘅时候咧，就真系世界好危险啦，亚洲呢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伊波拉病毒目前集中喺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同埋乌干达，本港面对嘅风险仍然低，但系特区政府已经响起警号，启动戒备应变级别。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伊波拉病毒并非透过空气传播，传播力较新冠病毒低，但是死亡率高。香港属于国际大都市，每日有大批旅客出入境，特区政府已经做好防疫措施，包括安排卫生署人员在机场向指定航班旅客进行体温检测和健康筛查。他又说，政府的检测实验室和隔离检疫措施已经准备就绪，强调不会对任何传染病掉以轻心，市民需要提高警惕，但是无需要过度恐慌。当局会在10月1号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一个电视节目说，所有政府部门都要参与，每个部门都要提名一至两个核心职系。他说公务员每年评核一次，预计两次评核之后会检讨有没有需要微调，是再决定第二期计划怎样推行，最终目标是所有职系和队伍都包括在内。杨何培恩强调，可以给予公务员定心丸，评核比例是涉及整个职系，会因应不同部门的不同状况，不获增薪点以 5% 作为缓冲。他说过往见到有评核人员比较慷慨，曾经提出劝喻，但是效果不好，所以有评级实质指引比较好。被问到优化评级机制会不会打击士气，令公务员争牌对头，有损团队合作，杨何培恩认为，如果评核太宽松，才是真正打击做得好的员工士气。康文署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推出第二届香港非遗月，今日举行开幕礼。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致辞时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要求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水平，增强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康文署非遗办去年开始每年在6月举办香港非遗月，以响应国家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第一届非遗月吸引超过16万人次参与。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返港岛区先啦，咁罗便臣道由于有火警啦，罗便臣道去返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对出呢部分行车线呢仍然封闭㗎，而家龙尾排到去花园台对出啦。咁另外喺新界啦，大埔公路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大埔公路沙田段去返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呢封咗慢线㗎，咁而家龙尾呢就过咗马场少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车多，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

0: 台西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啲做体能活动，唔好饮酒，仲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嘅风险。有疑问就要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昼两点，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4: 大家听完新闻，讲有啲新闻咧，就你听就会好爆炸性，会好注意，比如即美俄啊、中国啊、同俄国呢啲谈判啊、见面啊咁。但系有啲新闻咧系静悄悄，系会影响好长远嘅。因为我系从事教育工作嘅人，所以我对于AI 今后对全世界的发展我是极致关心，我在这个节目上都讲了很多次，现在 AI 的问题一个是急切地需要中美两国大国将人工智能要加强强化它的管理，以及设置所有管理的规则，以及有管理的最后的措施来保障人类的安全。另外呢，AI 本身就有好多同意识形态有关嘅嘢，因此需要喺法律上有好多明確嘅規定同埋管理。喺呢啲问题里面呢， AI 对于世界人民嘅损害最大系咩呢？就系、是、对人民本身嘅存在嗰个价值以及存在嘅地位嘅损害。呢种咁嘅损害就会造成人嗰個情緒上嘅萎縮，同埋情緒上嘅一種非常之低陷嘅狀況，咁就會產生未來嘅人咧嗰種一個係內卷啦，一個就躺平啦，一個對世界對人類冇信心啦，覺得自己嘅存在價值仲有咩用咧？咁對自己嘅否定。咁就會造成咧人口會減少，結婚嘅人會少，生仔嘅人會少。嗱呢啲咧，都是在處呢迫使人類呢要作出回應的。那在這樣的情況底下，我們的國家無論我們自己和美國之間關係點，我們已經正式和美國提出共管好 AI 的這些法則，那麼兩個國家開始接觸了，但願他們加快這個步驟來對人類作更好的保護。而我們自己國家呢，就唔理你美國會同我哋合作定唔合作，我哋自己就加強咗對成個人工智能嘅運用嘅時候嘅種種嘅規範，無論用於生產方面嘅規範，用於服務方面嘅規範，我哋會加強咗好多好多嘅規範，同埋使用上面各種各樣嘅限制，包括對青少年嘅限制啊，包括咧好多嘅不正當使用人工智能嘅法律嘅限制要加強。但係中國更重要，喺兩個禮拜前咧，由教育部咧就發表咗喺AI 的時代38個本科專業的重新的調整，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訊息，是影響中國人的下一代的。他就這麼說的，他說為了加強這個學科專業的合法的目錄，即是各間大學的合法的目錄和各間大學協同的聯動，推動各個本科專業的目錄和研究生教育學科的專業的目錄的有機銜接上下貫通，更好適應新興的交叉學科的發展和複合型人才培養的需求。2026年本科專業的目錄在交叉學科門類中首批就列入了未來的機器人，機器人列入是整個中國大學系統裏面

每间大学里面都可能嘅理工科咧，都会有机器人呢度。嗱，机器人除咗系机械嘅之外，仲有佢嘅软系统嘅使用。所以咧，将来可能每间大学产生嘅机器人咧，都有唔同嘅使用嘅方向啊、服务嘅方向啊，同埋佢嘅特色嘅，同埋交叉工程啊。即係各種唔同嘅類型嘅工程咧，係互相交叉。有11種目錄咧，已經具有專業同埋具身智能，即係機器人啦、腦機學科與技術等4種首次列入整個教育目錄嘅新專業。嗱，喺呢個目錄裏面咧，總共分13個門類、92個專業、830種嘅特殊嘅科系。咁呢度咧。883種嘅專業，咁啊貫徹喺14/5期間咧，全國高校啊新增本科專業咧嘅報點已經到咗10,002個，另外咧撤銷同埋停招嘅有1.22萬個，即係12,200個嘅科系撤銷咗，整個教育咧係朝住咧適應 AI 時代嘅到嚟嘅增刪。嗱，喺啲增刪裏面咧，全中國喺兩個禮拜前一公布嘅時候，其中有個科系咧，大家笑起上嚟嘅。咁、那個科系係乜嘢咧？就係、是、太極。各位，而家太極啊，呢、這個我哋打太極嘅太極拳啊，係喺目錄嘅第七項，就係、是、太極拳。原來中國教育部。去到本科，去到大学里面设太极拳嘅本科科系，好多人一睇就笑起嚟，咁啊好容易攞学太极啫嘛，咁嗱，大家就将佢只系从运动呢个角度嚟讲太极，其实太极系牵涉到成个身体、脑、心血管。整個身體的肌肉各種控制那個生理功能腦功能的互相的影響同埋呢培養一個人在動同埋靜之間的影響咁呢啲呢太極的發展呢將會是驚天動地所以我好希望大家快啲注意太極的呢啲科學。

0: 港式生活馆，
1: 港式达人啊，手机维修店嘅店主 Angus 李浩权啊，
2: 跌咗部电话落水，我要做啲咩咧？
3: 第一时间抹干佢，跟住再熄机先，即系个充电位，可能搵啲纸巾索一索佢先。
4: 会唔会摆喺个抽湿机隔篱抽一抽佢先？
3: 哦，系啊，净系想讲抽湿机，
2: 有用噶，
3: 抽湿机有用嘅。
2: 哦，
3: 系啊，
0: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6: 各位，因为在 AI 时代咧，对人的功能咧已经很大的压抑，对人的职业有很大的淘汰。你而家每日睇报纸都见到边个行业又淘汰几多人啊？譬如最近睇到香港佢啲银行话要淘汰咧几千个基层嘅工作嘅位置，咁显然咧就系嗰啲最基层嘅比较黑板嘅知识工作，即系会计师啊、律师啊、医生啊呢啲咧，都处在逐步被淘汰嘅边缘。建筑师更加是只是文员不用说，基本上就是处于淘汰的边缘。而只有是需要很活跃很多反应的这些行业才能够存在，所以文化艺术这些呢就会有更大的发展，各种创意的东西就会有大的发展。因为这个 AI 的智能呢能否追得到其他創意呢？因為你 AI 的設計者都是創意者，而我們人本身如果一大批創意者，即是兩批創意者在說比賽，為什麼你就通過 AI， 我就自己創意，那兩個創意呢就會有得競爭的，那個時候呢人的存在的價值就在這裡。因此現在需要的是在教育上要讓人是变成有创意、文化、艺术、哲学、历史，嗱呢一啲学科文科将会有大嘅需求。所以喺过去一百年度，理工科系占晒上风。今后人工智能一发展咧，理工科被 AI 代替嘅机会就更高。而咧文科、人文科学、艺术、历史、哲学。咁點解太極會係呢？太極就係我哋而家發現太極對人嘅腦、人嘅成個腦嘅活動、腦電波嘅活動、身體功能嘅活動都有巨大嘅影響，並且會使到你個人咧情緒穩定、動同靜嘅穩定、快同慢嘅穩定，而使到個人咧能夠接受更多嘅挑戰，唔係物理上嘅挑戰。而是呢你成个人的情绪反应的各种各样的挑战，人的 EQ、IQ 都不同了的。那所以呢我们国家教育部将太极拳霍为专业名称的项目呢，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所有教育界的人特别去留意的，亦都希望家长们留意。我们讲话在学校教太极，学校的太极除了动作方面的教育之外，其实有很多学理在后面。因此我想各间学校都会强化太极的学理的研究。咁啊，教育部的这些咁嘅应对 AI 时代到来的新的科技呢，我想讲一下可能对大家你们教育子女选科的时候今后技术方向呢有些帮助。譬如说第一是低空经济与管理。第二，资源环境的审计；第三，数字金融；第四，数字贸易；第五，森林消防；第六，政治安全的保卫；第七，太极；第八，语言科学；第九，法律和英语；第十，计算语言学；第十一，语言智能；第十二，智能计算；第十三，心理、脑与认知科学；第十四，真空工程和技术；第十五，能源科学和工程；第十六，半导体工艺和装备；第十七， 城市更新，第十八稀土科学同工程，第十九纤维科学同智能制造，第二十交通能源的融合工程，第二十一海洋智能与海洋无人技术，二十二农业机器人，二十三智慧景观营造，二十四生物制造，二十五低空安全管理，二十六严简地科学与工程，二十七智慧渔业，二十八核医学工程，二十九商业人工智能，三十数字公共治理，三十一数据资源与数据智能，第三十二数字文旅，第三十三乐器制造，制下唔系制下乐器制造，三十四艺术治疗，三十五巨身智能，巨身智能机械人啦，三十六脑机科学与技术，三十七工程互联网，三十八心地科学与工程。嗱，总共咧三十八个大系，咁其中咧同艺术有关嘅就艺术治疗，呢、這个亦都系乐器嘅制造，呢啲都系同艺术有关嘅。咁我觉得咧，我哋嘅国家因为有政府嘅统一领导。因为有共产党执政党的好多好多研究所，好多好多智库的参与去设计各种各样的方向。在六七十年前中国都是社会主义，但当时中国不是用知识领导这个态度，现在的中共在国内呢是用知识领导，是用各种各样的知识来领导。因此呢，每一个行业都大批的研究所研究机构来呢去做各种的导引。因此所有的决定都是科学的，是未来的精准的决定。所以在 AI 的时代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我们国家就即刻宣布38种全新的专业会咧喺各间大学里边咧去施教，睇住四年后就大批呢啲新人才嘅出现嚟管理我哋嘅国家，同埋推动我哋嘅国家发展。咁你可以睇到美国点同中国追啊？美国都会治愈呢啲嘢，一定会。但系问题佢哋咧就各打各的，哈佛有哈佛搞，耶鲁有耶鲁搞，就唔系大家统一配搭嘅。他們都是各有各，因為市場經濟嘛，自由市場嘛，哈佛搞的事未必耶魯會搞，如果哈佛和耶魯怎樣爭的時候，他們自己去協調。但中國就不是，是集中全國的資源分配在全國38方面有計劃地去發展。比如太極可能他只需要全國是招生4000個，藝術的治療全國可能需要40000個，咁佢一路分配出去，各間大學咧就攞住呢啲額咧，就去同政府攞教授資源，吸收世界各國嘅人才嚟中國去搞各種嘅設備。咁於是咧就將啲科學咧搞出嚟。咁但係佢4-5年後，你就會發覺全中國充滿著應對 AI 時代嘅人才喺社會上嘅服務。嗱，呢個就係咧所謂一張藍圖畫到底。咁多個5年計劃，一個又一個咁執行，使到中國今日成為世界最富強嘅國家，使到今日美國咧要開始承認佢真係佢嘅大對手，而且我可以咁講，10年內就唔係大對手咁簡單。以頭先所講嘅情況咧，你就會知道10年後，我相信中國遠超美國咧，係已經係唔使問嘅，呢個係一個總趨勢。好，咁我哋呢个礼拜要讲嘅嘢呢就讲完啦，下个礼拜我哋再见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嘉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对有警务人员能够成为航天员感到荣幸和兴奋。当看到黎嘉莹透过镜头用广东话向公众打招呼，特别感动。又透露黎嘉莹由警队借调到保安局进行技术工作。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表示，工作上有机会接触黎嘉莹，形容对方好有毅力，相信是做航天员一个好重要的特质。邓炳强相信他对年轻人亦是一个好大的启发，就是有梦想就可以达到。他希望黎嘉莹日后有机会和香港青少年甚至警队人员分享。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提出将全球吸烟率目标下调 30%， 特区政府早年参考世卫倡议将2025年吸烟率目标定为 7.8%， 但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目标延后三年。他说本港最新吸烟率跌至 8.5%， 吸烟人数和吸食烟支数目已经有明显跌幅，相信仍然有时间逐步递减。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数据显示大部分吸烟的年轻人首先接触的烟草产品为加味的电子烟或者传统烟，之后会持续吸食加味烟草产品，都有很多女性烟民吸食加味烟，政府下阶段将会针对加味物质作出管控。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渥太华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王毅说，事实证明中加关系转换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亦是加方的正确选择。两国之间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拥有巨大合作空间。他又说，双方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战略自主，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既造福两国人民，亦为动荡多变的世界注入中加两国的稳定性。新华社报道，卡尼表示年初访华和中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构建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四个月来加中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加方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意和中方共同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为全球经济发展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 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罗便臣道咧，由于有火警，咁现时咧去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目前咧日大车多，大家经过咧亦都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咧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咧，现时比较车多，车龙咧去到屯门大会堂。咁最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嘅，日大车多，大家经过咧同样请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3: 言不尽，风不息，
4: 自由风，自由风。
5: 机械人的监管有啲乜嘢方向？立法会议员梁美芬，
6: 如果我哋有一个专门嘅法例，立法过程都系教育嘅一种，令到大家注意到使用机械人原来有法律责任。
5: 吴杰庄议员，
7: 占用沙盒嘅模式去有利创新嘅发展，并不是应该好早就倾立法，因为嗰个发展都系快啊。
1: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8: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思正啊。世界杯决赛周对于我们这些四年一度球迷来讲都非常期待，当然想约一班朋友拿着应援灯牌去大型商场席地而坐，跟周围球迷一起望住大荧幕，一起呐喊欢呼啦。有没有兴趣啊？一起啊！
10: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9: 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
11: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2: 第一集有改革先锋霍英东。
11: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3: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4: 嚟自东莞同乡会方树全学校嘅黄慧贤，
15: 你哋当初点解会谂到想发明智能防洪升高地板呢？
16: 台风同暴雨来临嗰阵，有好多车辆咧会受到淹没，因此我哋希望呢个系统可以喺停车场同埋路边应用，减少车主嘅损失。
13: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13: 太阳底下新鲜事。
5: 当奶茶碰上普洱，
17: 当电音遇上昆曲，
5: 一周一会，
17: 杜文慧、冯蓉蓉
5: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17: 星期六下午三点，
18: 国潮三点零。
5: 好啦，嚟到国潮三点零啊，蓉蓉啊，今日呢位嘉宾咧，我交俾你介绍，
19: 好伟大，
5: 大家都系即系时装达人潮流嘅指标啊。咁我哋呢啲咧，真系门外汉咧，真系听下你两位咧讲下咧关于时装嘢都好啊。
19: Ada 我又不敢当嘅，不过咧我哋个嘉宾咧就真系一个老前辈嚟嘅，咁佢就系香港买手店创办人邓善芳 Cindy。
5: Cindy， hello，
19: hello， 老前辈啦，但系佢非常之年轻嘅，系年轻有为。
5: 系咁话人哋老前辈真系咧，
19: 因为系做咗好多年啦。我哋阿 Cindy， 你讲下你其实开咗
5: 细个入行可能
19: 系啦，买手店开咗几多年咧？
20: 其实我入行咧做时装，我真系差唔多有15年啦。以前就做真系大公司做买手啦，跟住之后开立咗自己公司，专支持本地设计师嘅。咁之后亦都开咗一个 concept store 啦，喺香港。咁
5: 概念店
20: 系啦，概念。咁慢慢就演变成而家买手店啦。咁如香港有一间，咁澳门又有一间咁样咯。
5: 系喂，讲下买手呢样嘢啦。系啊，我哋细个一听到买手，已经觉得好威噶。你要知道个潮流点样行，你要有独到嘅眼光，你又要有门路。我哋会觉得好有型啊！喺个行业里边，你点样可以攀升到去做到买手呢件事咧？你细细个系咪都系读 design 出身定系点啊？
20: 自己是很喜欢时装的，我本身是读时装零售管理的。
5: 哦，是啊，都是
19: 生意人来的。
20: 所以本身设计 technical 的我就不懂的。但是呢，我很清楚知道自己的方向，就是我是不可以做一些工是穿制服的。很小就已经是要
19: 了。我一定要穿时装。
5: 即是翻学的时候穿着校服，但是我不要穿校服的。可以
19: 对鞋可能在对鞋有花些心思。
5: 是是是。即是小个就已经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啊，对于时装装啊，着上身嘅嘢有一啲好特别嘅见解，系咪啊？
20: 嗯，系啦，同埋我系好中意去旅行啦，咁成日去唔同嘅地方，唔同嘅地方都有佢哋自己独特嘅时装文化噶。但系当其时香港就系 keep 住可能跟其他国家嘅风啊，咁但系本身香港风噶嘛可以有，
5: 系冇
20: 错。咁我好想制造呢样嘢出嚟，咁我就设立咗公司就。專是 support 香港設計師的，想推動他們，因為我當時認識很多位其實很有潛質的設計師，他們整些東西出來很天馬行空很正，但是呢沒有一個平台去推廣，那我就不如設立一個店或者設立一個平台去推廣他們。
5: 我想問一下你小時候是不是很喜歡看時裝雜誌的？
20: 是啊，
5: 是啊，通常啲朋友呢，即係我諗容容都係，你見到佢穿衫穿得好靚或者咩好悉心打扮啦，你就會發覺呢个分别就是他们看很多时装杂志，
0: 嗯，
5: 那变成他就看人家怎样衬衫。
19: 我觉得是的，同埋我细个是喜欢帮啲公仔衬衫嘅，
5: 哦，
19: 即自己衬完再帮公仔再衬埋，系啦。Cindy， 你除咗系买手店之外，你亦都系造型师嚟噶嘛？咁你自己又有冇话喺呢个创业嘅旅程入边啦，揾到一套自己买手嘅品味同埋造型嘅品味咧？
20: 帮衬咗我好多年嘅顾客都知道我个 style 系点样嘅，我哋一定要识得变通咯。咁，
5: 哦，
20: 因为咧，我哋开买手店咧，其实有三样嘢要去导向，究竟是设计师导向啊，买手导向啊，定是顾客导向呢？咁，我哋开一间店嘅时候，我哋系 base on 究竟设计师嘅设计啊，定系买手嘅 taste 啊，定系究竟调翻转顾客俾翻我哋嘅意见？呢，三样嘢都一定要有平衡咯。所以我亦都想带出就系，我香港嘅买手店同澳门嘅买手店都系完全唔同风格嘅，一定要每一间铺都攞到平衡。始终我系一个生意
5: 嚟噶嘛，即系曲高和寡都唔得噶嘛。哇，我喂呢衫好正，但其实着唔到出街或者即系大家唔会买嘅，咁都无谓啊，嗬，即系都系一门生意嘅方向。我谂头先个问题，蓉蓉就系话，未必系真系需要好个人风格。即係作為一個買手，但係就要好知道而家啲人興啲乜嘢，或者隨住個潮流啊，咁就有啲係去改變。講翻即係內地啊，其實細個嘅時候翻去內地玩，咁同而家見到咧，其實佢哋著衫嘅品味係改變咗。
0: 嗯，
5: 我覺得佢哋係幾追得上潮流。即係而家你自己嘅睇法係點樣？有冇一啲變化喺度？
20: 疫情之後，我去得多內地啦，咁其實識到好多朋友啦，或者得時裝人啦，其實佢哋嘅眼界係闊過我好多，好多時候都，同埋內地好多設計師咧都係好優秀，所以我哋競爭其實都大嘅，相對地，所以我哋都要希望可以聯動到所有嘢，香港、澳門嘅設計師點樣去聯動咧？咁亦都經過我哋買手店啦，經過我成日幫啲明星造型啦，經過一啲線下活動啦，咁呢啲可以推動到。所有咯，咁同埋佢哋着衫嘅品味咧，其實係好有自己嘅風格嘅。
5: 係，
20: 我哋香港冇咁多用詞啦，但係咧內地有好多嘅，
5: 係例如咧
20: 老前鋒、
19: 老前鋒、
20: 女主風啦，
19: 係啦，咁呢金啊、千金風啊、
20: 千金風啦，咁我都學咗好多嘢啦，近呢幾年係啊，因為我亦都有好多互動嘅情況發生，又係因為我有時都會喺內地做一啲 styling 嘅分享啊、配搭嘅 Sammy。咁樣，咁好多時候咧，我都要學習佢哋嘅用詞，哦，點樣去配搭一個好正嘅老前鋒啊？點樣用最簡單嘅方法做一個女主風啊？咁樣
5: 好咯，啊，即係呢個真係好啊！嗬，我哋真係要吸收多啲人哋嘅睇法、人哋嘅講法，你先可以配合到人哋嘅喜好係點樣。你頭先講嗰啲名詞咧，即係你一聽就知道你大概明佢要啲乜嘢。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幾好嘅做法。
0: 係啊，同埋咧，嗱，我又調翻轉想問 Cindy 啦，你其實開咗咁耐。买手店都是主力在香港的嘛，那你直到二三年才开到你的第一间铺头在澳门，然后就接触了多了内地的客人，其实那个转变会不会说连到你铺头的揀的衫的方向啊，或者即因为刚才讲的那些老前锋啊、千金锋，要在他们的文化或者他们的潮流方面也都要有所调整呢？
20: 就一定要调整，因为两间铺的风格或者两个地方的风格都不同，但是为什么 我會揀澳門去做第一個衝出香港嘅地方呢？咁一來其實香港同澳門啦都係一啲中西文化嘅地方，咁我覺得都有啲相似嘅。咁亦都係近呢幾年呢，我都認識咗澳門設計師，澳門好多設計師其實都好優秀，係慢慢慢慢好優秀。咁亦都係啦，好多人都會覺得澳門淨係得博彩同埋旅遊嘅一個地方，咁其實時尚其實佢哋都有嘅，藝術同時尚佢哋都有，只不過可能慢慢慢慢而家先開始多啲人認識咯，一定要跟翻可能佢哋嘅喜好，或者因為我開喺澳門嘅遊客區啊嘛，通常都係啲內地嘅遊客嚟嘅，咁所以咧我亦都會跟翻佢哋嘅口味啦，但係亦都保持翻我哋自己本身我哋買手我哋設計師。嗰、那個風格喎，好多唔同嘅 balance 都係。
5: 係，你頭先提到話，即係澳門嗰個百分比啊，內地嘅旅客都係佔成80%，係咪？咁呢個咁大嘅比例，可能即係你喺澳門就打開咗你第一步先，就係即係接觸多咗內地嘅客人啦。咁然後再喺內地再開你嘅分店，會唔會咧？
20: 係啊，會啊，因為我哋而家就係不停咁樣試唔同嘅城市嘅快閃店啦，咁先知道可能每個城市其實啲口味都唔同嘅，咁所以如果我真係開一個長期嘅店，所以都要揀選嘅貨物都好小心咯。
5: 係，喂，內地嗰啲商場咧幾好搞快閃店係咪？因為佢哋好大，人流好多，同埋佢哋嘅新嘅商場好多時好快就，咦又有一個新嘅商場，無端端又有一個新嘅商場，你有陣時行都行唔曬。其實係喺嗰度開店係咪嗰個體驗係好唔同啊？
20: 是啊，因为規模大啦，人又多啦，当然是好啦，非常好，因为他们人流多，同埋他们设施都好完善嘅，一个好大嘅地方，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是好有优势咯。咁同埋近呢几年呢，香港人在大湾区城市开设公司呢，其实容易咗好多啦，比之前，咁就好多政策都好帮到我们咯。
2: 国潮食玩买，仲有咩系我唔知嘅？
21: 咁你就要等佢话你知啦。
22: 大家好，我是西多士。
21: 每星期西多士为你介绍不可不知的国潮新鲜事。西多士，国潮事。
23: 厦门除了古浪聚之外，都有不少充满文艺气息的景点的。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厦门岛北面对岸的集美学村。集美学村是由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在1913年所创办，涵盖幼儿、小学、中学以至是高等教育的教育社区。想了解陈嘉庚先生在新加坡的奋斗史以及他的办学理念，就可以参观位于海边澳园旁边的陈嘉庚纪念馆。而旁边的澳园则是他的墓园来的。除了可以给大家怀念这一位心系祖国的教育家之外，墓园周边亦都是有成650几幅维柯石雕作品，主题是涵盖文学、历史、生物、化学、常识等等各个学科的知识，同一般的石雕题材是有明显的分别的。我甚至是见过其中一幅是教学生怎样去洗手间。亦由于陈嘉庚先生的华侨背景，集美学村的学校建筑风格亦都是相当之特别的。其中由他生前亲自主导督建并且见证落成的最后一栋校舍，曾经的福建第一高楼南分楼，墙身是近似西式建筑，却是配上一个闽南特色的三曲燕尾石和中式方亭屋顶。加上建筑物又高又大，网上面不少人都说是好像魔幻电影的场景感。可见这一栋差不多是有成70年历史的古建筑，设计是有几咁前卫的。南分楼后面的大社正正就是陈嘉庚先生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今时今日的大社除了保留了不少闽南传统红砖建筑和番仔楼之外，由于这里被众多学校包围住，汇聚了众多具创意的人才，已经将这里发展成为了厦门其中一个文创聚落，开了不少文创商店和咖啡店，亦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专程来这里行街打卡和找灵感的。
24: 当奶茶碰上普洱，
25: 当电音遇上昆曲，
24: 一周一会，
25: 杜文慧、冯蓉蓉
24: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25: 星期六下午三点，
18: 国潮三点零。
19: 我哋个嘉宾咧就系香港买手店创办人邓善芳 Cindy。我又想问翻 Cindy 啦，冲出去香港澳门嘅第一间快闪店喺内地系喺边度咧？
20: 系深圳商场咯。
19: 嗯，嗱，你第一次嘅经验有冇话有种见到大家即系内地人对香港设计师嘅一啲 comment， 佢哋有冇话俾咗一啲咩反应你咧？
20: 其实大部分咧喺深圳嚟帮衬我哋嘅都系嚟过香港嘅，咁、所以咧我哋带咗有啲好香港文创嘅设计过去买咧，佢哋好熟悉嘅，即系譬如有香港地铁站嘅元素嘅嘢落啲 product 嗰度啦，或者咧我哋有而家有一啲用蓝晒技术嘅香港嘅景。然后再做一啲 product， 咁佢哋一见到就啊，我去过，我搭过电车，知道有旧机场呢样嘢，咁佢哋好熟悉呢样嘢，我哋都好开心咯。
19: 如果用对比去讲咯，整体你觉得内地嘅客人嗰个着重嘅睇嘅嗰个设计元素，同埋可能本地客人睇嘅设计元素，会唔会有啲咩唔同呢？
20: 是好大分別的，其實咧兩邊都一樣噶啦，透明度好高嘅而家。點解要買我哋啲嘢？因為線上邊。其实衫裤鞋袜好多选择，系啦，性价比有好多好多。咁、但系咧，香港嘅客人同内地客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嘅，就系咧佢哋希望想了解到设计师嘅故事，同埋设计概念，同埋背后点样做出嚟嘅。
19: 哦，
20: 系啦，咁只不过可能口味上佢哋中意嘅嘢未必啊，可能香港人就冇咁接受一啲好夸张嘅颜色啊，咁闪嘅嘢，咁内地人就好中意。两者都系好需要知道设计师背后嘅故事系点样制作出嚟咯。
19: 哦，
20: 系啦，咁如果知道了解咗嘅，咁佢就觉得好值咯。同埋佢哋都仲系好追求一样嘢，就系独特性咯。始终我哋设计师品牌啦，产量唔多啦，咁佢哋买翻去又唔会成日撞啊，咁呢啲都係一個好好嘅 selling point 啦。
5: 以前咧，我哋好多時都會有機會撞衫咁樣，因為可能一個連鎖咁樣就即係撞咗咁樣。但係而家咧，可能大家對於個獨特性咧個要求高咗。
19: 係啊，同埋我自己覺得咧，其實時裝咧呢個行業咧，無論內地定係香港啦，或者整體全球性都係嗰、那個潮流個風格咧係百花齊放。即係以前可能係會有一定嘅潮流，就會去全民都著差唔多嘅風格。但係而家咧係每個人都有自己嘅風格。佢要代表翻自己个性格或者个品味咁样样，咁嗱，但系我又想问翻 Cindy 啦，即系如果你自己去睇翻内地嘅顾客啦，佢哋买嘅产品嘅话，最意想不到系买边类型风格咧？
20: 因为我而家澳门开咗店咧，会接触到佢哋系接受一到好浮夸嘅设计咯。
19: 例如
20: 我哋有一个设计师系好天马行空嘅，香港设计师嚟嘅，咁佢做嘅嘢咧，全部都系好 bling bling 嘅。同埋係有啲
5: 閃嘅，
20: 閃嘅係啦，咁亦都係用好多唔同嘅動物啦去做一啲植物嘅，係啦，咁佢就用咗呢啲閃閃嘅石啦去做咗一個好勁嘅頭盔嘅。
19: 哦，
20: 系啦，咁系个头盔其实系 kind of 一个艺术品嚟噶啦，
5: 即系唔系真系带出街啊，摆喺屋企。
20: 咁佢亦都冇谂过会卖，
19: 有人买嘅。
20: 咁我系俾我哋啊镇店下咁样，但系到最后真系有个内地嘅客人睇中呢样嘢，就系佢觉得佢手工啊或者佢个概念啊好正，咁就买咗佢翻去咯。
19: 但佢系谂住带定系？
5: 我谂佢都系攞住摆啊，
19: 系咪？
20: 系啦，储咯，嗯。
19: 哇、哦，咁但系都真系几意想不到啊！原来百货遇百客喺内地嗰个机会系阔好多。咁啊，与此同时，你有冇话同某一啲客人真系做咗好朋友啊？然后即系可能有一啲故事嘅分享啊，咁样啊？
20: 香港嘅客人就好多都做咗朋友啦。咁其实内地咧都已经慢慢呢几年咧，我都储咗好多深圳啊、珠海嘅好朋友啊。咁佢哋都成日带我饮饮食食，
5: 好容易做好朋友，其实
19: 仲。
20: 系啊，同佢哋熟咗之后，亦都好了解佢哋内地嘅市场，有时会快过我，可能兴啲乜嘢啊，或者内地衬衫啲用词都系佢哋教我啊，咁呢啲其实呢啲互动咯，或者调翻转，我哋香港有啲咩特别嘢啊，可以叫佢过嚟睇啊，咁、大家联动咯。
5: 系呢、這个真系嘅，你同佢哋熟啲咧，你先至融入到嗰个生活里边，系嘛，就会认识多啲个市场系点样咯、不过咧一路听咧就点解会成为好朋友咧？好多时咧阿 Cindy 未必话真系啊买衫卖衫，而系佢系真系会教你一啲，譬如话点样拼啲衫出嚟衬衫啊，同埋甚至乎你会系有一啲嘅 talk 啊，或者系啲分享啊，都会讲下即系究竟系点样衬靓啊咁样嗬，即系唔系净系话零售咁简单嗬。
20: 是啊，我都希望呢个平台或者我自己每一间店啦，将所有嘅员工都系一个造型师啦。其实我哋而家都系做紧嘅，咁香港又好，澳门又好，咁我都尽量教导我哋嘅员工都系 帮客人衬衫，唔系收银，系啦。
0: 我个培训课方面需要做好多功夫。
20: 系啊，所以我每一个礼拜一有新课，我就要过去。
5: brief 咗佢哋，
20: 系啦系啦，或者过去同佢哋。
5: 喂，呢、這个真系，我其实好少行一啲铺头咧，系有呢一个特点啊。因为好多时都系你话试咪试咯，或者俾个 size 嚟，系咪就系、是、咁简单？佢哋唔会话即系提供好多意见，或者系觉得你应该系适合点样着。其实香港就好似少啲嗬，内地其实系咪？好流行啊，都
20: 流行啊，同埋希望咧，其实始终系游客区啊，或者佢哋唔会成日嚟噶嘛，咁、变咗我哋线下一定要做得好好，令到佢之后翻到去线上可以买，因为我哋 keep 住会
5: 摆翻
20: 喺网店噶嘛，咁佢哋翻到去佢哋嘅城市，佢嚟过一次体验啦，亦都知道我哋嘅设计系点样啊，物料系点样啊，质地系点样，咁佢会有信心咯，对我哋。
5: 明白。
20: 咁翻去咪联动到线上咁。
5: 系喂，我一阵转个头咧，继续同阿 Cindy 倾偈咧，即系讲下其实如果一路听紧嘅朋友有啲年轻朋友可能喂我都对呢样嘢好有兴趣、哦、其实喺内地去发展呢个事业又难唔难呢当中有啲咩要留意呢咁我哋不如转个头返嚟继续同 Cindy 国潮 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当局会在10月1号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所有政府部门都要参与，每个部门都要提名一至两个核心职系。他指出，公务员每年评核一次，预计两次评核之后会检讨有没有需要微调，再决定第二期计划怎样推行。最终目标是所有职系和队伍都包括在内。杨学培恩强调，可以给公务员定心丸，评核比例是涉及整个职系，会因应不同部门的不同状况，不获增薪点以 5% 作为缓冲。他指出，过往看到有评核人员较为慷慨，曾经提出劝喻，但效果不好，因此有评级实质指引较好。被问到优化评级机制会不会打击士气，令公务员争排队头，有损团队合作，杨学培实质指引较好。被问到优化评级机制会不会打击士气，令公务员争排队头，有损团队合作，杨学培恩认为，如果评核太宽松，才是真正打击做得好的员工士气。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不会因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表示，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影响。就999报案中心的消防处热线，在大埔宏福苑大火当日出现樽颈情况，邓炳强回应说，现时热线已经由30条增至48条，希望在未来两三个月内可以增加至接近70条。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渥太华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王毅说，事实证明中加关系转圜，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亦是加方的正确选择。两国之间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拥有巨大合作空间。他又说，双方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战略自主，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既造福两国人民，亦为动荡多变的世界注入中加两国的稳定性。新华社报道，卡尼表示年初访华与中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构建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四个月来，加中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加方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意与中方共同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为全球经济发展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康乐广场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康乐广场，由于有交通意外，

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刹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机场，是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说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 当奶茶碰上普洱，
2: 当电音遇上昆曲，
1: 一周一会，
2: 杜文慧、冯蓉蓉
1: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2: 星期六下午3点，
3: 国潮3.0。
4: 好啦，返嚟國潮 3.0， 我哋今日請嚟嘅嘉賓呢係一位時裝界嘅達人呢，鄧善芳嘅 Cindy 啦。頭先所講啦，即係佢係買手啦，咁亦都係開店啦，咁然後呢亦都係會有一啲講座去介紹返，其實應該點樣襯衫，係咪教啲朋友其實買衫呢由你識得襯衫開始，有冇咁嘅諗法啦？
5: 係呀，我成日都覺得作為一個買手店嘅模式呢，係俾人哋覺得唔係獨立一個一買一賣嘅店囉，係就唔係一個設計師一個設計師嘅先，係要 mix and match 嘅。咁所以呢 mix and match 嚟講呢，好多客人會覺得呢係一個煩惱，但我要將佢令到佢哋覺得係一個樂趣。咁當然啦，香港就做咗好多年啦，內地嘅客人近呢3年先開始啦，咁當然大家嘅襯衫模式有啲唔同，但係我都想話俾你聽，其實呢樣嘢係一個樂趣囉。
6: 我知道你之前係試過喺內地一啲城市去做一啲即係講座，真係教襯衫喎，咁嗰個經驗係點樣嘅呢？
5: 嗰次是一啲去咗珠海一啲公司咧，做一啲员工培训，咁佢哋邀请咗我帮佢哋员工啊，平时翻工系应该点样着啊，跟住可能放假又应该点样着啊，咁样同埋唔同嘅身形应该要着啲咩啊，着啲咩先至好睇，搵翻自己个自信出嚟啊！
4: 呢个好重要啊，真系
6: 系啊，
4: 我哋呢啲咧翻工放工啦，同埋平时都系做嘢。冇諗過，但係其實要去教人啊，譬如話 casual 又係點啊 ，smart casual 又係點啊，其實呢啲可以係好有趣嘅嗬。有啲人咧，佢哋揀衫係一個煩惱嚟嘅，譬如話我要出席一個晚宴咁樣啦，我要去買一條裙咧，其實對於好多人嚟講都係好大壓力嘅。
5: 係啊，因為會覺得啊，
4: 都唔知點著好，
5: 點著，跟住又著一次又好似要抌咗去又
4: 咁樣著，好似 over 咗，咁樣著又好似又唔夠隆重咁樣。
6: 要點樣可以著到恰到好處？
4: 係啊，呢、這個真係學問啊，
5: 所以其實係啊，每次同佢哋做分享或者唔同嘅講座做分享的時候都遇到很多不同的問題，即是他們很多時候都會遇到這些問題。
4: 通常他們有什麼問題問你的？
5: 像你這樣，如果要去每一個場合是應該怎樣穿，我自己有一套的襯衫模式是可以令到他們不用買那麼多東西，亦都可以襯到不同的配搭。其實近年呢都推廣一件事，就是 buying less buying better， 因為我想他們環保，
4: 是
5: 啦，咁同埋
4: 买少啲买好啲，
5: 买少啲，但系买精啲，精啲，系啊，因为其实快速时尚已经过咗气噶啦，唔系一堆咁样买堆衫喺度就叫做开心或者乜嘢，咁但系其实系要买得精准啲啦，宁愿拣啲物料靓啲啊，或者有意思啲啊，有故事性啲啊，独特啲啊，咁样仲好咯。
4: 系有阵时你拣埋拣埋咧，可能你拼凑咗另外一个 style 出嚟，又可以再重用某一件衫咁样
6: 一件衫就10个。碌咁樣咯，而家興
4: 係係碌好嘢。
6: 嗱，但係咧，我又想知啦，譬如喺顧客嘅層面啦，你有做過呢啲咁嘅培訓啦、講座啊，內地嘅人對時裝嗰個配搭嘅諗法，同埋香港人對時裝配搭嘅諗法有冇唔同？
5: 有㗎，其實內地對配搭嘅諗法係好多時咧，上網睇啲相跟住跟足嘅。咁但係咧，我見香港人咧就會覺得就會自己會
6: 要自己創意嘅，
5: 係啦。咁樣咧，佢有好多時候咧都希望想一套一套咁樣去買嘅。

0: 发现内地嘅设计师品牌咧，同香港、澳门设计师品牌有少少唔同嘅，就系、是、内地嘅设计师品牌咧，好多时候咧都系一套
1: 一 set 咁样，
0: 一 set 一 set 一模一样嘅，可以系上身同下身个 pattern 一样嘅，咁样去销售，
2: 即系行政装束咁样噶咯、嗯，即系配衬晒上面要粉红色衫，下面又粉红色裤咁样样一套，
0: 唔使谂嘅，令到佢哋。
2: 嗯、即系呢个就大家可能摸索嘅阶段，所以咧嗱，香港人就创意多少少嘅，因为好早少少叫做接触呢个唔同嘅设计师品牌，咁但系内地就叫做而家发展得咧越嚟越好啦，咁所以咧佢哋就俾多啲教育性嘅影像俾啲客人，就等佢知道一望，佢哋就好快可以知道点样衬啊，咁样咧。
0: 系啊，其实内地而家嘅客人啦，或者设计师品牌啦，都尽量俾佢哋觉得诶唔使烦，就直接买成套就得啦，咁啊帮佢衬晒成套。
2: 系。
0: 咁其实而家咧系有啲唔同嘅，同以前佢哋嘅品味，以前内地嘅客人咧嘅品味就系 logo 嘅。
2: 哦，即系要好多商标喺个心口度。
0: 咁但系咧，慢慢咧近呢两三年咧，就开始简约风啦，就系 logo free 嘅年代啦，简约风啲。咁佢哋就可能成套一个通咁样去卖，就之前就 logo 嘅系啦。
1: 唔系以前追求就系我买咗呢个牌子，我想你知我着紧呢个牌子。但系而家咧，我唔使你知噶啦，因为呢个牌子人都知啦。咁
2: 系佢哋理解咗个品牌 DNA。咁、就着晒成个风格出嚟，系啦，即系老前锋咁样出嚟啦，系啦。咁嗱，而家讲到即系内地嘅品牌，佢哋嗰个策划嗰、那个即系营商嘅模式系咁样咯。嗱，我哋个节目叫国潮 3.0 啦，其实国潮呢个字就绝对系讲紧一个即系时装，即系国家嘅潮流品牌，真系发展得好好，所以有咗呢个国潮呢个字眼出嚟。你点样睇国潮品牌嘅发展同埋？本地香港品牌的发展呢，
0: 我近呢四五年啦，咁啊去好多唔同嘅城市嘅时装周啦、
2: 嗯、
0: 上海啊、北京啊、深圳啊、广州，一年呢係搞好多唔同嘅时间嘅 fashion show 时装周、嗯、我星期一都有去另外一个。咁佢哋嘅品牌係好劲嘅，设计师品牌佢哋係发展得好犀利，变咗我哋竞争力其实都大嘅，港澳设计师嚟讲。咁、
2: 嗯、
0: 但係就各有各嘅特色啦、故事啦，咁、嗯、我哋都係会向佢哋内地嘅设计师品牌学嘢啦。咁、嗯、知道佢哋用嘅物料越嚟越正啊，譬如我哋近呢几年啦，好推崇一样嘢就係一啲环保物料啦。咁、
2: 嗯、
0: 其实我如果我唔去佢啲地方去接触、去摸去真係掂嘅，我係唔會知嘅、因為近呢幾年我都盡量推崇一啲 eco-friendly 嘅嘢啊，同埋有啲有環保意識嘅 cotton 啊，咁例如
2: 開始做發展嘅布料
0: 咁樣囉。咁例如我近呢幾年啦，亦都有個品牌係用一啲咖啡渣去做袋、
1: 我都聽過
0: 嘅，咁、我而家都賣緊。

0: 心奶茶碰上普洱，
1: 当电音遇上昆曲，
0: 一周一会，
1: 杜文慧、冯蓉蓉
0: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1: 星期六下午三点，
2: 国潮3.0。
3: 我又想問返 Cindy 啦，本地嘅設計師一啲年輕人啦，佢哋都好想進身呢個大灣區喺度創業，或者做一啲即係時裝嘅品牌嘅話，其實聽完國潮咁犀利嘅時候，講真創業有陣時都會卻步啊嘛。咁你覺得作為本地設計師嘅話，佢哋可以做啲咩令到佢哋更加確立佢哋自己個發展啊、創業啊，同埋如果要喺灣區度發展嘅話，究竟佢哋可以點樣做呢？
4: 我好強烈建議佢哋，如果諗住去灣區發展嘅時候，一定要去灣區去睇下人哋係做緊啲乜嘢，或者去唔同嘅大型商場啊、唔同嘅文化創意園啊，去摸索佢哋嘅嘢係究竟發生緊咩事先。
5: 知道人哋做緊點樣做先嚇。
4: 同埋要知道一樣嘢，佢哋設計師品牌入內地咧，香港或者又好，澳門又好，其實內地嘅 QC 嘅準則係好高嘅。係。咁佢哋嘅 QC 啊，你要知道佢哋嘅咩準則，要上網查清楚，你先至好去做你嘅 production， 好做你嘅設計。所以其實調翻轉，我哋揀選貨物去澳門開店咧，其實都好小心。即一定要有個準則喺度咯，一啲 quality check 嘅準則喺度咯。
5: 係，咁但係譬如話年青嘅朋友，佢要喺內地創業喺時裝界啦，假設啦，其實喺內地咧，你自己嘅感受都係其實係好 friendly， 好歡迎大家咧係帶你哋嘅品牌或者係上嚟創業，因為我見政府好似都有一啲嘅分定或者咩鼓勵大家上去創業嗬。
4: 是啊，因為近呢幾年
5: 尤其是灣區啊，
4: yes， 我近呢幾年啦，我就喺前海開內地嘅公司啦，咁亦都因為前海俾好多資助啲香港45歲留下嘅年青人嘅，除咗有租金補貼啊，同埋一啲住屋嘅津貼都有嘅，因為好多時候可能因為好多設計師都要 stay
5: 兩邊走
4: 或者 stay 喺深圳嘅，
5: 或者 stay 喺前海，
4: 係啦，咁就佢哋都提供好多地方俾你
5: 住嘅地方
4: 啊，係即係拍攝，或者我哋好多時候都會做埋直播啊，網上面嘅推廣，佢哋都好 support 咯，咁所以我亦都好開心啊，即係所以我哋變咗就容易咗，同埋我哋而家上去搭車係勁方便咯，
5: 係啊，好快。
3: 我想问，我作为年轻设计师，我都想知道究竟，即如果好啦，我听完这个即有政府的 support， 咁当然好啦，我想做创业啦。咁但系有冇话有啲咩嘢要准备啊？可能我本身要喺香港已经有个品牌，或者我最起码可能要做咗某一啲嘢，点样去写一个 proposal 先至可以真系攞到个funding，然后去到内地真系发展呢？咁样。
4: 首先你自己有个 portfolio 啦，定好好嘅 portfolio，即系自己写咗你自己嘅品牌概念啊，或者你而家喺香港系有啲咩业务啊，咁你全部整好晒啦，咁其实申请唔难嘅。其实申请唔难，但系亦都要确保你喺内地本身冇做其他嘢先啦，咁亦都系一定要45歲留下啦。咁如果你系喺香港大学，或碩士畢業亦都有唔同嘅補貼嘅喎，係啦，咁到時你就要申請咯。
3: 咁如果你嘅建議啦，即係可能年輕設計師或者啱啱創業，可能淨係做咗一至兩季嘅衫咁樣啦，佢嘅第一步點樣可以等佢個品牌可以順利啲發展呢？有冇一啲平台啊，或者可能真係要 join 一啲機構，或者可能佢哋會唔會內地其實都有一啲組織可以幫手，係令到佢嘅銷售或者可能開到快閃店，或者加盟一啲買手店嘅一啲咁嘅活動嘅呢？
4: 香港啦，有幾個機構都好支持香港設計師去大灣區發展嘅。咁第一個機構就香港貿易發展局啦，其實每年都喺內地做好多快閃店嘅 project 啦，同埋有好多講座可以俾設計師去聽，去了解每一個喺內地應該係點樣開公司啊，點樣發展，其實要好活躍咁去 info 去聽咯。咁另外一個機構就係 Fashion Farm Foundation 啦，佢係一個非牟利機構啦，係專係 support香港時裝設計師嘅，所以我哋同佢都係好 friend 嘅，咁我大家係合作咗好多年，咁因為每一年佢都會 open call 咁俾香港所有嘅設計師去參加，然後 foundation 咧係以展覽啦、快閃店啦、fashion show 嘅形式喺內地度做推廣嘅，咁全部嘢都係免費，都係 政府資助的。
3: 哇、
4: 啊、因為他 NGO 跟住之後政府資助，跟住之後他們在內地做每一樣東西都、做展覽又好，做 fashion show 又好，其實
5: 既然是這樣，蓉蓉你可以想想、就是、就這兩個發展內這兩個機構，
3: 但我要去參觀一下啲文創的地方和商場，
5: 多啲上去行、
3: 有什麼文創的地方是即係 for 時裝的你會 recommend 嘅，即係可能譬如深圳珠海，即係如果你真的要去的時候，你覺得有哪些地方、有哪個區可以值得我哋去參觀咧？
4: 每一個地方都有佢哋特色的文化嘅創意區域嘅，咁、我覺得每個地方你都可以去參考一下。譬如珠海啦，我就會幾 suggest 你去有個叫北村嘅地方，咁係成條街都係古色古香，但係裏邊有好多文創嘅特色嘢嘅，亦、都有潮嘅衫啊咁樣嘅。咁、深圳就好多啦，深圳華僑城已經好多啦，華僑城創意園亦都係一個選擇啦。咁亦都唔同嘅大型嘅商場啦，南山啦，南山亦都係一個好好行嘅地方啦。咁好多。很多 fashion brand 都進駐，
5: 同埋大型商場咧，即係我有幾次買衫嘅經驗咧，我其實平時買衫好懶嘅，因為咧都係香港啊嘛，但係買邊個仔嘅衫咧，我就好棘手，因為咧我仔好高，咁咧佢好多時咧喺香港買衫咧，唔知點解，佢一係就掉腳，一係咧個。就唔啱，所有 T 恤都系有，一系就短，一系就长，即系佢系买唔到一啲我认为好适合佢嘅身形嘅六尺一咁样啦。
4: 哇，好高啊！
5: 咁跟住好啦，咁我就有一次咧就喺内地行街啦，咁我行过一间店，哇！呢间店铺咧个装修咁靓，一定好贵啦，唔好行入去，唔好行入去，我哋真系唔系咧。咁我个 friend 就唉睇下啦咁样，咁我行入去睇啦，嗰、那个牌子咧就系一啲年青人嘅休闲服。但佢就裝修得好靚嘅，咁我死咧就係好貴，望一望，咦，點解咁平嘅？咁跟住咧，我仔就喺嗰度買咗一大批嘅衫，而所有嘅衫咧都係啱曬佢嘅身形嘅，即係佢夠長，然後褲頭又啱。頭先所講啦，啲店員咧又係好好啊，即係佢會即刻攞到一啲覺得你會中意，即係佢 feel 到你係想買啲乜嘢，然後就風褸啊、長褲啊、短褲一堆咁樣。我得啦，我以後都係嚟呢度買。所以解決咗我所有嘅問題，咁其實內地就係可以做得到，係有一啲嘅品牌咧，真係要放眼即係上去睇下，大家經歷下先知道，原來可以揾到自己好啱嘅嘢咯。呢樣好重要。
3: 我都非常之認同，因為我自己覺得咧，我作為香港嘅時裝設計師啦，即係我自己望住內地嗰個時裝嘅發展，嗱，某程度上不得不承認，可能佢哋嗰個叫做起飛時間係遲過香港，但係佢哋行得快太多，即係嗰種快係。我覺得是火箭，是啊，火箭咁樣，即係追唔到啊！加上啦，因為內地真係大，即係如果客路去計嘅話，百花齊放嘅時候，你如果你喺一個生意角度，你要揾客人，亦都會更加容易揾到唔同適合你自己嘅設計嘅客人。即係有陣時可能
5: 市場大啲，
3: 市場大啲係啦，即係有陣時可能自己中意嘅一啲設計喺香港係有 fans， 但係唔夠。咁但係當你擺到去內地嘅時候咧，被更加多人去見到咯。咁我就想問 Cindy 啦，你自己覺得未來三至五年大灣區嘅時裝發展會係點啊？嗱，我哋講緊話外國潮品牌好犀利啦，嗱，香港或者澳門嘅設計師都開始喺大灣區發展，你嚟緊會覺得有啲咩遠景咧？
4: 我覺得未來呢三至五年啦，除咗每一個地方都做到聯動之外啦，會越嚟越更加多人認識設計師品牌或者乜嘢叫時尚，乜嘢叫買手店，乜嘢叫做品牌故事，一定好多越嚟越多人認識。同一時間，我哋亦都要同科技去同步，咁就係 AI 啦。咁點樣去用 AI 去？輔助我哋唔係取代我哋呢樣嘢，咁又係喺時裝行業嗰方面咯。咁其實係我覺得近呢幾年啦，其實之前就一路哦好興網上面買嘢，好驚網上面買嘢。其實近呢幾年咧，其實佢哋翻嚟線下啦。佢哋好多時候都係
5: 想實體
4: 做一啲。即係人與人之間嘅嘢，
5: 係
4: 啦，咁但係 AI 係都重要嘅，點樣去幫助我哋去發展，同時亦都要保留到人與人之間嗰個體驗咧，
5: 係
4: 啦，嚟緊呢三至五年就會見到。
5: 可能翻轉頭呵，即係我真係要揾到阿 Cindy 啊，揾住阿蓉蓉啊，喂，你哋兩個捉住你手，然後就話俾你知，我應該點樣襯衫，點樣買衫啊？
3: 我哋 go shopping later，
5: 都係儲多啲錢先咁樣要。
3: 唔係，我哋買國潮品牌唔貴
5: 㗎。我唔係因為咧，我個櫃咧，如果要即係清。你咧就真系有排搞，我要将所有衫咧都系撤退啦，然后再揾你两位咧请教一下，系 码，然后就睇下点样贴名贴。不过咧都好希望大家即系如果有志咧喺呢一方面发展嘅朋友，好似 Cindy 所讲啦，多啲翻去内地睇下人哋做紧啲乜嘢，参照多啲，咁、样就可以打开呢一个行业嘅门路咯，好嘛？咁今日咧我哋多谢晒咧邓善芳，多谢晒 Cindy，
6: 唔使客气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对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话，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佔政府整体税收不到1%。如果香港烟民数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区政府非常乐意不征收任何烟草税。他又说，有人认为吸烟是个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烟除了危害个人健康，同样会影响他人。国务院批复同意，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九个城市暂时调整实施相关法例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仅限在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以往经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90万元甚至更多，申请时间或需大约几个月，视乎不同个案而定，市场空间有限。他认为新措施具一定吸引力，免担保政策可以大幅减低游艇北上的资金成本和门槛，是游艇自由行推动多年以来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突破。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嘉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对有警务人员能够成为航天员感到荣幸和兴奋。当看到黎嘉莹透过镜头用广东话向公众打招呼，特别感动。又透露黎嘉莹由警队借调到保安局进行技术工作。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表示，工作上有机会接触黎嘉莹，形容对方很有毅力，相信是做航天员一个很重要的特质。邓炳强相信他对年轻人亦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有梦想就可以达到。他希望黎嘉莹日后有机会和香港青少年甚至警队人员分享。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渥太华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王毅说，事实证明中加关系转换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亦是加方的正确选择。两国之间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拥有巨大合作空间。他又说，双方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战略自主，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既造福两国人民，亦为动荡多变的世界注入中加两国的稳定性。新华社报道，卡尼表示年初访华与中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构建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四个月来，加中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加方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意与中方共同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为全球经济发展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返港岛区啦， 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康乐广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小心啊。咁另外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对出慢线咧系需要封闭噶。咁而家大埔公路沙田段啦，出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咁车多咧都系去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慢车，龙尾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去兆辉台。喺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繁忙，车龙喺加拿分道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九龙城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的车不能够左转去士他令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医院管理局会陆续转用指定的来电显示电话号码。医管局总行政经理联网运作李立业医生，
6: 收到很多市民反映啲二至三字头电话又惊诈骗，咁所以我哋陆续将呢个嘅来电显示系转做18285同18286字头。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8: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上海的许业康。
9: 大家好，我是大城小事上海的节目主持人许业康阿 Tom。 今个月呢五月份呢原来有第五个星期六，那我就多半个小时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上一集呢就有些、情绪低潮啦，有朋友就离去啦，有至亲患病啦，但亦都好彩在香港政府亦都好快排到期，俾佢政府医院里面做了手术，亦都康复中，好感恩。咁咧就上一次咧就尾段就介紹咗孫俪主演嗰套《危險關係》，詐騙嘅嘢手段太犀利啦，線上線下嘅。咁呢套片咧就講感情關係，女呃男，男呃女都會有，呃曬你啲錢，呃到你即係身敗名裂。咁所以講講下咧就話孫俪做呢套戲好喎。孫俪是上海人嘛，咁佢喺上海咧就接受呢個演藝培訓嘅，咁啊講到，咦點解上海出咗咁多咁好嘅藝人咧？咁翻查下啲歷史啦，咁啊查到一少少，原來睇到上海咧，即係喺個培訓基礎上面咧係做得好好嘅，培訓基礎做得好，包括咗佢喺整個演藝嘅生態鏈裏面啊，從底層到頂尖。都有去做，就冇話咧中層就已經係脱節啦。咁我哋大家都想做尖子啦，大家高考要好高分，然後考入一啲名牌大學，北大、清華、哈工大咁樣啦。咁但如果想做演藝事業，或者對藝術有一定嘅天分，或者好想往呢個方面發展，都唔係話冇機會嘅。特別喺上海呢個地方咧。你話我哋考試一定要考到好高分先入到一線嘅演藝學院，咁如果考得冇咁高分點呢？咁中專即係好似我哋以前啲喺香港，我哋入唔到大學，我哋就入工業學院、職業學校，咁佢嘅工專就等於呢啲。但係呢喺內地呢睇呢樣嘢呢，就我讀中專咁即係話個讀書不成啦，咁其實唔係喎。原來上海咧喺演藝上面咧頂級嘅大學有，譬如上海戲劇學院就出咗好多人啦，好多名人啦，陣先講啦。譬如呢頂級學校落嚟，譬如你高考去唔到咁頂流嘅時候咧，你都係有機會去參與呢啲演藝培訓嘅中專，好高水平嘅，都出咗唔少人才嘅。從少年開始。或者你中專都唔做啦，我 用錢去找一些專業的職校，可不可以去讀到？有啊，上海亦都有很好的專業的職校，跟住呢連少年培訓都做得很好。其實在上海呢，很多青年的藝人呢都是少年培訓的機構走出來的，即是說呢他在青少年培訓啦、基礎培訓啦、到中專這些職業學校啦、到演藝大學呢，他一條鏈裏面呢很完整的，即是你不一定是去到我只是尖子才可以入到頂級學校，我才可以參與到演藝人員的培訓，不是的，你做後台到不同的空間都有不同的機會。那我介紹一下由頂流到不同的職業培訓好不好？那我們有上海演藝學院，這間就1945年開始成立建校的上海戲劇學院呢，已經叫做中國演藝界的黃埔軍校，好大半的演藝人員都在這裡走出來的。那我當然合併了譬如上海師範大學裡面的演藝學院、上海市的戲曲學院、舞蹈學院，那成為一個名牌王牌的學校。它的專業呢就在表演、戲劇、廣播電視的導演、戲劇的演藝導演、舞蹈演出、即是它有10個國家一級的一流本科專業，咁你讀完出嚟呢就都好勁下㗎喇。跟住呢就有咩呢？音樂啦，咁上海音樂學院呢上音呢，呢個係音樂界嘅天花板，真係出咗非常多嘅歌唱家老師音樂劇嘅演員。咁仲有05年建校，即係我去到嗰陣時建校，我都有去參觀過亦都交流過嘅上海視覺藝術學校。05年呢即係中國裏面呢初步接觸這些叫視覺藝術，無論從純藝術去看或者從多媒體藝術商業化去看，學校都有非常好的培訓，包括裡面的演出、影視攝影、播音主持，即是不只是學的，學完了都實踐，有電視台去給你在這裡實習。還有上海電影藝術職業學校，它在戲劇演藝的表演、影視的製作呢，在過去20年培訓了非常多的人才出來的，包括了呢他們的學生參與了這個夢華錄啦、1921啦這些熱門的劇，都很厲害的。

0: 咁啊，到你啊青少年培訓啦，咁啊專業培訓學校有包括咗上海藝術學院嘅附屬戲曲學校啦，有附屬嘅舞蹈學校啦，仲有一個咧，我就話少年培訓咧已經開始叫小型星藝術團。小型星藝術團咧，螢係螢火蟲嘅螢啊，1974年就成立啦。好多咧呢啲細路仔開始演戲，然後慢慢先至去參加演藝學院嘅童星。走到去明星，譬如有邊幾個呢，有胡歌啦，孫俪原來都一個出嚟喎，咁啊陸毅啦，馬伊琍啦，黃聖依啊，呢啲大家香港朋友都可能比較認識比較出名嘅，咁啊所以呢啲都有好多唔同嘅培訓機構支撐，咁從政府角度同民營角度，從少年專上學院一路到大學都有唔同層次去培訓呢啲演藝界嘅名人。咁我頭先講咗幾個啦，即係男明星當然最出名啊，胡歌啦，咁好耐之前就演《仙劍奇俠傳》，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啦。跟住《琅琊榜》、《偽裝者》、《繁花》，大家應該好記得啦。《繁花》胡歌就演得忽靈忽現，因為佢嗰上海人，上海嘅演出，佢自己嘅地方真係好。好好嘅演，而且胡歌咧，經過一個好痛苦嘅意外，點樣去重新修復，點樣走出嚟？咁一個好好嘅男明星。咁啊，孫俪啦，孫俪上戲表演系出身，咁啊，2003年就當然係《玉觀音》一炮而紅，跟住就做咗好多好多《甄嬛傳》啊、《安家》，到我哋啱啱介紹嗰套電視劇。咁馬伊琍咧，大家應該識得好耐啦，做《奮鬥啊》我啲前半生啊。咁當然係又係《繁花》裏面表演非常出色啦，咁仲有雷佳音啦，雷佳音大家應該非常清楚啦，呢、這個我好鍾意睇佢嗰度叫《人世間》嘅電視劇，同五六十年代北方一個好細嘅小鎮點樣發展到今日北方嘅一個大城市，然後人喺裏面，人先至主體，點樣去改變迎接新時代，迎接咁多誘惑，人係可唔可以唔變個本性，然後將純潔嘅本性喺唔同層面裏面都表現到純潔純真嘅一面。咁當然有好靚嘅新疆女演員特麗熱巴都喺上戲表演系畢業啦。咁仲有一個老戲骨啦，于和伟，于和伟就係做三角啊、觉醒年代啊，一啲非常出名嘅老戲骨。咁本土即係唔係喺上戲出現演出啊，喺唔同嘅小型星出現啊，頭先講過陸毅啊、唐嫣啊，咁仲有啲流行歌手啊、薛之謙啊，咁呢啲好多喎。咁仲有就係好出名嘅嗰啲即係音樂家啦，咁有曹陽啦，有常石磊啦，有我熟悉多少少叫廖昌永老師。廖昌永老師呢即係好出名嘅男中音歌手，亦都係上音嘅教授嚟嘅。咁出咗咁多呢啲咁嘅名人，所以上海嘅演藝事業呢就非常蓬勃。因為係從基礎教育，上海唔係一天走出咗呢個成功出嚟嘅，咁係一步一步先至可以滾到出嚟呢個演藝界裏面作為中國嘅頂流，中國嘅演藝事業嘅中心地方。咁但係呢最近呢就因為我太太潮州人呢度用潮州話講嘅給阿摩的情書，低成本嘅製作，千萬製作費嘅，一班演員呢就邊演邊搵幫手，一路有啲好多免費嘅潮州人啊、潮州會館嘅人啊咁去參與，相當精彩呢度嘅，亦都俾我哋認識咗潮州人代表我哋出過中國人嗰個年代，我哋雖然貧苦，我哋要跑到去南洋，我哋冇理係自己去搵工作，或者被賣豬仔去到馬來西亞、越南啊，或者遠去到美國啊嘅辛苦嘅出洋嘅一啲經歷，點樣賺錢返嚟養一個貧窮嘅老家養家裏面嘅妻子同小孩嘅一啲唔同嘅經歷。透過呢個呢就爆紅咗潮州話喎，而家喺一啲自媒體平台裏面一點開呢十段有四五段教你講潮州話，講啲潮州美食啊咁。咁即係亦都恭喜啦，我哋女太空人喺香港嘅代表 可以有機會在第23個神舟23號上到太空了，很成功。咁亦都即係講緊我哋香港嘅教育基礎呢都非常犀利，我哋有咁好嘅大學，由香港大學培訓咗呢位博士出嚟，即係佢咁大嘅志願叫做部隊出嚟做得好成功，喺嗰個層面都好成功，一啲都唔容易。作為一個三子嘅母親，點去完成佢嘅學業，點樣為追求嘅夢想去到北京，去到尋求呢個機會入選咗做太空人，亦都經過咁多個培訓裏面可以挑選咗出嚟，即係我哋欣賞呢啲咁有魄力咁有香港精神嘅女士，好恭喜你。咁今日呢嘅分享呢，就我哋都係講咗上海嘅演藝事業嘅一啲基礎啦，成功嘅人士啦，咁希望越來越多，因為而家自由社會喺個發展上面唔係話以前就做唔同嘅專業，演藝都係一個專業嚟嘅。香港喺唔同嘅專業裏面，而家我哋香港曾經帶領亞洲做影視嘅頂尖，而家回望一下內地，睇下我哋國家有啲咩可以銜接。而家好多電視劇都係國內一啲自媒體平台同香港嘅一啲電視台合作去拍㗎啦，咁質量亦都好高，因為呢真係又要有經濟嘅支撐，要有一啲演藝嘅人才，咁希望呢內地呢個機會帶動到俾香港嘅演藝人員或者有心向演藝人員發展呢啲朋友呢都有個更多嘅機會。今日喺有關演藝事業嘅分享呢就到此啦，好多謝大家嘅收聽，我係大城小事上海嘅節目主持人許業康阿 Tom 啊，好，下一集見，拜拜。
1: 節目仲未完噶，新聞之後唔好行開啊！
2: 冷暖哪可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对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话，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占政府整体税收不到1%。如果香港烟民数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区政府非常乐意不征收任何烟草税。他又说，有人认为吸烟是个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烟除了危害个人健康，同样会影响他人。国务院批复同意，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9个城市暂时调整实施相关法例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仅限在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以往经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90万元甚至更多，申请时间或需要大约几个月，视乎不同个案而定。市场空间有限，他认为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免担保政策可以大幅减低游艇北上的资金成本和门槛，是游艇自由行推动多年以来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突破。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嘉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对有警务人员能够成为航天员感到荣幸和兴奋。当看到黎嘉莹透过镜头用广东话向公众打招呼，特别感动。又透露黎嘉莹由警队借调到保安局进行技术工作。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表示，工作上有机会接触黎嘉莹，形容对方好有毅力，相信是做航天员一个很重要的特质。邓炳强相信他对年轻人亦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有梦想就可以达到。他希望黎嘉莹日后有机会同香港青少年甚至警队人员分享。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噶，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咁另外提翻大家，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康乐广场对出咧系有交通意外噶，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位置就喺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康乐广场对出。咁另外喺新界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对出，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咁封咗慢线噶，咁影响到而家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对出噶，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咧，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啦，封咗慢线。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兆辉台。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就喺嘉陵街。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咧都系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叶旺村噶。 咁另外啦，九龙城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去士他零道噶。咁另外油麻地都系有紧急路面。

0: 事。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吧。
1: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3: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成都的岑浩轩。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城小事成都篇，快散慢活岑浩轩。今集要同大家分享的主题，其实对于我作为一个香港人来讲，真是有少少不舒服的。不过对于成都人来讲呢，这件事又好像是非常之平常的事。那究竟你作为听众跟我一样都会感觉到有少少不舒服，还是你都觉得嘿，这些事很闲，你入世未深，靓仔我都试过啦。以上两种这么不同的反应，究竟我是在讲什么东西呢？今集的故事开始就是在成都的人民公园。人民公园其实都是一个游客点来的，它最出名的就是那个饮茶的地方，因为有很多外国游客都会来到人民公园看看朝早的啲成都的人民在那里耍太极，然后下午就在那里的茶馆那里坐在那些竹凳和竹椅上面饮茶，一副非常之安逸舒服幸福感满满的画面，通常就是这个人民公园里面那个的景况来的。但是对于成都的本地人呢，人民公园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叫做双亲角。这个地方呢，坦白讲，我作为一个香港人去到呢，其实我都真的感觉到有少少的不舒服的。我不是讲那里的气氛，亦都不是讲那里的环境，而是那里的人他们做些什么事。双亲角话到明，就是其实一个位置呢，去给大家去相睇的。简单来讲，你可以想成为呢，其实是一个实体版的交友 apps。因为在这个双亲角里面呢，它就布满了很多不同的广告的。这些广告其实就有粉红色和粉蓝色。粉红色的呢，就是一些单身女性，他们将他们那个的身高啊、体重啊、入息啊、学历啊等等这些个人资料呢全部列晒出来。而另外粉蓝色的呢，亦都是有些单身的男性呢，他们都是做回同一样东西，将他们很多的个人资料呢都一样列晒出来的。那你想象一下，你去到一间地产铺出面，将所有他们那些的笋盘连晒出来一样的啦，双亲角呢就正正就是一个这样样的地方啦。不过呢，在那里的人呢，就通常都不是这些的单身男女他们自己在那里的噃，而他们呢通常都是有他们的代理人或者中介人的。那哪个是他的代理人呢？哪个是他的中介人呢？没错啦，你估到啦，就是他们自己的父母咯。那在成都的双亲角呢，其实呢每到周末呢都有很多五六十岁的父母啦，那他们都会带回自己的仔女那份的广告啦，连上那个双亲角那里，那然后呢大家互相交流啦，即是譬如你就有个女的，那他就有个仔的，那大家就开始交流，看看咦对一对究竟有没有一个机会可以大家互相介绍一下的。在这里呢就先交代一下，其实我们香港人或者绝大部分的香港人，我们谈恋爱那个的次序是开始先讲了缘分先，然后看看有没有感觉的。

最後覺得大家都係對象啦，咁先至慢慢去講下啲條件。嗰、那個講條件其實咧都係咧點樣樣去探究一下或者去摸底一下嘅啫。但係咧喺成都呢個相親角咧，呢、這、一個嘅次序係完完全全咁樣相反嘅。首先一開波就講咗條件先。而且講條件嘅時候根本係唔涉及到嗰兩個人自己去講嘅，而係由雙方嘅家長一開始就已經講條件㗎喇。咁我有留意到呢，佢哋呢都係非常之氣定神閒同埋即係好穩重嘅，即係你唔會完全感覺得到好似俾人盤問緊咁嘅感覺嘅。咁通常講條件都係講下譬如即係你個仔或者你個女究竟做咩工作啊，屋企住邊度啊，有冇兄弟姊妹啊，搵幾多錢啊，有冇車有冇房啊等等。咁大家都覺得門當戶對嘅時候，咁先至再下一步睇下冇得讓雙方嘅子女一齊出嚟見面嘅。咁點解我話呢，即係講條件嘅時候呢大家都係好似好順暢咁呢，因為好大部分嘅呢啲嘅條件呢都已經列明咗喺嗰個嘅廣告上面㗎啦，即係嗰個粉紅色同埋嗰個粉藍色嗰張紙上面已經全部寫曬出嚟㗎咋。咁如果雙方家長有啲咩唔明嘅地方，又或者想知道多啲嘅地方呢，先至會再傾㗎啫。咁當然啦，其實呢喺呢個嘅廣告上面嗰啲嘅數據呢都係死嘅，真真正正呢其實都係要透過你去親自問下對方嘅家長，究竟佢嗰个人品系点啊，或者佢对佢嗰个仔女嘅感觉系点样？呢啲相对上系比较软性嘅一啲资料咧，其实都系要真正交流过先知噶啦。不过咧，我依然都系想要强调咧，就系到去到呢一刻为止咧，其实嗰个交流都系双方父母自己嘅交流嘅啫。通常啲妈妈佢哋都会透过即系自己亲自去同对方嘅爸爸妈妈交流啦，就比较系多啲嘅。但系咧，啲爸爸咧相对上嚟讲咧，佢就会反而主动系将多啲嘅资料咧就写咗喺个广告上面啦。意思就系话咧，佢其实都预咗人哋会问佢咩噶啦，倒不如咧喺你问我之前，我已经将所有嘅答案写晒喺上边。所以我见到有啲广告咧，嗰、那个嘅详细程度咧，唔似系帮佢嘅仔女睇上嘅广告，直情似系咧即系一个去揾工嘅一份履历表噶嘛。不過今次呢個履歷表嘅投遞對象就唔係一間公司，而係即係另外一個家庭。同一間公司一樣啦，即係就算佢哋睇到你嘅履歷表啊，咁佢都會即係睇下有冇機會去 interview 你，即係俾一個面試你。咁真真正正人對人去睇下你係咪你所講嘅履歷表上面嗰個人啦。嗱，而溝通交流呢一方面咧，最重要嘅其實根本就唔係講緊大家互相嗰個條件係啲咩，因為早就已經寫曬出嚟㗎啦。最重要反而係咩咧？就係溝通交流嗰陣時嗰個嘅語氣啊！我留意到呢，即係通常呢啲父母佢哋嗰個嘅交流啦，咁唔係話好似要互相審問大家咁樣嘅，反而呢就好似即係同一個陌生人互相去交換緊一啲資訊咁樣。咁而且呢好快就即係進入到去呢個嘅條件核對，即係究竟睇下啊呢啲嘅條件啱唔啱啊，或者究竟呢個條件有冇得傾下咁樣。呢、這個真係有少少似呢我哋去睇樓啦，見到一張盤子，好快你會就會問下啊呢、這個單位嘅座向係向邊度啊，有幾多個洗手間啊等等之類，個內面個裝修係點啊，需唔需要自己重新裝修過，定係已經包埋裝修啊。坦白講啦，其實香港人呢都會去打聽呢啲嘅資料嘅，不過呢係通常都係私底下去打聽，就唔會話兜口兜面咁樣去問嘅。而喺相親角呢度呢更加犀利嘅呢，就係呢樣嘢本身就係由父母把關啊，即係話呢個嘅 first interview 喺你未談到任何乜嘢感覺啊緣分之前呢，所有嘅條件原來你嘅父母一早已經幫你 screen 好曬啦。呢一樣嘢呢，即係對我作為香港人嚟講，或者我估大部分嘅香港人呢都會覺得嘩真係好生命神奇。不過原來呢對於成都人嚟講呢樣嘢係一個非常非常非常之常見嘅事嚟㗎喎。更加重要嘅係我身邊係真係有朋友因為呢一個嘅相親角而結成夫婦生埋仔，而家過緊好幸福嘅生活添。我哋下一節再同大家分享佢呢個嘅成功故事。真係千祈唔好走開，聽完可能你都會嚇一跳。

0: 欢迎翻嚟收听《大城小事成都篇》，快省慢活岑浩轩。上一节我同大家提过咧，喺呢个成都人民公园里面有一个叫做双亲角嘅地方，里面有好多嘅广告。不过呢啲广告咧，唔系任何嘅商业广告，而系双体嘅广告。有一点好特别嘅，大家都以为咧呢啲双体嘅广告，除咗列明咗呢个嘅个人资料之外咧，咁最重要啊喺呢个年代啊，咁梗系要有一幅相睇下啦，系咪啊？嗱，呢一个咧亦都系咧。我好唔明白嘅地方，因为呢原来呢佢哋全部都系冇相㗎，全部都系文字版嚟㗎咋。但係佢哋咁做呢，其实背后有个好重要嘅原因㗎喎，保护返嗰个嘅个人私隐嘅。因为呢啲嘅广告虽然佢系非常之详细讲出，即系学历啊、身高啊、体重等等，但係呢佢系冇相同埋冇名嘅。更加重要嘅呢，就系好多时候呢嗰、那个嘅主角本身呢都系并不知情嘅，因为根本就系佢爸爸妈妈帮佢个仔女放上去㗎嘛。另外呢嗰、那个嘅文字版嘅好处呢，就系呢去杜绝咗好多一啲嘅婚姻中介呀、啊、或者呢即系有心不良嘅人呀、啊、去利用咗呢啲资料呢去做一啲唔好嘅事。咁而且亦都系为咗去保护个人安全嘅关系呢，通常都系呢父母喺倾完晒啲条件之后呢先至会交换嗰个嘅联络方式嘅，即系可能佢哋仔女嗰个联络电话咁样。嗱，你见到呢啲咁嘅規矩呢，全部呢都系由呢个人民公园里面有人系统一去管理㗎喎。即系呢大家要放呢个征婚广告出嚟之前呢，其实都要填表嘅。咁而且嗰个格式呢都系要统一啦。当然人民公园佢哋亦都会一拼过将呢一啲嘅资料核实之后呢先至会放上去嘅。即係呢一樣嘢呢係一個 quality control 啊，保證呢所有擺上嘅廣告呢都係有真盤源嘅。其實呢我自己啦，即係行過呢個人民公園嗰個嘅雙親角嘅時候呢，我都時時喺度諗，嘩其實即係今時今日嗰個嘅科技咁發達，如果係即係嗰個嘅 IT 水平唔係話太差嘅話呢，都應該用咗而家最現代嘅呢啲交友 apps 啦。呢、這個雙親角都係俾嗰啲父母嗰一輩，即係可能都60歲到，佢哋嘅仔呢可能20多、30歲甚至40歲到，咁即係佢哋去用嘅一個方法嚟嘅啫，唔係真係會有人可以透過呢個方法去可以搵到佢哋個 matchmaking 係咪。嗱，我咁諗就真係完全錯曬啦，因為原來我哋真係呢身邊有個朋友呢，佢就係咁樣去認識佢老公嘅。嗱，我呢個朋友呢個名字就叫做婷婷，當然係假名嚟㗎啦。咁婷婷當時呢就係一個30歲事業有成嘅女性啦，當然仲係單身啦。咁佢就喺傳媒機構工作嘅，咁所以呢平時呢佢嘅工作呢都係非常之繁忙，以及呢係需要見好多唔同嘅人嘅。咁婷婷就話啦，有一日呢嘅下午呢，佢就無端端收到一個電話，就打嚟問佢一啲嘢，然之後佢收完呢個電話之後呢，佢就好快咁樣即刻翻到屋企，然之後同阿媽質問阿媽：喂，媽媽，你係咪將我嗰啲嘅資料擺咗喺人民公園個雙體角啊？跟住佢媽媽就笑笑口對住佢話：係啊，阿女，我幫你放咗個廣告喺嗰度啊。阿婷婷最初嗰陣時嘅感覺咧，都唔係太過好受嘅。不過佢慢慢慢慢都覺得啊，其實都唔緊要啊，我平時啊都係需要見好多唔同嘅人㗎啦。咁當有其他人打嚟嘅話，唔係即管試下約佢出嚟飲杯咖啡，睇下有冇呢個機會囉。就算大家唔係乜嘢嘢嘅 matchmaking 都好，識多個朋友都唔係壞事嘅。咁婷婷就本住呢種咁嘅態度呢，就其實都見咗不下10個咁樣嘅男士嘅。當中當然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背景嘅男士啦，咁但係都可以講俾大家聽呢，就係呢雖然係唔同背景，不過呢嗰、那個程度呢都係俾佢哋嘅爸爸媽媽早就已經篩選過，如果唔係呀都唔會有佢嗰個電話號碼可以 call 到婷婷啦。而婷婷佢都分享返呢，佢話當中有1、2個呢啲嘅男士呢，雖然最終都做唔到男女朋友，不過都做咗好朋友嘅，而且呢仲介紹咗份工俾佢做添。我哋男人一聽到呢樣嘢呀，大家都知道點會咁簡單呀、啊。婷婷佢話呢，即係喺佢嘅父母幫佢篩選咗第一個 interview 之後呢，咁其實佢話佢自己內心呢都有一啲嘅對象㗎喎，或者一啲嘅目標㗎喎。佢自己係一個比較偏向文藝女生嗰方面嘅人啦，咁所以佢覺得呢應該自己係想搵一啲呢比較係科學背景多啲嘅男性嘅。 佢話咁樣呢就一粒一突呢就大家相信嗰個嘅相處嚟講會係好啲嘅。而呢阿甜甜佢最終揾到佢呢個老公呢就正正真係一個科學男，係一個科學家嚟嘅。咁阿婷婷佢都話呢，即係最初佢哋見面嘅時候呢，即係大家傾偈啦，然之後呢就好快都已經係可以攞到一個唔錯嘅一個嘅感覺㗎啦，即係我哋香港人所講嗰個嘅感覺或者緣分等等啦，又或者係一啲嘅共同嘅話題啦，或者共同嘅嗜好啦。不過阿婷婷佢都話呢，即係當時呢同佢呢個嘅未來老公啊都有去提及過佢自己一個嘅自己嘅夢想嘅，而佢嗰個夢想呢係一個都係幾艱巨嘅任務嚟嘅，要用唔少嘅時間以及用唔少嘅資源嘅。咁佢又特登講出嚟呢去睇下究竟即係佢呢個嘅未來老公嘅呢個 candidates 啦，究竟會唔會呢即係去支持佢去做呢樣嘢囉。咁佢話呢佢真係問咗好多人之後呢，咁當然呢有啲係禮貌上話支持佢啦，但有啲人真係誠心去支持佢。佢話佢而家呢個個老公呢就係當時佢問呢個問題嘅時候呢係真係感覺得到佢係誠心去支持佢做佢自己呢個個夢想嘅。咁佢話嗰刻覺得呢個就係個真命天子啦。而佢哋一完咗呢個約會之後呢，咁基本上佢哋就發展得好快，因為呢其實好多之後嗰啲嘅咩背景呀條件呀等等之類呢，咁其實都唔需要話差返太多時間去摸底啦，好肯定呢就係互相父母大家都已經係認可咗㗎啦。咁所以佢哋嘅感情就發展得好快啦，基本上唔到半年啦，咁就已經可以係即係去到一個談婚論嫁嘅階段啦。咁而事實上婷婷當時都30歲啦，咁佢話都係一個好好嘅時間呢，需要即係去結婚啦，然之後就生兒育女啦，咁跟住繼續人生嘅新嘅一頁囉。而佢嘅老公呢其實都相對嚟講呢大過佢5年到嘅，咁所以呢喺個男方嗰個嘅考慮方面呢，即係都係希望可以搵到一個好好嘅老婆啦，然之後快啲成立佢哋自己嗰個家庭，然之後呢開展佢哋人生嘅一頁嘅。嗱，呢個成功嘅故事呢其實就係發生喺大約10年前到嘅，咁今時今日阿婷婷呢就算佢個女呀都已經8歲幾9歲啦。嚟到2026年呢嘅人民公園呢個嘅相親角呢，當然啦即係過往嗰啲嘅 tradition 嘅歷史呀都一樣喺度，不過呢一代嘅新嘅年輕人呢，佢哋亦都將佢哋自己嗰個新嘅要求或者新嘅條件呢都帶咗入嚟㗎噃。因為我都留意得到呢好多嘅廣告呢，本來佢哋都係即係列出話啲咩好硬性嘅，例如即係搵幾多錢呀，即係有冇房有冇車等等之類，而家反而越來越多係講緊呢究竟佢哋希望係未來點樣過日子嘅。咁所以呢好多條件上面呢，即係可能有啲人佢哋就會寫話啊，我係喜歡即係徒步啦，或者行山啦，或者係我係一個即係動物嘅愛好者嚟㗎，我喜歡養狗養貓，又或者呢經常鍾意去即係睇啲展覽嘅，甚至都會話即係自己係鍾意去做一啲嘅自駕遊啊咁樣。我直情呢見到有啲人佢哋寫就話喜歡露營但也能宅在家，即係呢外邊又玩得裡面又宅得。其實單從呢啲咁唔同嘅廣告呢，你已經感覺得到呢其實成都人佢哋一代與一代之間對婚姻嗰個要求呢，或者對婚姻嗰個期待呢，已經係慢慢慢慢咁樣改變緊啦。今集嘅時間就差唔多啦，我哋下一次再喺大氣電波上面相聚啦，拜拜。
1: 提提大家啦，下個星期六繼續會有成都嘅岑浩軒分享下佢嘅大城小事，記得星期六下午4點，大城小事同你走遍神州大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未来进驻北都大学城的大学可以多与内地和海外知名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合作，强调香港要成为国际教育枢纽，要与海外教育机构合作，吸引全世界人才来港。本港学生亦可以感受和交流不同文化，开拓国际视野。海外学生毕业之后即使不留港发展，他们回国之后亦可以帮忙说好香港故事。陈国基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说，大学城会有三幅片区，其中洪水桥的土地最快完成平整，政府很快会招标，希望年底起将土地交给中标的大学。他说初步会建了多间大学，讲述大学城的发展方向，对方都表示认同。他说发展北都大学城除了注重创科之外，亦希望同一些企业同产业合作，相信可以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增加投资同本地就业机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伊波拉病毒目前集中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本港面对的风险仍然低，但特区政府已经响起警号，启动戒备应变级别。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伊波拉病毒并非透过空气传播，传播力较新冠病毒低，但死亡率高。香港属于国际大都市，每日有大批旅客出入境，特区政府已经做好防疫措施，包括安排卫生署人员在机场向指定航班旅客进行体温检测和健康筛查。他又说，政府的检测实验室和隔离检疫措施已经准备就绪，强调不会对任何传染病掉以轻心，市民需要提高警惕，但无需过度恐慌。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渥太华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王毅说，事实证明中加关系转环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亦是加方的正确选择。两国之间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拥有巨大合作空间。他又说，双方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战略自主，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既造福两国人民，亦为动荡多变的世界注入中加两国的稳定性。新华社报道，卡尼表示年初访华与中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构建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四个月来加中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加方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意同中方共同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为全球经济发展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下午四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870公里。 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蒲岗村道咧，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工程，咁去慈云山方向经珠峰德道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蒲岗村道，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工程，咁现时咧去慈云山方向经珠峰德道嘅慢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中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慢线咧仍然有水管急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大家经过咧同样记得要留意翻啦。咁仲有之前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康乐广场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咧就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咧去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最后仲有驾驶人士记得要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2，而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早嘅5:3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同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住车头带灯。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就计划在古洞北新发展区兴建联用综合大楼和联用办公大楼。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5: 古洞北我们都想去多些人气，那就希望将一些政府部门搬入去，与此同时都起一些公共设施带动到这个新发展区发展。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旅游乐园之
7: 广西贺州快闪之旅，
6: 今个星期邀请到
7: 旅游自由人 Very Cool 同大家分享导游姑婆山国家森林公园，仲有黄瑶古镇，包括
6: 大龙桥、
7: 鲤鱼街、
6: 龙爪蓉当中的旅游贴士，记得留意。
7: 星期六下昼5至7，
6: 系5至7，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柳莲、
6: 欧海星、Herman，
7: 旅游乐园见。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榴莲欧海星 Herman 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1: 时间是这个5月30号的下午5点10分开始今日的旅游乐园。哇，我们总动员齐集。阿星你好。
2: 你好大家好。
1: Herman 你好。
3: Hello, 大家好。
1: 是啦，咁我们就开始今日的旅游乐园啦。正所谓啊，即是在迎接我们旅游乐园的时候呢，因为我们香港啦寸金尺土啊。咁所以可能一些呢维修的工程啊，就会呢就是会放在即是周末的即是特别的时间进行啦。咁如果大家呢咦，聽住我哋一台，即可能會有一啲可能係維修嘅聲音咧，我哋致歉啊嚇。咁希望咧嚟緊嘅時間咧，都可以咧以輕鬆嘅心情咧，繼續聽我哋旅遊樂園嘅。好啦，咁講到輕鬆咧，即係同埋講到即係關於旅遊嘅資料咧，哇，好多新嘅資訊可以帶俾我哋喎，係嘛？
3: 係啊，近排個最熱門嘅新聞咧，一定係我哋香港機場嘅第二嘅客運大樓終於開幕啦。
1: 係咯，因為其實之前咧，即係都會知道啊，佢開幕嘅日子嘅，咁都一定有同啊，即係阿達人啊，香文。你讲过啊，到时你都一定会有机会，就系可以去到即系实地去视察一下啦。咁、如果系啦，即系个当日嘅情况咧，我哋都会喺啲新闻片度会睇到，即系当中嘅报道嘅。咁你咪即系已经亲自视察过咧？
3: 系啊，真系咁啱咧，因为佢开幕之前嗰一日咧。我屋企人啱啱到香港，咁我去接佢啦。所以呢其实我就喺佢开幕之前嗰一晚呢就啱啱行咗入去呢一个嘅 Terminal 2啦。好得意喎，因为呢其实而家就已经运作緊啦。
1: 咁
3: 你会见到好多嗰啲展示屏呢会见到啊咩航班准备起飞咁啦。但我去嗰日呢仲系未有嘅，即系仲系空嘅。
1: 因为迎接住即第二日就正式开始啦。
3: 咁到佢开嗰日呢我哋又去咗啦。咁所以见到都几好嘅，因为俾多个选择大家啦。咁而家普遍咧系一啲，譬如可能系廉航啦，或者一啲比较短途嘅航空公司咧，搬咗去 T2， 咁啊俾大家系更加多唔同嘅空间去 check in 啦。暂时佢系做 check in 嘅功能嘅，咁所以大家要 check 清楚自己咩嘅航班再去啦。咁但我见到现场咧比较好嘅，即系大家可以留意的地方就系佢食肆多咗好多啦，因为比较多我哋以前选择就会 T1 去搵啲餐厅，咁但系 T2 咧而家就有埋一个美食广场啊，咁入边咧就多咗一啲比较多啲唔同嘅连锁店啦，亦都有啲系甚至开呢个24小时嘅，即系如果你啲航班系好早嘅，或者系凌晨的话咧，咁去到都可以依肚先上飞机。
1: 同埋除咗食嘢之外咧，即系因为我系本身咧，即系如果我出发去旅行咧，我系嗰啲咧系会即系可能系平时基本咧就两个小时前到达咧就稳阵噶啦。我就可能咧，哎呀，好兴奋啊，嗰种心情可能会再早啲嘅。咁变咗咧，可能去到除咗阿 Herman 你提过话，去到即系机场都会有即系多啲嘅可能一啲食肆咧俾大家拣之外咧，饮品都有得拣。
3: 系，仲有啲嘅手摇店啦，即系而家越嚟越兴啦，同埋一啲嘅咖啡店啦，其实都大家可以，即使唔肚饿的话咧，都可以买杯嘢饮上机嘅。
1: 咁同埋咧，即系例如我哋去旅行咧，或者可能系特别系翻嚟嗰一下，即系可能系搭完飞机，然之后一落机咧，我都先系可能帮衬一下个洗手间先。咁而呢个 T2 嘅洗手间咧，除咗我都觉得哇，即系数目会好多，即系即系行几步就可以揾到洗手间之余咧，都仲有一啲特別係貨，可能你係想換件衫咧，有多啲空間喎。係
3: 啊，我見應該係 T2 嘅一個新嘅一個提供嘅設施，就喺個洗手間入面咧，佢首先比較大啦，同埋咧有啲嘅廁格咧入面唔係淨係擺馬桶，或者佢唔係擺馬桶，佢變咗做一個換衫嘅地方，側邊有個位可以放低你嘅背囊啦，之後有啲衫可以掛喺度啦，即係比較方便你，無論可能上機之前或者到香港之後咧，你想係去換衫都話都可以喺洗手間裏面，唔使以前咁咧，就可能你要喺個馬桶嘅側邊，你會有少少唔方便啦。咁但係而家專係有啲嘅廁格咧，專係就係俾你去換衫，咁啊更加好啦。
1: 特別咧係可能係適合一啲。即系嚟到香港机场再转机嘅朋友啊，咁就再俾多啲，即系可能想换翻件衫，可能系会想自己舒服啲咧，就有多个即系地方可以去拣选。
3: 同埋我见到一个新嘅一个尝试咧，咁我哋而家开始越嚟越多啦。除咗以前就去传统嘅柜位 check in 有人帮你做之外咧，而家有时都有啲朋友就话，我自己喺部机里边揿啦 check in 啦，之后 print 张带出嚟。摆个行李之后再 check in 啦，呢个我哋 T1 都已经做紧呢样嘢噶啦。T2 咧，我见到仲有一行咧特 別寫住係手機 check in， 我估嘅意思咧就係話唔使用我哋部機啦，即係如果我哋部電話已經自己做咗 check in 的話咧，自己可以做到 online check in， 兼且有條帶咧自己 print 出嚟，幫自己行李綁埋。咁我諗呢個都係一個 T2 一啲比較多嘅一啲科技應用啦。咁我都期待遲啲有機會可以用到呢啲咁嘅比較方便嘅方式去幫你 check in 到。
1: 同埋咧，即係我哋即將會請啊 Barry 啦嚟同我哋分享，即係會喜歡快閃之類噶嘛。咁嚟緊好似即係你都即將啲快閃咧，一定會幫。趁 T2 啊！
2: 冇錯啦，大家好啊！咁啊，
4: 出場
2: 呢兩位之後，大家好。係啊，咁其實我都應該係一個禮拜鬆啲之後咧，我就去都係咗連忙，就要去 T2 啦。
1: 你就好啦，可以實地又去感受一下。
2: 就一個零禮拜要去試啊！
1: 係，到時又可以即係嚟到又同我哋分享下嚇。
5: 同埋即係講到一啲嘅即係旅遊資訊的話，我知道榴蓮今朝咧都去咗一個地方，又可以吸收一啲嘅最新嘅澳門旅遊資訊。
1: 係啊，咁有一個即係澳門嘅市集啦，咁就係喺九龍區嘅一個商場度舉行嘅。咁所以就阿香文就話：，咦，即係有旅遊局嘅活動，咁我就梗係喺我做節目之前就去支持一下啦。咁就會有一啲咧係真係地道係澳門嘅一啲可能係設計一啲手作嘅朋友咧，就會嚟到就會有一個小攤檔，咁就介紹澳門特色嘅一啲嘅手作之前就去支持一下啦。咁就會有一啲咧係真係地道係澳門嘅一啲可能係設計一啲手作嘅朋友咧，就會嚟到就會有一個小攤檔，咁就介紹澳門特色嘅一啲嘅手作嘅手工。咁當然咧，有啲即係其他嘅新嘅旅遊資訊咧，都會有啲旅行社嘅服務，即係都會有其他嘅 counter 咧，都係俾多啲嘅旅遊資訊大家嘅。咁所以大家有機會咧，就可以去參考一下啦。
3: 同埋我知道現場咧，應該都有好多啲澳門嘅優惠啦。大家如果嚟緊有計劃去的話咧，當然可以去喺呢個機會裏邊咧買定一啲啦，咁就可以一個快閃遊啦。
1: 係啦，咁呢個市集咧就今日同埋聽日舉行嘅，咁大家可以即係喺呢個上網咧就係搜尋下當中嘅資料。好啦，咁我哋开始咧今日嘅旅途咯。
6: 旅游乐园之广西贺州快闪之旅，
1: 主持有刘莲、欧海星同埋 Herman，
6: 嘉宾旅游自由人 Barry Cool。
1: 我哋欢迎 Barry。
5: Hello，Barry 你好。系啦，讲到生日快闪的话咧，我哋第一个谂到嘅当然会系 Barry 啦。
1: 系啊，
5: 你好识得把握时间噶嘛？呢一次嘅贺州啊，广西贺州快闪之旅，快成点样咧？去咗几多日咧？
2: 都三日三夜啊，而且系我都经常上嚟做嘉宾啦。
1: 系
2: 咁就留念联络我嗰时咧，其实就喺星期日，即系不足七日前啦。咁就当时我就喺其中一个景点姑婆山，即系喺度即系
5: 游览紧啦。
1: 呢啲咪就缘分咯。
2: 系啦，
1: 我就想
2: 俾个信息我，可唔可以星期六上嚟啊？
1: 系啦，
2: 咁快讲呢个啊，
5: 咪新鲜热辣
1: 系
5: 啦，
1: 新鲜热辣。原本咧就系因为小妹咧，即系又有即系好希望咧，可以多啲了解神州大地嘅，咁都即系啱啱完成咗一个快闪咧，就去重庆嘅，咁我就谂我自己一个人分享好似唔够热闹，咁所以就即刻谂起快闪短线游，即系好似阿星你所讲啊，梗系要揾下古 Sir Barry 睇下会唔会都可以一齐分享啦。咁跟住阿 Barry 就话：咦，但我去紧贺州，咁就梗系即系邀请你即系嚟到我哋旅游乐园咧，分享下贺州先。跟住之后咧，即系重庆咧，我哋就再揾一個時間咧，就再一齊分享嘅。
2: 好嘅，好嘅。
3: 咁即係俾你之前去嘅時候，呢一個係我哋之前有個長小嘅長假期係嘛，就可以多咗入邊三日三夜嘅形式去。
2: 我記得我都唔係第一次嚟分享快閃。
5: 係啊，
2: 咁就應該咁講啦。作為香港打工仔咧，跟住大家咧即係假期好有限嘅，一般嚟講都可能即係可以最快嗰啲就星期五收工去，星期日就夜晚翻翻嚟。咁今啱啱過去咧就大家知啱啱過星期一咧過咗嗰個就係佛誕
1: 啊，
2: 星期一嚟嘅。咁啱啱好就自制添，直情係一個小長週，唔係自己請假製造嗰啲啊。咁就我於是就喺一個星期五收工就上深圳。咁星期六之後再坐高鐵咁去呢個嘅賀州，咁就星期一，即係今日星期六係嘛？即係五日前呢個時間，
1: 即係新鮮熱辣啦。
5: 冇錯，佢即係對於大家嚟講，講到廣西，我諗比較熟悉嘅就係桂林啦。
2: 冇錯，
5: 賀州真係比較少聽喎。賀州有一啲咩出名嘅地方咧？
1: 比如話唔係啊，星即係二十年前已經好出名㗎啦，賀州。快啲同大家講下。
5: 唔係咁認識㗎。
2: 頭先我哋開麥前都講過啦，咁一般人諗起廣西，第一個一定桂林啦。 山水甲天下，咩阳朔山水甲桂林啊嘛，啱啱？或者近年，或者冇话近年啦，其实都起码十几廿年咧，大家又会中越之间得天大瀑布啦，等等，即系会去呢啲啦。啊，咁就相对嚟讲，贺州咧，大家就可能陌生少少嘅。咁、首先我就会讲下佢地理位置啦。咁其实贺州咧就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啊，广西唔系省嚟啊，系中国五大自治區其中一個，咁就係位於佢東北部，咁啊佢就連接住咧，佢嘅北方同埋東北方咧連接住湖南省湘西，即係張家界嗰邊啦，再過少少。咁另外佢東南邊咧就連接住我哋嘅即係隔離嘅廣東省啦。咁所以呢個地理位置咧可以話咧係呢個三個省嘅啊交界。咁就加上咧，大家知啦，無論廣東嘅邊陲啦、湖南邊陲啦，咁就好多喀斯特地貌，即係好多一啲嘅溶洞啊，啲山咧就唔係一片大嘅山峰嘅，而係一座座山咧突然間突起咗，一座座一座座啊，咁啊，大家如果去咗桂林嘅話，就會想像到，或者你哋去過越南嘅下龍灣，就想像到類似咁嘅地貌。咁你話出唔出名咧？其實好多年前我都想去嘅。咁就大家如果仲記得，就喺本世紀初上世紀末咧，有兩套大台嘅即係台慶劇啊。
1: 係啦，啱啱宣傳聲帶聽到就其中一隻啦。
2: 係啦係啦，
1: 好 hit 㗎。
2: 係啦，冇錯啦，當年就應該好 hit 嘅。咁第一套咧

0: 就是叫做《茶事故乡浓》，咁应该就系林家栋同埋阿张可儿做第一男女主角嘅。咁两年后，2001年咧，林家栋冧庄，咁佢
1: 太受欢迎啦，
0: 系啦，佢嘅 partner 咧，咁就转咗就系当时啱啱而家选完港姐唔系好耐，得20多岁出头嘅佘诗曼，
1: 哇，
0: 就好似故乡纯都喺呢度拍嘅，
1: 系，
0: 咁所以曾几何时呢个地方咧都几多香港嘅剧迷啊。即係睇完套劇之後，梗係想去劇透一下，
1: 一定係啊，想次打卡啊，
0: 係啦，
2: 景點啊，
0: 冇錯啦。咁所以咧，加上佢有喀斯特地貌咧，咁就即係我好想去啦。不過咧，點解咁多年冇去呢？因為以前咧，我都唔知啲劇組人員點搞啫。嗰陣時未通高鐵咧，應該由深圳去廣州出發，應該超過10个钟嘅
2: 車程
1: 咯，
0: 好耐包車。
2: 係，咁佢哋喺嗰度真係亦都生活，可能一個月拍完先走咁樣。
0: 係
1: 啊，設計隊要咁靚嘅景就係要咁長。
0: 冇錯啦，冇錯啦。咁所以大家可以睇下山水啦，頭先有一個開始之前介紹過啦，亦都有啲古鎮啦，咁加埋可以睇下劇啊，想像一下即係當年拍劇嘅一啲嘅環境。咁呢個地方咧就。而家通咗高鐵啦，我哋好快去到達，
1: 好開心。
2: 不過都要有翻我哋咁大年紀嘅，先知道你頭先阿 Barry 講嗰兩套劇噶。
1: 唔係啊，咁嗰陣時幾歲都已經開始追劇，咁而家都係廿幾歲啫。
2: 你咁講，
0: 廿幾歲而家都廿零歲。
2: 喂，不過真係要去呢個地方，你話方便咗啦。但我頭先都聽你講話喺深圳北嗰度坐車啦。其實係咪香港都可以上去嘅
0: 咧？咁講啦，你快閃話經常都去啦。咁但係近排咧，大家知啦，即係好多嘅原因。包括戰爭啊等等啦，咁就個燃油附加費就相當之昂貴啊！即係以前我哋即係咁諗啦，我覺得用性價比嘅角度嚟講咧，如果你係去緊2至3日咧，如果坐飛機唔係唔得，而係話咧個機票咧，我都希望做到唔好超過1000蚊啦。我係講緊加埋税加埋剩啊來回。或者頂籠定店主1000蚊鬆少少已經盡㗎啦，
3: 而家好難啦，呢個
1: 係啊，
0: 冇錯
3: 啦，好難，
0: 呢個性價比唔得啦嘛。咁所以就我就諗下啦，啊，咁不如咁啦，咁鬼難，咁就高鐵啦。咁但啲朋友們有冇留意呢？原來高鐵嘅價錢嘅差距都大喎。咁原來我哋係西九龍直達去賀州嘅車呢，咁嗰班車就應該去昆明嘅，中途會經過賀州啦。咁就我哋出車時間係11点几上晝，咁到嗰邊晏晝就係2点鬆啲，即係3个几钟头。然後回程呢嗰邊就應該係點幾鐘，到下晝3点零，都係唔知2个几3个钟头。
2: 一日一班咁樣。
0: 一日得一班啫。而個票價呢其實就單程就講緊300几蚊人民幣嘅。咁當然大家可能覺得唔貴啦，但如果你進行比較嘅話呢，喺深圳北呢咁就每日有多班車都會經過賀州，而呢佢嘅單程票價係190几蚊人民幣嘅啫。咁所以呢我就會覺得兩樣嘢啦。第一，你係咪趕時間？如果你快閃嘅話呢，譬如你坐11点几嗰班車，你到咗嗰度2点几，咁然後你再去黃耀古城同高鐵站咧，個車程講緊1个几钟头，唔係公共交通工具喎。我係講緊你 call 車或者揸自駕，咁就去到即係第一日冇咗。咁第二日晏晝1点零钟走，咁即係又係你
2: 係嘛頭尾冇兩日啦。
0: 係啦，咁你就好難做到快閃啦。
1: 或者可能即係你係想啊喺香港直接出發嘅，咁就又但你又可以越多即係2日嘅時間，咁你就可以考慮啦。
0: 當然對你住嘅地方都有關係嘅，因為如果譬如你住新界北嘅話。咁即係你冇理由走去西九龍站走去，咁又嘥咗時間嘅。咁另外西九龍呢都仲有一個功能嘅，大家啲朋友應該知啦，就是、中轉功能，就似轉機咁樣。咁可以去到深圳北或者廣州南去轉。但大家諗一諗，本身個車程單程都講緊3个几钟啦，再轉一轉嘅話，即係你又講緊起碼4个钟以上。咁對比深圳直去呢，尤其住北區嘅朋友啦，咁我諗2个钟松少少，即係2小时10分都唔使，2小时0几分嘅啫。咁而價錢又有巨大嘅差異。咁我最後選擇做咩呢？我最後選擇咗就係星期五晚呢，我就上去深圳北站附近呢搵到啲地方住下。咁、而行過高鐵站唔使10分钟，咁就可以坐第二日朝頭早8点零钟嘅車，咁到咗賀州先係10点几啫。咁我嗰日就好好用啦。
3: 我諗阿 Barry 頭先講到呢，除咗價錢嘅考慮之外呢，其實嗰個時間都重要，因為你譬如快閃呢得兩日得3日。但如果我第一日中午下晝先到達，最尾由中午返嚟，其實即係冇咗頭尾嗰兩日，咁得返中間嗰日嘅全日的話呢，其實喺呢個快閃遊嚟講呢係一個大忌。
0: 冇錯，因為好多朋友呢會同我傾，你咁樣玩係咪好趕啊咩性啊。 我就話就係由於有趕呢個概念，所以你快閃你個精準度要做到好高。當然你話打風落雨啊、交通意外咁冇得講啦，即係正常嘅規劃之中咧，你要真係做到咧無縫交接，咁唔係一定趕啊。無縫交接意思即係話咧，你有足夠嘅緩衝時間俾你自己去接駁下一個項目。咁其實咧。我今次一共有七個人去，連埋我在內，大家都玩得好開心。
1: 嗯，咁咧，我哋即係而家咧，香港咧出邊嘅氣温咧係有攝氏嘅31度啊！呢、這個酷熱天氣警告就現正生效啦。咁又啱啱咧，即係新鮮熱辣快閃完畢翻嚟嘅河州咧，啱啱嘅天氣情況係點啊？
0: 不幸地咧，我就去嗰度咧就比較多雨水，加埋
1: 你係貴人啊，
0: 係啦，加埋之前嗰個禮拜度咧就。隔離嘅柳州有地有即係輕微嘅地震啦，其實都唔係話太犀利，咁就結果就又出乎意料地咧啊！我到嗰日星期六嚟噶嘛，遊客係有嘅，但係遠遠比想象中係少嘅，咁、
1: 哦、
0: 就變咗就可以
1: 感覺舒服啲啦。
0: 又是玩古鎮啊，啲山明水秀地方咁就人少啲好啲。
3: 係咪同埋加上你去嘅時候咧，係我哋香港嘅假期，咁所以其實唔多遊客去到同你一齊。
0: 因為咁講，因為我哋到嗰日星期六啊嘛，咁仲有一個星期日噶嘛，我哋佛誕星期一啊嘛，咁星期一少人係預咗嘅，咁星期六日我都問即係民宿老闆啊，佢同我講就應該都係同落雨啦，因為都係附近人去玩多嘅，即係好遠過去就少啲，可能廣東省啊、廣西自己啊去玩嘅多，睇到天氣唔得哦，咁唔去住咯，再加埋地震，可能我諗心理上面大家一聽到廣西係啦，唔會再去諗。具体位置
1: 系咁，我哋咧而家就已经可以上我哋旅游乐园嘅专业啦，就可以睇下 Barry 咧，即系提供喺即系呢次快闪河州嘅一啲靓相之余咧，我哋都可以呼吁我哋旅游乐园听众嘅电话个声，
2: 系电话号码系18723111872311。如果你都去过河州啦，又或者可能去过即系坐高铁啦，或者自驾去过内地一啲嘅长途快闪之旅咧，都欢迎你打电话嚟噶。
1: 嗱，你睇下呢一只啊，就是呢個茶是故鄉嘅插曲啦，接近啊，係有偶像學友同埋慧嫻嘅呢個作品，佢叫我哋啦，一齊聽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广东省政府官网发出通知，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至2031年6月1号。广东省关于香港机动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出内地的管理办法在2023年6月1号起实施，有效期三年。广东省政府办公厅表示，省政府同意延长管理办法有效期五年。省政府办公厅指，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要向省公厅，是省公安厅反映。半山罗便神道汇穗苑早上发生火警，一男两女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主人套房内发现怀疑吸食毒品工具，初步不排除有人在单位内吸食香烟或者毒品期间引致火警。消防表示，今早近11点接报，指有单位发生火警，到场之后发现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单位时相当困难，主人房门被反锁。消防其后在主人房内发现两个起火点，又分别在客房发现一名女伤者，主人房套厕发现另外一男一女伤者，三人吸入浓烟昏迷，分别送往律敦治医院和玛丽医院，其中两人双手二级烧伤。火警期间50人自行疏散，消防利用大厦灭火系统协助救援。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未来进驻北都大学城的大学可以多与内地和海外知名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合作，强调香港要成为国际教育枢纽，要与海外教育机构合作，吸引全世界人才来港，本港学生亦可以感受和交流不同文化，开拓国际视野。海外学生毕业之后即使不留港发展，他们回国后亦可以帮忙说好香港故事。陈国基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说，大学城会有三幅片区，其中洪水桥的土地最快完成平整，政府很快会招标，希望年底起将土地交给中标的大学。他说初步会见了多间大学，讲述大学城的发展方向，对方都表示认同。他说发展北都大学城除了注重创科之外，亦希望同一些企业和产业合作，相信可以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增加投资和本地就业机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蒲岗村道咧，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工程，去慈云山方向近住凤德道嘅第1、2线咧系需要封闭嘅。而同时咧，凤德道去黄头磡系黄头磡方向近住凤德公园嘅全线都系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受影响嘅巴士路线第11号C 同埋211号线咧都需要改道行驶。驾驶人士咧经过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蒲岗村道咧，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工程。去慈云山方向近住凤德道的第1、2线需要封闭，而同时凤德道去环头磡方向近住凤德公园的全线现时都是封闭紧的，目前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受影响的巴士路线第11号C 和211号线都需要改道行驶。而另外龙山隧道去香园围方向管道内的慢线由于有坏车，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小心了。就是龙山隧道去香园围方向管道内的慢线有坏车，大家经过请小心。 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排到惠源道落桥位。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安定村；而同时咧，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一带都比较车多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啦，梁禮恆啊，
1: 做咗咁耐，肯定有啲人覺得，哇！你個枕頭真係唔得嘅喎，用唔到，
2: 係係，
1: 一定會有嘅。無形嘅壓力有時候，即係自己會喺個腦度會諗。咁我諗其實唯一嘅解決方法就係盡量做好自己。
2: 冇錯。
3: 所以我哋點解會見到 Ryan 咧而家咁成功啊？
0: 逢星期一至五下晝三點，有我譚偉權 Gary 哥哥，
2: 有我梁禮勤
3: Daniel 陳浩源，
0: 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館。
4: Mega Event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5: 香港飛為月2026，以香港處處有飛為做主題，焦點活動有香港文化中心及露天廣場在今日和明日舉行的開幕典禮暨飛為嘉年華。另外在六月份不同的地區都有相關傳統手工藝等活動，令大家深入認識飛為，實踐以文素旅、以旅彰文的理念。
4: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6: 旅游乐园之广西河州快闪之旅，
7: 主持有刘莲、欧海星同埋 Herman，
6: 嘉宾旅游自由人 Barry Cool。
8: 晏昼五点三十七分嘅时间啊，继续我哋今日嘅旅游乐园啊！大家好啊，我系刘莲啊。
9: Hello， 我系 Herman，
10: 同埋我欧海星，大家好。
8: 系啦，咁当然咧，我哋请阿 Barry 出嚟继续同我哋分享之余咧，我哋都呼吁下我哋嘅电话先啊。
10: 电话号码系1872311，1872311。如果大家咧都去过广西河州，当然欢迎你打电话嚟啦。另外，如果你除咗系河州之外，但你都话啊，你其实都去过一啲嘅内地啊，进行一个嘅快闪之旅啊，自驾好，高铁坐高铁好啲啩，都欢迎你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噶。
8: 系啊，咁我哋咧头先即系阿 Barry 咧就同我哋即系讲咗啦，就系、是、究竟咧即系出发去呢一个广西河州咧，如果喺西九龙出发咧，可能一日就即系一班车嘅啫，咁、大家就可以系啦，直达就衡量啦。咁但系如果你可以咧，就系、是、好似阿 Barry 咁，就前一晚咧先去深圳，就系、是、可能系玩咗一阵啊，过一晚先，咁跟住咧就有全日咧就有好多班车咧，而个性价比咧都好高。就可能咧，唔使200蚊嘅人民币咧，就已经可以
11: 有个单程，
8: 单程就去到呢个河州啦。
11: 香港系要300几，
8: 系啊，
10: 系嘅，系。咁啊，去到河州，你第一个景点会同我哋推荐边个地方咧？
11: 咁就基本上你出咗河州嘅高铁站咧，咁其实佢个隧道入边咧就已经有嗰啲旅游品牌嘅宣传啦。咁就三大啊，咁啊三大咧就系黄耀。古镇啦，系国家嘅5A 级风景区啦，
8: 系啊，呢个地标啊，
11: 地标。第二个就4A 级嘅呢个嘅姑婆山国家森林公园，咁仲有一个就系咧玉石林。就係頭三位通常都呢三個，係啦。
10: 而講到第一個，你同我哋講嘅黃耀古鎮，就係呢一個咧，就係呢一個電視劇取景嘅地方，係咪
11: 啊？咁應該話佢第一套《茶是故鄉濃》咧，就主要都喺翻嗰個姑婆山嗰邊嘅茶園啊，咁一陣間會介紹。
8: 係啊，實地嘅拍攝添。
11: 冇錯，咁但係去到《酒是故鄉醇》咧，可能啲劇組人員已經係即係好熟地頭啦。
8: 係啊，即係呢度靚喎，係啊。
11: 咁就除咗喺姑婆山搭咗一陣間話搭咗個景出嚟之外咧，亦都有喺黃耀即係古鎮嘅咩古戲台啊，仲有一個咧。同我同姓嘅股市宗祠啊，因為入面好似阿秦沛定邊個做嗰個主角，好似都係姓古嘅，即係劇入面嗰個姓啊，係啦，就咁樣咯。
9: 咁你今次去咧，有冇啲即係可能喺個劇入面比較經典嘅畫面，你認得？去翻睇嘅時候，原來就喺呢一度取景喎，有冇呢個嘅印象喺度？
11: 應該咧，佢就有一個咧，就類似嗰啲即係點講，即係嗰啲村民啊喺度食飯，成班人咁就喺嗰個村口一個古戲台啊，其實佢都係明清時期嘅一個古戲台，因為大家咧。想想那個年代呢，甚至而家我都覺得仲相對係比較偏僻少少嘅，即係農村啲嘅地方嚟嘅。咁所以咧，大家嘅娛樂就梗係做大戲啦。咁所以有個戲台喺度嘅。咁通常喺內地都好多古鎮咧，都會有即係戲台咁樣嘢啦。就算我哋香港有時都臨時有啲村係嘛，搭啲即係戲棚做神功戲，即係盂蘭節都會有啦，啱啱？咁但係呢個古戲台，我覺得最特別啦。個古戲台咧就可能一般中國傳統嘅古建築啦，特別就黃耀古鎮啦。同我哋平時一般心目中嘅即係江南嗰個水鄉啊，雖然佢都有小橋流水啦，但最特別就頭先我講啦，有廣西特有嘅喀斯特地貌，即係古鎮咧，周邊係比唔同嘅一啲嘅即係嗰啲叫做尖尖地嘅山峰，又唔係好高，似桂林嗰啲山峰包圍住嘅。咁而家如果去內地某啲古城咧或者古鎮咧，即係有時咧由隨住城市嘅發展咧。呢邊就影緊相，你有時要避咯鏡頭，或者你用 AI 點樣執走佢，因為後邊咧就可能係高樓。

0: 睇下你。
1: 哦，
0: 系啦，但黄瑶古阵咧就唔存在呢个问题，因为就算周边咧嘅建筑唔系好高啦，或者佢都有啲旅游嘅发展啦，咁都系比较仿古少少嘅。咁所以咧，我会觉得。个古朴嘅味道咧，相对保存得比即系江南嗰扎水乡，咁就你先可以感受到嗰种气氛。
1: 喂，咁有一个嘅古朴嘅味道，但系咧其实进出咧都好先进嘅。
0: 啊，应该咁讲啦。咁而家入呢个古镇入边咧，个官方嘅门票就88蚊人民币，咁就据闻系有效3日嘅。咁通常都快嘅，可能玩幾個鐘玩完，多嘅話咪住一晚都基本上差唔多。
2: 係咯，即係話如果你可以有再有多啲時間嘅，可以三日每一日都入去玩，都係呢個票價。
0: 但我就建議咧，大家就因為古鎮最靚或者最有氣氛嘅時候咧，就一早一晚。咁所以我就選擇咗即係嗰度住咗一晚啦。咁你又因為住喺入邊嘅話咧，你其實都係要買門票嘅。咁老闆帶你買咧。即係平好多喎，58蚊人民幣。因為如果我去香港啲樓，即係比較點講啊，比較受歡迎嘅旅遊平台上面買呢個旅遊產品咧，如果我冇記錯，60幾蚊港幣咁上下啦，定係70蚊咁上下啦。咁但係你去老闆幫你買咧，又再平少少啦。
1: 同埋而家都唔需要實體票啊嘛。
0: 係，同埋佢都有張嘅，因為張票都有印咗啲好靚嘅，即係佢嗰度風景相又成啦。而係你第一次入園嗰陣時咧，你就企喺個鏡頭前邊插練。素面嗰啲
3: 咁樣啊，大沙律面，
0: 人面識別。咁你之後咧，再出咗嚟咧，你就放你塊面埋去就，即係而家我哋翻內地過關嘅時都係咁啫嘛。係，咁就可以自由地就話俾你聽，仲面識到你係屬於邊一類嘅門票。
2: 會啊，一啲大型嘅場地咧，即係我試過有一次咧去上海睇網球賽啦，就入去到一開始入去咧都會有一張門票俾你嘅。咁但係嗰陣時咧，佢都會請你，你望住鏡頭影一張相啦。
0: 紀念嘅啫。
2: 係啦，咁跟住然後咧入去咧，啊對住個鏡頭，佢日就已經 scan 到你個面，就已經入得㗎啦。
0: 跟住之後再嗰三日之內出出入入咧，就擺塊面過去得㗎，佢就認到你。
2: 好先進啊！
0: 咁
1: 而
3: 係頭先 Barry 講啦，就話有啲朋友咧會喺入邊瞓一晚啦，就因為朝早同夜晚影相更加靚啲咧。咁係咪其實都吸引咗一啲可能攝影發燒友入去，就係想去捕捉呢啲比較靚嘅？
0: 啊，冇錯冇錯，因為咧我就喺度住客棧啦。咁客棧就係一個嘅即係傳統民居就改建咗嘅。咁外表係傳統啦，咁入邊都係傳統嘅。咁其實我見到就係佢有啲瓦，有啲剩啊，即係有啲位咧佢都係鋪咗啲嘢喺度嘅。咁就古朴少少啦。咁基本上但係有冷氣啊，即係各方面都有。獨立洗手間啦，水壓就可能稍微會弱少少啦。咁大家有心理準備，畢竟都係一個山區地方啦。咁我住嗰個客棧咧，其實就係一個當地著名地標嘅大龍橋嘅隔離。咁大龍橋有咩咁名堂大咧？咁原來咧喺2016年咧，國內咧就發行咗一套咧，即係類似係講緊嗰啲水鄉啊古鎮嘅郵票。咁其中一個黃耀古鎮入選嘅景點就係大龍橋啦。咁大龍橋咧點解一早一晚比較好咧？尤其是夏天温差大咧。但當然我去嗰時就爭咗少少咧，因為落雨啊。
2: 但反而天氣就會唔會涼快少少啊？
0: 咁係涼快啲，係冇錯冇錯，因為第二日出太陽頂唔上。
2: 係、
0: 類似嘅香港咁樣，
2: 好即刻酷熱啦。
0: 都唔係爭好遠啊！而家香港係啦，咁就佢就會即係朝頭早，譬如假設夜晚係涼啲嘅，朝頭早太陽出嘅話咧，咁有少少溪流啲溪水咧就會有蒸發。咁有少少咧，哇！所以有龍啊，即係嗰種感覺，騰龍即係即係騰雲駕霧嗰種感覺啊。不過咧，而家內地一樣嘢咧又好得意嘅，好明白啲打卡人士嘅心情
2: 係點咧，
0: 或者個心態。咁咧就會喺個橋下邊咧幫你噴煙嘅。
1: 有啲人做嘅，
2: 好浪漫嘅，
3: 應該有得借埋衫添喎，真係
2: 有啊有啊，
0: 有你想我就冇咁玩法，你都可以俾少少錢租借嗰度比較多少數民族啦，譬如苗族啊等等嗰啲民族服裝咧，喺度橋度行嚟行去影相得嘅，或者有啲人。直頭自己整套漢服啦，
2: 都係
0: 咁都得嘅。咁
2: 不過可能就真係要天氣涼啲先可以。
0: 係啦，咁所以
2: 咁嘅
0: 係啦。咁我所以覺得都係咪夜晚又會打燈咧？咁所以你如果係點解要過夜就係、是、你一早一晚打燈時間啦。咁仲有頭先講嗰個即係
1: 影相嘅時候冇咁多人排隊啦。
0: 冇因為嗰條橋咧望似好似好簡單。即係同一般嘅古橋都即係差唔多啦咁講啦，但係哇個名氣原來咁勁嘅，喺十年前嘅郵票入邊咧，中國郵政出嘅就有呢個大龍橋，所以個個都去嗰個位打卡㗎。係。
2: 同埋我想問 Barry 啊，即係通常嚟我哋行古鎮啦，咁或者可能係即係有一啲即係例如你睇一啲喀斯特地形嘅地貌咧，見到相集入邊咧，你嘅裝束咧就一定係輕鬆，同埋一定係運動嘅或者行山鞋嘅，咁就最適合啦，係嘛？
0: 應該咁講啦，即係如果你因為我係快閃啊嘛，

0: 咁其實呢客棧都要放低嘢。咁我快閃一個原則，因為呢原本我計劃呢係要玩登山嘅，有機會講到。咁、而玩登山，由於我係會轉移唔同嘅酒店、三晚我都轉唔同嘅地方。咁其實我係個行裝喺個身上面嘅。咁、所以如果朋友你如果唔係自駕啦，即係你唔可以放喺自己嘅車度啦，你又會轉移住宿地點啦。咁你就你又會玩一啲比較運動量可能高強度少少嘅一啲活動嘅話呢，咁就真係要輕便一啲嘢。咁所以你見到我就係好簡單，我一個背囊仔呢有咁輕得咁輕，但係有一樣嘢唔輕得，水就一定要有。係好緊要。
1: 補水可足夠嘅水。
0: 好緊要呢樣嘢。
2: 但入面的话都可以俾你补给嘛，都有得买噶应该。
0: 古阵就冇问题嘅，咁因为古阵咧都顺便讲埋啦，因为头先我听到 Retreat 入边好似有讲咩鲤鱼街嘛，咁其实咧嗰度就好多石板路嘅，咁就地取材，因为当地好多石出现，冇得山系咪？咁啊铺石板啊，咁但系本身条村就喺个溪流嘅附近嘅，而条溪流咧亦都唔系直嘅，会有啲弯弯曲曲嘅。咁所以佢有啲街咧，咁就順住嗰度整咧，就要慢慢石板砌出嚟咧，就唔係一條直路嚟嘅。咁點解叫鯉魚街咧？原來個溪邊原本咧，當時佢未鋪條路出嚟，或者未整個村嗰時咧，有一嚿石咧似一條魚咁樣嘅。咁然後咧喺上面鋪完之後，就特登唔移除呢嚿石擺喺度。咁據聞就話咧，哇，行咁多年都冇人試過咁樣。跌親啊，跣親啊，咁嗰個鯉魚石咧，而家就俾人摸到滑散散，而家即係光滑咗，咁都有啲似嘅魚嘅形狀。有張相咧，隱約大家應該睇到嘅，係啦。咁嗰條街就叫做鯉魚街啦，係啦，就咁樣。
2: 同埋我頭先都聽你介紹過，有提過仙人古井呢個井啦，好似係咪而家啲居民都仲會可以喺呢個井入邊攞水飲咁樣？
0: 應該咁講啦，因為佢溪流係山上邊山傳落嚟啦，咁就其實而家我都懷疑緊。民宿有啲水都可能系嗰啲地方嚟嘅，咁放心都，我觉得都干净，起码目测我都干净先啦。咁就喺溪流隔篱咧，就有个井咧，就唔系我哋传统谂，唔到碌或者正正方方一个井落去嘅，系有几楷咁样嘅。原来嗰几楷咧，佢系分清楚边啲系洗菜嘅，边啲系洗手嘅，边啲嚟饮用嘅，就千祈就唔好捞乱嗰啲嘢啦。
3: 但佢嗰啲水入边系流动嘅，定系
0: 流动嘅？溪流隔篱。
3: 咁洗完其实啲水继续都有新嘅水俾你继续洗。
0: 系啦，而佢最嗱，应该咁讲，最上面嗰级就一定系饮用噶啦。
2: 系，
0: 通常要洗嗰啲就比较下边嗰级，因为佢有少少即系有少少落差嘅，有少少个位置。咁咪个设计我觉得都合乎翻个地形同埋古人即系搞唔到自来水呢个方法。
2: 有冇机会试过嗰个古井嘅水咧？
0: 水我就冇嚟试啦。但系如果你顺便讲埋咧，咁黄耀古镇其中一个好出名嘅名菜咧，就叫豆腐酿，或者即系有啲似我哋应该
2: 煎
1: 羊豆腐。
0: 我哋煎羊三宝就煎羊噶嘛，酿就系。攞頭先講嗰啲泉水嗰啲溪水咧就整埋，咁然後咧好得意嘅樣就唔係我哋平時我哋食嗰啲係咪就將個豆腐上面個鯉魚肉擺上邊，或者撩空中間攝落去，係
1: 啊
0: 係
1: 啊，
0: 佢啲釀豆腐好得意喎，將豆腐同啲肉咧混埋咗一齊，咁然後攞。嗱，係咪真我唔知啊？當係先啦。
1: 球形定係？
0: 咁咪其實都係一個砌翻個豆腐形狀，係啊，係正方形嘅。咁然後咧就用水去煮佢，而啲水就用翻嗰度啲溪水。咁所以特別即係比較即係油順滑，
1: 係啦係啦。哇，諗起都想食喎，明啊，即係就會清淡一啲啦。就因為我哋平常可能
0: 相對啦，
1: 如果煎釀就因為真係油。
0: 不過都係嗰句，當然一定比煎釀好好多。但都係咧，我唔知係咪我年紀大咗。咁通常都係大家如果唔想咁重口味都。所有嘅地方講嘢就話，唔該，就少鹽咧，少油少糖，三少
2: 同埋除咗呢個豆腐釀，仲有個叫瓜花釀嘅，嗰個你有冇試過？
0: 其實嗱，一樣啫，即係中意釀嘢啊嘛。其實我就可以解釋埋咧，瓜花點就攞南瓜花，又將個花中間撩空佢，又將啲肉碎攝落去，又係咁樣攞個即係類似我唔知叫沙煲，類似咁樣，即係我哋平時食嗰啲煲仔菜，即係咁樣嚟到水煮。咁就係啦，咁
2: 就話期間限定，只係夏季先至有
0: 嘅
2: 啫嘛。
0: 因為豆腐就一年四季都會有嘅，但係南瓜花咩成咧，我諗都同豐收嗰季節咧就有啲關係。
1: 咁所以就特別夏天啊，
0: 係啦，啱啱好而家夏天佢咪即係可以啱曬咯。所以大家去到不妨試下咁。同埋因為黃耀古鎮地處三省交界啦，咁所以佢係基本上佢講我哋嘅話咧，同我哋香港都一樣，即係廣東話或者佢叫白話啦，即係廣府話啦。咁另外都山區咧亦都多客家人嘅，咁所以都唔少人係講客家話嘅。咁所以主要嘅語言，我覺得第一就應該係廣府話比較多講，另外就客家話。
1: 好好啊，
3: 真係好好啊，去到完全
0: 仲
3: 要
0: 遠
3: 通添啊！想講普通話，大家原來聽唔明，要調翻轉講翻你講，
0: 可以唔使講普通話都得嘅。
1: 因為原來咧，即係 Baby 所講啦，即係河州就係呢個湖南、廣東同埋廣西嘅交界，
0: 冇錯冇錯
1: 呢個地方。
2: 哇！淨係黃姚古鎮都咁吸引啦，咁啊之後下一個另一個大嘅景點姑婆山國家森林公園又有啲咩吸引嘅地方咧？
0: 嗱，應該咁講啦，姑婆山咧咁就頭先講過啦，因為個兩套劇嘅主要嘅取景地
1: 係啊，
0: 嗯，
1: 就係茶事故鄉龍啊，
0: 茶事故鄉龍嗰個故事嘅發生嘅場地，即係據聞都係創作同嗰個地方有個，即係有個茶園喺度嘅。咁所以咧，喺第一樣嘢就係大家即係劇迷啊，咁中意睇完劇之後又去一去啊，或者我哋啲有翻咗年紀懷下舊啊，諸如此類啦。咁另外仲有一個特別咧，如果中意户外活動咧，咁就係姑婆山咧，就係佢山頂咧，就係大概海拔好似1700几米咁上下嘅，咁係可以徒步攻頂嘅。咁姑婆山咧，其實咧嗱有兩種或者三種玩法，最輕鬆嘅嗱嗰個門票咧就係好似66蚊人民幣，咁佢個電瓶車15蚊，簡單啲講咧。81蚊人民幣啦，咁個玩法最簡單，點樣玩呢？大家，哎呀，我又要行山，雖然6-7、5到10公里啊，咁但係如果行起山上嚟都係攰攰地噶嘛，咁個電瓶車就可以咧，一下就車到你咧到路個盡頭，叫做仙姑瀑布嗰度，然後你就行落嚟，逐站逐站到係啦，去玩又得，又或者因為嗰架車咧15蚊咧，我覺得呢樣嘢性價比幾高嘅，因為咧係可以站站都上上落落，只要有位、你就可以上去，
1: 就無限搭嘅。
0: 係啦，咁但係旺季我想象唔到啦，因為我嗰時冇乜人啦。如果國慶啊、五一啊、春節嘅農曆新年，我就真係唔係好想象到點樣上上落落。
1: 蜂擁啊！
0: 但我去嗰時咧就基本上都有位嘅，咁所以咧行又得。咁你又可以搭車又得，但係另外咧，如果你想攻頂嘅話，就有兩個方法，一個就係你去到頂嗰個仙姑瀑布嗰度咧，你再行多大概1公里去登山口，然後咧就一個環線上個山頂度再落翻嚟咧，咁大約都係3个钟，我上網睇就咁樣，咁呢個係一個玩法啦。咁另外一個玩法咧就係野線啦，咩叫野線呢？原來內地咧，包括我近年都好中意上深圳行山啦。有官方嘅道路啦，譬如深圳有昆鵬徑啦，就好似我哋香港嘅物理好徑啊、惠信徑咁啦。但係咧玩下玩下咧，大家我哋香港都有啊，即係絲帶引路嗰啲，
2: 比較高手一啲嘅高階少少嘅行山路線啦。
0: 冇錯，冇亂。
1: 會有好專業嘅行山經驗嘅朋友先
0: 同埋要玩親啲路線咧，我哋香港都有係咪？我哋有自己當地嘅一個下載嘅小程序、小程式。咁就你跟住嗰小程式咧，就入面有啲路径，就唔係一般你上嗰啲咩咩咁估乜地图啊，或者上嗰啲咩白咩地图啊、高咩地图嗰啲啊，你就用嗰样嘢咯。咁就跟住你就有个起步点咧，就唔会系山脚嘅，顶唔顺啦。通常都帮你架车去上啲一半度。咁其实起步点就我睇到咧有几条路线嘅。原本我就谂住咧，从一条野线攻顶。然后官方路线落翻嚟，
1: 即系原本想探索下啲新
0: 路线，咁就要晨早出发，就玩到即系扫埋啲景点就成日嘅。但系头先讲过啦，好可惜落去嗰时咧就即系
1: 天雨啊。
0: 咁当日佢又唔系落得好大，但系咧，因为我哋都玩开呢啲线噶，星嚟啦，系咪？咁我睇我判断就系咧，就算嗰日唔系好落雨，其实之前嗰晚啲雨啲泥咧，因为佢唔系正经路啊嘛，所以都系
2: 安全紧要。
0: 冇错啦，所以听众我哋都要留意呢样嘢，即系判断咗唔得，我就结果就玩咗即系最轻松合家欢呢个嘅坐电瓶车上到仙姑瀑布，一站一站，初初行又行得几行啦，阿攰啊，咁又上车。搭去下一個景點，咁樣去玩，
2: 啲景色都已經夠靚啦，咁樣玩。
0: 係啊，所以大家放心啊，即係你有挑戰性嘅又有，你想玩呢個嘅即係合家歡嘅，亦都得。
1: 非常好啊！咁變咗咧，好啦，咁呢兩大景點就係必去嘅啦。咁而講到
0: 應該咁講，姑婆山咧，頭先我講嘅係嗰個路徑啫。咁你話入邊睇嘅嘢咧，咁主要就兩樣嘢嘅，一就係嗰兩個拍攝場地啦。咁一個就叫做方家茶園，咁就真係一個茶園嚟嘅，咁就茶事故鄉龍嘅拍攝地啦。另外一個咧就當年為咗拍，即係據聞第一出好受歡迎啊，所以大台就又再整個第二輪
2: 啦
0: ，encore 啦 ，season two
1: 再拍、
0: 第二季再拍，咁就將茶轉咗做酒事故鄉醇，咁就喺姑婆山咧搭。 建咗一個場景，咁就叫做九里香嘅大酒坊。
2: 哦，係啦。咁所以而家呢個茶園係繼續運作緊嘅，即係你入去參觀，使唔使點樣買飛，定還是申請，定還是點樣？
0: 因為咁講啦，茶園就原本都有嘅，咁就景區門票係包曬全部景點嘅。咁你去到茶園咧，除咗係影下相啊、睇下，咁你都可以咧，佢喺個山坡上面有幾個茶室嘅木製嗰啲，即係比較傳統少少嘅，然後俾你品茶。你品完茶之後咧，唔使俾錢嘅。當然你可以佢會宣傳一下啦。咁你如果幫襯下咧，就更加好啦。咁啊買茶啦。咁至於九里香嗰個大酒坊，
2: 九里香定九鋪香？
0: 啊 ，sorry， 唔好意思，應該係
3: 九鋪香大酒坊。
0: 唔好意思，九鋪香大酒坊，唔好意思啊。係啦，咁
1: 兩個結合啊，
0: 係結合九鋪，係啊。咁就搭建出嚟嘅。咁亦都咧喺嗰度咧就變咗，你可以買啲小零食啦，咁亦都可以品酒，亦都可以幫襯啲酒，而有得意嘅電視就不停播緊酒是故鄉茶，
1: 咁都一定啦，
3: 持續播
1: 係啊。其實因為真係㗎，我哋去可能去到啲韓劇啊，或者可能去到瑞士咧，就啱啱嗰個位，咁佢都會有好多嘅圖片介紹啊，係真就啱，好似阿 Barry 你所講，就直頭如果去嗰度有適當嘅位置，就咁梗係播放嗰套劇，等大家再重温咯。
0: 等於我之前去希臘，我都有睇下《太陽的後裔》拍攝嘅，
3: 其實佢哋係初代嘅嗰啲應援啊，即係當然嘅，即係你可以買翻啲手信翻嚟添。
0: 係啦，咁就主要呢兩個啦。咁另外就有三個瀑布嘅，咁由高至低有仙姑瀑布啦，這個叫九天瀑布，如果冇記錯嘅話，仲有一個叫奔馬瀑布，咁就係喺我哋個 Facebook 入邊就有曬啦。咁啱過落雨咧。咁就特別有氣勢就好響嘅聲，
1: 同埋都見到即係喺相集面咧，大家都可以即係上去我哋個專業度睇啊 ，Barry 提供嘅靚相啦，有聽眾讚啊，話景色好靚啊，係啊，多謝。
0: 要親自去下啦。
1: 係啦，咁就見到你都好近距離去即係欣賞瀑布喎。
0: 係啦，咁大家要留意啊，即係落雨期間咧，如果大家有玩開山野經驗咧，就算佢係已經係比較官方，有啲地方攔住咧，就千祈唔好即係衝我出嚟。你見到我影張相咧，我咪遞高手啊！你哋宣傳相係咪？其實我離個瀑布就啲距離嘅。已經感覺到咧，好似落緊雨
1: 啊！
0: 我跟住影完個相之後，成身濕曬，但唔係落緊雨啊，當時停咗雨，因為好驚啲，係啊，就咁樣。
1: 咁都變咗冇錯啦。咁大家可能都要留意，即係例如可能咁啱，好似 Barry 咁，你即係遇到天雨嘅情況，但你又要行一啲山路咧，你咪都通常會帶備雨褸啊，就好過揸住，因為仲要用手一隻手揸住把遮。
0: 冇錯，冇錯，冇錯。咁同埋對鞋傷都啲重要，因為目測有啲同胞就好似啲鞋就好似唔係好啱。
1: 穿個皮鞋啊！但係佢哋又都係唔緊要。如果佢哋習慣到嗰個路線咧，又 OK 嘅喎。
0: 最好都係著啲比較正規啲
1: 嘅鞋啦。係
0: 啦，
1: 係
0: 啦。
1: 好，咁我哋一陣間喺呢個六點鐘嘅詳盡新聞報道之後咧，我哋嘅節目去到七點鐘嘅嚇，咁都希望大家咧可以繼續留低咧，就係聽阿 Barry 咧分享呢次嘅廣西河州之旅啊，一次快閃之旅嚟嘅。
2: 係啦，如果你哋都去過河州，又或者咧都試過以一個嘅自駕或者坐高鐵嘅形式快閃內地神州的話，都歡迎你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偈㗎。
1: 係啊，咁陣間喺呢個六點鐘嘅詳盡新聞報道之後咧，有機會接聽你嘅電話，同阿 Barry 一齊傾偈嘅話咧，當然會送上我哋一台嘅紀念品啦。好啦，我哋一陣間咧喺6:04左右啦，再喺旅遊樂園度咧，再同大家見面啦嚇。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国务院同意即日起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仅限在该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陈国基表示对黎家营升空執行任務感到驕傲，已要求教育局加緊科學普及化。鄧炳強表示，正式推出修訂消防條例公眾諮詢之前，已向立法會相關委員會和業界解釋有關修訂，大體上同意內容。跟住是詳盡新聞。国务院同意即日起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仅限于在该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香港游艇业总会主席周基伦认为，政策有利推动大湾区的蓝色经济。仇志荣报道。
2: 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个城市的港澳游艇自由行有新进展，国务院向广东省政府、司法部、交通运输部、海关总署和国务院港澳办发出批复，同意暂时调整实施有关行政法规的规定，经那九个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只是在那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政策，亦都实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核准发出临时船舶国籍证书。涉及的九个城市分别是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国务院指出，要根据那九市口岸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口岸类型、功能、通行能力以及监管条件等因素，科学合理确定进出境口岸，并建立管理制度，加强协同监管，联合执法，在确保有效防控风险前提下，稳妥推进实施。身兼港区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说，以往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几十万元甚至更多，申请时间可能需要大约几个月。新措施有一定的吸引力。
3: 个成本呢，我们香港的游艇最抗伤的。新措施出台之后呢，更多的香港游艇可以回去大湾区水域，无论是休闲去做维修或者其他商务呢，都会有很大的吸引力在这里。之前呢，如果要港艇北上呢，那个申请是可能要几个月都不定的。但是今次呢，其实它的标准是很简单，港澳有牌照，它就可以跟它申请一个换牌，方便很多，时间节省很多。
2: 香港游艇业总会主席周基伦亦都欢迎内地新政策，下个星期会到广东了解最新的情况，又透露可能在下个月中公布具体的措施，预期广州南沙、深圳机场和蛇口等都属于合适的口岸。
4: 南沙游艇会隔篱有个港口嘅，嗰度亦都可以做嗰啲 CIQ 啦。另一个地方就系深圳机场嗰边啦，同埋蛇口嗰个港口嗰度都可以做 procedure 嘅。
2: 佢认为今次政策有利推动大湾区嘅蓝色经济，增加就业机会、保险以及船舶买卖业务等。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广东省政府官网发出通知，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至2031年6月1号。广东省关于香港机动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出内地的管理办法，在2023年6月1号起实施，有效期三年。广东省政府办公厅表示，省政府同意延长管理办法有效期五年。省政府办公厅指出，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要向省公安厅反映。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对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家莹徐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执行任务感到骄傲，已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有信心香港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加重要的角色，同埋作出更大贡献。另外，陈国基表示，北都大学城三幅片区土地中的洪水桥用地即将进行招标，预料年底 可以批出用地俾中标嘅大学。陈乐谦报道。
5: 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嘅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商台一个节目嘅时候表示，感到兴奋同骄傲，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
6: 捉住呢一个机会咧，我亦都叫教育局同埋我哋相关嘅同事咧，要加紧呢个科学普及化。中小学嘅学生啦，我哋希望能够咧喺佢哋嘅课程里边咧加多好多嘅有关于我哋航天嘅知识，包括咧我哋国家航天方面嘅成就啦，同埋对于一啲星体啊、月球啊、火星啊一啲嘅认识啦，将来咧就随住佢哋嘅自己嘅兴趣同埋志愿啦，希望佢哋能够专注咁样投入去，第日去我哋嘅科学嘅研究啊。
5: 陈国基话：香港嘅大学一直有参与国家航天任务，其中中大同港大参与研发2028年天问三号火星任务嘅仪器。佢有信心香港有条件可以喺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嘅角色同作出更大贡献。另外，担任北都发展委员会下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组长嘅陈国基话：北都大学城三幅片区土地中嘅洪水桥用地即将进行招标，预计年底可以批出用地俾中标嘅大学。
6: 洪水桥啦，嗰度我哋有22公顷到嘅地啦，咁咧我哋会好快咧就会招标。香港啊，所有大学我哋希望都有兴趣啦，咁佢好多都有兴趣同我讲过，咁希望佢提交标书之后咧，我哋尽快即系能够拣到最好嘅一啲建议书，咁我哋之后咧就会将呢啲地交俾佢哋，可能喺2026年年底开始慢慢就交俾佢哋。咁初步当然我哋都见咗好多大学噶啦，我哋都亲自同佢哋倾咗好多偈，讲俾佢听我哋将来发展嗰个方向。咁佢哋其实对于我哋呢个政府发展嘅方向，佢哋非常之认同。
5: 陈国基希望未来进驻北都大学城嘅大学可以多同内地同海外知名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合作，除咗创科，佢亦都希望大学同企业合作，相信可以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增加投资同本地嘅就业机会。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局方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解释有关修订，大体上同意内容。至于修例之后，包括业主和物业管理公司都会成为责任人。邓炳强举例说，如果出问题，责任谁属是以证据为本。李俊杰报道。
7: 政府啱啱喺星期二就消防条例及相关附属法例嘅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嘅公众咨询。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嘅时候表示，推出公众咨询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同埋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同物业管理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佢哋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修订内容包括引入责任人制度，物管公司对消防设备运作负有责任。至于会否担心业主立案法团同物管公司有机会互相推责，邓炳强话：责任谁属，以证据为本。
8: 咁譬如举个例啦，真系嗰个管理公司冇去做年检嘅一啲嘅消防装置，咁呢个似乎就管理公司责任，系嘛？咁但系如果业主立案法团咧唔批钱去做一啲咁嘅改善工程咧，咁、那个责任咪系可能喺嗰个业主度咯，系嘛？咁啊证据证明系边个责任，我哋咪检控边个咯。
7: 成为责任人嘅物管公司，日后最少每半年要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系统，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唔会因而加管理费咧？邓炳强相信呢啲开支好少，唔会对管理费有大影响。另外，有宏福苑居民怀疑失去财物。邓炳强表示，到目前为止，当局共有142宗怀疑遗失财物嘅案件，其中16宗未能够排除系咪被人盗窃，警方正积极调查。
8: 当中有48宗系即时帮佢揾翻，大约系有20%到咧，系其实个单位已经系烧到好严重嘅吓，咁我哋同业主都相信可能真系烧毁咗噶啦。咁另外仲有30%到咧，系由于嗰啲市民咧都唔能够确切讲到嗰啲系乜嘢嚟嘅吓，咁但系有16宗咧，我哋觉得未能够排除咧是否俾人偷咗吓，呢16宗咧我哋就喺度系积极查紧。
7: 佢又提到，政府紧急警示系统经改善之后，发出警示所需时间由原先1小时缩短到15分钟，亦都改为可以分18区发出，市民身处该区就会收到。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近年本港吸烟人数和吸食烟支数目有明显跌幅，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的烟草使用率目标延后三年，香港有时间将吸烟率进一步减低。陈晓君报道。
9: 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提出将全球烟草使用率目标下调 30%。特区政府参考世卫倡议，将2025年香港的吸烟率目标定为 7.8%。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商台节目说，本港最新吸烟率已经跌至 8.5%， 吸烟人数和吸食烟支数目有明显的跌幅。而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目标延后三年，相信香港仍然有时间将吸烟率递减。
10: 原本的2025的目标呢，其实估算应该是2028，我们会继续跟着这个方向去啦。其实在这几年啦期间啦，由新冠疫情前到现在呢，这个传统烟的烟支总体的减幅呢减了 30%、就不是只是人减了，每个人吸的烟的数都减了，每一支烟其实都制造二手烟的嘛，那我们其他人的伤害也都少了。
9: 卢颂茂在节目之后说，上个月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執法过程顺利，相信下年生效的统一包装设计、引入元税标签制度和管控加味烟这些短期措施都有效减低引诱和控制私烟。香港会参考世卫建议，制定控烟十招落实之后下一步的吸烟率目标，以及考虑其他中长期工作。
11: 另类吸烟产品，我们希望看到个成效以至个執法的时候遇到的问题呢，再去考慮下一步會不會將它延伸到擴大嗰個禁止管有的區域，中斷長期啦煙包嗰個擺放啊，火車頭呢個控煙的措施呢，我哋會喺呢個控煙十招落實咗之後呢，去作下一步嘅檢討。
9: 卢颂茂又提到，当局会在全港300个地点免费提供戒烟贴，减低市民戒烟期间的不适感觉。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半山罗便神道汇瑞苑早上发生火警，一男两女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单位入边发现相信用作吸食毒品的工具，初步调查不排除有人吸食香烟或者毒品期间引致火警。陈晓君另一节报道。
9: 消防处今早接近11点接报，指半山罗便神道汇瑞苑有单位起火，到场后发现单位的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时相当困难，主人房门被反锁。消防在客房内发现一名女伤者，并在主人房内发现两个起火点，以及在房间的套厕发现另外一男一女的伤者，三人吸入浓烟昏迷，分别送往律敦治医院和玛丽医院治理，其中两人双手二级烧伤。消防处表示，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火警期间大厦有大约50人自行疏散，消防曾经利用大厦的灭火系统协助救援，并确认大厦持有有效的消防系统年检证书。中区警区助理指挥官警司郭俊杰表示，重案组搜证期间发现起火的主人套房内有相信是吸食毒品的工具，包括玻璃樽、胶管、打火机和用作为打火机充气的气樽，部分已经销毁。又在另一个房间发现其他吸食毒品的工具，不排除火警和吸食毒品有关。
12: 初步的调查方向是不排除在上址的伤者吸食毒品，又或者是吸食香烟期间在这个上址引致这个火警。我们初步不排除这些烧烂了的气樽是令到这个火势蔓延的原因。发现一男一女伤者的主人套厕入边，两名伤者是有带有一些床单以及一些大毛巾摆了在厕所的一些门栏的地方，相信他们是有尝试作出一个逃生或者自救的。
9: 郭俊杰又指，警方会进一步调查火警的原因，并安排政府化验所和鉴证科人员到场搜证。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访问加拿大期间和卡尼举行会谈。王毅说，中加关系转换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是加方的正确选择。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说，加方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意与中方共同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王子莹报道。
9: 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当地星期五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王毅说，卡尼早前成功访华，中加关系校正航向，重归正轨，事实证明中加关系转换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亦是加方正确选择。卡尼表示，年初访华和中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构建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四个月来加中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王毅亦同加拿大外长阿南德会谈。王毅话，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加关系重新起航，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
13: 确实，过去几年中加关系经历了一些波折，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之下，我们的关系重新起航，各领域的交往合作逐步的恢复。我认为这完全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期待所在。
9: 王毅又说，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希望加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阿南德表示，加方致力深化和中国在关键领域的合作。
14: Canada in conclusion is committed to deepening engagement with China in key areas. Of course, there is more work ahead. We have momentum to continue this work together.
9: 阿南德强调，加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这个立场不会变化。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 神舟21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凌晨返抵北京，除返回舱运回地球的科学实验样本，部分亦都已经抵京。张子欣报道。
15: 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张六、武飞、张鸿章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他们将在京和新闻媒体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21航天员乘组乘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昨晚近九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吴斌接受央视访问时说，返回舱昨晚返回地球之后，工作人员先在舱内协助航天员进行重力再适应以及进行相关健康检查。航天员出舱登上医监医保车之后，在车厢内需要完成30几项操作，包括替航天员脱去压力服等，并进行全面身体检查及微生物采样。返回北京之后，航天员将开展为期3至6个月的后恢复阶段，包括隔离后恢复、疗养后恢复和观察后恢复，之后才投入新的训练任务。另外一批实验样本亦都随飞船返回舱顺利运回地球，部分在凌晨亦都运到北京交付科学家后续研究。这批样本涉及23项实验项目，重量超过41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本例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今日凌晨大约4点后运到北京中国科学院，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国务院同意即日起经大湾区9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仅限在该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陈国基表示对黎嘉莹升空执行任务感到骄傲。滕炳强说，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前，已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解释有关修订，大体上同意内容。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5至7，健康风险都是中至高。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 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指望最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 66%。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7: Didi 同你讲坏车先喺九龙区公主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亚皆老街对出啦快线由于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火石道㗎公主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亚皆老街对出快线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火石道德士古道北去返城隧方向近住城门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全锦交汇处㗎就是德士古道北去返城隧方向近住城门道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呢排返去全清交汇处㗎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谢飞道嘅快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返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就是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谢飞道嘅快线有坏车啦龙尾排返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咁另外较早前啦亚皆老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窝打老道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现在亚皆老街天桥去九龙城方向近着窝打老道一段就比较车多另外在新界区大埔公路的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着火炭站对出慢线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都比较繁忙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着海悦酒店对出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着火炭站现在慢线封了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着海悦酒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就车多少少龙尾就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就在嘉陵街在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着梳士巴利道那段比较车多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柯士甸道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着屯门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排回去黄珠路近着友爱村粉锦公路去回粉岭公路方向近着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和新清水湾道启辉楼去坪石好了全日交通消息报道完听朝早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而家登记智方便家，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3: 现在还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快点登记啦。
4: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铃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铃中招。
5: 港式生活馆，
6: 港式达人啊，手机维修店的店主 Angus 李浩权啊，
7: 跌了部电话落水，我要做啲咩咧？
8: 第一时间抹干佢，跟住再熄机先，即系个充电位可能揾啲纸巾扫一扫佢先。
6: 会唔会摆个抽湿机隔篱抽一抽佢先？
8: 哦，系啊，净系想讲抽湿机。
7: 抽湿机有用噶，
8: 抽湿机有用嘅。
7: 哦，
8: 系啦，
5: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6: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0: 上个月咧话公布咗就系第34届白玉兰戏剧奖里边咧，你系获得主角奖，
7: 系啊，
10: 系咪啊？大壮王刘守正之外咧，就系招焕。其实即系以前我哋有冇香港嘅演员得过呢个奖噶？
7: 系梁家辉先生《倾城之恋》，咁咧但系女演员咧就我系第一个啦。
10: 佢系香港舞台剧女王招焕。
9: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1: 话你知旅游小贴士。Hello， 我是 Herman。今次咧又想同大家分享一个机票嘅小贴士。有时咧我哋喺外国想订一张机票翻嚟香港嘅时候咧，我哋好自然会揾伦敦去香港或者澳洲去香港一啲比较直接嘅方法去揾啊。咁但係如果我哋想搵一啲机票再平啲嘅话呢，可以点做呢？有机会呢可以试下伦敦去香港再加条尾巴喺后面，譬如话香港去首尔，我哋将中间嘅转机时间呢拖长佢，变咗做两个月、三个月。喺航空公司嘅角度呢，你有机会其实係转緊机啦。咁所以个票价呢其实係会有机会平啲嘅，因为转机应该要平过直飞。但喺我哋嘅角度咧，其實我哋可以利用到呢兩三個月嘅時間咧，可以去翻學啊、翻工啊，之後咧再賺多半個 trip 去首爾。咁但係個目的咧，當然係令到個票價有機會向下調啦。這個咧比較適用於就係啲航空公司，以呢個目的地為基地航空公司。咁好多時咧，我哋就用呢啲方式咧，就盡量將我哋個航程拖長少少啦，同埋將我哋嘅成本下降啲啦。希望呢個小貼士可以幫到大家啦。
12: 旅游乐园之广西河州快闪之旅，
13: 主持有刘莲、欧海星同埋 Herman，
12: 嘉宾旅游自由人 Barry Cool。
13: 时间咧嚟到黄昏嘅6:26啊，继续我哋今日咧旅游乐园嘅时间嘅。除咗榴莲之外咧，当然仲有 Herman 阿星同埋今日嘅嘉宾 Barry。
14: Hello，Barry 你好。
15: 是啦，這個時候呢亦都可以提一提我們收音機旁邊的聽眾，除了聽著我們講這個地方廣西的河州之外，還可以上我們旅遊樂園的 Facebook 專頁看一下 Barry 拍的靚相的。
13: 是啦，而剛才在這個6點鐘的新聞報道之前、都會聽一下 Barry 呢即分享過、去到這兩個、即地標景點、就分別呢就是都是要近距離看一下靚景之餘呢、就還吃埋他們剛才講了一點
14: 他們的
13: 是啊豆腐釀很特別、即就不是就這樣好似我哋嘅煎羊三宝咁样，而系将豆腐同埋佢哋嘅肉咧就结合埋一齐嘅，系啦，一阵间咧即系另外嘅美食咧就继续听啊 Barry 你就分享啦。咁、至于景色方面咧，你就系、到而家咧你就想仲有另外一啲景色咧想同我哋分享嘅喎。
14: 我想介绍埋叫第三大啦，玉石林啦，玉石林咧系咩咧？咁、你知云南就有石林啦，系咪？咁玉石林咧嗱规模唔系好大，但系佢有历史嘅，即系喺古代以嚟咧都系开采好似石矿咁嘅嘢嘅。咁你望落去咧嗱咁。那個石咧就官網就宣稱係漢白玉石，即係理論上個石咧係 比較白色嘅，但係你就咁望落去，全部黑掹掹嘅。咁因為大家諗下咧，廣西係多雨啦、潮濕啦，咁所以長期即係風吹雨打咧，
13: 係啊，咁啱你去嗰幾日都落雨啦，
14: 係啦，咁就基本上黑掹掹啦。咁但係都有趣，我覺得就我去嗰日就真係佛誕正日，咁內地就冇放假，基本上我就等佢開門，咁就入去咧包場。咁基本上佢鋪曬啲棧道啊，有啲咩一線天啊，啲觀景台啊，咁我覺得都係可以一去嘅，即係將一個廢棄咗嘅一個。叫石礦場啦，咁將佢活化咗，係值得支持嘅。咁但係去呢個地方咧，就提一提聽眾朋友啦。咁就如果係閒日，由於遊客少咧，基本上第一公共交通嘅聲稱40分鐘，你會去一個所謂遊客集散中心。咁即係話你要去唔係揸車嘅話，你要叫車嘅話咧，其實走就比較困難嘅，個地方比較偏僻啊。我就結果咧等咗超過一個鐘都未有車嚟。咁結果就係同個遊客中心嘅人咧，你可唔可以揾個村民有冇車咩事？咁我哋成七個人咧，結果一批就車咗遊客中心。再 call 車，咁我哋另外幾個佢翻轉頭再車我哋去翻市中心咁樣。
16: 咁你會唔會建議啲聽眾，如果我哋下次去係可能用自駕遊嘅方式
14: 去？冇錯啦，其實我自己就經常外國即係揸車啦。咁大家聽過節目都有介紹過，但係就內地我仲未有車牌嘅，咁我都應該下個月都會去整翻個牌，咁我試下方便自己
13: 投入呢個神州大地嘅駕駛。
14: 同埋
13: 講
14: 不想試下先，大灣區或者
13: 咁中意駕駛嘅即係自駕遊嘅 Barry 咧，即係因為我哋都成日穿梭神州大地。其实即系景点与景点之间咧，嗰啲道路咧都铺得好好现代化，系嘛？
14: 冇错，我应该咁讲啦。其实基本上咧，揸车有时城市仲繁忙，泊车又好啊 ，set 车又好啦。咁但系贺州嘅景点咧，基本上都唔喺城区嘅。咁尤其是有某啲头先讲过，都系有时突然间叫车会有少少即系棘棘地咁，就可能。我諗未來都係即係內地自駕都係我自己一個諗法嚟嘅、
13: 啊。
14: 因為我有朋友同我講咧，而家係可以點樣咧？譬如去到河州站，佢即時已經有租車地點嘅，甚至你網上預約咧。是架車可以揸到你住的地方告訴你，即是交車給你都搞得掂。咁、我下次試過之後
13: 即是咁方便、啊、
14: 再上來，因為 我記得我從來沒有分享過內地的，因為我都未試過內地自駕嘛，是不是我分享過其他國家地區的自駕，
13: 是歐洲就多了，
14: 是啦，有機會就我試一下先自己。
15: 咁喺呢一個地方，你頭先介紹咗呢個玉石林風景區咧。除此之外，有一晚嘅地方，有一晚嘅住宿咧、你都去咗一個温泉區度過一晚嘢。
14: 嗱，依家我三晚啊嘛，咁我第一晚星期五晚就深圳北站啦，方便我坐高鐵啦。咁就到咗黃耀嘅第一晚，即、就、係、是、我嘅行程第二晚，即、就、係、是、上個禮拜六晚啦，我就黃耀古鎮啦。咁就啱啱嗰星期日晚咧，就亦都係行程最尾一晚咧，咁我就住咗河州温泉。咁原來咧，河州呢個地方咧都有啲温泉嘅。咁其中河州温泉咧就係、是、一個比較老牌少少嘅地方。咁佢距離呢個嘅玉石林比較近嘅、其實步行咧由我住嘅地方去嗰個玉石林，其實得半個零鐘嘅啫。不過你入翻市區就耐少少啦，就好耐少少啦。咁就有咩特別咧？咁第一就係啲温泉都成熟噶啦。咁佢有啲即係你唔一定要住宿嘅，你嗰度咧買飛咧，佢有啲好似泳池嘅家庭式嘅，或者唔同嘅深度嘅即係水池咯，叫做可以浸温泉啊，當埋游水咁樣。咁另一方面咧，我就可以話唔打唔撞啦。我網上面揾到一間咧，即係喺嗰度嘅一間嘅酒店。咁佢有唔同嘅房間，咁其中我哋七個人去咧，咁就整咗一間我哋屋啊 ，house 直係，咁佢屋入邊咧係有四階嘅房間嘅、
13: 哦，
14: 每個房間都有自己獨立嘅洗手間啦，咁、亦都房間嘅即係面積即係香港即係冇得講，爭好遠好大嘅。咁另外佢前院咧就有一個獨立嘅温泉仔嘅池。你叫佢就會放水俾你，你就可以有自己嘅池，
16: 私家嘅池啦。
14: 係啦，即係我哋住嗰度，咁嗰等嘢咧，最多其實可以住十幾人嘅。
16: 哇！
14: 當然，因為佢有啲房咧，除咗係啲即係雙人房，只有兩間，有兩間係家庭房，即係唯有張大床爸爸媽媽嘅，另外一個親子床有上下格嘅，即係你仔女多都可以，爸爸媽媽呢邊隔離就係親子咁樣咯。
13: 咁變咗性價比好高喎。
14: 係啦，咁因為一間咁嘅屋咧，就我就1700多港幣，咁我哋原本就8個人去嘅，咁咁啱就有個朋友就抱恙，咁就即係臨時退出啦。咁如果唔係咧，我哋可以將個價錢壓到咧一個人200港幣都唔使、
16: 如果十幾個人入到去的話，每一個人更加成本再低啲添。
13: 冇錯，係喎。
14: 我哋有時成班人住咯，嗱，仲有一個，如果大家去第二啲地方玩啦，或者你 book 一啲嘅即係一啲網上嗰啲民宿平台啦，你發覺咧，我就覺得最 攞命嘅地方咧，就如果人多，佢嘅洗手间少嘅话，都几烦。
13: 啱啊啱啊，我就试过，就是、一个好靓嘅，其实都都好铺嘅，但系得一个洗手间。
14: 因为大家都系嗰个时间去玩完。朝頭早晨早流流走出嚟，夜晚都玩到
16: 我。我平時咧唔忍得嗰啲咧，我直接去咗公共嗰、那個，讓乜私人俾同事用啦咁樣。
13: 咁男士你就好好啫，因為你會輕便啲啊嘛。
14: 所以我點解係稱讚呢個地方咧？幾好喎、啊、咁樣，有四個洗手間喎、啊哦，即使你十幾個人都係個人均嗰個比例上面都係，我覺得
13: 幾個去一個係咯、
14: 啊，
15: 不過你地住呢間溫泉酒店啦，或者係獨立屋，咁佢嗰度係包埋餐廳嘅，定還是其實嗰度都預你係嗌外賣係點樣咧？
14: 第一嗰度係有早餐嘅，係包埋早餐嘅，咁、當然佢到餐廳就少啲啦，咁但係咧你行翻出去咧，其實行都得㗎啦，講緊十零分鐘嘅路程啦，咁、你就可以揾到所謂內地好興嘅農家樂，因為出邊係農田啊。或者啲
13: 新鮮嘅食材就喺你面前，
14: 咁我就直頭喺嗰度咧，就喺個即係點講啊，即係嗰啲叫家庭式嘅，咁我又可以大家知啦，內地都個評分都係好
13: 係
14: 好發達嘅，你上網睇評分，咁然後咧 OK 好似又唔係好差，咁啊試下咯，咁就可以幾十蚊港幣已經。可以即係有肉又有啊，有有頭先講嗰啲咩樣咩樣，
15: 係但嗰度都叫做可能偏係啊鄉郊一啲，會唔會都比較早收，要早啲食晚飯？
14: 冇錯啦，咁食晚飯真係大家唔好搞到八點後先到啦，起碼八點前最遲，最好就七點前到啦。係，好早唔知八點零
13: 真係嘅，因為啲朋友可能六點鐘就食飯㗎啦，
14: 或者再早啲又有
15: 始終鄉村啊嘛。但係你頭先都講咧，啱啱翻嚟冇耐啫，其實五月喺嗰度浸温泉會唔會都比較？熱咧
14: 嗱，咁就咁嘅，我哋嘅玩法就點咧？咁就叫佢放咗池水先，
15: 係，
14: 因為個温泉好似都嗰度温泉偏高，好似六啊幾度，
15: 哇，
14: 咁辣著啦，
15: 係咯，
13: 雖然你就話嗰幾日落雨涼啲啫，
14: 咁啱我哋浸嗰時雨又停曬，咁、露天噶嘛，咁就好簡單啫，你出嚟食嘢先，
15: 要攤嘢，
14: 到咗夜一嚟攤一攤先啦，夜。第二咧就夜晚相對嚟講都有少少温差嘅，因為始終係比較內陸嘅地方，咁就係可以接受。咁夜晚就仲有一個特別咧，就係、是除咗浸自己之外咧，嗰、那個公共池夜晚好似收十點嘅。
13: 哦
14: 咦，你就跟住咦冇人咯，就包埋場去公共池嘅大池度又買水。
16: 但公共嗰邊六十幾度都好難浸落去。
14: 佢個温度係佢，我唔知佢攤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就，因為六十幾又冇可能你
13: 係啊，好熱啊，因為大家
14: 你三十幾最多四十幾已經盡嘅。
13: 係咯，
16: 咁佢公共個環境係點咧？即係佢係比較大嘅池啦，前有景色嘅咁樣。
14: 啲你唔好諗到似某啲隔離國家嗰啲大家去嗰啲啦。咁應該咁講啦，即係佢就當然係鄉郊啦。咁同埋佢都起咗一啲嘅。點講咧？即係比較一啲嘅比較新淨啲嘅建築物，即係有啲似香港嘅公共泳池，但係建築物就靚少少咁樣啦。咁、所以係啱咗，仲有啲類似斜滑梯嗰啲俾小朋友玩嘅。
16: 我、可以玩樂。
14: 係啦，冇錯，所以你當一個玩樂。你當一個有暖水嘅泳池多於係浸温泉啦，就唔係好似隔離國家你浸住咩對住咩唔知雪山咁就唔會有嗰啲啦。
16: 哦，明白。
13: 咁當然即係你可以即係兩樣都試啦，之餘同埋頭先咧我又講到，因為即係六點幾食飯啊嘛，睇下而家已經黃昏六點三十六分啦。咁頭先你
14: 即係我哋做完節目之後就等於嗰度食完飯。
13: 係啊，啱啱好啊。咁所以就即係肚打鼓咧，就係、是、你頭先除咗介紹一啲豆釀嘅食物之外咧、好似話嗰度嘅食物嘅特色咧就係偏酸酸地。是
14: 都有少少嗱，咁應該咁講啦。如果講翻頭先講黃耀嗰度咧，咁、除咗嗰、那個咩瓜花釀啊、豆腐釀之外咧，咁黃耀仲有好出名咧，就係、是、出豆豉嘅。

0: 怪怪地。以前
1: 即系早餐度
0: 有豆豉粉，用豆豉整嘅粉。
2: 哦，
0: 个食材即系等，即系等于我哋食嗰啲可能米粉、黄豆粉，佢豆豉粉。
1: 哦，哇！咁有冇试入 Ben 嘅？你咪真系已经亲身试咗。
0: 都几弹牙，系啊，咁啊，加埋啲卤水，咁都唔错嘅。咁当然都系嗰句啦，叫佢哋你唔好咁重手啦，好少少啦。
2: 咁豆豉粉会唔会有啲配料或者可能有啲餸啊一齐去食咁啊？
0: 当然你可以加嘅，可以加牛肉啊，加唔同嘅嘢。咁我就唔系好食肉嘅，咁就通常咧都系叫佢攞啲菜咁算啦。咁你可以自己去搭配。咁所以我会觉得去嗰度玩之余咧，咁就当然咁讲啦，即系啲嘢食咧，你唔好谂住系啲咩山珍海味或者嗰啲咩咩唔知国际评级嗰啲就唔会啦。簡單啲講係農比較傳統嘅農家菜，而且係偏客家口味少少嘅，就咁樣啦。咁所以大家不妨去呢個地方，我覺得都幾得意去旅行啦。
1: 咁如果咧，即係講到買手信咧，係咪即係頭先因為提過有茶園啦、啊？咁係咪都係適合可以？如果真係想買少少手信，就向呢方面
0: 去茶園買啦，同埋頭先講嗰個九鋪香啦、大酒坊，你去即係樹園買酒啦。咁你唔買，其實佢都好禮貌的。而家一點解咁講咧？因為其實咧，我哋坐咗去咧，就自己帶咗少少嘢食，因為以為冇嘢食啊嘛，帶咗乾糧，諗住行山，點解行唔成啦？咁我哋抌咗啲嘢食嘅，咁就幫襯佢少少你嘅食嘢啦。
1: 食完一齊食啦。
0: 咁我唔係幾好意思啦，因為有嘢我要稱讚嘅，即係我都唔係幾好意思咧，好似進食咗外來食物，仲要嗰度轉主力喎。咁、我就諗住自己執啲垃圾抌。啊！嗰度服務員都話：你唔使啦，呢啲我哋嘅責任要做咁。咁、我覺得呢個咧就要俾個讚。
1: 哦，好好啊，即係即係因為但係都有幫襯少少嘅。
0: 當然都有幫襯嘅，係、都有係幫襯下，即係唔係話完全唔幫襯，我都唔好意思咁樣。
1: 好，咁我哋休息陣間先，一陣間咧就會繼續請阿 Barry 咧就同我哋即係分享呢一次嘅廣西杭州之旅咯。哇，性價比真係好高喎、究竟即係呢一次快閃 Barry， 大家估下究竟用咗總共幾多旅費就完成到咧？一陣間阿 Barry 你開。话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就请嚟呢一位歌手朋友咧，佢早前咧就系、即系我哋头先就讲好多，即系都系大自然嘅靓景啦，咁啊浸温泉啦，佢咧嗰度咧就系兴浸呢个桑拿嘅，香文之前都有去过嘅，系好多雪地嘅，亦都有圣诞老人村嘅，系、咁就请咗呢位歌手咧，同我哋分享咧，佢都去到芬兰自驾，咁究竟佢嘅古仔系点咧？佢就系 Wings 泳儿啦，交俾佢。
3: 旅游乐园之 Wings 泳儿芬兰追极光之旅，
1: 开始今日嘅旅游乐园啦，揾到 Wings 泳儿同我倾偈。
4: Hello，
1: 你好啊 ，Wings 啊，咁知道咧，你嚟到我呢个乐园咧，一定系会有好丰富嘅内容咧，同我哋分享嘅。
4: 系，
1: 今次呢个地方咧就系
4: 芬兰。
1: 咁你呢次咧就系三月份去嘅系咪啊？
4: 三月份攞咗大概个零礼拜啦嘅假就去咗芬兰嘅。咁点解会拣呢个地方咧？因为我想去远啲，
1: 系
4: 同埋比较少人啲嘅地方，即系可能睇景啊。或者是清空一下自己的、就是想去一些不同的地方、即是在香港你没那么冷嘛，你都没有极光的嘛，所以就想去一些 extreme 一点的地方咯。
1: 是那会不会顺道追埋极光添啊？
4: 其实好笑的，我去之前呢我就没有那么热衷去追，因为其实我在冰岛有看过的，但是我去到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要看了、因为到处都講緊 Northern Lights Chase， 咁你就既然嚟到呢度，我冇理由日日匿喺間房裏面睇戲啊，咁就有去追咯。
1: 嗯，咁啱嘅，因為咧北歐嘅地方咧，即係佢哋每年都有唔同嘅，冇錯啦，曝光嘅指數嘅。2026年咧，真係好幸福啊 ，Wings 都仲係好強勁嘅指數。咁、所以如果想追極光嘅朋友咧，就啱曬，好似 Wings 咁，2026年就已經出發啦。
4: 係、
1: 我見到你社交平台啲相咧，
4: 係
1: 見到
4: 嘅啦，機影就明顯好多。肉眼睇咧，嗰日我睇嘅就唔係好多嘅、我翻咗香港之後咧，嗰幾日就爆極光啦，因為啊咁样嘅，咁但系我又觉得无悔嘅，自己都有去过追啊嘛。
1: 睇极光嘅过程中咧，有几种玩法嘅，有啲咧就可能会去到参加 local tour， 咁、就系由当地嘅人就即系同你可能用旅游包或者啲吉普车去追啦。咁你系用咩形式咧？
4: 幾樣都有試，
1: 係、
4: 因為我其實有 book 咗冰屋嘅，咁就諗住喺嗰度咧起身或者你都唔使喐兩張牀就會見到啦，
1: 同埋享受埋即係呢個特有嘅，即係好靚係玻璃屋咁啊，
4: 好靚間屋，即係你會覺得真係住喺一個與世隔絕嘅地方，一起身你擘大眼就見到哇個景啊，歎為觀止嘅，
1: 你慢慢介紹下咁入邊嘅。

0: 设施系点嘅咧？
1: 嗱，首先我想讲芬兰咧系一个好中意桑拿嘅一个地方嚟。
0: 系啊系啊系啊，
1: 系啊，即系你无论你系 hotel 或者系冰屋里边，一定有个桑拿。咁所以我每日都喺度焗紧桑拿。
0: 嗯，
1: 系啦。咁其实好简约嘅间房，即系你有冇 expect 好大嘅厨房咧？即系基本嘅都会有嘅。咁每张床就系对住个玻璃咯。咁你一瞓觉夜晚你就会望到星星啊，或者咩之后再起身就雪景啊，
0: 系
1: 非常雪，同埋佢个温度系好好嘅，即系佢系调咗一个啱啱好，你人体觉得舒服，唔会好冻，我又唔会觉得好干，我觉得呢个系我要赞嘅咯。跟住我觉得张床又几舒服啦，瞓得。咁我自己会推介揸车啦，如果可以嘅话，系因为揸车先去到咯，因为你。应该嗰度好难有的士你可以 call 到，然后可以去啦。
0: 系难嘅，因为佢嗰个幅员太大啦。咁即系阿柴可夫就真系要好熟路，特别系一啲冬天嘅路线。
1: 其实都 OK 嘅，都系 GPS 嘅。
0: 系
1: 咁，我
0: 即系用导航。
1: 导航啦，系啦，侧边我就去动物园啦、
0: 嗯，
1: 或者去下 supermarket 啦。咁即系我觉得每日唔可以做太多嘢嘅，即系唔会塞爆咗你每日嘅 schedule 咯。咁、嗯、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住冰屋嘅话，就最好如果你有揸车嘅话，咁揸车去啦。跟住哦，起码我觉得都要住两晚咯、
0: 嗯。
1: 如果你一晚咧，你就会觉得唔够厚嘅，
0: 系太赶嘅。咁但系因为好彩 ，Vince 去嘅时候三月，因为佢有再 hit 啲嘅季节噶嘛，就会再贵啲噶。咁你系咪三月平啲啲啊？
1: 三月平少少嘅，因为如果系十一、十二月咧，十二月啦，应该就系旺季，系贵噶，即系可以去到 double 嗰个钱嘅。
0: 会啊会啊，
1: 系啊系啊。
0: 所以就 OK 又可以试下
1: 哦，系啊，但系嗰个极光嗰个 possibility 又冇十二月咁高嘅，我
0: 觉得系嘅，
1: 嗯，
0: 咁大家可能去即系研究一下，
1: 自己取舍下
0: 嘅，咁而头先你提到 Vince 就因为一日唔使做太多嘢，咪、嗯、就系你即系可能拣呢次旅程，你就系想放空一下、轻松一下嘅一个大目标咯，系咪？
1: 冇错啦，咁所以如果想要真系放松啊，咁就可以真系拣下芬兰。如果你想系即系去嗰啲冰湖上边咧，真系。啲 tour 你可以行出去，咁就唔好揀三月，因为佢开始融啦啲雪，咁就唔系咁安全，佢就会停晒嗰啲 tour 咯。咁、
0: 嗯、
1: 所以如果你想真系话尝试喺个冰湖上面，你可能真系要揀三月前咯。
0: 嗯
1: 啊，我有一样嘢想推介，
0: 好啊，
1: 就系可以坐火车 overnight 嘅火车，因为我觉得悭咗好多时间、
0: 嗯。
1: 我前往冰屋嘅时候咧、因为我落机嘅地方咧就唔系喺冰屋嘅地方嘅，咁
0: 系羽生机系咪啊？系啊，
1: 休
0: 城记啊，
1: 系啊。跟住我去睇极光嗰个地方咧 ，Rovaniemi 有
0: 罗凡尼米啊，
1: 罗凡尼米系嘛，系啦，咁就再要坐火车咯。咁但系我觉得我做得最啱嘅选择咧，就系 overnight 嘅火车，因为你其实瞓觉啫嘛，
0: 系、
1: 你就悭咗一日嘅时间，咁、我就觉得我 holiday 长啲啊，
0: 啱噶，同埋你前往中啊嘛，即系其实你系即系旅行当中嘅，
1: 系啊，
0: 咁、我想问啊，咁一定要订咯，我呢程嘅火车
1: 要订啊，同、埋你要预早订啊，呢啲真系我谂好多人都会 overnight。
0: 咁、我记得咧，北欧嘅火车咧都应该系好舒服嘅，系咪咧？
1: 嗱，你唔可以用豪华嚟都形容嘅，但系我觉得基本嘅嘢，即系我系上下架床啦，跟住里边又会有个，
0: 有埋得有床铺添嘅，
1: 系啊系啊系，即系你可以拣冇床铺嘅、但系如果你 overnight 你都想瞓得舒服啲，咁佢就有个上下架床啦，跟住佢嗰间细细嘅房里边啦，就都会有洗手盆啊，厕所就要出去嘅，咁我觉得。只系住一晚咁都 OK 嘅，
0: 咁所以呢个嘅体验又都再舒服啲。
1: 系啊，因为你要其实十几个钟噶嘛，那个火车，咁你就瞓咗成觉就去咗第二个地方啦。同埋如果 book 车咧，就最好唔好好似我咁啦，因为我未决定自己系咪揸车，我惊即系唔知 handle 唔 handle 到。但系去到嗰度觉得，其实真系要揸，你下下 call 唔到车噶嘛。咁我系即场去到嗰度先问佢有冇车。咁其实系差啲冇嘅。系啊，因为好多人其实都已经 pre book 咗啦。咁所以如果你想揸车嘅，最好就真系 book 咗先。唔系嘅话，你当日都可能有机会嘅，同埋系贵好多。
0: 嗯、
1: 我要推介一个，就是去那个 Santa Claus Village。
0: 哦，是啊，是啊，圣诞老人村。
1: 里面有一 間係食燒三文魚，好好食噶。佢係用炭燒，即長燒，嗰、那個佢個火爐就喺中間，跟、住之後佢啲三文魚好新鮮啦，跟住用嗰啲木啊，係有陣特別嘅味道，
0: 先就係有香味嘅。
1: 係啦，咁嗰嚿三文魚，我覺得喂食落口我就哇，第二日我仲 encore， 即係再去多一次食。
0: 係啊，其實聖誕老人村都一定係一個地標嘅景點啦。咁、你除咗入去食三文魚之外，有冇入去見下阿聖誕老人啊？
1: 有。其实我都去到都要打张卡嘅，系啊，我嗰边会买手信咯，
0: 系，
1: 同埋我去咗 Husky Park 咯，
0: 哦，哇，
1: 要咯，系啊，都好得意，
0: 系啊，咁同埋头先你提过，你话你去咗动物园咧，
1: 好大噶，其实我喺嗰度都行咗哇两个钟起码，因为我第一次睇到北极熊咯，唔同嘅狼咧，系啊，
0: 咁你对于呢一次嘅又可以自驾嘅呢次嘅旅程满唔满意咧？
1: 满意，我可以再去多次追极光，我觉得，
0: 好，
1: 我冇见过爆极光，
0: 系啊，即系再去多次，咁你要快啲就再计划
1: 咯，就要十二月先得咯，
0: 系啊，
1: 系因为我追咗几次都，即系我喺冰谷就睇到好美啦，跟住之后我直情真系 join 咗个 tour， 我坐咗六个钟来回，我直情去到瑞典，佢话嗰日有嘅，但系极光系冇咯。就有啲遺憾啦，但係都唔緊要啦，我覺得即係試過嘛，跟住我亦都有試過有一晚睇住個 app 咧，喂好勁喎，咁我就揸車咗，其實一點幾好眼瞓啦，但係我要出去咁，但係都係見唔到，因為好大霧啊，好多好 cloudy 啊。
0: 再俾邊時再揀下一個目的地咧？你諗到未啊？
1: 下一個其實我未去過紐西蘭啊。都是一个应该是看景啦、休息啦、又可以揸车的地方。
0: 同埋嘢食好味噶。
1: 嘢食好味噶。咁、希望下一次可以去纽西兰。
0: 好啊。多谢 Vince。
1: Thank you。
2: 旅游乐园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 Herman。旅游乐园2026年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大家好，我是 Vince 泳儿。旅游对于我来讲是一个清空的机会。

0: 啱啱听过咧，由属于 Wins 泳儿嘅全新派台作品《散光》。
1: 旅游乐园之广西河州快闪之旅，
0: 主持有刘莲、邱海星同埋 Herman，
1: 嘉宾旅游自由人 Barry Cool。
0: 今日时间咧，我哋就系接听电话嘅时间啦。我哋喺电话旁边咧有 Marina 嘅，欢迎你 ，Marina。
2: Hello，Hello
3: Marina，
0: 大家好，
4: Hello,
0: 你好
4: Hello, ，Marina。
2: 咁我咧都想補充翻少少嘉賓主持阿 Barry 講嘅黃瑤古鎮，
3: 嗯，好啊，
2: 因為有一個叫黃瑤四絕啊，就係小橋流水啦、參天古榕啦，因為咧其實我都去過不少古鎮嘅，咁真係古榕嚟講咧，淨係黃瑤古鎮先有嘅，
4: 嗯，
2: 另外就係、係啦，青石古街，即係嗰啲青
4: 磚
2: 石板路啦，冇錯。另外仲有一個就係對聯牌匾，
4: 嗯。
2: 咁另外有一條好特色嘅橋叫大龍橋，係近來咧，係咩？有講到係
4: 有
3: 有
4: 有
3: 喺個郵票上面有，
4: 係啊，
2: 係咩？咁仲有一個古戲台，
4: 嗯，呢個都有講，走私故鄉醇嘅其中一個取景地，
2: 係啊，叫石跳橋嘅，
4: 嗯，
2: 咁就比較細少少，冇咩太特別。嗰、那個古戲台係1924年嘅啦，都有幾十年歷史。咁、另外講，
4: 始建唔係嗰個時間，應該再早啲，不過嗰個係重建，即係一路都執過嚟，係、
2: 哦、
4: 冇錯，
2: 可能會係會係。
4: 係啦。
2: 咁另外補充翻嗰啲美食啦，除咗頭先嘉賓主持講嘅
0: 豆釀啊、
2: 豆腐瓜花釀之外咧，仲有竹筍釀啊。
4: 哦，係啊，好多釀嘅，茄子釀又有嘅，好、多釀。
0: 即係將佢哋結合成為一個食物啊，嗬。
3: 係咪全部都係釀豆腐咁樣，再釀埋另一樣嘢咧？
2: 都應該都係嗰啲料，
4: 反正三寶都有三種啦。
2: 個名叫做十八釀，我唔知係咪釀十八個款式喎。
4: 唔出奇，唔出奇。
2: 係啊。
4: 即係唔同季節應該有唔同嘅，所以要唔同季節去。
2: 即係時令嘅。
4: 冇錯。
2: 咁佢嘅手信咧就係豆豉啦，
0: 係啊，頭先阿 Baby 有講，
3: 有冇試到個豆豉粉啊？你
2: 豆我冇試豆豉粉，但我試咗豆豉清蒸龍骨魚，當然非常
4: 美味，
2: 龍
4: 骨魚係好味啊！魚頭先我都講漏咗，對魚係好味嘅，係好食嘅，
5: 好識食噶 Marina，
0: 係啊，非常好啊！
2: 先咧，阿 Baby 唔知有冇講一個叫舉人蹄咧，即係好似德國鹹豬手咁樣咯。
4: 但呢個我就冇，因為我其實咧我就麻煩啲，我唔食肉嘅，所以豆腐養得我啲團友食嘅，我啲隊友我自己。好食，我睇住佢食。
0: 哦，即就可能你就
4: 因為佢
0: 聞下豆腐嘅香味嘅，
4: 擺埋咗一齊咧，我好難將佢分離啊。反而就咁攝落嚿肉咧，我唔食肉嘅人可以分離到，我分離唔到。
0: 哦，
4: 嗯、
2: 其實 Barry 啊，你嗰個一線天咧，你上集嗰一線天好宏偉啊，好高咁啊，有好高啊，真係。係
0: 啊。
4: 係啊，角攝影角度，同埋最緊要，我覺得最緊要嘅問題咧係我係去嗰日星期一朝早，我直頭早過8:30等佢開門，所以我入去係冇其他人，一嚟係冷門啦，二嚟本身佢又係開門，我第一批我哋幾個入去。
0: 啱啊，早起就係有呢個嘅幸福啦，冇錯。
4: 啲人都未翻工，我去嗰時。
2: 因為我咧就冇去到呢個景點，我想問穿唔穿得過去㗎個人？
4: 我梗係穿得啦，你見到我影張相有樓梯㗎，係
2: 啊，
4: 睇
2: 落好窄。
4: 當然真係一個人啦，你冇多一個，你肥少少都其實 OK 嘅，但你兩個就真係搞唔掂。
0: 好啊 ，Marina， 你可以下一次即係再去呢度試下嚇。多謝曬你嘅電話，多謝你嘅分享啊嚇，
5: 拜
0: 拜。好啦，就暫時咧就係啦，接住阿 Marina 嘅電話先。咁而 Barry 咧就喺今日嘅節目嘅尾聲咧，會唔會同我哋咧就係、揭曉翻啊？即係完成呢次嘅廣西河州咧，哇！呢次旅程你用咗幾多錢話？
4: 其實咧，我應該咁計咧，由我踏足深圳開始計起啦，連深圳北站我住一晚啦，黃瑤古鎮一晚啦，咁就喺河州温泉一晚啦，咁啊3晚住宿啦，有高鐵來回深圳北啦，咁都有買少少嘢食嘅，即係啲手信仔啦，總之加埋就係1880蚊。是港幣，
3: 哇，性價比之富啊！
4: 三天三夜，係嚴格嚟講三天三夜，
0: 好好啊！咁就係我估你即係即將又再出發啦。你話即係會試下去啊 T two 啊嘛，咁會唔會即係跟住未來嘅旅程，你都透露少少嚟俾聽眾聽下？
4: 7月正式係夏天暑假最旺季嗰陣時咧，之前咧，其實今日係5月差唔多最尾咁滯啦，咁啊一路去到7月初咧，我就有3個真係應驗咗你今日嘅主題快閃。咁其中一個最快嘅其實就係6月中度啦，咁我就會即係又係星期五晚去啊，星期日翻嚟我就會試下我哋香港某個廉航品牌嘅，就係去飛常州，咁然後我用高鐵駁去咧，因為常州我諗唔到啲咩玩，我就駁去蘇州去2個水鄉，陸直同埋周。周庄好热门系咪？咁一共有6個江南水乡咧，我去咗4個啦。 而家搞埋呢兩個就集遊成功。
0: 好，跟住另外咧，
4: 另外就會去越南胡志明市，同埋七月初都會飛一個安徽嘅省會合肥咁樣。
0: 非常好啊，
3: 系
0: 啊，非常好啊！要祝你咧就系梗系顺利完成，跟住咧之后咧又会喺旅游乐园咧听到你嘅分享啦、嗯。多谢晒 Barry，
4: 多谢大家。
0: 好，完成今日嘅节目啦，我哋都同大家讲声星期六周末咧黄昏好啊，跟住下个星期六同样时间旅游乐园再见大家啦，
4: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务院批复同意，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九个城市暂时调整实施相关法例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仅限在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以往经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几十万元甚至更加多，申请时间或需大约几个月，视乎不同个案而定，市场空间有限。他认为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免担保政策可大幅减低游艇北上的资金成本和门槛，是游艇自由行推动多年以来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突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伊波拉病毒目前集中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本港面对的风险仍然低，但特区政府已经响起警号，启动戒备应变级别。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伊波拉病毒并非透过空气传播，传播力较新冠病毒低，但死亡率高。香港属于国际大城市，每日有大批旅客出入境，特区政府已经做好防疫措施，包括安排卫生署人员在机场向指定航班旅客进行体温检测和健康筛查。他又指政府的检测实验室和隔离检疫措施已经准备就绪，强调不会对任何传染病掉以轻心，市民需要提高警惕，但无需过度恐慌。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的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表示，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占政府整体税收不到1%。如果香港烟民数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区政府非常乐意不征收任何烟草税。他又说，有人认为吸烟是个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烟除了危害个人健康，同样都会影响他人。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渥太华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王毅表示，事实证明中加关系转换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亦都是加方的正确选择。两国之间不存在根本利益冲突，拥有巨大合作空间。他说，双方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战略自主，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既造福两国人民，亦都为动荡多变的世界注入中加两国的稳定性。新华社报道，卡尼表示，年初访华与中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构建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四个月来，加中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加方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意同中方共同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为全球经济发展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下午四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中东南偏南大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67%。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0: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加强灭蚊的工作。食环署高级总监，负责洁净及防治松鼠的孔世杰。
4: 而家我哋都已经降低了强化灭蚊工作的指数的门槛啦，加强嗰个资讯发放啦，协调跨部门、跨界别的协作，亦都善用科技去灭蚊。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6: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7: 第一集有改革先锋霍英东。
6: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8: Let's get ready to rumble！
9: 运动爱好者最后召集
10: ，On your marks, get set, go！
11: 一台运动会。
12: 嚟到一台运动会，逢星期六晚上嘅7点钟啊，咁啊直播室有我徐家乐，有黄超雄 Jackie， 仲有张海桥乔乔嘅吓，咁啊今日都发生咗好多事，主要就系热，一个热字。
13: 啊，一個熱字啊！咁我諗咧喺旺角大球場嗰邊咧，就唔單止一個熱字咁緊要，
12: 係
13: 應該係好多個熱字，因為兩隊咧真係踢到興合合啊！
14: 嗯，直頭係熱鬧添啊！因為咧今日嘅足總杯嘅決賽咧，就吸引咗3506个人入場，係咁就非常之熱鬧啦！
12: 嗱，今日講到熱咧，我有件特別嘅事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就今日我住個屋企嗰度咧，突然間聽到咧就警鐘響啊！咁如果以前咧，我就唔理嘅，即系当佢警钟误鸣。咁、但系而家咧就有晒社会经验之后咧，第一时间攞住个 bag 就落去楼下，果然真系咧有事、啊，
14: 真系火烛，
12: 系啊，
13: 火警钟，
12: 火警钟系啊。
13: 咁啊，幸好而家最后就应该即系大家都冇乜问题啊。
12: 嗰啲警察啊、救护啊，同埋个消防车咧，好快嚟到。好快就迅速撲滅咗啲火勢，即係話最重要就係原來我哋唔可以輕視任何嘅警示咯。係
14: 啊，個警戒心好緊要啊。
12: 喂，咁今日好似有場波係好重要喎，其實。
14: 嗯，係啊，啱啱就講到足總杯今日嘅決賽咧，就係兩支嘅地區球隊啦，分別係大埔同埋東區啊。咁就六戰士大埔咧就靠陳少君啦，就梅開二度啊，最終就贏2-1嘅。咁就繼捧走咗呢個高級組嘅銀牌之後咧，成為今季杯賽嘅雙冠王啊！
13: 咁啊，阿 Philip 咧，今场比赛就客串呢个正中锋嘅位置嘅。咁皆因阵中两位本身即系呢个外援嘅前锋球员咧，這个卢卡斯啊，同埋天姆高夫斯基咧，都已经系即系完约，就已经系离开咗球会噶啦。咁所以阿 Philip 就拱前少少踢呢个客串嘅中锋啦。谁不知咧，俾佢两次都叫做执到鸡啊！咁就帮球队一度系领先到2-0。
14: 咁讲开足总杯咧，不如我哋咧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今日嘅情况啦。即刻去足球狂热！
11: 足球狂热。
12: 咁啊，今日嘅嘉宾咧，一定系球队里边嘅人啦，系边一位咧？
14: 咁就系咧，我哋大埔嘅守门啊，就系卢少奇啊。Hello，Hello，Hello，
13: 少奇你好。
15: Hello，Hello， 你好，你好，主持你好。
13: 哎，小琪啊，知道你哋而家应该就都庆功宴当中，不如同我哋讲下即系现场个环境系点样先。阿坚 Sir 而家系咪都笑到合唔到口啦？而家
15: 啊，呢、這个一定噶啦。咁但系我未入到去嘅，即系喺个餐厅出边系啦。
13: 啊、你喺餐厅出边嘛，咁转头可以入去一齐就开心啦。咁讲翻今日场波啦，咁上半场咧，好似相对你就冇太多工作任务啫，对面就啲射门冇乜威胁。上半场你自己即系回顾翻啦，系咪都好似领先得好顺利咁样咧吓？大埔队
15: 都算系，我哋都叫做系控制咗个局面啦，系啊。
13: 咁啊，控制局面之後，咁但係去到下半場就有少少風雲變色喎。咁啊，不如你又喺呢個門將嘅位置又回顧一下，包括你都有撲咗呢個安迪嘅一球，即係近處嘅射門。去到下半場，你自己嘅感覺係點呢？
15: 下半場就佢哋開始就壓迫我哋啦，同埋就推前有少少啦。咁佢哋都帶俾我哋有好多嘅威脅嘅。咁就好彩我哋頂得住啦，係贏波。
12: 喂，阿卢小奇嗱，我作为一个就睇波嘅人啦，我系徐家乐啦。当你上半场大埔领先2-0之后咧，嗱一般咧，由于系杯赛啊，通常咧半场翻更衣室咧，教练就会话嗱，我哋最紧要守住吓，尽量守，即系唔攻噶啦。有冇呢个咁嘅讲法俾你哋嘅咧？
15: 我谂又冇嘅，即系都即系教练都叫翻我哋保持翻个平常心去踢场比赛啦，即系唔好谂住话赢一两球就放松咁样咯。系啊，叫哋唔好放松咁样。
12: 系系，喂，教练系咁讲啫，但系啲球员会唔会真系喺进攻嘅时候咧，就留翻少少喺后边咁咧？
15: 咁当然会嘅，咁但系我哋都冇话完全缩后去死守咁样咯，我哋都有进攻嘅。
14: 嗯，咁对手咧东区其实就系升班马啦，就系、是、打到决赛。咁你哋赛前有冇点样分析佢哋咧？有冇话特别留意边一个嘅攻击嘅球员咧？
15: 都冇话，因为佢哋整体嗰、那个，即系佢哋系整体，咁所以我哋就冇话特别留意边个咯。因为佢哋都系踢出嚟比较整体，佢哋系。
13: 嗯，咁呢一场比赛其中一个即系下半场嘅比较转折嘅地方啦，咁就系、是、你哋叫犯咗手球，咁啊经过 VAR 嘅检查之后咧，就判咗一个嘅12码啦。咁其实嗰一刻都去到比赛嘅尾段啦，咁包括咧阿 Philip 都即系换咗出去，即系领先2-0就换走呢一个入球功臣，好似就等佢可以享受掌声啊欢呼咁样啦。咁谁不知咧，啱啱换人冇耐就失咗嗰一球嘅12码啦。咁其实，包括你在内，大家系咪都有一阵嘅即系慌乱咧？仲有成10分钟嘅保时。
15: 我谂又唔关事嘅，即系虽然系叫做我哋系即系叫做球证有 VR 嘅复核之后系 confirm 个手球啦，咁但系即系我哋都照正常咁踢咯，冇话因为咁样而影响到我哋自己嘅打乱自己屋企阵脚咯。
14: 嗯，咁其实咧，大家都知道啦，大埔队咧就你同谢嘉荣都系一个竞选正选嘅位置啦。咁教练咧就拣咗你上场啦。咁最近呢几场都系你去上阵。咁呢个信任咧，有冇对你有啲好大嘅激励咧？
15: 绝对有嘅，即系我自己都冇谂过啦。一开始咁就好多谢坚 Sir 啊、李 Sir 嘅信任啦，佢哋机会我踢响。
12: 嗱，阿卢小奇，嗱，可唔可以介绍翻下你自己咧？即系少少踢足球嘅经历啦。咁能够今日能够代表大埔赢足总杯咧？譬如之前你踢过嘅足球系咩比赛啊？一路咁升上嚟嗰个过程系点？等我哋啲听众都认识一下卢少奇啊，可以踢到呢个足球嘅正选守门员嘅。
15: 咁大家可能我自己由细个青年军就踢过太阳。國際啦，踢過進攻青年軍，跟住就上到職業層面就踢咗6季嘅標準流浪，跟住今季就轉咗會去大埔足球會，係啦。咁就平時大專，以往都係踢大專杯嘅比賽，就代表廣大踢大專杯，係。
13: 嗯，我都有印象喺大專杯嘅賽場咧，都係見過阿少奇嘅。咁並且即係大專杯其實打到淘汰賽階段咧，同樣都係氣氛好熱烈啦。但我相信咧，即係去到即係第一次嘅呢、這個即係叫足總杯嘅決賽咁樣嘅一個陣仗啦，揀咗你去踢，當然一方面就係教練團隊有堅 Sir 嘅信任啦。咁你自己又做咗啲咩嘅即係內心嘅一啲叫做建設啊，或者點樣嘅調整啊，令可以整个场上的表现平稳一啲咧？
15: 有嘅，绝对有嘅。咁就我自己嘅心态就 即一直保持翻就係平時比賽做啲咩就決賽做翻啲咩，即我唔會因為決賽而去改變自己嘅習慣或者心態咁樣，咁樣令到可以自己當好似平時正常比賽，即正常咁樣踢，咁就冇咁即係緊張嗰啲。
14: 嗯，咁不如我又問下你啊，你喺零一年出世啦，咁其實而家都好後生，咁當初踢波開始嘅時候，點解你會揀做守門員嘅呢？
15: 我諗都係興趣啦，即係細細個踢波，冇即係突然間去咗守龍門，學咗啲球波之後，就開始有好大興趣喺龍門呢方面，咁啊之後就叫做係。轉型啦，即係由長區球員變做守門員，就慢慢由青年軍踢上地咁樣咯。
12: 係，喂，今日我同你傾偈，發覺你就好少講嘢喎。咁但係守龍門咧，通常就要係好多聲氣，不斷提點走位，要走呢度，走嗰度，嗌到佢哋飛起嘅。咁你變咗呢個性格守龍門，你會唔會改變一下多啲講嘢嗌嗰啲人呢？
15: 咁呢個問題係一個好嘅問題嚟嘅。但我去到球場上就即係唔係平時咁樣，即係我會係咁出聲提啲出面啲場嘅球員去企位又好，即係轉向又好，我都會提，即係我就唔會好似平時咁樣。
12: 哦，咁樣。
13: 嗯，
15: 係啦，係啦。
13: 都即係做守門員咧，都需要有個威嚴喺度嘅。
12: 係
13: 咁啊，就包括阿少奇啦，同埋包括即係阿英雄輝啊、葉鴻輝都係啦嚇。即係平時同佢即係球場以外傾偈咧，謙謙君子嚟嘅。咁就去到場上邊咧，就完全係另一個性格。
12: 哦、
13: 即係呢個 I 人同埋 E 人咧，係完全係可以係無任何防隙咁樣去喺場上轉換嘅。咁啊，講翻場波嘅最後階段啦。啊，咁啊，少奇你啊同呢一個嘅加比爾咧即係有個誤會，咁搞到對面咧有一個即係射空門嘅機會啊！咁但係誰不知咧，咁就係阿杜國良啊 Alex 咧，成季都冇乜點踢噶啦，係後備入到嚟咧就救咗一球空門，又形容下嗰球係發生緊咩事啊？
15: 好球就即係我一心就覺得，因為我係應該出到嘅，即係我個範圍覆蓋到嘅，咁我就試出型啦。咁跟住之後，咁出嗌又嗌。嗌 keeper 出去啦，咁跟住但係就加比爾可能聽唔到我嗌，或者佢就都一心想穩陣啲頂球咗佢，咁就接到我哋兩個就一個少少誤會喺度。咁好彩有阿 Alex 即係阿杜國良幫我哋解圍，就保持翻個勝局。
14: 嗯，咁不如就問下你將來啊，咁近排咧就幫大埔已經拎咗兩個冠軍啦，你自己第時有冇話好想代表香港出賽或者去外國踢波咁樣咧？
15: 咁我諗應該所有球員，即包括我在內，都有想代表港隊呢個目標啦。咁但係咁我自己個諗法係，即係隨緣，即係冇話特別諗太多，即係有機會就去試咯，唔會特別諗太多嗰啲方面。咁出外嘅話，咁當然我都有啲諗法嘅，咁都係就隨緣啦，睇下有冇機會啦，係有機會再去諗啦。
12: 喂，你呢個諗法都相當正面，就係、是我盡量做好自己嘅工作，有機會香港代表隊嘅教練選你入去咧，你先再見步行步，相信一個幾好嘅諗法嚟嘅。
13: 嗯，咁啊，但係講到即係一個職業生涯上面嘅規劃啦，咁當然都好希望啊少奇咁啊繼續有即係呢個正選嘅機會啊，無論係喺港超聯又好，或者去到其他地方嘅聯賽啦。咁但係都要問你一句啦，肯定都會留意即係近年咧，我哋香港都唔少球員可以翻到去即係中國內地，即係可能係中超啊、中甲啊唔同級別嘅聯賽揾食噶嘛。但係門將嘅位置係咪相對都會少啲咧？會唔會有邊一啲嘅即係困難啊，或者有啲咩嘅因素，所以門將係會少啲上到去內地揾食啊？
15: 有嘅，因為佢哋個規例就係唔可以註冊外籍嘅門將，或者即係包括港澳台係啦，即係都唔可以註冊嘅，咁所以對門將嚟講係有一定嘅困難嘅，係啦。咁要去外流就要諗其他國其他東南亞國家或者。
13: 哦，所以
15: 比較
13: 所以即係中國足總咧，都係即係保護翻即係佢哋本地嘅嗰個門將嘅培養啊，咁希望佢哋多啲即係正選嘅機會，就費事有即係可能其他即係無論係港澳台嘅門將啊，或者係外地嘅外援門將啊，就爭咗個正選位，等佢哋就冇咁多嘅發展空間係嘛？
12: 喂，今日都好容易記喎，大埔有個陳少奇， 有个守门员卢少奇啊，唔易记啊。
14: 嗯，咁今日咧就好多谢卢少奇咧上嚟同我哋倾偈啦。咁希望你咧喺足球路上都越踢越好啦。
12: 系，恭喜晒。
15: 好 ，thank you， 多谢咁多位主持 ，thank you。
14: 拜拜。
15: 拜拜。
12: 哇，咁啊，原来我哋知道啊，一个咁嘅特别条例啊，即系中国嘅足协咧，就系喺守门员方面，港澳台咧都系。
13: 即系属于系即系并非本地协会嘅球员，
12: 就唔准嚟到去参加嘅。
13: 系啦，咁咪去保护啦。
12: 系咁跟住讲完香港波啦，喂，国际波有咩可以讲咧？
14: 嗯，今日咧就有场焦点赛事啊，就今晚咧就欧联决赛。
13: 系呢一个 PSG 巴黎圣日耳门就对住呢个兵工厂阿仙奴啊，咁即系好行都问一下两位嘅拍档啦，睇好边队多啲咧？加洛Sir你又？
12: 我自己睇好就系巴黎圣日耳门嘅。咁而呢队波。有很多的球星是各个独当一面，阿仙奴主要打团体战为主，譬如好像萨卡他本身助攻入波其实都很平均的，所以我自己喜欢，我喜欢是 PSG 巴黎圣日耳门。
14: 嗯，我就觉得都是的，因为首先他就是卫冕冠军，阿仙奴就第一次就打入这个决赛，我就稍微觉得 PSG 就会那个优势就会强少少啦，咁但系阿仙奴其实防守都唔差噶，都值得一睇噶，所以
13: 系啦，咁阿仙奴都系近二十年以嚟啦，咁啊首一次杀到去呢个决赛嘅阶段噶啦。不过讲到防守上边咧，我对佢哋一 pair 嘅中坚又几有信心嘅，即系呢一个一 pair 嘅法国人加埋巴西嘅呢个组合咧，我觉得应该都可能大半场啦都会顶得住嘅。咁但系去到后段会唔会即系对面巴黎啲个人能力太强啊？会唔会咁样就入到波咧？就真系拭目以待啦。
12: 我今晚就深夜嘅十二点啦，今晚打啊嘛。咁今晚深夜啊嘛，我睇唔到啦，我早瞓啊嘛。但系我明天早上睇翻个 highlight， 佢一定有嗰啲五六分钟嘅 highlight 睇翻嘅。咁所以咧就都会睇翻个过程。不过最紧要咧就嗰个主场啊。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到底有没有能力接载这么多万的球迷打完球还要周围去，因为这个地方它不是主办很大赛的，这个就是我看的地方。
14: 嗯，那是啊，交通那些呢都比较麻烦一点，有时
13: 咁啊，睇下會唔會即係歐洲足協都同佢哋即係做曬一啲模擬啊，即係點樣去疏導呢個人流啊等等啦、
12: 啊。
13: 應該都即係事前有個測試嘅。咁但係當然都唔希望有任何即係突然之間嘅一啲嘅壞嘅情況出現啦。
12: OK， 喂，世界盃就嚟咯，咁有啲咩特別嘅活動咁啊喺香港會舉行咧？
13: 我正想就係提到咧，而家喺即係銅鑼灣嗰邊一個好大嘅大型嘅商場啦，咁就有一個係 FIFA 世界盃嘅展覽啊，係首次咧喺東南亞地區咧。是放置呢一个展览嘅，咁入边仲有六大展区添，咁其中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睇下，就包括有即系巴西球王比利同埋呢个阿根廷球王马拉多纳咧，曾经系着过嘅呢个国家队嘅战衣啦，咁另外亦都有即系我哋港队嘅一个专区嘅，咁都有啲介绍我哋本地嘅一啲球员啦，最我就好有兴趣嘅就系、是，哇，有超过200多个代表队嘅波衫咧。都会喺嗰度展出啦，咁即系球迷应该可以不断咁样影相打卡啦。
14: 嗯，听完 Jackie 讲咧，我真系好想即刻去，因为我哋呢啲女球迷咧，其实最中意就系睇波衫。
12: 系，但我自己最中意睇球星，譬如好似有呢、這个美斯啊、麦巴比啊、斯朗啊、哈利贾尼啊，仲有我哋话巴西嗰啲主将啊，咁譬如夏兰特啊，我系睇呢啲球星。
13: 嗯，
14: 咁讲完足球咧，不如我哋听一下榄球啊，即刻去今日 MVP。
16: MVP 继续又是今日 MVP 的环节啦，咁啊仍然都是有呢一个嘅港队七榄运动员代表李卡杜同我哋倾偈嘅，咁啊我之前咧一直都有个问题想问咧，但我唔记得咗，咁啊而家国际七人榄球赛咧就移师咗去咗呢个启德嗰度打啦，咁啊旧年你亦都有喺启德嗰度去打呢一个比赛啦，咁啊之前大球场你都有打过嘅，咁啊其实大球场嗰个感觉同启德嗰个感觉，你觉得两者有冇分别定还是啊其实都系一样定还是可能系即系整体嗰个气氛有啲咩唔同咧？
17: 有分别噶，因为始终对我嚟讲，我细个我真系喺香港大球场度，即系去睇佢哋比赛啦。细个就系知道哦，如果你要代表香港队打香港 seven 就系香港大球场，咁呢个系好
16: 神圣嘅，
17: 系好 signature 嘅一样嘢。咁所以我比较会 prefer 中意以前个球场嘅，因为始终系好多 history 喺里边。咁但系新个球场系好靓，即系好先进，好大咯。虽然个 即係就算個南漢台啦，即係大家都有知道喺 Hong Kong Sevens 南漢台係會好 pack， 好多人去 dress up 好靚嘅。咁但係我覺得比我嚟講，可能喺舊嘅球場上面去室外呢嗰、那個 contrast 顯得大啲呀。咁所以係有，但係你行到入去個氣氛個即係嗰個聲量係冇變過嘅，咁但係你只不過 facially 我望落去咧，我就覺得以前好似個衝擊大啲咁啊。
16: 係，咁始終即係大球場都係一個即係對於七攬嚟講係一個好歷史嘅一個聖地啦。咁啊，佢嘅歷史任務完成咗咧，咁而家就交棒去咗呢一個啟德嗰度咧去進行呢一個嘅賽事啦。咁啊，講到啊李卡度啦，咁啊其實你係大學嘅時候就係讀港大啦，咁啊讀完之後亦都有再讀一個教育嘅文憑啦。咁點解會有呢個方向咧？係咪真係將來想做阿李 Sir， 即系去教育翻下一代嘅即系学生咧，
17: 都有呢一个谂法嘅。因为就算我做咗咁多年全职运动员啦，咁但系其实我 keep 住都有去教小朋友榄球啊。咁就其实喺教嘅过程，其实都开心啊。即系你见到一班小朋友去学榄球，然之后你教佢哋一啲嘢，而佢又喺比赛上边运用到出嚟，或者学识咗一啲嘢嘅时候，你会系有一个满足感喺度嘅。咁我都有意啦，都想可能继续喺呢一方面度发展咯。可能将来系理想系教练啦，或者系老师，我都未决定到，但系有咁嘅可能性。
16: 我都睇到你仲有即係好童真嗰面啦，相信可能同啲小朋友即係打成一片嘅时候呢，除咗可以即係除咗即係你将来因为你读咗个教育文凭啦，除咗真係去专注去教榄球之外，其实可能有好多唔同嘅范畴你都可以同佢哋去分享，即係作为一个运动员嘅一种即係经历啦，又或者一种精神啦。咁回望返你即係榄球嘅一个经历啦，咁多年嘅全职运动员啦，其实当中会唔会有一啲人你会特别想多谢佢哋对你嘅支持呢？
17: 我諗我最先諗到嘅就一定係教练囉。因为係教练破庄啦，咁就係佢第一个教练俾到一个好大嘅信心，我觉得我係有能力去代表香港队之余，同埋可以去好表现自己出嚟囉。咁就因为嗰陣时係佢啱啱入嚟香港队教波，咁就我嗰陣时仲係打后备多嘅，咁就佢俾到信心我啦，同埋俾咗机会我去打正选嘅时候，慢慢我就觉得其实我喺七人榄球里面都有发展嘅空间囉。咁所以我会多谢教练囉。第二就一定係父母㗎啦，因为始终佢哋俾咗好大支持我，即係又唔话任性咁样去做运动员，但係真係佢好大自由度俾我去选择我想做啲乜嘢囉。因为始终好多嘅父母可能就会选择啊，唔好你搵份好稳定嘅工作，因为始终我哋做运动员你都知道係我哋可能你今年做全職運動員，你未必下年做到，係咁，所以其實係唔穩定，但係佢又好俾好大支持我啦，話你放心去啦，只要你鍾意嘅，我哋都會支持你。咁所以我係好多謝我父母嘅，咁最尾就一定係身邊嘅隊友，係啊，因為冇佢哋嘅陪伴，因為始終我都好鍾意打團體運動，就係你永遠有隊友支持你，咁所以我係好感謝佢哋
16: 嘅。係囉，我都即係感謝你哋，即係好多時候食曬睇完嗰啲即係犯錯，真係嘅，其實真係睇到港隊嘅七攬嘅成員啦，即係佢哋嗰種嘅團結嘅精神啦，無論佢哋係領先定係落後，又或者係贏獎牌，又或者可能係失落比賽，其實佢哋都真係可以做到係一條心啊，輸咗唔緊要，下次可以練好啲，可以再接再厲，可以係攞到個好嘅成績嘅。咁啊，多謝曬咧李卡度接受我哋嘅訪問。
17: 謝謝
14: 啱啱咧卡度就讲到啦，教练嘅信任咧就非常之重要。咁我自己咧都觉得系噶，因为有一次咧，咁我打排球噶嘛，咁咧有一场比赛咧，教练就将我摆咗喺一个我冇咁熟悉嘅位置，咁我就鼓起勇气同佢讲啊，可唔可以俾我打翻我熟悉嘅位置啊？咁最尾咧，教练嘅信任啦，就加埋我自己嘅都对自己有信心嘅，咁就最尾都赢咗嗰场比赛啊！
13: 咁啊，当然一切都建基于之前嘅练习系即系有覆盖到即系唔同嘅技术啦，咁先至可以即系喺必要嘅时候咧，叫做客串下其他嘅位置。咁啊，呢类型嘅球员即系。在这些团队的球类运动是很吃香的，亦都是令人很开心的。我们休息一阵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欢迎国务院同意对暂时入出内地相关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新政策之下的免担保措施将大幅减轻港澳游艇船主在办理跨境手续的时候的经济负担。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容许港澳游艇在不影响原有船舶登记的情况之下，获发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在大湾区内地九市水域可自由航行。发言人又表示，海事处正积极同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细节确定之后适时公布。处方将继续同广东省相关部门和澳门海事及水务局保持紧密沟通，就港艇北上和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不断检视和优化，为本港游艇经济的发展构建一个健康、可持续和具竞争力的环境。广东省政府官网发出通知，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至2031年6月1日。广东省关于香港机动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出内地的管理办法，在2023年6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三年。广东省政府办公厅表示，省政府同意延长管理办法有效期五年。省政府办公厅指出，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要向省公安厅反映。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未来进驻北都大学城的大学可以多同内地及海外知名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合作，强调香港要成为国际教育枢纽，要同海外教育机构合作，吸引全世界人才来港，本港学生亦都可感受和交流不同文化，开拓国际视野。海外学生毕业之后，即使不留港发展，他们回国之后亦都可以帮忙说好香港故事。陈国基出席个电台节目时表示，大学城会有三幅片区，其中洪水桥的土地最快完成平整，政府好快会招标，希望年底起将土地交给中标的大学。他说初步会见了多间大学，讲述大学城的发展方向，对方都表示认同。他指发展北都大学城，除了注重创科之外，亦都希望同一些企业和产业合作，相信可以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增加投资和本地就业机会。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2%。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港式生活馆，
2: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1: 有阿 Ann 同埋 Ruby。
3: 个展览嘅另一个 section 扮咗一个茶餐厅嘅厨房，仲有得计时啦，去做嗰啲光速餐啊！
1: 系 Ruby， 唔该，要一个火腿蛋菠萝油啊！
4: 火腿蛋，喂啊，做个火腿蛋。
5: 策展人阿 K 今次呢个展览，希望咧可以去睇下究竟茶餐厅文化喺香港入边，其实佢系点样形成呢？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人生如棋，乐此无悔，面对残局要突围，唯有奇行险象。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奇事，
8: 围棋老师为势所逼卷入罪案，与警察兄长展开一场高智商黑白博弈。
7: 周末追剧八三零奇事，逢星期六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一台运动会，每周体坛热话。
10: 好啦，翻嚟一台运动会啊，咁啊热话当然就首先我哋香港运动员何思培啦，咁啊佢喺呢个地中海嘅游泳赛里边咧，话连续两个站成绩都相当好。
11: 系啊，咁啊见到佢呢一排个状态应该都好 fit 啦，咁并且亦都系可以打破到呢一个赛会嘅纪录啊，乔乔。
12: 嗯，其实我听完咧，我都想去游下水啊，因为近排天气真系好热啊。
10: 系，咁你好忙碌，听完足球又踢足球，听完游水游水啊。
12: 梗系啦，你做多啲运动啊嘛。
10: 嗱，咁讲完游水咧，当然而家咧篮球运动系好受欢迎啦，最顶级嘅运动当然就系 NBA 啦。
11: 系。
10: 咁 NBA 咧就东岸嘅冠军咧就系纽约人，咁而西岸嘅决赛咧将会咧就系奥克拉荷马雷霆上届嘅冠军，咁佢嘅主角咧就系 SJ 亚历山大啊，最叻咧就系假摔，搏对方咧系犯规上罚球嘅，
11: 买饭啦
10: 吓，买饭吓。咁另外咧会对住咧就有法国怪物之称嘅，就系、是、七尺七寸高嘅云斑野马嘅，就系、是、圣安道里奥马刺，明天打第七场。咁呢场波里边咧，相信就拭目以待啦。咁啊，各方面都有佢嘅球迷。咁啊，譬如好似马刺啦，有啲死忠嘅 fans 啦，特别就对呢班后生仔咧就好欣赏嘅。咁至于雷霆方面咧，就亦都系有好多好出色嘅人物，但系佢一个主将咧就唔打得，

0: 咁當然我就唔可以講佢啱唔啱啊，我只係將一個事實就係、是，其實咩叫挑戰呢？就係、是、有四種情況。當球證吹咗你係守龍門為例，或者係籃上干擾，或者係犯規，或者就係界外球俾咗對面，你就可以挑戰。
1: 嗯，
0: 挑戰係點樣講呢？佢有一個規則嘅，一定要先叫暫停 ，time out， 跟住畫個挑戰符號。點解呢？唔可以即刻叫挑戰咩？
1: 因為我以我所知啦、啊，要有一個暫停嘅原因係，如果你挑戰失敗咧，就等於冇咗個暫停啊嘛，咁就係一個即係懲罰機制嚟嘅，所以就唔可以立亂嗌挑戰啦。
0: 呢、這個都未係最正確，最正確就係因為你有暫停，你先至可以挑戰嘅。有啲教練佢唔記得自己有暫停啊，佢如果叫個暫停咧，佢冇曬噶啦，佢係要俾 T foul 嘅，兼且唔可以挑戰嘅。咁第二样咧，挑战嘅时间咧，即系暂停嘅时间咧，暂停啊，系喺死球嘅第一时间里边要叫暂停，即系球证一逼你就要叫暂停。如果唔系嘅话咧，你拖延比赛唔俾你嘅。
1: 嗯，
0: 呢个好清楚系咪？
1: 系。
0: 嗱，但系有个争议性啦，乔乔。
2: 系。
0: 球证吹咗嗰个死球之后，点知佢就未判边个系界外球啊？
1: 系。
0: 佢哋企埋一齐商量啊。咁佢商量嘅时候。教练又冇理由所以叫暂停嘅，系咪啊？
2: 系啊，
0: 又冇理由就睇，我要睇下你判乜嘢，我先叫噶嘛。
2: 系咯、啊。
0: 咁啊，所以个教练咧，当嗰啲球证咧，三个倾完，可能倾咗一分钟啦。哦，决定呢个球权咧系俾咗雷霆咁。咁啊，马刺嘅教练当然就挑战啦，系咪？
1: 系。
0: 咁但系球证觉得唔得，你过咗时，你冇第一时间叫暂停咁。嗱、
2: 嗯，
0: 所以呢个就系个争议性。嗱、嗯，大家听完我咁讲，我会觉得其实喺人情上咧，如果你球证都系商量紧。呢、這个球权俾边个咧？教练梗系睇下你个结果先挑挑暂停啦，系咪？
1: 系咯，
0: 你哋觉得点睇咧？
1: 我觉得应该系等球证有咗一个清晰嘅判决啊，系边一队嘅球权啊，或者系边一个人犯规啊，佢好清晰咁交代咗啦。咁嗰刻先至应该系
0: 叫暂停，
1: 即系计呢一个限时，你决唔决定要暂停啊、挑战啊等等啦。
0: 系啦，所以我哋话咧，任何嘅条文咧都唔系好清楚嘅、
2: 嗯，
0: 其实落到场先知嘅吓。咁、啊、所以挑战咧，记得啦，叫暂停。先可以叫挑战嘅。好，呢、這个时候咧，我哋请嚟嘉宾，因为咏春嘅教练啊，我头先同佢倾偈咧，佢系中意打篮球嘅、
1: 嗯，
0: 就系叫梁耀同阿 Cody， 即刻请佢入嚟。
3: 秦始皇、
4: 司马迁、
3: 孙中山、
4: 宋美龄、
3: 哥伦布、
4: 拿破仑、
3: 爱迪生、
4: 希特拉，
3: 一个个熟悉嘅名字，一段段惊心动魄嘅历史。
5: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3: 《古今风云人物》。
5: 主持张伟国、
3: 罗永生、
5: 曾卓然、
3: 谭家齐、
5: 范永聪，
3: 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古今风云人物》，同你细数古今中外传奇人物嘅风云事迹。
6: 饮食对你嘅身心灵嚟讲，充当咩位置呢？
7: 系一种情感抒发嘅载体，
6: 定系养生食疗嘅工具？
7: 细阅由古到今，不同朝代与饮食相关嘅典籍。
6: 逢星期六晚八点半至九点，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同萧恩浩，
7: 同你一齐细味人生与文学，一齐展开阅读一本书嘅旅程。
8: 一台运动会。
2: 翻翻嚟一台运动会，我哋今日咧请到梁耀同 Cody， 佢系一个咏春教练啊。Hello， 你好啊。
9: 系大家好，大家好。
0: 嗱，讲到咏春咧，通常我哋一定系喺电影啦，阿甄子丹哥哥咧，饰演呢个叶问宗师啦吓。咁先问咧，头先我同阿梁耀同都倾过下嘅，咁原来咧佢同呢个叶问嘅咏春体育会咧系有一个好重要的关系嘅，请讲下。
9: 是啊，冇错，因为我自己本身咧系跟唐祖慈师傅学功夫嘅，咁后期学下，又可以玩埋搏击，咁后期总教练阿谢冠豪师傅教我哋啲师兄弟啦，咁玩搏击，咁我又上下擂台，有一个运动嚟嘅，咁我唔同嘅类型交流啊，譬如泰拳空手道啊，或者自由搏击啊，原来都系一个竞技啦，可以系话，
0: 系啊，原来都同我哋电影。阿叶问师傅咧
1: 都
0: 系
1: 有
0: 渊源
1: 嘅，
0: 系
1: 啊，都系有即系唔同嘅即系流派、唔同嘅拳术嘅一啲交流。咁、但系讲到即系咏春嘅呢一个叫做练习啦，咁、大家可能都系透过即系电影会比较多嘅了解，都系要打桩啊等等嘅噃。咁、但系其实小朋友

0: 嗰啲即係筋骨都未生到，即係未發育得好啦，係唔係唔打得桩嘅呢？因為木頭嚟㗎嘛，都痛㗎嘛。
1: 其實有可以設計到嘅木桩係，因為而家市面上都好多唔同嘅桩啦。我哋唔係用過好硬嘅骨去打嘅，我哋係用打位置或者係好放鬆我哋嘅肌肉啦、手腕啦、踭同埋腰馬，腰馬好緊要嘅。如果冇腰馬咧，又打唔到咏春嘅。
2: 嗯
3: 嗯。咁咧，不如咧同大家講下咧咏春最核心嗰個原則係咩？因為我哋咧其實大眾都可能大多數啦，係透過電影去認識呢一項嘅運動，咁就會比較空泛啊。咁不如同大家講下咧嗰個最核心嘅原則係咩啊？
1: 其實最主要咏春好簡單嘅，從小念頭開始，咁我哋要好摒除一個雜念，先練到功夫嘅。因為功夫力從地起，即係好似做人嘅道理一樣啦。咁地喺個腳嗰度起，慢慢練好個根基，跟住去到尋橋去穩去行步法，去到勁道嘅標指。標指以前是不出門嘛，是已經是必殺技嚟嘅。
2: 必殺技㗎。係
1: 啊，
2: 電影嗰啲標指啪啪啪啪幾犀利啊。嗱頭先就梁耀同師傅講到啦，腰馬合一啦，係咪？咁咏春呢，就我細個睇呢個二字鉛羊馬呢就好特別嘅。咁佢就卜卜，咁我就研究咗呢，其實個下盤嗰啲個三角形咁，所以就好穩陣。但個跑動起上嚟呢又好似又受限制喎。可唔可以解釋一下二字鉛羊馬在咏春来讲它的特点和其他那些扎马有什么不同？
1: 很简单，其实可以很灵活的。
2: 可以很灵活的。
1: 是很灵活的。一个三角形走法来的。
2: 哦、
1: 前呢就向前，后呢一个三角形退后。
2: 哦、
1: 即是好像打一些步伐这样打波或者西洋拳这样去跳去跳动我们标前。前后拖佢
2: 系啦，同埋企得好稳噶，
1: 系好稳，
2: 好稳阵噶，即系踢都唔喐过，因为佢个三角形呢个下边系。
1: 系噶，
0: 咁啊，大家可能都即系有个听过讲法啦，就是、三角形咧就呢个结构最即系稳健嘅一个形状嚟嘅，所以可能即系运用到喺武术入边咧，都即系透过即系三角形嘅呢一个马步啦，应该都会有啲嘅帮助。咁但系啱啱听阿梁师傅你有讲到啦、自己都有上过擂台噶嘛，即系同其他唔同嘅流派有交流。有比賽啦，咏春會唔會係大家想象中啊？可能即係中國功夫唔適合喺即係現代搏擊度使用，還是其實有啲嘢係我哋唔了解嘅咧？
1: 可以咁講，傳統武術係比較着重套路，或者係一啲叫做因為以前嘅國術咧係保護自己、保家衛國啊嘛。咁而家嘅國術咧係運動化，改良咗好多。可以同西洋拳同一啲嘅自由搏擊去玩㗎啦。
2: 泰拳吓。
1: 係啦冇錯，唔同咗係運動囉。我只能夠話將一啲套路變為拳法。有啲嘅套路係唔用得嘅。係啦，因為打拳套嘛。咁變咗限制咗係啱嘅呢個問題。
3: 咁不如問下，假設呢我就想學呢個咏春啦，咁初學者呢會唔會有啲乜嘢錯誤係最常去犯嘅呢？例如你啱啱講到話力從地起呀呢啲，會唔會如果我新學習嘅我就會好盲目咁樣去發力呢？
1: 會㗎，如果錯誤呢好容易，即係譬如我哋扎個二次拳羊馬，我哋唔係用我哋個腰馬呢，即係譬如我哋個大髀啦，肚收緊啦，同埋我哋個頭要卧高少少，如果唔係空嚟會受傷嘅膝頭哥係好嚴重，可以去到係。
2: 即係頭先佢講到呢，就每個運動都有佢個特別嘅地方嘅，好多小節啊，任何嘅門派都係，佢唔講俾你聽，你唔知個巧妙啊。嗱，咁講到就咏春啦，首先佢最吸引你嘅地方，你要學咏春，你又冇學呢個泰拳，又冇學呢個叫做硬拳硬馬嘅拳術啦、蔡李佛咁樣，點解你會揀咗咏春呢？
1: 因為當時都是受李小龍的影響啦，同埋李小龍個師兄嘅黃崇良。咁當年咧，咁我有同學仔上試一堂咧，咁又雖然開頭啲門大又幾吸引啦，因為日字沖除練得多啊，又幾快喎。咁冇幾耐喺學校，咁有啲校外課程又係講詠春啊嘛。咁我咪去啲叫做興趣班學，一學學咗好耐啦。去到後期差唔多十年前左右，跟咗唐祖智師傅學拳啦。
2: 你學興趣班嘅時候，同跟阿唐師傅學咧，有咩唔同咧？真正嘅師傅同興趣班，
1: 興趣班佢只係教你一啲嘅黐手啦，同埋一啲好簡單嘅智慧術。如果正式搏擊佢就比較少啲嘅。
2: 哦，
1: 係啦。咁如果去到唐祖智師傅嗰邊，開始着重由點樣由套路變搏擊，係啦。因為謝師傅、謝冠龍師傅係本身係教開搏擊嘅，喺咏春。
2: 即係實戰喎，
1: 實戰嗰邊嘅，我係跟咗佢大概而家計計都有差唔多十年嘅時間咯。
2: 但我见你又冇乜伤患，
1: 即系
2: 望落嚟咧，嗰、那个面又好靓仔啊，好型仔啊，即系冇话周身伤咁样
1: 嘅、
2: 啊。
1: 其实有嘅，因为本身个脚同埋啲膊头都受咗伤嘅。
2: 哦，因为
1: 系啊，
2: 筋腱劳损啦。
1: 有嘅，其实都中过拳唔少。
0: 咁、嗯、啊，搏击运动如果上擂台交锋，就肯定都即系在所难免，有呢啲受伤嘅机会噶啦。咁但啱啱啊，听阿梁师傅你讲到啦，可能你自己咧由兴趣班跟住转型到即系真正好醉心啊，好投入咁样去学呢个咏春啦。想问一样嘢啊，即系透过电影，我哋觉得咏春就系拳术啦、步伐啦，但系原来一查资料咧，仲有刀、仲有棍等等噶噃，即系呢一类型嘅环节喺现代系咪大家会涉猎得比较少啲咧？还是喺即系正宗流派嘅传承入边系必须要学埋噶？
1: 其实以前嘅师傅咧系会去教刀同棍，不过要必须要练好基本功先咯。
2: 嗯、
1: 因为我哋拳要练得好，系要揸好棍，因为棍有啲嘅重量，咁嚟配合腰马，唔系用死力。咁、
2: 嗯、
1: 刀咧，当然系要练成个套路。咁譬如标子，我哋有几下向左右咁样去斩落去、
2: 嗯，
1: 其实变咗系一定要练好标子，你先做到呢样嘢嘅。咁、
2: 嗯、
1: 当然啦，喺实际应用就唔同讲法嚟嘅。
2: 系啱啱啱，即系实际而家喺呢个社会上咧，譬如咩六点半棍法啦、嗯，你真正都好少即系我嚟打噶啦。反而你就练咏春嗰啲小念头啊、寻桥咧，对你嘅人生好大帮助。
1: 系啊，
2: 咩八卦集八。八斩刀法啦，都好少真系用啊嘛，而家
1: 唔会用啫。
3: 嗯，咁不如问一下咧，你练咗咏春咁多年啦、嗯，对你嘅人生或者性格会唔会有啲咩改变呢？例如，我哋啱啱都话，基本功系好重要嘅。
1: 嗯。
3: 咁当然我哋要每一日或者每一次练习去重复做呢样嘢，咁先会练好基本功啦。
1: 系、嗯。
3: 咁会唔会话啊？其实我以前性格都比较冲动啲嘅，咁而家其实都叫做系个人有耐性咗啊、
1: 嗯，
3: 或者会即系个脾气又会冇咁暴躁，有冇类似呢啲嘅例子呢？
1: 其实会嘅。每当我念小念头嘅时候咧，因为嗰度喂小念头咧系令你个杂念少嘅，一念咧个人会好静嘅会系、
3: 嗯，
1: 你静你先念到，咁、
2: 嗯、
1: 你会啲杂念越嚟越少，咁对我工作有方面啊或者处事方面会比较为平静、嗯，会点样去同人相处嘅呢、這个系好紧要嘅。
2: 啱啊，呢、這个进步好大，因为现今社会好多杂念噶嘛，
1: 啲、
2: 人一得闲攞个手机就嚟 loop 噶啦嘛。而家我练到咧系唔会 loop 手机噶，我系用个手机嘅啫。嗱，咁啊就不如讲下咧，就阿、师傅你而家就做咗系教练啦。
1: 系，
2: 咁就传统嘅教练咧就相当严格嘅。
1: 系，
2: 以前我知道七小福佢哋练咧喺我隔篱啫嘛，真系好严格，闹到飞起。
1: 系，
2: 咁而家你教啲学生嘅时候，点样顺应呢个潮流咧？佢嚟学咏春啦。你系点样去教佢哋咧？
1: 因为而家已经进步咗时代啦，咁另一方面系好讲科学性嘅。咁而家呢套路咧，小朋友好少会集中，我会多唔同嘅譬如扯锤啊，或者我要去集中练咗坐转动嘅腰马，咁系会冇闷嘅，因为小拳头系真系比较沉闷少少，但系好有效。
2: 但系沉闷有效，佢唔中意。
1: 系，反而应该话系佢咧。要比佢多啲活动性嘅，
2: 系动多啲，
1: 要动多啲嘅，
2: 嗯，
1: 系，因为我都有一个系统系可以令佢可以热身得，又几好玩，又玩到唔同嘅方向嘅套路系，
2: 讲嚟听下个系统，
1: 即系譬如我又玩甩手操啊，先热身，咁平时热身啊，好似转腰嗰啲，我唔系，我将手啊揈一揈下，又好似扯锤咁样。等佢感觉一下，
2: 哦，即系改变咗吓，
1: 同埋要打拳把，我会带拳把俾你打，咁先开心噶嘛，
2: 系啦，
0: 系啦，
2: 系。
0: 咁因为即系可能传统观念上边咧，或者一啲大众嘅想象入边咧，话学呢个传统武术，肯定就即系扎马都要扎翻一两年啊，
2: 几个时辰，
0: 系啊，即系每一日可能就扎五个钟啊，咁啊，然后嗰啲影视作品咧就话下边有柱香咁啊烧住，
2: 哇，
0: 嗰啲肉啊，即系嗰一种嘅好艰苦噶嘛，
2: 即刻走啊嗰啲人，
0: 同埋即系咏春入边小念头咧，亦都啱啱师傅所讲啦，可能啲动作比较沉闷啲，其实系去培养你自己嘅嗰一个即系心理嘅素质啊，令你即系摒除其他嘅杂念啦。啱啱阿师傅讲到，即系而家呢一啲一听落，即系小朋友肯定唔中意啦。
1: 嗯，
0: 除咗话踢靶会砰砰声，令佢哋有满足感之外，咁其实喺整个即系平核嘅机制又点样会令佢哋会一方面又有满足感，但系又可以真系慢慢去参与到咏春嘅嗰个学习咧？
1: 反而我就会即系譬如一摊三伏，我会拆唔系净系练套路，教佢拆招，教佢点样提升自己个满足感同成功感咯。咁佢就会进步，会去有兴趣去学嘅。
3: 嗯，咁我想问一下咧，咏春入边咧有以柔克刚同埋借力打力呢两个嘅概念啦。 咁其實咧呢兩個概念喺平時生活入邊咧係有冇用到嘅咧？
1: 其實有嘅，即係譬如做人道理一樣，我唔會同人眼碰眼噶嘛。
3: 嗯，
1: 即係譬如講一啲好婉轉嘅説話，或者係一啲叫做間接令佢知道個道理咯。即係譬如出嚟工作，咁我唔會話見到個別人啊話錯咗嘅，話反而用一啲唔同嘅表達方式話俾你聽，又啱嘅呢樣嘢。
2: 嗱，我就有一個好重要嘅諗法咧，喺電影裏面咧，我哋時常會見到一位係德高望重嘅老師傅，八十歲以上噶啦，佢同佢嘅徒弟或者係去練黐手嘅時候咧，佢永遠都會贏嘅。咁但係我會覺得，喂，功夫係好重要，就係基本功咧，體能好犀利嘅，力量係咪？
1: 係啊，
2: 譬如你話一攤三伏。哇！我力量大到不得了啊！你點樣服我咧？點樣攤我咧？
1: 哦，其實
2: 咁你解釋一下呢、這個情況啊
1: ？O K， 冇問題。其實我哋先練好，點解我哋要練體能？我都好鼓勵要練體能先嘅。
2: 嗯
1: 哼，因為你冇體能係冇得練嘅。
2: 哦，
1: 嚇，練埋體能，練埋套路，咁係一流嘅呢樣嘢係。因為我都試過一個好高大嘅對手同我黐手，係好辛苦嘅開頭。
2: 係咪啊？
1: 同埋你嘅手要好固定去守喺中線咯。你守唔中線，你嘅手好容易個架係散嘅。
2: 係係，但如果佢大力嘅咧，好容易真係令你個架散咗嘅。
1: 好大力我就會坐馬咯，好似轉，好似隻打力咁樣扇開佢咯。
2: 哦，
0: 咁即係所以都有唔同嘅技巧啊、技法啊，就面對住不同嘅對手，都即係唔同嘅情景啊，即係我哋現代啲嘅講就唔同嘅 situation 都會有唔同嘅方法去應對。
2: 所以佢係師傅咯，
0: 係
2: 我即係睇咯，我睇電影咯，所以解釋到嘛，我聽唔係㗎，都得㗎，即係年紀大一樣可以打得到㗎。
0: 咁繼續就問一下，即係詠春喺我哋香港嘅發展啦，係咪即係隨住電影嘅出現之後，參與嘅人數同埋感興趣人真係會多好多咧？咁實際上而家、以師傅你所知，有幾多人真係學緊喺香港？
1: 其實我冇統計，但都好多人，因為點解我會同一啲嘅朋友嘅交流，咁譬如啲大學啊、八大院校都有人搞詠春嘅課程咁樣嘅，佢哋有一個興趣班或者黐手嘅興趣班嘅，我都見過唔少。反而一個交流，又幾得意喎，又唔識唔同嘅朋友。
2: 黐手嘅興趣班我都試過，真係好過癮噶。
1: 係啊，
2: 即係佢教識咗你之後咧，你真係對住啲唔識嗰啲啊，你係真係可以將佢啲手撳曬落去嘅。但你對住啲高手咧，就俾人撳到飛起。
3: 咁作為教練啦，你都遇過好多唔同類型嘅學生啦。
1: 係。
3: 會唔會可以分享一下最難教嘅學生，或者最有成就感嘅學生，你教過嘅一啲故事嘅分享咧？
1: 最我講先最難教啦。咁、有啲學生係好暴躁嘅。
2: 嗯。
1: 同埋我話師傅，喂，我中意要打嘅，我話唔好打住先，冷靜一個人。如果你打嘅就打拳靶、打沙包先。
2: 嗯。
1: 咁佢哋咧？好难定性到嘅佢哋系，一定要好定性，你先练到一套拳要好静嘅。咁一个方法就系要佢哋个精力要不断消耗，佢哋先会静到，先练到嘢嘅。
2: 哦，即系嗰啲叫做过度活跃系嘛？
1: 你可以咁讲，
2: 即系好似我哋啲家长放电啊，即系你放晒个电咧，佢就自然咧就唔好打字啦。师傅，我继续练套路先。
0: 咁啊，最成功或者你自己即系最有满足感嘅一个教学经验又系点咧？
1: 曾經我有個即係大學師嘅徒弟啦，咁佢出個賽去打空手道同跆拳道嘅，咁我教咗佢大概一個月，咁我教佢標步，咁我將佢拳法唔同咗，咁佢當自由搏擊咁打，咁就贏咗。
2: 你講到輸贏咧，梁師傅你都試過打好多次線賽啦、自由搏擊咁樣啦、可唔可以講下其中一場比較難忘嘅比賽咧？
1: 難忘就自己有一次真係狀態不佳嘅、因為自己受咗傷起唔到腳，咁就變咗打得唔太好。
2: 起唔到腳係咩意思？
1: 因為受咗傷嘛。
2: 但係詠春好少起腳。
1: 有起腳好多腳㗎。
2: 好多腳咁。
1: 係啊，喺裝法裏面好多㗎。
2: 哦，係咩？我成日睇電影好似淨係得上路嘅啫，又係誤導咗我電影。
3: 係咯，咁同埋咧，其實你而家詠春啦、發展就越嚟越。叫做向好的趨勢發展啦。咁你自己對詠春呢一項運動咧，未來嘅發展有啲咩願景咧？會唔會話想開多啲班啊？或者其實直頭向國際去做推廣咧？
1: 其實我 prefer 係比較係向喺翻香港度發展先嘅，因為而家好多外國人教 香港人咏春啦。咁、我反而我想教返喺香港嘅朋友仔咏春会多啲嘅，因为曝光返自己係国粹嘛，因为
0: 咁啊都始终係一个文化嘅传承啦。咁、但相对嚟讲呢，其实咏春即係出现到而家呢都不足100年嘅历史啦，咁同其他嘅流派啊，即係啲南拳北腿等等呢、好似嗰、那个即係历史嘅地位会唔会都仲係有啲嘅落差呢？你哋自己作为即係派别中呢个门派入边嘅人啦，又点样去捍卫翻你哋个地位啊？呢啲会唔会都好重要
1: 嘅？其实呢个我嗰阵时我有谂过嘅地位，咁我哋会同唔同嘅门派去交流，咁、互相去进步咯。
2: 系，
1: 因为门派之别系好多，我明嘅。
2: 系，
1: 因为你又要赢，我又要赢，不如大家好，试下交换下拳法啦。
2: OK OK。
3: 咁不如咧问下，而家假设我好想开始学咏春啦，你会唔会有啲咩建议可以俾到我？
2: 你望一望佢身形先，望下条条个身形啊，有咩建议俾佢？细细粒粒咁样，又冇乜肌肉嘅，但系又可以打波啊，成喎。
1: 其实反而我鼓励啲细粒嘅朋友出去学，因为咏春本身系女人拳嚟噶嘛，女人拳嚟噶，
2: 吓。咁嗰陣時係嚴詠春啊嘛，
1: 相傳嚴詠春、就我哋嘅叫做比較太師公就阿梁讚啦，咁佛山省師傅就傳到去俾即係佢嘅徒孫葉問，咁、反而佢哋個個好細粒㗎喎，但係點解可以打贏啲咁高大人呢？
2: 頭先你講阿讚師傅咪佛山讚先生，
1: 係梁讚，
2: 好犀利啊佢啊！好啦，咁啊差唔多時間咧，通常我會問嘉賓咧，就阿師傅啦、梁耀彤啦。我哋一定有啲金句咧，鼓励啲年青人或者系学习运动嘅人嘅。咁、你谂一谂啊，有咩就系一句说话可以鼓励到佢哋嘅咧？
1: 永远唔好放弃，继续前进啦，做嘢。
2: 永远不放弃，
1: 系
2: 继续前进，听唔听到啊？
3: 我唔会放弃嘅，即系无论系做运动啦，因为其实有时打波咧，我哋都好容易因为少少挫折或者受伤啊，咁就好容易放弃。好似啱啱师傅讲到，佢只脚受咗伤，起唔到脚，咁我相信系一个好挫败嘅。一个经历咯，但系师傅都冇放弃。
2: 咁啊 ，Jackie 呢个金句你点谂咧？
0: 我觉得就即系套用到喺即系做人做事所有事情入边啦，最紧要坚定个信念啊，唔好放弃，一定系向住好方向发展嘅。
2: 咁啊，今日咧我哋又讲咗好多嘅内容啦，最重要咧，原来咏春而家喺香港都受欢迎嘅。咁特别阿梁耀彤师傅咧，就学入咏春之后咧，就亦都系成就佢嘅人生路啊。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拜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欢迎国务院同意对暂时入出内地相关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新政策下的免担保措施将会大幅减轻港澳游艇船主在办理跨境手续的时候的经济负担。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容许港澳游艇在不影响原有船舶登记的情况下，获发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在大湾区内地九市水域可以自由航行。发言人又表示，海事处正积极与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细节确定之后适时公布。处方将会继续与广东省相关部门和澳门海事及水务局保持紧密沟通，就港艇北上和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不断检视和优化，为本地游艇经济的发展构建一个健康、可持续而且具竞争力的环境。国务院批复同意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九个城市暂时调整实施相关法例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仅限在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以往经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几十万元甚至更多，申请时间或者需要大约几个月，视乎不同个案而定，市场空间有限。他认为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免担保政策可以大幅减低游艇北上的资金成本和门槛，是游艇自由行推动多年以来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突破。半山罗便神道汇穗苑早上发生火警，一男两女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主人套房内发现怀疑吸食毒品工具，初步不排除有人在单位内吸食香烟或者毒品期间引致火警。消防表示，今早近11点接报只有单位发生火警，到场之后发现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单位的时候相当困难，主人房门被反锁。消防其后在主人房内发现两个起火点，又分别在客房发现一名女伤者，主人房套厕就发现另外一男一女伤者，三人吸入浓烟昏迷，分别送往律敦治医院和玛丽医院，其中两人双手二级烧伤。火警期间50人自行疏散，消防利用大厦灭火系统协助救援。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对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话，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占政府整体税收不到1%。如果香港烟民数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区政府非常乐意不征收任何烟草税。他又说，有人认为吸烟是个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烟除了危害个人健康，同样会影响其他人。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 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3%。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北纬19.1度、东经12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西沙吹北风2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秦始皇、
4: 司马迁、
2: 孙中山、
4: 宋美龄、
2: 哥伦布、
4: 拿破仑、
2: 爱迪生、
4: 希特拉，
2: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5: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曾卓然、谭家齐，
2: 同你细数古今中外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0: 古今风云人物，埃及妖后与罗马群星，
1: 决战前夕，凯撒被刺杀之后，安东尼和屋大维原本同属凯撒派，与雷必达组成后三巨头，合作控制罗马局势。随后三人之间的权力冲突逐渐浮现，最后变成安东尼和屋大维的正面对抗。安东尼离开罗马，又和克丽奥佩脱拉结盟，逐步将重心放到东方，尤其是埃及和希腊地区。而屋大维在西方完成政治与军事整合之后，在罗马本土经营舆论，将安东尼塑造成受埃及女王影响、背离罗马传统的敌人。两大势力之间的冲突日渐升温，双方的决战如箭在弦。
2: 古今风云人物又同大家见面啦！大家好，我系曾卓然，
3: 我系谭家齐。
2: 咁我哋话克里奥佩脱拉呢位埃及妖后咧，就同安东尼咧达成一个政治上嘅结合。喺我哋一般嘅论述里边咧，佢哋两个之间咧所谓嘅情感嘅热络程度咧，其实相对比凯撒时期更高嘅。咁啊，凯撒同克里奥佩脱拉咧比较明显，就系凯撒都系一个主导者同埋一个即系运筹帷幄嘅角色。咁但系安东尼同克里奥佩脱拉咧，即系有啲部分咧都叫如胶似漆，甚至乎认为咧佢哋过住咧即系无人能及的享乐生活，即是他们甚至乎自敢自称。所以克里奥佩脱拉有心地将安东尼拉入一个这样的漩涡里面。
3: 那我们之前都可能提到安东尼，我们好像很尴尬地讲不到他究竟是一个什么王者啊，是不是一个皇帝啊，或者一个神啊等等，因为他好像所有东西都是。咁但係亦都所有嘢都唔係，因為只要係咪被人認同，或者佢係咪一個法律嘅，或者有個國家嘅系統裏面可以被授予一個位置呢，我哋係講唔清，因為確實就係冇一個咁嘅位置呢係真係承認佢。咁但係可以見到啲咩呢，就係喺呢個羅馬共和國嘅晚期呢個時代呢，咁嗰啲唔同嘅巨頭啊，或者係嗰啲軍閥啊，佢哋之間嘅鬥爭呢，我哋見到呢羅馬個原有嘅共和體制，或者可能是他们的執政啊、保民啊等等那些官職，他们已经失去了他们的意义或者他们的权力，是极待一个新的王者或者一种新的统治的制度来到去管理罗马在意大利的部分，还有他扩张出来很多的行省。所以日后当屋太维赢了内战，打败了安东尼，建立他的权威，他所成立的罗马帝国之所以他成为一个护士都或者一个海贼，咁呢啲咁嘅身份咧，咁就系一个可能系崭新嘅制度嚟到去管理一个比较混乱嘅局面。
2: 正话其实阿嘉齐讲咗一个好重要嘅，可能其中一个大嘅论辩嘅核心，就系、是、所谓共和制同帝制嘅转变。咁我谂好多人咧都会惋惜所谓共和制嘅衰落啊，就系输俾帝制啊，帝制兴起啊，所谓嘅专制独裁啊，叽里呱啦咁嘅嘢。咁但系咧，即系大家系用咗一个当代嘅思维咧处理当时嘅情况。咁其实当时嘅共和同当时嘅帝制明显咧，帝制效率系高好多，所以大家先会倾向于更加多系帝制，同埋你要睇下共和嘅现实系咩嘛？当时共和嘅现实就系因为分赃，所以要维持共和，而分赃嘅结果就系各自有山头，然后各自有私兵，所以当时共和结果就系好多唔同嘅私兵内斗或者外斗。咁你会见到个局面其实已经维持咗好耐噶啦，其实因为三巨头之前都仲有另外有，
3: 同埋我哋要理解共和咧，佢系适合一个细啲国家。即係或者以羅馬為中心嚟到去存續嘅一個政體，咁但係當羅馬佢哋嘅領土已經擴張到一個超乎意大利本土好多嘅一個情況，佢就唔能夠繼續用既有嗰個共和體制，一個管好細嘅國土或者相對細嘅國土嘅制度嚟去搞，佢一定要諗個辦法。咁嗰啲遠方嘅行省，佢哋究竟有啲咩方法嚟統治？邊個係即係可以管理嗰啲喺遠方行省嘅軍團？咁呢啲再就係超越咗既有嗰个共和体制，佢哋嗰个 capacity 即系佢哋基本上就唔系设计嚟去应付咁大嘅帝国嘅。
2: 系啊，由西班牙去到叙利亚咧，其实即系幅员都相当之广阔嘅。我哋话其实当然啦，当时罗马管治都系全凭地中海海上嘅贸易 而地中海適合溫和地行船啦，好似奈河咁樣先能夠維持嘅。如果唔係咧，基本上呢個羅馬帝國冇辦法維持到各種嘅運輸啊物資嘅周旋。嗱，亦都可以橫向比較嘅。當時其實係漢朝啊嘛，即係超孫完成之際啦，咁就去到安東尼就係元帝咁上下啦。咁其實咧，當時元帝人就冇人覺得元帝係衰落嘅，因為超孫啱啱先治，咁冇人會你明白，除非你睇嗰啲而家啲電視劇都話元帝我哋漢開始衰落，唔係，其實當時西域仲屯緊田啦，仲能夠支撐咗大帝國啦，但其實而家去睇咧，其實就已經開始步入一個衰落啦。王莽嘅祖師啊，王鳳啊，已經開始把持朝政，各種問題都出到嚟。咁所以其實咧，你會發覺東西兩邊嘅力量咧，嘗試向住中央推進力量係有。咁譬如羅馬向帕提亞推進，漢朝向西域推進，其實大家已經越嚟越向住中間有一個壓力。咁所以其實我哋話見到當時嘅呢一類型嘅帝國管治，其實都係向住呢啲力量去走。咁而我个人嘅角度啦，我认为当时嘅汉嘅所谓嘅文字体系或者官僚体系咧，明显系个力量系比较强，即系佢能够喺个陆路嘅环境，当然有河流啦，主要系陆路同河流环境之下咧，管理一个咁巨大嘅帝国。咁而如果罗马冇地中海咧，其实基本上已活不下去，并且你会见到咧，罗马有一个好强嘅分裂嘅一个本能，佢经常出现一个两边争逐咁嘅状况。咁所以我哋讲到呢段时候咧，其实就系讲紧安东尼同屋太尉咧，已经进入一个决斗嘅阶段。

0: 古今风云人物，埃及妖后与罗马群星，主持曾卓然、谭家齐。
1: 福大维咧，其实喺管治罗马时候管得好好嘅，粮食供应又 OK 啦。比起安东尼嗰啲好乱龙啊，即系随性嘅管理咧，福大维好明显系深谋远虑，同埋倾向似凯撒当时嘅一啲手腕多啲。所以咧，福大维当时已经不断咁落手去尝试咧批评安东尼。嗱，安东尼一个最大嘅败笔就系咩咧？佢好唔中意罗马，所以佢好唔中意翻罗马。咁你可以谂下，其实你嘅根。如果長期唔喺羅馬，而當時其實元老院仲喺度噶嘛，咁所以屋太維咧同元老院咧新嘅呢個元老院咧已經變成一個比較親近嘅一個合作關係，咁就大件事。你諗下，一個有凱撒繼承者嘅身份嘅人，加上一個同佢合作得比較良好嘅新嘅元老院，並且你嘅主要對手其實喺外邊，咁變咗屋太維就係一個好大嘅機會，可能同安東尼咧慢慢變成平起平坐嘅狀況。
2: 嗱，我哋理解咧，凱撒咧，佢喺軍力上邊或者軍事上邊咁犀利咧，佢個基礎點樣都係喺羅馬，即係羅馬城附近嘅居民係做佢嘅軍事上面最緊要嘅骨幹。咁但係隨住佢嘅發展，或者我哋知道啊，凱撒又喺西班牙戰場、喺高盧戰場，即係而家法國啊、德國附近一帶嗰啲地方咧，即係取得好多勝仗啦。咁除咗建立新嘅行省之外咧，某程度上咧，啲地方係為佢提供咗新嘅兵员，以至到佢冇兵，就好多都系高卢人。嗰啲高卢人咧，咁啊，由于佢之前系蛮族啫，咁但系蛮族嘅意思系咩意思啊？就系佢哋可能真系比较勇悍啲。咁勇悍系适合战争嘅。咁佢哋之前冇罗马嘅装备，冇罗马嘅训练，咁啊，可能就会输俾罗马嘅军团。咁但系当佢哋加入罗马军团，成为咗一个好重要嘅武力啊，或者系佢军团里边嘅一啲重要嘅成分之后，咁佢哋反过嚟就系成为咗一个喺罗马。可以话征服周围嘅一个大嘅力量，咁就有呢班咁嘅高卢嘅战士，咁去组成咗日后好多即系罗马战斗里边嘅主力啦。咁而阿屋太维咧，佢系喺帝国嘅西边啊嘛。虽然喺开初嘅时候，安东尼佢系攞住凯撒大部分军事嘅遗产，咁移到去东方嗰度进行好多嘅征战，咁包括佢要去打帕提亚啦。帕提亚呢个战争其实点解要打咧？除咗因为呢个喺波斯一带兴起嘅国家佢逐渐强大啦，咁可能嘅威胁之外咧，最紧要佢要继承凯撒位置嘛。因为凯撒咧就要同阿克拉苏复仇，咁阿克拉苏就系打呢个帕提亚嘅时候被斩头嘅，咁呢个即系罗马光荣受到好大嘅亏损，所以即系佢哋就要为咗罗马人嘅光荣去即系做一啲嘅复仇嘅工作。咁但系呢大堆嘢咧，最终都系有一个指向，咁就系进行咗呢个打帕提亚嘅行动咧，其实就应该要结束嘅，或者应该个重心都翻翻罗马。但系咧，屋太维咧，佢镇守喺西边嘅时候，安东尼咧，佢乐不思蜀，唔肯翻去。咁咩意思啊？就系凯撒喺高卢建立嘅嗰啲人物根基、行省或者系高卢嘅军团，系落入咗喺屋太维嘅手中。屋太维就有即系以前供应啊凯撒后勤补给，或者系佢可能军事上边嗰个根基嗰啲资源喺度。咁而安东尼咧就变咗越嚟越少机会得到西边嘅资源。咁当然啦，东边佢见到哇呢度即係又富有，佢手下嘅军团仲係好强大嘅。咁自然可能就觉得嗰边西边嘅嘢唔係咁重要。咁但係屋太维咧就能够喺呢个咁嘅即係佢放弃咗西面嘅时候食咗呢个位置，咁而继承咗凯撒可能喺军力上面好多嘅资源。

0: 古今风云人物，埃及妖后与罗马群星，主持曾卓妍、谭家齐。
1: 我哋讲历史嘅时候咧，好多时都系站喺东西两边嘅，因为我哋可能讲汉朝为中心去讲啊，或者罗马为中心嚟讲啊。因为就帕提亚系富得流油嘅，即系其实两河中亚当时真系世界中心，先系最富庶、最繁华、能量好强，并且即系样样物资都非常好嘅地方。我哋呢个都系西欧中心主义带嚟嘅问题啦。我哋要认为欧洲就系西欧嘛，但其实当时边有巴黎嘅高卢就有，系咪先？边有德国嘅咩？即系日耳曼就有，系咪先？咁英国都唔好提啦，咩蛮族都算不上，连罗马嗰啲叫 outpost 嗰啲咁嘅观察点都要荒废嘅，后来留低个
2: 暗点太
1: 系啊，即系太远嘅地方。咁啊，即系敦就是他们留下唯一重要的观察点。所以这些就代表着西欧根本就不是什么地方。罗马除了罗马市是当时世界级城市，但这个世界级城市都是后来慢慢越来越被称呼。所以其实整个的繁荣富庶的地方，安东尼其实已经告诉你，庞培都告诉你，其实就是东方的嘛。所以你没办法的，他揀了最肥美的土地，是当时事实上是如此。但是要明白呢，屋太维呢始终由个所谓法政的中心，在罗马的共和的元老院。我想讲这一点呢，其实在古今风云人物的系统或者政治人物的系统里面都是要注意。就是有时候即不真的杀死人。为什么他一出个政令，我们做一个辩论，决定你是什么人。你远在他方，你就算权力兵力再大，你要去解释嗰啲事系好艰难，你要去推翻嗰啲事好艰难。点解？你唯一可以做嘅就系带兵入城杀晒啲人。你出翻去之后，佢哋又继续讲。咁你点样处理呢？其实你冇办法处理，因为真系太遥远，同埋真系鞭长莫及。咁所以你离开咗个政治中心，并且将法令法制嘅权力交托于人咧，嗱，例如当时咧。咁安东尼咪铸币啦，铸币都系敛财嘅一部分啦。咁佢铸币嘅时候，啊，有个中意克里奥佩特拉，又喺埃及啊嘛。咁我哋就整个安东尼加于克里奥佩特拉嘅币啦。咁就两边咁啊，一人一个样。咁咧，之后屋太维就喺度散播啦，就话：，诶，你睇下我哋而家罗马嘅嗰啲币啊，啊，有克里奥佩特拉个样噶啦。咁对于罗马人嚟讲就吓。啊，咁係咪即係羅馬共和已經交咗俾呢個女王啊？咁咁呢個問題其實凱撒時期已經問㗎啦嘛。咁所以就背後就代表住咩？就代表住呢個羅馬嘅恐慌，就係帝制復辟一直以嚟都係羅馬共和心目中嘅最大嘅問題。而刺殺凱撒，
2: 佢做國王啊，
1: 係啦，刺殺凱撒已經係一個當時嘅因為咁嘅結果而誕生嘅。咁而家安东尼真係做嘅时候，屋太维只要一讲呢，罗马人就喺度讲话安东尼真係衰，安东尼真係衰。咁然后呢就讲佢又飲醉酒啊，生活糜烂啊，咁咁安东尼远在他方呢，真係好难去辩驳。
2: 你諗下呢，东方财富虽然都係好强大，东方嗰个有一定嘅军力呢可以帮到安东尼。咁但係毕竟而家喺西面嘅屋太维治下嘅罗马呢，终之成城啊。嚟到去支持呢位凱撒嘅養子，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呢，讓到原本力量相對於弱嘅屋太維呢，可以有一定嘅力量築砌起上嚟，同阿安東尼去一爭長短。但係要記住一樣嘢啦，就屋太維呢，佢之所以同阿安東尼抹面，或者可能真係同佢作出一個比較重要嘅挑戰呢，就因為安東尼佢繼承凱撒嘅事業裏面有挫折。咁就係佢打呢個帕提亞帝國嘅時候呢，就唔可以話佢打贏。咁我哋知道嗰場戰爭就係即係喺中亞世界發生啦。咁就係安東尼呢，佢就嘗試喺進軍兩河流域之前呢，先從亞美尼亞，即係而家裏海附近一帶啦，咁諗住係即係喺北度控制咗當時亞美尼亞嘅地方，咁然後再打落去帕提亞。咁但係喺進軍亞美尼亞過程當中呢，安東尼帶嘅十萬大軍，可能十幾萬大軍呢，又唔係全軍覆沒嘅，咁但係傷亡慘重，就打唔贏。咁即係導致到呢，佢要退返去利凡特地區，咁然後再撤返去埃及度休整。從此呢可以睇到，就係佢要繼承凱撒，要將凱撒未遂之志去完成呢個咁嘅使命呢，做唔到。咁因此佢無論係兵力上面、聲望上面呢，大大咁樣下降呢，咁屋太維呢先可以去挑戰佢。咁呢度我都想補充一下，咁我頭先講到，即係講咗好多帕提亞帝國啦，咁究竟佢係咩嚟嘅呢？咁帕提亞可能就係而家即係可能伊朗嘅人佢哋嘅祖先啦。咁但係呢個咁嘅帕提亞帝國呢，同亞歷山大嘅繼業者呢都有一定嘅關係嘅。即係我知道亞歷山大佢死咗之後呢，三大繼業嘅王國啦，一個馬其頓，佢原本 家鄉同埋希臘附近啦。咁另一個咧就係塞琉古，塞琉古就係繼承咗大部分波斯嘅地方。咁另一個咧先係控制住埃及同埋敍利亞一帶嘅托勒密啦。咁但係呢個塞琉古王國咧，其實就去到大概凱撒時代咧，佢已經衰落咁，並且就係俾嗰班帕提亞人咧越嚟越即係去侵蝕佢嘅領土。咁最後咧，塞琉古好多嘅佢哋嘅漁民啦嚇，剩低嘅一啲勢力咧，就只係去到而家敍利亞、約旦啊，或者以色列嘅地方一帶咧去殘存。咁但係喺即係利凡特地區，即係而家頭先我哋提到以色列啊、黎巴嫩啊、敍利亞嗰一帶咧，仲有其他嘅勢力，咁包括猶太人啦、啊。猶太人佢哋喺當時咧都即係嘗試喺波斯同埋呢個塞琉古之後咧，就嘗試獨立嘅。咁即係所以佢哋都建立咗一啲王朝出嚟嚇，咁、嚟到去同呢個後面嘅羅馬去戰鬥啦。咁有個出名嘅馬加比家族啦，咁、就都同羅馬人有一定嘅爭執。呢啲嘢喺兩約中間、新舊約聖經中間有啲我哋叫次經咧，就馬加比前後書咧都記載過相關嗰個喺中東地區啦，喺龐貝啊或者係凱撒時代到到安東尼時代佢哋發生嘅一啲事件嘅。
1: 係加上補充好嘅，所以我哋話猶太人嘅自己嘅立國啊，其實都係有啲揭竿起義嘅成分嘅，即係有啲暴政啊，咁同安東尼時期啊税收嘅增加啊，各種嘅力量嘅交錯都有啲關係。咁安東尼都嘗試將敍利亞大地方正式咧就劃歸俾呢個克里奧佩特拉啦，就賜俾你。咁對於羅馬嚟講咧，將啲咁嘅土地賜俾人咧，擺明就係叛國嘅行為。咁加埋咧，奧克泰維又不斷咁話佢啊，各種嘅問題啊，仲要挖埋咧安東尼嘅遺囑，仲要話承認咧里昂咧就正式成為呢個凱撒嘅真係兒子。咁對於奧克泰維嚟講咧，呢個真係不能夠接受嘅一個反台行為。咁所以去到公元32年咧，兩邊咧已經去到一個劍拔弩張，必須決一生死、決一戰嘅地步。咁發生咩事咧？咁留意下一集，咁我哋繼續講落去。
2: 好，拜拜。
3: 平衡世界，风云录，
4: 就是安东尼和屋大维蓄势待发的时候，同一时期的亚美尼亚国王阿尔塔雅兹德二世就试图摆脱罗马控制，结果卷入大国之间的权力斗争。阿尔塔雅兹德二世出生于亚美尼亚皇室，他的父亲是前任国王提格兰大帝。阿尔塔雅兹德的兄长在父亲死后密谋篡位而被处决，他因而在公元前55年继承皇位。亚美尼亚处于欧洲和西亚的交界，东西大国纷纷争夺该地的控制权。阿尔塔雅兹德继位的时候，亚美尼亚就是臣服于罗马。公元前53年，前三巨头之一的克拉苏拒绝阿尔塔雅兹德的战略援助之后，亲征安息帝国。交战期间，安息帝国国王奥罗德斯二世入侵亚美尼亚，阿尔塔雅兹德决定倒戈，和安息帝国结盟。公元前36年，安东尼出兵安息帝国，当时安息帝国因为内部矛盾而和亚美尼亚的关系恶化，令到亚尔塔雅兹德转为支持安东尼。但是亚尔塔雅兹德在关键时刻撤回士兵，导致安东尼军队大败。公元前34年，安东尼入侵亚美尼亚，俘虏并且押解亚尔塔雅兹德到埃及亚历山卓。后来在公元前31年，由克利奥佩脱拉下令处死。阿尔塔雅兹德一生为亚美尼亚在罗马和安息帝国的斗争之间寻找一线生机，最后亦都因而丧命。
5: 古今风云人物，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务院批复同意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九个城市暂时调整实施相关法例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仅限在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以往经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几十万元甚至更多，申请时间或者需要大约几个月，视乎不同个案而定，市场空间有限。他认为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免担保政策可以大幅减低游艇北上的资金成本和门槛，是游艇自由行推动多年以来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突破。半山罗便神道汇瑞苑早上发生火警，一男两女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主人套房内发现怀疑吸食毒品工具，初步不排除有人在单位内吸食香烟或者毒品期间引致火警。消防表示，今早近11点接报指有单位发生火警，到场后发现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单位的时候相当困难，主人房门被反锁，消防其后在主人房内发现两个起火点，又分别在客房发现一名女伤者。主人房套厕就发现另外一男一女伤者，三人吸入浓烟昏迷，分别送往律敦治医院和玛丽医院，其中两人双手二级烧伤。火警期间50人自行疏散，消防利用大厦灭火系统协助救援。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对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话，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占政府整体税收不到1%。如果香港烟民数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区政府非常乐意不征收任何烟草税。他又话，有人认为吸烟是个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烟除了危害个人健康，同样会影响其他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行政长官李家超就是率团任内首次出访中亚国家，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5: 今次我们会去哈萨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中亚有8000万人口，发展很迅速，所以我们去到都会跟当地的高层官员，也都会跟当地的商界商会见面，就去打通这个联系。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港式生活馆勇者市场，
7: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6: 有阿 Ann 同埋 Ruby，
8: 盐制皮蛋豆腐糯米糍。
6: 哇，我想话呢件事，我咬多啖先。
9: 我有少少唔敢食啊，不过为咗节目冇办法啦。
10: 注册中医师冼东毅，
11: 盐制系味辛性温，佢就冇清热嘅功效，都会配皮蛋做汤底噶。当两者相互配合，可以中和佢哋嘅性质。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 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本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13: 吃一碗诗词，闻一壶书香，阅读珍馐百味，品尝字字珠玑。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萧恩浩。
14: 欢迎收听越食越滋味，我是李秋婷，
15: 我是萧恩浩博士。
14: 啊，现在终于可以氹到啊，萧博士笑啊，究竟啊个开头要点开呢？咁啊，开咗个头啦。
15: 好啊，
14: 今晚我哋题目就系。
15: 我就是这样哈落。
14: 是啦，听众估不估到呢？
15: 我应该估不到的，可能会估了另一些。
14: 今晚的题目就是
15: 龙虾。
16: 第一章，第一章。
14: 龙虾呢，我相信好多听众都曾经食过啦。
15: 你喜不喜欢食？
14: 好喜欢食啊，我就是好喜欢食那批啦。
15: 咁
14: 因为龙虾嗰阵味呢，如果即係西式嘅汤呢，龙虾汤呢，我攞埋个虾壳去一起去
15: 熬煮。
14: 熬煮嘅话呢，嘩，嗰啲香味呢简直我到而家都可以想象得到。
15: 我难怪佢即係一开呢个开段咁开心，因为佢喜欢食。即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有听开就知道㗎喇，佢即係好唔鍾意食嗰啲嘢呢，佢嗰一集係完全唔一样，完全唔会笑。你大家听众回播返某啲集数。
14: 真係差呢、這个主持喜怒形于色㗎。
15: 冇问题嘅，即係喺飲食世界当中总有啲你好鍾意食或者即係好唔鍾意食，冇问题嘅。
14: 喂，点样为之好食嘅龙虾呢厨师。
15: 就有你今日嘅主題啦，
14: 講下你嘅
15: 三晚
14: 三晚
15: 即係三晚龍蝦最好㗎啦，新鮮新鮮食材真係贏咗一大半㗎啦。我諗唔單單係廚師角度啦，甚或者即係聽眾平時有煮開嘢食，即係一啲好嘅食材或者係新鮮，因為我哋講海鮮啦，海鮮一定要新鮮啊，有鮮字嘛，唔新鮮就好難處理嘅。咁當然啦，有兩方面嘅，一方面就係新鮮嘅貴啲啦，另一方面就係新鮮可能係難處理啲嘅，因為佢即係太三晚。

0: 時候，我哋一嚟已經開邊嘅咯，啊，或者係好似之後嘅一啲篇章佢所講，其實係要將佢斬件嘅嚇，咁，啊，你已經係要斬件嘅啦嚇，咁，啊，所以喺面對三萬龍蝦嘅時候，已經係有個關口咯。咁而即係龍蝦同蝦肉差唔多嘅，即係你一過咗太就會老噶啦，其實係啦，即係老咗就唔好食。我諗 Dorothy 好有經驗啦，因為中意食龍蝦係啦，即係嫩嘅啱啱好，哇！正正到不得了，真係。
1: 哇！急不及待要開展今晚嘅第一個篇章啊！
2: 成為六百大元碟頭飯，作者黎宇森。大鑊龍蝦，豉椒炒龍蝦，節選。有別於晚飯小菜，做酒席最重要是時間，要同一時間做數十圍的酒席，同一道菜上菜的時間要一致。當年的人家擺酒大多是幾十圍至過百圍的，不像現今十多廿圍大堆頭得多。我試過動用四個大鍋同一時間煮38圍份量的龍蝦，當時是魚翅行商會主席徐新抱，每圍龍蝦都達三斤重。我事先將龍蝦的頭及爪切好，分別用三個鍋三個廚炒，而我身為頭鍋就負責炒肉，因為整隻龍蝦最貴重就是肉身，不容有失。四個鍋齊炒，炒好再分發上碟，時間及火力都要掌控得好，否則去到客人的口時已經不夠熱，便會失禮主人家。
1: 刚才听过有来自粤菜名厨黎宇森的作品《成为六百大元碟头饭》里面的一篇《大鑊龙虾豉椒炒龙虾》的节选。听到那个选段里面，哇，可以想象到即係嗰種架勢啊，嗰個陣容咧，四個鍋同時煮你，你有冇可能？
0: 我冇可能啊！我最勁，我都係左右手一齊炒意粉嘅
1: 啫。哇！咁犀利啊！
0: 係炒兩個唔同嘅。
1: 點解叫左右開工？
0: 左右開工係真係炒兩個唔同嘅意粉，因為即係午餐嘅時候係好急啦嚟得。咁但係即係阿森哥黎宇森佢即係經驗之談咯，真係。即係呢個選段又特登選俾大家睇嘅。可能大家去酒樓食酒席嚇好多啦，咁但係即係我哋
1: 究竟個廚房即係裏邊背後 behind the scene 其實是
0: 搞乜
1: 嘅咩事？
0: 搞乜嘅咧？即係以前仲話真係傳統有講咩筵開百席啊嘛，哇咁犀利，即係點住咧？即係唔好話百席咧，兩席我哋都搞唔掂啦，係咪？咁但係即係專業嘅廚師就喺後邊用佢嘅方法去到處理咯。哦，即係我哋呢個選段就係、是。即係如果你逐隻逐隻去處理咧，哇！真係三十八台點樣一齊上咧，冇可能。咁佢就用一個好好嘅方法，因為嗰個龍蝦頭同腳可以即係分開處理啦嚇。咁當然要炒熟啦。咁而龍蝦肉就係由佢大廚去處理啦。咁就係炒得有鑊氣之餘，又唔會老，但又唔會生嚇。咁講就好容易啦。咁但係三十八圍幾多龍蝦？係啦，即係可能一個鍋炒兩三隻，我哋都處理唔到，即係何況係一路要炒三十八圍嘅龍蝦咧，跟住又再將佢拼喺碟入邊，即係呢個就係專業廚師喺書裏邊記錄嘅一啲文字，咁揀出嚟就係希望大家了解一啲飲食文字嘅記錄，其實可以好多樣化嘅，即係譬如我哋之前有講過，誒屋企煮嘅係啦，或者古代嘅家廚嘅，又或者係。即係兩口子、兩公婆自己出書嚇，咁都係日常生活嘅。咁呢個就好明顯就唔係我哋嘅日常生活啦，係大廚嘅日常生活啦。咁就係讓聽眾朋友可以了解，嗯，又可以幻想一下，哇，係即係以前係食龍蝦意麵嘅時候，
1: 係啦，而家都食緊嘅，
0: 而家都仲食緊。
1: 而家嗰啲圍菜都仲係有龍蝦意麵。
0: 龍蝦意麵係啦，即
1: 係我係最中意食呢個。
0: 你一聽多咗，我哋即刻笑啦！
1: 即刻笑曬。
0: 龍蝦意麵你清湯芝士啊？呢位朋友兩種都食，
1: 係全部都食。最喜歡吃哇，其實呢即係呢一個選段揀選出嚟係非常之好呢，因為佢可以俾我哋呢啲根本冇可能入到去呢啲廚房度睇到啲咁壯觀嘅場面呢，可以想像得到嗰個

0: 情況，哇，有如打仗一樣，分秒必爭。
1: 分秒必爭，所以有時候即係往唔好處諗啦嚇，咁即係有時候你會嗌龍蝦啦，尤其我都見佢廚房裏面咧裝入去廚房喺度分咧龍蝦，你發現咧啲龍蝦咧啊點解？唔係好能夠拼合返一隻龍蝦出嚟、oh. 就是因為咁嘅狀況。咁、oh. 當然我理解心哥一定係分得好好嘅，因為佢連啲手手腳腳啊同我學啊都真係精心處理。咁但係即係有啲廚師真係麻麻地㗎嘛出面。即係譬如你哎多啲你又嗌龍蝦，燒博士又嗌龍蝦，喂多啲熟㗎喎，咁可能都會有俾多兩嚿多啲嘅，都會有咁嘅情況。
0: 補償返
1: 係咪？唔係補償係臭啊，食多兩嚿呢。
0: 其實呢今次揀選呢一本著作呢，成為六百大圓碟頭飯都係一個可圈可點嘅選擇，因為呢一聽就知道唔係平民嘢啦，係咪？平時呢我覺得我哋啲選擇都幾平民化㗎嘛。
1: 係呀，因為即係。
0: 即係高檔次咗我哋而家。
1: 我不你呀不嬲高檔次。
0: 唔係我冇我冇。
1: 呢一個名啦，即係譬如我哋今日講龍蝦啦，咁但係即係書名就係啱啱 Dobby 有讀佢出嚟。我都心想喔點解係呢個書名係點解呢究竟。其實就係入面有一個篇章呢就真係呢個名啦，就係600元的碟頭飯。咁碟頭飯點解賣600元呢？好簡單啫，因為係新鮮酥味炒球係啦，跟住再擺上個飯上面，即係新鮮酥味嘅碟頭飯就成為六百大元啦。咁就講咗一啲
0: 即係食材好矜貴，
1: 食材矜貴，同埋亦都有提到即係森哥喺佢工作嘅經歷當中點解會出現呢一碟飯啦，係餐廳啦，係人啦，定係佢哋嘅即係廚房嘅經歷啦，咁種都在不同的篇章有出現的。其實這本書好看的地方就是森哥也都有不同的菜式都有偏年份，這個年份當然未必是他這個菜式發明的那個年份，是森哥覺得他在他的人生當中，譬如酥味600元碟頭飯是1987年，他在一家哇很出名的餐廳裡面就去到煮的，一方面就是菜式，另一方面就是記錄了這個即是著名的廚師
0: 和一個時代的記錄。
1: 是啦，沒錯，是我覺得是即是幾方面可以多多留意。
0: 是去到現在呢大家是講緊是追捧幾餸飯那些呢，即是已經是兩個極端了。
1: 兩個極端不同，那當然這個和社會環境有關係啦，那剛剛我們所講80年代或者80-90年代經濟起飛得很緊要，或者股市是很好嘛，所以600元一個碟頭飯可能不單單是富有人家吃的，因為賺到錢的朋友可能都哎無所謂啦，一餐而已，可能都會很容易發生。但是現在我見即多樂別剛剛提到兩餸飯都好像有龍蝦出現的，其實但是當然不是真的好似書裏面講得咁貴啦。
0: 嗯，咁而黎宇森咧呢位大廚，佢嘅其中一個咧廣為人知嘅成就咧，就係佢創作出呢個經典粵菜爵士湯。
1: 哦，爵士湯係啊，即係用呢一個蜜瓜螺頭燉雞。咁所以好多粵菜嘅餐廳都會有出現呢一個爵士湯嘅。咁當然爵士湯係同即係爵士有關係啦，咁為一位爵士去做一款湯去到創作都幾好飲嘅，其實咁呢個蜜瓜好少落去煮湯，即係水果係比較少煮湯嚇，咁
0: 唔係都有咩蘋果、啊、
1: 蘋果咯、雪梨咯、
0: 啊、
1: 咁但係瓜類即係你好難想象
0: 都有嘅木瓜，
1: 即係木瓜咯，即係好難想象
0: 蜜瓜就少啦，
1: 少啦，即係西瓜嗰啲好難煮湯啊。後來都越嚟多嘅蜜瓜，即係煮蚌啊、燉湯啊，咁但係呢個真係首創螺頭同埋燉雞。
0: 是有興趣的聽眾呢可以去公共圖書館找這一本著作《成為六百大圓碟頭飯》來看看。
2: 第二章清代廣東新語，作者屈大軍。龍蝦，龍蝦巨者重7-8斤，頭大徑尺，狀如龍，彩色鮮耀，有兩大酥魚子，長3-4尺，其肉味甜，稍粗於常蝦，以殼作燈，光赤如血珀，若龍蝦燈。東莞、新安、潮陽多有之。昌黎絲，又常宜龍蝦，果垂紅牙酥。
0: 刚才听过有来自清代的广东新语里面的龙虾，咁啊呢一个广东新语咧嘅作者咧就系屈大均，估唔到清代已经有龙虾食咯噃。
1: 有啊，咁啊广东一带有龙虾食啦，咁延伸出嚟就系譬如而家嘅潮州咯，系啦，咁食龙虾都系好常见嘅，咁而大只七八斤啦，咁都系
0: 好大噶啦，
1: 都系算大只啦，咁而揀呢個篇章咧，有幾個方面，一個方面就係即係龍蝦嘅記錄啦，點樣描寫啦，描寫得好嘅，用字唔多。咁同時間咧，第二個部分就係龍蝦殼可以做啲咩咧？嚇，多羅士就話龍蝦殼梗係攞嚟
0: 熬湯
1: 啦，點會攞嚟做燈咧？係啦，
0: 冇諗過真係，
1: 冇諗過，係啊，即係冇見過，我都真心冇見過嚇。咁而古代都有幾個唔同嘅記錄，都係用龍蝦殼去到做燈嘅。大家可以用自己嘅創意去到諗下點樣做燈嘅，即係都唔難想像嘅。咁但係即係古代嘅時候就係有啲咁嘅雅趣啦，即係龍蝦殼做燈啦，或鹿有皮又做燈籠啦，等等，咁都係一啲古人物盡其用嘅方法啦。但古人點解唔用龙虾壳熬汤咧，真系唔知道，因为冇多人咁聪明，
0: 一定唔关事。喺呢一个资料里边咧，其实佢有用咗个诗句啊，
1: 系啊，
0: 个诗句系来自诗人韩愈嘅作品咯。
1: 系啦，冇错啊。咁但系成个作品就会有啲长嘅，咁而呢五个字咧，又上二龙虾果垂红牙酥啊，咁就系韩愈喺度了解或者想象呢个世界万物里面嘅一啲奇怪嘅想像嚇，咁就係話咁點解龍蝦究竟係即係造物者或者咩人係將呢一啲即係呢啲咁粗嘅即係須啊，係到刺俾呢個龍蝦咧？因為龍蝦如果大隻嘅話，可能大家都知道，其實須裏面都有肉嘅，大隻
0: 哦係咩？
1: 係有肉嘅，即係好大隻啦，都係只龍蝦係啦。咁如果細只龍蝦就即係好似兩條線咁樣嘅啫嚇，咁但係大隻龍蝦其實我哋處理嘅時候都知道，其實入面都真係會有肉嘅嚇，咁所以韓愈即係當然嚟到南方啦，咁就睇到龍蝦嘅時候就會忽發奇想，哦，點解啲物種係咁樣安排嘅咧？
0: 哦，咁啊，我想問一下龍蝦咧，佢嘅大細咧會唔會影響咗佢嘅肉質㗎？
1: 龍蝦大細會
0: 大就會硬啲啊，冇咁好食咁樣。
1: 哦，都唔會嘅，
0: 唔關事啊。
1: 係啊，影響肉質嗰度係後來啊，其實係反為係即係大隻啲嘅肉，佢煮起上嚟反為冇咁容易老添啊！
0: 老啊，哦，
1: 冇咁容易熟喎，的確係喎。咁但係冇咁容易熟嘅反射出嚟，就係冇咁容易老啊嘛嚇。咁但係呢個就係嗰個技巧咯，即係等於煎牛扒一樣啫嘛。即係薄牛扒係易煎熟嘅，咁但係你要佢入邊好啱啱熟咧，就哇再難啲，
0: 係
1: 啦，再難啲。咁所以我哋出街食牛扒，如果係靚嘅，都通常都係厚切啫嘛。
2: 第三章，清代闽游偶记，作者吴神神。有渔人进活龙虾二隻，每隻重有斤余，其头壁俏龙形，命厨人取肉作灯，甚美，而以其壳为灯，点火其中，轮捏酥竹驱鸣。
0: 刚才听过，继续有清代的闽游偶记，来自作者吴神神嘅呢、這个资料咧，就讲我最中意嘅龙虾汤，但系佢系整龙虾羹。
1: 系啊，汤羹以前都系有时都系通嘅吓，咁、啊、呢、這个同我哋头先讲屈大均嘅广东新语都有近似嘅记录嘅吓，都系龙虾捉咗之后咧，攞嚟做龙虾灯啦吓，咁、啊、所以亦都系侧面去到
0: 龙虾灯就变龙虾羹。
1: 系啊，龙虾灯有龙虾羹咁样，咁而灯就系用壳啦，吓、啊、羹就系用肉啦，咁、啊、所以即系古人都聪明嘅就系、是。即係物盡其用，用喺唔同嘅地方啊！呢、這、一個又可以展示俾大家睇。咁同埋龍蝦羹啦，真係啱啱廣東新語就冇講佢點樣處理呢一個龍蝦嘅。咁但係呢一個閩遊偶記咧，都係南方嘅嚇。咁就係記錄咗呢一個龍蝦究竟點樣處理，就係多羅士最中意飲嘅龍蝦湯啦。
0: 是，但他比较少形容那个过程，烹煮的过程。
1: 是啊，真的比较少，因为龙虾我们查古文都是真的清楚出现，都不能够说比较多，都是零零星星出现，可能是大家接触这个物种的时候比较迟，又或者另一个方面就是即使有接触这个物种，但是没有在书籍里面记录，所以最近我们真的在清代只能够找到零星的材料，而真的烹调的方法就真的已经是在这个闽游偶记里面呈现了给大家了。
0: 嗯，咁啊，呢个《闽游偶记》咧，其实系一本几实性嘅文献啦，记录咗啦，系咪即系都系书名所讲，好似系一个游记，即系游历不同嘅地方嘅一啲见闻咧？
1: 系啊，闽地闽就系即系福建啊等地啊嘛吓，咁所以就系都系南方嘅吓，咁即系喺游历南方嘅唔同地方嘅时候咧，究竟又见到啲咩咧？咁其中一种咧就系我哋今日介绍个食材啦，就系呢个龙虾啦。
0: 是，如果有兴趣的听众可以找这个著作来看看的。
2: 总结
0: 哇，咁快呢我哋又游到嚟呢一个总结嘅部分啦，翻开呢一个总结嘅篇章啦。咁今晚介绍嘅龙虾呢，相信大家都叫做耳熟能详嘅一个食材啦。咁但係呢，即文學作品裏面去見到龍蝦嘅身影呢，又係咪咁多呢？我都唔敢講。
1: 嗯，我諗古代真係唔係太多，咁現代可能會多少少囉。咁但係咁即文學當中係咪真係咁鋭意去到寫龍蝦呢？又好似真係唔係太多。
0: 係，估唔到即係清代嘅時候開始已經有人呢去記錄返點樣去烹煮或者點樣去利用龍蝦。
1: 係呀係呀，即係可惜不是多留意記錄，如果不是應該應該就是龍蝦湯。
0: 記錄我怎麼吃，我今天吃了什麼
1: 龍蝦湯就應該一早出現了，是不是？
0: 是，那共通點就是大家都是用生猛的龍蝦，今晚的主題。
1: 哦，生猛龍蝦是啊，那我想這個都不是刻意的，但是我想從古到今大家吃海鮮都是要吃生猛的。
0: 新鮮
1: 是啦，所以都大家去買的時候其中一樣可以揀選即係生猛啦，咁我哋中間都有提及嘅嚇，咁但係即係而家科技發達啦，咁買一啲即係可能處理好噶啦，已經可能龍蝦肉淨係出現都有嘅嚇，都係開心嘅，都係食得愉快嘅。
0: 是，咁唔知道大家今晚嘅晚餐有冇龙虾呢？我而家幻想緊。
1: 听日。
0: 希望有。
1: 今日太夜啦，可能。
0: 太夜啦，係咪？咁係喎，睇一睇嘅時間真係差唔多喇喎。今晚節目時間呢又去到呢一度呢，咁我哋下個禮拜六晚嘅8:30再喺
1: 越食越滋味
0: 再見啦。拜拜。
3: 越食越滋味，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不会因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表示，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影响。就999报案中心的消防处热线，在大埔宏福苑大火当日出现樽颈情况，邓炳强回应说，现时热线已经由30条增至48条，希望在未来两三个月内可以增加至接近70条。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伊波拉病毒目前集中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本港面对的风险仍然低，但特区政府已经响起警号，启动戒备应变级别。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伊波拉病毒并非透过空气传播，传播力较新冠病毒低，但死亡率高。香港属于国际大都市，每日有大批旅客出入境，特区政府已经做好防疫措施，包括安排卫生署人员在机场向指定航班旅客进行体温检测和健康筛查。他又说，政府的检测实验室和隔离检疫措施已经准备就绪，强调不会对任何传染病掉以轻心，市民需要提高警惕，但无需过度恐慌。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落实美中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克格塞斯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并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慧斌提问时表示，美中两国关系新定位是真实、具有实质内容，亦是有意义。自己当时参与有关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讨论，他认为两国领导人概括了对这个关系的未来期待。克格塞斯又说，美中相互尊重、认可彼此的能力和实力。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 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言不尽，风不息，
4: 自由风，自由风。
5: 机械人的监管有啲乜嘢方向？立法会议员梁美芬：
6: 如果我哋有一个专门嘅法例，立法过程都系教育嘅一种，令到大家注意到使用机械人原来有法律责任。
5: 吴杰庄议员：
7: 占用沙盒嘅模式去有利创新嘅发展，并不是应该好早就倾立法，因为嗰个发展都系快啊。
2: 星期一至五下昼5至6，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72小时。
2: 指责的爱。上集讲到，晴天商场的资深保安员秦炳辉终于解开了商场奇异事件之谜，亦都因为咁，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由于要救翻跌咗落水箱嘅秦炳辉同埋安保生，所以唯有剥咗外衣，然后掉落水箱度，安全救翻佢哋上嚟。而与此同时，指责店老板娘江丽媛亦都再次出现，佢想揾安保生帮忙，究竟要？

0: 嗨，咪咪，我哋又见面啦。
1: 新哥，成日麻烦你呢，我都觉得唔好意思啊。
0: 我唔知帮唔帮到你㗎。
1: 你唔帮我，冇人帮到我㗎喇。如果係我自己嘅事做唔嚟，我都唔敢麻烦你。但係呢，今次呢个客我真係好想帮佢啊。
0: 你俾幅图我睇下先。
1: 嗱，就係呢幅啦。
0: 哦，望落都唔係太複雜啫。
1: 个媽媽今日至搵我，我知呢佢猶豫咗好耐。在最后一刻才看到我在网上的相，知道我间香烛店有这个服务，最后一刻才来找我。
0: 这套芭蕾舞衫、芭蕾舞鞋，我想不算很难整吧。
1: 是啊，但是呢，这个舞台我真的没有把握做到啊。我记得你之前讲过你都有砌下模型，所以呢我才冒昧找你帮手。
0: 其实我都唔系好有信心㗎咋，要研究一下。
1: 但系真系冇时间啦，听朝个女仔就会火化。我答应呢位太太，听朝十点前要将啲祭品送到去火葬场啊。
0: 距离而家得返十几个钟，真系好赶喎。
1: 系啊，我要去准备材料，跟住呢即刻开工。我本来呢可以推咗个太太嘅，但係见到佢个样子，好唔忍心拒绝佢呀。佢话呢，呢件係佢最后一件可以为佢个女做嘅事呀。
0: 我係你呀，我諗我都唔会拒绝佢呀。
1: 佢一路眼湿湿同我讲，虽然呢我冇小朋友，但係好感受到佢做媽媽嘅心情。就等于如果我隻猫咪咪佢走咗嘅话，我諗我都会做一个最靓嘅猫屋烧俾佢。
0: 我本来答应咗灰哥今晚开嘢嘅。不过唔紧要㗎，我諗我同佢讲声呢，佢应该会搵到人帮我顶间嘅。
1: 如果你可以帮手呢就好啦。
0: 我只可以答应你尽力而为啦。至于系咪可以做到100分，我真系唔知㗎。
1: 我都系尽力，出嚟个结果系点，我諗各位太太会谅解嘅。呢件衫同埋呢对鞋系各位太太留低㗎，系佢个女着开。佢希望我哋跟返个 size。
0: 好啊。
1: 其实做呢单生意我唔系为咗赚钱㗎，只系见到个媽咪想为个女做最后一件事。我希望呢可以完成。

0: 夜三点几啦，新哥你使唔使瞓一阵啊？
1: 啊，个舞台一半都未做好啊！
0: 你对芭蕾舞鞋点啊？
1: 啊，好靓，真系骤眼睇同真嘅一样啊！
0: 咪住，你有冇发觉咧？左右好似唔对称啊！
1: 啊，系、啊、右脚个鞋型好似啊歪咗少少啊！
0: 唔得啦，我要重新做过。
1: 吓、啊，会唔会赶唔切噶？
0: 唔系追求百分百完美，但系都唔想有瑕疵啊！
1: 啊，好啊，你再做过啊，我都要继续努力啊！
0: 我做完再帮你整个舞台啊！
1: 嗯，我冲个杯咖啡过你啊！
0: 唔好啦，我饮咗两杯，个胃咧有啲唔舒服啊！
1: 哦，咁我煲啲热鲜奶过你饮啊！
0: 好啊，唔该你啊，啲鲜奶咧我放喺雪柜。我攞俾你啊！
1: 哦，唔使，我自己拎得噶啦！哇哇哇！哎呀，哎呀，哎呀，哇哇哇！哎呀，
0: 哎呀，阿弊啦！
1: 冇晒啦，俾我压扁晒啊！
0: 哎呀，咁点算啊？
1: 个舞台扁成咁，救唔翻啦！
0: 有舞衣，有舞鞋，但系冇咗个表演台啊！
1: 唉，算啦，由头嚟过啦。反正原本个舞台我自己都整得唔係好满意㗎喇。
0: 夠時間咩？
1: 唉，盡講啦，砌得幾多得幾多。我諗如果砌唔晒嘅話，嗰位太太應該都會諒解我哋嘅。
0: 好，我整完對跳舞鞋即刻幫你手。
1: OK。

0: 早上九点正，现在是由陈雪欣报道一节新闻。尖沙咀柯士甸道，
1: 终于搞掂啦！
2: 仲有一个钟，应该赶得切送去火葬场嘅。
1: 得，我即刻叫车。
2: 我陪你一起去啊！
1: 你唔想开工咩？
2: 哦，我请咗半日假，咁多嘢你一个人照顾唔到咁多噶。
1: 都好、啊，我唔知咧，系咪冇瞓过？啊，有少少晕啊！
2: 我都有啲头痛、啊，我陪你去，两个人可以互相照应啊嘛。
1: 好啊，我叫车，我哋快啲啦，搬。

0: 新哥啊，你帮我搬啲制品出去先，我闩好个铺。
1: 好啊，要快少少啦。诶，灰哥，
0: 秦生，
2: 哦，你哋两个，
1: 阿灰哥啊，我今朝咧攞咗半日假，我陪阿江小姐咧去送货啊。
2: 你请假？我仲以为啊，你唔舒服啊，去睇医生添。
1: 哦，唔系，咁我费事同你讲咁 details 啦。啊，我哋赶住去送货啊。
2: 啊，你几时啊做咗送货工人啊？
1: 哦，我翻嚟再同你解释啊。啊，阿焕啊，阿焕，快啲
0: 啊！再见啦，秦生。
2: 哇，叫阿焕啊？哎呀，几时变得咁亲密噶？這兩隻東西一定是有些古怪啊。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72小时。

0: 罗太，你订嘅芭蕾舞衣、芭蕾舞鞋，仲有呢个圆形舞台。
1: 我以为你赶唔切啊，我都唔敢打电话催你。套衫同对鞋都好靓啊，我个女一定好鍾意啊。
0: 因为时间好赶，呢几样嘢虽然唔系完美，但系我哋都系尽量做到最好为止。
1: 个舞台都好靓啊，真系好靓啊，多谢你啊。
0: 全靠呢位新哥帮我咋，如果唔系我冇可能完成到噶。
1: 多谢你啊，新哥。
2: 哦，唔好客气。
1: 多谢你哋啊，我将呢啲嘢放喺棺木上边，等佢哋可以陪住我个女一齐走。

0: 我正话咧，真系忍唔住啊，唔走开唔得啊。
1: 作为妈妈，要有几大嘅勇气，要几忍得痛，先至可以揿嗰个掣，将自己个女嘅棺木送入去焚化炉入面咧？
0: 点解个小朋友咁细个咁快就要离开啊？
1: 你冇嘢啊嘛？
0: 我正话好似见到我妈妈咁啊。
1: 咩意思啊？
0: 其实我自细就冇咗妈妈，我对我妈妈嘅印象好模糊噶。
1: 哦。
0: 我十二岁嘅时候，我妈妈应该同呢位罗太差唔多年纪。我望住罗太，对住佢个女嘅棺木，完全感受到乜嘢叫母爱。呢种母爱，我之前呢完全未感受过噶。
1: 明嘅，你做得好好噶啦，可以圆咗个女人嘅心愿，佢一定都好安慰嘅。
0: 只系极度伤心之中嘅少少慰藉。
1: 正话唔见阿罗太身边有男人，睇嚟都系单亲家庭啊。
0: 嗯，罗太个女对佢好重要。点解啊？点解个天要将佢最重要嘅嘢都攞走啊？
1: 十几岁就走咗，人生真系可以好短啊！
0: 我本来唔系太感受到我做香烛店嘅真正意义。但是今日呢，我再领悟了多一点啊。不知道这些烟呢，是不是就是罗太的女的呢？
1: 照我所知，不是即刻烧的，是个运输带运了个棺木入去，还要排队，正话只是一个仪式来的咋。
0: 来到火葬场这里呢，我完全感受到生和死的分别。死嘅人上路，生嘅人嚟送行。
1: 如果你唔信有鬼，又唔信有灵魂，咁死亡就好似咩都冇晒咁，真係好似一阵烟咁，飘咗就冇咯。
0: 有神冇神，有鬼冇鬼，都唔係太重要啦。
1: 我都唔肯定有冇鬼神㗎，我淨係知道呢，唔好有恶念。心无恶念呢，啲鬼鬼怪怪都唔会搞我哋嘅。
0: 希望我可以坚持落去，继续守住个香烛店。
1: 我支持你啊，不过呢度咁晒呢，我哋都唔好企喺度啦。挨完通宵仲要晒住咁辛苦，不如我同你一起返去啊。
0: 我想一个人静下。
1: 哦好好。咁你自己小心啲啦，我都要赶住返去开工啊。
0: 好。

0: 阿辉哥，我翻嚟啦。
1: 啊，翻嚟啦咩啊？你个衰仔啊！我以为你有咩事咧，临时请假啦。啊，原来啊，你唔开工啊，走咗去氹女仔啊？
0: 咩啊？你讲咩啊？
1: 咩啊咩啊？你都犀利啦，唔声唔声啊，嚟咗冇耐就一击即中。
0: 真係唔知你講咩喎。
1: 哎呀，總之你好嘢啦新仔。原來一路呢喺度扮豬食老虎。啊唔係老虎啊，係老闆啊。
0: 喂，你可唔可以唔好講得咁難聽啊？
1: 咩啫，我有講錯咩？成晚同個女仔啊喺嗰間紙扎鋪入面搞咩搞通宵啊。
0: 嘩，即係咩人諗咩嘢嘅。哎，唔理你啊。
1: 喂你唔使扮純情喎，呢個江小姐啊幾好啊，人品唔錯㗎，又勤力，話曬都係老闆娘㗎嘛，你追到佢啊可以由康間啊升到做老闆㗎。姐姐，我不想努力了。
0: 嗱，你再係咁呢反面㗎。
1: 嘩，喂使唔使咁認真啊，你反應咁大。睇嚟真係有啲嘢喎。
0: 冇嘢啊，佢只係接咗單生意做唔切，搵我幫手啫。
1: 咦，又唔見佢搵我幫手。
0: 嘩，你不嬲唔鍾意幫人㗎喎。
1: 所以你咪就係人緣好囉，尤其是係女人緣囉。喂，新仔啊，繼續努力啊，我睇好你啊。
0: 我未 ready 㗎。
1: 咩嘢未 ready 啊？
0: 唉，之前嗰段感情囉，我未放低啊。
1: 哎呀，男人大丈夫拎得起就要放得低。
0: 嘩你自己又做到咩？邊有資格同我講呢啲啊？
1: 喂你講咩？
0: 你老婆啊，你個女啊離開香港啊，結果你而家放低咗未啊？
1: 啊，邊個話我放唔低啫？我放低啊要話你知咩啊？
0: 你放得低啊，就唔會連機都唔送，個女留言俾你，你又已讀不回。
1: 哦，我而家回句訊息啊，我要話俾你知咩吓？你有乜懶同我熟啊？
0: 你放得低啊，又唔見你同阿朱姐發展下。
1: 哎呀，你講乜嘢啊？我係有婦之夫喎，我有老婆㗎。不過老婆走咗佬咗嘛。啊，佢唔係走咗佬啊，佢係走咗去老院咁嘅啫。
0: 如果我是你啊，我就即刻飛去英國追返個老婆返嚟。
1: 哎呀，佢去到咁遠就係、是、唔想我追返佢㗎嘛。哎呀，做人要知進退㗎。
0: 懶就懶啦，你呢啲叫得過且過啊。我以前呢都唔知乜嘢叫做老油條㗎。識咗你之後清楚曬。
1: 啊，你今朝食咗咩呀新仔，突然之間冇大冇細咁㗎。點啊，你同紙扎鋪嗰個老闆娘係咪真係發展緊㗎？啊，準備做老闆啊。
0: 嗱，我再警告你啊，唔好再亂講啊。
1: 做咩啫？孤男寡女喺間鋪頭嗰度通宵喎、啊。你話你哋冇嘢啊，都冇人信啦、啊。
0: 我哋清者自清。
1: 哦，嗱，如果呢件事傳開曬呢，我睇下你哋兩個有幾清。
0: 而家得你知咗喎，如果傳開咗咁實係你講㗎啦。
1: 嘩，你真係當呢度啲人呢盲㗎咩？你哋兩隻嘢呀神早流流呀喺紙扎鋪嗰度走出嚟喎。唉，人哋呀諗歪咗有咩咁出奇呢係咪？
0: 我哋尋晚做嘅嘢係好有意義㗎，而家俾你玷污曬。
1: 做咩啫？男女拍拖嘅嘢呀都可以好有意義㗎。
0: 唉，我唔同你講啦，我去巡商場呀。
2: 大件事啊，大件事啊。
0: 啊，咩事啊杨经理？
2: 泰菜馆出咗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务院批复同意，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九个城市暂时调整实施相关法例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仅限在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以往经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几十万元甚至更多，申请时间或者需要大约几个月，视乎不同个案而定，市场空间有限。他认为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免担保政策可以大幅减低游艇北上的资金成本和门槛，是游艇自由行推动多年以来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突破。半山罗便神道汇瑞苑早上发生火警，一男两女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主人套房内发现怀疑吸食毒品工具，初步不排除有人在单位内吸食香烟或者毒品期间引致火警。消防表示，今早接近11点接报，只有单位发生火警，到场之后发现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单位的时候相当困难，主人房门被反锁。消防其后在主人房内发现两个起火点，又分别在客房发现一名女伤者，主人房套厕就发现另外一男一女伤者，三人吸入浓烟昏迷，分别送往律敦治医院和玛丽医院，其中两人双手二级烧伤。火警期间50人自行疏散，消防利用大厦灭火系统协助救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渥太华与加拿大外长阿南德举行会谈。王毅说，过去几年中加关系经历波折，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加关系重新起航，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两国领导人同意推动构建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为双方明确了努力方向。王毅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中方尊重加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希望加方都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落到实处。他指，求同存异就是要妥善管控分歧，坚持对话沟通，不断聚同化异，而不是搞麦克风外交。新华社报道，阿南德表示，加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这个立场不会变化，加方认同双方应该求同存异，继续通过对话增进理解，消除分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港式达人啊，今日有我哋嘅枕脚达人啦，就系、是、Ryan 啦，梁礼恒啊，
6: 做咗咁耐，肯定有啲人觉得，哇，你个枕头真系唔得嘅，用唔到，
7: 系，
6: 一定会有嘅，无形嘅压力，有时候即系自己会喺个脑度会谂， 咁我諗其實唯一嘅解決方法就係盡量做好自己。
7: 冇錯。
8: 所以我哋點解會見到 Ryan 呢而家咁成功啊？
9: 逢星期一至五下晝三點，有我譚偉權 Gary 哥哥，
10: 有我梁禮勤
11: Daniel 陳浩源，
9: 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館。
12: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4: 上个月咧话公布咗啊，就系第34届白玉兰戏剧奖里边咧，你系获得主角奖，
15: 系啊，
14: 系咪啊？大壮王刘守正之外咧，就系招魂。其实即系以前我哋有冇香港嘅演员得过呢个奖噶？
15: 系梁家辉先生《倾城之恋》，咁咧但系女演员咧就我系第一个啦。
14: 佢系香港舞台剧女王招魂。
13: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6: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讲东讲西。
17: 有人话贪有如饮咸水，越饮越渴；真如逆风掟尘，反扑自身；痴如暗夜行路，不见方向。而佛教主张三毒非为灭，只是为看穿。今个星期日广东广西和大家一起研究。
18: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19: 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72小时。
20: 指责的爱，
21: 做咩搞成咁啊？
22: 唉，我都唔知啊，两个戴住帽嘅人走入嚟，声都唔声就喐手啦。唉，我都未嚟得及反应，佢哋就转身走咗啦。
21: 喂，係啦，班吉啦，
22: 嗯，
21: 你諗下你諗下，自己又冇得罪咗啲咩人？
22: 冇喎、啊。嗱，我都係做街坊生意，最近又冇食客投诉，就算有投诉啊，全部我都安抚晒啦。
21: 啊，嗱呢样嘢咧都系不离两样嘅啫，一系咧就欠债，另一样嘢咧就系感情瓜葛。
22: 喂喂喂，我做嘢啊都做到好忙噶啦，边有时间拍拖啫？更加唔会有啲乜嘢咩感情瓜葛啦。
21: 咁啊，咁你报警未啊？
22: 唉，啱啱报咗啦。
21: 嗱嗱咁样啊，警察嚟之前咧，呢啲嘢千祈唔可以乱喐噶。
22: 生意已经唔多。

0: 定晒啦，挨咗好多年，最后都系挨唔住，之后咪搬咗嚟呢一度咯。
1: 系啊，嗱呢一度附近啊，冇咩泰国菜馆嘅，都算系独市生意噶。
0: 之前都有得做下嘅，唉，然后遇到疫情啊，都系打过和赚少少，总之食之无味啦。
2: 咦，但系你啲广东话几好、啊，完全听唔出你唔系香港人。
0: 嗱，我哋呢啲叫泰二代。在香港呢，冇人当我哋係香港人，而返到去泰国又冇人当我哋係泰国人喎。总之我成世都係黑仔啦，当时见生意好就开多间铺，唉，点知遇到金融风暴，好难得挨过咗，再投资多啲啦，唉，又遇到另一次经济低潮，今次挨过咗疫情，啱啱再装修下间铺，点知唉又遇到啲咁嘅事喎。我只是想简简单单做啲小生意啫，唔係咁都唔得啊。

0: 喂，新仔啊，嗱、啊，巡完商场翻嚟啦嘛，系嘛？嗱，即刻咧写份报告，记录在案。
1: 吓、啊，我去巡商场啫，乜唔系你写咩？
0: 咁你低级啊嘛，梗系你写啦。我睇过冇问题就 OK 噶啦。
1: 咁你份工都几他条、啊。
0: 咁我做阿 head 啊嘛，系咁噶啦。你做细嘅系要蚀底啲噶啦。
1: 唉，咁我蚀下底又冇问题嘅，因为今日呢单嘢啊。我諗我都要負返少少責任啊。
0: 啊，又關你事？
1: 今朝如果唔係我請假，就唔會少咗人手巡邏，啲壞人啊就唔會有機可乘啦。
0: 喂新仔，你唔好睇得你自己咁重要先得㗎。你喺度啲壞人啊一樣都會嚟做嘢嘅。
1: 哈，佢哋好彩啦。如果我喺度啊，一定唔會俾佢哋走得
0: 甩。喂咪话我唔提醒你啊，新仔，我哋只系做看更嘅咋，系保安实 Q。嗰啲坏人啊，有刀仔有武器噶，我哋系赤手空拳，得嗰支咁嘅电筒，有咩事唔好咁用啊！
1: 我读保安课程嗰阵咧，考试系100分噶，知道有咩做得，有咩唔做得。
0: 啊，总之咧，你唔好啊涌过浪。哎呀，唔好讲笑啦，你再写清楚你屋企人嗰啲联络电话啊，俾我啦吓，有咩出咗事咧？我可以第一时间通知你屋企人。
1: 哇，得啦，你通知我妈得噶啦。啊，不过咧，如果嗰个场面系太过吓人嘅话咧，你都唔好太早通知我阿妈啦，我惊咧吓亲佢啊。
0: 得啦，我写低你屋企人电话吓。
2: 秦生，
0: 诶，江小姐，
2: 新哥。
1: 啊，江小姐，咩事啊？
2: 冇事。我啱啱咧经过街口间上海铺，见啲黐饭好新鲜啊，咪买多两个请你哋食咯。
0: 咁客气嘅，我食咗早餐咯。
2: 食咗早餐可以留翻晏昼食噶嘛？嗱，又或者当下午茶都得。诶，我仲买埋豆浆俾你哋啊，一人一支。
1: 啊，多谢晒啊！
2: 唔多谢，小意思啦。好啦，我唔阻你哋做嘢啦。拜拜新哥。
3: Oh, 拜拜新哥。拜，再见啦新哥。
1: 喂你越扮越过分。
0: 我都未话你哋两个过分啊。啊，公然喺我面前打情骂俏啊，互相喺度送秋波。
1: 几时有啊？
0: 嗱，表面冇，但係个心有嘛。唉，不过冇所谓啦，唉，反正我都系受益者，起码有个免费嘅黐饭，仲有免费豆浆饮。
1: 你谂多咗啦，江小姐对我冇嘢噶，我对佢都冇嘢噶，我哋充其量都系好朋友啫。
0: 哎呀，所有嘅暧昧都系由朋友，唔系系由好朋友开始嘅，唔通一嚟啊就拍拖结婚咩？啊，唔系。啊！而家咧，嗰啲后生仔咧，啊的而且确咧，一嚟咧就即刻拍拖啊！
1: 喂，你唔好乱讲啊！一阵间传咗出去啊，人哋女仔嚟噶，影响晒人哋明星。
0: 咦？睇嚟咧，你真系认真噶、啊，咁快顾住人哋嘅明星啦、啊！
1: 唉，费事睬你啊！我去巡商场啊！

0: Hello，Hello， 朱姐。咦，哇，朱姐，你做咩啊？
1: 居然俾你睇到我最脆弱嘅一面添。
0: 哇，我咩事唔开心啊？哦，系咪遇到啲唔好嘅客啊？
1: 我啲客啊，全部都变成朋友噶，冇一个唔好啊。
0: 哎呀，咁做咩喊成咁啊？
1: 人唔伤心就唔会流泪。
0: 啊，阴公咯，成块面湿晒啊，喊到。
1: 你证明我系几伤心啦？我见你好人，我就同你讲啦，得。
0: 哇，请帖啊？我睇唔睇得噶？
1: 就系俾你睇噶。
0: 我 OK， 但系结婚请帖，你朋友嫁女啊？
1: 哎呀，真系俾你激死啊！系我朋友结婚啊，我最好嘅闺蜜都结婚啊。
0: 哦，咁几好啊！你系咪喜极而泣啊？
1: 哎呀，你真系，你觉得我呢啲系开心喜极而泣咩？我啲眼泪系咸噶，好乸喉添啊！
0: 唔系、啊，我都系唔明白、啊，好朋友结婚，点解你咁伤心呢？哦，我知啦，佢嫁嗰个系你以前个男朋友？
1: 哎呀，唔系啊，你睇清楚呢幅相啦，嗱，呢度七姊妹，当年筲箕湾七个金兰姊妹。
0: 哦，之但系朱姐你系边个啊？
1: 你咁都认唔出？你睇下，你睇下，七个里边最靓嗰个啊，咪系我咯？嗱嗱嗱，最右手边嗰个啊！
0: 哦，系，认到认到。
1: 咁系咪自突出自靓嗰个咧？
0: 直头系大美人啦、
1: 啊！咁当年我哋七朵金花一致投票，我一定系最早嫁出嘅一个。结果
0: 朱姐唔使喊唔使喊，因为呢如果俾人睇到以为我对你做咗啲乜嘢
1: 呀，真係越睇越激气，越睇越催泪呀。
0: 之但係呢点解幅相个个女人个头顶都打咗一个细嘅交叉嘅，除咗你同埋旁边嗰个女仔。
1: 咁你都睇唔明边个结婚，我咪喺头顶嗰度打个交叉咯。五个上咗岸，剩低我同身边咧咧嗱呢个叫哨牙真嘅冇着落。
0: 阿真啊，哦，系咪即系请帖嗰个新娘余慧真啊？
1: 咪就系佢咯，七朵金花系佢夹硬要入我哋呢个七姊妹团噶。当年我哋人人都睇死佢，嫁唔到噶啦。而家。佢都居然早我一步啊！真系冇天理啊！天理何在啊？天理不容啊！啲男人你睇唔到我嘅咩？我唔系透明嘅、啊，我有血有肉噶。虽然我系肥肥矮矮，但系我个样都唔差嘅噃、
0: 啊。哇！幅相入面呢个哨牙真确实系一见难忘嘅。
1: 咁你话我系咪好伤心啊？佢咁都嫁得出，而我
0: 咁我都明你心情嘅。
1: 下个礼拜哨牙真就喺九龙城摆酒，呢餐喜酒我唔去唔得噶。但系如果我去，我又惊到时。我真係會控制唔住我嘅情緒，好似而家咁喊啊。人哋孟姜女哭到萬里長城，我驚我到時真係哭崩九龍城啊。
0: 啊，但係咩孟姜女啊？
1: 哎呀，你咁後生你都係唔識㗎啦。總之呢，我驚我到時真係喊到收唔到聲，咁點算啊。
0: 咁啊，咁唯有你唔去囉。
1: 唔去又唔得。啊！佢哋一定话我唔当佢哋系姊妹噶，话我小气唔去。不过去又唔得，我单刀赴会，俾佢哋知道我未结婚，连拖都冇得拍。我真系俾佢哋喺背后笑到我面都黄啊！
0: 哇，咁真系好难搞、啊。
1: 岁月如梭，我真系估唔到。咁就几十年啦， 青春啊，青春，你去咗边啊？我真系要大喊一场啊！借个膊头俾我啊！
0: 不，啊，朱姐，你咁样咧，俾人睇到唔系几好啊！
1: 我真系好惨咩？我真系冇人要，冇人识欣赏我咩？
0: 唔系，你几好啊？你几好噶？
1: 你呃人嘅，我有几好啊？我咁好，点解冇男人埋身啊？冇人追我啊？
0: 咁你忙啊嘛？你忙住打你间铺，咁咪冇时间 social 啫。嗱，你抽多啲时间出嚟扩阔一下个社交圈，一定识到好男人嘅。嗱，不过朱姐真系唔好再伏喺我膊头，真系唔好咧，俾人睇到噶。冇。
2: 你哋
0: 诶，杨经理，唔系你见到咁噶。
3: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之指责的爱，编剧蒙欣欣，谭伟权饰演秦炳辉，谭永彪饰演安保新，钱佩卿饰演马雅珠，胡世杰饰演杨大峰，廖杏欣饰演江丽媛，梁学希饰演班吉，郑瑞文饰演母亲，刘莲饰演新闻报道员，混音汤国荣，监制刘莲，香港电台第一台制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国务院同意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仅限在那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及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特区政府表示欢迎。陈国基表示对黎家莹升空执行任务感到骄傲，已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邓炳强表示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前，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解释有关修订，大体上同意内容。跟住是详尽新闻。国务院同意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仅限在该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及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特区政府欢迎新政策，并表示正同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新措施有吸引力，香港游艇业总会认为政策有利推动大湾区的蓝色经济。仇志荣报道。
2: 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个城市的港澳游艇自由行有新进展，国务院向广东省政府、国务院港澳办等发出批复，同意暂时调整实施有关行政法规规定，经过九个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只在那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政策以及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九个城市分别是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国务院指出要根据那九市口岸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口岸类型、功能、通行能力以及监管条件等因素，科学合理确定进出境口岸，并建立管理制度，加强协同监管、联合执法，在确保有效防控风险前提下稳妥推进实施。身兼港区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说，以往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几十万元甚至更多，申请时间或需大约几个月，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
3: 个成本咧，我哋香港嘅游艇最抗伤嘅。新措施出台之后咧，更多嘅香港游艇可以翻去大湾区水域，无论系休闲啦，去做维修或者其他商务咧，都会有好大嘅吸引力喺度嘅。之前咧，如果要港艇北上咧，那个申请系可能要几个月都唔定嘅。咁但系咧，今次咧方便好多，时间节省好多。
2: 香港游艇业总会主席周基伦相信新政策有利推动大湾区的蓝色经济，下星期他会到广东了解最新情况，又透露或者在下个月中公布具体措施。特区政府欢迎新政策，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说，免担保措施将大幅减轻船主办理跨境手续的经济负担，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在不影响原有船舶登记的情况下获发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在那九市水域自由航行。发言人又说，海事处正积极与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并将继续与广东和澳门相关部门保持紧密沟通，不断检视和优化港艇北上和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广东省政府官网发出通知，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至2031年6月1日。广东省关于香港机动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出内地的管理办法，在2023年6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三年。广东省政府办公厅表示，省政府同意延长管理办法有效期五年。省政府办公厅指出，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要向省公安厅反映。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对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家莹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执行任务感到骄傲，亦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有信心香港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加重要的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陈乐谦报道。
4: 香港载荷专家黎家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商台一个节目的时候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
5: 捉住这个机会，我亦都叫教育局和我们相关的同事要加紧这个科学普及化。中小学的学生，我们希望能够在他们的课程里面加多很多的有关于我们航天的知识，包括我们国家在航天方面的成就，以及对于一些星体、月球、火星一些的认识，将来就随着他们的自己的兴趣和志愿，希望他们能够专注地投入去第日去我们的科学的研究。
4: 陈国基说，香港的大学一直有参与国家航天任务，其中中大和港大参与研发2028年天问三号火星任务的仪器。他有信心香港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的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另外，担任北都发展委员会辖下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组长的陈国基说，北都大学城三幅片区土地中的洪水桥用地即将进行招标，预计年底可以批出用地给中标的大学。
5: 洪水桥那里我们有22公顷到的地，我们会很快就会招标香港所有大学，我们希望都有兴趣，他很多都有兴趣跟我讲过，希望他提交标书之后，我们尽快能够揀到最好的一些建议书，我们之后就会将这些地交给他们，可能在2026年年底开始慢慢就交给他们。初步当然我们都见了很多大学的了，我们跟他们，我们都亲自跟他们谈了很多偈，告诉他们我们将来发展的方向，他们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政府发展的方向他们非常之认同。
4: 陈国基希望未来进驻北都大学城的大学可以多同内地和海外知名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合作，除了创科，他亦都希望大学和企业合作，相信可以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增加投资和本地的就业机会。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局方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解释有关修订，大体上同意内容。至于修例之后，包括业主和物业管理公司都会成为责任人。邓炳强举例说，如果出问题，责任谁属是以证据为本。李俊杰报道。
6: 政府啱啱喺星期二就消防条例及相关附属法例嘅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嘅公众咨询。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嘅时候表示，推出公众咨询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同埋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同物业管理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佢哋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修订内容包括引入责任人制度，物管公司对消防设备运作负有责任。至于会否担心业主立案法团同物管公司有机会互相推责，邓炳强话：责任谁属以证据为本。
7: 咁譬如举个例啦，真系嗰个管理公司冇去做年检嘅一啲嘅消防装置，咁呢个似乎就管理公司责任，系嘛？咁但系如果业主立案法团咧唔批钱去做一啲咁嘅改善工程咧，咁个责任咪系可能喺嗰个业主度咯，系嘛？咁啊，证据证明系边个责任，我哋咪检控边个咯。
6: 成为责任人嘅物管公司，日后最少每半年要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系统，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唔会因而加管理费咧？邓炳强相信呢啲开支好少，唔会对管理费有大影响。另外，有宏福苑居民怀疑失去财物，邓炳强表示，到目前为止，当局共有142宗怀疑遗失财物的案件，其中16宗未能够排除是否被人盗窃，警方正积极调查。
7: 当中有48宗是即时帮佢找回，大约是有两成到呢，是其实个单位已经是烧到很严重的。咁我哋同业主都相信可能真係燒毀咗㗎喇。咁另外仲有三成度呢，係由於嗰啲市民呢都唔能夠確切講到嗰啲係乜嘢嚟嘅。咁但係有16宗呢，我哋覺得未能夠排除呢是否俾人偷咗。呢16宗呢我哋就喺度係積極查緊。
6: 佢又提到，政府緊急警示系統經改善之後，發出警示所需時間由原先一個鐘縮短到15分鐘，亦都改为可以分18区发出，市民身处该区就会收到。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近年本港吸烟人数和吸食烟支数目有明显跌幅，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的烟草使用率目标延后3年，香港有时间将吸烟率进一步降低。 陈晓君报道。
8: 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提出将全球烟草使用率目标下调 30%。特区政府参考世卫倡议，将2025年香港的吸烟率目标定为 7.8%。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商台节目说，本港最新吸烟率已经跌至 8.5%， 吸烟人数和吸食烟支数目有明显的跌幅。而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目标延后三年，相信香港仍然有时间将吸烟率递减。
9: 原本的2025的目标呢，其实估算应该是2028，我们会继续跟着这个方向去啦。其实在这几年啦期间啦，由新冠疫情前到现在呢，这个传统烟的烟支总体的减幅呢减了 30%、就不是只是人减了，每个人吸的烟的数都减了，每一支烟其实都制造二手烟的嘛，那我们其他人的伤害也都少了。
8: 卢颂茂在节目之后说，上个月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執法过程顺利，相信下年生效的统一包装设计、引入原税标签制度和管控加味烟这些短期措施都有效减低引诱和控制私烟。香港会参考世卫建议，制定控烟十招落实之后，下一步的吸烟率目标以及考虑其他中长期工作。
10: 另类吸烟产品，我们希望看到个成效以至个執法的时候遇到的问题呢，再去考虑下一步会不会将它延伸到扩大那个禁止管有的区域，中断长期啦烟包那个摆放啊，火车头这个控烟的措施呢，我们会在这个控烟十招落实了之后呢，去作下一步的检讨。
8: 卢颂茂又提到，当局会在全港300个地点免费提供戒烟贴，减低市民戒烟期间的不适感觉。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半山罗便神道汇瑞苑早上发生火警，一男两女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单位入边发现相信用作吸食毒品的工具，初步调查不排除有人吸食香烟或者毒品期间引致火警。陈晓君另一节报道。
8: 消防处今早接近11点接报，指半山罗便臣道汇瑞苑有单位起火，到场后发现单位的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时相当困难，主人房门被反锁。消防在客房内发现一名女伤者，并在主人房内发现两个起火点，以及在房间的套厕发现另外一男一女的伤者，三人吸入浓烟昏迷，分别送往律敦治医院和玛丽医院治理，其中两人双手二级烧伤。消防处表示，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火警期间大厦有大约50人自行疏散，消防曾经利用大厦的灭火系统协助救援，并确认大厦持有有效的消防系统年检证书。中区警区助理指挥官警司郭俊杰表示，重案组搜证期间发现起火的主人套房内有相信是吸食毒品的工具，包括玻璃樽、胶管、打火机和用作为打火机充气的气樽，部分已经销毁。又在另一个房间发现其他吸食毒品的工具，不排除火警和吸食毒品有关。
11: 初步的调查方向是不排除在上址的伤者吸食毒品，又或者是吸食香烟期间在这个上址引致这个火警。我们初步不排除一些燒爛了的氣樽是令到這個火勢蔓延的原因。發現一男一女傷者的主人套廁入邊，兩名傷者是有帶有一些床單，以及一些大毛巾擺了在廁所的一些門牙的地方，相信他們是有嘗試作出一個逃生或者自救的。
8: 郭俊杰又指，警方会进一步调查火警的原因，并安排政府化验所和鉴证科人员到场搜证。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访问加拿大期间，与加拿大总理卡尼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加关系转换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是加方的正确选择。卡尼就说，加方支持中方主办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意同中方共同倡导同埋践行多边主义。王子莹报道。
8: 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当地星期五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王毅说，卡尼早前成功访华，中加关系校正航向，重归正轨，事实证明中加关系转换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亦是加方正确选择。卡尼表示，年初访华和中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构建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四个月来加中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王毅亦同加拿大外长阿南德会谈，王毅说，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加关系重新起航，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
12: 确实过去几年中加关系经历了一些波折，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之下，我们的关系重新起航，各领域的交往合作逐步的恢复，我认为这完全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期待所在。
8: 王毅又说，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希望加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阿南德表示，加方致力深化和中国在关键领域的合作。
13: Canada in conclusion is committed to deepening engagement with China in key areas. Of course, there is more work ahead. We have momentum to continue this work together.
8: 阿南德强调，加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这个立场不会变化。香港电台记者王子莹报道。
1: 美国有联邦法官裁定，被改名做特朗普金乃迪中心的表演艺术中心，要在名称中移除总统特朗普的名字。梁正涛报道。
14: 美国白宫去年12月宣布，被认为是美国国家文化中心的金乃迪中心会改名做特朗普金乃迪中心。这个做法遭到美国民主党和金乃迪家族强烈反对。俄亥俄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金乃迪中心董事会成员贝蒂提出诉讼，要求撤销改名的决定，并移除总统特朗普的名字。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库珀当地星期五裁定，特朗普的名字要从金乃迪中心移除。裁决书指出，金乃迪中心的组织章程明确规定，中心应该以已故前总统金乃迪的名字命名。金乃迪中心这个名字由国会赋予，亦都只有国会才能够更改，董事会不能够单方面更改中心的正式名称。法官裁定，董事会是未经国会立法，单方面将金乃迪中心改名，超越法定权限。根据路透社报道，由国会在1958年创立的金乃迪中心，由一个董事会营运，特朗普在第二个总统任期将盟友安插到董事会内。至于特朗普今年2月宣布，特朗普金乃迪中心将会7月起暂停演出运作大约两年，以便翻新，法官就裁定终止金乃迪中心为期两年关闭装修的这个计划。法官要求相关方在14日内拆除金乃迪中心所有带有特朗普名字的实体标示牌，并从官方资料中删除任何有关特朗普金乃迪中心的内容。特朗普其后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库珀应该感到羞愧，又说将会放弃原先的翻新计划，并已经指示商务部和国会进行一切必要安排，将营运、维护和管理责任全面移交国会。金乃迪中心承办世界一流的艺术演出，早前有报道说改名直接影响中心的正常文化活动，一些音乐家和演出团体陆续宣布取消或者退出演出。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国务院同意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仅限在那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及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陈国基表示对黎家营升空执行任务感到骄傲。特炳强说，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前，已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解释有关修订。六合彩搞出结果是1、12、21、39、40、41，特别号码是42，头奖冇人中，二奖一注中，每注派152万几。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4至6健康风险中，路边监测站是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 即係駕駛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10，強度屬於甚高。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驟雨正影響廣東。晚上八點，強烈熱帶風暴長眉集結在沖繩島以南大約800公里，預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移向琉球群島一帶，預測是漸轉多雲，明日有幾陣驟雨，早上最低氣温大約是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輕微至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隨後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酷熱，現時室外氣温29度，相對濕度75%。香港電台晚間新聞天地報導完畢。
15: FM926
16: 香港電台第一台，
15: 以市民心為心，
16: 以天下事為事，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17: 我心高潮港吳正峰，我心高三個高陪你遊走香港，
18: 梁漢希表演飛地，
17: 香港電台第一台。
18: 我心高，
17: 我心高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19: 哇！時光飛逝，已經嚟到五月嘅最後一集 What's Up Bro 啦！你好，我係 Vincent 梁學希，
20: 我係彪爺，
21: 我係肥啲。
19: 嗱，而家嚟到呢個時候，大家都正正式式，應該可以收埋啲褸噶啦，係嘛？
20: 收埋啲褸？哦，冬天嗰啲啊，褸啊，
19: 即係可以開心翻係咪？阿D哥應該係想咁講係嘛？
20: 哇
21: 哇哇！
20: 真系俗真喎，嬲紧咩啊？
21: 点会
20: 咁快嬲紧咩啊？
21: 冇啦，因为我嗰下喺度谂紧，嬲同外套系咪有唔同啊？
19: coat 定 jacket？
21: 因为嗱，嬲咧，大嬲咧就已经一早收埋咗噶啦，见到都个天气都
19: 短嬲咯，
21: 短嬲我冇，
19: 薄嬲咯，
21: 我得翻啲外套咯。
19: 少少啦，
20: 都算係囉，
21: 趁啲 layer 嗰啲就留返喺度。
20: 嘩，趁 layers 啊。
21: 係啊。
20: 我個考慮就係、是、譬如入商場啊戲院呢，你真係唔知佢開幾多度㗎嘛。所以我長期都係會有件外套喺背囊。
21: 喔、哦、呢、這個我通常幫人戴㗎，都唔係自己戴。
20: 犀利真係 D 哥真係。
19: 又嚟啦。
20: 唉。怪唔知得，唉咁勁啦。
21: 唉。
19: 嗱、啊嗯、因為點解突然間講起收埋啲褸呢，因為我啊就上個禮拜開始清衣櫃，就執啲衫去捐，同埋執啲衫去洗。
20: Oh. Okay.
19: 然後呢就發現，若干年前買嗰啲褸呢有一種老土嘅感覺，著唔到上身。
20: 哦，個款嘅。
21: 著唔到上身就係等於老土。
19: 嗱你講緊嗰個著唔到上身你分兩個層次，著唔落呢
20: 是
19: 就歸著唔落。著唔到上身就係著咗上去呢你會覺得唔想咁樣行出街囉。
20: 你覺得呢個係佢會唔會個潮流返返嚟佢你又會想著返佢出街㗎？
19: 或者潮流返返嚟要再買過㗎喇應該、
20: 哦。
19: 因為永遠呢佢嗰種叫做所謂 comeback 呀、啊
20: 嗯、
19: 都會改少少嘅。
20: 個 cutting 呀嗰啲囉可能。
19: 係呀、啊、或者你一望就知咦喂呢件 vintage 嚟㗎喎。而家就多咗個 vintage 嘅字啦。我都識得身邊有啲同事會去買一啲叫做 vintage 一啲懷舊復古嘅衫啦，但係嗰啲復古嘅衫呢真係古著嚟嘅。咁嗰種嘅古著呢係講緊我喺1990幾年嗰啲雜誌呀、啊、已經見過人哋著嗰啲好時興嗰啲衫呢係會突然間喺2026年著返出嚟嘅。
20: D 哥會唔會呀、啊
21: 我基本上我唔係太知嗰陣時嗰啲衣著係點啊，咁所以我都係著，我見到呢期興咩，或者我而家可能係某啲品牌可能會著得多啲嘅，咁就會 keep 住 update 啲著新嘅囉。
20: 咁你喺邊度知道呢一個款係興緊？
21: 其實我諗而家尤其是多咗社交媒體呢，咁你可能睇得多呢，佢又會派返一啲相應嘅嗰啲 post 俾你㗎嘛。咁你就會見到啲短片啊同埋啲人哋嗰啲貼文啊咁樣。
19: 嗰啲配搭係點樣。
21: 係啦咁見到之後咁、如果係啱自己嘅咪參考下囉。
20: 即係啲 KOL, 你會唔會特定追譬如呢個 KOL 推介嘅配搭呢我就會 follow 嘅。
21: 我未必跟 KOL， 可能而家跟啲品牌多，因为可能有啲品牌嗰啲質料啊，哦、或者佢哋个设计系，原来几啱自己嘅。
20: 哦，跟品牌，
19: 我系会跟品牌之余咧、我系会跟嗰啲铺头嘅着衫公仔咯。
20: 哦、因为就要呢、這
19: 个，佢咁样衬出嚟一定唔会错噶嘛。但系惨啦，我买咗之后咧，我就唔可以。穿住嗰個組合呢經過嗰間鋪頭門口我會覺得尷尬嘅。
21: 你擺返嗰個 pose 嘛跟過㗎啦唔得
20: 㗎。點解呀
21: 因為我唔係嗰個公仔嘅身形。
19: 身形
21: 我好敏感因為嗰時候因為我直腳嗰個腳瓜比較粗。咁所以呢我就見到嗰、那個公仔個高度同我一樣啦咁我嗰條褲嘅長度 ok 啦咁我咪買囉。買咗返嚟之後點解個公仔穿到嗰條褲呢有啲飄逸嘅感覺。我咧就着到緊身褲咁樣嘅咧，
19: 撐盡咗。
21: 跟住我就開始行嗰啲嗰個鋪頭嗰啲睇嗰啲公仔，就係原來佢啲腳瓜咧係唔係我咁嘅腳瓜嘅，佢係倒三角形咁樣嘅。
20: 係。
21: 咁我嗰個係你當係一個
19: 金字塔
21: 原柱形啦，就咁係原柱形啦。
20: 哦。
21: 咁樣喂，原來係咁唔同嘅，咁樣係我，所以我唔會再信嗰啲公仔嘅。
20: model 身形，你要追翻另類嘅 model 咁樣。
21: 係啦，
19: 因為咧，我會覺得。我自己買衫有陣時都當然係因為你鍾意嗰樣嘢你先至買就唔係因為你見到有個人著得靚或者你行過見到鋪頭嗰個櫥窗擺出嚟喂幾正喎咁就一定啱自己㗎嘛。咁、但係呢我就發覺另外一樣嘢就係隨住自己嘅年歲嘅增長呢唔敢太花巧啊。所以我成日都好羨慕阿D哥因為我都同阿D哥年紀有叮噠嘅距離。
20: 嘩 叮噠嘩即係幾多啊
19: 好唔多咁
21: 我以為我睇希哥嗰個樣子以為同我一樣㗎咋。
20: 細佬嚟
19: 㗎咁就叮噠啦叮噠咪爭過幾日囉。因為我係覺得啊有陣時候我會見到阿D哥好羨慕佢咁 fashion 啦。
20: 嘩
19: 佢咁嗰種色彩鮮豔啊。
20: 係
19: 跟住我就諗下啊如果將我個頭換咗落去阿D哥嘅嗰身衣著嗰度行出嚟會係咩嘅一回事呢
20: 係。
19: 跟住我試過真係去一啲時裝鋪因為D哥穿花碌碌㗎嘛。
21: 係。
19: 咁我見過有啲花碌碌嗰啲欸呢期好似興喎穿上身睇下先話D哥嚟㗎喎。
20: 放返低。
19: 我就放返低啦。
20: 佢變咗一個某一種穿衫 style 嘅 icon 啊。
19: 因為嗰樣嘢好唔係平時嘅我呢我驚會俾人問啊因為好得意㗎嘛你一穿新衫呢你不在外乎嗰幾樣嘢一係就啲人當睇你唔到啦。就即係平常啊嘅意思啦一係就會話咦阿彪呢件新衫喎、
20: 啊。新衫喎、
19: 啊。喺邊買呀
20: 吓
19: 有約會呀、啊、即係嗰啲
20: 咁
19: 啦。跟住另外有啲呢就可能會唔同你講啦就會係嘩你睇下個同事今日嗰件衫咁嘅樣嘅。
20: 夠膽著
19: 佢想點呀、啊、即係會有好多呢啲咁樣嘅事情咁所以我就會不嬲鍾意係重揀多啲嘅。
20: 阿D哥想問呢你呢個花呢碌嘅穿衫 style 呢咁你總會有一個起始點㗎嘛、你幾時開始花呢碌嘅呢
19: 就係出世嘅時候係醫院包住佢嗰塊布已經
21: 係海布嚟嘅。唔係啊、我曾經何時呢都配搭上面呢都似阿彪爺咁樣㗎。即係我多數呢都係
20: 咩意思
21: 都係黑灰白簡約為主嘅。係啦、直情係一啲公仔都冇㗎。即係我曾經有段時間咁但係我發覺可能做人做得耐呀。咁呢我覺得當我、過咗五年黑灰白嘅年代啦。咁係咪係時候都要轉變下呢咁樣。咁同埋個個都黑灰白咁咪冇人見到你囉。
20: 但係嗰個 turning point 有冇真係一日嘅轉變啦你睇咗啲咩嘅嘢
21: 我諗唔係一日嘅我諗係一段時間嗰段時間沉淀下自己啊好似真係我基本上嗰陣時全屋嘅衫係黑色為主嘅真係。咁唔多唔少可能因為嗰陣時可能覺得自己做幕後咁就真係有呢個感覺嘅咁我就咪全部黑色囉咁樣。咁但係當一個感覺就係、其實淨係得黑色又好似太寡咯，同埋好似冇人望到你咁樣。如果係加啲顏色會點呢咁我開始白色啊、綠色啊咁樣。咁再襯下襯下，原來唔同顏色又可能會代表唔同嘅心情嘅，可以。咁跟住就開始就
19: 温度計咯，
20: 變色龍咁樣，
21: 買得越嚟越多顏色啦，花哩花碌啦咁樣樣咯。
19: 嗱，呢一样嘢咧就系视乎你想唔想成为一个焦点啊，即系除咗话系自己嗰个 ID 之外咧，就想唔想俾人留意到？咁阿 D 哥嗰个就好清楚明白啦，就系想每次我望真你，每次我望真你。
20: 佢又唔心虚，再唱，
19: 我读出嚟啫，算啦算啦算啦。咁希望就系、是、啊，永远有一个嘅 ID 咧，就系、是嗯、哦，边一位一台嘅同事系着得最花碌碌，一讲就知系 D 哥。
20: 嗯，
19: 咁而另外有啲咧就中意系同一班人群系一样嘅，跟翻嗰个大家大众口味去穿搭嘅。
20: 嗯，
19: 咁我就系倾向系嗰种。跟大方向啦，就費事話突然間兩下唔興咧，即係我都試過，因為興某一啲嘢，我買咗翻嚟咧，我著咗兩次就後悔，跟、哦、住最後就喺衣櫃嘅籠底，跟住捐咗去啦。最後、嗯、即係有好多呢啲咁嘅情況，咁所以我去到後期咧，就開始買一啲係可以一著著幾年嘅，著到歪先至捐嘅衫咯。
0: 大家好，我係廣播道可巴。
3: 你问我以前嘅身形系点啊？喂，你如果睇下我咪知咯。我就真系好得意，我由细到大咧都系消瘦型，即系成日都系见一棚骨咁嘅啫。啊，我就唔系肥嘅。咁啊，如果你话见我肥咧，只有咧系我个面部叫做饱满啲嘅啫。你问我着衫嘅风格啊？着啲运动衫为主啦，即係随便啲啦，啊唔会话老西一道咁样啦。但係当我一着得好啲嘅时间呢，人哋个个都问我啊，做咩呀今晚飲呀，真係呀。所以我平时着衫呢就即係好普通嘅，最紧要係舒适嘅啫。咁我潮流我又冇话一定要跟㗎喎。人哋着衫嘅潮流系点样，咁你点去跟呢？每个人嘅着衫嘅风格系唔同噶嘛。你问我有冇咩衫裤由以前保留到而家？好简单，就牛仔裤啫。牛仔裤我而家都系一路咁着住噶。你而家仲好、啊，时髦、啊。因为点解咧？你而家着啲牛仔裤啊，穿窿啊，烂晒啊！嗰啲仲反為係時髦喎，咁我咪啱囉，話掂我都係著到佢爛咁滯呀，咁我咪當時髦咁著囉，唯有係一樣嘢就係保留到而家都係著牛仔褲。今晚就係芝芝。
22: 大家好，我係芝芝。
3: 芝芝，你鍾意著咩造型嘅衣著呀？
22: 我鍾意着嗰啲平时嗰啲 Y2K 嗰啲衫，不过其实都冇乜啦，所以我最多系着粉红色、蓝色、粉红色、蓝色嗰啲衫。
3: 你有冇试过拎爸爸妈妈嘅衫同鞋嚟着啊？
22: 我有试过妈咪嘅运动鞋咧，佢哋好大啦，加埋佢哋都好舒服嘅。
3: 你会唔会跟身边嘅朋友仔着一样嘅衣着呢？
22: 我有时都跟住我朋友着嘅，所以我会咯。
21: 哇，估唔到咧，阿芝芝咧竟然系识得咧 Y2K 嘅服饰喎。
5: 佢未出世嘅，
21: 佢出唔出世系一件事啊。佢即系咁捉紧到个潮流，我先惊讶啊嘛。即系我都仲摸索紧 Y2K， 我要着啲咩色啊？
20: 嗰、那个精髓
21: 系
20: 咪？
21: 系啊，同埋嗰啲配件啊、啲装饰品啊、嗰啲嚟配搭啊，佢已经识噶咯。虽然佢话佢冇。
20: 哦，
21: 系啦。
20: 你有冇 Y2K？ 你研究到边个层面嚟？你而家集中？
21: 基本上我系净系跟到佢话啲好科幻嗰啲嘅银色啊，或者系好太空系啊嗰啲衣着咯。
20: 哦，
19: 嗱嗰阵时我都有研究过 Y2K 啦，
20: 犀利。
19: 最容易睇嘅其實係乜嘢呢？就係、是、留意返嗰個年代推出嘅音樂，嗰啲歌手啊，尤其是啲 MV 唱片封面。
20: 啊、
19: 其中呢阿芝芝一講嘅時候呢，我叮一聲諗起係咩呢？後街男孩啊。咁我男仔留意男仔嘅 fashion 都好合理啊。咁、跟住呢就發覺譬如話有一啲嘅唱片呢，一陣間可以分享其中一首歌啦，我自己都幾鍾意嘅。咁就係、是幾 Y2K 代表嘅，因為佢哋係一個五人男子組合啦。
20: 嗯，
19: 是那張唱片叫 Millennium， 咁封面呢是他們五個都是穿全身白色。 但系就唔系同一套衫嚟嘅，即系佢唔同嘅配搭。
21: 系，
19: 但系你一望落去咧，即系可能少少阔脚、少少嘅裤啊，跟住然后就会喺都系白色衫嘅情况底下咧，展现出唔同嘅个人风格咯。
20: 嗯，哎、我以为 Y2K 唔系白色嘅添，即系呢个色系喺 Y2K 嘅。
19: 咁啱嗰只碟啫。
20: 哦，
19: 系啊，
21: 因为都系偏向彩色啊、花呢碌啊嗰啲噶嘛，系咪 ？Suppose。
19: 都未必嘅，咁睇下你聽邊類型嘅音樂啦。因為我嗱好老實嘅，我有留意翻其他嘅一啲當年興嘅朋友仔啦。咁、譬如話，如果你睇 Spice Girls 咧，又係另外一種嘅風格嚟嘅。咁佢哋喺 Y2K 年代都係好標誌性啦。如果 D 哥講佢喜歡嘅嗰種咧，可能要數到去 Aqua 啦。Aqua 嗰對組合即係唱咗 Barbie Girl 嘅嗰對組合咧。就係鍾意啲熒光筆顏色嘅。
21: 係啊，因為 Spice Girl 我諗係紅色皮褸啦，我最記起嘅就係紅色皮褸同埋皮褲啦。
19: 係啊，
21: 人如其名啊。
19: 咁但係呢，你有冇嗰個能力去 carry 嘅嗰一種嘅造型呢？
20: 有嘅，
19: 你要自己諗囉。反而 Backstreet Boys 呢、容易少少喎。
20: 嗯，
19: 不過佢哋啲身形都係靚嘅。
20: 容易少少嘅意思係
19: 容易少少去學啊。
20: 是、
19: 阿彪爺，其實你最接近你做到那樣東西，
20: 白賴曬那些是吧？
19: 是啊，因為白褲是很蝦人著的、但我覺得你 carry 到。
20: 真的，
19: 阿哥說他小腿太粗嘛，
21: 是啊，
19: 就你不要試了，我都不要試，
21: 不敢試。是啊，
19: 阿彪爺想想他
20: 好、
19: 這個造型
20: 好啊，
19: 留埋須，
20: 要須的嗎？
19: 都有啲流蘇嘅，所以如果你想去回味翻嗰一個年代，同埋好得意噶嘛，你 fashion 嗰樣嘢就係唔知隔幾耐咧，又突然間翻轉頭改少少噶嘛。
21: 哦，係啊，即係好似阿可伯咁樣啦，佢嗰、那個著到而家嘅牛仔褲，佢話係好時髦。哇！我嗰刻我都諗啊，唔通你嗰條牛仔褲嗰啲毛就係叫時髦咁樣？
20: 哇！去到發毛啊！
19: 你話可伯發毛？
21: 哦，我冇講過發毛啊，係時髦啫。佢頭先講話
20: 啊，可伯咧佢又犀利，佢 keep 到嗰個身形咧，佢話由細到大都係鋼條型啊嘛。
19: 嗯，
21: 瘦啦，佢話唔肥啦，最多係塊面闊少少咁樣咯，類似。
20: 佢邊度闊啊？塊面？
21: 即係佢話肥嗰陣時啊，佢話肥嗰陣時都係肥喺塊面度咋。
20: 係啊，同埋頭先阿可伯都有提到嗰樣嘢咧，就係話。男士以前可能一著得靚少少咧，啲人就第一句得埋嚟就係咪去飲，
19: 或者係咪拍拖？
20: 係啦，有約會啊。其實呢啲問題都好難答噶，唔可以係想著靚啲定係點樣啊？
19: 或者我買一件新衫，
20: 係啦，
19: 反而人哋咁樣問你咧，係會好尷尬嘅。我覺得
20: D 哥有冇呢個煩惱？
21: 我有啊，近排先有啲同事問我：，你做咩著到咁即係咁襯曬一套衫咁樣翻工啊？我跟住我。我平時都係咁㗎喎。
20: 係啊，唔係我話，因為好多同事例如我都係著到黑白灰啊，加埋
19: 素色啲啦，
20: 再面如死灰咁樣返工㗎嘛，好明顯係一個有啲唔情願咁樣返工啦。
19: 但你好神奇㗎，你一踏入去電台嗰下呢，突然間呢就出太陽試日快樂咁樣款。
20: 真係咩？
19: 好開心㗎，我覺得你一返工嘅嗰下。
20: 我前兩日先揼住雨返。
21: 咪你心中有陽光嗰下勁㗎嘛。
20: 哦，係咪你哋睇咋，我睇都係一
19: 你為我哋帶咗啲陽光你唔知啫。
20: 幾好啊咁。
19: 咁講到嚟呢一度呢，咁頭先都有提過 Y2K 年代㗎嘛。咁既然提到後街男孩 Backstreet Boys 呢，咁就搵嚟呢一首來自 Millennium 專輯裏面一首都極之受歡迎嘅作品啊，就係、是、Larger Than Life。咁我哋就聽住呢首歌感受下當年嗰種啊，或者而家都係啦 ,Y2K 嗰個潮流啦，而家仲興㗎嗰啲歌。
21: 興
19: 咁就得啦。

0: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1: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2: 港式生活馆，
3: 港式达人啊，手机维修店的店主 Angus 李浩权啊，
4: 跌了部电话落水，我要做啲咩咧？
5: 第一时间抹干佢，跟住再熄机先，即系个充电位，可能搵啲纸巾扫一扫佢先。
3: 会唔会摆喺个抽湿机隔篱抽一抽佢先？
5: 哦，系啊，净系想讲抽湿机。
4: 有用噶，
5: 抽湿机有用嘅。
4: 哦，
5: 系啦，
2: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个 brother 听新歌。
1: 嗱，今次咧你个 brother 听新歌咧，介绍呢一首歌都可能系反映咗好多大家上网会遇到嘅一个问题啊，就系、是、就算嗰个人你识得佢都好啦，你就会发觉，诶，点解佢 po 出嚟嗰啲相咧，同我认识佢嗰个真人有啲分别？
2: 哦，嗰啲咩照片系嘛？嗰啲叫
1: 嗱，照片我嘅理解就系、是。你可能唔识嗰个人，你初次约佢出嚟，跟住发觉，咦，点解同你喺网上面 po 出嚟嗰啲相有分别嘅？
2: 系啦，落差
1: 系啦。咁但系如果我识嗰个人系咪都系照片咧？你可以话佢
3: 识嗰个人，
1: 即系我本身识你嘅，但系明明望到你嗰张相 po 出嚟，可能系
2: 都照片你啊。
1: 系啦，你照都系照片我嘅。
2: 系啊，
1: 咁
2: 或者
1: 个计唔计咧？
2: 或者个目标唔系你。
3: 哦，咁啊，
1: 都有可能，
2: 佢唔系骗你，
1: 因为呢一首咧就系 Arvin 曾傲飞嘅最新嘅作品啦，叫做《实物落》。

0: 他協會啊。咁其實咧，就由佢嗰個宣傳單曲嘅封面咧，都已經講咗噶啦。咁同好多一啲人可能喺網上面開會咧，咪就係話嗰啲網上會議，上半身就著到好靚嘅，著套西裝或者著到執到好靚仔啦，下半身可能喺屋企係著住條孖煙通嘅，或者著條波褲嘅。咁佢就呈現翻呢一樣嘢，就係喺網上嘅世界咧，好多時我哋見到一個人個樣嗰種嘅呈現。同現實生活你再遇到佢呢係兩碼子嘅事嚟嘅，有嗰種嘅落差喺度嘅。
1: 嗯，咁但係又幫嗰啲同事或者朋友去少少講下啦。咁、正常你又影到靚靚咁擺上社交媒體又係無可厚非嘅。一定嘅美化都係好正常嘅，係咪啊，D哥？
2: 因為你擺得出去嘅時候，其實我就當佢係一個藝術品咁樣咧，呈現出去俾人睇㗎嘛。
0: 哦，咁我要欣賞下 D 哥嘅社交平台先。
2: 哦，
0: 一幅嘅藝術品。
1: 係啊，三層樓咁高㗎佢嗰啲。
0: 嗱，我呢一刻嘅我咧，我覺得阿 Bill 爺講嗰樣嘢啱啦。咁當然你唔會將自己最肉酸嘅擺出嚟啦。咁所以我都盡可能咧去揾一個冇咁肉酸嘅角度咧。如果我要自拍，即係其實我都少嘅。咁如果我真係要擺自己張相呢，我就盡可能係搵一個角度，唔會影到，起碼唔會影到自己雙下巴先啦。
1: 係。
0: 係啦。咁我覺得已經夠啦，但我唔會落嗰啲什麼濾鏡啊嚟到去令到自己皮膚滑啲啊，或者係再瘦啲啊，年輕啲，我就唔做呢啲嘅。因為我就係唔想俾人會有嗰種感覺，就係話嘩喺呢個人會改圖㗎喎、會自己收輯下㗎喎、
1: 係呀。
0: 因為嗰、那個有陣時你見到真人呢，即係唔會突然間話喂D哥搞錯，你張相 P 圖 P 到咁嘅，好少會咁樣講㗎嘛，現實嘅社交環境裏面。咁、我亦都唔想有人呢個心裏面咁樣諗我。所以由頭到尾我都係好真實咁樣去呈現。
1: 係呀、
0: 即係包括、較早前呢，如果大家冇睇過呢小點子之前我哋玩陀螺嗰條片呢，我發覺嗰個角度其實都幾出事嘅，影我。
1: 冇嘢呀，
2: 冇人意添。
1: 靚仔呀、
0: 我覺得可以再好啲嘅，咁但係、即係我想講嗰樣嘢，我就係寧願真真實實咁樣話俾人聽，我就係咁樣囉，咁、所以就唔會有嗰種俾一種落差，期望落差別人哋囉。
2: 啱啊，所以希哥哥呢真實呢都要努力啲 keep 返好啦。
1: 嘩你咁樣講嘢
0: 我啊。咦？點解突然間
1: 人身攻擊
0: 我？
2: 唔係咁，你現實都要保持到咁樣先可以到影相嘅時候咧，拍片嘅時候都係一個最佳嘅狀態示人啊嘛。
0: 我
2: 即係我幫你打氣啫，
1: 打氣啊！
0: 多謝你嘅鼓勵。係啦，咁呢一首歌咧，其實就都幾有趣嘅，無論個曲風啦，同埋嗰一個嘅歌詞嘅內容咧，都值得大家去細味嘅，可以聽一下咧 ，Arvin 曾傲飛嘅呢一首《實物落差協會》，就係、是、今個星期啊。為你推介的新歌啊。

0: 系大笨象，
1: 系双扑手，
2: 系我啊，美食冒险家。
3: 今集美食冒险家要讲到嘅主角就系
2: 薏米。
3: 薏米又称做薏仁，佢分别有山薏米、熟薏米同埋洋薏米。山薏米性熟偏凉，可以健脾去湿。熟薏米就经过炒制后，性质会变得较为平和，多用于喺健脾同止泻。而洋薏米就系磨咗谷皮嘅大麦，所以佢系冇以上薏米嘅功效，但系佢都有丰富嘅纤维，可以促进肠道嘅蠕动。而我哋喺日常生活入面最易见到佢哋就系加入喺啲饮品同埋汤水里面，例如柠檬薏米水、红豆薏米水、冬瓜薏米排骨汤、腐竹薏米糖水等等。唔知道今次同两位煲试食关于薏米嘅嘢食，佢哋觉得点呢？嚟到今晚嘅美食冒险家啦，同两位煲试食嘅咧就系同薏米有关嘅零食啊，我叫做咁咧就系叫薏米饼嘅，或者叫薏米淮山饼都得。咁啊，佢系个形状或者口感咧系淋少少嘅，就唔系嗰啲饼干类嗰啲嘢嚟嘅。
4: 佢系有啲似一入口就变咗粉状咁样咯。
3: 系啦，有少少嘅。
4: 我想讲咧，今次食嗰个嘅薏米饼咧，我记得应该我细个食过嘅，咁啊突然间有嗰一种。细个嘅味道翻咗嚟啊，
5: 画面翻晒嚟，
4: 唔止画面啊，
5: 系
4: 直情我觉得咧系要有一个生 effect 添嘅，
5: 即系
3: 咁犀利，
4: 系啦，咁所以由于时间关系咧，我都准备咗嘅，我哋听一听，系啦，就系呢一种啦，即系神仙棒嗰啲咧，叮一下嗰种，哇！我谂起我细个啊。你哋冇食过咩？细个
5: 我冇啊，第一次食啫。
3: 嗱，呢个系我由细食到大嘅，
5: 哇！
3: 即系无论系个品牌定系嗰个饼啊，都系我细细个就开始食噶啦。
5: 系咪好少有得卖啦？而家香港，
3: 我通常系去啲老字号嗰啲卖嗰啲粮果店咧，就会买呢一啲薏米饼翻嚟咯。咁同埋咧，因为通常嗰阵时我屋企人话，胃口唔系咁好，咁就会话，你去买下呢啲饼翻嚟俾我食啦。咁我咪去买咯。
5: 哦，即係佢係一個開胃嘅作用嘅，有
3: 佢有啲去濕同埋即係健脾嘅作用嘅，加埋佢裏面個材料好似有淮山嘅成分，咁所以都係健脾嗰類嘅功效啦，咁樣。咁唔知屋企人食咗之後佢哋會覺得舒服啲，或者會再易啲食其他嘅主食咁樣囉。
5: 係我第一次食啫，咁我就覺得係因為以前都有飲煲湯啊，或者嗰啲薏米水嗰啲啦，我反而鍾意嗰啲處理薏米嘅方法好似好啲喎，因為呢個薏米餅都相當之 dry 啊。
3: 係啊，佢因為有啲粉喺度，可能吸曬啲口水咁樣。
5: 咁我又本身個人又 dry， 咁個餅又 dry。
3: 哦，
5: 咁啊 dry 上加 dry，
3: 所以就可能要即系饮翻啲类似另外啲薏米嘅汤水咁啊，柠檬薏米水啊，
5: 系啦，
3: 薏米冬瓜汤啊，
5: 好似易入口啲咁样，同埋都略甜咯，我觉得呢、這个
3: 呢一、這个
5: 你觉得点啊？
3: 系、哦、啊，佢有糖喺里边噶，
5: 系
3: 啊，咁啊，我 OK 唔算太甜嘅，咁但系我觉得可接受，同埋得闲即系食几块咁样。系咯，当零食咁。
4: 我觉得哇，几块系多啲，即系食一块咧就有
5: 正常啦，子哥话基本啦。
4: 所以头先佢话咩唔开胃会食啊嘛。
3: 系啊，
4: 你会唔开胃嘅咩？
3: 唔系我屋企人，我屋企人、
5: 哦、见到佢哋就唔开胃啊，
3: 见到我就唔开胃。
4: 因为我就系食嘅时候咧，我觉得嗰下咧系有种好润嘅，因为以前咧我好怕薏米。我覺得因為薏米出現親喺嗰啲場合呢，嗰啲咩薏米水嗰啲都唔好飲，咁所以我就將佢聯繫咗為一啲唔好嘅嘢、嗯、除咗呢一個薏米餅呢，我食完就覺得啊都 OK 喎，咁同埋大個慢慢就接受咗、哦、啊薏米嗰種即係有少少口感呢照落去呢、嗯、即係有陣時而家我都會出街食飯我都飲薏米水嘅、
3: 嗯、
4: 即係覺得好似即係潤啲呀個人
5: 啊。咁D哥你而家係呢個係咩定位嘅零食呢？對你嚟講，
3: 對我啊行過見到就買一盒咁樣，即係我覺得叫做偏健康少少啦。對於平時我食糖啊，即係朱古力啊嗰啲啊，咁呢一個好似有啲藥材成分喺裏面呢，好似健康少少㗎嘛。
4: 因為有淮山
5: 自欺欺
3: 人山薏米啊嘛。咁同埋近排開始夏天嚟啦，咁樣咁所以去濕呢一個課題呢都可能要留意一下嘅咁樣囉。
4: 咁、你平時啦，淨係講你個人啫，咁你去濕你會食幾多啊？ 去一盒。
0: 咁我又唔係淨係靠呢樣嘢去濕嘅，即係去濕都有好多嘅方法嘅。
5: 例如做嘢啦 ,OT 啦。
4: 我 OT 個人會 dry 係咪
5: 你就去濕啊。
4: 哦，你係咪曲線話自己 OT 得多
5: 啊？冇。
0: 即係你做下運動啊嗰啲，個人喐多啲呢，咁都係有助去濕嘅咁樣。咁我當然另外即係好似阿彪咁講啦，即係飲下湯水，咁都係我其中另外一個方法嚟嘅。
4: 嗯，咁或者係去濕啊做運動啊嘛。
0: 係啊。
4: 咁我估都應該係要播呢一首同濕度有關嘅歌啦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欢迎国务院同意对暂时入出内地相关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新政策下的免担保措施将会大幅减轻港澳游艇船主在办理跨境手续时的经济负担。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容许港澳游艇在不影响原有船舶登记的情况下，获发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在大湾区内地九市水域可以自由航行。发言人又表示，海事处正积极与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细节确定之后适时公布。处方将会继续与广东省相关部门和澳门海事及水务局保持紧密沟通，就港艇北上和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不断检视和优化，为本地游艇经济的发展构建一个健康、可持续而且具竞争力的环境。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当局会在10月1号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所有政府部门都要参与，每个部门都要提名一至两个核心职系。他表示，公务员每年评核一次，预计两次评核之后会检讨有没有需要微调，再决定第二计划怎样推行。最终目标是所有职系和队伍都包括在内。杨何培恩强调，可以给公务员定心丸，评核比例是涉及整个职系，会因应不同部门的不同状况，不获增薪点以 5% 作为缓冲。他指出，过往看到有评核人员较为慷慨，曾经提出劝谕，但效果不好，因此有评级实质指引较好。被问到优化评级机制会不会打击士气，令公务员争排队头，有损团队合作，杨何培恩认为，如果评核太宽松，才是真正打击做得好的员工士气。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对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说，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占政府整体税收不到1%。如果香港烟民数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区政府非常乐意不征收任何烟草税。他又说，有人认为吸烟是个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烟除了危害个人健康，同样会影响其他人。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 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6: 我对 WhatsApp Bro 嘅期望，
7: 我肥子就希望听众可以透过呢个节目知道更多香港嘅情怀故事，
8: 再朗诵啲，
7: 系咪呢？系咪就要系呢啲噶嘛？
8: 系希望
9: 我梁学希希望同上，
7: 系咁啦，
8: 系啊。我 Bro 就希望除咗 Bro 之外，啲拍档可唔可以有多啲选择？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星期六晚10点新闻后
12: ，WhatsApp
13: Bro，WhatsApp Bro。Bro.
14: 我覺得今次呢就為了大家謀福祉，
8: 是
14: 今次這位嘉賓可以好好地指導一下我們的美食冒險家啦，還有喜歡吃東西的朋友，
8: 他的環節不用做的了，如果聽今天我們這位嘉賓，
7: 我覺得就不是為所有人謀福祉，純粹是就是針對我而來的，
14: 針對、
7: 就是、你們邀請這位嘉賓，
14: 其中一點都是我覺得開始有啲放肆啊你，咁所以要
7: 要放肆啦，唔係放縱啦。
14: 放肆嘅意思咧，阿彪爺都應該會感受得到，我哋開始試嘅嘢係有啲挑戰自己嗰個吸收營養嘅極限。
7: 我放肆係放開嚟試咁解。
8: 但我唔想陪你放開嚟試。
7: 哦、OK， 係
8: 啊，又即係成日我哋節目有深夜時段啦，咁你食啲嘢又。乜鬼都加炼奶咁樣，即係
7: 會唔
8: 會過分咗少少啊？
7: 我覺得可以由翻今晚嘅嘉賓嚟，即係評下啦咁樣。
14: 嗯，
8: 仲要評
14: 評下炼奶可唔可以有一種健康嘅食法係嘛？
7: 都係嘅，都希望佢提供一個即係健康嘅意見俾我哋嘅。今晚咧，我哋揾嚟英國註冊營養師陳家月 Candice 咧嚟到我哋嘅本週勁 Bro 呢個環節嘅。Hello Candice 你好，
15: 大家好
8: ，Hello。
14: 好啦，我哋首先就。第一樣嘢要破解呢一個對煉奶嘅迷思 ，Candice 有冇可能我哋可以好健康咁樣享用煉奶嘅咧？
15: 嗱，咁煉奶咧本身就係用一個全脂奶啦，咁就加一啲係糖漿一啲糖啦去做埋一齊嘅，咁佢個脂肪好高之餘啦，個糖分都高嘅。咁當然啦，係咪你問我成世人係咪唔掂煉奶咧？從來做完營養師之後食都冇食過煉奶咧，咁又唔係。不過我知佢邪惡啲，咁我咪相對上。唔好點咁多囉，我都會食嘅。
14: 即係搣下就算啦。
7: 嗱，營養師都食啊。
8: 哇，你又唔可以咁樣斷章取義嘅。係呀、啊。
14: 食同食幾多同點樣食都有關嘅。嗱、啊、,Candice, 咁作為一位嘅註冊營養師呢，會唔會真係喺你嘅學習過程裏面發覺對塵世間嘅所有美食啊，係突然間嗰個嘅夢想啊，嗰啲 fantasy 呢噗一聲咁樣冇曬呢？
15: 咁又唔會，反而係令到我點樣識得去平衡每一餐。
8: 嗯，
15: 例如啦，我今晚就會出街食飯，出去打邊爐， 咁可能我朝头早同埋晏昼就相对上食得清少少啦。咁所谓清少少，又唔系话一啲系鸡胸肉啊、十三菜啊咁样嘅，咁可能一个云吞面啊，一个雌鸡饭啊，咁咪搣皮咯。
14: 哇 ，O K， 搣皮，
15: 搣皮啊， 系。
14: 哇 ，nice to meet you 啊，又。
8: 唔系，但系对于打邊爐嚟講呢，我諗營養師打邊爐應該都係有個與別不同嘅方法，例如你雜菜先啦，係咪？
15: 通常呢，我哋會講個湯底先嘅。
8: 哦、oh, okay. ，
15: 湯底呢，我自己啊，我自己就會咁樣，我會揀鴛鴦鍋。
8: O、okay. K，
15: 因為我都做唔到啊，成個鍋都係好清淡，一啲豆乳鍋啊，冇乜味嗰啲，咁我就會有少少嗰餐唔係好啊，好似好好
8: 滿足
15: 啊，食得
8: O K， 係
15: 啦，咁我會鴛鴦鍋，咁一個可能我自己中意食辣，咁一個真係可能辣鍋嚟嘅，咁辣鍋大家都知係油噶啦，咁都冇計啦。第二邊咧，我可能會揀一個例如豆乳鍋咁樣，相對上咧個油份冇咁多。
8: O、okay.
14: K， 但你霎下霎下都撈埋過去噶啦，
15: 咁所以一開始。啊，講得好，我就會一開始真係落下菜先，落喺豆乳嗰邊。
8: 係，哦 ，OK OK，
15: 係咁，依個肚有少少嘢先啦。即係如果唔係一開始一嚟就肥牛，一嚟就一啲係丸嘅話咧，其實食到飽飽地先發覺，仲有好多嘢未食
14: 嘅
15: 喎。
14: 關唔關嗰個身體吸收嘅事嘅咧？你咁樣嘅次序？
15: 血糖上有少少影響嘅，咁通常如果話係個先後次序係擺菜行先嘅咧，咁其實菜肉跟住少少淀粉質，成餐飯嗰個升糖就會相對冇咁高。咁、如果話特別係有血糖偏高嘅人士啦，糖尿病嘅人士咧，咁其實都可以參考一下。
8: 係，但主要我諗個重點就係喺注重健康同飲食習慣之餘，都要顧及自己某啲情緒價值嘅。
15: 係
8: 咪呢個都係嗰個重點？
15: 係啊，當然唔係話一日三餐都食到超級爆爽爆標咁樣啦。咁、但係我就會自己 balance 一下，我知道嗰餐一定要留 quota 啦，前前後後，咁我咪犧牲下，叫做係翻清啲，咁、樣去彌補。
14: 支持你一住啊 ，D 哥，
7: 我問多個先。嗱，即係除咗呢個火鍋打邊爐之外咧，咁其實方提又有冇啲咩點樣可以健康啲嘅選擇咧？
15: 嗱，第一方提係咪個個禮拜都食先？
8: 嗯。
7: 咁唔係嘅，一個月
8: 係啊，一個月間住間住放提打邊爐，放提打邊爐，
7: 咁又唔出奇，
14: 定係打邊爐嘅放提啊？
8: 诶、又得喎、
14: 啊！搞清楚、啊，你打邊爐，你嗰樣嘢，你唔好諗住咧走嗰條嘅法律罅咧，就係話嗱，打邊爐不等於放題，好多時啲人係食打邊爐嘅放題嘅、啊。
7: 我哋淨係放題先啦，唔好兩樣嘢撈埋啊！
8: 好、OK，
15: 放題咧，一開始叫你揀秋葵啊，一啲豆腐啊，你未必你哋會唔會揀啦？
14: 或者枝豆啊，
8: 會 dead 咗啦嗰個場，大家嚇。
7: 點解要喺呢度食呢啲啊？咁啊，
8: 係咪應該絕交？我開始諗嗰啲問題。
14: 咁係喎，你正常你去食放題，你一定係點一啲最好味嘅嘢㗎啦。係
8: 啊，
7: 鵝肝啊、羊扒啊嗰類啦。
8: 係咯，放題就係呢啲。放肆嗰個放。
14: 放縱啦，同埋。
8: 理解。
15: 咁一啲 model answer 啦，一定係話秋葵啊，一啲係菇菌類啊，又或者係燒冬菇啊等等。然之後就可能相對上可以點一啲、冇咁肥嘅，包括一啲係貝殼類啦，一啲係蝦啊等等，其實都係低脂肪高蛋白質嘅。咁但係未必個個人都會咁乖，順住呢個次序去食㗎嘛。所以我反而呢唔係話將個重點擺喺放題應該食乜嘢，係放題之前同之後嗰餐你點樣去平衡。
8: 咪放題之前嗰餐咪就係唔食囉。
14: 唔係，你先可以搏到
8: 係啊，搏到盡噶嘛，通常。
15: 啊，我會點樣揀咧？放題之前嗰餐咧，譬如你一日幾多餐啊？通常
8: 三餐。
15: 咁我當你夜晚黑食放題啦。咁你晏晝其實你都要食，因為你唔食咧，你個人一肚餓，你就會燥底噶啦。咁你身邊啲人都會感受到，係啊，啲同事就會感受到你，點解嗰日係怪怪地嘅咧啲脾氣？
8: 係
15: 啊。
8: O K。
15: 咁第一會影響到自己嗰個情緒啦。第二其實你好辛苦噶，你會集中唔到，一路可能會諗到嘢食，例如我今日如果晏晝唔食嘢，我見到Freddy， 我就會好肚餓噶啦。
8: 我平時見到佢都好肚餓，
15: 因為 Freddy 今日著咗件好多漢堡包嘅衫，
14: 真係黑人憎，真係好過分，
7: 咁咪幾好咯？
8: 而家啲魚柳邊度咁大塊啊？真係黑人憎嘅咁。
15: 係啦，你有冇數過你有冇30個漢堡包喺個身度？
7: 我諗可能超過啊！
14: 你講下喺個胃裏邊啊？
7: 咁啊唔係，應該食唔到嘅。
8: 靚哥啫。
7: 咁但係因為咧，我就係咁樣嗱。如果我一日食一餐，就淨係食呢一個，無論自助餐、放題、打邊爐，我一日食一餐，咁會唔會就係因為
8: 咯？咁咪
7: 係啦，因為咧我都諗到咧就係、是。減肥或者去控制自己嗰個飲食啦，其實係咪就係要計嗰個每日攝取嘅卡路里呢一個諗法又啱唔啱咧？
15: 其實呢一個都係好關鍵嚟嘅。咁真係講緊話哦，你一日三餐又或者五餐 ，versus 你一日一餐或者兩餐嘅話，如果你一日一餐兩餐，其實嗰個熱量攝取咧都係同一日三四五餐一樣嘅話咧，其實又未必會係有好大嗰個體重嘅分別。
8: 是
15: 是啊，咁當然啦，我哋都會好睇我哋選擇食物嘅嗰個
8: 組合
15: 啦，係啦。咁如果你係全部都揀曬係話一啲係雪糕啊、薯片啊，去谷飽咗個卡路里，又冇乜蛋白質咧，其實又會可能令到你嗰個血糖指標啊、膽固醇指標高啦，唔夠蛋白質，亦都可能會肌肉流失啦。如果再加上你本身運動唔太多嘅話，
8: 唔係針對任何。

0: 阿迪哥在这将近两年的光阴里面，今天是最难受啊？
1: 不是啊，我 OK 啊。
2: 是他吃得落宵夜，你看
0: 他
2: 的样
0: 子。但你看他的很沉默啊，我很担心，我很想影低他。那种很用心聆听，在这里想，好似样样都唔得咁样。但其实啊 ,Candice 去学关于营养学嘅嘢嘅时候呢，你自己个心情系点样样呢？会唔会话哇又系咁嘅，即系每一样嘢就系突然间系呢样又唔食得，或者嗰样又要避忌咁样嘅。
3: 我未读营养学嗰阵时呢，都系会注重自己嘅身形嘅。咁但系嗰阵时我系一个肥妹仔。
0: 嗯，
1: 我唔信。
3: 你头俾佢。
1: 好难令人相信啊！真
2: 系咁，跟住咧，系嗰阵时
3: 咁读咗营养学之后，就会话哦，原来个油嘅热量密度咁高嘅，咁都系打个突噶，咁咪知道哦，咁油咪食少啲咯。咁我自己我最大嘅困难，我以前好中意食零食嘅，我谂系因为我就系唔食饭，食好多肉。因为我成日听人讲话，唔食饭会瘦噶嘛。
0: 哦，食肉减肥法啊嘛。
3: 系啊，咁我又唔系，我啲饭又唔系完全冇晒，咁可能两斤咁样啦。咁你知其实我哋一个胃里面正常一餐嚟讲咧，有饭、肉、菜三样嘢。咁如果你冇咗个饭喺度，咁你自自然然一系你会食多咗肉，一系食多咗菜。我咧就好中意食肉嘅，咁我就会包底食晒成个台嗰啲肉。咁但我就覺得個體重都冇乜分別嘅，咁但係就會喺度迷思點解我減唔到落去嘅。咁讀完營養學之後，其實反而 regular 嚟一日有返三餐，執返好啲份量呢，個體重自自然然就係落返少少。
2: 係我，但係會唔會呢認識多咗食物嘅營養學啊科學之後呢，會對某一啲譬如真係脂肪有種本能上嘅反感？我都唔知呢係幾時開始呢，應該都係啲大人啊，或者係睇電視節目話俾我聽，脂肪就係唔好嘅。其實我有一個自然反應咯，我就會見到啊，呢啲係肥膏嚟嘅，或者啲雞啊，有啲肥肉咧，我細細個開始已經會特登去整開佢啊，雞皮係唔好嘅咁樣。咁會唔會認識咗營養學之後咧，都會有一種自然反應啊？已經見到某一類食物就會覺得，就聯想到佢之後嘅健康嘅嗰啲嘅影響咁樣。
3: 其實會㗎，
2: 係
3: 係啊，咁所以其實我自己都鍾意 enjoy 食雞皮嘅，只不過我就會覺得哦，唔抵食嘅嘢呢我就會唔食，我會留 quota 俾啲抵食嘅嘢。
0: 係啊，嗱，抵唔抵嗰樣嘢呢，我發覺就係一啲減肥嘅朋友會記住啦，就係、是、會喺度諗，嗰樣嘢成日話嘥 quota， 我會聽唔明㗎。開頭個 quota 喺邊度呢，就係、是、每一日嗰個熱量啊定係脂肪嘅攝取量啊等等呢，就會覺得你食咗呢一樣嘢我就食唔到啲更好味嘅嘢嘛。咁就會做嗰種取捨，咩就成日你個腦裏面咪會唔會你望住嗰種嘅食材呢，就已經或者嗰種嘅餸菜你就已經喺度諗幾多卡路里。食好唔食好就係、是、不斷咁樣喺度打交呢個腦。
3: 我又未必會計到幾多卡路里咁準。咁雖然我哋自己營養師啦，其實 iBoard 都會睇到嗰個食物大概幾多卡路里㗎啦。咁但係我絕對唔會叫病人咁樣去做嘅。
2: 係
3: 呀，因為咁樣其實會計到癲㗎，個人都真係。
0: 係會焦慮囉。
3: 係呀，會焦慮囉。反而我會教你每一餐大概啦，大概譬如澱粉質個份量食幾多。你想飽啲嘅話，我會揀啲粗糧少少嘅，紅米、糙米啊、番薯啊呢啲粗糧少少，適量嘅澱粉質。咁菜嚟講咧，我會揀一大碟，係啊，一大碟，咁都起碼有翻啲飽肚感先啦。係啊，咁其實你咪相對上叫做控制到肉嘅份量咯。即係我哋喺度諗，譬如你嗌咗個咖喱飯，你第一啖筆嘅咧，其實一定通常都係汁撈飯。戒肉你唔會特登喺度諗，會唔會係好似冇咗個菜喎、咁但係如果話我出街食呢，反而我都可能會諗下，一餐嚟講應該有三樣嘢，有澱粉質、有肉、有菜，其實最好吸吸含有齊三樣嘢呢，就唔會咁容易食得多咗。
2: 我見到而家呢都社交媒體都賣一樣 apps 嘅廣告俾我呢，就係嗰啲一影相嗰碟菜就全部嘅嗰啲卡路里呀、出曬嚟嗰啲。其實呢啲 app 而家有冇一個用途，定係都係用嚟參考？
3: 其實可以有一個參考嘅價值喺度嘅。不過呢有個 limitation 呢，就係我當你嗰一餐唔係話好一目了然咁見到譬如切雞飯有幾嚿雞、有兜飯有少少菜咁樣，呢啲好容易 spot 得到嘅咁樣。咁但係如果呢佢係一啲好 fusion 嘅嘢啦，咁譬如係去啲西餐 fine dining 咁樣， 其實影完之後都 spot 唔到係乜嘢。
2: 雞唔似雞嗰啲。
3: 係啦，又或者去素食餐廳，佢哋有時一啲菜式係譬如扮三文魚，但係其實嗰嚿可能舉藥嚟嘅，呢啲就呢啲就係影唔到。
0: 因為佢呢一啲其實有好多嘅取替品啦，我見到譬如話人哋想減肥，但係又餵食，咁你就會選擇一啲類似嘅東西，即係譬如頭先阿 Candice 講嗰啲舉藥三文魚啊嗰啲，尤其是好似聽人哋講咧，舉藥都係一種減肥人士係必備嘅其中一種食物嚟噶嘛，就係可以有嗰種冇乜熱量之餘，又有嗰種飽肚感啊嘛，係嘛？
3: 嗯，其實我覺得可以間唔中用舉藥代替嗰個澱粉質，咁、但係唔好每一餐都係咁樣，因為其實舉藥咧嗰個熱量好低，但係個纖維好高嘅，可以俾到一定嘅飽肚感你。但係你每一餐都係咁樣做嘅話，其實長期冇乜嗰個碳水化合物啦，你個人會好攰啦，又係，因為其實始終碳水化合物都係我哋能量最快嘅來源啦。咁所以你話間唔中有一餐知道，哦，我都食得勁嘅喎，嗰餐咁嗰個谷物類，你將佢換咗做一個舉藥嘅選擇，其實都唔係唔得嘅。咁但係要均衡啦、，occasionally 可以。
2: 係，我就係聽啲 friend 講係佢哋會試嗰啲係舉藥做嘅，係咪啲飯啊之類嗰啲嘢？佢哋話都係你要有一個好辛苦嘅過程，你要適應嗰個口感咁，因為似乎而家相關嘅 product 佢未 100% 做到真係好似飯咁嘅味道。
3: 係 有少少滑捋捋咁樣嘅感覺、哦。我自己會點咧？我自己食飯，我又未必係一個飯桶嚟嘅，我會食可能大半碗飯啦，每一餐。咁、但係如果我食粉面咧，我可以食兩碗三碗嘅同一個份量。係啊，咁、但係熱量都勁噶嘛，碳水都勁噶嘛。咁、我有時可能就會撈少少，即係將嗰個粉面減少少個份量，撈啲舉藥嘅面落去。係啦，咁我就
0: 扣淡啲，
3: 扣淡啲。咁、又變咗，哦，個份量都多，咁但係我又享受到食面嘅嗰種感覺。
0: 但係你舉藥面，你撈落其他，譬如你撈落河粉唔啱嘅喎，嗰件事得咩？
3: 我自己接受到，
2: 接受到嘅咋，冇話得唔得㗎。
0: 嗱，因為譬如食舉藥嗰啲咧，我自己都會覺得係幾好嘅，因為佢譬如你打邊爐嗰啲咧。雖然你攞嚟霎咧，就好似覺得係啊索咗啲汁啊嗰啲咁樣樣咧，但係就好快可以飽肚啦。但係有陣時咧，我見有啲人即係真係走去好嚴格去減肥嘅時候咧，就攞住張清單去超級市場嗰度揀嘢食。哇！我覺得嗰樣嘢咧，其實都幾疲倦嘅、哦。即係如果你真係要好嚴格咁去控制你自己嘅體重嘅話，
3: 其實都會㗎。你因為每一餐咧，如果你好似攞住一個餐單咁樣去執藥咁樣執，即係睇埋個 gram 數咧，其實個人會係好 stress 嘅。咁、我自己會點樣咧？其實我都攞咗個餐盤過嚟，其實我就會用一個餐盤咁嘅形式啦，咁將個餐盤分開可能四格，有兩格咧我就俾個菜，剩翻嘅四分一同四分一咧，分別就係蛋白質同埋嗰個碳水化合物。
2: OK，
3: 你就大概有個比例。就 OK 啦，你唔好去到咁 harsh，又話每一個餸係幾多 gram 幾多兩先，唔好去到咁盡住。
2: 嚇 ，D 哥嗰個飯盒應該有一格係專擺煉奶㗎啦，係咪？
0: 唔係佢另外攞個鈎裝開，應該。
2: 但係你以為係湯嚟？
0: 擺佢成支擠落去㗎嘛？
2: 咦？
0: 成支倒落口嗰度。
1: 咁即係嗱，你呢個位去到煉奶咧，我知道 Candice 都似帶咗一個即係比較健康少少嘅煉奶俾我哋試一試嘅，呢、這個就我哋可以新聞嘅時間啦，出去直播室出面試一試個煉奶係咩味道，平時嘅煉奶有冇唔同咧咁樣樣，咁我哋新聞完之後翻嚟咧，同大家講下呢一個煉奶係點樣形成嘅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欢迎国务院同意对暂时入出内地相关港澳游艇实施免担保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新政策下的免担保措施将会大幅减轻港澳游艇船主办理跨境手续时的经济负担。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容许港澳游艇在不影响原有船舶登记的情况下，获发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在大湾区内地九市水域可以自由航行。发言人又表示，海事处正积极与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细节确定后适时公布。处方将会继续与广东省相关部门以及澳门海事及水务局保持紧密沟通，就港艇北上和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不断检视和优化，为本地游艇经济的发展构建一个健康、可持续而且具竞争力的环境。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际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和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当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对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说，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占政府整体税收不够1%。如果香港烟民数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区政府非常乐意不征收任何烟草税。他又说，有人认为吸烟是个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烟除了危害个人健康，同样会影响他人。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式生活馆，
4: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5: 有阿 Ann 同埋 Ruby。
6: 个展览嘅另一个 section 扮咗一个茶餐厅嘅厨房，仲有得计时啦，去做嗰啲光速餐啊！
7: 诶 ，Ruby 唔该，要一个火腿蛋菠萝油啊！
8: 火腿蛋，喂啊，做个火腿蛋。
6: 策展人阿 K 今次呢个展览，希望咧可以去睇下究竟茶餐厅文化喺香港入边，其实佢系点样形成呢？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
5: 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10: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思正啊。世界杯决赛周对于我哋呢啲四年一度球迷嚟讲都非常期待，梗系想约埋一班朋友，攞埋应援灯牌去啲大型商场席地而坐，同周围球迷一齐望住大荧幕，一齐呐喊欢呼啦！有冇兴趣啊？一齐啊！
12: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
1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1: 但系你有啲咸头噶喎，喺呢个陀螺界，
14: 我曾经都系一个陀螺战士嚟嘅，
11: 系喺边区？
14: 喺我住嗰区，
11: 系而家有冇排名？
14: 冇，真系一个排行榜嘅。当时咧就曾经有一个陀螺咧，我系由第一个盘打到第八个盘赢晒嘅。
11: 我要点用祖儿嗰首歌俾你听？你以前是冠军。
1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6: 星期六晚十点新闻后。
17: 好啦，D哥，我哋啱啱喺新闻时段，亦都系好快咁样试咗阿 Candice 今日系特登为你同埋为我哋精心调配嘅低脂版嘅
18: 炼奶，系艺炼奶，我叫佢。
17: 咁样形容似乎唔欢喜系嘛？
18: 嗱，冇话欢唔欢喜嘅，我接受啦。
17: 哇！
18: 即系如果以呢一个嘅味道嚟讲，咁嗱，如果纯粹即系出翻我呢个美食冒险家嘅身份出嚟讲下呢个炼奶啦，咁我觉得咧呢、這个炼奶嗰个浓度啊，或者个口感咧略嫌有少少稀咗少少嘅。咁同埋咧，佢 d 落咧啊，有啲特別啲嘅甜味，同我平時點嗰個煉奶個甜味咧，好似有啲唔同啦，冇咁甜嘅。咁但係你問我頭先都係點麵包食啦，易唔易入口或者接唔接受咧，我 OK 嘅，都某程度上係取代到少少咧，我平時食開一支支就咁支落去嗰啲煉奶嘅。
19: 我見你係有試埋原味嘅煉奶，
18: 係啊，要對比翻噶嘛。
19: 係有冇結果？
18: 結果
19: 好難為佢啊！真係
18: 要健康啲嘅食法咧，咁我覺得係需要嘅，咁都要關注一下，即係平時食嘅即係嗰個糖分啦，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如果呢一個煉奶係真係好健康嘅話咧，咁我覺得係接受同埋都開心嘅食落係。
20: 多謝 Freddy 哥，
19: 整埋俾你食，你仲喺度唔可以啦。
18: 咁我都係一個中肯嘅食評嚟嘅。
20: 咁我都好人性嘅，因為知道每一日你都睇。煉奶沉浸式嘅生活入面係好難叫你，喂你唔好食煉奶，你肥啊，你膽固醇高咁樣，其實好冇人性，係冇可能 sustain 得到嘅。咁所以我哋用一個比較舒服嘅手法去做，不如試下一個健康少少呢一個藝煉奶嘅版本咧，其實係用咗一個係脱脂奶粉，少少 maple syrup 同埋水去構成嘅。咁如果話哦兩湯羹嚟講嘅話啦，正常嘅煉奶大概係差唔多100卡路里。係啦，真係差唔多兩三匙羹飯左右。咁如果呢一個係偽煉奶嚟講呢，就係50多卡路里啦。
18: 嘩，每一半喎。
19: 哦，
18: 都
17: 突然間個心舒服咗係咪？
18: 唔係，好似真係好健康咗。
17: 即係嗱，
18: 即係食多兩斤都，
17: 即係你平時你擠一下，你而家去擠兩下，
18: 係咯，
19: 跟住個量就一樣啦，啱啱好，
18: 係喎，係喎，
19: 幾好喎、
20: 啊！你講得出重點，我係想話俾你知，呢一個係代替品啊，你有呢個代替品，唔代表你可以不多一斤落去，
18: 係啱嘅，啱嘅。
19: 我其實咧有一個場景咧係真係拒絕唔到煉奶嘅，就係、是、炸饅頭，但係。嗰、那個饅頭如果本身已經是炸咧，其實理論上要點嗰個煉奶都要相當克制，係咪啊 ，Candice？
20: 係啊，因為本身炸

0: 好諗住撈落去你個淡淡面度囉。
1: 但係嘢好煩㗎嘛，因為你通常去炸饅頭都係上海，咁嗰啲嘢可能炒個飯定係之類呢，
0: 你個粗炒
1: 係啦，
0: 嘩已經攞命啦，聽到都好肚餓係嘛。
1: 其實真係某一類嘅都唯有係拉上補下囉，係咪即係預咗有嗰個嘅風險就。
2: 係呀，除非你話我個饅頭喺屋企準備你氣炸佢嘅。
1: 喔、
3: 氣炸好啲嘅。
2: 個油份又會少啲。
1: 喔、哦欸、我哋問返氣炸鍋嘅專家。
0: 我屋企係得個氣炸鍋冇焗爐㗎嘛。咁因為有啲人就係話用氣炸鍋呢，你譬如整薯條又好乜都好呢，你會有嗰種油炸嘅口感，但係就冇咁強嘅罪惡，籠統嚟講可唔可以真係咁樣去形容呢？
2: 可以。嗯，因為其實你譬如炸薯條去講啦，你一條薯條啊，咁可能都幾茶匙油啦。我哋通常話一湯羹油等於半碗飯。
1: 吓，
2: 你將條薯條氣炸咗嘅話，其實個油份可以係撳得低啲嘅，咁、你就相對上卡路里慳翻少少啦。但係又有嗰種享受。
1: 係，但我本能上咧都係有啲抗拒呢一啲好似出咗貓嘅烹飪方式嘅，因為譬如就算你話嗰啲代糖式嘅飲品咧，我都係會嚇、又有個甜味，但係又冇卡路里，係咪㗎？我相信係咪
0: 咁著數？
1: 係啦，總會有啲地方係咪我健康又會蝕翻俾你嘅咁樣？而家氣炸鍋嗰個嘅健康程度其實係點樣咧？嗰、那個睇法上，
2: 其實我覺得如果你問我氣炸鍋定係傳統炸嘢好啲咧，咁喺熱量油份嘅攝取角度上，我會覺得揀翻氣炸好啲嘅。咁、當然唔係下下揀啦，因為其實有時一啲研究都話，我長期食啲勁高温烹調的食物，會唔會係同 cancer 有啲風險呢？真係唔好餐餐氣炸，有時係可能上湯啊，係啦，少少油炒下菜啊，呢啲係完全冇問題。咁但係唔係餐餐氣炸？
1: 你係點樣嘅頻率而家？
0: 我頻率我好間唔中㗎啦，我一個禮拜都未必用到嗰個氣炸鍋一次嘅。係啊，即係有陣時係懶咧，同埋我比較上係一個唔識煮嘢嘅人咧，所以如果你要我去下廚咧，真係全部烚嘅咋，簡單啊嘛。你啲一烹水掉曬所有嘢落去就係、不過有樣唔好咧，我係會食即食麵嘅以前。咁呢個即食麵都係萬惡之首嚟噶嘛，其中係嘛？
2: 因為其實本身即食麵咧，佢炸過，咁嗰個熱量又會係好高啦。咁除此之外，佢會包埋個湯包喺度。
0: 咁如果我湯包落少啲，跟住我嗰啲麵又烚完之後過冷河呢？
2: 其實冇乜分別㗎，如果烚完之後過冷河都。
0: 吓？唔係話可以隔走啲油
2: 嘅咩？你本身個麵你都係要烚㗎啦。
0: 係啊，咁我烚咗佢啲油，咁我過咗冷河，咁我攞
1: 要嗰啲
0: 水，
1: 係啦。
0: 係啦，唔要嗰啲水。
2: 嗰啲水一啲係雜質啦，但係唔會將你一嚿炸過嘅嘢幫你去油囉。咁所以你有時買麵呢，你可以揀一啲非油炸。咁、個油份
0: 又。我冇嘢㗎，非油炸我食埋。
1: 你 OK 㗎嘛？
0: 我 OK， 咁因為我都係所有嘢濕到淋晒呢。係呀、所以真係冇乜問題，唔使照㗎我煮嘢嘅話。
1: 因為我有陣時都會茶記早餐嘅。咁茶記早餐你譬如會想食個沙爹牛呢，咁又好難唔係配即食麵㗎喎，嗰啲呢都係唯有係 lunch 啊，夜晚嗰餐就走返啦嗬 ,Candice。
2: 正確。
0: 嗱，沙爹牛麵我都戒埋啦，因為我
1: 咁犀利點解
0: 沙爹牛通呢，跟住我發覺太難食啦。咁所以呢我就寧願係火腿通。咁跟住好似話火腿通呢又相對好啲㗎喎。
2: 係呀、因為其實本身我哋拆解返先，個麵勁係因為佢炸過，個熱量好高。譬如一碗飯呢，我哋話250卡路里左右啦，一碗白飯。一個麵呢400幾接近500都會有嘅。係。咁你就會見到個熱量原來可以爭好遠。咁當然我唔係叫你完全成世人都唔好再食沙爹牛麵，因為其實你如果本身好鍾意食我 moderate 呢一樣嘢，其實你又好辛苦。咁你可以照食嘅。
1: 係。
2: 但係你其他日子呀、其他餐數你咪走一走囉。其實係冇嘢唔食得㗎。我哋營養師呢最驚呢啲人見完我哋之後就話呢樣又唔食得，嗰樣又唔食得，我以後都唔見你啦。
0: 係喎，咁你會唔會成日見到嗰一啲嘅 client？人都會是在個討論的過程好像有一種嗌交的狀態的。
2: 其實有時都要氹下的。
0: 即是嗌交的意思就是學你剛才說齋，這樣又不得，那樣又不得，我吃得什麼啊現在。
2: 所以一粒今天見到 Freddy 哥的時候我唔
1: 肥啲得㗎啦，肥啲得㗎啦。
2: 一嚟就叫你唔好再食炼奶啦，你都睇唔到對鞋咁滯啦。
0: 吓、
2: 我唔會咁樣去話你㗎嘛。
1: 唔會，唔會。

0: 假設性呢、這個，
1: 即係唔係嘅，係
2: 你睇到對鞋㗎，
1: 我睇到對鞋嘅
0: 情景模擬嚟嘅。頭先阿 Candice 嗰個描述，
3: 係咁你都會唔想過嚟我哋講嘢啦，過嚟同你哋講嘢啦。咁所以我覺得你揾個代替版，有個好少少嘅代替品代替最中意嘅煉奶，咁其他嘢咪逐樣執咯，循序漸進咯嚇。咁、譬如今日改咗你個煉奶，咁我聽日下一步叫你，不如你試下唔好食皮啊！嗱，有五嚿雞，我俾你食一嚿。你試一下先啦，
1: 好啦，係可以試一下嘅呢、這個，
0: 可以試一下嘅，下次先啦，
1: 循序漸進式咁樣。
2: 跟住咧，再提升一個層次，就係食炸魚柳就搣咗嗰個炸咯，即係吉列豬扒就唔要吉列。
1: 我會諗，我寧願唔食咯。
2: 嗯，
1: 係啦，即係一係唔
0: 大件
1: 事，即係我個抱住嘅宗旨都係一係就唔食，係啦，食就唔諗噶啦。
2: 哦、你可唔可以理直氣壯喺個節目嘅尾聲，將你嗰句金句喺 Candice 面前夠膽你講一次？
0: 佢講咗啦。
1: Candice 我就覺得咧，一係就唔食，食咧就唔好諗嘅。咁但係咧，我都認同你嗰個咧，就係要睇翻咧一日食咗幾多熱量，同埋或者睇翻成個禮拜。即係我
0: 受唔到啊！
1: 我晏晝咧食得
2: 熟，
0: 你諗咗咯，咁咪真係。
1: 唔係咁，我晏晝食一餐我真係唔食嘅，好似頭先阿 Billy 咁嘅。我咪照食呢一個嘅炸饅頭點煉奶咯。或者食埋炒飯囉，咁我夜晚我食粥囉。
0: 縮咗喎真係。估唔到。即係佢
1: 冇縮，我真係冇縮喎、啊。我呢一餐真係冇諗到，我咪狂食囉，但我下一餐我諗
2: 辦法
1: 咪唔食囉。
0: 佢講得越長即係越心虛㗎。
1: 冇錯
0: 喎、啊。解釋返自己嗰個理論。
2: 你好好去思考一下，我哋下個禮拜呢再請教一下 Candice 點樣可以循循善友，令到我哋容易啲接受到要去注意飲食呢一個嘅現實啦。
4: 男人有苦自己知，男人要有泪不轻弹，男人心仲要一字马添。今时今日做男人仲要收收埋埋，有咩咪讲出嚟咯。每星期一次分享一样同男性有关嘅知识，唔使谷字谷字，一齐男男男自语。
5: 男男男自語每個星期同你探討一樣同男性有關嘅議題。前排咧，我就一個中學同學嘅飯局咧，終於約得成啦。即係嗰啲中學嘅兄弟咧，講咗係幾個星期咧，喂，邊日得出嚟食飯嗰啲，終於約得成啦。咁點知咧，我哋大家坐低打邊爐嘅時候咧，擺低電話嘅時候，各位兄弟就一同注目去其中一位朋友嗰度。點解佢個手機殼係結婚相嚟嘅咧？咁？仲要係佔據咗一個好大嘅版面嚟嘅，即係佢嗰度都係最
2: 幫你睇唔到。
5: 冇錯啦，咁我哋各位兄弟都係嘩，你自己走去整㗎，咁跟住嗰個兄弟就話唔係，係老婆呢佢自己就去咗嗰啲訂製手機殼嘅鋪頭呢就幫我準備埋啦。
2: 哦，係咪好恩愛㗎佢哋？
5: 係嘅，係嘅，係恩愛，係恩愛，我哋都係好
2: 羨慕
5: 羨殺旁人啊，真係
1: 曬親啊！
5: 咁但係就討論一下，咁另外呢都會有內心都有啲聲音嘅，即係譬如如果自己嘅伴侶又整一個咁樣嘅手機殼，各位男士吓、啊、你哋會唔會甘願地為你自己部電話帶上呢個有親密照片嘅一個手機殼呢？
2: 嗯，可以嘅，
5: 可以，
2: 因為呢嗱
5: 求生意欲好強，
2: 唔係
1: 可以咋
5: 呢位同學，
2: 可以嘅。總之而家嗰啲電話呢個殼呢，我要求一樣嘢啫，有磁吸功能。
5: 哦，
2: 知唔知點解？
5: 係點樣？
2: 因為呢
1: 冚上去，
2: 你可以冚過嗰啲呢磁吸嗰啲
5: 遮住咗佢個樣。
2: 係啦，咁嗱，總之我同你出街，咁我咪嗱喺度啊，
5: 喺度啊，
2: 咁跟住然之後到時咪攞返譬如嗰啲八達嘟啊嗰啲呢，咪有個卡套
5: 遮住
2: 擺返落去遮住佢囉。嗱，唔係話要去隱藏定咩嘢，我覺得有啲嘢又唔使
5: 好可疑啊，
2: 擺曬出嚟嘅係咪啊？嗱，即係講真，我又唔會想俾人平頭品足，
5: 嗯，
2: 即係就算可能你嗰位兄弟會心裏面覺得，各位兄弟，我都想大家見下我嘅靚老婆，
5: 係曬命啊，
2: 冇錯
5: 啊，
2: 等你哋打邊爐都打得唔安樂，
5: 都妒忌我，
2: 冇錯啦，等你哋食唔落。咁但係整體嚟講，我覺得如果咁做嘅話呢，即係要標明嗰個擁有權啦， 是不是应该这样去理解啊？
0: 理论上是的。咁因为你太过张扬嘅时候呢，咁我諗嗰个嘅关系呀，即係如同你戴一个好闪嘅戒指一样，大家一睇就见到欸结咗婚喎咁样。
1: 嗯。
0: 都我觉得係有少少呢个意味嘅都。
1: 咁咪都係一种令到对方有安全感嘅方法嚟嘅。
0: 欸D哥，咁如果
1: 係我呢，其实我调返转啦，我例如可能。
2: 要求人哋。
1: 係呀、啊、即係例如情侣装啊、哦、准备埋俾你。跟住好似你讲嘅啲 wallpaper 啊嗰啲呢、嗯、准备埋俾你咁样反客为主。
2: 你係真係有咁做嘅。
1: 情侣装会。我会几 enjoy 去买呢啲衫嘅，因为咁可能当然我因为鍾意买衫啦。咁另外就我自己都已经准备定啦，即係例如我攞隻表咁样，我都已经係
0: 哇
1: 係佢嚟㗎。
0: 哇
1: 是他的合照来的。
0: 点跟啊，
1: 咁所以我又觉得冇乜所谓。反而呢即我会调返转，就係例如呢啲电话學嘅嘢，我如果其实我自己係有 style 嘅，我係想趁一啲属于自己嘅感觉嘅嘢，咁、
0: 嗯、
1: 我就会呢一个层面呢我就唔想佢干涉我啦。
0: 係即都係有条界线喺度嘅。
1: 係啦，即係、嗯、可以其中一个學系你呢一个學，但唔代表我星期一至日都要用晒，可能其中一日先用、哦。
0: 其中一个學先系我。
1: 系啦。
0: 哇。
2: 咁複雜嘅你。真系不愧系变色龙。
0: 真系变色龙。
2: 咁但系呢嗱，我会觉得如果去到话又情侣装啊又呢啲咁放闪嘅行为呢，即系可能一个个人嘅接受程度囉，即系我自己觉得呢系、嗯、太过分嘅，即系我都要顾及身邊人的感受，就算我好 enjoy， 咁我自己 enjoy 咪得咯，即係我使唔使嗱？假設如果出現喺嗰個場合嘅朋友，即係譬如講翻表爺個 case 啊，係如果有人係好恨拍拖咁先算嘅，喂，你咁攞個電話殼出嚟咁算咩先？即係我會諗呢啲，係會驚有人會覺得難受。
0: O K，
2: 係啦，咁所以我就話，如果有個磁吸咧，我去遮一遮咯。
0: O K。但我想探讨一下 D 哥嗰样嘢咧，咁、嗯、假设如果另一半唔得、嗯，你要真系24小时都系要嗰个手机壳，佢、
1: 嗯、
0: 想你配合佢嚟证明嗰段关系，咁你会唔会有反感先？
1: 其实我嘅反感咧系会调翻转，我会做得比佢更加过分。即系如果你净系要我手机壳，好啊，咁我就准备埋衫俾你。嗯、上面嗰件衫可能系我哋嘅合照，
0: 成个
2: 哇，
1: 即系、
2: 就是、
1: 我会觉得你要。既然去到咁呢，我同你去盡啲。
2: 我真係見過有人喺街上面真係會合照加埋隻狗。
0: 真係咁樣樣啊。
2: 兩公婆或者一對情侶我唔知啦。
0: 嗯。
2: 咁就係連埋隻狗，隻狗冇著嗰件衫嘅。咁但係即係我見到個畫面就係佢兩個加埋隻狗。
0: 嘩。
2: 實體。
0: 嗯。
2: 跟住件 T 恤都印埋喺上面。我覺得係好嘢。
0: 嗯。
2: 我真係做唔
0: 到。佩服你。
2: 我真心做唔出，因为我觉得嗰样嘢系你向外宣示系好嘅，
0: 嗯，
2: 但系我自己喺我嘅个人尺度，我觉得多咗啲咯。
1: 但因为我系想咧令到对方同样有尝试有嗰种反感嘅感觉，
2: 即系如果佢 enjoy 咧，
1: 再嚟咯。
2: 即系再加强啲，
1: 再加强啲，
2: 系做埋顶帽啊，印埋上去。
0: 我觉得有一个情况底下咧。我是可以接受真係穿情侣装咁样好超级闪咁样出街嘅、嗯。如果係去主题公园嗰啲即真係会比较 one off 啲嘅。咁我可能会接受嗰一日呢就係、是、好放闪嘅。
2: 因为有局限性㗎嘛。
0: 係
1: 旅行呢去旅行得唔得呢
0: 一日啦嘛。
2: day trip 啊你去澳门
0: 嘛。唔係呀即每日日都係咁。因為我都想喺段關係度有翻個自主性嘅，好似阿 D 哥咁，但我又唔會嘗試話去盡啲，等佢都 feel 到，我會直接講咯。我覺得都去到即係都三十幾歲人啦，點解唔直接講咧？咁樣我會傾向用溝通，即係明知道可能佢會咁你而家即係咩啦？咁我可能都會冇呢個風險去提出咯。
1: 哦，
0: 就係咁啊！我會傾向用溝通嘅方式去保有嗰、那個。啲自主性嘅，就是、
1: 理解
2: 嗱，因为嗰个自主性其实有啲人喺最开头嗰个热恋期咧，系可以选择放弃嘅，
0: 个尊严都可以放
2: 棄，因为热恋啊嘛，咁你热恋啊话乜就乜，哎呀好啦，是但啦，话都好嘅 B B 咁，即系可能会有呢啲嘅，但慢慢慢慢咧，你就会 即係當去一個平穩嘅發展，你未必想去到咁極致嘅。
0: 嗯，
2: 咁所以呢啲係都要啲，又係溝通，同埋要揾一個中間位係大家都舒服咯。唔係有陣時你咁樣去，即係或者可能你嗰個 friend 有鑑於喺咁多 bro 嘅面前，佢又唔可以話俾人聽，我好 enjoy 有個結婚相嘅電話殼噶嘛。
0: 唔係佢好 enjoy 嘅，佢超 enjoy 嘅。
2: 系啦，即系可能佢心里边系由一去到十，佢系十级嘅 enjoy， 但系佢又外十一，
0: 哇，
2: 求生意志好强
0: 啊！
2: 系啦，但系佢可能喺你哋面前要低调少少，就可能揿到去9.5啊，
0: 系
2: 啦，4.5入都仲系十嘅，
0: 系
2: 啦，即系要去到嗰个位咧，即系有阵时我亦都好矛盾嘅，就系我都唔想喺啲人面前放闪得太紧要咧，搞到人哋。下次唔歡迎我啊！
0: 哦，
2: 係啊，即係都會有樣咁樣嘅嘢噶嘛。咁所以係有陣時，唉，即係魚與熊掌點算咧？
0: 帶翻去，凡事帶睇
2: 咯。跟阿D哥就可以感情到老啊！
6: 係啊，咁帶到一個地步就係可能係去到戀愛大過天咁啦，可能係。
0: 我踢過啦，
6: 係啦，
0: 搶咗你揀啦，搶咗你嗰個位
2: 咁啊！好啦，咁啊戀愛大過天啦，
0: 好難為你喎。
2: 咁下個禮拜先感情到老囉。好啦，下禮拜同樣時間 WhatsApp Bro 再見啦。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同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致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否因为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表示，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影响。当局会在10月1日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所有政府部门都要参与，每个部门都要提名一至两个核心职系。他指出，公务员每年评核一次，预计两次评核后会检讨有没有需要微调，再决定第二期计划怎样推行，最终目标是所有职系和队伍都包括在内。杨何培恩强调，可以给予公务员定心丸，评核比例是涉及整个职系，会因应不同部门的不同状况，不获增薪点以 5% 作为缓冲。他指出，过往见到有评核人员较为慷慨，曾经提出劝喻但效果不好，因此有评级实质指引较好。被问到优化评级机制会否打击士气，令到公务员争牌对头，有损团队合作，杨何培恩认为，如果评核太宽松，才是真正打击做得好的员工士气。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落实美中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以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克格塞斯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并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慧斌提问时表示，美中两国关系新定位是真实、具有实质内容，亦都是有意义。自己当时参与有关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讨论，他认为两国领导人概括了对这个关系的未来期待。克格塞斯又说，美中相互尊重，认可彼此的能力和实力。中国足球球证马宁、傅明和周飞星期六从北京启程，他们说将在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努力展现中国球证的风采，并将从世界杯上学到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带回中国，协助中国足球球证事业发展。中国足协为三人举行出征仪式。马宁说，世界杯期间会向世界上最优秀的球证认真学习，将宝贵的经验带回中国。这些年一直努力，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中国球证有能力企上世界足球的最高舞台。今次是马宁第二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他亦都将会成为第一位参与两届世界杯执法工作的中国球证。傅明和周飞就是第一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本港昨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天气酷热。预料高空扰动会在今日为华南带来几阵骤雨，而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被偏南气流取代。本周初至中期，广东地区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会影响该区。在昨晚11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75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琉球群岛一带。 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昨晚11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北纬19.5度、东经128.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8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最后系西沙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2500米，有雨。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医院管理局会陆续转用指定的来电显示电话号码。医管局总行政经理联网运作李立业医生，
5: 收到很多市民反映啲2至3字头电话又惊诈骗，咁所以我哋陆续将呢个嘅来电显示系转做18285同18286字头。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字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7: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8: 上个月呢话公布咗就是第34届白玉兰戏剧奖里面呢，你是获得主角奖。
9: 是啊。
8: 是不是啊，大壮王刘守正之外呢，就是招魂。其实即以前我哋有冇香港嘅演员得过呢个奖㗎？
9: 是梁家辉先生倾城之恋。咁呢但女演员呢就是我是第一个啦。
8: 佢系香港舞台剧女王招魂。
7: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人生就好似行驶中的列车，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
9: 但是
7: 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0: 嚟到五月份嘅尾声啊，星期六嘅午夜十二点到凌晨两点钟，欢迎大家收听我得你都得，拍档蔡明你好，
1: 阿钱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咁啊，今日啦呢个晚上，我哋喺一阵间出现嘅专访人物咧，就继续阿 Ben Sir 宋子豪啊，佢就今晚会同大家讲一个古仔，一个音乐嘅动人故事。先前听佢讲少少都的确系几感人嘅，咁大家到时听听啦，眼少少吓。咁啊，仲有咧就系蔡明会继续喺临尾嘅时候有四课书《孙子兵法》嘅第三课啊，第三课就讲下呢一个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详情系点咧？眼少少听啦。我开头嘅时候咧，又同大家讲下呢个古仔先。咁啊，嗱，人与人之间嘅相处，特别系一啲关键位，如果你处理得好咧，大家都会舒服。如果唔好嘅咧，就比较尴尬咗啲。有两个人，阿燕同埋 Annie， 佢哋一齐去街。咁阿燕咧就睇中咗件衫，咁到想俾钱嘅时候咧，发觉咧就带唔够钱，佢又唔想碌卡啦，就俾现金啦。咁啊，于是乎向阿 Annie 咧就借咗500蚊。咁啊，过咗一个几月啦，阿燕都冇还翻嗰500蚊俾阿 Annie。咁可能佢真系忘记咗。但 Annie 又唔系几好意思开声要佢还钱，不过咧 Annie 又唔放弃，佢就决定采取旁敲侧击嘅方法，希望令到阿小燕咧就自己寄翻起呢少少嘅500蚊，就能够解决问题，咁啊好咯，咁啊又唔会失面子。咁啊基于咁样嘅考虑啊 ，Annie 咧就有一次咧就扮系向另外一位同事借500蚊买嘢啦，咁啊第二日咧就即刻还翻俾人哋，咁啊还咗之后咧 ，Annie 就望望周围就话啊有冇其他嘅同事，如果我真系借咗你哋嘅钱咧，又冇还到俾你哋嘅，你提醒我啊，因为我有时都好善忘噶。其实佢呢个讲法咧真系特登㗎啦，旁敲侧击㗎啦。啊真係啊，燕呢就听到之后呢就记返起，哎呀我嗰次借你500蚊买嘢唔记得还俾你添，真係唔好意思啦。哎呀如果你唔讲我真係唔记得啦。咁喺呢个故事里面睇得出啦，与人相处。咁对于阿 Annie 采用呢个方法呢其实几好喎。佢又唔系咁直接去话阿燕，而系用旁敲侧击嘅方法，咁就解决咗呢个问题。咁都系上上之策。人咧嘅性情咧就有好多种嘅，咁有啲咧就性格爽朗啦，中意讲真话又讲原则，唔中意你兜弯嘅。咁但系有啲又中意兜弯嘅。嗱，如果喺你同同事之间共事嘅时候，你一旦系遇到一啲自己睇唔惯嘅人同事，都系直言相告，有乜都讲乜嘅时候，就会可能系令到个同事心里唔系好自在，最终咧都令到双方咧系产生咗误解，而自己嗰个人际关系咧都搞到几紧张。咁但系喺呢度咧就唔系话直言系唔啱，唔系否定咗佢，呢个都系一个处世嘅哲学嚟嘅。直言咧就唔等于话你嘅言语毫无顾忌，你只图一时之快，唔讲方式方法，直言就好似一把剑咁样。有时咧就系真诚嘅标志，有时咧又容易咧令人带嚟麻烦啊！咁所以喺你日常嘅说话、处理嘅事嘅过程当中，应该系要正确咁去用呢个直言。同人日常嘅交往之中，有啲时候说话唔能够讲得太直、太露骨，唔经考虑就单刀直入，词锋犀利、措辞好激烈，就唔能够系显示到你自己嘅高明嘅，咁样系除咗会让对方觉得你系颜面扫地落唔到台之外，仲会系令到对方喺心里边对你产生一定嘅愤恨。聪明嘅人喺批评他人或者给予他人意见嘅时候，系唔会直接咁将呢个话讲得太露骨，反而会系用一啲婉转嘅方法而点到即止。不单止是可以留返嘅面俾你，亦都系使到对方喺采纳建议嘅同时呢，仲会对你心存感激。
1: 好多谢阿钱呢个案例嘅分析。咁呢我想讲就係我自己喺好多嘅企业培训里面呢，其中一个要闯过嘅大山就係人嘅不自知。点样可以做得到呢？有多时单对单係做唔到嘅。即係所以包括咗我自己 同我自己身边嘅朋友又好亲人相处都啦，有时系一个好简单嘅问题，我系冇办法可以讲得清楚嘅。直至到去到一啲课堂啦，咁就比较简单啦。譬如我有十个人，我而家俾一张图佢睇，我问佢呢一张图你究竟见到绿色定系粉红色？我系极之简单轻而易举话俾佢知，有一半人系见到呢个色，有另一半人见到嗰种色嘅。咁好多呢啲例子㗎嘛。咁所以即係借呢个案例，我想话俾大家知就係话，如果单独有两个人，即係佢哋处于争拗，其实可能两个人都冇错嘅。咁点呢？咁你就要问啦，我哋有冇办法喺而家呢个社会里面呢攞到其他人嘅意见，咁一个唔觉意呢原来可以好简单化解。即係当然啦，可以两个都啱咁咪最好啦。咁但係就算证明另一个错，我哋系咪可以唔伤面子嘅情况之下，令到个人可以发现到呢个真相呢？咁就係正话阿浅所讲，即係点样婉转去讲。咁所以婉转去讲，咁用我哋最简单嘅说话就係、是、有啲嘢你唔系用一个直率嘅即係叫批评，咁你变成咗个选择，咁咪大家都容易可以下台囉。咁
0: 係呀，
1: 咁咁有机会囉，可以同大家即係分析一下呢啲即係叫简易技巧啦。咁概括言之，就即是说两个人嗌交是要学习究竟有没有其他方法去化解的。
0: 这个当中呢就可能是有少少伤和气，但是最终的目标或者最终的目的大家都和谐的，都尝试一下这样。从来

或者你会想，日子能够过得快活开心，冇烦恼先至最好。但是人生往往就是有太多的烦恼，足以延尽我们对人生的渴望和热情。今晚继续和你分享李礼文《转身就是重生》这本书，题目是《毁灭自己的力量》。

凯克力斯是古希腊神话中一位英雄，他力大无穷，可以搬山，亦都可以填海，打遍天下几乎是找不到一个能够和自己匹敌的对手。有一天，凯克力斯因为追击敌人而走到去一条崎岖狭窄的山道上，在他就来要追到对手的时候，那个狡猾而阴险的对手忽然之间抌低一个袋，挡住凯克力斯前进的路上。凯克力斯好嬲，他不屑在那里大叫，连山啊我都能够一脚踢开，何况你这个烂袋，收起你的伎俩啦。凯克力斯一边大叫，一边就飞起一脚，狠狠地踢那个袋。但是令到凯克力斯吃惊的是，自己狠狠一脚，不单止不能够踢走个袋，而那个袋反而因为凯克力斯这个狠狠的一脚而变得比刚才更大。

0: 嬲怒万分嘅海克力斯又狠狠咁飞起一脚踢嗰个袋，嗰个袋都仲系喐都唔喐，反而又大咗，甚至一下子就将海克力斯嘅道路阻塞咗。海克力斯怒火万丈，佢弯腰拔下身边嘅一棵大树，举起大树狠狠咁掟向嗰个袋。但系无论佢几咁用力，嗰个袋却始终系完好无损，只系随住海克力斯一次又一次狠狠咁踢嗰个袋，嗰个袋就会越变越大。而刚才仲系一个微不足道嘅袋，眨下眼就变到比个山仲要大，甚至连天空同大地都快要装唔住啦。而且海克力斯每掟一次，袋里边总系有一个人洋洋得意咁讥笑海克力斯，佢咁讲。
1: 你呢个笨熊啊，你掟啦，你掟啦，你再过多一阵啊，我就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砸死你啦。
0: 海克力斯呢个时候已经筋疲力尽，而嗰个袋又越嚟越大，仲系完好无损，而且佢仲变得越嚟越硬，越嚟越坚固。

海克力斯束手无策的时候，这个时候在树林那里突然间有一位白发苍苍的圣人跑了出来。圣人大叫：英雄啊英雄，请你不好了，请你不要再掟个袋了，如果不是个天都会冧的了，请你马上收手啦。海克力斯大吃一惊，他不知道这个袋为什么会这么巨大，个袋为什么有如此的魔力。圣人跟海克力斯说，这个袋叫做仇恨袋，它魔力无穷，如果你心里面总是记住它，它就会越来越膨胀，甚至可能将这个世界毁灭。如果你不理睬它，对它视若无睹，这样它就会小如当初，就会细翻，连一点点的魔力都不会再有的了。圣人再次感叹地说，唉，心中充满仇恨，是一个人毁灭自己和毁灭世界的最大祸根啊。

记心中的怨恨，让我们的心灵多一份宽容，这样我们的人生路上就能够拥有更多的平坦和阳光。假如一个人心里面总是装满怨恨，他可能不会炸毁别人，但是最容易就会毁灭他自己。不被怨恨在我们的心灵占一席位，这个就是我们生命平安和幸福的永恒秘诀。

0: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1: 清晨是一日的好开始，户外空气清新是运动的最佳时间，跑步、游水、踩单车、耍太极，各种有氧运动你喜欢做什么都可以，做完运动之后冲翻个凉，听住清晨爽利最能够令你减压和放松。
0: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2: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3: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4: 噔噔噔噔。
5: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6: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7: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5: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7: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0: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1: 宋子豪 Ben Sir 一位资深音乐人，同期很多歌手和创作人都已经不在世。
8: 而 Ben Sir 亦都经历了很多人生转折，一次车祸几乎要截肢，两次 cancer， 三次中风。
1: 他还试过由音乐创作赚大钱，到负债几千万。
8: 到现在回望过去，他认为是上天给他一个任务，用音乐和音频去治疗身体和情绪问题。通过音乐，希望世界都可以领悟到这个道理。

0: 繼續五月份尾聲啦。呢個晚上咧，我哋有 Ben Sir 喺我哋身邊啦。我覺得咧 ，Ben Sir 咧喺佢身上咧，真係有好多好多嘢咧，佢嘅經歷咧係我哋值得去學習下。每一個人嘅人生經歷嘅高低都唔同，但係喺 Ben Sir 身上，真係實在太多啦。咁而太多嘅當中，好彩佢又迎刃而解喎嚇。
1: 係啊，即係你求其抽一忽出嚟啊，即係我講三次中風，即係你已經嚇三次啊。兩次 cancer 一次交通意外做到幾乎要截肢喎，
0: 係啦，即係聽到幾恐怖啊！上個禮拜提及到哇，要截肢，但佢肯搏，不過呢個搏咧唔係人人都有咁嘅膽識。
1: 仲有原本有幾千萬身家啊，要倒賠，咁點咧？咁即係人生真係好多嘢要諗
0: 嘅。係啦，咁翻嚟香港嘅時候咧，啲債都仲係孭住，但係去到97年嘅時候，係呢個年份啦嚇，咁就可以還清曬你嘅債務。啊，系咪即系嗰时还清咗之后咧，成个人嘅感觉系点啊？我啲唔好嘢走晒啦，咁样系咪咧？
2: 唔系，其实我都令我嘅人生嘅开始，因为当时咧，我系翻嚟嗰阵时，我系抱住个仔单亲咁啊，睇住
0: 即系大子红狼。
2: 系啊，
0: 个仔几多岁啊？
2: 嗰阵时佢两岁啫嘛，翻嚟嗰阵时。
0: 咁点样凑细路啊？
2: 好在我即系细佬妹多，咁妈咪又喺度，咁啊，我最开心嘅就系当时嚟讲，我识到我依家现任嘅太太。
0: 嗯。
2: 佢啊喺我最艰难嗰段期间系陪我度过
0: 嘅，系即系翻到嚟香港先至识嘅。
2: 系我现任太太就香港识嘅，
0: 系
1: 里边咧好多故事可以发展，但系其中有一个咧，我听咗阿 Ben Sir 讲之后咧，我觉得点都要提提啦。呢、這个可能叫做彩虹的故事啊 ，Rainbow
2: 系啦。
1: 喂，其实点解对你咁大触动咧？点解呢个 Rainbow 呢首歌？
2: 其实老实讲，我觉得即系呢个小朋友啦，呢、這个名叫 Mario。咁其实呢个小朋友咧，我系触动到，我觉得咧，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个故事。每个人都有故事，甚至我哋今日呢个节目都有故事。
0: 系啊系啊，每一个人有故事，
2: 一定有故事噶。
0: 系，咁你慢慢即系仔细去倾下倾下咧，就倾开好多嘢。人生原来就好多嘢学习嗬。咁你话呢个 Mario 系点样嘅一个故事？系边度认识啊？而令你有咁多嘅谂法咧？
2: 咁其实咧就 Mario， 我系唔识佢嘅，我只系因为嗰次我翻菲律宾嗰阵时咧，我就去咗个教堂。因为教堂是嗰啲即系西班牙式嘅教堂，我好中意去嗰度嘅。咁去到嗰度咧就好靓，咁我又翻出嚟嗰时候，我就听到有人唱歌，一个细路仔唱歌，咁啊唱紧一只儿歌，我系反而我未听过嘅儿歌，呢只歌就叫做《See a Rainbow》，我系唔知嘅，我连歌名我都唔知道。咁嗰只歌就系 Red and Yellow and Pink and Green, Orange and Purple and Blue。I can see a rainbow, see a rainbow, see a rainbow too。 好簡單嘅幾句吸引咗我，因為個細路仔唱得好得意，咁我彈埋佢。你唱緊咩歌啊？我問佢，因為佢坐咗喺個巴士站嘅一個長凳度。咁喺度揈下揈下只腳，好得意嘅佢，好細路仔啊，
0: 好輕，佢大概輕鬆鬆咁唱，
2: 七歲咁啦，大概六七歲咁啊，光頭嘅，即係嗰啲綠軍頭，咁啊揈下揈下彈緊只。咁你未聽過，咁我仲話返我隻歌叫 See a Rainbow 咁我講話你可唔可以再唱一次俾我聽，我想寫低佢。因為我覺得好得意㗎嘛。佢又再唱一次咁我寫咗隻歌咁我講話唔好意思你叫乜名啊，我叫 Mario， 佢轉頭望一望我，原來佢係盲嘅。咁、我就好笑，我就你隻歌叫 See a Rainbow 喎。即係我唔好意思你睇到咩，跟住佢笑咗㗎傻嘅。使乜睇嘅感覺嘅啫嘛。教翻我
1: 系啦，一个细路教翻呢个大人。
0: 佢系咪可能系天生系失明嘅？
2: 佢失明嘅，佢天生就系失明嘅。
0: 系
2: 咁佢话唔使睇到噶，我感觉到啊嘛。我你知唔知道咩叫 rainbow 啫？我梗系知啦，我 rainbow 就系我个 rainbow。我觉得好有意思啊，
0: 好好乐天呢、這个小朋友。
2: 咁嗰时我就问佢：你住边度噶？我住后边嘅。咁因为啱啱我巴士站后边呢个就系孤儿院嚟嘅。我咧，我住喺后边嘅啫。咁啊，我可唔可以嚟探你？你随时嚟探我。我名叫 Mario。
0: 好有自信嘅个人吓。
2: 我日日都喺度嘅，我中意嚟呢度，我日日都嚟呢度。你中意喺度感觉下啲人咁，好有意思一个细路仔。咁后来我点解我一定要嚟探你？因为我过几日我走噶啦。我下次嚟咧，我想送份礼物俾你。咁好简单啦，我是一个制作人嚟噶嘛。咁我翻到香港之后咧，我就将呢个歌重新写过。咁重新寫過之後咧，我就重新錄製咗，跟住揾一班小朋友再重新唱我隻歌。如果我有機會嘅話，我可以將我呢個製作俾你，我就有一份 copy 喺處嘅咁啊。但係我今日就冇帶嚟。我做咗個製作之後咧，我就買咗個 Discman， 嗰陣時就 Discman 嘅。 將隻碟咧擺咗喺個 discman 裏邊，咁包得好靚一份禮物。咁我就大概過咗兩個月到啦，我就翻去菲律賓，
0: 就揾佢啦，
2: 揾佢啦。咁我去到咧，去翻個巴士站度，咁唔見佢喎。咁我去咗大概兩三次，都唔見佢喺度。咁我終於咧，我就走咗去孤兒院揾。
0: 嗯，你當時有冇影過相啊？
2: 冇。冇，咁啊完全冇，嗰阵时都唔系冇电话添，
1: 系
2: 嗰阵时
0: 或者有相机啊嘛，
2: 冇，跟住冇谂过啊嘛，都冇谂过咁。去到孤儿院之后咧，就见到个修女，即系因为天主教国家咁啊，我想揾 Mario 啊嘛，跟住佢，我 Mario 六七岁嘅细路，跟住佢就冚住个嘴，
0: 嗯
2: ，Mario is not here， 佢 Mario is not here，
0: 嗯。
2: 我 I know where is Mario. I'm looking for him. 咁啊，佢话 Mario is not here anymore. 咁我
0: 会唔会有人收养咗佢嘅？
2: 嗱，我希望就
0: 系
2: 咁。系咯，因为我心谂嗱嗱，因为佢呢个动作咧，令到我佢冚住个嘴个动作咧，我就
0: 即系好诧异咁样啊。
2: 令到我会唔会系唔好事咁啊 ？Mario is not here anymore. 我 what happened 啩？跟住佢將成件事講俾佢聽 ，Mario 咧好中意喺個巴士站坐喺度嘅。咁有一日一個大貨車撞埋去，撞死咗佢。
0: 哦、oh. ，
2: 啊，撞死咗佢，嗰我即刻心都酸埋。
0: 嗯，
2: 咁我話你佢擺咗喺邊度？佢擺咗原來擺個公墳度，即係公共墳墓。
0: 嗯，
2: 而嗰個墳墓咧都係四層嘅，即係四層嘅，佢就擺喺最底個位度。
0: 嗯，
2: 咁我帶咗我去嗰度睇，咁我就話你可唔可以將佢鑿開佢？因为呢份礼物我一定要亲手交俾佢，因为我应承俾佢嘅。
0: 系，但可以咁做咩？
2: 就系唔得，
0: 梗系啦，
2: 就系唔得噶。我唔可以，因为呢份如果唔到两年，我哋系唔作得开嘅。
0: 嗯，
2: 呢个系规矩嚟噶。我话得，咁我就走去揾咗嗰个镇嘅 mayor 倾，攞咗 permit， 作开咗个份。
0: 哦，
2: 跟住我要佢作开个份，咁跟住就我就亲。

0: can sing a rainbow, sing a rainbow, sing a rainbow to love. 最后嗰句呢我一路唱唱一路唱佢一路砌砌最后嗰嚿之后我按住摆砖嗰个朋友你俾我再做多一样嘢我就喺个砖嗰个窿嗰度呢讲到最后一句说话 Goodbye Mario。咁呢就封咗个位之后呢 We can sing a rainbow, sing a rainbow to 唱最后嗰句就封咗个坟墓。咁呢我就发觉原来呢一个我唔识嘅小朋友泛泛之交
1: 嗯
0: 都可以变成一个好好嘅故事。
1: 好感人好似睇套戏咁样。
0: 其实我系返嚟香港之后我就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有佢嘅故事。所以我就喺度劝我所有嘅好朋友讲
1: 嗯
0: 你每一个人将你嘅故事话俾你听感人就得㗎啦。一定要有意义你可以变成一条歌㗎。即系等于譬如我其实每一年我都会做一样嘢我女呢即是我现在现任太太帮我生了个女现在十八岁了。
1: 嗯。
0: 我每一年我都写一只歌给她。
1: 是。
0: 但是她没听过我老婆也没听过的。
1: 你写那只歌你是收埋了先。
0: 我收埋了的是。有些是有唱的有些是只是旁白的。即是一个音乐我做了一个音乐旁白。我是今年是第十八年了。
1: 嗯。你是不是想着去过埋十八之后就交给她
0: 不是。我等她嫁那天给她。
1: 哦。
0: 嗱，嫁嗰日咧，我希望我仲喺度。
2: 佢有心思啊，呢个老豆。
0: 啊，我希望我仲喺度。
1: 系。
0: 到你嫁咗之后，你做妈咪嗰阵时候，你得闲你听下，你八岁嗰阵时候，我爹哋系点样睇你？
1: 佢知唔知嘅话？佢知嘅系咪？
0: 佢唔知嘅。
1: 哦，佢唔知道，即系一路一个秘密。
0: 啊。
1: 哦 ，OK。
0: 嗱，其实呢度啦，而家就已经公开咗啦，我希望佢冇听到。
1: 不过唔紧要緊，佢都起码知爹哋嘅心意啊嘛，系咪？
0: 即系我觉得咧，因为我冇嘢可以俾个女，我觉得咧。因为我是做音乐的所以我觉得我最可以做的事同埋我最大的事就是这件事。
1: 嗯。
0: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是怎样每一个人都是应该将他自己心里面想讲的事送给你爱的人。
1: 嗯。嗯我想你的女儿将来结婚的时候收到这份礼物呢一定是哇感动到喊啊是这样喊可能。
2: 所以Ben Sir 口中呢即是其实件件都攞得出来可以感动人。
1: 感性啊。
2: 是我哋不如休息一阵再讲埋Ben Sir 在这个人生当中可以同佢分享嘅故事。
1: 好啊。

0: 好啦，剛才我們聽Ben Sir 講他在菲律賓遇過一個小朋友，令到他很感動。我哋即系我啦，阿灿明，咁一路听，其实咧对呢个故事都好深印象，嗬，直情好似真系睇紧套戏咁样。原来人生好多好多嘅一啲嘅故事串埋一齐咧，都系可以令我哋喺呢个人生里边系丰富咗，知好多嘢吓。
1: 我揾阿 Ben Sir 上嚟咧，其实你知道我真系数来有啲 number 啦，因为呢个一就系呢个小朋友嘅故事啦，
0: 系
1: 啊呢个 Rainbow 故事，二就系嗰两次 cancer 啦，三就你可以话三次中风，你可以话十三个音都得。
0: 系
1: 咁呢啲就系 Ben Sir 为我哋带嚟好多人生好多新嘅故事。其实我特别想知嘅就系 Ben Sir， 其实你自己而家你最想希望可以为呢个世界带嚟嘅系咩咧？
2: 其实我。有冇咁伟大嘅？即系带嚟啲咩？其实我喺医院嗰段期间已经有咗个决定噶啦，即系觉得既然上天唔俾我死，一而再再而三咁俾咁多经历我，咁我觉得系一定系有个原因。我觉得就系、我可以做嘅嘢就系、咧，就用我嘅音乐能够影响几多人就影响几多人，即系其实帮到几多人帮几多人。其实我觉得咧，因为我成日都讲呢句说话口头禅嚟嘅 ，music is powerful。我相信音乐是比任何嘢嘅治疗都是好过药，因为佢非药性。咁我觉得就问题，我哋识唔识用佢嘅啫？
0: 有啲人咧又唔中意音乐啦，例如灿明佢唔中意听歌，唔中意音乐。咁啊，点样可以令到佢会系未必系令身体有事？佢起码要对音乐有兴趣，佢先去揾噶嘛。
2: 所以呢个假象嚟嘅。其实我哋每一个人都其实咧系离唔开音嘅。音频都是音乐嚟嘅，离唔开音嘅，即系你每就算敲张台都是音嚟嘅。
0: 系，
2: 其实即系好多时你唱歌都好兴嘅，呢个系成日犯嘅错误嘅，譬如试音嘅时候喺度敲个麦，
0: 系，
2: 卜卜卜嘅，咁嗰啲都系音嚟嘅啫。我老实讲，每一样嘢系离唔开音，
0: 甚至乎我哋讲嘢对白，其实都有，
2: 冇错，
0: 音符嚟噶嘛。
2: 系啊系啊系啊，你每一个就系、譬如 do re mi fa sol 落去啊，好简单。我最深印象嘅就系、其实音唔系几多，中国嘅音话得五个音。我曾经都有讲过，就譬如阿黄占叔，有一次同占叔饮酒嗰时咧，佢话呢个徐克要我写只歌，我写咗七八次都唔收货。
0: 系咪讲紧嗰只沧海？
2: 沧海一声笑。咁嗰阵时咧，我就哎呀有几难啫，系我讲嘅。嗰阵时我同阿黄占嗰阵时倾偈嗰阵时话。音乐唔系净系十三个音嘅，即系哆来咪发嗦，跟住黑色字加埋十三个音。点解我会唱十三个音？原来音乐就系十三个音嚟嘅。严格嚟讲系十三个音。
0: 咁嗰时即系同阿黄沾都倾过呢个问题。
2: 冇，嗰时未都，我仲未病得咁紧。
0: 系
2: 嗰时做好早期啦，即系九十年代嗰阵好早期啦。咁佢后来我话，佢话好简单啫嘛，佢音乐有几多啫？得个十三个音，冇得你拣。中国音乐仲少啊，五个音。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如果你有留意嘅话咧，其实沧海一声笑得五个音嘅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走嚟走去都五个音。佢都系得个五个音。咁其实原来呢五个音就造成今时今日大家熟悉嘅沧海一声
0: 笑。系咁啊，但系要识玩先知道，将佢个变化啦，加埋啲歌词。
2: 嗱，所以嘅影响喺边度咧？就系边个讲乜嘢，你接受乜嘢。嗱喺呢度，我唔提到呢样嘢嘅话咧。你知阿占叔系，即系拍拍个大髀，啱咁，即系佢一写咗出嚟之后咧，阿哥一听就系呢只啦。
0: 因为佢之前写咗好多个版本啊嘛，
2: 因为佢全部系写只 melody， 成即系成只歌啊，佢写一个套谱咁写晒出嚟。
0: 系
2: 佢唔系要，原来佢要啲好简单嘅嘢。原来乜嘢最简单？好似帮我讲 Mario 咁，一个咁简单嘅歌，一个儿歌系改变咗我一世，改变咗我一生。原来沧海一声笑就改变咗成套戏，咁所以变咗我喺嗰段期间我就已经系立定主意，我一定要做一个好嘅电影配乐师。因为你原来咧一套电影咧，你唔能够影响到你睇嗰套戏嗰个情绪，
0: 好紧要噶，系啊，
1: 系啊。
2: 我喺做电影配乐嗰阵时咧，我每一个部分我都系好小心处理。
0: 咁呢个提翻起你话你爹哋当年系做邵氏啊嘛，
2: 系啊
0: 嘅啲配乐，嗰时佢都系嗰啲威水噶嘛，
2: 系啊，因为
0: 歌舞片啊好多都有噶嘛。
2: 我最深印象我爸爸就系带我睇佢配嗰套叫《侠女》，原来佢攞国际奖噶《侠女》。咁我都唔知佢做咩，即系佢叫佢讲啲效果又非常 佢就見佢，跟住因為當時同依家唔同，我依家做製作，我一個人做曬噶。
0: 係，哦，佢做埋嗰啲效果嗰只配
2: 樂，佢做埋噶，咁同佢成隊 band 嘅30多人咁樣坐，佢跟住放到電影，佢一路睇住條電影一路放，一路錄噶。
0: 咁你而家咧，你都做呢個電影配樂，係點樣嘅情況？
2: 電腦。
1: 喂，但係咧，其中有個你就即係專登男音都要學嘅，那個背景係點咧？
2: 嗱，好簡單，即係依家就點樣咧？就係每一套電影咧都教咗我啲嘢嘅。我相信可以提嘅，譬如破地獄，因为要做呢套电影嗰阵时咧，我系要学一样嘢嘅，要学男音。
0: 嗯，哦，咁啊，许冠文喺里边都有唱男音。
2: 佢有唱男音，其实因为咧，你知嗰啲男模佬系全部男音嚟。
0: 嗯嗯。
2: 咁我一定要知道男音系乜嘢，我先至可以做到嗰个做戏嘅感觉。
0: 哦，你就嗰阵时开始学。
2: 系，咁我就要学啦，我要学咩叫男音？如果唔系，你系做唔到嘅咁啫。佢有好多催泪点。咁催泪点喺边度咧？就是、原来你听男音，你唔会有个催泪点嘅问题。你喺嗰度，你点样能够做到个催泪点出嚟？
0: 嗯，
2: 譬如恐怖电影，我要点样令到佢好恐怖？其实全部系音频嚟嘅。
0: 嗯，
2: 所以我发觉原来咧，我研究嘅音频咧系同我息息相关，同你哋息息相关。点样可能吓到你？原来你俾你睇到戏嘅话，你话你我唔识音乐，但你识睇戏啊嘛。
0: 嗯，
2: 睇戏你冇音乐点可能？
0: 配乐好紧要。
2: 啊，所以配乐好重要噶嘛。我就用嗰个声。嚟刺激嚟好簡單，
0: 即係等我站嘅時候，譬如睇詹士邦或者湯國老師嗰啲音樂都係令到你好震，
2: 咚咚咚咚咚咁啊！即係你一開頭，哇！即係依家其實咧，我成日講嘅，依家啲我哋成長咗嘅人咧，已經冇咗嗰種哇嗰種感覺啦。我哋入去睇戲，哇！即係你呢啲你只係喺細路仔度睇到嘅啫，譬如你帶小朋友睇哆啦 A 夢，哇！哆啦 A 夢即係佢大聲嗌㗎嗱，嗰、種興奮。我哋而家呢个年代咧系少咗呢种兴奋，但系咧，我希望能够咧，我哋啲制作人咧，每一个人能够制造多啲哇，
0: 就令到啲我哋成年人都哇嗰种咁啊！
2: 所以咧，最近有一套《寒战》一个救世，
0: 系
2: 制造咗好多哇嘅。当然啦，我喺度都呼吁下听呢个节目嘅人咧，系多啲睇港产戏。咁当然啦。我哋啲咁即係用感性去做一套電影，去感性去配一套電影嘅話，我哋呢班人咧都好希望你大家感受一下呢套電影嘅哇！
0: 即係呢套電影嘅發哥啊，
2: 係啊，佢
0: 啊梁家輝啊嗰啲。
2: 但我希望能夠咧，就係能夠感染到你哋去有一種哇嘅感覺。
0: 嗯。
2: 咁但係我哋實在咧呢排咧係真係太慘啦！我哋香港人即係嗰種情緒咧，咁我想希望能夠咧。藉住好多唔同嘅渠道啊，或者系唔同嘅节目里边咧，系制造多啲咁嘅感觉。
0: 咁呢个又人生嘅有高低啦，等于你病嘅时候都有高低啦。即系如果讲翻病嘅时候，如果真系听紧收音机一啲朋友们系病得好辛苦嘅时候，有啲咩嘅窍门去话俾佢哋听，即系将来好噶啦咁嗰啲咧？即系除咗你音频已经讲咗啦，点样可以令到佢哋有呢个希望咁？
2: 嗱，其实咧。我就问你个问题咧，好容易答嘅啫。如果你真系去听歌，你会听咩歌？你会听翻以前啲歌？
0: 哦，咁我会当然系听我成长嗰啲歌啦，会有亲切感啦。
2: 点解咧？嗱，好简单就系呢样嘢啦。因为我哋有共鸣，咁我哋依家需要嘅就系画面感。好啦，如果你哋跌咗一个情绪问题嘅话咧，去揾多啲有画面感嘅歌，
0: 嗯，
2: 听翻多啲有画面感嘅歌。嗱，咩叫画面感？呢、這个能够捉起你一啲 memory。
0: 嗯。不论喜与悲是不是
2: 是没错。
0: 哦明白。
1: OK, 那我们今天又学了一课了。我们下个礼拜都要找 Ben Sir 继续上来和我们讲一下人生讲一下音乐好吗
2: 好。
1: OK。
0: 下个礼拜见拜拜。
1: 拜拜拜拜。Okay, 拜拜
0: 刚才呢就讲及沧海一声笑。这个时候呢就是想跟大家分享这个版本。黄沾豪迈的这个版本沧海一声笑。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半山罗便神道汇瑞苑昨日早上发生火警，一男两女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的主人套房内发现怀疑吸食毒品工具，初步不排除有人在单位内吸食香烟或毒品期间引致火警。消防表示，昨日早上近11点接报说有单位发生火警，到场后发现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单位时相当困难，主人房门被反锁。消防之后在主人房内发现两个起火点，又分别在客房发现一名女伤者，在主人房套厕发现另外一男一女伤者，三人吸入浓烟昏迷，分别送往律敦治医院和玛丽医院，其中两人伤手二级烧伤。国务院同意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仅限在这九个城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特区政府欢迎新政策，并表示正同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新措施有吸引力。香港游艇业总会就认为政策有利推动大湾区的蓝色经济。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在对话会平衡分组会议发言时表示，各国应该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孟长青表示，当今世界正面临霸权主义冲击地区安全，全球核冲突风险上升，国际军控、裁军和防扩散体系受到严重侵蚀，以及全球治理严重失序等多重挑战。在这个背景下，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重要思路。孟长青又呼吁各国积极管控新兴技术风险，防止军事领域出现规则真空。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落实美中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以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克格塞斯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并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卫斌提问时表示，美中两国关系新定位是真实、具有实质内容，亦是有意义。自己当时参与有关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讨论，他认为两国领导人概括了对这个关系的未来期待。克格塞斯又说，美中相互尊重，认可彼此的能力和实力。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本港昨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天气酷热。预料高空扰动会是今日为华南带来几阵骤雨，而偏东气流会是今明两日被偏南气流取代。本周初至中期，广东地区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会影响该区。在昨晚11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75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清清神爽利有健康。
4: 朝早照顾子女翻学好忙碌，但系其实好宝贵，系一日之中同小朋友保持最亲密嘅时段。珍惜每一个清晨嘅相处，大家一齐进食早餐，听住清晨爽利，呢啲点点滴滴都会成为日后美好嘅回忆。
3: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5: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6: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5: 我们应该怎么做？
6: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喝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5: 很简单，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
3: 人生就好似行驶中的列车，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但是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曾凡光。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得你都得，而家系第二个小时啦，一路到两点钟啊。咁呢个时候咧，有精神科医生曾凡光噶，曾医生你好，
1: 你好啊，钱，大家好。
0: 咁啊，上个礼拜咧，曾医生就讲咗个年纪老迈嘅伯伯的故事。咁佢嘅老伴咧就系离开咗佢十几年，咁佢就自己都几孤独下嘅生活。点解呢？就因为一班仔仔女女呢全部都有成就啦，移民海外有孙添，咁喺世界各地，但係都不忙呢都有係好緊密地照顾个爸爸嘅，仔大女大嘅生活都有啦，咁但係呢个爸爸呢都算唔错，亦有一个好资深嘅工人係照顾得佢好好。咁讲到佢虽然有病呢，但係都有睇医生啊，同埋个人都几乐观啊，咁到而家呢，上次你讲佢病发嘅时候80岁到吓，去到
1: 正病发
0: 系
1: 当时80几岁。
0: 咁原来呢个故事系未完嘅，仲一路呢就有后续嘅，就系个后续系点呢？
1: 佢食抗抑郁药啦，就食咗一年啦。咁医生话咧，你都好好啊，唔使再食啦。佢嗰阵时停药嘅时候咧，佢同平时冇病嘅时候一模一样嘅，佢啲奇怪嘅行为啊、动作嗰啲冇晒嘅，
0: 系
1: 啊，仲好精灵啊，谂嘢好好啊，好开心啊，个人啊咁啦。遇事者呢就是他就在世界各地旅居啦。
0: 是啊，几好，一年12个月呢就呢度住下嗰度住下咁啊。
1: 是啦，咁啊去到接近90岁多啲啦，90岁生日冇几耐啦，澳洲。咁佢揸咗个女个车出去。有一日。
0: 哦，呢个系另外一个女嗰度啦，系咪？
1: 第三个女
0: 就是澳洲嗰度。
1: 是啦。
0: 咁佢揸得个90岁个伯伯仲可以揸车啊。
1: 可以，
0: 即证明佢系 OK 啊。
1: OK， 佢喺香港都揸车噶嘛。
0: 系，
1: 系啦，
0: 即只要佢精神 OK 就得啦。
1: OK 嘅，系啦。咁跟住佢揸咗架车出去，跟住因为人生路不熟啦，真系。佢荡失路啦，开始。
0: 系。
1: 咁佢明明记得条路系咁噶，根据嗰、那个即 GPS 都
0: 应该。佢都睇到个导航噶，系咯。
1: 系啦，咁但系行极都行唔到翻屋企。
0: 系。
1: 个工人话俾佢知咁行，佢就话好似唔系，唔信个工人。
0: 可能系男人啊，即觉得。
1: 因为佢去到边个工人都跟住佢噶啦，而家
0: 系。
1: 咁啊，好啦，跟住打话俾个女啦，我翻唔到嚟，我唔知去咗边。
0: 系，咁我女梗系惊啦。
1: 佢都问佢你而家喺前面望到啲乜嘢？佢话、我望到个乜乜农场个牌。
0: 系。
1: 个女真系笑咗出嚟。吓，
0: 点解咧？
1: 你就嚟翻到嚟噶啦。你个牌喺左边，你右边啦。如果个牌喺右边咧，你向前行多一阵咧，转右，咁你就入咗嚟噶啦。
0: 哦，咦，咁跟住好快啦，真系听住女嘅指示。
1: 诶，都系啊，我唔敢啦，你嚟接我啦。
0: 哦，系。
1: 咁个女就揸住出去，
0: 系。
1: 然后一出到路口已经见到佢啦，咁啊带咗佢翻屋企啦。
0: 系。
1: 咁个女发现佢几冇记性。
0: 嗯。
1: 啊。见到佢有阵时洗完手咧，就唔记得咗山水喉啊。
0: 系，
1: 有阵时咧就个个出晒，系得佢喺度咧。啲门咧个工人话佢就咁行咗去嘅啦，佢唔闩翻佢嘅。
0: 嗯，
1: 后来当然有个工人喺度就跟住佢闩啦，
0: 系
1: 嗰啲咁嘅嘢啦。咁、那个女就觉得，阿爸可能真系认知障碍啦，咁因为90岁，可能有成30%老人家会有认知障碍咁。
0: 嗯嗯，
1: 跟住带咗佢睇医生啦，澳洲。跟他做了一堆那些這樣的檢驗，包括就是那些電腦掃描的腦 PET scan 那個正電子掃描的腦袋、就找一下他有沒有那些叫做 beta 澱粉蛋白那些東西啦、找到、真是個醫生的診斷，就是這個 beta 的澱粉蛋白呢在 PET scan 裡面照到呢是一个叫做生物标签来的。
0: 嗯。
1: 证实这个人是有一个叫做亚氏老人痴呆、Alzheimer's disease, 这样的东西。
0: 嗯。
1: 啊、他都很早期，早期到的症状呢都是不是太多的，少少的啫。
0: 嗯、
1: 啊。好啦。咁跟住就同佢验嗰个基因啦，佢对嗰个最新嗰隻治疗就係一啲 beta 嗰个淀粉蛋白嗰啲抗体呢，你可以接受得到嘅，个脑唔会因为咁样就会出血嘅咁。咁你就开始同佢做治疗啦，跟住就打针啦，打嗰啲抗体啦。咁一路咁样打针，佢又冇咩副作用。期间又间中做返一个嗰啲 CT， 做返个 MRI。嗰啲核磁共振嘅个脑袋，跟住到最后18个月之后咧，就再做一个正电子扫描个脑， 發現佢裏面嗰啲 beta 嗰啲澱粉蛋白唔見咗，即係冇曬，佢又好似仲好咗啲喎，因為佢啲無記性都好似有進步喎。
0: 咁好囉。
1: 好好啊，咁跟住就暫時嗰個醫生就同佢暫停咗呢個咁樣嘅打針啦，因為個個禮拜咁打都好辛苦
0: 㗎，
1: 睇住佢先啦咁。
0: 咁好囉，唔食藥之後
1: 喺澳洲住咗成兩年，前前後後。當然佢間中會出嚟去嘅。
0: 係。
1: 咁跟住佢話我未去過非洲啊。我要去睇下先得咁。跟住所有啲仔女都話你唔好去嗰度，你搞唔掂㗎。
0: 好辛苦㗎喎、哦。但佢係咪有佢個目的呢伯伯？
1: 因為佢最細嗰個仔老五呢就喺非洲幫緊一個嗰啲非政府組織呢志願機構呢喺嗰度做一啲人道嗰啲救援啊、治療啊嗰啲咁嘅工作嘅。
0: 怪事啦。
1: 咁佢亦都喺嗰度呢就結咗婚，有啲細路啊嗰啲咁樣嘅嘢㗎啦。
0: 咁佢梗係想去睇下喎。
1: 佢又未去過非洲探佢，咁就走咗去非洲探佢囉。
0: 都好啊，嗱佢又唔係諗住要住好耐，起碼都見下個仔啊、啲孫啊咁樣。
1: 佢就係想見下，因為有見嘅就係佢哋返嚟香港嘅時候以前或者就係喺約定喺某一個家庭嗰度一齊聚會嘅時候有見嘅。咁好啦，咁走咗去啦，玩咗個零月就話唔好搞啦，好辛苦。
0: 好熱啦，應該係
1: 啊。熱嘅佢話熱。咁跟住就返咗嚟香港喇喎，咁又係同住個工人一齊啦，個工人陪住佢啦，後來佢請埋個工人嗰個丈夫過嚟做佢哋嘅司機，因為佢覺得揸車有啲困難啦。
0: 咁好喎、啊、工人又開心。
1: 住喺佢屋企去邊度就佢就車佢去咁幾開心，但開始嚟啦啲困難行得冇咁好啦。即係年紀大，
0: 因為佢都成九十歲啦，
1: 幾歲啦，行得冇咁好啦，記性真係差啦，佢開始，跟住啲細路問佢，仲要唔要繼續打嗰個針啊？似乎打得幾好，唔好搞啦，等我自然地老去啦，等我好優雅咁樣慢慢了斷呢一生啦。
0: 其實佢都好樂觀啫。
1: 咁跟住就係佢一路嚟咧，都有一年到啦。咁佢都仲好 OK 嘅，跟住過咗一年之後呢佢真係差咗啦啲記性唔掂啦。咁佢仲可以逼到自己堅持要游水㗎喎，雖然行得唔係幾好。
0: 咁每朝早咁游水係咪？
1: 每朝早游成個鐘頭㗎。
0: 哇好難得啊。
1: 跟住即係到十一二點呢咁先至出去見佢啲朋友，即係去
0: 打下偈、打下牙
1: 膠嗰啲。
0: 見到老友又好開心啦。
1: 但係佢有時都會腎㗎。唉，朋友越嚟越少咯，以前成圍台，而家得嗰兩三個。
0: 係，去到呢個階段呢就真係經常見到呢啲情況。
1: 係啦，咁佢喺度慨嘆啦，有時遲啲得我一個。
0: 係
1: 。邊個又最近中咗風又嚟唔到啦。
0: 所以就更加珍惜每一次見返啲老友嘅時
1: 候。佢好認真㗎、每次去飲茶見朋友呢都好認真。好準時。
0: 是啊，真的要珍惜嘛，见得一次得一次，很多时候现在即长者很多都是这样讲法的。好像很悲观，但实际上其实开心的。那就好咯，家属大家多点见面倾下偈咁样吓，日子又容易啲过。
1: 呢个爸爸仲有趣啊。澳洲个医生叫我要学啲新嘢。
0: 是。
1: 他说我呢世人呢我细个好想画画嘅，但系冇机会学。我睇下九十几岁学唔学得识画画。
0: 咁佢真系去学下。喂，其实呢个吓你都讲过啦，我哋要刺激下自己啊嘛。刺激嘅时候咧，你就会有心机去钻研嗰样嘢，咪 OK 咯，嗬？
1: 佢真系走咗去报名学画画。
0: 系。
1: 即係一啲私人嗰啲教畫畫嗰啲機構仔啦、教成人㗎啦。咁佢話去到學嗰啲同學啊全部後生過我好多嘅。
0: 咁又證明呢呢、這個伯伯呢佢有啲人呢即係個心諗住年紀大咗學乜嘢啊喺啲後生面前啊我唔想添。但係伯伯唔係喎佢鍾意見返啲後生添喎。
1: 佢同啲後生仔喺度學。
0: 即係溝通到嘛。
1: 溝通到傾到偈好好玩。咁跟住佢話嗰、那個老師啊仲細過我啲孫。
0: 咁大 但咁其实仲好，佢见返啲年轻人呢有朝气啦，同埋年轻人都应该敬老添。
1: 跟住佢话个老师就话你画得好好啊。
0: 画嗰啲系咩画啊？
1: 佢画嗰啲水彩呀之类嗰啲啦。咁初初就画颜色笔嗰啲啦，后来就佢话我想学水彩得唔得啊，咁跟住嗰个老师就教佢水彩啦。佢话自己画两画呢仲劲过嗰啲咩张大千。
0: 佢满有信心啊。
1: 佢攞住嗰啲画呢一卷卷咁样呢走去飲茶嘅时候俾啲老友记睇喎。啲老友记就可唔可以送俾我。
0: 咁佢会送。
1: 佢就送咗俾佢喎。
0: 下次又周辣哥咁啊。
1: 佢话呢啲嘢冇乜所谓，鍾意你攞去。
0: 其实一路 so far 听到咁样个伯伯都真係好开心。
1: 啲老友记睇喎。啲老友记就可唔可以送俾我。
0: 咁佢梗会送。
1: 佢就送咗俾佢喎。
0: 下次又周辣哥咁啊。
1: 佢话呢啲嘢冇乜所谓，鍾意你攞去。
0: 其实一路 so far 听到咁样个伯伯都真係好开心啊，那个晚年生活都。但係咪仲有啲咩后续呢，我哋转个头啦，听首歌返嚟再讲。
1: 好。
0: 提到伯伯有认知障碍，我想起李克勤一首歌《失魂记》，就描绘患者至亲照顾病人的无奈与心情。

0: 好啦，我哋又继续个后续嘅故事，一路都讲紧嘅伯伯啦，而家就九啊几岁啦，但佢仍然都有佢嘅一啲社交生活，仲走去学下画画、水彩画，送啲俾嘅老友记。但系其实伯伯咧都仲系诶，头先你描述嘅咧，就佢有一啲即系早期嘅认知障碍嗰个嘅症状。
1: 佢医咗一轮好好嘅，就用嗰啲抗体嘅治疗。后来佢话我唔玩啦，咁佢慢慢系维持咗年龄两年好好啦，跟住慢慢差紧嘅。
0: 系
1: 咁啊，佢话佢接受系咁样啦，费事再成日打针好烦。咁佢又运动啦，佢又学啲新嘢啦，好珍惜见朋友嘅机会啦。咁就活得好开心㗎喎，成个人都。
0: 其实就睇呢个伯伯呢，一路你嘅描述啦，佢有好多个优点係令到佢可以活得咁开心。首先佢虽然啲仔女不在身边，但係都时刻咁遥远控制啦，有个工人好好照顾佢。
1: 个现代科技啦。其实佢係有个习惯嘅。
0: 打电话 ,FaceTime, 係咪
1: 望样㗎要。
0: 係呀係呀係呀。
1: 咁跟住同啲仔女啊、孫啊、媳婦啊、女婿啊咁喺度吹水㗎。
0: 其實你經常性咁樣
1: 呢，一個禮拜呢就每個都會傾一兩次㗎。
0: 係呀，咁好好多。
1: 咁佢一講講兩個鐘
0: 㗎。但係啲仔女又有心機同佢
1: 輪住講㗎嘛。
0: 係。
1: 逐個傾偈㗎嘛。
0: 一、二、三。

0: 咁啊，
1: 咁啊问啲孙你做紧乜嘢，嗰啲咁样嘅嘢啦。哎，你识咗个女朋友，可唔可以俾我睇下靓唔靓？佢咁样噶，咁啊，但系咧，下次又再问嘅女，因为佢唔记得咗。
0: 系，嗱咁啊，难得咧，即系而家有时啲后生咧，有啲未必有咁有耐性同你讲噶嘛。咁听落去，
1: 呢个伯伯对啲细路好好嘅，锡佢哋嘅。所以咪啲後生仔都願意同呢個爺爺傾偈囉。
0: 係咁、所以啦呢方面就係家人嘅關係好啦、照顧得好啦、伯伯又樂天啦。同埋佢都好肯同啲同輩呀，即係有社交經常見面。
1: 即係嗰個友誼呀，啲朋友佢好著重呢樣嘢嘅。
0: 嗯。
1: 唯一令佢遺憾嘅就係本來有成十幾廿人剩返幾個。咁佢就覺得點解人生係咁樣呢，咁
0: 但係都要接受呢樣嘢喎。
1: 所以係呢、這個古仔其實講緊一樣幾有趣嘅嘢嚟嘅。如果你話一個人嗰個生命嗰個周期，喺內地出世，阿爸係大地主，跟住佢幾歲俾個阿叔就帶住佢走咗落嚟香港，跟住香港讀書，讀得好叻，入咗大學，出咗嚟之後呢就入咗間洋行度做嘢，做實習生嗰啲咁嘢啦。
0: 一路由低做起咁啊。
1: 一路做到總經理。
0: 咁佢都好勤奮㗎啦。
1: 結咗婚，生咗五個細路。嗰個年代個個都生唔多㗎啦。
0: 少添啦，多數都八個九個。
1: 跟住有啲喺香港讀大學嘅。有啲就俾佢送咗去外國讀書。去外國讀書嗰啲就唔會返嚟啦，喺香港嗰啲都係到某個年紀呢，因為啲細路讀書嘅關係呢，就順便移民民走埋，咁就剩低兩老 OK 啊，兩個老人家六十零歲七十歲兩公婆咁樣，嗰陣時都未使帶個工人去嘅，咁就周圍去啲仔女嗰度，呢度住幾日嗰度住幾日、
0: 去到呢、這個咁咪個晚年生活好開心囉。嗬，
1: 係啦，後來太太患癌，走咗，咁就剩低个工人照顾佢，咁佢就少咗真係去啦，咁、一路就喺香港生活，咁做咩呢，游水，见啲老友记，睇下报纸，后来就去到八十几岁嘅时候就抑郁咗。
0: 係，但好彩又有
1: 乜都唔想做，啲仔女返嚟佢又好似表面冇嘢，跟住啲仔女走咗呢就成个颓晒，喊啊，又唔食得到嘢啊，又瞓唔到。
0: 即系其实嗰个阶段咧，都有啲征兆噶啦。
1: 系啦，啲仔女就话：，会唔会嗰度扮嘢？
0: 系咯。
1: 但系即系佢原来有个苦衷嘅，就系话啲仔女咁辛苦翻嚟，我点都要好好地对佢，唔想令佢唔开心，所以佢点都扮到开心心嘅啦。
0: 咁成个古仔嗬，一个真实嘅故事
1: 吓，发现抑郁症，医咗一年。停晒藥，佢繼續好維持得好好地，成幾年啦又係。喺澳洲嘅時候發現咁好記性，又好似好奇怪，咁嘅時候睇醫生，做咗啲腦部嗰啲掃描，發現佢有啲好早期嗰啲認知障礙，咁就打抗體治療，打咗18個月，好返少少。喺腦裏面嗰啲 beta 嗰啲淀粉蛋白唔見咗，跟住佢又係去非洲探嗰個細仔，跟住返咗嚟香港，返嚟香港之後呢佢就佢話我唔打嗰啲針啦，等自己自然咁樣老啦，咁跟住繼續游水，繼續搵啲嘢學下，就學畫畫，咁跟住啲朋友越嚟越少，但佢仍然好珍惜，即使剩低幾個唔係坐輪椅就係獨條棍嚟同佢飲茶嗰啲，佢都一樣去同佢飲茶傾偈吹水，就係咁樣，咁佢而家就係咁樣，日子就每日都係咁樣過，聽起上嚟有啲悶。
0: 但其实呢成个故事呢，嗱曾医生你描述得非常之好，俾我哋好有画面嘅感觉，好似睇緊套戏咁。其实每一个人嘅生活可能都系大同小异，出现嘅高高低低，面对家人可能要移民海外嘅时候，留低喺香港嘅老人家又点样面对呢啲生活呢，咁就呢个伯伯就好咗，佢自己乐天去接受呢个嘅生活，而自己有时啲搵啲兴趣，佢有自己嘅社交同埋家人嘅关系好。
1: 伯伯乐天开心重要。 屋企人嗰个互相扶持、
0: 啊、
1: 关心。
0: 虽然喺海外嗬，
1: 仲有一个好嘅照顾者。
0: 嗯，
1: 缺一不可啊！呢、這个真系吓。
0: 系啊。
1: 咁另外就系佢识得听人讲咧，运动啊，学新嘢啊，珍惜朋友啊，啲咁样嘅事情。
0: 系啦、
1: 啊。成个慢慢老去嘅过程咧，佢、嗯、会开心好多咯。
0: 咁咪就系咯，嗱、啊、有啲。
1: 其实呢个古仔亦都，除咗令到我哋探索人生到底系乜嘢嚟嘅咧。
0: 嗯。
1: 啊、我睇完佢呢个故仔咧，我都觉得到底我哋做人系点嘅咧？
0: 系啊，我都谂紧，如果我将来系咁啊，点咧？嗱，阿伯伯咁主动，或者可能我去到佢某一个阶段，唉，好懒啊！唉，我都唔想做运动啦。唉，唔使成日下下出去同人哋见面嘅，我留低喺屋企都几开心啊！咁即系可能个生活又唔同咗，但系有啲时候自己太过静嘅独处嘅时候咧。都未必是好事，
1: 非常坏添噶。
0: 啊，
1: 一个长者或者一个唔系长者，普通人都好咧。当佢完全被孤立嘅时候咧，佢、嗯、患上抑郁症啊，风险好高噶。佢嘅认知能力咧，因为冇刺激咧，会跌得好快嘅。
0: 嗯，
1: 所以唔可以噶。
0: 所以咧，如果个长者系或者唔愿意出去嘅时候咧，就靠佢侧边嘅后生啊朋友咧，就主动咧拉佢出去先，等佢习惯
1: 下
0: 先咁样
1: 系嘛。呢个我哋就系讲紧啦，就系、是、啲孤独长者咧、
0: 啊，
1: 我哋点样可以有啲方法去接触到佢，
0: 嗯，
1: 令到佢参与翻社区有啲有趣嘅嘢，
0: 嗯，
1: 俾翻啲刺激佢啦，起码同埋有一扎朋友，可能佢已经冇晒朋友嘅，即系咁我哋点样俾翻一扎朋友佢有啲社交嘅刺激。
0: 系啊，
1: 有翻啲带佢做下运动，俾啲新嘢佢学，讲对佢成个预防啲认知障碍啊，或者改善佢嗰个生活质素咧，都好有帮助嘅、嗯。
0: 可能就或者，唉，头头都唔知点埋手，万事起头难。你掹咗佢嘅第一步嘅时候，佢展开咗嘅时候咧，就好好多啦吓。
1: 佢搵到快乐嘅感觉咧，佢、
0: 啊、
1: 就会慢慢继续噶。
0: 嗯，
1: 我都可能分享过一个故仔啊嘛，有个阿婆。
0: 吓、啊。
1: 隔篱嗰个比佢细两年嘅另外一个阿婆，叫佢喂你出嚟帮手去做义工啦！我哋好简单噶，就系去啲老人院嗰度咧，同啲阿婆倾下偈嘅啫。啊，跟住掹咗佢好多次都唔肯去，嗱到最后就系、是、你去啦。啱啱同我合作嗰个人咧，佢今日唔得闲啦，得我一个啊，我理都唔起啊，你要嚟帮手
0: 咁，咪去啦。
1: 咁啊，勉为其难去咗咯。咁呢个婆婆去咗一次之后咧，咁啊到搭车翻嚟啦，就同嗰个邻居讲啦：，多谢你揾我嚟啊！我以为呢啲好闷嘅，原来几有趣噶。
0: 咁所以佢以后都
1: 下次有嘢揾埋我咯。
0: 原来就咁样咁无意中嗬。
1: 所以咧，当你见到喺社区里边啲老人家咧冇乜理嘅时候咧，你又同佢识识地或者隔篱邻舍咧有嘢玩咧，遇埋佢，
0: 嗯，
1: 问多几次啊，佢问一次佢未必肯去噶。
0: 系
1: 啊，你漏到佢几次咧？佢性情難卻嘅時候咧，佢出咗去，咁如果啲嘢又幾好玩嘅時候咧，咁、嗯、佢下次就可能會問你有冇嘢玩，玩完埋我，
0: 所以
1: 咁你其實就唔覺意，應該幫咗佢好多咯。
0: 所以咧系要即系主动性强啲好啲吓，我谂啊呢两个礼拜咧听阿曾医生同我哋讲咗呢个真实嘅个案二嘅后续者话，等大家有个反思系非常之好嘅，咁啊唔该晒你先吓，系一个好好嘅分享，下个礼拜再见曾医生，
1: 好，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3: 夜晚睡觉的时候，身体会流失水分，所以第二朝起身一定要饮杯水排清毒素。柠檬水就好似天然的排毒素，有助消化系统运作和平衡体内的酸碱度，排走体内多余的物质，为身体带来能量。
2: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5: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6: 嗱，今届嘅世界杯咧，我自己徐家乐咧系中意睇法国队，特别佢嘅前锋线有两个咧，我觉得真系天才嚟嘅，一个系踢紧皇马麦巴比，咁啊，仲一个咧就系技术相当好，巴黎圣日耳门嘅前锋就是丹比利啊，哇，呢个系足球先生嚟嘅，所以我自己中意咧就系法国。
7: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动力四射。
10: 历史研究的意义是什么呢？
11: 大地书香，
12: 历史是鉴古之今，可以看回国家今日的成就发展是得来不易，而我们应该更加心存珍惜。其实香港的传统优势就是孕育了一批是兼通中西合璧的人才。
10: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香港历史研究学者潘杰介绍一位改变历史的年轻人。
13: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人生就好似一个迷宫，当迷失咗方向，我哋可以选择翻转头，重新开始，亦都可以选择前进，努力寻找出口。但系就唔能够迷失喺自我世界里面。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0: 好啦，继续我哋上四课书嘅时间啦。我哋嘅导师就系李灿荣，题目咧就系讲呢个《孙子兵法》。《孙子兵法》我哋今次系第三课啦，咁啊，或者你又可以同我哋重温一下先前讲咗啲乜嘢嗬？
1: 嗱，第一课就好简单啦，讲翻一般人理解嘅作者就叫孙武。咁当年佢自己点去实战啦？就喺吴国嘅时候，个皇帝俾咗两个侍女佢。咁然之后就话，你练兵啦，练下啦。咁点知个侍女又唔听话，孙武点样用方法斩咗佢，咁树立威信啦。咁你讲咗呢个故事，呢个第一个嘅故事啦。咁接住我哋讲啦，就系嗰个叫知己知彼，即系呢个广泛流传。喺我嘅理解，点解系就算你外国人睇完都唔容易知道个精髓咧？咁一原来你要知埋《道德经》，要知埋《易经》。仲有知己知彼，原来有一个字佢冇话俾你知，要知埋个时势，知埋形势嘅。
0: 系
1: 咁，你睇晒十三篇，你先哦，佢冇讲哦咁样。咁我就再补充埋，如果你用 AI， 其实可以点样知己知彼咧？咁啊，上次讲咗啦。
0: 嗯，你要 check 下个 AI
1: 啊 ，double check 系咁啊嘅。今次咧就同大家讲啦，呢、這个咧就系古今中外被引述得最多嘅七个字啦，就叫不战而屈人之兵，
0: 即系唔需要打仗。
1: 系啦，
0: 都可以赢咗啦，系嘛？
1: 系啊，嗱，咁呢个咧就表面熟，咁咪唔使打都赢咯。咁喂，咁即系点啊？咁佢冇讲嘅。
0: 嗯，
1: 咁所以你就要由后世去印证啦。哦，原来呢楷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咁你再睇真啲，唔系人哋教咗你噶，有四课噶。嗰四课咧就系讲一步一步点样走嘅，即系配合埋呢七隻字啊。嗰课叫咩咧？叫上兵就伐谋。其次就伐交，跟住落嚟就到兵，跟住就到城。
0: 嗯，
1: 好啦，咁用四个字啦，即系简单啲啦，就叫谋、交、兵同埋城。
0: 谋、交、兵、
1: 城。
0: 城。
1: O K， 即系城好易啊，即系实际上你要边度咪打嗰度咯，咁啦。咁话呢个就最低 B 啦，唔得啦。咁我哋咧就要由呢个谋开始。咁我试下用一啲真实易明嘅例子啦。我唔知阿钱你有冇睇我哋国家队嘅乒乓波？
0: 我到佢好紧张关头嗰啲譬如奥运啊嗰啲嘅我睇啦。
1: 系、okay。好嗱，這个就一般人睇乒乓波都咁睇噶啦。但系如果我哋用《孙子兵法》嘅角度咧，佢话你睇任何对弈嘅双方，其实大家都可能用紧呢四招嘅。有谋略嘅部分，有结交嘅部分，有兵器。以至嗰啲士兵嘅部分，有嗰个城池嘅部分，
0: 即系每一个
1: 重大嘅对抗，
0: 都系即系
1: 都系咁做嘅。
0: 范振东啊，
1: 系啦，嗱，范振东就系嗰个兵啦，就系嗰个城啦。OK，
0: 孙明沙
1: 系啦，系啦，咁我解俾你知啦。譬如话，原来喺我哋国兵嘅发展过程里边咧，外国人做咗好多嘢喺第一个位嘅，就系咩咧？佢系用计谋令到你冇办法赢。
0: 嗯，
1: 个计谋第一个系咩咧？哦，你打得啊？我将你嘅兵暗波改咗佢嘅大势先。
0: 嗯。
1: 咦？你呢个波转啲啊？我又令到搵啲物料冇咁转嘅先。咦？你嗰支拍咁劲啊？嗰啲长胶又咩咁样啊？我又唔俾你用嗰啲胶。哦，你可以带无限嘅拍，我又唔得，我又限住你，只可以带一张拍咁样。
0: 嗯。
1: 咦？哇！你有个球员咁识去打呢啲。转嘅波啊，可以离开张台好远嘅咁样，咁我又限制个场地嘅大细。
0: 嗯，
1: 咁羽毛球啊仲劲啦，搵个冷气去吹你个波啦。
0: 系。
1: 咁另外就喺一啲场地啊，即系好有趣嘅咩？哦，入去个场馆嗰度专登喷冷气，等你唔够衫着嗰啲又会冻咁咯。咁呢啲全部系出窍。
0: 系，但系唔可以咁样，喂咩都有个规范噶嘛，有个规格噶嘛，
1: 即系呢个已经做咗噶啦。已经做咗㗎啦 ,ok, 好啦。咁而做咗呢件事第二招其实佢配合做嘅咩呢就叫做其次伐交。咩意思呢就係佢结交咗其他喺乒乓波联会里面嘅其他国家。
0: 嗯。
1: 通过咁样嚟修例㗎嘛。佢要结交其他人㗎嘛。咁所以就係由出谋到结交其中嘅人。
0: 嗯。
1: 好啦。咁跟住落嚟咩叫伐兵啊伐城啊咁。又有一招啦。好簡單，有個球員啊派咗出去，咁咧就因為唔聽軍令，就俾國家隊就罰咗。不如咁啦，我哋叫咗佢過嚟啦。
0: 嗯，
1: 唔知你知唔知有呢段歷史啦。
0: 嗯，
1: 好啦，咁近年咧有兩個球員，一個就叫張本智和，一個張本美和。其實根本中國人嚟嘅，張咩本啫？中國人嚟噶，
0: 佢哋都係打呢個中國嘅打法㗎啦，
1: 嚇。得咯，咁你打得。

0: 中國又可以應付啊？咁我哋用翻正話嗰四個，你會知啦。第一條橋係點啊？第一個，中國因為極之重視呢個乒乓波，所以佢變成咗個國技。國技去到咩咧？就係由國家級、省級、市級、學校級一層一層，佢有曬所有類型嘅技術型即係天才。咁你改咗，哦，你鍾意左手，問個左手俾你。咦，你鍾意右手，唔右手囉。嘩，你鍾意嗰啲哦，即係側船嘅、上船嘅、下船，我有曬呢啲人。呢個第一步，喺國家嘅層面裏面變成咗國家級，我哋自己即係叫內卷，我哋自己有曬所有嘢先。咁呢個就係謀嘅方面。好啦，咁交嘅方面係點呢？你留意到啦，因為我哋本身打得好㗎嘛，所以包括咗譬如有個叫劉國良啊，有啲重要人物，佢入咗國際兵聯裏面啲關鍵位置㗎嘛，咁所以我咪可以發揮關鍵嘅作用。咁所以有時就會係去到奧運啊，有啲叫世錦賽啊，佢直情去巡視究竟冷氣咪太凍啊，會巡視個場地係咪太逼啊咁。咁都仲有啲嘢頂唔住嘅咩離曬譜啊，用雷射筆啊，你唔知啊，大聲叫囂啊，都有啊。咁呢啲有部分啊，就係防不勝防嘅。好啦，咁仲有一招喎，咁我將我以前曾經攞過世界冠軍嗰啲人組成嘅團隊，咁呢就例如啊，啱啱完咗呢個叫世乒賽，咁我哋就搵阿馬龍，搵阿許恩喺現場嗰度督師，振奮我哋嘅士氣，即咁囉。好啦，咁仲有冇招數啊？有，仲有一招。嗱，如果真係好惡劣嘅時候點呢？咁以前呢有個叫劉國良用嗰啲招啦，就同阿馬龍講嘅，龍聽我說，換衣服
1: 換衫，
0: 冇錯，嗱，你一出咗去，你當你自己輸咗，重新嚟過，嗱，你記住當自己輸咗㗎啦，返返嚟啦。
1: 咁你就係有嗰種勇係咪？
0: 咁呢個呢就所以就即我哋有謀嘅部分，有交嘅部分，有兵嘅部分，亦都有我哋自己城池鞏固嘅部分。咁呢個所以就係即係好穩固，但你見到兩邊係真係攻防嘅。
1: 咁呢個係咪即係喺乒乓波嗰度係經常性用呢啲呀？其他嘅項目係咪冇用得咁多呢？
0: 呢個係最齊全嘅，即係我哋站在外國人呢角度，梗係希望我改變咗規矩，然之後打低咗你啦，咁就叫不戰而屈人之兵啦。咁但係喺眾多嘅計策裏面，有一招呢中國用咗好抵禦，我正日都冇講呢個最勁㗎啦，叫養狼政策。
1: 係喔、
0: 你有冇聽過？
1: 我估計啫，放佢啦，仲要教佢添。
0: 冇錯，你
1: 等你鍾意咗呢樣嘢。
0: 有幾個球員佢直情嚟中國集訓。我派啲人去你海外，譬如我啲二線三線嚟香港啦，去澳門啦，咁你咪維持個熱度啦。你間中俾你贏過亞軍，贏過季軍，一個唔覺意贏一次冠軍有乜所謂呢？佢放俾你，
1: 即始終都係保持咗乒乓球熱啦，
0: 即十場我輸一兩場俾你有乜所謂啫？大家熱啊嘛，所以甚至咧佢哋有規矩嘅，唔可以打11-0，一定要讓，即咁樣噶。咁所以形成咗呢個文化之後咧，呢、這個不戰而屈人之兵調轉，我哋用個養狼計劃，我話知你外面搞咩，咁呢個就大國氣派啦。
1: 呢、這個就係啦。
0: 我哋等一陣再解說。
1: 好好好聽啊，轉頭再聽啊。

0: 好，继续咧呢个四课书嘅第三课咧，我哋今晚所讲嘅就系《孙子兵法》之不战而屈人之兵。头先咧就讲到大家都熟悉嘅呢个乒乓球啊。
1: 系，如果你问我，即系后世有冇用《孙子兵法》，梗系有用啦。不过佢唔会话俾你知我用紧啫嘛。
0: 系。
1: 咁有啲人咧就会直情话俾你知嘅，即系我举一个经典案例就系咩咧？就系尼克逊。
0: 系。
1: 当时美国同苏联啦关系好紧张嘅时候咧。他直情引述孙子兵法、就是正话那几句了、就是上兵法谋那里哇几千年前啊人家有些兵书啊好劲啊这样啊不是一定要打的嘛这样。那这句讲完就讲完啦，但是如果我们看中美的历史美苏的历史你会发觉有一段很重要很重要的令到这个世界局势变了的是什么呢就是来自一个叫星战计划。什么来的呢就是在朗卢列根的年代 Ronald Reagan 的年代。佢突然之間呢就同一個國家結盟喎，那個就叫英國啦，一齊就話我哋幾乎搞一個叫星球大戰計劃咁樣，咁然之後將我哋國家嘅好大部分資源呢咁就用咗喺呢個太空計劃裏面，包括去呢個月球啦，包括有好多嘅嘩喺你知嗰陣時有幾套戲㗎、即係電影㗎。
0: 係你就係講星球大戰定係
1: 星球大戰呢、就真係星球大戰啦、Star War 啊。
0: 係呀係呀係呀。
1: 咁然之後令到你相信嘩真係美國人真係發展咗好多嘢喎好勁喎咁樣。咁蘇聯咪跟囉跟跟下法國。跟到佢即係筋疲力盡啦真係因為佢冇咁大嘅財力㗎嘛。咁所以結果蘇聯係因為呢一件事即係不攻自破呢、這個即係國際上已經認可係咁樣。咁呢個就係最典型喺國際上嘅不戰而屈人之兵。我只係吹而你竟然信信咗之後咁就誇咗啦。
0: 嘩呢、這個都係個戰術啊。
1: 這個就是我們叫在國際事件裏面一定要知道、如果你問我去到當今之勢其實大家都要留意幾樣東西其實實際上全球包括中美現在鬥緊的是什麼呢話語權好而在眾多的話語權裏面我們可以統稱分為三大類的話語權第一類就叫天的話語權、第二類就叫地的話語權第三就叫人的話語權
0: 天地人
1: 我先讲人嘅话语权人嘅话语权最重要喺边度？货币嘅话语权。喺70年代之前呢有一个概念叫做美金。咁后咩你就变咗美元。我唔知道你听过未啦。美金嘅意思系咩呢 ?1972 年之前原来呢美国要发行即系佢嘅货币呢佢要背后攞嚿金出嚟嘅。呢个叫金本位。咁但系后咩呢就呢个美国人话咦搞咁多嘢做咩呀咁个背景实际上边有咁多金啊。咁所以呢佢就諗條橋出嚟嗱以後咁樣嗱所有石油嘅買賣啦咁你梗係要咩啦咁。咁所以係將美元同石油嘅即係發展緊扣咗所有嘅石油都要係用美元囉。
0: 就唔使金啦。
1: 跟住落嚟第二步發展咪出國債囉你咪買囉。咁買完就話俾你知嗱係囉我啲美元有後盾㗎嘛咪有國債囉。咁所以呢其實即係如果你講咩叫貨幣操縱國喎。永恒地都是美国啦即是我用一切的名誉我压内都可以告诉你了全球最大的真正货币操纵国只有美国没有其他因为它根本是等于印阴司纸嘛那这个就是人世间最大的操控人世间最大操控就是这样来的啦那什么叫地的话语权啊那你即是早十年你都不知道但近年你就知道由伊朗由委内瑞拉由苏伊士运河即等等巴拿马运河你咪知道晒囉呢啲咪叫地嘅话语权
0: 强抢咁嘛。
1: 係啊咁天嘅话语权两方面一咁我问啦譬如话啲人讲今年咩年啦 ,2026 年囉呢个咩嚟㗎西方历法嚟㗎嘛。我哋会唔会啊今年丙五年呢唔会㗎。
0: 咁我过年嘅时候都会咁讲嘅。
1: 但即呢个好多人貌似知貌似唔知其实真正的影響在哪裡呢譬如我告訴大家因為我很留意 AI 的發展原來中式的 AI 是不能完成這個西力和中力的兌換的。我們很簡單你裝個萬年力就做了但是大規模的 AI 是到今日都做不到包括了即幾個我們中式自己發展的到今日都未完成。這個很多人沒有留意這個叫天話語權的二分之一。另一部分呢就真的是天的話語權你留意一下而家全球佢用私人名誉名义都好啦 發展咗掟咗好多衛星，呢個叫馬斯克。
0: 嗯，
1: 咁你諗一諗啦，俄烏戰爭點解即係原本烏克蘭已經好弱勢㗎啦，點解可以一路抗衡咁耐呢？因為馬斯克嘅呢啲衛星嗰、那個叫星鏈計劃係有意刻意而事實上俾咗好多資料俾烏克蘭㗎嘛。咁、
0: 嗯、
1: 所以繼續可以拖拉。所以呢個就叫天嘅話語權啦。咁你當你做曬呢啲嘢，咁使咩實際派兵㗎？美國喺背後咪擺佈咗烏克蘭囉，擺佈咗以色列啦。咁所以佢就全球佈局㗎啦。咁呢個就係所有喺現代最直接解釋咩叫不戰而威人之兵。咁中國想唔想改變？想。咁但係即係你會知道就係當中要用好大嘅氣力，亦都係要經歷好多嘅苦楚囉。
0: 嗯。
1: 譬如話我哋曾經諗過㗎，咦我哋可唔可以有間公司叫華為，咁然之後就同佢抗衡呀，咁咁結果咪俾人捉咗個孟晚舟囉。
0: 嗯。
1: 跟住落嚟禁制你華為囉。咁我哋點對抗呀？我哋自己產生咗個系統叫鴻蒙系統囉。咁然之後我哋自己出啲三折疊手機啦，跟住搵啲外國網紅嚟中國做採訪囉。咁仲有一次呢就即係好笑，話說有個網紅咁呢就喺一啲海外嘅直播，
0: 嗯，
1: 突然之間變咗係幫我哋嘅產品做宣傳。
0: 哦，
1: 因為佢部手機跌咗落海。
0: 啊，
1: 咁跟住佢又喊喎，我手機呀，中國買呀，嘩4000美元㗎，好大件事呀，咁
0: 即係總之好傷心啦，
1: 好傷心，
0: 唔見咗錢咁樣。
1: 主要係因為原來外國買唔到。
0: 是哦，是。
1: 啊，咁呢個咪即係結果間接就幫中國做咗宣傳啦。咁你用另一個角度就哦，即係以前呢有好多招數呢就只係美國做嘅，即係我哋基本上就俾人圍住，咁綁住手綁住腳。咁但係今時今日呢我哋見到一啲比較有趣嘅發展，就係、是、哦，世界變咗喎。咁咁、如果你用我個角度去理解，就係因為孫子兵法畢竟係其實呢我哋嘅血液裏面嘛。咁我哋好明呢啲道理，知道人哋做緊咩，我出聲唔出聲咋嘛。咁去到而家就開始我哋慢慢呢就喔攞返我哋嘅孫子兵法出嚟，咁有啲可以發揮作用啦。咁我都唔使講用晒13篇，我淨係用講知己知彼，講不戰而威人之兵，裏面加埋嗰四句其實就已經好勁。
0: 嗯，咁呢個如果用喺我哋日常生活裏面，我哋點樣可以用到呢？
1: 譬如好簡單嘅啫，即係譬如你有10個同事，咁你同8個同事關係都好，
0: 嗯，
1: 咁你咪冇咁容易俾人攻擊到囉。
0: 嘩，8個喎，個比例好高。
1: 咁又唔係8個得唔得啊？咁起碼都6個啦。
0: 即係一半以上喎，係咪？
1: 咁如果你係另一方，咁你諗啦，咦佢已經認識咗6個人㗎喎，咁我點啊？咁你就認識關鍵嘅嗰個人囉，你明唔明啊？
0: 咁最重要嗰個1個都夠囉，可能。
1: 咁1個都夠。咁呢啲全部係孫子兵法嘅計謀嚟㗎。
0: 咁孤軍作戰呢？
1: 咁如果你發覺呢你最後用曬孫子曾經提過個字都解決唔到，咁就點呀？欸，咁有一招我今日教你啦，用36計。
0: 喔、哦、走為上將。
1: 咪有一解嘅。因為我哋孫子兵法呢，你留意一下佢有啲叫3啦，有啲叫做5啦、有啲叫9啦。好、多呢啲數字，呢啲呢原來單數喺中國嘅曆法裏面呢，呢、這個叫陽嘅數。
0: 嗯，
1: 所以孫子兵法主力用嘅係咩呢？陽謀。但係仲有另一 set 嘅係陰數，雙數嗰啲陰數嚟嘅。所以最勁嘅陰數係咩呢？就係6啦。6636。所以36計就係陰中之陰。
0: 嗯，
1: 係呀，真嘅真嘅。好多人冇留意呢啲。
0: 即係呢個數6六無窮啊咁嗰啲。
1: 6636陰中之陰。咁所以如果你要知道啲鬼計係咩呢，咁你就可以即係用36計。嚟做一個叫檢查單啦。
0: 咁即係睇返36計嗰36個都睇晒佢先，係咪？
1: 唔使嘅，我話俾你知我點做囉嘛。我將36計寫晒落去，
0: 嗯，
1: 有基本解釋啦。咁然之後我就問啦，嗱而家發生呢件事，例如喔、中美邊件事嘅衝突、然之後以色列同邊度嘅衝突，我就掟落去。我問、可能同邊啲36計中嘅計策有關呀，咁佢會答我囉。
0: 嗯，
1: 又或者嗱，我今次咧就想开茶餐厅，我今次咧就想做网红，咁究竟36計可以用咩啊？咁又得，又或者如果我有呢一个咁嘅发展方向，究竟有几多个计谋可以用咧？咁原来 AI 可以帮你做噶喎。
0: 咁你初初就摆咗啲嘅嘢落去，你对佢。
1: 我开头两种做法，一我俾一啲实际案例佢，
0: 嗯，
1: 咁然之后啲案例教完佢之后。我就教佢自己去研發。
0: 係。
1: 佢真係答到㗎喎。 哇，咁得意㗎喎。
0: 幾好喎，你去教返 AI 喎，唔好俾 AI 即係反過嚟控制咗。
1: 係呀，咁所以而家我即係慢慢同 AI 交往得多啦，我發覺。即係如果喺現世你唔識用 AI 呢就差啲啦。因為佢可以幫你喺謀略方面呢的確可以做啲功夫。
0: 咁呢個你咪你慢慢好勤力咁去研究先得嘅。是對不同的 AI 做不同的事情，是吧？
1: 哦，那現在這個年代要勤力一點。
0: 是的，那是的，所以找你將你的經驗跟我們分享是好的。那今晚這個不戰而屈人之兵就差不多了。
1: 是的，那最尾一集呢下次跟大家講一下什麼叫虛實。
0: 虛實，好，下個禮拜星期六的午夜12點到凌晨2點再見大家，拜拜。
1: 拜拜。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市建局表示，为配合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最后一期发展的地下管线改道工程，裕民坊和同仁街的行车道下个月28号凌晨零时起开始封闭，途经的公共运输将有新安排。途经裕民坊的18条巴士路线、2条小巴路线以及以裕民坊为终点的跨境巴士将会改道，原本设于裕民坊的的士站亦都会停用。相关巴士和小巴营办商将会调整原本途经裕民坊的路线，改为停靠附近现有或新设的站点。至于的士，项目邻近现有四个上落客点俾的士乘客上落，而跨境巴士就会改喺裕民坊公共运输交汇处内同站上落。市建局会喺观塘市中心主要地点展示相关资讯。率团到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近期会晤在本届对话会受到高度关注，进一步说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他认为中美关系稳定不只关系到两国人民福祉，亦都关系到地区稳定与世界和平。孟祥青参与会议期间接受传媒访问，他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元首会晤最重要的政治共识。当前中美经济深度交融，合作是抵御风险、增进福祉的关键，竞争不可避免，但要摒弃零和博弈，坚持公平规则，以竞争促提升。孟祥青又说，中美双方应该坚持求同存异，保持政策连贯并信守承诺，避免两国关系过山车式波动。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双方正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将会开展相关对话。商务部发言人回应有关欧盟委员会开展对华关系讨论的提问时表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发言人又说，希望欧方与中方双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但如果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会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海军在亚曼湾拦截一艘试图突破美方港口封锁的商船。美联社引述一名官员报道，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的散货船无视美军多次警告，试图在晚间驶入伊朗港口，美军飞机随后采取行动，令到货船失去动力。官员说，这艘货船仍然滞留在亚曼湾海域，美军人员尚未登船检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较早时批评，美方的所谓海上封锁是非法行为，违反停火协议，亦都妨碍国际航行自由。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在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圍 FM 95.2 跑馬地 FM 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2: 聯合廣播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6: 我爸爸成日挂在口边嘅就系会吃的吃稀饭，不会吃的吃气饭。即系一个就系真系食气行嘅饭，一个就生气个气。
7: 入行28年，佢系香港舞台剧女王招焕，
6: 尺度已经比起百老汇咧保守咗好多噶啦。咁黑灯嘅时候咧，仲有啲观众啊吓，就会开电筒喺度照，同埋攞望远镜。
5: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8: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9: 周末午夜场，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第五台联合广播，
10: 让经典重现。

十五冠第五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谭志雄录音，并且由魏殿妮、曾月娥、罗君佐、曾永强、温泉、余少琪、刘超文、蔡雅阁、钟杰武等联合播出。十五冠第五回现在开始。

0: 点啊？有冇揾到我家主人啊？吓，
1: 揾到啦！我个仔一去到悦来客栈，就揾到你家主人啦。
0: 咁我家主人点样讲啊？佢又肯帮我申冤啊？吓，
1: 仲话帮你申冤啊？佢几乎想告你一状啊！
0: 咩话？告我一状？点解啊，大叔？
1: 佢话你有冇谋财害命咧？佢就唔知道，亦唔想你。但系今次嘅事咧，你就搞到佢入唔到伙，连累佢有所损失。我个仔话见到佢都唔知几嬲，仲点会帮你告状申冤啊？
0: 咁我咪一直对佢忠心耿耿，无论做咩事都任劳任怨。如今眼见我含冤受屈，都唔肯伸出援手帮下我。
1: 人情冷暖系咁噶啦，夫妇尚且大难临头各自飞，何况你只不过喺家中一个长工啫噃。你帮佢做嘢就天公地道，要倒翻转永远做唔到噶，边树有咁好嘅主人啊？
0: 唔通我真系求助无望，就此含冤而死？
1: 本来我都想帮你嘅，不过我一家大细都靠我养噶，我今次真系帮你唔到啦。
0: 大叔，我明白嘅，我亦都唔会怪你。边个叫我自己咁唔好彩，无端惹祸？
1: 咁你又唔使咁心灰，一日未行刑，一日仲可以想法子噶。
0: 如今到咗呢个田地，我仲有咩法子可以想？我仲可以揾边个帮我啊？
2: 咁你又冇讲错啊？洪有难，你都唔使再妄想啦，因为你已经死期到啊嘛。
0: 差大哥，你即系话
2: 监斩官放中大人下令落嚟，要即日将你同苏丽娟带去刑场正法啊？
0: 吓，即日就要起戒？
2: 冇错。
0: 想我洪有难一生忠厚待人，如今竟然落得如此收场，唔通连天公都唔肯帮我，要我就此枉死？
1: 你唔使咁难过住嘅，我都同你讲过，放中大人一个好官，如果你有咩冤情，佢一定可以帮到你嘅。
2: 喂，仲同佢讲咁多做乜啊？快啲开锁啦，我即刻押佢出去噶。
1: 好啊，咁我而家开俾你啊。
2: 快啲！喂喂喂，行出嚟啊！你赖喺度都冇用噶啦，你条命都唔拖得几耐噶啦。无论如何，你都要去刑场啊！
0: 我知道，大叔，相信我哋，我哋都后悔无期嘅。有难，只得喺呢度拜谢大叔你多日以来俾我嘅照顾同埋帮忙。
1: 你唔使咁客气啊！其实我都帮唔到你乜嘢，希望放中大人真可以替你翻案啦。
2: 仲讲，搵下。

0: 大人，
1: 嗯，
0: 两名死囚已经押到刑场，只待时辰一到，即可行刑处斩。
1: 好，咁先将斩期呈上，等本官可以批。
0: 遵命。
2: 冤枉啊，大人！
3: 冤枉、啊！
2: 冤枉、啊！
1: 洪有兰、苏丽娟，你哋不单止盗人钱财，仲咁狠心将尤老二杀死，即使如今要你哋填命，亦都天公地道啊！而且亦都系你哋咎由自取嘅，你哋又点算得上冤枉啊？
3: 大人，文女并冇偷阿姐嗰十五贯钱，更加冇杀死佢，求大人明察啊！
2: 大人，小文就更加冤枉，小文根本连死者系点样样嘅都未见过，又点会杀佢呢？
1: 系咩？但系你哋已经响供词上边画押认罪，何以如今又要反口啊？你哋系咪全心为难本官？
2: 唔系，
3: 冤枉啊！
2: 冤枉啊！大人，
1: 你哋如果唔系想为难本官嘅，咁何以认罪于前，如今又反口于后啊？
3: 大人，文女从来冇认过罪。
1: 吓，
2: 大人，你所见到嘅供词上面所画嘅押，只系嗰个糊涂狗官用严刑相逼嘅啫。佢趁我哋不知晕倒嘅时候，强行替我哋画押嘅。
1: 我
3: 系啊，
1: 哼，洪有兰、苏丽娟，你哋真系大胆吓，竟然出言诬蔑朝廷命官吓。
3: 大人，我哋所言句句属实。大人如果唔相信嘅，点解唔去查下？当日公堂之上有众多衙差可以作证嘅。
1: 哦，
2: 冇错，大人，小文真系死不足惜。只不过小文实在唔甘心，就此含冤莫白。闻说大人有放青天之称，为官公正严明，所以小文先至够胆喺呢度据理力争，求大人相助，重审此案啦、
1: 啊！重审此案，
0: 大人。五时三刻将至，请准备行刑嘅事啊！
3: 大人，
2: 大人
3: 冤枉啊！
2: 冤枉噶，大人
3: 冤枉啊！
2: 冤枉啊！
1: 听佢两人贫夫冤枉，而且叫声哀怨凄然，莫非此案真系内有别情？不过今次我只系奉命监斩，并冇翻案之权噃。若然我重审此案，会唔会有越权之嫌呢？况且如果我自行缓刑嘅，咁即系等于失职啫。咁
0: 大人，分墨已经齐备，请大人响斩期之上写下判斩令。
1: 好，呈上嚟。
0: 遵命。
3: 大人。
2: 大人，大人冤枉啊！
3: 冤枉啊！
2: 我哋真系冇杀过人嘅，大人。
3: 我哋冇杀人啊，大人。
2: 大人开恩啊！
3: 大人，要填命嘅唔应该系我哋，我哋冤枉嘅。
2: 大人既然有放青天之称，何以都不分青红皂白，枉判无辜啊？唔通真系冇天理嘅咩？
1: 咁好。既然你哋再三话冤枉，咁你哋就姑且将案发之前嘅情况详细道来，好待本官再作判断。如果真系有乜嘢冤情嘅，自然会替你哋翻案。
3: 谢大人，
2: 多谢大人。
0: 大人，行刑嘅时辰已定，唔可以延误嘅。万一追究起嚟，只怕我哋都担当唔起啊。
1: 本官知道啦，不过。若然真系有乜嘢冤情嘅，我哋亦都唔能够置诸不理。总之一切自有本官一力承担，你哋不必担心，企埋一边先啦。
0: 系，大人。
1: 好啦，洪有兰、苏丽娟，
3: 在，
1: 你哋到底有乜嘢冤情，就快啲向本官道来啦。
3: 系，大人。
2: 知道。
3: 事缘系咁嘅，4月14嗰晚，阿爹佢又饮醉咗翻嚟。

0: 大人，屠伏诸大道，小民屠伏诸叩见大人。
1: 好，屠伏诸，本官问你，你认唔认识一个叫做洪有兰嘅人啊？
0: 大人，洪有兰虽然系我家嘅长工，但系跟小民并无密切嘅关系。佢做乜嘢系同小民无关嘅？
1: 本官只系问你识唔识得呢个人，并冇话过佢做嘅事同你有关。你何必咁紧张呢？
0: 大人，小民并非紧张，只不过如今洪有兰所犯嘅谋财害命之罪，非同儿戏。咁小民当然唔想惹上无端嘅麻烦啦。即如今日咁，大人忽然召见小民，都未知所因何故，真系令小民困惑非常啊。
1: 本官都好明白嘅。其实今日请你嚟，只不过系想问你几句，以便求证一啲事，并非要定你嘅罪。若果你冇做错乜嘢嘅，就不必担心，只需要居实回答本官嘅问题就得啦。
0: 系嘅，大人。
1: 方才你话洪有兰犯咗谋财害命之罪，你肯定佢做过咁嘅事咩？你知道事发嘅经过咩？吓，
0: 洪有兰已被判死罪。咁小民当然相信佢确实有做过呢啲咁嘅事啦，但系事发嘅经过，小民就毫不知情啦。因为当时小民一直喺苏州，
1: 就因为佢已经被判决，你就认定佢有罪？咁佢平日嘅为人如何啊？似唔似系会做出呢种事嘅人呢？
0: 回大人，虽然平日见洪有兰似系老老实实咁，但系俗语都有话。知人口面不知心，咁小民又点敢妄下判断呢？
1: 咁你家住何方，总可以讲啦啩？
0: 哦，当然可以啦。小民原居淮安嘅，
1: 咁何以又会嚟到苏州呢？
0: 哦，小民原本系一个小商人，今次留居苏州，都系为咗要做一啲小买卖嘅啫。
1: 咁洪有兰呢？佢既唔系留喺淮安，亦都唔系跟你留喺苏州，何以反而喺毛石揾到佢同苏丽娟一齐呢？
0: 哦，系咁嘅，大人。一直以嚟，小民嘅买卖都系由洪有兰四出奔走揾货源嘅，而今次小民叫佢去常州入货，咁路经毛石都不足为奇啊。但系至于佢同苏丽娟一齐，咁小民就真係唔知道咩因由啦。
1: 咁洪有兰係几时动身去常州㗎？佢由何处起程㗎呢？
0: 应该係4月15嗰一朝早响苏州处动身嘅。
1: 哦，咁啊。咁你又交咗几多银两俾佢入货呢？
0: 只係15贯钱啫。
1: 哦。
0: 不过就因为佢做唔成呢单买卖，令到我损失都不少啊。
1: 好啦，为免你再蒙受损失，本官都唔阻你咁耐啦，你可以翻去啦。
0: 系，谢大人，小民告退。

0: 大人，你已经查问过屠伏珠，咁打算点样处理呢件事呢？照计洪友兰、苏丽娟主斩嘅时辰已经到咗噶啦。
1: 张宗，你一向都最帮得本官嘅，尤其是有一啲棘手嘅事要处理嗰阵，你总可以谂出一啲好办法。所以如今本官好想听下你对呢件事嘅睇法。
0: 系，大人，依卑职如见。呢件案确有唔少疑点，而洪有难可能真系冤枉嘅。
1: 继续讲落去啦。你觉得有乜嘢足以证明洪有难系冤枉嘅呢？
0: 系，第一，洪有难家住淮安，而苏丽娟则居于蒙石，两地相隔，咁两个人如何通奸呢？
1: 咁我哋可以先假设两人早已相识。屠伏珠都提及过，向来都是由洪有兰替他四出奔走入货的。咁他可以趁着每次出门之时因利成变，暗中去无锡和苏丽娟私会。咁你说讲不讲得通呢？
0: 都讲得通的。不过洪有兰、苏丽娟他们都说两人素未谋面。只因苏丽娟要前往高桥，起了半途走失了，而洪有兰问路，碰啱洪有兰要去常州，他路过高桥，致令两人一起上路嘅啫。
1: 咁你认为他二人所言可以入信啦？
0: 由屠伏珠所作嘅供词之中，都已经证实洪有兰的确系奉他之命前往常州入货嘅。咁由苏州去常州，自然要经过无锡和高桥，而另一方面，苏丽娟的姨妈已确实住在高桥，她想前去投靠亦未尝不可。
1: 好，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可疑之处呢？
0: 有，就是关于那十五贯钱。既然屠伏珠交了十五贯钱给洪有兰，假如随后她又在尤老椅那里偷去十五贯钱，那照道理后来几名捕快应该在他身上搜到三十贯钱才啱的。何以只得十五贯钱呢？另外那十五贯钱又去了哪里呢？
1: 好，问得好，这一点亦都正是本官想问的。
0: 还有一点，尤老二是四月十五清晨之前被杀的，但是洪有兰呢？他是四月十五那朝一早才由苏州动身去常州的，那么怎么可以杀到尤老二呢？
1: 没错，你所疑有理，而且照方才所听所见，屠伏珠根本就是个怕惹麻烦的人，对于今次洪有兰连累他有所损失，他亦都诸多怨言。照咁睇，他应该不会为了替洪有兰洗脱罪证而故意砌词瞒骗本官的。
0: 咁换言之，亦即是说大人都相信洪有兰被判谋财害命，实属冤枉噶啦噃。
1: 就算未能完全证实佢系冤枉嘅，但系至少我哋知道无锡县嘅郭大人并冇彻查此案。郭大人甚至冇向屠伏珠求证过，就认定洪有兰要前往常州入货一事只系一片谎言。咁亦难保郭大人唔会冤枉无辜嘅。
0: 咁大人准备点做呢？
1: 你跟咗本官咁耐，都好清楚本官嘅脾气噶。
0: 大人决定要替洪有兰、苏丽娟翻案？
1: 当然啦，明知可能内有冤情，我又岂能坐视不理呢？不过如今必须先向都堂大人请求，将两人行刑之期押后至得。
0: 咁事不宜迟，卑职立即陪大人走一趟。
1: 好。

0: 呢位周都堂都几大架子喎，通传咗咁耐啦，都唔见佢出嚟嘅，咁算系咩意思啊？
1: 张宗，稍安无躁，我哋再耐心等下啦。
0: 唉，大人啊，
1: 有人出嚟啦。
2: 啊，原来系放中大人啊，西营西营。
1: 哦，师爷有礼有礼。系啦，何以仍然未见周大人呢？未知周大人是否已经得悉下官有事求见呢？
2: 哦，大人啊，竟已知道噶啦，只不过近日大人都好忙，而且啊非常之疲倦，所以一早就休息啦。
1: 哦，
2: 不如请方大人第日再嚟过啦。周大人叫在下代佢讲声唔好意思、啊。
1: 师爷，
2: 啊，
1: 本府深夜赶嚟，实在系有紧要嘅事想同周大人商议嘅，而且系刻不容缓嘅。麻烦师爷再入去同大人讲声啦。
2: 哎呀，真系好对唔住啦吓，周大人已经吩咐落唔见任何人嘅。
1: 哦，
2: 唔希望方大人都系翻嚟先啦，否则嘅在下好难做噶。两位，请啦。
0: 喂，你
1: 张总，我哋都系唔好令师爷难做啦，翻去吧啦。
0: 唉，大人啊，
2: 方大人真系通情达理啊！咁啊，一于麻烦大人，但系再嚟过啦吓、啊，在下相送两位啦。
1: 好啦好啦，不必相送啦，告辞、请。
2: 好好好，请请请。
0: 大人啊，佢点可以
1: 行啦？
0: 唉。

0: 大人，卑职真系唔明白啦。点解你唔坚持留低呢？大人应该睇得出，分明系刀堂大人假借嗰个师爷把口赶我哋走嘅。
1: 嗯，
0: 佢系咪早已休息？卑职就好怀疑啦。就算佢真系早已入睡啊，都应该出嚟噶嘛。我哋已经讲明咗有急事要同佢商议噶。
1: 如果刀堂大人唔肯出嚟嘅，咁就算我哋一直坚持留喺里边，都系于事无补嘅啫。
0: 咁莫非大人就此暂且搁下呢件事？大人啊，呢件事唔可以再延误噶啦。如果唔系，就会对大人好不利噶。
1: 本官知道，如今只有谂办法引刀堂大人出嚟啦。
0: 啊，大人已经有妙计噶啦。咁系
1: 嗱。我哋一於擊鼓告狀。
0: 擊鼓告狀？
1: 嗯。
0: 哈，係喎，咁就唔到嗰個周大人唔理我哋啦。大人真係好計，好計啊。
1: 等乜嘢啊，嚟啦。

0: 紧那有万九，必然喺度乱敲堂鼓。哎，有状子嘅先重打40，然后等候传闻；如果冇状子嘅，就要加倍重打，然后赶佢出去。
1: 大人，苏州知府放纵，恳请大人恕罪。
0: 啊，放纵大人，方才击鼓嘅系你？
1: 正是下官。
0: 贵府应该接到负责监斩嘅任命，点解唔留喺刑场，反而嚟敲响堂鼓？到底所谓何事啊？唔通方大人都想告状申冤？
1: 下官正系要为被判处斩嘅洪友兰同苏丽娟二人申冤嘅。
0: 啊，方大人，
1: 在
0: 呢个时候，你竟然要为由你监斩嗰两个死囚申冤，似乎唔系好合情理啦。方才再三求见本官，仲要击鼓催本官出嚟，原来就只系为咗一件唔合情理嘅事，乜你唔觉得小题大做咩？
1: 下官因为觉得呢一件案存有不少疑点，尤其是洪友兰更加觉得佢罪证不足，故此恳请大人准许暂将两人行刑之期押后，好待下官可以彻查此案，睇下是否另有内情。
0: 你嘅意思系想替佢两个翻案啊？
1: 系，下官正有此意，求大人批准。
0: 哼，唔得，本官唔批准。
1: 吓，唔批准？

十五冠第五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谭志雄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3: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2: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3: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十五冠第六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杨耀伦录音，并且由魏便利、翟耀辉、蔡雅阁、曾永强、林有荣、陈炳球、杨丽仙、蔡影玉、罗嘉玲、刘超文等联合播出。十五冠第六回现在开始。

0: 大人，下官再次恳请大人批准将洪有兰、苏丽娟行刑之期押后。
1: 诶、本官已经讲过啦，唔可以。
0: 下官唔系几明啊，大人。
1: 房中大人，
0: 在
1: 你又点会唔明白呢？你应该记得自己今次只系负责监斩，法令规定监斩官嘅职责只限于将犯人验明正身，依时将犯人斩首回报。根本就冇缺犯案嘅，唔通方大人记得咗？
0: 下官并冇忘记。只不过、
1: 既然你冇忘记，仲不过乜嘢啊？方大人，
0: 在
1: 你实在唔应该擅离职守。如果延误咗行刑嘅时辰，追究起上嚟，失职之罪已经足以令你自身难保啦，知嘛？
0: 下官自知有不善之处。但是只要可以暂缓两名犯人行刑之期，得大人批准重审此案，下官愿意承担失职之罪。
1: 你不必多讲，本官命你马上赶返刑场，将两名犯人处决。
0: 啊、请恕下官难以从命。
1: 你竟敢违命、
0: 大人。我哋为官嘅理应上报国家，下安黎民。假若我哋明知别有内情，都仍然坚持枉判无辜、草菅人命嘅，咁我哋仲何以为官，何以安民啊？
1: 枉判无辜，方大人，呢件案经过三审六问，而且由本官最后定案，你咁讲法。岂不是一竹竿打尽一船人？
0: 下官不敢，
1: 但系你言下之意的确系咁啊！
0: 假若大人当时在场嘅，相信都会俾佢哋两个呼冤之声打动，而且喺下官追问之下，实在揾出唔少疑点啊！大人，
1: 如果佢哋两个系冤枉嘅，咁真正嘅杀人凶手又系边个呢？
0: 真正的凶手暂时仍然未有头绪，故此先至要恳请大人批准下官重审此案。
1: 公文都发了，一切已成定局，正所谓法令如山，本官都无能为力。
0: 大人，事在人为的，尤其是以大人的官位权势，相信一定可以成全下官所求的。
1: 是吗？方大人未免太过抬举啦，本官奉劝你一句，都系无谓理呢件事。如果唔系，对大家都冇咩好处。
0: 大人，人命关天，无论如何，下官都要力争到底。
1: 方大人，
0: 假如大人唔想受牵连嘅，咁就由下官去承担一切啦。
1: 你仍然咁坚持？
0: 冇错，圣上曾经赐予下官玺书，如是可以自行斟酌而为。假若下官能够证实两人确实含冤受屈嘅，相信圣上亦都会法外容情嘅。
1: 好，好啊！既然你有玺书做后盾，又何必多此一举嚟求本官呢？你想点做任随尊便，嘿，批堂。

0: 件事是不是真的咯？
1: 忽然间有咁嘅转变都有嘅，
0: 系啦，真系莫名其妙啊！
2: 喂喂喂喂喂，啊乜围晒喺度咁热闹啊？有得到嘅唔好留咗我个人啦嘛！
3: 你呢只过街老鼠，除咗赌之外，就冇咩挂心噶啦喎！
2: 啊，陈老板，就唔好咁话我啦，好啩？
3: 话错，
2: 不过一时误会啫嘛。好啦好啦，咪话我乜嘢都唔关心啊！啊，喂喂，到底系咩事啊？阿华话俾我知啊！
4: 我哋喺度讲紧啊，原来阿娟同佢嗰个奸夫仲未斩头噶。
2: 啊，系啊系啊。喂，点解会咁噶？佢哋唔系已经戒咗去刑场斩头噶啦咩啊？
4: 系啊系啊，系戒咗去噶咯。不过，哎呀，临行刑嗰阵时啊，佢哋话冤枉。啊，结果呢那位监斩官就决定同我哋翻案咯。
2: 喂，会有咁嘅事咩？
4: 系咧。
2: 啊，咁点得噶？
4: 真系怪我。
2: 佢哋叫冤枉就冤枉噶啦咩？啊，明明系人赃并获啦嘛，知县大老爷又审过晒噶啦，咁都有冤枉佢哋嘅咩？仲要翻咩案先得噶？
0: 咁咪系咯。如果唔将佢哋处斩啊？游老二死都唔眼闭呀。
2: 我都係咁话啦，我啊邓阿游老二死得唔抵呀。
3: 算啦算啦算啦，你哋唔好咁啰嗦住。讲句公道说话，其实当初我都觉得嗰位知县大老爷喺断案之时呢实在係有啲马虎嘅。可能真係枉判咗个捐佢哋呢。
2: 冇理由冇理由嘅。我啊认为啊，除咗阿娟佢哋咧，都冇乜嘢人咧会杀死阿游老二噶啦，冇理由就咁放过佢哋噶嘛。

0: 啊，帮你算下啦。
1: 有劳有劳啦，
0: 吓。嗯，鼠字啊。
1: 嗯。点啊？测唔测得到啫？
0: 由呢一个鼠字睇起上嚟，相信所闻嘅呢一场官非，一定系同偷窃嘅事有关嘅。而且当事人仲因为偷人嘅嘢而闯下大祸添。
1: 啊，喂，你点解凭一个鼠字就测到咁多嘢出嚟噶？
0: 唔止咁啊！在下仲推算到被偷窃嘅嗰家人系姓尤嘅，啱唔啱啊？
1: 冇可能嘅，冇可能嘅，点会一个鼠字就测到咁多嘢出嚟先得噶？我唔信，冇理由嘅，冇理由嘅，
0: 冇理由。嗱，你听在下解释啦。你要测嘅系一个鼠字。
1: 系啊，你讲啊，
0: 呢、這个字好易令人想起老鼠，而老鼠最擅长嘅就系偷食啦。由此可以推断得到呢一场官非系同偷窃有关嘅，系咪？
1: 嗯，又算你解得通。咁点解又会啊测到嗰家人系姓尤嘅呢？
0: 咁就更加简单啦，老鼠偷油啊嘛。就算连三岁嘅细路仔都知啦。
1: 老鼠偷油，老鼠偷油，又真系吓。
0: 嗱，咁你都话系啦。咁相信在下嘅推算都冇乜差错啦。
1: 咁呢场官非到底几时先至可以了结啊？
0: 哦，快啦快啦，正系指日可待。为官者早已经胸有成竹，相信好快就可以将案情查个水落石出，而受咗委屈嘅亦都必定能够沉冤得雪。
1: 真嘅？
0: 咦，兄台，你何以面露慌惶不安之色呢？莫非呢一场官非了结之时反而对兄台不理？
1: 唔系呀，点会对我不利啫？冇晒官非啊，好事嚟噶嘛？
0: 系啊，
1: 不过先生，
0: 点啊？
1: 我要问嘅嘢，你仲未答我噃？到底呢场官非会唔会累到我无端惹祸先得噶？
0: 哦，关于呢一个问题，照睇。应该免不了会有啲麻烦噃、
1: 啊，
0: 不过亦都唔系完全冇转机嘅。
1: 真嘅？哎呀，仲可以有转机啊？咁要我点做先至可以避得过呢一场灾祸呢？
0: 一隻老鼠当然要匿埋喺洞穴里面先至安全啦。
1: 係呀係呀。
0: 洞穴㗎嘛。如果喺个鼠字上面加个穴字呢，咁就变成个犬字。犬者兔也。所以讲嚟讲去你都系要马上逃走先至得。
1: 哦，咁就一定冇事㗎。
0: 哦，咁有冇事就要睇下你自己点决定啦。因为老鼠生性多疑，如果你又犹豫不决、疑神疑鬼嘅，咁就好难讲啦。
1: 唔会，我信晒你噶啦。求先生你指点啊，我几时动身离开呢度先至啱呢？
0: 如果要走咧，当然就唔适宜喺日光日白嘅时候走啦，免至引人注意啊嘛。不过亦都事不宜迟噃。所以你最好就是在今晚动身了。
1: 今晚
0: 啊，
1: 咁急啊？咁我走去边度好啊？由水路走啊，抑或由陆路走先安全呢？啊，请先生你再费心帮我睇下。
0: 好，依在下愚见，你最好都是由水路向东南方那边去，咁就最适宜不过啦。
1: 水路。咁你不时仲要搵船先至可以走？哎呀，临急临忙，未必搵得到㗎喇。
0: 咁啊，咁相信在下都可以帮到你嘅。
1: 係咪真㗎？
0: 真。
1: 先生，咁去边度可以搵到船？
0: 讲起嚟就真係啱啦。本来在下租咗一隻船，打算过两日就去苏州。

0: 游览嘅。
1: 哦，
0: 如果你唔嫌弃嘅，咁在下就提早动身，顺道送你一程啦。
1: 啊，你送我啊？
0: 系啊，咁你嘅意思点啊？
1: 诶、哎，好，当然系最好啦。德先生肯大力帮忙，诶、哎，我仲有乜理由嫌弃啊？啊，先生简直系菩萨啊，系我嘅大恩人，哦、我呢条贱命咧完全交晒俾你噶啦。
0: 放心啦、啊，总之我一定会保你路上平安。
1: 啊，
0: 如今、你快啲翻去收拾一切。今晚三更时分，我哋喺岸边碰头啦。
1: 诶、哎，好啊，好啊，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啊。

0: 哋系咪要预备一只船啊？
1: 哦，船当然要预备啦。如果唔系，又点送刘阿鼠一程啊？
0: 啊，大人，你真系要送嗰只过街老鼠走？哎呀，大人啊，咁系咩策略啊？
2: 呢次我就明啦，大人系用紧请君入瓮呢一招啊嘛。
0: 啊，
2: 最怕佢唔嚟，只要等佢一上船咧，我哋就大功告成啦。
0: 哦，咁即系话，
1: 横掂我哋都要翻去噶啦，咁咪顺道送刘阿鼠一程咯。不过就唔系送佢走，而系要佢跟我哋一齐翻去。
0: 原来系咁，我哋可以翻去啦。
2: 刘阿鼠都自己认晒出嚟啦。咁我哋仲唔翻去，仲等几时啊？
0: 系嘅，系嘅，咁真系太好啦！相信今次咧，无论刘阿鼠几咁狡猾都好，都好难脱身咯。
1: 但系刘阿鼠就真系好狡猾，所以佢一日未画眼，我哋都唔可以开心得咁快。
0: 哦，
1: 不过今次亦都总算不枉此行。更加要再三多谢秦老板，你仗义相助。如果唔系，我哋都唔可以咁顺利啦。
0: 大人，你又何必咁客气呢？小民只不过系略出绵力，又何足挂齿呢？其实小民同大人同一条心，最紧要咧系可以及时赶翻去救翻阿娟佢哋，所以万万不能放过呢只流话鼠噶。
2: 当然啦。量佢插翼都难飞啊！
0: 但系万一佢心急起上嚟，等唔到今晚，就自己先由陆路嗰度走，咁我哋岂不是前功尽毁？
2: 你放心啦，其实大人去揾刘阿鼠之前，早已经部署好一切噶啦。大人请呢度嘅知县相助，调派衙差预先去刘阿鼠住嘅地方附近埋伏。咁亦即系话，一直有人监视住刘阿鼠噶啦，
1: 冇错啦。所以就算刘阿鼠有乜嘢动静，都冇办法逃走嘅。
0: 大人真系设计周详，佩服佩服。
1: 秦老板，
0: 在
1: 今次嘅行动不容有失，就唔到我哋唔小心谨慎噶啦。
0: 系嘅，系嘅。大人啊，你都去休息一下啦，等今晚可以有足够嘅精神去对付刘阿鼠啊嘛。横掂如今距离三更仲有一段时间，
1: 咁都好，你哋都要去收拾行装噶啦，因为本府想你哋先行一步，底步之后。张忠，你马上请过大人派出衙差埋伏喺岸边。等刘阿鼠一上岸，就马上将佢逮捕。
2: 系大人。

0: 喂，呢位兄台，呢位兄台，起身啦，到步啦，喂，起身啦，
1: 唉，喂，我哋去咗边度啊？
0: 就快可以埋岸噶啦，
1: 系咁快？
0: 梗系啦。你一上船就一直瞓到如今，当然唔觉啦。其实隻船已经行咗好耐㗎啦。
1: 老兄，得你咁帮忙呢，我啊总算有路可走，哈哈，咁咪瞓得安乐咯。点啊，係唔係要上岸啦？
0: 係啊，嗱，你睇下埋岸㗎啦。
1: 喂，乜咁熟口熟面嘅？
0: 哦，
1: 哎呀，乜翻咗嚟呢度啊？喂，我哋唔系去苏州咩？
0: 哦，船夫话由于水流同风向嘅关系，我哋不宜向南去苏州，所以咁咪先喺呢度上岸咯。
1: 唔得噶，唔得噶，唔得噶，我唔可以上岸噶，我唔可以翻嚟呢度噶。
0: 点解啊？
1: 因为哎呀，总之呢笪地方你对我好不利嘅，我唔想得岸噶。老兄啊，送佛送到西，你帮我帮到底啦。
0: 咁你想点啊？
1: 咁啦咁啦，你借只船俾我用，匿埋一阵又好，去第二处又好，总之咧就唔好叫我上岸。
0: 咁啊，
1: 咁点啊？我一上岸就冇命噶啦，我求下你啦，我拜下你啦，老兄啊，你帮多我一次啦吓。
0: 好啦好啦。嗱，你就匿埋喺船舱呢度，我会同船夫讲声噶啦。
1: 咁你打算上岸？
0: 系啊，既然嚟到咯，咁冇理由唔上岸行下噶。嗱，转头我就会再翻嚟噶啦。希望到时可以开船去苏州啦。如果仲未得嘅，我哋先至另作打算啦。
1: 咁好啦，好啦。唉，今次真係出路遇贵人啦。阿卢兄啊，我真係唔知应该点样感激你先就好啦。
0: 哦，不必客气。嗱，我而家就出船面同船夫讲声，咁就上岸㗎啦。你自己一个人喺度静静地瞓多阵啦。
1: 好啊好啊，请啊请啊。
0: 请。船夫啊，嗰位大哥话唔想上岸喎。你就由得佢喺船舱度瞓下啦吓，我上岸行下就翻嚟噶啦。
1: 哦，好啊，好啊。
0: 嗱，我上去先吓，你监视住佢啊。
2: 系，大人。
0: 咁唔该晒咯，我上岸先啦吓。
3: 好嘅，好嘅。下官啊，小心啲咯吓。
0: 哦，好好好。好，唔该晒，唔该晒，请啊。我哋啲人埋伏晒喺边度咧吓？原来匿埋喺草堆里边。张忠，
4: 大人，得你一个嘅，留下船。
0: 唉，佢认得呢度唔肯上岸，不过佢会一直留喺船舱嗰度嘅。你即刻带啲人落船捉佢啦。
4: 系，大人。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本港以北嘅雷雨带正逐渐向南移动，预料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海军在亚曼湾拦截一艘试图突破美方港口封锁的商船。美联社引述匿名官员报道，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的散货船无视美军多次警告，试图在晚间驶入伊朗港口。美军飞机随后采取行动，令到货船失去动力。官员说，这艘货船仍然滞留在亚曼湾海域，美军人员尚未登船检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较早时批评美方的所谓海上封锁是非法行为，违反停火协议，亦都妨碍国际航行自由。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了解当地的伊波拉疫情。谭德塞呼吁当地民众，如果怀疑出现病征，要及早寻求治疗。谭德塞到访出现最多伊波拉确诊个案的伊图里省，在首府布尼亚和当地的世卫人员交流。他再次提到，引发这轮疫情的本地报招型病毒暂时未有获批的疫苗或者治疗方法，因此早期治疗非常重要。谭德塞又说，伊波拉死亡个案的遗体具有高度传染性，他理解民众失去亲人会感到非常哀伤，但他强调必须采取安全的方式安葬死于伊波拉的人，同时亦都要尽一切努力避免失去更多生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过去四日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与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以及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机制日益完善，是优化双边合作法律环境，夯实两国关系民意基础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双方要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欧联决赛，巴黎圣日耳门互射十二码击败阿仙奴，成功卫冕。阿仙奴开赛六分钟，凭夏维斯在禁区窄角度抽射破网领先。有一球优势的兵工厂之后大部分时间缩后防守，令到巴黎圣日耳门难以取得埋门机会。踢到下半场中段，阿仙奴首将莫斯基拉在禁区犯规，奥斯文丹比利65分钟操刀12码得手，为圣日耳门追成1-1。两队之后再没入波，要以12码分胜负，巴黎圣日耳门最终12码赢4-3，连续两届蓬杯。天气方面，一道雷雨带正影响广东，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此外，强烈热带风暴长眉已经增强为台风。在凌晨三点，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 强烈热带风暴长尾已经增强为台风。在凌晨三点，长尾集结在北纬 20.1 度、东经 128.3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五冠第九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杨耀伦录音，并且由林有荣、蔡雅阁、魏便利、曾月娥、曾永强、翟耀辉、刘超文等联合播出。十五冠第九回现在开始。

0: 大人，卑职等已经将刘华鼠带咗翻嚟。大人唔系准备马上将个提堂审讯咩？
1: 张忠，你哋方才有冇搜出乜嘢更进一步嘅证据咧？
0: 呢一点卑职都好失望。
1: 哦，
0: 我哋搜过佢噶啦，佢身上只有几个铜钱，包袱入边只有啲衣物，除此之外就咩都搜唔到啦。
1: 咁啊，唉，
0: 大人，其实只要刘阿鼠一见到你，佢就无所遁形噶啦。佢一定认得出你就系嗰个测字先生嘅，咁佢自然会心虚噶啦。嗱，佢曾经向你认过嗰件事噶嘛？
1: 冇错，佢一定会心虚，
0: 系咯。
1: 但系唔好忘记，佢亦都系一个好狡猾嘅人。佢虽然向我认咗嗰支卦系测算佢自己嘅事，但系口讲无凭，到咗公堂之上，佢要反口都系轻而易举嘅事。因为当日只系得我同佢两个，咁既冇人证又冇物证，我凭乜嘢指证佢呢？
0: 啊，咁又系，
1: 而且你都知啦，为咗重审此案，我哋已经得罪咗都堂大人同过之远，而佢哋亦都一直心心不忿。假如我哋喺罪证不足嘅情况之下指控刘阿鼠嘅，只怕到时佢哋就会借此而搵机会还击嘅。咁不但打乱晒我哋重审此案嘅步骤，而且仲间接帮咗刘阿鼠，连累埋苏丽娟同洪有兰，咁岂不是弄巧反拙？
0: 咁系啊，系。咁如今我哋点做好呢？咁辛苦先捉刘阿鼠翻嚟，唔通就咁放佢走咩？
1: 咁当然唔可以放佢啦。只不过喺未有把握之前，我哋唔可以贸贸然提堂开审嘅，
0: 要有十足嘅把握啊！咁除非我哋揾到有力嘅证据啦，但系我哋仲可以喺边度揾呢？
1: 呢个问题呢？我哋
0: 有啦。
1: 哦，张忠，你谂到咩啊？讲出嚟听下，
0: 大人。我哋可以再刘阿鼠曾经住过嗰两笪地方，再仔细咁搜下，睇下可唔可以揾到一啲有力嘅证据咯。
1: 冇错，本官亦都正有此意，因为呢个已经系我哋唯一嘅希望啦。
0: 咁事不宜迟，卑职马上带队去搜。
1: 好，但愿今次能够有所收获啦。

0: 大人光临，有失远迎，望其恕罪，恕罪。
1: 过大人不必客气，本官今日嚟系想了解一下尤老二被杀嗰件案啫。
0: 又系为咗呢件案啊？其实咁少嘅事，又何须烦扰到大人你呢？
1: 咁咪系咯。本来只是一件芝麻绿豆的小事啫，偏偏就被一个小小之苦搞到天翻地覆，仲要烦到本刀堂，认真岂有此理。
0: 是啊是啊，真是太过分了，太过岂有此理。这件案根本早已经审结，而且仲是由刀堂大人你批阅过，抹到清清楚楚啦。只要将嗰两个犯人嘅头颅一斩落嚟啫，就可以了结呢件案，大家都安安乐乐啦。但系如今又话要翻案，搞到鸡犬不宁，上上下下嘅人都要四出奔走，为呢件事而忙。我哋做多咗功夫唔紧要咋，不过最岂有此理嘅事呢，就系麻烦到大人你啊嘛。
1: 佢简直就唔将本官放在眼内。想翻案，咁算系咩意思啊？啊，即系话本官处理不当啫。
0: 系啊系啊，下官都未敢出声啊。不过就算下官唔讲，司马超之心路人皆知啦。放大人今次咁做，实在是有损大人名望嘅。
1: 就因为咁，先至下唔到呢啖气。佢分明就想当众替本官眼眉，
0: 下官都好邓大人你激气嘅，方大人实在太过不识抬举啦。下官亦曾经劝过方大人嘅，但系可能下官人微言轻啦，方大人根本一句都听唔入耳，仍然要坚持东查西查，下官都无计可施啦。
1: 咁佢如今到底查成点啊？
0: 方大人佢又捉到一个人。
1: 呢件事真係另有真空。
0: 係唔係另有真空，咁真係天晓得啦。不过呢，下官就有啲怀疑。因为方大人怕自己落唔到台，更加怕圣上会怪罪落嚟，所以方大人一定要搵个人返嚟顶罪㗎。
1: 讲得好有道理啊！咁捉翻嚟嗰个究竟系咩人啊？
0: 系一个叫刘阿鼠嘅赌徒嚟，
1: 已经画咗押噶啦。
0: 咁就未噃。
1: 诶，
0: 唔知咩原因捉咗刘阿鼠翻嚟之后，方大人并冇即刻升堂开审噃。
1: 系咩？
0: 嗯，
1: 咁奇怪。

0: 哎，你哋分头去搜下，要仔细啲，记住每一个角落头都要睇清楚噶。嗯，得噶啦。嗱，你两个过嗰边咧，再揾两个喺厨房啊、天井嗰啲地方搜下。哎，我同你去负责呢一度啦。尤其是床下底嘅地方，要更加留意先至得噶。
1: 我会噶。
0: 其实照我睇，今次都系白费功夫嘅啫。
1: 何以见得呢？
0: 你话唔系咩？呢只过街老鼠咁狡猾，系人都知道噶啦。如果真系有咩对佢不利嘅证据，佢仲点会留嗰啲嘢喺度啊？何况事隔咁耐啦，佢肯定将嗰啲证据毁尸灭迹噶啦。你话我讲得啱唔啱？
1: 哦，你都讲得啱。
0: 不过你都唔可以咁武断，就咁放弃，手都唔手下。
1: 咁又系，
0: 就算刘阿鼠好狡猾，或者都会有百密一疏嘅可能噶。咁我哋点解唔试下呢？咁都总算仲有个希望啊。
1: 冇错，
0: 咁我哋落力啲，大家帮下手啦。大人可唔可以将真凶缉拿归案？洪有兰、苏丽娟能唔能够沉冤得雪，都系靠大家噶啦。
1: 帮得到就最好啦。最惊、
0: 欸！喂，乜呢度咁样嘅？
1: 啊，
0: 有咩发现啊？
2: 发现
0: 咩啊？你睇下呢度嘅地面，似唔似有掘过嘅痕迹啊？
1: 咦？
2: 地面啊？
0: 真系有啲似噃，不过嗰只过街老鼠无端端响间屋嗰度掘啲咩咧？
1: 唔通佢一啲好紧要嘅嘢，或者一啲唔见得光嘅嘢，于是就埋咗喺嗰度？
2: 唔会啩？
0: 啊，佢谋财害命嗰啲证据啊，会唔会咧？
1: 咁又唔可以肯定，但系至少有咁嘅可能。
0: 嚟，搵个锄头嚟，挖开佢睇下。
2: 好。

0: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啊，好似真系有啲嘢咁喎。诶，拨开啲嚟睇下。
1: 好。
0: 啊，真系有包嘢啊！吓，嗯，仲系用布包住嘅添。梗系好紧要嘅嘢嚟嘅。
1: 唉，咪估估下啦，嚟啊，等我打开睇下。
0: 啊，原来一个钱袋同埋几粒骰仔啊！
1: 果然系咁，
0: 果然系咁。你系指咩啊？吓，唔通呢啲就系证据？里边啲嘢有咩特别啊？
1: 呢个钱袋冇咩特别，我亦唔知道系边一个嘅。不过呢几粒骰仔就同我哋喺尤努尔家中执到嗰一粒系相同嘅。你睇下，
0: 嗯，啊系噃，一攞上手就知道，特别重啲嘅。咁即系话，
1: 今次点都唔到嗰只过街老鼠抵赖噶啦！嚟啦，我哋将呢两样嘢带翻去向大人复命啦。
0: 好。

0: 大人，已经将苏丽娟带到。
1: 嗯，
2: 民女苏丽娟叩见大人。
1: 好，苏丽娟，如今本官要问你一啲嘢，你要老老实实咁回答，不得有半句隐瞒本官。
2: 大人，民女知道大人是为了帮我们将阿爹被杀的事查个水落石出，只要一问再问，民女又怎会隐瞒大人呢？只要是民女知道的，一定据实回答的。
1: 那就最好了。张忠，
0: 在，
1: 你拿过去给他看看。
0: 是，大人。苏丽娟，你看看，你有没有见过这副色仔？
2: 回大人，民女冇见过。
1: 嗯，苏丽娟，你系咁耳望咗一眼就话冇见过，你真系咁肯定？你到底有冇睇清楚啊？
2: 大人，民女素来生活简朴，虽然呢度赌风甚盛，但系民女从来都未赌过。即使有时喺路边见到有人赌钱，民女都会远远走开嘅。民女曾经听人讲过，知道呢啲叫做色仔，同赌博有关嘅，但系民女就未曾见过。
1: 你唔赌啫，咁你阿爹咧？呢副色仔或者系你阿爹嘅咧？你真系冇见过？
2: 哦，系阿爹嘅，唔会嘅。
1: 哦，
2: 阿爹都唔赌嘅，又点会有呢啲色仔咧？请问大人，呢副色仔系点样得翻嚟嘅咧？点解会以为系我阿爹嘅咧？
1: 原因你不必知道。好，本官再问你一件事。你话四月十四嗰一晚，尤老二酒醉之后翻到屋企同你讲，佢将你卖咗俾人作妾，换咗十五贯钱。咁佢有冇俾你睇过嗰十五贯啊？
2: 有。
1: 咁嗰十五贯钱系放喺乜嘢地方嘅咧？
2: 放喺一个钱袋里面。
1: 哦。
2: 阿爹仲好紧张，当个钱袋好似宝咁，一直攞住。
1: 咁你认唔认得嗰个钱袋啊？
2: 认得。个钱袋系阿爹嘅，而且阿爹已经用咗好多年嘅啦。
1: 咁嗰个钱袋有冇乜嘢特别嘅记认噶？
2: 有，钱袋上面系绣咗一朵花喺度嘅。
1: 你记得咁清楚？
2: 系，因为有一次阿爹唔小心将个钱袋烧烂咗个窿，系文女帮佢修补好嘅，而且为咗好睇啲，就绣咗朵花喺上面遮住补过嘅地方添。
1: 哦，原来系咁。好，非常好，
0: 大人。咁如今我哋
1: 即刻传召同尤老乙被杀一案有关嘅一干人等，本官要马上升堂审讯。
0: 系，大人。咁卑职。
1: 咦，
0: 大人，
1: 咩事？
0: 都堂大人同埋知县大人到访。
1: 吓，
0: 如今喺大堂伤后，话有要事同大人商谈，请大人马上出去。
1: 连都堂大人都嚟咗，
0: 此人来者不善。显然是为了尤老二被杀案而来的。大人，
1: 得了，这件事我自会应付，不必担心。
0: 哦，
1: 你先行将苏丽娟押返牢中等候传讯。
0: 是，大人。

0: 下官参见知府大人。
1: 过大人太客气了，不知过大人忽然陪同都堂大人远道而来，其实是下官失形就真。
2: 好了，方大人，如今就不是讲客气说话的时候，我们还有些更加重要的事要做。
1: 哦，不知大人有什么指示呢？如果需要到下官的，下官自当尽力而为。
2: 呢件事你当然要尽力而为啦，呢啲麻烦系你自己招惹嘅，好应该由你去了结。
1: 大人系指尤老已被杀一案，
2: 方大人知道就最好啦。目前嚟讲，仲有乜嘢重要得过处理呢件事呢？
1: 系下官都知道，而且已经处理紧呢件案啦。
2: 只是处理紧咋？方大人，
1: 在
2: 日前本官派韦师爷嚟知会过你，希望呢件案能够喺半个月之内了结。今日已经系最后限期噶啦，唔通方大人唔记得咗？
1: 下官并未忘记，只不过估唔到咁快就依届半月之期啫。
2: 听讲方大人仲未审结呢件案啊，咁你打算点样向圣上交代啊？
1: 下官恳请都堂大人再宽限一下。
2: 冇可能，如果再宽限，圣上就会降罪落嚟，到时本官实在难以担当啊。
1: 请大人放心，本官所要求嘅只系希望稍作宽限。因为下官已经将疑犯缉捕，相信好快就可以审结此案㗎喇。
2: 係咩？你证实呢个疑犯就係真凶啊？
1: 虽然未曾证实，但係已经掌握到有力嘅证据。
2: 方大人，
1: 在
2: 听讲你喺查案之时暴风逐影，颠倒是非，捏造凭证。你讲嗰个疑犯同埋有力嘅证据，似乎都令人难以入信啊。
1: 大人，是否足以入信？咁等下官审结此案，大人就自有分晓噶啦。
2: 好啊，咁就无谓再拖延啦。马上传令升堂，本官要亲自一齐会审此案。
1: 一齐会审。

冠第九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杨耀伦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十五冠第十回大结局，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杨耀伦录音，并且由曾月娥、罗君佐、魏便利、蔡雅阁、陈炳球、林有荣、曾永强、翟耀辉等联合播出。十五冠第十回大结局，现在开始。

0: 刘阿树，你因借钱不遂，后来得知尤老二身上有15贯钱，于是就见利忘义，将尤老二杀死，偷咗佢嗰15贯钱。你认唔认罪？
1: 冤枉啊，大人，冤枉啊！小民并冇做过呢个咩事，求大人明察啊！
0: 刘阿树，你不必再否认啦，本官绝对唔会贸贸然将你捉翻嚟嘅。你仲系快快重实招供啦！
1: 哎呀，真系冤枉啊，大人！尤老二同小民一样咁穷嘅，事先小民亦都根本唔知道尤老二有15贯钱在身，又点会打佢嘅主意呢？冤枉啊！
2: 冇错啦，方大人，呢一点亦都可算系有力嘅证明嚟嘅。尤老二向襟兄借咗15贯钱。呢件事就只有苏丽娟同秦古心呢两个人知道，你唔怀疑佢哋，反而指一个全不知情嘅人为真凶，咁似乎唔系好合理噃。
1: 冤枉啊！
3: 方大人，你向来判案公允，希望你不至于万劫不保咧。你都系想清楚啲好啊！
1: 哎呀，救命啊，大人，救命啊！小人啊，真系冤枉噶，求几位大人可怜小民，放过小民啦，救我啊！
0: 刘阿树，公堂之上，岂容你喺度喧哗乱叫？你收声啊！
1: 小民真系冤枉噶，小民唔想咁样就枉死啊！
2: 刘阿树，你放心。今日有刀堂大人在此一同会审，自会替你主持公道的。
3: 冇错，本刀堂向来判案公正，绝对不会污蔑好人，枉判无辜的。
1: 哎呀，谢大人，谢大人啦、
3: 方大人
0: 在，
3: 你不是说已经掌握到有力的证据的？咁究竟有咩证据足以指控刘阿树，令到佢俯首认罪呢？
0: 其实刘阿树早已经招认咗佢嘅罪状啦。
1: 冇啊冇啊，小民冇认过啊。
0: 刘阿树，你抬头望下本官。
1: 小民不敢。
0: 本官准你抬头。
1: 系，大人。
0: 刘阿树。相信你仲未忘记在东岳庙外面遇到的那个七字先生啩？你一定还认得用船送你回来的那个生菩萨大恩人的。
1: 是他呀、小民不知道大人在这里讲什么呀、
0: 刘阿树，你还在这里狡辩？本官为了追查此案，曾经乔装上士在东岳庙外替你测字，当时你已经招认罪状，仲求本官指点你如何潜逃，如今又点到你抵赖吓？
1: 冇啊冇啊，大人啦，真系冤枉啊！大人真系冤枉噶。
3: 方大人
0: 在，
3: 你话曾经替刘阿鼠测字去套佢嘅罪状啊？咁当时有冇第三者在场可以作证？
0: 当时只有下官同刘阿鼠两个人，并无第三者可以作证。
2: 方大人，咁即系片面之词啫噃。
0: 但系张忠同数名衙差系喺船上将刘阿鼠缉捕翻嚟嘅，而嗰只船正系本官安排借俾刘阿鼠用嘅。
4: 呢件事卑职等可以作证，
0: 仲有秦古心亦都可以作证，曾经喺东岳庙附近见过刘阿鼠。
5: 是大人，因为方大人正在查紧刘阿鼠之际，刘阿鼠咧就忽然间逃去无踪，后来就听闻话刘阿鼠曾经喺东岳庙附近出现过，于是小民就奉大人之命一齐前去认人，当时小人仲同刘阿鼠倾过几句添噶。
3: 秦古心
5: 在，
3: 本官问你。刘阿鼠向你承认他偷过嘢、杀过人咩？
5: 大人，咁又冇。
0: 大人，问题系何以刘阿鼠偏偏喺本官要重审此案之际，忽然离开呢度，实在有可疑之处噃。
1: 冤 冤枉啊，大人冤枉啊！呢啲只不过系巧合嚟啫嘛。
6: 刘阿鼠，咁你讲咧，点解忽然之间要去帝都呢？
1: 因为小民觉得同旧日嗰班街坊都赌惯赌熟咯，咁啊去第二度揾过啲新嘅对手咯。小民都系咁样同秦古心讲噶啦。
6: 秦古心
5: 在
6: 系唔系？
5: 系。不过小民相信刘阿鼠只系喺度砌词啫。
1: 你乱噏啦！你凭乜嘢话我砌词？秦古心，我哋又唔系有仇，做乜嘢你要害我先得噶？
5: 喂，你喺度恶人先告状啊！真啊！
1: 你而家喺度害我，
5: 我只系照实讲咗。
6: 边个准许你哋喺公堂之上吵闹？不得放肆！
5: 系小民之罪。
6: 方大人在，你嘅人证似乎冇办法帮你指控刘阿鼠啊。
4: 系，不过下官仲有物证。
6: 嗯，
4: 张仲
7: 在，
4: 将证物呈上。
7: 系大人。
4: 两位大人，请过目。
6: 嗯。就是这两样嘢，
4: 是这两样嘢都是在刘阿鼠家中搜到的。
2: 啊，一个咁嘅钱袋，一粒骰仔，又有咩可疑之处啊？
4: 等本官先问刘阿鼠几个问题，咁两位大人自然会明白噶啦。
6: 啊，好啊，方大人请发问啊。
4: 刘阿鼠，
1: 在，
4: 你都见到呈上嚟嘅证物系乜嘢噶啦？何以呢两样物件会喺你家中搜出嚟啊？你讲。
1: 呢啲嘢系小民嘅。咁喺小民家中搜出，有咩出奇？
4: 唔出奇，不过本官亦喺尤老二家中搜到一粒咁嘅骰仔噃。
1: 咁啊点啊？呢度又唔系净系得我一个赌徒，好多人都有呢啲咁嘅骰仔噶啦。
4: 好，咁本官再问你呢、這个钱袋，嗱，本官递高啲俾你睇清楚下。
5: 呢、這个钱袋。
4: 刘阿鼠，呢、這个钱袋

0: 点啊，刘亚树，如果个钱袋系你嘅，你冇理由讲唔出噶噃。点解你知唔以对吓？
1: 小文，小文一时唔记得啫嘛，好似冇乜嘢特别记型啊，只不过啊系一个普通嘅钱袋啫嘛。
0: 嗯，苏丽娟
2: 在。
0: 咁你呢？你话个钱袋系你阿爹嘅，咁钱袋上边有冇乜嘢特别嘅记型啊？
2: 有，因为有一次阿爹唔小心将个钱袋烧烂咗个窿，系文女帮佢修补翻好嘅。为咗好睇啲，所以文女喺度绣咗朵花遮住补过嘅地方。
3: 是啊，大人，呢件事小文都知道的。
0: 道堂大人，过大人，请两位过目。钱袋上边确实绣咗一朵花，而且有修补过的痕迹噃。由此足以证明苏丽娟所言属实，呢个钱袋是尤老二的。但是何以尤老二的钱袋会在刘亚树家中发现，仲要埋咗喺地下咁秘密呢？而佢仲要强辩话个钱袋系佢嘅，分明是有 QK 噃。
4: 刘亚树，你讲，事到如今，你仲想狡辩？
1: 大人要命啊！大人要命啊！其实小文唔系有心害啊尤老二嘅，不过当时尤老二啊搏命咁打我，逼我，咁小文为咗保存自己条命，所以先会错手打死佢嘅啫。
4: 咁尤老二为咩事要打你？
1: 因为佢发现咗小文想偷佢嗰15贯钱，咁咪同小文搏命咯。
0: 咁你又点会知道尤老二身上有15贯钱啊？
1: 嗰晚尤老二系饮醉咗酒，陈老板啊送佢翻去，佢一路大大声咁话自己有15贯钱。咁我听到，咁啊想话攞咗佢嚟做赌本咯。我决定想办法偷咗佢啦。点知一念之差就闯咗呢个大祸，求大人做我好心重轻发落，俾个机会小文啦。
4: 你谋财害命已经罪大恶极，你仲捏造事实嫁祸他人，将案情搞到咁复杂，连本官都为呢件事奔波，简直系罪无可恕，死有余辜。人嚟，立即俾佢画押，将佢押入监牢等候处斩。
1: 大人要命啊！
4: 推佢出去。
1: 大人要命啊！
4: 郭知远，
5: 下官在。
4: 你究竟点查案嘅？简直系马虎了事，一塌糊涂，枉食朝廷俸禄。
5: 下官之罪，下官之罪。下官一时大意，受咗刘阿鼠蒙蔽，所以
4: 不必多讲。总之你难辞其咎，亦都唔配再做父母官。你等候革职查办。
5: 大人，俾次机会下官啦。下官日后
4: 本官唔想再见到你。退下。退呀、
5: 啊！
4: 系，又似嚟。
0: 道堂大人，如今总算案情大白，真凶亦都已经落网。咁洪友兰同苏丽娟自然系冤枉噶啦。
4: 啱。洪友兰
6: 在，
4: 苏丽娟
2: 在。
4: 如今本官宣判你哋无罪释放。
6: 谢大人。
0: 道堂大人，咁喺洪友兰身上搜到嗰15贯钱，理应发还俾佢，等佢可以向佢家主人有所交代啦。
4: 当然啦。
0: 仲有，正所谓有赏有罚，今次佢两人无端受屈，挨尽苦头，因此本府有意想佢两个文银10两以作补偿。另外秦古心主持正义，乐于助人。今次本府之所以能够顺利破案，亦都实在得佢好大嘅帮忙。

0: 故此亦都打算想佢文银十两以示奖励。
1: 啱唔啱？啱。一切就照方大人嘅意思做啦。
0: 谢大人，
2: 谢大人。

0: 都堂大人，下官今次幸蒙宽限，如今总算将此案审结，而且找出真凶。咁大人亦都不必再感到难做，可以好好咁向圣上有所交代啦。
1: 系嘅，呢件事本官自会替你向圣上交代，你不必费心。
0: 咁就最好啦，真系有劳大人啦。
1: 客气客气。
0: 了却呢一件事，真系有如放下心头大石，好应该饮翻杯开心下嘅。都堂大人。不如请先入内堂稍作休息，等本官吩咐人预备酒菜，大家一起畅饮一番好吗？
1: 方大人，真是不好意思，由于公务繁忙，本官马上要赶回去了，日后有机缘才再同你畅饮一番。
0: 既然是这样，下官都不敢强留，只好日后有机会才再相邀大人。
1: 好好，咁告辞啦，请请。
0: 奉送奉送。
1: 不必不必，请回请回。
0: 好，咁请恕下官不作远送啦。大人请。
1: 请请。
2: 哼，这个老匹夫真是狡猾。
0: 张宗不得无礼。
2: 是大人，不过卑职讲的是事实。卑职不相信这位都堂大人会这么好，真心帮大人向圣上交代这件事。他只是担心，如果由大人你亲自向圣上据实回报的话，到时只怕他失职之罪就难以洗脱。但是如今他大可以将所有的罪名都推晒给知县的身上。
0: 哦，本府当然知道都堂大人的心意啦。
2: 那大人打算怎么做？
0: 今次本府力争要重审此案，目的只是为了救人，不想看着洪友兰和苏丽娟就此枉死，并非全心要针对两位大人的。如今人已经救到了，亦都总算完成了我们要做的事了。
2: 本来是的，只不过如果由得这个都堂大人逍遥法外，卑职有点不服气。
0: 放心啦，如果都堂大人依然顾我不知悔悟的，那他都不逍遥得几耐的，我们拭目以待啦。

0: 你等一等啊。
1: 啊，
0: 洪相公，
1: 姑娘做住洪某，唔系又想问路啊嘛？呢一带嘅路，相信姑娘仲熟过洪某啦。
0: 洪相公，我系嚟向你道歉嘅。
1: 道歉？
0: 系啊，洪相公今次无端惹祸，完全系我连累你嘅。如果当日唔系我向相公求助嘅，咁相公就唔使搞到要受牢狱之苦啦。就算我讲一千句一万句对唔住，都难表心里边嘅不安，亦都难以补偿相公今次所受嘅苦。
1: 算啦，一切都已成过去，又何必再提呢？你亦都无谓再记喺心里边。
0: 但系，
1: 其实今次嘅事，亦都唔可以完全怪你嘅。你又何尝唔系含冤受辱，尝尽苦头呢？
0: 如果唔系我离家出走，刘阿鼠就唔会有机可乘。而且死嘅话晒都系我阿爹，我受苦系应该嘅。但系洪相公，你本来同呢件事一啲关联都冇嘅，要你受咁多苦，你真系无辜。
1: 即使系咁，亦都只系怪嗰班糊涂混账嘅狗官。好彩天公尚算帮我哋，最后都俾我哋遇到一个好官。
0: 系啊，好彩放大人帮我哋翻案，如果唔系，相信我哋已经去咗枉死城啦。
1: 好啦，如今总算系雨过天青，系呢？今后你有咩打算？记得当初遇到你嘅时候，你咪话要去高桥寻亲嘅，咁而家你仲使唔使去呢？
0: 如果嗰晚阿爹唔系饮醉咗，乱讲说话，话将我卖咗俾人做妾侍，我都冇谂过要去姨妈嗰度嘅。话晒呢度仲有阿爹，仲有一个家要我照顾。
1: 但系如今你阿爹已经死咗咯噃，虽然话从今以后你就唔使再受阿爹嘅气，亦都唔使再担心冇钱嘅时候你阿爹又话要卖你。不过如果留喺呢一度，你就要孤零零一个人噶啦噃。
0: 我都唔知应该点做先至好。
1: 依我嘅愚见，你都系去高桥投靠你姨妈好。一个弱质女流，自己一个留喺度，总系有啲不便嘅。系啦，你姨妈对你点噶？你估佢肯唔肯收留你呢？
0: 姨丈同姨妈都好锡我，佢哋好好人噶，相信佢哋会收留我嘅。
1: 既然系咁，你就一于去高桥啦，有个亲人照应一下，点都系好啲嘅。
0: 咁你呢？你仲去唔去常州啊？
1: 我都未知嘅，我谂我要翻去苏州先，向我家主人交代过，听下佢想点先知嘅。
0: 咁，
1: 如果你仲系怕自己唔认得路嘅，咁不如我送你一程先，然后先至翻去苏州啦，好吗？
0: 你仲肯送我？你唔怕我又再连累你咩？
1: 如果再系咁唔好彩嘅，就大概系天意啦。我都唔会埋怨你嘅，
0: 洪相公。
2: 原来你哋两个企咗喺呢度啊，
0: 陈大叔，
2: 你哋点啊？打算去边度啊？
1: 我会翻去苏州，不过我打算送咗苏姑娘去高桥先。
2: 哦，就算要去，你哋都嚟我嗰度食啲嘢，唞一晚先上路啦。嚟啦。
0: 好啦，
1: 咁好啦，
0: 多谢你啊，陈大叔。
1: 陈大叔，
2: 唔使客气，行啦。
1: 好啊。

十五冠第十回大结局，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杨耀伦录音，现在经已全部播放完毕。

天文台是发出了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七点半钟。天文台发出了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七点半钟。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四点四十五分发出雷暴警告，又更新特别天气提示，表示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提醒市民提高警觉。市建局表示，为配合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最后一期发展的地下管线改道工程，裕民坊和同仁街的行车道下个月28号凌晨零时起开始封闭，途经的公共运输将有新安排。途经裕民坊的18条巴士路线、2条小巴路线以及以裕民坊为中站的跨境巴士将会改道，原本设在裕民坊的的士站亦都会停用。相关巴士和小巴营办商将调整原本途经裕民坊的路线，改为停靠附近现有或新设的站点。至于的士，项目邻近现有四个上落客点被的士乘客上落，而跨境巴士就将改于裕民坊公共运输交汇处内同站上落。市建局会在观塘市中心主要地点展示相关资讯。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在对话会平衡分组会议发言时表示，各国应该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孟长青表示，当今世界正面临霸权主义冲击地区安全，全球核冲突风险上升，国际军控、裁军和防扩散体系受到严重侵蚀，以及全球治理严重失序等多重挑战。在这个背景下，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重要思路。孟长青又呼吁各国积极管控新兴技术风险，防止军事领域出现规则真空。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双方正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将会开展相关对话。商务部发言人回应有关欧盟委员会开展对华关系讨论的提问时表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发言人又说，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但如果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会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欧联决赛，巴黎圣日耳门互射12码击败阿仙奴，成功卫冕。阿仙奴开赛6分钟，凭夏维斯在禁区窄角度抽射破网领先。有一球优势的兵工厂之后大部分时间缩后防守，令到巴黎圣日耳门难以取得埋门机会。踢到下半场中段，阿仙奴首将莫斯基拉在禁区犯规，奥斯文丹比利65分钟操刀12码得手，为圣日耳门追成1-1。两队之后再没入波，要以12码分胜负，巴黎圣日耳门最终12码赢4-3，连续两届捧杯。天气方面，一道强雷雨带正影响广东，同时偏东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在清晨五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开旅馆以为好简单，有靓装有服务，摆啲靓相上网就得，唔够噶。经营旅馆系要攞牌噶，物业被用作无牌旅馆，经营者要负刑责同留案底，业主都可能上身噶。客人想住得安心，梗系拣持牌旅馆啦，符合安全要求先有保障。查询或举报，请浏览网页 hadla.gov.hk。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0: 二郎，你要俾翻条手帕我咯、
1: 啊。啊，家 姐, 姐，你使乜咁紧张啫？我都未欣赏完。嗯，手帕上绣咗对鼻翼鸟。啊，我知啦，家 姐, 姐梗系春心动咧。边、啊、位系你嘅心上人啊？
0: 你乱讲啊！
1: 唔系嘅，你又点会唔绣花朵？偏偏受对鼻翼双飞嘅着料啊！
0: 嗯，唔同你讲啊，你唔俾翻我，我话俾裴老师听。
2: 你哋两姐弟又喺度嘈乜嘢啊？
0: 裴老师，
2: 嗯，
0: 裴老师啊，
2: 嗯，
0: 我正在想撰写你出题目嗰篇文章，二郎咧就喺旁边度嘈住我，骚扰我咯。
1: 嗯，啊，都完全唔系嗰回事，其实系
0: 你再讲啊嗱，你再讲咧，我话俾阿爹知。话你无心书卷，
1: 唔怪之得话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咯。
0: 你唔好诋毁我哋啲女仔噃。
1: 唔系咩？啲普通人你就唔识啫，啲有名嘅历史人物你实知噶。
0: 边个啊？
1: 嗱，汉成帝嘅皇后赵飞燕啦，佢两姊妹一齐迷惑皇帝，搞到皇帝暴病而死，收尾佢自己都俾汉平帝废为庶人。卒之都自杀啦！
0: 哼，咁武则天啊，佢系唐高宗嘅皇后啦，佢雄才伟略，胸襟广阔，知人善用，治理得个国家几好啊！
1: 哼，可惜佢畏乱恭维，宠爱两个小白脸张昌宗、张易之咧，几淫荡
0: 啊！哦，咁只准男人皇帝有三宫六院，女人皇帝就唔得咯噃。哦
1: 梗系啦，
2: 明珠二郎，你哋两个唔好再争论啦。嗱，武则天是功是过，我哋唔好讨论住啊。等我讲一位本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嘅皇后马氏，佢嘅贤良美德俾你哋听啊。
0: 哎呀，好啊好啊，裴老师，请你讲啊。
1: 系咯，有故事听唔使做功课，哎，快啲讲，快啲讲。
2: 好啦，嗱。我哋身为大明朝嘅人，应该知道先朝嘅事嘅。
0: 好啊，裴老师，我哋会静心听噶啦。
2: 嗯，好啦好啦。嗱，元朝末年，郭子兴喺濠州起兵，集结英雄豪杰，奋勇抗拒元兵。喺嗰个时候，朱元璋正在王国自做和尚，因为两餐不得温饱，逼不得已就去从军。投奔郭子兴帐下，郭子兴呢，因为朱元璋相貌出众，同时因为他每次出战啊都奋勇当先，所以好快呢就升为将领啊。仲有啊，郭子兴呢好器重佢嘅，就将自己嘅儿女马氏嫁咗俾佢啦。
1: 啊，呢、這个唔系郭子兴嘅亲生女，系收养噶。
2: 嗯，
0: 咁佢自己嘅父母呢？
2: 哦，咁就无从稽晓咯。因为根据马氏喺幼年嘅时候咧，就得到一位异人传授武术，轻功又非常之好。但系呢啲事咧，就冇乜人知道噶。咧冇几耐啊，郭子兴去世，朱元璋咧就统领咗佢外父嘅部下，喺年年征战之中，马氏都跟随左右。咁日头咧就辅助朱元璋策划军务，夜晚咧就亲自为啲军士咧织补佢哋嘅战袍同埋补战靴，种种美德令到啲军士对佢非常之爱戴噶。
0: 嗯，呢、這个女人真系好啦。
1: 嘿，咪嘈啦，听老师继续讲。
2: 嗯，好啦。嗯，嗱，咁由于朱元璋嘅性情暴躁、凶狠残酷。马氏嘅个性就是仁慈端正，所以时时一有机会啫，就劝朱元璋收敛下脾气噶啦。咁有一次，当朱元璋削平南方群雄，渡江北伐嘅时候，喺船上啊，马氏咧就好温和咁样对朱元璋讲啦。

0: 自从宋失江三逆主以来，中原百姓死人无数，真是惨烈非常。好彩天道循环，英雄并起，主公率师北伐，不知有没有感触呢？
1: 船至中流，面对锦绣河山，我当然有万千的感慨。元朝气数已尽，民心叛变，这些就是天怒人怨的结果。
0: 可惜中原的老百姓时时都在水深火热之中颠沛流离，真是惨不忍睹。
1: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要全核北方，恢复我们大汉的威仪。
0: 不知主公的核文对于中原的老百姓有什么预告呢？
1: 我因为担心中原的百姓不明天命之所归，所以有全家逃走之事发生。我全核预告，叫他们各安故土，切勿走避，如果有自相惊扰的就军法从事。
0: 如今豪杰四起，天下唯有德者居之。如今主公你传谕北伐，虽然是不知天命如何，但是以妾身的愚见，最好就是以不杀人为本，因为人心之所归就是天命之所在嘛。
1: 你讲得好啱。好啦，我就对我的部下严加约束，要他们不得无故杀人。贤妻，那你满意未？
0: 多谢主公。

0: 裴老师啊，郭朱元璋虽然凶狠，但系都算从善如流啊。
1: 哦，咁啊系啊，朱元璋佢一向都几尊重佢嘅妻子嘅，但系佢只系收敛咗少少啫，并唔系完全改过噃。
0: 哦，咁收尾佢点样得天下？
1: 想听啊你，好啦，讲埋俾你哋听。嗱，自从佢统领咗郭子兴嘅部队，占据咗徐州，咁势力渐渐大咗，又攻取咗太平、集庆等地，自称吴国公。咁冇几耐呢，又自称吴王噃。咁先后就消灭咗陈友谅、张士诚之后，咁就领兵北伐，克服咗燕京，灭咗元朝，鸡鸡埋埋转战咗15年，先至统一天下。改国号做明朝啦，咁就成为明朝嘅第一位皇帝，后世称佢咧就系明太祖啦。

0: 圣上登基以来，日理万机，真系辛苦啦。
1: 嗯，
0: 请圣上仲系保重先好啊。
1: 唉，古人话家有良父，犹如国有良相，真系冇错。朕如今得到皇后为妻，更加相信古人嘅说话啦。
0: 圣上太夸奖臣妾啦。
1: 皇后，你对于我下诏后宫所有衣冠，一概好似唐朝制度，而且命令众位妃嫔以及各皇宫大臣嘅眷属谨守礼戒，后妃人等不得干预朝政。对于呢件事，你有咩意见？
0: 臣妾并无意见，因为如今天下太平，圣上不必东征北伐，而臣妾又唔需要助理军务，咁正好早晚亲自下厨为圣上准备羹汤膳食呢。
1: 嗯，你亲手整嘅膳食的确系美味可口。今日早上群臣会食亭中，你觉得嗰啲餸菜点啊？
0: 哦，今早臣妾都食过啦，觉得宫中所准备嘅餸菜，滋味似乎淡薄咗啲啦。
1: 哦，人数太多，而且啲飲食早已预备好，由后宫拎到出前殿，俾风一吹，吹动咗，自然就冇乜味啦。
0: 臣妾嘅意见认为，朝廷用天禄以养天下，理应优厚啲、丰盛啲先系噶。所谓自奉欲其薄，待人欲其丰啊嘛。今日御厨中人只知对圣上嘅菜肴封口，而对群臣就马马虎虎，咁岂不是失咗圣上尊重贤士嘅意思咩？
1: 啊，系御厨中人真系可恶！哼，内侍臣
2: 在，
1: 传旨落去，将佢哋通通斩首。
2: 遵旨。
0: 咪住咪住，圣上，请千万唔好咁做啊！臣妾嘅意思只系请求圣上待群臣好啲，并唔系想惩罚御厨中人嘅罪啊！圣上，请求你开恩啦、
1: 啊！好啦好啦，皇后，你话唔杀就唔杀，待群臣好啲就好啲啦，啊！
0: 谢圣上。

0: 秋娟啊，
1: 皇后，今晚元宵佳节，宫中四周围都张灯结彩，我叫你出去玩乐，点解去咗一阵就翻嚟啊？
0: 回禀皇后，奴婢睇咗一阵灯饰，心里边挂住皇后自己一个人喺宫中，怕皇后寂寞，所以咪早啲翻嚟陪皇后咯。
1: 你真系傻啦，我又点会觉得寂寞呢？嗱，我睇下书，诵下经，就可以过日神啊嘛。
0: 皇后真系仁慈噶，宫中上下人等都系咁讲嘅。可惜，可惜圣上，
1: 秋娟，我知道你想讲乜嘢。你嘅意思系话，可惜圣上性情暴躁，动不动就杀人，系咪？
0: 皇后恕罪，奴婢唔敢再乱讲啦。
1: 秋娟，事实如此，我又点会怪你呢？你又知唔知我以皇后之尊，点解要早晚亲自下厨啊？
0: 奴婢梗系知道啦。因为皇后恐怕御厨中的厨子偶然有一餐所整的送菜不啱圣上的胃口，就会导致杀身之祸，所以情愿自己辛苦啲亲力亲为，所以他们真的很感激皇后你的。
1: 我煮得不好，最多都是被圣上责骂几句，都不至于有杀身之祸，希望他以后不要再乱咁杀人就好了。
2: 你有事嚟？岂有此理！
0: 奴婢秋娟，叩见圣上。
1: 臣妾叩见圣上。
2: 免礼。
1: 圣上，你微服出巡，出去元宵市集观赏灯饰嘅，点解点解怒气冲冲翻嚟啊？
2: 哼，皇后，你时时劝朕唔可以妄杀一人，但系有啲人偏偏胆大包天，叫朕又点能够赦免佢呢？
1: 咁唔知有咩人咁冒犯圣上呢？
2: 哼，今晚朕微服夜行去元宵灯市观赏下民间嘅花灯景色。唉，估唔到竟然有一个胆大妄为嘅士子画咗一幅灯谜画，对你大大不敬啊。
1: 哦，有个读书人画咗幅灯谜画对我大大不敬。咁佢究竟画咗啲乜嘢啊？
2: 哎呀，我唔想再讲啦。秋娟，
0: 奴婢在。
2: 朕刚才回宫嘅时候，喺宫门外下令捉拿嗰个胆大妄为嘅人，你系在场听到嘅。你讲俾皇后听啦。
0: 奴婢，
2: 哎，朕叫你讲你就讲，有咩嘢唔敢啊？
1: 系啦，秋娟，咁你就讲俾我知啦。
0: 系。奴婢遵命。是这样的，今晚圣上扮成普通老百姓去到元宵市场观赏花灯盛会，怎知见到其中一幅灯谜画所画的是一位妇人，她怀中抱着一个大西瓜坐在马上，但是又将马蹄画到特别巨大。
1: 一个妇人怀抱一个大西瓜坐在马上，马蹄又特别巨大，是什么意思呢？
2: 哎呀，皇后，乜你咁都想不到的？你想下，皇后你是淮西人，怀抱着一个西瓜，那不是淮西的谐音咯？皇后你是姓马的，她画那个妇人坐在马上边，马蹄特别巨大，那即是讽刺淮西的妇人都是大脚的女人。嘿，你说嬲不嬲啊？
1: 哦，原来是这样。这个画这幅灯谜画的士子都算有些鬼才，不过她的谜底未必就是圣上你所讲的寓意的。
2: 哦，除了这样还有什么解释啊？
1: 不如就叫人问下那个出灯谜的人啦。
2: 我一见到那幅灯谜我就想亲手杀了他了。可惜当时我微服出行，没有带宝剑在身。
1: 算啦， 元宵佳节是万众同欢的好日子，圣上就宽恕了他了。
2: 什么话？宽恕？我在宫门外已经下令刑官捉拿他归案，乱棍将他打死。
1: 啊，乱棍将他打死？
2: 是一个如此刁恶竟然敢讽刺一位咁贤德嘅皇后嘅人，留喺世间做乜嘢？
1: 既然作灯谜嘅人已经俾人打死，问唔到谜底又害咗一条人命，咁真系太可惜啦！臣妾恐怕明年嘅元宵之夜冇人敢再出灯谜啦，咁老百姓嘅欢乐就恐怕会减低趣味。
2: 点会啊？明年朕要佢哋照常开灯会，要佢哋欢乐，边个敢唔遵从啊？总之今晚就扫兴啦，嘿！
1: 哎呀，
2: 皇后，皇后，你点啊？你只耳仔流血啦！哎呀，一日都系朕唔好。一时怒气，将个花樽抌落地，嗰啲碎片割伤咗你只耳仔添。
1: 唔紧要。
2: 哎呀，秋娟，你仲企喺度做乜嘢啊？快啲召御医嚟替皇后医治啦。
0: 系奴婢遵命。
1: 秋娟，皇后，你首先将地上面嘅碎片收拾好，然后先至去，唔好俾内侍同御医见到。有失宫中的风范啊！
0: 是奴婢遵命，咁奴婢就收拾干净，然后先至去召御医啦。
2: 皇后，你真系淑德贤良啦！
1: 圣上过奖，只要圣上冇大发雷霆，同埋少啲杀人，咁臣妾就开心噶啦。
2: 好好好，咁朕以后就注意减低啲脾气啦，咁你满意啦？
1: 多谢圣上。

0: 百僚已睡朕未睡，百僚未起朕先起。不如江南赴祝庸，日高一丈游勇皮。哼，唉，朕虽身为天子，四海之内普天之下都是朕的臣民领徒，但是朕就辛苦非常，朝中的官员已经瞓晒，朕还要批阅文件，他们未起身，朕就已经要起身了。那朕的生活为不如一个有钱的人？哼，我的大富翁真是日上三竿，还勇皮高卧的。唉，不得，这不得的。内侍臣
1: 在，
0: 传我口谕，召刘丞相入宫相见。
1: 遵旨。

0: 被神留基叩见圣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圣上平身请起。
0: 谢圣上。未知圣上召见有何分事呢？
1: 你知唔知道江南有一个富可敌国嘅人啊？
0: 富可敌国嘅人？圣上系指嗰位名叫沈寿，别号沈万三嘅人？
1: 冇错，就系呢个人。此人该死
0: 啊！沈万三该死。

明太祖与马皇后第一回，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吴伟荣编导，杜梅子编剧，并且有林有荣、谭翠莲、温泉、吴宗泰、曾永强、陈炳球、朱曼子、翟耀辉、车心梅等联合代演，现在已经已播。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0: 徐老师啊，你又话食完中午饭咧，就讲埋朱元璋要杀沈万三嘅故事嘅。
1: 系咯系咯，咁究竟佢点解无端端要杀沈万三啫？哦，唔通因为佢家财无数，富可敌国咁简单？
2: 嗯，讲得啱，讲得啱，呢、这个都系原因之一。嗱，佢啊曾经啊作过一首诗，佢话百鸟已睡朕未睡，百鸟未起朕先起，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一丈游泳皮。你哋觉得呢首诗有啲咩意味冇呢？
0: 嗯，裴老师，我想问下你啊，百僚即系朝中嘅百官啊，系咪啊？哦，咁朱元璋咧真系勤力啦，佢哋已经瞓晒啦，佢仲要喺度批阅奏章，仲未瞓。
1: 嗯，冇错啦，到第二日，文武百官仲未起身，佢已经起咗身。咁嘅生活虽然坏皇帝啫，但系都唔及得上江南嘅大富豪。佢哋瞓到日上三竿都仲揽住张被嘅，系咪啊？
2: 嗯，
0: 系啊。佢嘅诗咧有啲系自怨自艾，觉得好唔抵啊。
2: 嗱，明珠、二郎，你两姐弟一定要知道先得。朱元璋出身寒微，所以就潜伏咗一种仇视富豪嘅心理喺度啦。
1: 系啫，但系人哋有钱又冇得罪佢。
0: 是啊，他有什么理由说人家该杀、啊、
1: 那就是咯。裴老师啊，那究竟沈万三死不死得去啊？
2: 不用那么心急，等我慢慢。

0: 圣上，沈万三该杀，未知佢所犯何罪呢？
1: 哼，朕喺入主金陵之时，见到所有城墙都剩下颓垣败瓦，朕想将佢嚟收葺，但系当时系建国初期，国库空虚，冇足够嘅金钱嚟做呢件事。相信丞相你仲记得嘅？
0: 系，臣记得。当时我哋同富豪沈万三商量，叫佢捐出银两，仲同佢约定一人收葺一半城垣，以及要同时完工嘅。点知后来沈万三负责收葺嗰一半城垣，比圣上负责嗰半座快咗三日完工。呢件事当时圣上系曾经下旨加许嘅。
1: 哼，系，但系最近沈万三为咗显示佢嘅富有，大建苏州嘅街道，用茅山之石嚟铺砌路心，非常名贵豪华噃。
0: 将城里边嘅街道修葺，对民生系有好处嘅。虽然系显示佢嘅富有，不过都未可厚非啊。
1: 刘基，你咁讲就错
0: 啊！
1: 茅山之石系国家所有，佢出钱去叫人掘开座山，将啲石攞出嚟用，破坏咗整座山嘅山脉，如此胆大妄为，你话系唔系藐视朕功，该不该死？
0: 沈万三虽然系擅掘山脉，但系佢修葺街道都系为咗方便百姓啫，求圣上开恩饶恕佢啊！
1: 刘基，朕意已决，你不必多言。传旨落去，吩咐刑部大臣捉拿沈万三。就俾一个擅掘山脉嘅罪名佢啦。
0: 擅掘山脉呢个罪名可大可小嘅，求圣上。
1: 刘基，朕叫你不必多言，照朕嘅旨意去做。
0: 臣遵旨。

0: 圣上大人，你深夜前来静醒同奴婢相见，就是为了沈万三这件事？
1: 是，秋卷姑娘，如今沈万三已经被刑部拘禁狱中，刑部大臣体会到圣上的意思，一定会将他问成死罪的。秋卷姑娘，求你做下好事，救回一条人命啊。
0: 刘丞相，秋娟只是一名宫婢，又何德何能可以救人一命呢？
1: 是，我知道你只是一名宫婢，但是我知道皇后对你好好的，而且皇后品性仁慈，一向戒杀生灵的。
0: 是，皇后是不喜欢杀生，她时时都劝皇上不要杀人，皇上有时都听下她话，不过有时又未必听的。
1: 秋娟姑娘，你尽下力啦，圣上出身寒微，至少养成他妒忌富豪的心理。以前沈万三收足城门都快过圣上三日完工，圣上已经很妒忌了，圣上一直耿耿于怀的，如今借口说他擅掘谋山之石来收足街道，破坏国家山脉的罪名，其实是想置他于死地的。
0: 咁奴婢都冇办法救佢嘅。
1: 你求下皇后啦，皇后知道一定会劝谏圣上嘅。
0: 但系如果俾圣上知道系奴婢讲俾皇后知嘅，咁奴婢就会有杀身之祸噶啦。
1: 秋娟姑娘，呢件案已经轰动京都，只系深宫内院仲未传开嘅啫。如果圣上查问，以皇后的仁慈，又怎会说是你说的呢？皇后一定会说是自己打听知道的，你放心吧。秋娟姑娘，救人一命胜做七级浮屠啊。
0: 是的，好了，刘丞相，那我就将沈万三这件冤情禀告皇后知
1: 了。那就真的好了，多谢秋娟姑娘。

0: 圣上，沈万三修成筑路，都系利国便民之举啫。圣上因何要将佢拘禁狱中，仲要赐佢死罪呢？
1: 朕以为民富而可以敌国，是不祥之事。
0: 圣上，朝廷律例乃是诛禁不法之人，并非诛禁不祥之事的。民富敌国，如果真是不祥的，那不祥的都是老百姓，跟国家法纪有什么抵触呢？

0: 如果沈万山真系收足道路而被问成死罪，咁唔止令到所有富户人家惶恐不安，而一般嘅老百姓亦都唔敢做啲便利乡里嘅事噶啦。咁就令到所有人都抱住国家自扫门前雪嘅态度去做人，对民生真系好大影响嘅。咁咪仲弊？
1: 好啦好啦，既然皇后替佢求情，咁朕亦不得不略示宽容。不过死罪虽免，活罪难饶。
0: 哦，咁圣上想将佢如何处置啊？
1: 朕要刑官将佢杖责数十，充军云南。
0: 哦，圣上既然免佢一死啦，又何必将佢充军呢？求圣上再次恩典。
1: 皇后，朕登基之时曾经下旨，不论后妃公嫔都不得干预朝政的。沈万三这件事乃是属朝政，你不必多言。
0: 臣妾遵旨。

0: 圣上，你话阿彪嘅老师宋濂联结各大臣同你作对，佢又点会咁做？
1: 系咯，父王啊，老师唔会咁做。
2: 朕已经下令刑官对佢严加征询，唔使几耐就会真相大白。
1: 父王，民间为子弟言师，尚且知道始终相敬，何况宋老师曾经教导臣儿多年，点解唔保存佢嘅性命？
2: 佢既然系逆党，仲点可以保存佢性命？
1: 父王，宋老师早已告老家居，臣儿相信佢系同呢件案冇关嘅。
0: 系咯，圣上，听阿彪话，说过宋老师啦。
2: 呢啲事并非妇人所知，你不必多言。阿彪，
1: 臣儿在。
2: 你身为太子，要负起为国为民之责，姑息逆党是后患无穷的。父王咁做唔系完全为咗自己，而系为咗子子孙孙。宋濂夫从逆党系死有余辜嘅。皇后，前几日朕交咗一支有好多尖刺嘅荆杖俾你，摆喺边度？
0: 臣妾将佢摆咗喺柜里边。
2: 去攞出嚟，小心唔好刉伤只手啊！
0: 遵旨。圣上，荆杖已经摆咗喺度啦，
2: 摆喺地下咧。
0: 系，
2: 彪儿。
1: 父王，
2: 朕要你将呢一支生满晒尖刺嘅荆杖执起佢，然后用双手大力咁揸住佢。
1: 父王，
0: 圣上，
2: 唔准出声。彪儿，你点解面有难色啊？点解唔敢出力揸住支荆杖啊？呢支荆杖系唔可以掂佢，一掂亲

0: 就有危险。表爷，如果父王将荆杖上边嘅尖刺日日为你掹咗去，咁你就可以出力揸实佢，系咪？
1: 神儿不以为然。
0: 嗯，睇嚟你似乎仲未明白父王嘅用意噃。你要明白，朕如今所杀嘅，完全系危害王朝嘅人物。朕为子孙，日日将佢哋铲除，呢啲系为咗你哋，系你哋嘅福分。你明白未？
1: 假如上有尧舜之君，咁一定下有尧舜之民，何必要咁？点解要咁？父王嘅想法未免太过
0: 大胆。等你做咗尧舜，你先至讲啦，冇出息。
2: 彪儿，彪儿，你快啲退下，唔好顶撞父王啦。
1: 神儿遵旨。
0: 岂有此理！朕而得一蹬就黐死佢啊！
2: 好在彪儿闪避得快啫，如果真系受伤，咁点算呢？成张凳黐过去，唔死都受伤啦。
0: 朕为子孙万代着想，佢都唔领情，咁嘅仔要嚟有咩用啊？
2: 太子彪平日非常仁孝，佢并冇违命之处啊。
0: 冇，咁点解朕要佢用力揸住支荆杖嘅时候，佢唔照做啊？
2: 如果彪爷真系咁做，圣上你一定会阻止嘅。圣上爱子之心，臣妾又点会唔知道呢？其实喺情有可原嘅时候，圣上都仲系一笑置之好啦。
0: 唉，你啊，慈母多败儿啊！
2: 系啦，圣上、皇后，
0: 咩、事？快啲讲。
2: 启禀圣上，刚才殿下爷喺宫里边，突然之间冲咗出去，走到御花园嗰条河嗰度，一跳就跳咗落去啦。
0: 咁而家点啊？而家太子点啊？
2: 如今已经被御林军救咗上嚟，仲系昏迷不醒。
3: 哎呀，快啲去召御医啦！
0: 哎呀，朕真系后悔唔听皇后嘅说话。
2: 唔好再讲啦，快啲睇下佢啦。内侍臣
4: 在，
2: 摆驾东宫
4: 遵旨。

0: 好在太子冇朕死，朕都安乐啲。是边啲人将佢救起噶？
1: 系小神等抢救噶。
0: 解衣入水相救嘅系边几个人？
1: 小神曾经解衣入水相救。
0: 咁未解衣而直接入水嘅又系边几个？
2: 回禀圣上，凡系衣服湿透尚未更换，都系直接入水相救殿下爷嘅人。
0: 有好几个噃。好，传旨落去，太子御力，凡系未解衣而入水相救嘅，一律各按原职，作升三级。
3: 谢主隆恩，
1: 神等请圣上赐赏。
0: 太子浸咗喺水里边，危急非常。如果等你哋除晒啲衫，先至跳入河中相救，恐怕太子已经性命不保啦。哼！传旨落去，一律问斩。
1: 求圣上开恩啦！求圣上开恩啦！
4: 圣上有旨，凡系先解衣而后入水者，
2: 咪住，圣上。先解衣而后入水救太子之人，最多都系唔将佢哋赏赐啫，又何必问斩呢？咁咪斩，令到彪儿不安。
1: 求圣上收回成命。
0: 好啦，朕见皇后讲情啫，咁就赦免你哋啦。
1: 谢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家姐，听完裴老师讲完明太祖朱元璋同马皇后嘅事迹之后，我都同意马皇后呢个女子真系大仁大义啊！
1: 所以问你以后仲敢唔敢话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0: 不敢不敢。哎，裴老师啊，后尾太子标嘅老师松廉，佢有冇问斩啊？
2: 冇，因为朱元璋见个仔以死相间，就赦免咗佢。咁由于朱元璋两父子出身背景唔同，朱元璋自幼穷苦，好辛苦先打到江山，所以时时都惊住有人推翻佢，因此就好残酷咁铲除反对自己嘅人。而讲到太子标呢，佢自细喺温室之中长大，性情仁厚，唔同意佢父王嘅作风，因此就忧伤而死
1: 嘅。唉，真系可惜啦。咁马皇后呢？
2: 马皇后冇几耐，亦都病得好严重，但系佢点都唔肯食药。
0: 点解呢？
2: 因为佢知道自己个病唔系咁容易医翻好，咁医唔好咯，明太祖朱元璋啊，一定会迁怒嗰班御医，会杀死佢哋，所以马皇后呢就坚决唔肯食药啦。
0: 啊，这个女人真系伟大，临死都为他人着想。
2: 佢死嘅时候先至系51岁，临终仲极力规劝朱元璋，叫佢以后唔好妄杀一人。朱元璋同所有臣民都因为马皇后逝世而痛哭失声，当时啲民众仲作歌嚟哀悼佢添。其实朱元璋治理国家都几好，可惜呢就系偏激咗啲啫。
1: 我好敬佩马皇后啊，我有佢一半咁叻就好啦。
0: 家姐，咪喺度发皇后梦啦。阿爹叫我哋拎啲文章俾佢睇，我哋挂住听明太祖同马皇后嘅故事，争啲唔记得咗添啊。
1: 系，
2: 咁你两个就快啲去。

明太祖与马皇后第二回大结局，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吴伟荣编导，杜梅子编剧，并且由林有荣、郑子成、谭翠莲、温泉、吴宗泰、曾永强、陈炳球、舒曼子、翟耀辉、车心梅等联合代演，现在经已播送完毕。

今晚嘅周末午夜场，大家听咗两个广播剧嘅结局啦，包括啱啱听过有第一、第二回大结局嘅《明太祖与马皇后》，仲有较早前嘅十五冠嘅结局篇嘅。咁喺下个礼拜同样节目时间继续收听新嘅广播剧啦。而家温度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7:30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7:30，稍后系6:00嘅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4:45发出雷暴警告，又更新特别天气提示，表示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提醒市民提高警觉。当局会在10月1号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所有政府部门都要参与，每个部门都要提名一至两个核心职系。他指出，公务员每年评核一次，预计两次评核后会检讨有没有需要微调，再决定第二期计划怎样推行，最终目标是所有职系同队伍都包括在内。杨何培恩强调，可以给予公务员定心丸，评核比例是涉及整个职系，会因应不同部门的不同状况，不获增薪点以 5% 作为缓冲。他指出，过往见到有评核人员较为慷慨，曾经提出劝喻但效果不好，因此有评级实质指引较好。被问到优化评级机制会否打击士气，令到公务员争排队头，有损团队合作，杨何培恩认为，如果评核太宽松，才是真正打击做得好的员工士气。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双方正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将会开展相关对话。商务部发言人回应有关欧盟委员会开展对华关系讨论的提问时表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发言人又说，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但如果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会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到访爆发伊波拉疫情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谭德赛说，有信心当地政府有充足经验应对疫情，呼吁各方团结应对，说政府扮演领导角色的同时，亦都要同社区密切合作。刚果民主共和国公共卫生部长坎巴就表示，希望国际或非政府组织提供更多支持和信任，呼吁各国不需要实施边境封锁。另一方面，巴西正调查一宗疑似伊波拉确诊个案，患者近期去过刚果民主共和国，返回巴西之后发烧。巴西当局说，患者正在当地一间专门收治伊波拉确诊或疑似个案的医院单独隔离治疗。中国足球球证马宁、傅明和周飞星期六从北京启程，他们说将在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努力展现中国球证的风采，并将从世界杯上学到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带回中国，协助中国足球球证事业发展。中国足协为三人举行出征仪式。马宁说，世界杯期间会向世界上最优秀的球证认真学习，将宝贵的经验带回中国。今次是马宁第二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他亦将成为第一位参与两届世界杯执法工作的中国球证。傅明和周飞就是首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天气方面，一道强雷雨带正影响广东，同时偏东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在清晨5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 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3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清晨5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北纬20.4度、东经128.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13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自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护工作要安全。
6: 失埋咗自己30年，咁啊出翻嚟，我哥哥成日都话我系太重情话，可能嗰阵时早出嚟啦，我拍咗好多嘢，好攰啦，咁啊识咗个医生啦，咁啊对我好好啦，咁可能一个阶段嚟嘅，即系女人梗系希望啊有人锡你，人对你好，咁啊突然间即系想自己即系静下落嚟咁咯。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一炎热，星期二干燥，星期三湿度极低，星期四五六全港继续干旱。
10: 一到星期天，香港就唔再系文化沙漠。电视节目《艺方星期天》介绍音乐、文学、电影等等文化活动，星期天从此变成文艺天。逢星期日晚7点，港台电视31。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不是漫游，是风游。

0: 身人名叫孫詠南，他形容自己是一個不喜歡守規矩的人的。而這首出道作正正就是說，我們活在社會不同的框框之下，可能每個人都有他一些瘋的想法，如果大膽一點的話，會不會其實都可以成真呢？作曲編曲 Brian， 填詞黃宣言，監製 Oscar Tom Brian。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荐作品之一，孙咏南《爱丽丝风游梦境》。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早晨啦。今天来到5月31号时间，来到早上的6点12分。你好嘛，一个星期没见了噃。去到星期日啦，都要留意返啦。现在呢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的7点半。咁咧，今日天气预测咧都要提下你啦，都系大致多云啦，有骤雨，初时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咁日间咧骤雨会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咧嘅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日间酷热啊。咁啊，今日嘅天气咧都预咗会反常一啲噶啦，咁所以咧，大家如果准备要出街啊，或者已经出咗街嘅嚟咧，希望你有准备足够嘅避雨嘅方法啦，例如系可能带翻雨褛啦，或者系带翻把遮，咁就最安全啦。咁另外而家出入嘅话咧，冷气地方都比较冻啊，所以都记住带翻件外套啦。生活中咧，我今日好特别有感觉嘅咧，就系我觉得成日都有好多唔同嘅惊喜嘅。咁究竟系啲咩咧？咁首先呼吁下电话先，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最近咧喺你嘅生活里边咧，有冇遇过一啲意想不到嘅惊喜咧？但系我觉得惊喜呢样嘢咧，又唔一定系人哋创造嘅，可以系自己生活嘅发现，或者自己创造，亦都可以。同时间亦都好欢迎你嘅一啲生活嘅分享啦，一啲嘅正能量啦。假设咧有一啲好人好事啊，或者一啲遇到一啲开心嘅事情啊，亦都好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一下。仲有一啲生日嘅祝福啊，你有啲咩好甜蜜嘅说话、感谢嘅说话想送俾佢嘅，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见到今日嘅天气咧，就谂起呢一首歌，送俾你哥哥嘅《风继续吹》。

讲到生活嘅惊喜咧，有时候咧真系要靠自己创造下噶，因为咧别人帮你创造嘅话，你唔知几时会出现啊嘛。但系你自己尝试去发掘嘅话咧，咁啊可能咧嗰个出现嘅频率又可以多翻啲。因为有时咧确实我哋可能做嘢啊、工作啊、生活咧好多重复性嘅一啲事情啦，咁可能咧做得多啊真系会闷噶。咁但系喺好闷嘅生活当中，有啲咩嘅小变化咧，其实都系凭住自己嘅一啲小发现啦，或者有时候咧，可能我哋真系细心啲，可能喺我哋生活里边咧，有好多有趣嘅事情可以不停咁出现喺你嘅身边，但系你有冇睇到咧，就真系好靠自己嘅。其实有时咧，生活就好似一盒啦未拆嘅朱古力。你永远都唔知道下一个惊喜呢是在哪度的。我尤其是呢好喜欢呢吃那些杂感的朱古力。即是去到圣诞节啊或者新年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不同品牌呢就会出一些一盒里面有很多个不同的口味的朱古力。咁呢每一次呢我睇过一个的 catalog 啦，即是那盒朱古力呢通常有些简介的嘛，就是这十粒里面呢究竟里面是什么馅呢，那我每一次呢都是这个惊喜呢是非常之期待的。那譬如我见到它是士多啤梨味或者有这个车厘子味啦，那但是吃下去呢永远呢那个味道都是我预期不到的。那我就觉得啊好有趣好有趣，好喜欢拆的这一盒的惊喜啦，或者是去到大时大节啦，那当然很多很漂亮的包装嘅禮物啦，亦都有唔同品牌出嘅一啲小驚喜，就譬如假設中秋節咁樣，真係每一年嘅月餅嘅一啲包裝嘅盒啊，或者設計啊，或者口味啊，都有好多嘅新嘅突破咁樣啦。咁當然啊，即係太多不能夠循環嘅包裝，我都唔太鼓勵嘅。咁但係有啲設計咧都好好嘅，可以欣賞下又可以啦。咁啊，或者係希望佢可以循環再用，可以繼續用嘅，咁就更加好。好啦，咁如果讲到生活嘅惊喜咧，你最近又有冇做过一啲好耐冇做，但系重新 pick up、重新去做翻嘅嘢咧？嗱，对于我嚟讲咧，我最近咧就啱啱翻去大学嗰度跳周年表演，咁咧。哇！我都覺得自己好有勇氣啊，但係勇氣有時就可能身邊人啦，成班 friend 啦，就問你，喂，一唔一齊去玩啊？20周年，我通常呢啲周年嘅紀念咧，就係令人哋有勇氣嘅時刻，例如係可能5年啦、10年啦，咁今年咧其實就係第20年啦，咁咧我個嗰陣時咧係參加嘅時候係第2年，即係你可以計翻嗰個嘅年纪有几多啦吓，或者系几多年之前啊？我觉得呢个勇气系真系勇气可嘉噶。咁但系咧，当然一开始嘅时候，可能你会觉得好唔纯熟或者好陌生啦。咁去到跳舞嘅时候，甚至系可能跳舞嘅 style， 哇！而家又同十几二十年之前唔同咗啦。咁但系，咦？原来去到练习咗个零月之后，又真系有惊喜。咁个惊喜系啲咩咧？转个头话俾你听。但系亦都令到我有个反思，就系喂，生活中咧真系有好多你嘅小改变咧，可能都会为你带嚟一啲嘅不同。听到呢一度，有冇令你谂起一啲嘅事情咧？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

陈慧琳，薰衣草。哇，嚟到夏天啊嘛，咁啊见到咧周围嘅花咧都开始开得好靓啦，咁啊所以送俾你哋有薰衣草，有时经过公园啊或者行街嘅时候咧，不妨可以欣赏下呢啲咁靓嘅花草树木啊。嗱，如果讲到生活嘅惊喜嘅话咧，其实就系咧最近头先讲到啦，就翻咗大学嗰度跳周年嘅表演，其实一开始咧真系觉得非常之攰噶，因为完全咧个身体唔系好适应到啦，然后慢慢咧好似冇乜记性咁样。即系记完一段之后咧，之前嗰段就唔记得咗啦。咁但系原来后屘发现咧，就系、是、可能最初开始嘅时候咧，你觉得好困难嘅。咁但系当你真系用心机落啲苦功落去之后咧，当你真系 catch up 到嘅时候咧，会发现有好大嘅满足感。然后开始好耐冇做运动嘅身体又开始重新 pick up 翻，又开始喐翻啦。哇！真系原来。最初嘅困难咧，好似一直都嚟得好值得咁样噶，即系你可能一开始做其他嘢，一开始都觉得好难噶嘛，但系当你慢慢适应咗之后咧，嗰份嘅满足感咧，好似比容易嘅事情觉得更加大哦。嗬，你咧，你咧，有冇喺你嘅生活里边，最近有做翻一啲以前好耐冇做过嘅嘢咧？好啦，我觉得呢个时候系时候要醒醒啦，送俾你小确幸。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同意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只限在这九个城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特区政府欢迎新政策，并表示正是同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新措施有吸引力。香港游艇业总会认为政策有利推动大湾区的蓝色经济。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呼吁各国坚定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筑牢战略稳定的政治基础，并强调必须要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孟长青又说，当前中美经济深度交融，合作是抵御风险、增进福祉的关键，竞争不可避免，但是需要摒弃零和博弈。同场出席对话会的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说，落实美中两国元首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以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克格塞斯又说，美中相互尊重，认可彼此的能力和实力。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证实，美军在亚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天文说，美军中央司令部人员监察到那艘货船穿越国际水域，驶向亚曼湾沿岸一处伊朗港口。美军随即向货船发出多次警告，但是美方说船员拒绝听从指令，因此向货船机舱发射一枚导弹，令货船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武装部队就重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的船舶、邮轮和其他民用船只需要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又警告任何外国军舰如果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者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会采取相应行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家要装新电热水炉，有什么要注意呢？
6: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5: 仲有咩要留意噶？
6: 所有装喺浴室唔高过2.25米嘅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系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唔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唔可以有开关掣噶。

0: 港电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思培 Beautiful Sunday。
1: 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时间嚟到六点三十五分，你好吗？打开双眼，留意一下生活多啲嘅小细节，你会发现里面有好多惊喜。如果你今日咧都有一啲说话啦，好想同你嘅朋友讲啦、屋企人讲啦，有啲嘅祝福啦、好人好事啦，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
2: 是你吗？手执鲜花的一个，你我曾在梦里。

社交平台上面呢，知道有一位嘅朋友呢，最近要见一个好重要嘅人啦，就係佢以前嘅女朋友。咁希望你可以顺利有一个愉快嘅见面啦。祝福你，顺顺利利啊。听到都觉得紧张。佢话佢唔紧张喎。

0: 夏日倾情，黎明一首咧，我听到之后，我觉得好青春，好有当时感觉嘅一首歌曲啊！希望你哋都会中意啦。咁啊，即刻听听我哋今日嘅第一个电话。早晨，
1: 早晨，师培，
0: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系点样称呼你好啲啊
1: ？Sabrina，
0: 系、你好嘛？
1: 系你好，我第一次打嚟嘅啫，又俾我打通，
0: 多谢支持。嗱、咁你听到系边一个部分想打上嚟倾下偈咧？
1: 生日
0: 系生日，系有啲咩祝福想送俾你嘅朋友定屋企人咧？
1: 屋企人个仔仔。
0: 哦，仔仔，
1: 补祝佢生日嘅。
0: 系几时咧？
1: 5月8号。
0: 啊、哦，5月8号，好，有咩祝福想送俾你嘅仔仔咧？
1: 身体健康啦，生活愉快啦，系啦。
0: 是身体健康当然最紧要啦，同埋生活愉快。我觉得呢句说话呢，虽然其实唔係好长几个字，但係当中包含咗好多嘢。即係生活里面我哋可能係有好多唔同事情发生㗎嘛，其实只要 keep 住愉快嘅心情係咪，咁就会带嚟好多嘅好嘅事情。听落去你都係一个生活好愉快嘅人，算唔算係呢？或者思想好正面
1: 都可以咁讲。
0: 咁但係仔仔係工作忙唔忙呀？
1: 一般啦。
0: 一般啦，咁幾好喎、
1: 都可以应付，係啦。
0: 係，咁所以就平时多唔多你哋会一起去聚会呀、或者出去玩下呢？
1: 有㗎有㗎，差唔多一个礼拜都见面两次囉。
0: 喔、
1: 唔同住㗎，唔同住㗎。
0: 哦，咁会唔会有时都会制造一啲惊喜俾你呢？男仔我唔知会唔会喎，系咪女仔会多啲？
1: 唔一定噶，佢都有时都古灵精怪。
0: 咁得意。
1: 有时都俾啲惊喜我。
0: 系喺你印象中咧，比较印象深刻嘅惊喜系咩啊？
1: 印象深刻。
0: 生日啊？会唔会系咧？
1: 佢因为知我中意糖水啦，所以我突然间半夜三更喺楼下买糖水上到屋企俾我食咯。
0: 哦，好 sweet 喎！
1: 系啊，系。
0: 系，即系佢突然间喺屋企，然后即系中意食糖水，咁就落去买糖水。
1: 同我住嘅，即系佢翻嚟，我屋企楼下有糖水铺嘅。
0: 哦。
1: 咁佢可以突然间咁钟外卖糖水咁咯。
0: 哇！咁佢真系即系好多计仔，都听落去系真系。成日都会突然间有一啲突发奇想嘅嘢，想好似表达佢嘅爱嘅方法。
1: 都好好乖，系
0: 啦。听到都觉得开心啊！一个好 sweet 嘅男仔，系。仲有冇啲咩想特别去分享一下咧？
1: 佢养咗只猫猫狗。
0: 小狗系。
1: 个名好得意啊，叫慈禧。
0: 慈禧
1: 系好可爱啊！佢成日视像出俾我睇，有时我去探佢嘅，咁佢啊视像啊，听下啦，婆婆揾你啊，好烦啫！你知而家嗰啲狗啦，嗰啲佢哋唔会有细路噶嘛，都系养宠物当自己仔仔女女咯。
0: 系啊，好锡自己嘅
1: 宠物。听到我把声，咁又视像又。喺度傾一冷餐咁咯，
0: 哎呀，好得意哦！咁啊，慈禧系咩嘅品种咧？
1: 柯基，
0: 哦，柯基，又估唔到喎、
1: 好可爱，好乖，好乖，好懂事咁样嘅，知道你系做紧乜嘢咁样。
0: 同埋柯基咧，感觉好似成日笑噶，我觉得佢个样咧本身嘅
1: 系啊，
0: 好开心噶。
1: 系啊，即系令到你好开心、好舒服噶。
0: 系，
1: 即系唔会觉得讨厌嗰种感觉。
0: 系咯，同埋狗仔系咧，你几时见到佢咧，佢都好热。

0: 下喎。
1: 哦，你都養嘅，你呢嗰只咩嚟嘅？
0: 我嗰只白色嘅比熊，女仔嚟嘅，
1: 系、
0: 叫做小月亮。
1: 女仔嚟
0: 嘅。系啊系啊。
1: 男定女啊？你嗰只？
0: 女仔。
1: 哦，我嗰隻就男仔嚟嘅。
0: 嗯，但我覺得呢都一樣嘅，即係都係好熱情啦，跟住見到佢嘅時候呢就忍唔住會心微笑，即係佢哋好似做咩都好得意咁樣。
1: 我想錫佢，譬如你話錫呢，咁你錫佢呢佢好得意嘅，你錫佢呢佢發出啲自己咕咕咁樣咁樣，其實佢唔係討厭你，佢係好鍾意你錫佢，但係就呼聲咁呼得。
0: 哇，好得意喎。
1: 係知佢爸爸古靈精怪。
0: 有時都覺得啲磁場會越嚟越似㗎。係
1: 啊係啊，即係等於話兩夫妻呢好有夫妻相嘅感覺嗰啲咁囉，一模一樣。
0: 嗯。
1: 隻狗呢都其實好似人咁樣一樣咁懂性啊，懂事同埋可愛咯，我覺得。
0: 哇！
1: 即係所以養寵物即係應該要多啲關注佢同錫佢咯。
0: 係啊。
1: 佢內心世界係知道嘅，係啊。
0: 好似聽得明咁樣啊嘛，唔知係咪淨係主人先覺得佢聽得明？
1: 我當唔知啲人咁中意而家養寵物係啱嘅，真係。
0: 嗯。
1: 佢唔會令你發嬲啊嘛，係咪？佢又唔會俾啲脾氣養你睇啊，譬如你。兩三歲嗰啲分鐘真係好大脾氣俾你嘅，佢冇嘅，冇嘅，
0: 嗯，
1: 真係好可愛咯。
0: 系，所以带嚟好多生活嘅热情啦。咁多谢晒 Sabrina 嘅分享，咁亦都祝仔仔生日快乐。我哋即刻听听下一个电话吓，早晨。
2: 早晨，我系梁安国啊，安仔啊，你好，师培。
0: 系安仔，你好，点啊最近？
2: 我讲一爆一爆计划俾你听啦。我祝我哥哥生日啦，另外我有一个秘密同你讲，我前年捉咗电话骗案嘅女仔啊。
0: 哦。
2: 第一次。哇。我第一次遇到骗案你估点啊，我得我哥哥嚟到同我做家务。咁呢、你哥同我做家务打嚟间屋企，我话阿哥快啲走啦，家务仲喺就嚟啦。咁我就阿哥就问我啲师座先一路听，咁跟住个电话响。
0: 哦、
2: 先生，是我是九龙城警署，你个仔涉嫌伤人，
0: 吓、啊，
2: 十万担保咁样。
0: 哇，吓亲喎，真系。
2: 哎呀，你千祈唔好伤我仔啊！我俾你，不过你、我个仔系衰噶啦。
0: 哦。
2: 咁我话讨价还价，我话。
0: 唔系，但系
2: 佢话愿意。
0: 哦，但系唔系，其实呢件事情系结果系骗案嚟噶，系咪啊？
2: 系啊，结果咧，我话。你一個鐘頭嚟收，我要銀行攞錢。
0: 哇！總之有啲談判啦，即係跟住要同佢
2: 錄咗音佢
0: 傾談，係
2: 錄咗音，跟住999。
0: 哦，係啊，即刻揾警察。
2: 錦田水頭村，
0: 明
2: 你個黃兵度揾我，
0: 係
2: 嚟到收錢，即刻拉咗佢。
0: 哇！真系会出现啊，真系吓亲。但系即系好彩咧，就系你有即刻揾警察帮手咧，亦都即系即刻揾到个处理嘅方法。不过我相信咧，嗰阵时应该都系好紧张，应该都系即系个心情好激动。咁希望你咧，亦都而家有平复翻啦。咁最紧要咧就系最后都平安冇问题冇事，真冇啲大事发生啦。可能真系就系吓亲咁样咯。咁啊，希望你之后咧都系生活顺利啦。另外剛才讲到啦，就是哥哥生日嘛，咁喺度咧亦都祝佢啦，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啦。咁啊，继续两个咧都系兄弟感情咁好啦。咁啊，多谢晒安仔嘅电话。好啦，咁我觉得咧，即系生活之中咧，我觉得有时都好多时候需要有互相帮助嘅，因为可能我哋有时一个人嘅脑袋咧，未必真系有咁多嘅突发嘅一啲谂法啦。咁但系咧，我又觉得喂，其实。有時真係遇到啲咩事情嘅時候，最緊要係真係揾朋友或者屋企人商量，即係你嗰下諗唔通呢，你同人哋傾一傾呢，可能就會有一啲新嘅諗法。尤其是當你越急啦越緊張嘅時候啦，咁就真係要冷靜落嚟，可能同身邊嘅朋友輕輕分享一下少少嘅事情。如果你唔想咁快令佢知道嘅時候，可能慎少少，或者係揾信任嘅人傾一傾咯。咁好彩今次呢件事咧都冇咩大事引發到，咁啊及時阻止到咁樣，咁啊亦都喺呢度啦。跟住送一首歌俾大家，我覺得咧喺家庭裏面呢，其實裏面有好多愛嘅，而頭先有提到啦，又有寵物嘅愛啦，或者係朋友之間嘅愛啦。绝对是每天的爱都是

增加緊嘅。不過有時呢，我覺得愛嘅增加都要睇下大家嘅互相嘅付出。

有时咧，当你中意佢啦，或者充满住爱嘅时候咧，你就会好想去为佢做多一啲嘅嘢。唔知道你有冇呢一种嘅感觉咧？头先讲到啦，你最近收到嘅惊喜啊嘛，我即刻谂啦，诶，反而会唔会调翻转？你最近有冇制造过啲咩嘅惊喜俾你爱嘅人呢？嗱，调翻转都可以咁样谂噶。嗱，咁喺呢个早上咧，亦都有好多嘅听众朋友啦，都知道起咗身听紧电台啦，同埋仲有一啲嘅留言咧，同大家讲下早晨啦。例如系有 Lilian 啦，跟住有嘉红啦，咁啊嘉红咧佢都话啦，就系、是。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啦，咁天气呢最近真係比较熱一啲呀，要多啲飲水，然后就祝大家有个 beautiful 身体啦。咁另外仲有 Howie 啦，跟住另外仲有嘉言啦，仲有 Justin 啦，仲有 Hokan。咁呢另外当然仲有高普，唔知係咪咁样拼，希望冇读错啦。跟住仲有 Roof， 咁仲有 Carby， 咁另外仲有昌明。跟住话昌明亦都咧送上咗几张好靓嘅花嘅相啊！咁啊，头先有讲到啦，最近啲花都开得好靓噶嘛。咁咧佢所送上嘅花咧系一朵呢一个系粉红色啦，玫红色嘅花嚟嘅。咁咧但系中间好得意嘅，佢花蕊咧有几点红色喺度，我未见过呢个花。如果你可以话帮我听叫咩名就好啦。咁啊，另外咧仲有一个好似平时嗰啲嘅蒲公英嘅一啲。花啦，咁啊呢个粉红色嘅，又觉得好靓，系咪喺香港见到嘅咧？果然系，你睇翻个时间先，应该四月份嘅时候影到嘅。有时相片咧，我觉得真系要加翻个月份或者日期，因为咧而家我哋太多相噶嘛，有时真系唔知从何可以揾得翻你想揾嘅嗰张相。当然，其实而家电话都好方便啦，有时咧好多嘅一啲关键字，我哋嘅手机里边咧有啲搜寻，去到相簿嘅时候咧有个搜寻制噶嘛，可能你想揾小狗，或者想揾我假设系某一个地方啦，我当系。好似啱啱去完西藏咁，可能搜寻西藏啦，或者系可能搜寻我写住一个包字，可能我想揾翻个包咧，咁跟住佢都可以弹翻一出，弹翻啲相关嘅照片出嚟，我觉得好劲。咁啊，有时我就想揾自己只狗仔嘅相啦，咁啊有时铺下唔同嘅平台啊嘛，咁啊打个狗仔，咁佢又知道你系想揾边一啲嘅狗仔，就会全部显示晒出嚟。咁我觉得啊，真系科技有时令我哋几方便嘅。咁啊，你哋会唔会用呢啲嘅搜寻功能咧？有时揾相嘅话咧，我自己觉得咁样都确实系真系令到我哋嘅生活更加便利。咁而讲到科技嘅话咧，有时间嘅话亦都同大家分享一下，最近都有好多唔同嘅感悟同埋好多嘅学习啊。我发现咧，原来如何地学习呢个 AI 都系最近嘅同事之间嘅大热嘅话题。跟住送俾你有陈慧娴嘅《千千阙歌》。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今次外访代表团是今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成员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建筑工程等领域。李家超将会首先访问哈萨克，并会下个月3号转往乌兹别克访问。访问期间，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亦都会考察企业同设施。当局会在10月1号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一个电视节目说，所有政府部门都要参与，每个部门都要提名一至两个核心职系。他说公务员每年评核一次，预计两年评核之后会检讨有没有需要微调，再决定第二期计划怎样推行，最终目标是所有职系和队伍都包括在内。杨何培恩强调，可以给予公务员定心丸，评核比例是涉及整个职系，会因应不同部门的不同状况，不获增分点，以5%作为缓冲。他说过往见到有评核人员比较慷慨，曾经提出劝喻，但是效果不好，所以有评级实质指引较好。被问到优化评级机制会不会打击士气，令公务员争牌对头有损团队的合作，杨何培恩认为，如果评级太宽松，先是真正打击做得好的员工士气。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到访爆发伊波拉疫情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谭德赛说有信心当地政府有充足经验应对疫情，呼吁各方团结应对，说政府扮演领导角色的同时都要同社区密切合作。刚果民主共和国公共卫生部长坎巴就说，希望国际或者非政府组织提供更多支持和信任，呼吁各国不需要实施边境封锁。另一方面，巴西正是调查一宗疑似伊波拉确诊个案，患者近期去过刚果民主共和国，返回巴西之后发烧。巴西当局说，患者正在当地一间专门收治伊波拉确诊或者疑似个案的医院单独隔离治疗。中国足球球证马宁、傅明和周飞星期六在北京启程，他们说将会在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努力展现中国球证的风采，并将从世界杯上学到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带回中国，协助中国足球球证事业发展。中国足协为三人举行出征仪式，马宁说世界杯期间会向世界上最优秀的球证认真学习，将宝贵的经验带回中国。今次马宁第二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他亦都将会成为第一位参与两届世界杯执法工作的中国球证。傅明和周飞就是第一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在天气方面，一道强雷雨带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偏东气流正是影响沿岸地区。在清晨五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就计划在古洞北新发展区兴建联用综合大楼和联用办公大楼。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4: 古洞北我们都想去多些人气，那就希望将一些政府部门搬入去，与此同时都起一些公共设施，带动到这个新发展区发展。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6: 嗱，今届嘅世界杯咧，我自己徐家乐咧系中意睇法国队，特别佢嘅前锋线有两个咧，我觉得真系天才嚟嘅，一个系踢紧皇马麦巴比，咁仲一个咧就系技术相当好，巴黎圣日耳门嘅前锋就是丹比利啊，哇，呢个系足球先生嚟嘅，所以我自己中意咧就系法国。
7: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动力四射。
9: 英式英语1分钟 with 萧叔叔。
10: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9: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系真故事要惊。最近咧，如果大家有睇国际新闻咧，都应该会留意到 Ebola 呢个伊波拉病毒咧，喺某啲地方肆虐。Ebola。伊波拉病毒呢，我哋虽然广东话我哋译住伊波拉波啦，我哋嘅 O 那个发音，但如果英文呢，我哋通常呢系读 Ebola 嘅 ，Ebola， 煲煲，好似弓箭嘅弓嗰个煲 ，OK， 咁所以呢唔系 Ebola， 不 Ebola， Ebola。如果你讲系英式英文嘅话呢，你嗰个 vowel 开头嗰个音呢系一个好似咁嘅音嘅，啦。前面加个 B 音变咗 b b b 啦 ，b 完之后咧再加翻个 u 喺后面就变咗 bo bo bo， 所以 Ebola virus Ebola virus Ebola， 重音喺个 bo 度，咁咧就会读得好啲。
11: 谁不想沿着幸福走？谁不想一路牵着手？谁不？

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肖叔叔
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0: Seal 叔讲到呢 informative 和 indicative 这两个字它重音呢是在第二个音节而不是在个 A 那里所以就不要被它的名词 form 搞乱名词呢 information 呢 indicative Education, 個 A 呢係重音所以我哋讀 A 音。仲有啲咩字係咁樣 ,informative 啦 ,indicative 啦將個音節呢唔係喺個 A 嗰度呢仲有啲嘅譬如我哋 imagination 一個想像力啦 ,imagination, 重音喺個 A 度嘅 ,ma 同 A 啦但個 A 係重音所以我讀 A。但如果將佢轉咗做 adjective 呢 ,imaginative,ma 即係重音。後面的 A 呢就不重了就這樣呢 imaginative 就可以 imaginative 還有什麼字呢 demonstrative of something demonstrative 能夠顯示到的 demonstrative 但是我正常本身做 noun 的時候就 demonstration 的 stray 呢是重音 manipulation 也都是即是操控人家 manipulation 呢 manipulation 但我做 noun 的時候呢尤其是英式英文呢我們Manipulative 重音是個 nip 個 l 呢就是 a 咁嘅音就可以 So Informative Indicative Imaginative Demonstrative Manipulative

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肖叔叔
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0: 肖叔想同大家讲一个 grammar 嘅问题，就系咧，当我哋形容一个名词前面有一串嘅 adjective， 一串嘅形容词嘅时候咧，我哋点样决定系边一啲形容词放先，边一啲系放后咧？因为有时咧，如果我放错咗次序咧，听落就会好怪。譬如，俾个例子 ，a big red box， 一个好大嘅红色嘅箱 ，a big red box。如果将佢改成咧 ，a red big box 咧，听落去咧就会怪怪地嘅。其实咧，我哋英文里面咧系有啲 rules 去决定究竟边一个 adjective 咧系放前，边个放后。咁啊，当然唔系一啲好死板嘅 rule 啦，即系唔系话冇 exception 嘅，但系咧。Generally, 大概呢大家都會 follow 呢一類類似有 consensus 咁啊。第一個好緊要嘅 idea 呢就係、是、通常我哋講嘅個人意見呢係會放喺一啲 descriptive 嘅字之前嘅。即係例如譬如我覺得一隻好核突啦又好老嘅一隻狗。唔係好政治正確啦，不過我照講。老狗呢個老呢 old 呢我哋可以話叫做一個 descriptive 嘅一個字。而 ugly 呢就是一個好個人意見，我就會將呢個個人意見放在前面，就 an ugly old dog。 除了 descriptive 之外呢，我們有時是跟分類有關的，譬如一個 grammatical rule 跟 grammar 有關的。如果我說這個 rule 是很不尋常的，不是很常見或者是有些奇怪的，我們可以說 an unusual grammatical rule。Rule, an unusual grammatical rule， 就唔會咧，grammatical unusual rule 就好怪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同意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只限在这九个城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特区政府欢迎新政策，并表示正是同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新措施是有吸引力。香港游艇业总会认为政策有利推动大湾区的蓝色经济。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呼吁各国坚定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筑牢战略稳定的政治基础，并强调必须要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孟长青又说，当前中美经济深度交融，合作是抵御风险、增进福祉的关键，竞争不可避免，但是需要摒弃零和博弈。同场出席对话会的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说，落实美中两国元首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以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克格塞斯又说，美中相互尊重，认可彼此的能力和实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过去四日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赵乐际说，中俄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机制日益完善，在优化双边合作法律作用，是在优化双边合作法律环境、夯实两国关系民意基础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双方要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港式生活馆勇者市场，
5: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4: 有阿 Ann 同埋 Ruby，
6: 盐西皮蛋豆腐糯米糍
4: 啱。哇，嘿，我想话呢件事，嗱，我咬多啖先。
5: 我有少少唔敢食啊，不过为咗节目冇办法啦。
7: 注册中医师冼东毅，
8: 盐西系美辛性温，佢就冇清热嘅功效，都会配皮蛋做汤底噶。当两者相互配合，可以中和佢哋嘅性质。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噔噔噔噔，
5: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0: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1: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5: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1: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12: 一炎热，星期二干燥，星期三湿度极低，星期四五六全港继续干旱。
13: 一到星期天，香港就唔再系文化沙漠。电视节目《艺方星期天》介绍音乐、文学、电影等等文化活动，星期天从此变成文艺天。逢星期日晚7点，港台电视31。
14: 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
15: 华特·巴拿明是二战前德国著名的思想家，代表作有《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巴黎拱廊街计划》等，被誉为欧洲最后一位文人。生于富裕的犹太家庭，巴拿明享受这一批经济领导者在德国全盛时期的繁华生活，不过亦都因此在纳粹的掌权过程里面被迫流亡巴黎，更在1940年德军攻进法国的时候，因为误会法国已经全境沦陷，不甘落入纳粹手中而轻生。
16: 柏林童年是巴拿明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主题是当时具开创性的童年的回忆，书中收入30篇散文，在1931至38年间盛年时写成，但是到他死后才被发现和出版。散文的内容五花八门，有讲情窦初开，亦都有讲公园学校。在电话机一问就可以窥探电话引发古今一致的爱恨交缠情怀。对年轻人来说，电话机成了他们寂寞中的安慰，他及失望地要告别这个肮脏世界的厌世者，带来了最后一线希望，与被离弃的人分享庇育。他也正想将当初遭放逐时被认为刺耳的声音变成温馨的声音，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大家在眷恋着他，或像有罪之人那样战战兢兢地期待他的铃声响起。
15: 巴拿明不是要系统地交代自己早年的人生，亦都不是为1900年代的柏林留低文字的描述，而是要书写回忆。就是一个人回望自身过去的经历时，会放大和停住的片段和细节。虽然巴拿明度过的是德国中产阶级富足的童年，但字里行间流露的是二战前欧洲知识青年的忧郁。或许对向往自由的灵魂来讲，儿童的身体和身份或多或少是一个既保护又困迫的樊笼。
16: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柏林童年》， 作者华特班雅明，由麦田出版社出版。
15: 陈万鸿是香港著名的中国思想史学家，仲要著作有《五四新文化的源流》。阅读世代的自白这本自转性的回忆录，将他同书结缘的不同阶段娓娓道来。作为个体，陈万鸿展述他因为热爱阅读，便一步一步由农村访书的小伙子，走到香港的中学、大学，继而赴及东洋钻研史学，最后加入出版界，成为联合出版集团掌台人。每一步都展现出他的上进志气和对阅读的热情。
16: 与此同时，陈万鸿亦都不忘点出自己只是阅读世代集体中的一员，同年代的爱书人都是省吃俭用地买书、读书、储书，这个是他成长时的文化途径。除了以文字为本的传统书籍之外，陈万鸿指出，七十多年来的阅读生涯之中，文学名著的连环图以及香港的学术型杂志诸如明报月刊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上8:01，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率领